人阿良俱乐部，全部时间拢是德利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阿良啊，介绍有德利凝固精、德利雪梨旺、德利瓦骨、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1200001号，爱康诺诺永续低烧散，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礼盒1080091000号，金德利维他干。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0700008号，以及三兆钙粉，现场的电话08000908680800090868。再一次欢迎你的收听，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吃百里，金明财宝归厝金。

好，听众朋友大家平安，欢迎你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先跟大家报告气象，今天是5月30日礼拜六，好，咱中台湾是好天最云，温度上低23度，上高32度，温差大哈。古历是4月14日，今天呢较出无什么日啦。头头新闻报告是咱的经济成长。因为呢，人工智慧，咱讲 AI 啦，哈 ，AI 呢，哦，需求呢非常啊，力不扑，当讲超过咱的预期啊，所以出口呢，非常之大啊。咱主计总处长发布了上新伊的预测，预测就是讲未来也是什么款的成绩，好预测了哈。从咱今年的经济成长率，有可能咱达到9.64%。这当公司呢，为2010年以来啊，将近15年的一个新冠，哦，所以咱全年的出口的总规模有可能来到9000亿的美金哦，哈，比顶一年啊，差不多是增加39.77%，这是50年来一个新冠，所以有人讲啊，即马呢，哎呀，真料想未到啦。了想未到哦，哇！这几年呢，台湾的这种经济电子的成长啦，好亲像，嘛袂当讲民望呢，啊，就好亲像奇迹咁款。所以主计总处的主计长呢，伊是表示啊，因为去年经济成长是8.76%，去年就已经啊不得了呢。哦，哎，去年算讲较悬啊，啊，你要搁台顶面，搁超过9%。哇，迄真正是无简单啦吼！所以去年已经是啊高基期啊，8.76%个嘛，今年阁要踏起，阁踏起咧超过9%以上呢，表示咱国内啊啊这种啊这个人家讲是经济诶扩充力啊是非常之大。哦，所以今年呢已经是第二次调整啊，哦，一边调整比一边的预期较悬。哦，二月份咱有预期嘛？啊，六月以前甲即马看起來，哎呀，二月份迄边啊，迄阵啊讲的敢那未介准，哦，所以这边呢，如果呢新的数字出来，安尼是啊，哦，所以咱也是啊，甲二月比起来，你的感受就讲，二月迄阵啊敢那想保守的预估啦。当时呢，咱台湾每一个人哦，平均的 GDP 啊，为44,000块的美金，即马佫调整起来啊，比作45,610块的美金，每一个人。啊，嘛修正了第一季经济成长率啊，由4月底公布的是13.69%嘛，哦，啊，即卖呢调整来到呢14.55%啊，这当讲是第一季来讲呢，如果改写了48年来的新冠，所以可能啊，大家听阿亮阿讲，吼，哦，今年、去年、去年已经听到呢，淡薄呢，火气啊，啊，重点啊，就是讲，可能这10几年来。啊，10几年来到这个时间点哈，这个经济成长呢是达到上好的啊，这种情况哈，所以呢，当讲是全世界 AI 需求非常之大嘛哈，有人讲啊，这系啊系啊，吼，这可能要泡沫啊，但是呢，看实际上的订单，哦，订单上要紧嘛，哦，你讲看股市，哦，股市的不啊，真危险，真危险。两年前你就讲危险嘛，两年后嘛是阿个咧跌不破啦。哦，所以看讲啦，有订单无？啊，订单来的客户哦，就是讲，互咱赚钱的迄个客户，伊有赚到钱无？哦，伊物件有销出去无？伊物件有销，伊订单一直来。哦，安尼咱就较唔惊，敢唔是呢？吼，啊，咱订单已经提到末年去啊！哦，甚至呢，即马台湾人做生意呢，已经产生一个情况啊，这嘛唔是咱挑工的呢。啊，就是讲外国的客户来。哦，大客户啊，一来呢，满面跟咱签用呢。哦，像讲呢，大公司来到台积电，哦，啊好啦，当时要出题啊，我做钱啦，啥物唔是安尼先。一来呢，就讲我需要我做，哦，啊，你也好我哦，你袂当欠着我哦，啊，我钱先给你，钱先给你。哦，啊，所以呢，那需要签用呢，咱签用是惊讲，我物件给你了，你钱无给我啊，是不是啊？哦，起码呢，钱先给你啊！啊，你要安怎签什么约？等于一惊你啊，
今天呢无系好伊啊，哦，变做这种状况哈，所以今晚呢，这 AI 需求呢非常之大。好像诸葛总处来对处长是咧讲啊，全世界是 AI 需求呢非常之大，哦，为欠噶，然后欠国家己啊无法度生产呢，譬如讲像欧洲，咱下面来讲欧洲，欧洲今晚皮皮错。啊，比如说，即马比如欧洲、欧盟啊，啊，因即马爱整体性诶做一种啊，需求诶调度，哦，无到时大家去抢啊，啊，大家就安尼，这哦，你诶介绍我个塔起个安怎？哦，所以即马欧洲呢，会做这方面的一个调整。哦，啊，外面呢，是出口真好嘛，哈，啊，咱内部呢，伊讲啊，台湾内部诶民间消费呢，哦，赶快咧，噗，啊，咱今年呢，民间诶消费啊，会成长。3.6%，这嘛是这三年来一个新冠的记录啊！这数字当然是袂歹，但是干那3.6%呢？哦，你那个你出口的比例比起来呢，干那嘛还好呢，呢哈。好啦，啊，但是呢，这嘛呢有四大关键，这处长讲的，用第一点，美国主要这种啊客户云端服务业，以及 AI 基础的设施，包括资本方面的支出。面对的是什么呢？就是讲，唔知电有够不够，哦，是咪改变到伊的规模，或者是伊的时间，哦，这电哦电大家知影，哦，这是再三强调，这个电的一个状况。第二点就是讲 AI 应用的，伊本身会当哦拓展的什么款的效能，是不是会当带动国家呢？关键级别，即设备的投资。哦，因为这个影响到整个经济的走向哈。第三点呢，影响就是中东的战争啊。哦，啊，即马讲的，敢那要好啊，要好啊，哈，敢那讲要成啊，但实际上无遐尼简单啦。哦，啊，你只要是咧战争，这油的介绍就是一个问题，过来就是食的问题。哦，食的问题，哦，你物件爱食，老百姓爱食，哦，农粮这大问题哈。这个、供应是什么款？最后就是讲，咱甲美国之间的这贸易的协定，对唔，要甲咱扣偌济税金啦、啊，后续发展啦、啊，用这拢是重大关键，哦，四大关键安尼是哈、哦。不过以目前来讲，即个咱台湾的这大头家啦，哦，是跟他强调，特别是安怎呢，就是能源发电这方面哈、哦。所以今日呢，冒一个统计，就是讲什么头路的人呢，薪水赚较济。他多还是诸葛总处的资料，咱即马要讲的是劳动部。劳动部离稿呢发布了114年，就是2005年啦。薪水的调查，哦，什么人的薪水上悬？前三名啊，开飞行机的，或、啊、者、這個、技师，哦，精算师、会计方面的，过来就是医师、医生嘛。哦，所以三师、技师、精算师加医师。是薪水相关的，哦，虽然讲今麦开飞行机的啊，这个技师呢，薪水敢那有较减一寡，但是一万呢，哦，拢差不多30万呢啊，哦，啊那是讲啊，干呢，薪水较低，伊讲啦，薪水较低，譬如讲哈，啊，咱咧做这个洗衫啦、捂衫啦、摒扫啦、回收啦，哦，灶卡倒沙缸啦，啊，这个售票服务啦，等等啊，那些，哦，像这款呢，伊的薪水啊。平均的不超过32,000元安尼先，哦，这当然啊，薪水算起来嘛差真多嘛。啊，其实呢，我感觉伊这样嘛做参考就好啦。你看即卖工程师的薪水30万尔吗？是不是啊？所以呢，这个、应该是抓一个平均的数字安尼先尔尔啦哈。所以劳动部的调查就是讲，这技师哈，开飞行机的一个月是297,880元平均。啊，平均哈，啊，医生呢？用医生的平均毛18万，啊，痛，哦，痛啊，那是哈。啊，其他薪水较辣的，哦，用有啊，譬如讲什么行业哈，但是伊也讲到，哦，伊讲啊，像这艺人呐，艺人薪水呢嘛在增加当中，啊，平均的一年是无个10万块，哦，这艺人的薪水啊，何止呢，几万块啊，哦，所以应该讲啊，平均厉害起来啦，我一般来讲呢。差别是非常非常之大哈。好啦，咱先来讲一阵，就是讲针对啊，咱的晶片。即马你若无晶片，你若无法度呢发展到 AI，
迄唔是干那讲经济上你无赚到钱尔呢？即马未来呢，咱的武器、咱的国防、哦、咱的工业，甚至外太空的发展，可能你都拢拖对去啊呢，看袂到头前的人啊呢。所以欧盟呢，在欧洲呢，因六月初三要来公布一个晶片法案 2.0。哦，因就是感受到讲，哇，这个 AI 安尼生哈，哦，这竞争咱呢，因呢已经输美国，哦，输中国，欧洲呢会当讲输真多真多。同时，佮考虑到虾米呢？考虑到像啊，这个地区政治啦，啊，譬如讲台湾、台湾海峡哈，啊，所以欧洲呢，即阵要推动呢，真多项，以一挂新的一挂应对，包括讲呢，欧盟有一个执行委员会嘛，哈，而且委员会呢。会当有更加大的权力，你有危机的时候，伊会当加强来控管这个关键晶片的供应链，用整个我来控管。咱遮侪国家嘛，到时呢，哦，大家抢要安怎？吼、哦，咱来控管安尼先吼。所以英国的《金融时报》咧讲吼，根据伊的草案，万一啦，这个半导体呢，晶片呢是欠少的时候，会影响到的。尤其严重的，包括武器的生产，包括医疗器材，包括呢电子方面、数位方面的基础设施，哇，无这些产品的供应啊！所以欧洲呢，欧盟的执行委员会呢，伊就一同强制做晶片的这个工厂啊，你一定啊暂停啊做晶片合约所要求的，你要优先处理遐关键的物件订单。哦，你即马你先停起来，先停起来。阮即马澳洲欠啥物，你也先做者、這個。啊，另外当要求啊，企业提供啊，你一当呢啊，提供的供应链啊，有啥物资料啦，偌侪产品啦、啊，吼、哦，爱用做偌久，你这资料爱得提供出来。啊，就是讲伊爱掌握，爱掌握有偌侪，一当提到偌侪，安尼先哈。啊，你若无要配合咩呢？会甲你罚。发300,000的澳元，安尼是吼。过来就是讲澳洲呢，伊也感受到讲，哎呀，咱这也输人真多，所以伊也启动啊联合的采购，以欧盟这边的代表统一采购这精品。嗯，啊那无呢，即马呢会当买到跟他吃。哦，咱这侪国家，吼、哦、你去抢，我去抢。哦，安尼是啊，颠倒走进去。哦，这个类似啊，当初时吼，一个武汉肺炎有哦，啊，大家买疫苗。好、哦、啊你也要行为啊我也要行为没啊因是集中位嘛。啊集中位你要再分配。啊你是齁、哦、所以呢因这么呢委员会是希望说澳洲这些国家由欧盟呢是不是大家咱先针对的澳洲的新公司齁也当生产咱先改位。齁、哦、咱减少依赖就美国啦还是说像韩国啦台湾啦齁、哦、这方面呢日本啦咱卖依赖因。啊、哦，无遐简单呐！你做看卖，好啊，就是讲，因澳洲喏，这种公司安尼跳起来，啊、哦，咧发展当中呢，好、哦，咱就优先的个支持，优先个采购安尼是，这当然是，这也无啥物唔对啦，安尼也正确哈。而且因也讲到，伊讲啊，包括这地区政治，迄种风险，哦，真正呀、啊，韩国北边有北韩呢，北韩一刚刚咧拍飞弹，是不是啊？日本边啊，就中国啊。日本跟中国呢，哦，气氛不好呢。啊，咱跟中国就免讲啊，是不是安尼？哦，这个军舰呐、飞行机等啊，在咱边啊飞嘞飞嘞，所以澳洲也烦恼。啊，这有风险。哦，所以你讲呢，那确实讲哈，美国跟中国呢是较紧张的时候呢，哇，系啊，到时呢，澳洲呢就愈烦恼，半导体也变作是一种该威胁的工具啦。哦，你澳洲你若无听我，哦，我什么都买袂你，哦，啊，中国咪当安尼讲啊，哦，你澳洲若无听我，我什么买袂你，哇，这澳洲呢真正哈，猪八戒照镜子，必然的是，哦，伊讲尤其啊，澳洲呢想过依赖台湾，如果讲到咱台湾啊，这是因委员会讲的哦，《金融时报》写的，伊讲澳洲呢过度依赖台湾，需要供应的这种高效能的晶片。用目前欧盟啦、啊、哈，全世界半导体的量啊，伊的量呢占真少啊，无个10%，
澳洲那边啦，好，家己会当的处理也无个十趴，嗯，确实如此啊。哦，所以有网站科技网站咧讲，伊讲台湾呢，尤其是台积电的所在，就是台湾啦哈。伊讲啊，就占着呢超过90%，这种 top 的哦，尖端的晶片的生产，拢是咧遐，拢是咧遐。哦，所以这台湾政治的风险，嘛，和澳洲呢感觉非常之不安安的心了，对哈。所以这大家也知影，澳洲确确实实呢，即嘛龙虎真多。哦，卖讲啊，先进呢。刚才讲这车，澳洲车是真重要的，对因来讲，你讲像德国，哇，这车是太要紧了。哦，啊，这种晶片的进步，啊，你那输人伤伤多呢？真正你后来你生意也歹去呢？澳洲车即马生意较歹啊，啊，真呢，包括日本车啊，即马生意嘛较歹，哎呀，那是哈。所以呢，即马呢，你看德国。哦，德国呢，这个、新的车推出的车，哦，咧科技方面、精品方面呢，伊就做甲真先进。啊，有将一挂市场呢，有一挂回来，这也是有。所以啊，体会着讲，你这方面你若输人呢，啊，以后跟他做车，哦、啊，讲咱的这个品牌啦，哦、啊，各方面呢，你可能啊，市场会叫别人抢上去。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讲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 0900 8 68，咱来听歌。

0: 得利零五金，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 ，NONO 勇气地少山，金得利维他干，三九钙护，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那咱进广告。人讲医生惊地少，少请派医防人灾。拄到天气多变化，温差大，空气歹。诺诺勇气地少山，顺汗油又成温和，气味清香效果赞。
1: 诺诺吼，感冒倒啦，我直接伊讲参谋食了真好。
2: 当你食你的诺诺啦，我拢吸袂，我食嘛唔好啦。
3: 所以食一罐就有感觉啊啦。我本来吼讲话讲无三句就要缩去啊呢。所以食好盐，食好。
2: 食诶少山，少我要死啊，爱食食就好咪。
0: 清洗化痰润喉之少，去除咱酷酷少的痛苦。诺诺勇气地少山，服务电话：控诉二二六二二九三八。喂，你好。
4: 喂，阿亮干爹。
0: 嘿，我阿亮啊。
4: 哎，阿亮，我问你讲，我阿兄哈。
0: 嘿。
4: 六十岁啦，啊，他们拢会白啊，拢你他们你袂，拢你你也拢会会久，你也拢会消气。哎，这回过节，这人他们拢白白，我是要你咧讲水利旺无？
0: 好啊，要水利旺好啉吗？
4: 系啊，我是要问你讲，你用三顿啉一熬，一个熬啊是三？
0: 来都有一个熬啊吼，每一顿拢啉迄个熬啊三分之一。
4: 三分之一啊，
0: 每一顿拢迄个熬啊三分之一。
4: 每种到时呐无。无伫厝啊，你用啊，你做油菜啊，上用啊，用家唔得断
0: 啊
4: 呢。
0: 会用个啊，反正你一工个量吼，就来对迄个熬啊，才满满一杯，迄一工个量啊。
4: 用家唔一杯啊，对。
0: 嘿，好唔？
4: 啊，我知介绍啦，家啉咩就好啊。
0: 嘿，你那本身呐，头毛会落啦吼，白头毛一直发啦吼，啊，困眠歹啦。
4: 嘿，你到时哎，困眠啦，啊不。啊！我看伊敢若看，就是看啊，敢食迄行多啊？
0: 你讲伊啊六十岁吼？
4: 六十七。
0: 初初开始建议伊加苓果精斗阵食。
4: 我就是要加苓果精。
0: 苓果精食你带路吼，对身体啊较好啊。
4: 我是讲加苓果精。
0: 会用诶，你即
4: 一罐加一罐迄款诶苓果精安尼。
0: 差不多。
4: 你讲用早含啊一杯安尼。一罐对迄个香菇精安尼就安尼有多一个月
0: 吼？差不多。嘿，两种嘞，斗阵食就用呀吼。
4: 哦，
0: 你再甲讲吼。
4: 我先问你啊，我卡电家讲啊，我甲即下阮家当时结亲啦。
0: 有吼。
4: 我计甲我寄去啊。
0: 啊好，无问题。
4: 嘿，
0: 好，
4: 谢谢，
0: 再见。喂，你好，我亮啊。
5: 嗨，
0: 嗨。
5: 你爸困未起是坐你往三顿食。
0: 三顿啉，每一顿啊啉半欧。
5: 每一顿啉半欧安尼哦。
0: 温温的滚水甲冲落啦啦嘞，吼。温烧吼，也可以加一点柠檬更好喝哦。
5: 好，加一点柠檬这样哦。
0: 对，
5: 好，谢谢您。
0: 拜。
5: 好。
0: 有的咱的听众呢，困眠较歹啊，咧食安眠药啊。啊，朋友甲介绍啊，你歹困爱啉雪利旺啊，所以就敲来问阿亮啊。啊，恁咧食好困的雪利旺哈，这啊阿亮啊爱针对雪利旺啊，以针对身体作用啊，甲大家报告一下哈。雪利旺唔是安眠药啊，所以唔是讲啊，我即马雪利旺买回来，啉落去。安尼暗时嘛，无影讲真好困呢，雪利旺你爱啉一段时间，半个月、一个月一定爱。你血旺啊，血旺表示啥物？表示咱的血内面的营养分、内面的空气，较充足。营养分甲空气充足了，血旺啊嘛，伊会送给咱的头壳顶啊。咱的脑部真重要，咱的脑细胞、脑神经呐。伊这个神经细胞也好，伊拢是需要营养分、需要空气嘛。就刚才讲一个人，你要叫伊做事，你嘛都要三顿可以有饭通食吧。你要叫伊做事，然后呢，一个可以食袂饱，伊是要哪替你好好啊做事呢？所以伊就无法度好好啊甲你工作嘛。所以你暗时啊应该困的时候呢，伊嘛是要和你乱吵吵，和你困袂起嘛。 哦，是安尼先哈啊，所以咱啊脑波呢会呢嗡的时候呢，嘛真明显你个注意哦，脑波会嗡啊，你头毛较袂亮呢，你白头毛较少呢，真的哦。然后你注意你的皮肤，你的皮肤啊会较油金，而且较有血色，这真要紧啊。有的人啊，这个面拢无血色，甚至连嘴唇都无啥血色，你血里往啉一阵啊，你会感受到讲，哎呦！皮肤呢，安尼啊，水汪汪啊，咱讲水当当，水当当，就干那里个滋润的艺术安尼是哈、啊。所以雪莉旺呢，你啉一阵嘛，你感受到迄个进步。雪莉旺唔是讲干那呢，女性咧食，查甫呢，会拢爱旺，会旺会当提供你全身骨的细胞所需要营养分，这真要紧啊。咱全身骨全细胞啊，细胞就需要呢，这个血氧所来嘛。肺炎所来，唔只有营养分甲空气啊！啊，后来阿肺即嘛真旺啊，肺旺爱上甲规身骨气啊！所以中医咧讲啊，肺旺呢不能自行啊！你即嘛肺旺啊，伊无法度家己行啊！你要甲塞个行，什么物件甲塞个行？你的气，你的气甲塞个行，就是咱一般讲的循环呐、啊！气要足，要食苓果精啊！苓果精塞咧行啦、啊。

定来读个戆啊，读个闲呐，闲啊咧叽叽叫啊。哦，因为你应该发挥的功能，哦，拢因为细胞得到了空气甲营养分了，也当正常运作。所以你嘛个想讲雪梨王是阿明牛啊，唔是？但是伊咧辛苦的帮助，都是即马阿良阿甲你报告的。哦，所以一年春夏秋冬，哈、哦，季节拢无要紧，拢会当来补充雪梨王的个身体哈、哦。以上广告，谢谢。

哦，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讲新闻，继续报告的是社会新闻哈。较料想未到，金门遮，金门警察局啊，包括移民署，伊这边咧咧金湖镇遮，一间迄种养生馆呐哈，养生啦，咱也知影这养生馆内面咧啊，拢有做一寡个。

0: 所有行业。结果呢，查到呢，讲是来遮旅游，但真正是来遮探家。36岁啊，就是中国籍的李小姐。啊，对查讲啊，伊甲咱台湾呢10几个阿兵哥，啊，咧只养生馆内面呢做一种啊性的交易。即马地检署办刷了，将这李小姐就甲遣返嘛。啊，负责的是就是吴先生，啊，哄来哄话嘛，啊，然后10万块交保。哦，啊，你查的时候呢，查扣了相关的事情，嘛都系厘清。哦，甲这个中国人接触的，即个阿兵哥呢，有牵涉到咱国家安全方面的疑虑无？安尼是啊，相关的校册使用的拢无可能写真正名啦，是不是哈？所以持续的厘清，牵涉在内，发生性交易的即个阿兵哥，伊的身份。哦，所以陆军的军防部这边的指挥部是表示讲，已经咧长吼进行因内部的一个。调查啦，有7个啊士官兵陆续接到警方约谈，这7个当中有部分承认讲啊去遐有发生关系，做交易就丢了哈。啊，警方部是安尼强调啦，伊讲针对这方面，牵涉的在内哈，即、阿兵哥，本作违法甲违规两部分的处置啦，违法就司法单位调查嘛。是嘛？啊，违规呢，就内部阮家呢做行政调查嘛。哦，啊，违法违约的处罚来做处理啊。啊，违规的处罚。哦，啊，即话所了解，这位李小姐是这个月初八，顺着这个小三通来到金门旅游。哦，过去啊，哇，真久以前啊，啦，真侪年哈。就是讲有中国的一挂小姐要来咱台湾，探监。啊，后来呢？哦，阴收啵，哦，迄新闻啊闹真大。啊，后来呢？后来中国呢，各方面的经济较好啊，这种代志也较少啊，哈。啊，即马呢，又阁发生这状况啊，啊。好啦，另外咱讲的两件新闻，咱甲学校有关系。啊，最近啊，这辅仁大学，包括呢台北的教育大学，拢传出着讲咧变数来啊，啊，安装啊，有人安装这针孔摄影机。这跟他无所不在呢。啊，前一段时间咱讲一挂医美诊所，啊，全台湾都去查，全台湾拢有。哦，即马所知影40-50间，嘛是咧诊所内面呢，共录影啦，吼、哦、安怎呢？是当然有诶，真侪理由啦，吼、哦，真侪理由哈、哦。不过呢，你偷偷摇摇，外表看起来唔是啊，录影机啊，啊、哦，表示你有鬼啊。哦、啊，即马是学校。好、哦，所以学生囡仔呢，当然啊，这个就真不满哈。教育部是安尼讲，伊讲啊，会公文呢，请学校全面的落去查。啊，你学校内底会当录影功能的这设备，确认讲你所学的迄个所在，哦，你所摄出去迄个范围，包括你为什么这个所在你要录影，对不对？你为什么对人家安尼讲？哦，包括这个录影落来了，管理的责任。是不是拢有符合到咱的法令的规定？哦，所以教育部是表示讲后续啊，咱来做研究啦。学校的安全啊、哦，有摄影机啦、和、哦、监控啦、保全，这当然嘛是爱的，也是爱哦。唔是讲拢袂当的安的道理哈。所以学校安全，你安装的摄影机，伊当然有一寡的规定，甚至规定无够，哦，应该呢较有诶。哦，会当哈加多安尼是吼，和学校的安全会当保全，然后阁会当有所管理。哦，规定以外所在，你都袂当点么恶别安。啊，台北教育大学是咧女生呐、啊，女生的厕所内面哈，去用安装的针孔摄影机。啊，尾啊，台湾分局才来查嘛。啊，到现场的时候呢，伊这是女同学厕所内面。啊，查到这种啊针孔设备，内面有记忆卡、哦、电池啦、线路啦，啊都是伪装，敢那是白色的电线迄种压条，啊咧地面呢，啊挖壁角，好、啊、镜头呢个注意看，因为镜头就对尾趟啊，哦、啊、所以警方呢就调监视器出来看嘛，哦、啊、这就讲这都是为了安全，伊啊本身有监视器，啊锁定一个挂嘴安。 哦，第一夫貌应该是中年的查甫人啦。哦，啊，就落去查嘛，啊，查出就讲一个，哎，左先生都在淡水，都在淡水也好，哦，啊，即马的就去抓人嘛，啊，专案即马是伊啊，妨害秘密，妨碍性隐私，甲上班，啊，护林大学伊是，咧医学院的便所外面安装到这针孔摄影机。啊，所以呢，有人欢迎哦，嘿，安怎安怎安尼是好，这是一站。另外一站呢，学校内底，学校内底呢，有人入去啊，推销物件，拢有哦，业务员来啊，啊，锁定着拄多成年的这学生，推销哦，什么课程啦，什么租啦，遐几啊万或十几万呢？啊爷啊呢，不断个你啊，啊，疲劳轰炸啊，叫你来签约个哦，合约内面呢，某一关呢，干那呢？陷阱就对了哈！你那就要解约啊，啊，违约金是虾米系啦？吼，等等啊那些，而且佫要求你啊，你那是咩啊？你买卖还是你要安怎哈？你嘛袂当咧网络顶面任何平台发表虾米款的言论咯、哦，无你有虾米法律的问题哦，等等啊那些，佮这学生囡仔惊个吓那些就对了。好、哦，所以即卖呢，某立委啊开记者会，好、哦、咧提醒大家哈。好啦，所以是安尼，你业者啊。伊合约当中呢，伊拢有一寡呢，你也知影法律上迄立案呐，往往啊，会有一寡陷阱啊。譬如讲，你这边甲方，你应该拿钱，但是你超过期间啊，逾期付款，乙方会当终止服务嘛，啊，买当请求你赔偿。这赔偿的利息是15%，哦，你这是啥物钱增效？哦，15%的利息。哦，啊就讲呢，你本身我即马合约给你看，啊你也看清楚哦，啊你袂当我早登去厝里看哦，然后这种代志，迄七天干毋是呢？哦，所以有真侪拢是啊，违反了咱即马规定。有一位啊，李先生，因查某囝咧学校拄到这方面这种业务员啦哈，伊先甲你看嘛，哦，啊你读多一个科系的啊。哦，参加什么社团无啊？哦，哇、哦啊，那个某咪人，我嘛参加社团呢，好、哦、像。等于讲，伊是你讲社团的学长学姐呢。哦，啊，跟你讲阿姐啊，就在读书，哦，就安怎安怎的是，过会当跟你分级，分级啊、哦。好啦，伊就讲到你也歹势，啊、哦，先签，啊，分级，啊，结果呢，李先生发觉就讲，因查某囝买这套呢，讲爱12万呐、啊。哦，12万啊，要退啦，要什么？哇，全代志了了哈。所以呢，确实讲你有买到这哈、個，迄合约个老的，迄收股个老的啊，遐呢未来呢，那是要行法呢啊，迄拢是非常要紧的物件哈。过来，咱来讲两个国家呢，咱即马台湾是先暂停因入来咱台湾，啊、哦，一个是刚果民主共和国，一个是乌干达。安怎讲？因为因遐呢，即马咧流行这个。伊波拉病毒啊，咱惊哈，所以呢，李告宣布哈、啊，咱台湾针对着这两个国家啊，咱是管制为六月初二开始暂停啊，这两个国家，刚果民主共和国啊，是乌干达这两个国家，那要例外，咱即马是暂停90天啊，但是这是过来咱台湾的呢，啊，是讲这是啊未成年的子女呢？哦，这当然例外啦。啊，例外但例外嘛是爱安怎呢？啊，自我健康爱21天的健康管理安尼是哈。因为这伊波拉病毒呢，即马就这两个国家是较严重的。疾病管制署咧5月27日将这两个国家的旅游，啊，伊是以提升到警告。你若无需要，你就卖去啊旅游安尼是。而且要求你回来台湾。啊！你啊配合着呢检查，包括呢21天诶健康自我管理，就敢那疫情感管理艺术啦。好、啊，阿、啊、咱本身呢副书长是安尼讲，伊讲呢伊遐情况呢敢那是淡薄啊严重啦，讲实在哈。阿、啊、咱是看美国、加拿大一寡国家的做法，啊，然后咱协调着外交部、内政部移民署。交通部航空局哦，这拢叫来啊，来开会啊，然后有一个结论出来安尼先哈。因为根据 WHO 的资料哈，一直加27，这个刚果共和国呢有 906个病例，其中死亡的超过220个人。乌干达呢，甲即马来讲，有七个确诊呢，阿毛一个死亡，拢有死亡案例啦。所以当然咱这边呢，爱做一寡应对，啊，这也有需要哈。啊，讲到健康，咱先来插播一条新闻。俄罗斯咱讲到普丁总统，就是要战争啦，要怕什么啊核子弹啦，要什么样的事哈？但是啊，如是做遐尼大。权力遐尼大诶人，上惊虾米代志？上惊老，上惊死啊！哦，秦始皇毋是要长生不老药吗？即马呢？一条新闻，即俄罗斯即国家呢，用真侪钱，叫做新健康保存技术诶计划，啊，要来投资了260亿诶美金，差不多代表8000几亿个。这是俄罗斯一个国家级的科学的计划，企图就是讲，咱即马非常流行的3D 列印，3D 列印会当咧做出真侪真侪物件，是咪透过了3D 列印，买当咧做出来咧咱人的器官，或者是透过了甲咱人呢体质上介歪，这底啊。是迷你猪的器官呢，会当手术在咱人的身体内面，或者是讲透过着呢超低温的疗法，这过去都有啊，这是技术呢，也无讲一直进步，包括咱人的基因治疗，这未来会进步真多。所以呢，希望就是讲，将咱人的性命会当呢，哇，更加久，更加久，更加久，安尼先就对了哈。所以《华尔街日报》一个报道，大家会记得有一个镜头。这镜头呢是普丁啊，甲习大大两个呢行到顶啊，在北京嘛，这阅兵仪式啊，结果呢，因两个在讲什么话呢？在讲安怎好身体健康。普丁前一段时间手会抓有无？坐的时候呢，坐起起，后来呢，后来走路你去看，走路有风啊，所以伊就是讲，因即马呢，针对这方面，伊即马权力遮尼大，上好就是永远拢袂长生不老，敢毋是？爱去到遐时阵嘛，嘟嘟啊呢，这个习近平呢，敢若身体啊，无讲介好啊，所以伊咧甲讲啊，得安怎安怎的是哈，所以这普丁呢，伊啊，即马。有两个伊的亲信，主要是因大汉查某囝，因大汉查某囝嘛是内分泌的专家，由伊来主持，所以伊即马呢，我嘛真好奇哈，伊这种啊科学家针对两个技术，一个是生物列印，生物列印会印出来这物件，其实是先制作出来了，3D 列印的技术来做咱人活体组织。哎呀，这好厉害呀！第二种呢，就是讲手术嘛，异种移植，底啊，底啊，心脏，底啊，器官，底啊，什么？适合咱人诶，安怎呢？做这方面呢，伊毛一挂成功列印出来哦，做出来咱人诶软骨啦，会当运用哦。所以这未来呢，绝对是有真大诶发展哦，得力灵果精，得力雪利旺，得力瓦骨 ，NONO 勇气地少山，金得力维他干，三周钙好，0800-0900-868。那咱进广告。阿公阿妈骨头怕，腰骨无力骨酸痛，弟弟妹妹发脆气，哥哥姐姐当大人。我紧来吃三焦钙好，
1: 本来算分家硬要温热，我吃一罐遐三焦钙好遐，坐了今麦袂酸安尼。
2: 三焦钙好，阮阿孙呢吼，一条就甲讲阿妈，我那个牙齿都长起来了哦，他很高兴。
3: 无三罐哦，一顿就来做啊笔记哦，三焦钙我骨主要三顿吃，这万不大骨都袂平呢。
2: 吃恁的三焦钙好吼，是吧？而且这是足好的，
1: 也用袂衰吼，三焦钙好用得足好。
4: 行，拢行袂久，只针灸甲活骨，今物拢无行几点钟。
2: 我捌去针灸，靠，拢会酸哦，爬楼梯拢足酸诶。诶，针灸介好，我食十工就体会着啊。哦，恁针灸介好哪好哈？
0: 针灸介好，逐工食，互咱骨头顶、喙齿用、肋头棒，徛诶久阁行远，厝内囡仔比别人加落一粒头。一两三个三石头的石，三石盖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一个阿妈咧甲我讲，啊，伊啊，这骨质咧是马拉松三点八。我哦，阿妈你也真注意呢，你的骨头是啪啪啪呢。用嘿啊，医生嘛咧讲，哈、哦，因为呢，咱骨质呢是遐尼啊啪哈，咱日常啊。譬如讲，我咧留涂骹啦，我挂只菜篮啦，我做只什么动作啦，啊，你骨头呢，就可能产生呢骨头自己呢，啊，这叫做地掉的压迫性骨折呢。好、哦、啊，到时呢，啊，到时都要多病层呢。啊，你咱台湾的产生这状况的老大人多病层呢，超过一年，年老的翁星哦，哦，这翁星的比例超过什么呢？超过啊！中风往生的人，啊，大家唔知影嘛，唔知这严重性嘛，是不是哈、哦？所以呢，有道呢，啊，咱这骨头呢，来对有疤底无疤底，即马拢有健康检查嘛，哦，一定要知影一个，啊，这数字嘛要知影一个，哦，啊，这我这数字唔知严重无啊，哦，啊，你打电话问我，啊，互你了解讲啊，你这骨头拍到一个什么情形，啊，为了大人啊要做喙齿，啊，人啊伊讲爱甲先补骨。啊、哦，补骨就是安尼，伊无甲你补骨啊，你要怎做喙齿呢？哦，你个齿做袂在嘛？啊，这拢爱补充的，就是三焦钙好啊，三顿食一顿两粒哈。以上广告，谢谢。

0: 啊，时间的关系，咱先用电台工商，工商回来，咱抹一点时间啊，来讲到身体方面的问题，安尼先哈。咱老大人呢，身体方面，家己加减会知影，加减知影，吼，啊，无你也唔知影，啊，然后有一挂代志啊，拖刷，啊，拖刷到尾啊呢，真正感觉严重啊，赶紧看医生。医生讲，啊，你来接班再来，吼，哦，三小姐总讲，吼，哦，后来咱两面报告哈，先用电台工商，待会见。
1: 随意喜乐，怡然自得。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八九点一。
2: 餐桌上的顶级美味，老道老汁干贝白菜鸡汤，干贝鲜，白菜甜，慢火炖煮，喝起来温润滋补无负担，加热即食，超方便。每包450公克，只要169元。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3: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4: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3: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4: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加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5: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6: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7: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9: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8: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9: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2: 台中宝德旺服务处，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白色建筑物，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10: 你知影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11: 知呀，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10: 助警器那是啥哈？
11: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讲吼，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10: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11: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12: 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啊、哦，欢迎好朋友来收听咪咪阿秋广播帮阿亮俱乐部，转播时间拢是得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现场的电话0800-090-8680800-090-868，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关心咱每一个人的健康。哦，听众朋友，大家平安，欢迎你收听阿亮俱乐部。咱今日要讲到的身体方面呢，啊，一个报道是针对到尿血压。哦，咱讲啊，注意你的高血压吧。哦，所以你啊呢，固定来量你的血压，看伤悬无？哦，但伤悬呢，有人讲啊，标准是悬的百二加八十。但是嘛，有一寡讲标准唔是安尼先啦，吼、哦，悬咧差不多呢，130啊，加偌济哦，啊，所以呢，它变作讲有无同的标准，啊，那安尼先呢，咱是要依照的多一个标准，才是标准呢，啊，或者是讲呢，同款的牛血压，我咧厝的牛，甲去便宜啊，安尼牛，诶，血压拢无同呢。到便宜啊，我的血压呢，拢会特别较悬一寡，啊，这是不是啊？特别较奇怪。啊，那安尼是厝内牛的血压为标准呢，还是咧便宜牛的血压为标准呢？啊，这个是另外一个话题了哈。不然先来讲啊，这高血压，高血压呢，开始产生呢，咱心血管的问题，咱脑中风，咱糖尿病，咱腰椎病，哦，这也当讲是因有共同的危险因素。啊，这嘛是全世界疾病的一个负担排名第一名哦，高血压。哦，根据统计啊，18岁以上，哦，咱台湾人高血压的普遍率是26.8%。哦，咱台湾18岁以上，啊，那安尼死就是讲咱台湾有超过500万人以上呢，有带着这高血压。啊，年纪愈大啊，当然啊，这个增加就愈多。哦，所以安怎控制咱的血压，这是全民的一个共识。哦，无唔对啊，咱有当咧病啊，咧诊所咧，咧量血压的时候呢，有个人伊的血压量落来，拢会较悬一寡。这就是咱一般称呼叫做白袍效应。看到迄种医生啦、啊，看到迄护士啊，穿白衫啊那些啊，哎呀，太紧张，紧张啊！无形之间呢，血压就较悬咯。但是这种尿下来的血压，无法度代表理想的血压，所以一般嘛是建议点要厝的尿，哦，真轻松、真正常的情况之下来尿呢，安尼死呢，才是会当讲较标准的血压。哦，啊，国际上呢，血压的诊断，咱即嘛是以美国甲澳洲啊为主流安尼先哈，啊，两个针对啊，你尿血压的环境啊，为什么无同呢？啊，嘛无同一个考虑，哦，所以呢，提出了无同一个数字。啊，咱台湾呢，咱台湾采取的是个较严格的标准啦，哦，甲美国同款，哦，咱高血压的诊断的标准呢，管呢啊是130，低是80。哦，跟咱的古早所讲的啊，80-80，跟咱呢有一点不一样啊，那是哈。当然，这有道呢，拢会做一寡调整。啊，那国际高血压的标准呢，是无同的国际健康组织。哦，根据上新的一寡研究报告所制定的，所以主要呢有国际标准的，有美国标准的，有澳洲标准的。啊，这呢当然。啊，有一关一点点也无同啊，那是哈啊。那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甲国际高血压学会，咧2020年的时候，因发布呢，就是国际血压临床上伊的一个指南啊，表示讲血压超过80以上，悬的啦。啊，那低超过90以上，安尼就甲你判断你是高血压。哦，啊，那是澳洲呢，高血压的标准是澳洲的高血压协会，包括澳洲的心脏病协会呢，在2024年呢，啊，因有一个调整，哦，因认为讲呢，血压高呢，卖超过135，哦，低呢，卖超过85，
哦，啊，所以这呢，是不是跟他多讲的有一点点啊不同呢？所以，一个组织一个组织呢，所制定的无啥同啦哈。啊，那咱讲的美国，美国呢高血压的标准是美国的心脏协会，加美国的心脏病协会，是咧2017年所制定的。啊，以这高血压的标准就是高呢，是130加是80。啊，那超级当然就是，看超级偌济，好、啊，比如是第一级的、第二级的、第三级的高血压安尼是，然后，好、哦，所以根据咱即马呢，慈济医院心脏内科的医生是表示啊，用国际上以美国甲欧洲的高血压呢，是一个诊断的主流。好、哦，这两方面针对咧测量的环境，啊，情况的无同。啊，拢有伊考虑，所以因提出了无同数字的一个基准安尼是。啊，咱台湾呢，大概会记的哈、哦，咱就是甲美国的标准是同款的，关呢是130，加是80。哦，目的就是讲早早发现，哦，早早治疗，来降低呢高血压相关的并发症呢，唔通来发生。哦嘛，有一项呢，会当讲是高血压的大型的研究。是由咱台湾、日本、哦等等哈，26个学院、啊个病院、哦共同参与的，拢总有3年的追踪报告。哦，研究的对象呢，来到8000多名。哦，拢是研究60岁一直到80岁高血压的患者安尼是哈，追踪追踪哈。后来呢，发觉就讲亚洲老大人，卡斯讲，哦卡斯讲，咱的血压。管呢，一旦控制咧130以下，130以下，咱的心肺梗的疾病的风险，一旦降低26%哦，中风加急性的冠心病的发生率，一旦减少到30%，哦，甚至急性的心脏衰竭的风险呢，更加是一旦减少降低73%，哦，所以。因为心肺梗所引起的死亡的风险，整个来讲啊，减少了28%，所以呢，肺炎迄个数字嘛，代表什么？代表你能减少真侪无好的代志发生，和中风、啊急性的冠心病、啊心脏衰竭、啊心肺梗的问题，拢会当呢，因为你控制真好的高血压啊，所以你产生危险的时阵啊，危险的风险。会加真少，安尼先就对了哈。所以呢，根据这种的研究，咱台湾的高血压的标准，迄阵啊是咧2022年，咱就做一个修正。啊，血压高呢，卖超过130，啊，低卖超过80，啊，以这标准来讲哈。所以这款的标准就适用，你所谓年纪，啊是讲查甫查某。哦，以及无论是讲是不是慢性病的患者，啊，拢总适用安尼是啦哈。不过啦哈，确实讲，你那是动脉粥状硬化的心肺梗的疾病，或者是心肺梗的高风险的一个患者，啊，咱建议啊，透过食药啊来控制，爱将你啊收缩压，哦，收缩压呢控制咧120以下，因为你的状况无同。别人是讲控制咧130以下，但是因为你是周状动脉硬化，哦，而且你是心血管呢高风险的患者，所以呢，你要食药啊，而且食药啊，你要爱控制120以下，安尼先就是要防止啊你情况的恶化，哦，所以这数字拢有相当的意义的。啊，高血压是安尼，伊会当讲是现代文明病嘛，台湾吼、哦、每四位。就一个啊，有高血压。哦，啊，咧临床上呢，真侪人是因为身体呢，会产生一挂状况。哦，譬如讲，啊，我头壳那安尼疼，我头壳那一直安尼疼。哦，是头晕。哦，头壳讲，头壳讲安尼是哈，而且我那安尼弄安尼神很疲倦。哦，啊，这种和你无爽快感觉，啊，确实你开始呢，啊，无我尿一粒血压，真侪人是安尼哦。后来才发觉，就讲，哎呀，血压伤高。啊，有的人是咧健康检查的时候呢，才发现讲啊，血压有较高。
哦，像一挂公司哈，伊安排做健康检查，还是做年度检查，才知影呀。哦，像咱呢有听众，伊是安怎呢？就是感觉讲，我呢感觉目睭呢不舒服，啊、哦，目睭不舒服，啊，目睭拢安尼涨涨，啊，安目睭涨涨安尼是啦哈。啊，所以呢嘛想讲，啊，不然量一下血压，叫量血压落去呢，伊的血压是180外。啊，180吼，所以真多啊！你高血压的现象，那你的身体表现出来，好、哦、啊，你可能无想到，好、哦，目睭嘛，你可能想到我来看眼科，我目睭可能咧安怎啊？但上年代啦哈、啊，你的血压一尿落去了呢，你是高血压、哦，好、啊，另外有一寡咧高血压的患者是因为啦，身躯边的啊厝内人，啊是讲朋友。就发生了身体健康的问题，譬如讲啦哈，咱当然卖发生较好，但是讲身躯边的人啊，又有脑中风，哦，脑出血，哎呦，那样的心，哦，讲你年纪偌大嘛无啊，啊在想讲，哎呦，我家己卖注意啊，尤其是家己厝内人，啊，就讲兄弟姊妹，在想着讲啊，我的状况，哎，特别注意一下，有的人是安尼心的，落去也开始流血压。然后再发觉就讲，原来我系非常注意，我系血压咧已经上悬啦。哦，所以当时的尿血压，什么时阵尿血压，要安怎来记录？哦，拢有一挂相当的一个规定伫哈。啊，咱下面陆续，各家大家做较完整的一个报告。好、哦，以上。

0: 进广告。阿公阿嬷骨头棒，腰骨无力，骨酸痛。弟弟妹妹发喙齿，哥哥姐姐当大人，赶紧来吃三椒钙好。
1: 本来算分家用的温热，啊，我吃一罐啊，三椒钙好呀，吃了怎么袂酸啊呢？
2: 三椒钙好，阮阿叔呢吼，他一条就讲阿嬷，我那个牙齿都长起来了哦，他很高兴。
3: 无三骨哦，去炖一个煮啊，一起哦，三椒钙哇，骨煮啊，三顿吃，这嘛无三骨都袂疼呢。
2: 吃恁的三椒钙好啊，是吧？而且这是足好的。
4: 也
5: 用
4: 不
5: 着
4: 吼，
5: 三椒较
4: 好，
5: 用得足
4: 好。
5: 行，拢行袂久，只三椒较活骨，今物拢
2: 无行
5: 几点钟。
2: 我捌去断掉，脚骨拢会酸哦，爬楼梯拢足酸的。嘿，三椒钙好，我食十天就体会着啊。哦，恁三椒钙好哪好哈、啊？
0: 三椒钙好，逐天食，互咱骨头顶、喙齿用、立头棒，徛的骨骼行远，厝内囡仔比别人加落一粒头。一两三的三石头的石，三椒钙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喂，你好。
6: 阿亮啊，你好，阿亮啊，我高兴了。
0: 嗯。
6: 我你讲我请教你，阮都无阮老爸咯，九十外岁都无过遐压，伊干那疼阮个关，疼阮疼了有疼了，啊那伊过这几啊十年，啊都有啊，啊我迄日算人啊，安尼吼，你就看那放流发，那算个咩发炎啊？啥物发炎流液放流啊会疼发炎？啊迄年代是啥物？啊过前迄个嘛，你那牙关啊，啊安尼有我八倍。
0: 你是讲你本人呀？
6: 嘿，我本人。
0: 哦。
6: 啊那迄日算不舒服，就是咧放流啊，就看那放一阵啊会疼。啊！去前去哦，医生今日过看嘛，爱甲放遐放一罐一百八十外，伊叫我就今日食降血压
0: 呗。有啊，啊你肝炎发炎啊，血压袂行啊。
6: 我呢也无，阮阿姨讲啊，恁有我，阮都无咧。阿姨叫我就检查检查，叫我啥物都检查，咁就
0: 不检查咪。我甲你报告哈，因为你有肝炎，所以你放尿变呢。
6: 啊，
0: 你肝炎了，身体影响啊，造成你的血压咧欠管。会安尼啊？
6: 哦，啊我，
0: 无唔对啊！
6: 啊，伊讲叫我着长期食迄个，所以迄个中国迄啊，体贵阿袂，甘汤甘着。百事娘娘，百事啊，百事着食嘛，阿娘啊，百事着食。啊，那百事着爱食。
0: 百事着是高血。
6: 好安尼吼。
0: 好唔好？
6: 哦，我有弄个，有咧食个物件啦，还有在三椒咯哈，过瓦骨啦，嘿，有咧食啦。
0: 三椒甲瓦骨咯。
6: 我有咧食咧。
0: 啊好。
6: 今毛咧食啦。
0: 啊，你有血压的问题吼？
6: 啊，
0: 去买苓果精来食。
6: 苹果精哦，
0: 嗯，三顿食一顿一包。
6: 哎呀，我拢即马那拢会用麻，像即马手骨家己也滴个电脑嘛咧麻呢，脚骨手骨拢会麻。
0: 哦，你甲看讲。
6: 啊，啊你哦，那骨像即马拢会麻，什么意思？
0: 你即马特工咧无用什么戏？
6: 我到底做，我咧做轻啊，我咧做加工咧做轻啊，我咧做上轻的啊。
0: 安尼哦，
6: 你做轻啊，都咧做啊，啊像我拢做咧较做，啊拢像即马手骨咧麻就轻摇摇咧，啊脚骨那些也麻，你啊什么意思啊？
0: 你唔当拢捂骨呢？
6: 有诶，我拢做咧。
0: 你拢有骨啊？
6: 好安尼哦。
0: 循环歹呢，神经系统受影响呢。
6: 安尼哦。
0: 你三椒甲瓦棍吼，那安尼麻你一定爱三顿食哦。
6: 三顿食哦。
0: 嗯，啊加苓果精斗阵食。
6: 我三顿食。
0: 诶，好唔好？
6: 啊，过苓果精哟。
0: 安喏。
6: 哦，啊，我就是只咧食，只一礼拜咧三椒三加好。
0: 三椒甲瓦棍啊，哦，你即摆哪食吼？你麻诶情形就会哪好去，你要解读神经啦。
6: 有解对神经嘛？
0: 啊喏吼，啊唔当规工有调的吼，啊去活动一下，叮当一下，好唔好啊？
6: 啊，第一去运动就对了哈。
0: 嘿，对。
6: 啊，欢迎哦，好啦，阿亮啊，谢谢哦，
0: 谢谢哦，哈，
6: 阿亮阿亮过奖了哈。
0: 对，好，
6: 好好，谢谢谢谢，
0: 再见再见。喂，你好，我阿亮啊。
7: 阿亮啊，吼。
0: 嗨，你好。
7: 阿亮啊，我总咧听你的节目啦，吼。
0: 是。
7: 我可以请教一下
0: 吼。哦，请讲。
7: 我这脚头有特化吼。
0: 是。
7: 啊，要安怎医啊？
0: 要瓦骨来吃，三顿吃，一顿吃两粒。
7: 瓦骨哦。
0: 嗯，啊，今年几岁？
7: 我今年83。
0: 哦，三椒加你吃，两项到顶吃。
7: 我上听你的节目，我就买三椒甲瓦骨呢。
0: 对，啊，有三顿吃无？
7: 啊，我食早时甲暗时的。
0: 哦，即马咧，咱靠年纪啊，骨头退化，爱三顿吃吼。
7: 爱三顿吃。
0: 对，好唔？
7: 啊，时候拢食两粒。
0: 哎，对，两粒，康心，食饭前15分钟就会当吃吼。
7: 啊，我拢，要不食饭就较吃，啥嘛较吃落安尼。
0: 哎，无要紧啊，嗯，三顿吃吼。
7: 三顿吃。
0: 嗯，爱行路，爱晒日头吼。
7: 我这就是这脚头有痛哦。
0: 嘿。
7: 啊，佫有跋倒啦！
0: 哦，哎，注意，行路豆豆啊，行，唔当跋倒哦，吼。
7: 好好，你谢谢啦，
0: 好，阿妈，拜拜。
7: 好，
0: 再见。
7: 好。
0: 人讲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宝贝咱厝内老大人，就爱宝贝伊个脚头。
4: 哇，过真好呢，阿未落呀，未哭啊，啊，即摆拢好势好势哭个落呀。
8: 正常无脚头，正常只哇滚吼，今麦哭起来足好势，本来都未哭啊，食着较紧落好啊。
9: 较早爬楼梯拢用白，落楼梯拢爱用坐，即摆拢爬山。
10: 食了哇骨，较袂遐酸软疼。
11: 换人工个，等个两三个月拢未哭，正食你个哇骨，啊，才开始会哭。
12: 我感觉好哇骨吼，啊，我食食咧哭咧白真好势，惊咯吼。会使行半点钟免休困。
0: 活骨有效，真正穿。果然关节是第一好，有人要屈屈袂落，爬着楼梯真艰苦。关节退化还阁痛，痛到袂惊是爱开刀。得力活骨赶紧食，果然是大烤肉，不然屈屈嘛轻松，爬爬嘛有力。70岁正刚一米瓦零，专门果然脚头的得力活骨。电话0800-090-868。以上广告，你即马收听的是阿良俱乐部。

欢迎好朋友继续收听阿亮俱乐部。咱今日的话题是：你敢有高血压的体质？带着高血压的背后是什么因素？其实因素真复杂不是单一的因素，是一个复杂性的，而且是综合的过程，包括咱人的体质咱的身体是爸爸妈妈给咱的嘛所以咱的基因，然后咱的年纪。咱的生活习惯，有压力无？环境什么款？这共同呢，影响到咱血压的波动，也造成了高血压的高危险群呐。简单来讲，高血压是真侪因素所累积的安尼性。根据呢医学的研究，譬如讲一对翁仔某、爸爸妈妈，因有高血压的时阵呢，囡仔高血压的体质。就会来到呢60%。爸爸妈妈其中一个人有带着高血压，囡仔遗传的高血压的体质呢，大约是30%。所以这咱人的体质，咱的基因哈，针对高血压的影响，伊这是会当讲是首当其冲。所以家族啊内底，确实讲有人带着高血压的这病史者，咱这家族啊。高血压的风险就低咧提悬咯，这是因为某一寡咱的体质的基因，伊影响到咱血压调节的一个机制。譬如讲啦，血管呢较无成球性，油脂盐分的代谢较歹，

啊，那65岁以上呢？哦，发生率是超过63%安尼是。哦，其实呢，这一定的嘛，你甲想看卖，靠年纪啊，血管呢就较无求性啊，啊，血压就欠管起来嘛。哦，所以嘛是一个自然老化的一个结论安尼是啦哈。当然，甲咱的生活习惯绝对有密切的关系。有的人呢，伊不爱运动，不爱啉水，大哭哦，爱啉烧酒。哦，饮食习惯真歹，然后呢，睡眠不足，也是压力大拢会嘛。运动不足的，地出了咱血管无求性，嘛增加你大口的可能性。这大家知影。食物件呢，伤咸、伤油、伤甜，这拢是坏习惯。伊会直接影响到咱血液的调整哦。譬如讲，你食伤咸，食伤咸呢，咱的水分会积蓄在身躯内面嘛，你的血液就欠管了嘛。啊，啉酒免讲，啊，这大家一定知影。啊，睡眠不足，还是睡眠无够，睡眠的品质歹食，也是影响到咱的内分泌嘛。啊，内分泌受到影响了，啊，进一步咱的血液就欠管嘛。啊，啊，你若讲压力，心理压力呢，这是隐形的杀手啊。一个人一长期间压力真大，譬如讲工作的压力、家庭关系紧张的压力，啊，被霸凌。啊，是社会一个排挤，这种会刺激到咱的交感神经啊，哦，和你的血压呢一直较悬哦，哦啊，所以这个压力，当然伊唔是讲一定会造成咱的高血压，但是伊是恶化潜在的风险，哦，甚至咱食一挂药啊，这药啊嘛诱发到高血压啵，譬如讲啊、哦、避孕药，啊是综合的感冒药啊。啊，是消炎止痛药啊，伊拢会产生咱短暂性的血压欠管，哦，甚至咱生活当中的空气污染呐、啊噪音污染呐、啊，这卖呢间接增加咱高血压的风险，长期的影响吧，对，产生这状况安尼是哈、哦。所以呢，根据咱国民健康署的研究啊，高血压的人未来呢，有一寡呢风险特别较悬，譬如讲。带着脑中风、心脏病、腰椎病，比一般人较悬。带着脑中风是一般人加2.84倍，心脏病呢加1.93倍，啊，腰椎病呢加1.66倍。哦，所以了解讲呢，高血压伊唔是讲伤害多一个器官，实际上伊是规身躯的一个疾病。哦、但是可能初期啊，你嘛无感觉什么款的症状，但长期间落来呢，哇，啊，就无理想啊、哦。不过大多数初开始无什么症状、哦。一般来讲啊，咱高血压呢，伊第一期、第二期、第三期啊，啊，有一个无同的身体状况。譬如第一期啊，第一期就是咱的血压，管呢，你差不多130-140。啊，低差不多80-90这卡达，这个卡达大多数拢无明显的症状，所以呢，这当讲是隐形的杀手。来到第二级的时候，就是咱的血压悬的咧140-150啊，低的咧90-100，这个时候呢，咱人开始淡薄呢，头壳疼，哦，头壳晕，胸部呢兴奋，啊是心脏呢就跳较紧啦。这是来到第二级的时阵，安尼是哈。当然啦、啊，卡斯讲你的血压，那管家咧100倍以上啊，哦，这是危险嘛、啊。因为对咱的器官咧造成伤害，包括咧有一寡咧，意识不清，哦，甚至呢半身瘫痪，哦，甚至血压伤高吼，造成咱的心脏主动脉剥离，吼、哦，你痛噶，痛噶唔知啦。哦、所以这呢，一旦讲就是甲一个程度，你才有一挂症状，甚至有诶吼危险的情况之下，嘛无真明显的症状哦。但是你长期间血压伤高嘛，咱的内皮、血管内皮的受损会发炎，发炎了后呢，产生你血管的变高，啊、哦，甚至啊会形成这钙化的斑片。所以这样影响的当然真快了哈，全身骨拢影响到，尤其是心脏、脑部、腰椎、目睭，
哦，这种是较依赖呢，肺梗的依赖性较高的组织安尼是，然后你讲对心脏，对心脏当然影响真大，因为你高血压，哦，长期间的心脏都是超负担的运作，所以你的心脏的心室的肥大，啊，增加心脏衰竭的风险，高血压吼会损伤到咱的冠状动脉，会加速到你比如说动脉粥状硬化。进一步就是冠心病、心肌梗塞。哦，你长期间呢，都血压伤高，你的血管壁呢就会变高，所以增加了恁这主动脉瘤的破裂。哦，这哇，拢是大代志啊！哦，过来高血压会造成咱脑部的血管啊变得呢较脆弱。哦，随时干那要破，所以脑中风的几率就较高嘛。啊，高血压咪造成咱脑部欠血哦。啊，脑部会缺氧哦，啊，血管咧未通哦，所以增加咱脑部啊，而且萎缩，引发了神经功能的受损。啊，你脑部受损，你记忆就歹啊，啊，甚至开始产生咱讲的失智症啊，是不是？哈，啊，油脂，油脂是一个排毒的器官，所以油脂来对呀，这微血管呐、啊，对血压的变化非常的敏感，长期间呢，高血压。也破坏到咱油脂的肾小球，迄、那个碎掉血管的结构。安尼，像你油脂要排毒，哦，伊个功能就歹去嘛，伊就较无得过滤嘛，哦，进一步引起咱油脂的油脂病。所以呢，是讲啊，你无控制好，到尾啊呢，慢慢的变化就变作末期的肾衰竭哦。哦，另外呢，讲到目睭，大家较无想到目睭啊。好，拢连你讲糖尿病啦，吼对目睭较影响。其实咱高血压、高血压也损害到视网膜的碎掉血管，会造成一种叫做高血压的视网膜病变。诶，随时可能出血，还是渗漏哦。哦，进一步当你看得袂清啊，甚至啊，到尾啊，就失明哦。哦，高血压佫会增加咱黄斑病变，包括啥物青光眼。啊，高血压嘛，影响到恁这脚，哦，脚呢，血流循环歹，甚至脚会麻啦，脚会疼啦，走路嘛较困难有无？哦，所以影响确实是非常非常之大。所以咱希望大家安怎呢？爱量血压，要量血压。啊，量血压呢，去病院，护士给你量血压，医生给你量血压，是机器给你量血压。啊，其实呢，你厝内量血压呢，即嘛是较高咧。因为去到病院啊，一般牛啊，拢会较悬一寡，因为看到一寡穿白衫的嘛，哦，啊，就紧张啊，就影响啊，啊，这是事实。哦，所以即马颠倒讲咧，厝内固定的时间，你来量血压，这是较高咧。哦，原则就是7/2，7/2，哦，连续7天，哦，每天的早暗拢爱量一遍，再去量就醒起来啊。起来了后一点钟，啊、哦，嘛去厕所刷，啊，也未食饭，也未食药啊，进前来扭一下，啊，扭一下，好、哦，过来呢，暗时啊，暗时啊呢，扭血压，困前一点钟，啊，你扭那扭两遍哦，哦，先扭，刷9分钟后，再过扭一遍，两遍，然后量迄个平均值，安尼先。哦啊、但是你要记得、哦、你要量血压嘛、哦、要量血压进前这半点钟、哦、我们不要吃粉吃东西洗身躯也不要运动喝酒还是你喝咖啡啦喝茶米茶啦、哦、就不要喝这些、哦、更加不能说憋尿尿尿你就去尿尿不要憋尿所以你要量嘛要量血压进前的5分钟请你静坐，请你休息。好、哦，你坐椅啊呢，后边要有椅足爱。啊，双脚呢，自然啊，自然着地。然后扭的时候呢，咱的手跟咱的心脏呢，啊，差不多鼻管的所在，安尼来扭。扭煞要记录起来。啊，这记录的数字呢，确实有需要。啊，会当替医生做参考。啊，然后医生呢，做讲，哎，这药啊。啊，要安怎来调整？这是一个
真好真好的参考案例先哈。好啦，咱今日上主要要让你了解，就是讲你是不是有这个高血压的体质？好、哦，那是有者，好、哦，请你呢爱量血压啦，爱注意呢天气的变化啦，包括注意你自己生活的习惯哈。以上。

0: 进广告。
1: 人讲医生惊地少，少请太医哄人灾。拄到天气多变化，温差大，空气歹，诺诺用于地少散，顺汗油又成温和，气味清芳，效果赞。
2: 诺诺感冒倒啦，我直接讲痰冒得了病好。
3: 当你食你的诺诺啦，我拢咳我食嘛唔好啦。
4: 所以食一罐就有感觉啦。我本来吼，我话讲无三句就要缩去啊呢。所以食好嘢，食好。
3: 食少散，少到要死，爱食食就好去。
1: 清洗化痰润喉之少，去除咱咳咳嗽的痛苦。诺诺勇气治嗽散，服务电话：控诉2262-2938。
0: 喂，你好，哇亮啊，
5: 嗨。请教一下。
0: 好。
5: 那个出西药吼啊，要出你那个维他干，距离多几小时？
0: 啊，一点钟。
5: 哦啊，维他干可以出换钱吗？
0: 可以，
5: 也可以啊。
0: 本钱本后拢无要紧。
5: 哦啊，诶啊，一天吃几粒？
0: 啊，咱那是食保养诶，咱就一顿食一粒。
5: 哎，
0: 啊，那是讲啊，咱赶即马哦检查是红利诶啦，吼，赶机灵摆啦，啊，定来熬夜啦，喷农药啦，吼，啊，就三顿食一顿两粒。
5: 哦，
0: 好冇？
5: 哦，比较强一点呀。
0: 对。
5: 哦，比较强一点。
0: 怎样吼？
5: 哦，这样可以呀。
0: 哎，对。
5: 哦，好好。
0: 好，谢
5: 谢
0: 你啊，拜拜，再见。喂，你好，我亮啊。
6: 哎，阿亮你好，拍谁呢？
0: 哎，请讲来。
6: 我吼食你的外骨食几十年啦吼，
0: 哦，谢谢。
6: 今年吼，用疼起来，
0: 用对倒位疼起来。
6: 脚头乌啦，
0: 脚头的倒位疼起来，
6: 都脚头乌都是，哦，脚头乌我变袂晓
0: 讲，脚头的内边才疼起来，对唔对啊？
6: 嘿啦嘿啦，
0: 对吼好，啊即马咧。
6: 啊，尾啊吼，疼到无法度，我转去住 PRP 啦。
0: 是。
6: 哦，啊住了即马是。住的中间是还阁会疼，啊，尾后我阁食你的外骨，
0: 吼。是。
6: 啊，即摆是有较好啦，吼。啊，我即摆要甲你请教。
0: 好。
6: 我即摆是阁食，爱阁食无？
0: 当然啦、啊，你这补充啊，一定爱啊。
6: 哦，一定爱补充、
0: 啊。你这三顿食。
6: 哦，安尼哦。
0: 袂当阁减量啊。
6: 哦，好好好。
0: 哎、好唔好？
6: 哦，欸、啊，算讲住 PRP 安尼嘛是爱阁食就对啦。
0: PRP 伊是自体的物件来帮助你来生嘛，对不对？
6: 嘿嘿
0: 哦，你啊，补充原料可以，哦，可以来生骨型完的生啊。
6: 哦
0: 所以唔只讲你即卖一定要三顿食，卖个减量啊，好唔好？
6: 哦，你好。
0: 嘿，一记啊，一顿两粒哦，三顿哦，哈。
6: 哦，好好好。
0: 好，拜拜。
6: 好，谢谢，好好好好。
1: 以上广告，
0: 你即卖收听的是阿亮俱乐部。

0: 受罪中位。今天节目时间差不多到站了哈，感谢你的收听。我们的节目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另外介绍有灵果精、雪梨旺、三洲钙好、德力瓦骨、卫生福利部广告联号1081200号、 NONO 永续地烧山、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联号1080910009号、维他干、卫生福利部广告联号1080400006号。有任何不清楚、不了解的所在，卡电话来问我清楚，超健康，0800090868。感谢你的收听，再见啦，拜拜。
1: 轻松旋律，写意生活，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2: 你的肉粽也太香了吧，看起来好好吃哦。
3: 嘿啊，这是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保留传统的口味，卫生排第一，
4: 选用 Q 弟弟台湾滋味加心多吧，擦个香滚滚的香菇，土豆咸鸭两斤红葱头，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保证一吃就上瘾。现在到满1800块，送红泽低卡一包，买越多送越多。
3: 土豆糖、金桔啊、猪肉条、鱿鱼条，加满两夹心方块酥，全部有优惠。
5: 团购新端午，0800060877，0800060688777。
6: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7: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6: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8: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9: 得力环保卫生纸，
10: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11: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1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2: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3: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2: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3: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2: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0: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奥利库专型药房有两间，一间咧溪南路溪心坝龙汇边啊，一间咧中山路一段麦当劳的斜对面。好伦药房中山路二段112号，两座新增药房，游园南路新兴路口清水老金安药房咧顶北街市场口，沙乐英富药房中山路三甲公园边啊。信辉药房沙田路客家站头前十字路口，大家信昌药房蒋公夜市7-11边，大雅鸟昌药房合富路菜市边，后里安民药房甲后路下后里车牌对面，福美药房四川路敦仔卡市场边，苗栗县万里信和药房中华银行的正对面。
14: 车不低头，平安跟着走。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0: 欢迎收听今天的美丽人生，德力公司改风改油，为了跟苏鹏阿哥互联苏互联带，微服部广告之后1080-7008为咱所提供。
1: 好来家书国书天下书，
0: 咱书书拢来关心。
1: 我是小君，
0: 我是 Pocket。

0: 好来哟、哦，今天是星期六，星期六五月三十号了，五月三十号啊！
1: 哇，时间咧过真紧。
0: 哎呦，塞得啊，塞得啊，五月要过啊，吼，五月三十了，吼、
1: 啊。马上接下来下礼拜就是六月、哎，
0: 对，
1: 六月过，哎、欸，咱台湾，咱二零二六年一半就过了呢，
0: 过了啊，
1: 时间有够紧的。
0: 对啊，吼，夹夹夹的，干嘛都要咧过年咧，又过年啊，吼，哎，马上又半年要过了，
1: 没错。
0: 好啊，听众朋友哈，时间过得很快哈，五月份最后两天了啦哈。虽然现在 AI 很方便哦，但是哦，人说哦，这个 AI 若用久，人会真的会变笨哦，真的，这个我相信哦，我相信哦，其实也有做一个国外，也有做一个实验之后呢，拆开的怕人的效果啦，你如果 用 AI， 你什么都用 AI， 跟 AI 互动十分钟，有一个能力，有一种能力，你会下跌 20%。
1: 什么能力？
0: 只要跟 AI 互动十分钟，这个能力，这个能力会下跌20%。好嘞，这是卡内基美容大学跟牛津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研究团队，将对1222个受测试者来进行一系列的随机对照实验，项目涵盖数学推理跟阅读理解阅读理解。受测试者呢，该分这两组，一组全程不用 AI 自行作答，就是靠人家己去作答哈。另外一组的用 AI 来辅助哈，大概时间设定在十分钟。最后三道题目的是禁忌用 AI 哈，结果呢？结果很是使用 AI 辅助的受测试者呢，前半段的答题表现确实比较好，但是无使用，无法度使用 AI 了后解题成功率呢？比较从未使用 AI 的这一个组哈，低了20%。哎，安尼是安怎？没有，但是无法使用 AI。无法使用 AI 后解题成功率比从未使用 AI 的组别低了20%。哦，成功率哈啊，跳过题目不作答的几率更加是高整整高出一倍哈。所以这就是影响用 AI 会影响你的解题能力哈。好，解题能力AI 辅助组哈，用 AI 辅助的这组的61%受试者会直接要求 AI 提供答案，其他跟他哈，其他跟他要求 AI 提示厘清概念，那么的哈得到。所以说如果你跟 AI 互动短短10分钟到15分钟，简单讲就是会影响到你独立解决的能力，独立解决的这个能力，以及坚持度，坚持度也会下降。好，来，这两者就是终身学习所需要的能力，终身学习就是一定要有独立解决的能力，还有坚持度，坚持度，那因为你使用 AI， 这两个能力就会下降，十分钟哦，用十分间的 AI， 你这两种能力就会显著的下降哦。
1: 就是过程啊，其实 AI 就可以让人家跳过很多这种思考的这个过程。
0: 对，
1: 啊，咱啦讲吼，故为其实就简单的大脑外包啦。本来你思考这个问题，你要从头从架构开始去想，然后从理解，然后理解这个问题，然后再去做出一个想办法去解答。但是这个就你回答这类问题，可能是这样哈，有可能答案是唔对的，你得回推讲啊，顶一波架构对出问题，等等。但是 AI 拢吼帮你做好这个代志啊，你大脑瓦包吼吼，这个 AI 就变成说你不会思考，但结果答案是对的啊，就答案对的。可是中间的过程哦，
0: 独立思考解决的能力，
1: 但是你要对个人，
0: 各位的坚持度都会下降哈，显著。
1: 所以你对个人来讲AI 其实。对咱个人来讲，唔是好代志，因为你他讲哦，就做家己本身需要熟客的这个动作，你被 skip 被跳过，但是对企业来讲， 我好事啊，对不对？你要看哪一个观点了？阿伯像那 Vigo 科技啊，被拆完拆干乱，就科那个大科技大厂啊，是讲公司是需要结果，他不管过程啊。这个过程让一旦有一个人来帮你做，升级对公司来讲是好的。所以你要从哪边看呢？对啊，
0: 所以讲这是
1: 对啊，
0: 今嘛什么拢交给 AI 吼啊，拢一旦给你解决，什么都可以解决，那就变成你自己独立解决能的事情的能力就会有哦啊，大脑也比较不会都较无训练啊，较无去挡着大脑吼，啊，佮坚持多哦，坚持多了啊好啊，这啊这都叫 AI 就好啊，叫 AI 来回答，叫 AI 来算就好啊吼。
1: 我感觉讲 AI 吼，你要用 AI 上好就是讲你有一点啊初步的概念还是方向，但是你细节你唔知道要安怎做。我感觉就包括即马学习语言嘛，比如说咱哪讲学习语言，我当下哦，因为你老师唔是随时在身边嘛，即便你咱即马网络真方便，有那种线上教学，但是你讲哎，老师唔是随时伫你身躯边，啊，你哪看到一个问题，还是看到一个句子文章，啊，你看咧啊不懂，你没办法随时随地的问真人老师嘛，即便现在网络很方便，但是你 AI 得当帮助你，哎，第一是讲啊，看到一个文章啦，还是讲你出国去佚佗时阵，哎，过去个家己起翻译机无，啊，看到有那种翻译机啊，这个字是什么意思？
0: 连语言都不用太学了，
1: 这一句没这个是什么意思？但是你也让变成一个就会讲古哦，你看到一个哦，比如说啊，你去餐厅去点餐的时阵哦，我餐厅点餐的时阵，你就把 AI 给 hit 来去，啊，你讲啊，啥，啊，这个我是觉得是还蛮方便，
0: 蛮方便。但是如果你那是讲过去啊，这个翻译没有那么方便的话，你家己你得爱去读嘛，对不？你要去学啊，你要自己会好各种语言啊。今嘛呢，就变成讲啊，都要读什么册就完成了 ，AI 搞定，翻译机搞定。
1: 还是看你的目的是什么？你那个旅游去头，这变成你一个最好的港股嘛，让你这个安排行程、点餐啊，还是讲你。交通工具你唔知是准吼，有一个人伫国外，像我较早伫国外时阵，哇，你要订一个饭，
0: 明明都咁样咁样讲都未无法度，
1: 你卖讲啥？要订一个饭店，要找一个吼，要找一个吼，而且要大个所在，你拢爱家己吼，迄阵啊，迄阵手机啊吼，
0: 所以独立解决事情的能力嘛，哎，这都是
1: 过去我们找饭店是安尼吼，你到车头了吼，那个时候网络也还不是很普及的时候，到车头了有一个吼，一个看板哦，啊，店管伊的一下，在附近有啥物？我迄阵啊住青年旅馆嘛，哦，青年旅馆，迄电话，你爱家己卡电话去订这个青年旅馆，讲哇，我要几个几个人，然后有没有空房，对不对？啊，今嘛就弄帮你改过了啊，包括 AI 今嘛讲啊，你来要去边哪些地方有什么，我可以要他可以帮你直接规划，甚至直接订好房，这就是时代不讲啊。
0: 昨天吼，咱节目中本来要讲一个吼，这个乌克兰吼，啊，但是呢，因为时间的关系，后来吼，咱留到今天吼，咱昨天讲乌克兰吼，啊，这个俄乌战争已经打了四年多，乌克兰哦，这个真正从一开始吼，一开始呢吼，被挨着打到现在呢吼，竟然金马龙吼，直接可以打到俄罗斯吼，直接可以打到俄罗斯去，而且呢吼，啊，进行啊，包括什么无人载具军队啦。现在哦，这个还有一个，还有一个新的叫做新的电站系统哦，金价哦，金马哇，俄罗斯呢被挨着打哈，而且最近呢哦，这乌克兰哦，这个战机呢哦，这越来越好了哈，越打越好，甚至已经收复很多哈，这个经济归你当中，比格罗西占领去的领土哦，所以讲有人就想着讲。川普都要动算不啊？过一时阵，不是较紧，都要较紧叫俄罗斯跟乌克兰哦，两边赶快停战哈、哦。啊，那个时候呢，哈、哦，对，泽伦斯基就看起来就态度就是比较那个，就是说，哎、啊、呀、啊，你没有派，你无派啊，你无派啦，紧讲讲，紧讲讲，啊，该留好留的留好人的，就留好人，紧停战了哈、哦。哦，那时候泽伦斯基还大家都还知道嘛，在白宫的时阵哈、哦，这个还搞得 很不愉快哦。哦，说实在，那时候川普你在解决这个俄乌战争的这个事情，有一点比较粗鲁，的确是很粗鲁哈、哦。啊，就是啊，紧急的紧改过来，反正你无白啊哈。那、哦、You don't have car 哦，大家可以记得这句诶，川普跟泽伦斯基讲这句诶，你无白啊啦 ，You don't have car 哈、哦。哎、欸，没有想到呢哈、哦，就。哦，现在乌克兰一直撑到现在，哎、欸，好、哦、有一点反败为胜呐、啊，哈、哦，哎、欸，不对称战争当中呢，哈、哦，反败为胜，咱今天要讲乌克兰，哈、哦。乌克兰除了进前的无人载具部队哈建啊建下哈立下这个战场的功劳以外，现在有几种新的电战系统。它这个新的电战系统是怎样，咱来讲讲飞弹哈，敌人的飞弹打过来的时阵，你要用防空飞弹再把它打回去。好，就是讲用防空飞弹打敌人的飞弹啊，底下天顶的砰两下吼啊就弹落去哈。飞弹要钱，防空飞弹也要钱啊，而且都不便宜哈啊。打到现在呢。现在全球包括中东啊，这嘛，而且伊朗哈美以伊哈，而且战争哦，这个也需要这个武器哈，所以讲很缺哈，这嘛就欠的哈。所以呢，现在乌克兰应该的研发哦，他们自己国产的几种电子战系统，这个系统呢，它也不是依靠的昂贵的拦截飞弹。哦，就是讲敌人，你即马飞弹那个拍过来时阵，我没有那个拦截的飞弹，没有防空飞弹。哦，但是呢，伊即马伊嘛不爱跟你用飞弹，第一贵，第二也缺，现在也很缺。啊，哥爱伫天顶跟你吼硬碰硬啊、哦。现在呢，乌克兰应该研发出来跟你吼发展出来国产的电子战系统。这个电子战系统的是安怎？其实伊就是就有几种，好、哦、简单讲，就是伪装的卫星。导航讯号，敌人飞弹打过来的时阵，我免用防空飞弹、拦截飞弹去给你弹过吼，好，他就直接呢吼发射这种伪装的吼卫星导航讯号，啊吼吼，俄罗斯的飞弹要飞过来的时阵，啊，他就被这个伪装的卫星导航吼，会把它造成那个飞弹会迷航。好、哦，哎、欸，本来飞弹要射过来，还其实拢有对定位好啊，要射个对有定位好。但是你碰到这个伪装的卫星导航系统哦，它变成那个飞弹，那条飞弹也迷航，它就会迷航啊啊，迷航了后，伊就个猜谜去安尼吼。好、哦，本来目标拢设定好啊，突然半路，哎呦啊，那目睭无看猜谜去哦，哦，就是被它拦截了哦，伪装的卫星导航，哎、啊，那它会把你导航导偏了哈、哦，导偏了就会让你的飞弹。都安怎呢？好，让你的飞弹就坠落在哈荒野，或者是坠落在田园。好，因为啊，乌克兰很多地方都是田野农田。好，如果有大海的话，也可以让它在大海。但是大部分啊，你短怪乌克兰大概就是田野或者是农田，并这些的飞弹也可以抓去照哦，给骗照去安呢。好，骗照了后呢，哈，结果你的要打的目标当然就没有了，没有打到那个目标，然后在最后。坠落在那个飞弹坠落在荒野，也在是农田，这都是低成本的防空手段哈，低成本哈。所以今嘛都是这个电子战的，这个乌俄哈，乌俄的战场哦，重要性持续相关。哎、欸，你一粒飞弹这么贵哈啊，好不容易你把它发射出来，结果去用骗半路骗去走，目睭去用创青眉，哈啊射去迄、那个，射去不应该射的所在哈，啊都无用啊，迄粒都变作啊无路用的啊哈，安尼就白白就浪费一颗飞弹了啊。但是以这种吼卫星伪装的卫星导航系统，它又是便宜的，其实他说这个用防卫整个城市啦，比如说、啊、我讲说基辅啦，以首都基辅，乌克兰首都基辅来说，我要防卫这个城市所要用到的这种伪装卫星导航系统，差不多真说我要用30组至100组，这样的费用定义是 一粒飞弹的费用而已，就用所谓一个城市的这种大城市的费用哈，也总体的成本呢哈，相当于跟那是消耗一粒爱国者飞弹的预算而已。用一粒爱国者飞弹的预算，你就可以首付整个大型的城市的用这种的，用这种，你飞弹下来，我就给你喷照；飞弹下来，我就给你车眉，哦，你就小一边啊，小一把位去安尼，所以永远都射不到目标，就这样哈，哦。这个成本又很低哈，哦，所以讲屡屡立下战功哦，所以讲哦，人讲今嘛俄乌战场呢，真的是哈，哦，又这个哈，哦，大翻转哈，哦，乌克兰呢现在哦不断的啊，当然啦哈，哦，这个俄罗斯有当时啊嘛是常常哦大规模哦，曾经一次就出动几百架无人机，密集的攻击，这个难免也会造成这个损伤，但是呢其实普丁已经完了，真的是打到稀烈的，一礼拜本来一礼拜要砍酒的，现在四年外还不想停，其实周边很多人都跟他说说啊，卖个怕啦哈！好，俄罗斯家里国内经济啦，各方面啦，民怨啦哈。但是呢，这种独裁者的独裁者，我无咧管恁遐，哦，我都是管我家己哈。我个哦，我的政权可以稳固哈，只要好，我是捍卫我自己哈。

0: 所以那个俄罗斯俄乌战场到现在、喔真的乌克兰哦、喔，他打出了所谓的现代战争的典范啊，
1: 没错
0: 包括以这个用无人机、喔、
1: 无人机已经买无人机哦、喔，应该研发的无人机已经可以深入到俄罗斯境内1000公里的所在啊，
0: 对啊，对啊，所以你看这无人机就是成本较低嘛，人讲虽然讲战争哦、喔，但是最后后边是啥？奥金加租金的少嘛？你看大如强如俄罗斯，伊嘛未堪的嘛？逐天我咧钱啊，安尼少，他炮弹、弹药、人员的损伤，你看唔是讲俄罗斯个叫啥？中国的啊，需要中国支援，啊个北韩的支援，连这个北韩的士兵都借到这个、这个俄乌战场上面了。可是你看俄罗斯吧，乌克兰。他有用其他国家的人嘛？也有啦，但是没有像俄罗斯用的这么多，而且他是小而美的这种，而且经济、我看战争起来就足恐怖，一天飞弹出去都是千几万甚至上亿的，无一个国家会当动作案，不可能长期抗战。可是乌克兰他就展现了，比如说轻巧，然后用科技，然后用什么技术，用战术，然后可以跟这里俄罗斯这么大的国家对抗，被狗当了吧，快五年了吧，
1: 4年多，
0: 四年多快五年了，五高固哎，
1: 对啊，所以今嘛吼，这个乌克兰吼，因为长城无人机哦吼，等于会会当飞登顶的超过1000公里的吼，长城无人机伫最近吼已经有法度深入到俄罗斯。的境内，并且呢去轰炸打击俄罗斯的军工跟能源设施，哈，真正给断个密密麻麻。阿姨到遐那个地方呢，就是专门俄罗斯伫咧生产的这个苏-34，哈，战斗机，阿个S-300防空系统的这个关键的电子零组件的这个地方，就被这个乌克兰呢，飞1000公里的无人机把它。就把它炸掉了，真的是哈。啊，个位在呢里海的卢克石油平台，以及黑海的图阿普谢输油终端，都是被被乌克兰的这种长城无人机，当就把它炸掉哈。所以你看这种无人机，这无人机来对咱打工诶，包括近前有一、那个这个无人载具部队有没有？其实里面的科技的东西，有两行是咱台湾的，所以讲咱台湾真正呢，最近不是美国的迄个军工人员有一批来咱台湾吗？其实要谈的都是讲这个无人机的哈。这无人机未来对咱台湾来讲是大大有发展的，而且我们现在无人机我们的外销也越来越多了哈。啊，所以讲哦，的这个立法院呢，哈，没有想到这一方面无人机的那个哈，因为这个经费哦又受到阻碍了哈。这个咱台湾的无人机方面的制造哈，包括我上面，特别是上面呢，当然就晶片哈，这无人机它的机器是机械哈，对吧？啊，机械啊，包括精密机械哈，那我这个台湾的这个精密，它中部的精密机械，哦，这个嘛是被制造无人机或者是无人载具部队。需要的东西啊，另外就是说这个大脑，无人机的大脑它还是要晶片嘛，啊，晶片当然就是咱台湾的，所以说台湾就是一个全球要发展无人机，加上乌克兰的一个这个呢，其实咱乌克兰跟我们台湾现在也是有密切的战场上有很多讯息，甚至呢在军工方面也有很多的交流啦，所以说

0: 系。南台湾真的是一个需要哦无人机的一个岛屿啦。
1: 嗯嗯，
0: 卖
1: 很好发展
0: 的。而且你中国无人机也是一定会有嘛。你看中国人看到咱会让俄乌战场，中国就不会选嘛。会啊，他结果他哪边封锁台海了，根本不用大规模的，用军舰，大规模的军舰，再加上无人机的这种，这个所谓的那种打击，来打击咱台湾的重要的，比如发电啊、电信啊，重要的政府单位，他其实对中国来讲，因为中国有所谓的生产的这个能力嘛，那他们除了高阶晶片没有办法自己家己做以外，你若讲低阶的晶片，还是讲后勤的资源。而且中国本民用无人机其实就是世界最强嘛，就 DJI 嘛，大疆。我们现在看得到那个大疆 DJI 的这种技术，真的是在民用的话，中国是最强的啦。包括 GoPro， 我拿公运动相机的 GoPro， 要本来嘛，想要自己发展无人机这一块，但是没有办法，就是没有办法做大疆就是最强啊。所以咱在军工这一块不能够输给中国啊，因为咱后面绝对有美国或者是乌克兰，美国的帮助啊，或者乌克兰的经验。这对我们来说是很重要的。卖个底下动了，会不会啊？
1: 对啊，真的很糟糕哈。这个就是说实在哈，这个无人机这个产业未来对台湾来讲，绝对是一个相当看好的哈。其实现在就已经是这样了哈。啊，只是大家真的是要有志一同了哈。
0: 这个现代战争了哈，这个我们是飞机大炮之外的无人机，真的是很重要很重要。
1: 你能力越强，就越没有人敢来欺负你，肝胆功的是安尼进攻哥。
0: 美丽人生，咱进攻哥，得力公司，该混该优，为大家苏鹏阿哥互利援助进广告。
1: 啊、来最后两天，最后两天喽！
0: 对啊，给他明天再继续哦。那那好，五月份的这母亲节的活动哈，盖混盖又苏鹏加护理元素二正半
1: 四正一，
0: 告明天仔了，告明天仔。
1: 护理元素，护理元素，酸乳盖混啊加盖优，酸乳盖混啊盖优。阿哥苏鹏，阿哥护理元素哈，
0: 四种
1: 四种产品哦，就只有这四种哦，一年只有一次优惠机会，一年一届呢，一年一届哈，听众朋友不要再期待说哦，我不要紧啦，这边买不到，还是这边买不到，我爸爸姐姐过来，还是讲恁可能九九重阳也会哦，都没有哈，咱这话拢甲你讲进前的哈，就是一年一届，咱的钙粉钙优护理元素苏鹏，每一年。都是五月份母亲节这个位哈，这个月哈推出优惠组啊，来最后两天，最后两天，咱听众朋友哇，较紧嘞，听众朋友真正拢嘞哈，好，就这样，我看拢底下走啊，先来走。今天周末，明天星期假
0: 日，对啊。
1: 所以啊，你爱甲药房讲哦，万一你来去药房，这几天我听足侪，听人客去药房拢讲啊，我盖阮盖有护理元素，要甲买几组，一项买几组，药房家讲哇，无够护理元素，无够，啊，无得讲。钙又无搞，对钾无搞哦。你一定爱改有办公，你要叫货，你要叫货，你要叫货，我要多少组哈？有帮伊嘛是伫结束进程，伊拢能叫回。好，今仔日明仔最后两天，虽然是周末假日，我客服都没有休假。好，我所以你周末假日你要订岗，你要问指定有帮，你做你卡袂要紧，我一定拢有客服人员甲你服务哈，都有。好，不会说周末就休息，有帮要叫回嘛？你今天去叫，明天叫，最后两天叫回，把叫好坐起来，这样人客欠人的，你就看要怎么摆架，没人客就走去北京买去了，人客说，你这就买坐床，哎呦，我一边要买坐床，我就比较快，不然我来对一间买，这样做一边款款的，我看不用走几停，这样。
0: 对啊，所以听众朋友，这两天你一定要把这个，买咱的钙粉、钙油、苏鹏跟护理元素的，特别做这个动作，一定要做好了，做好了，不是说一定要随去药房买着，你若讲啊，这两天真正足无用诶，无我都去指定药房，无要紧，你卡电话去药房点讲，还是讲卡来咱的客服，请客服帮你点讲，这个都可以哦。这两天哈，剩下不到哈48小时的时间哦，你得跟甲这个点讲动作做了。哎，我来讲，听众朋友吼，后礼拜要收回也是可以啦，但是慢慢收，含讲哦，这两天点哦，八月份该要收回，这个不太可能、那不太可能啦，也不太现实哦。所以你若讲啊，这两天。卡无用，无都直接去 K 啊，后礼拜要去 K， 还是讲后礼拜去去去夹，要收回。 通通都可以。
1: 嗯，
0: 但是这两天一定要讲卡定位定岗，
1: 爱先定的这个动作爱做，
0: 这个动作一定要做了。
1: 对，啊，你那当然上好，你家己就冲去药房啊，现场有货，现场全部搬回去哦。现场货不够的话呢？
0: 对啊，
1: 那你如果你不放心，加药房伊那不够叫哈，你就讲哦，无我去北京买啊，北京啊，当时啊，可能每一间嘛不一定拢会嚼啦哈、哦，因为咱经常有四种嘛哈，钙粉、钙油、护理元素加苏鹏哈，所以你一定哈。你阿个药房讲，诶，恁阿哥会当叫回诶吼，拜托你叫，啊，可能伊叫回，伊回到六月初一找你啊，无要紧，回到你，吼、嗯，你就留一个联络电话，你才可以退得好
0: 啊，对啊，
1: 吼、
0: 嗯，
1: 吼，阮就是安尼，31号以前你叫回起来吼，阮可能到6月份才甲你出货，六月初了陆续才个出货，吼，无迄个讲啊，今仔刷到今仔去全部拢货出完啊啦，吼，无只熬啦，吼，这量遮尼大吼，所以讲吼，咱听众朋友，你要爱偌济，你。定岗主文，卡咱的电话定岗买晒，0800-7555-99，直接卡这个电话定岗。啊，你若讲我的关系伫药房，啊，我有个人讲我伫药房，我有什么有点数，有什么会员哦，那你就去药房
0: 哦，
1: 你就去药房，药房货那是无够啊，你改讲你要叫货哦，反正还没结束，好、哦，在最后两天，虽然是最今天、明天最后两天，药房叫货公司拢会甲出货。好，出货伊回收掉了，甲你通知，你才可以退。哈，
0: 没有错。
1: 哎、嗯，啊，那现场拢有这种，哦，四大产品都齐全，你就赶快搬走啦。哦，先搬先赢。哦，好，谢谢。多谢那什么问题？你卡0800-7755-99，咱即马客服人员的客服部拢伫咧线下，甲咱接电话接单。哈，好，感谢你啊。如果有什么不清楚的问题，不要紧。第二小时你才卡，第二小时咱的电话转接到我们的节目线。现场，Shogun Pocket 哈，会当为你服务，谢谢。以上
0: 广告，米连。

0: 啊，我看哦，有一个网红，伊访问日本的这个大胃王，哦，有访问了几个大胃王，伊讲，哎，这个网红，伊讲很奇怪，伊讲有发现，哦，这些大胃王，哦，都比别人年轻，比他的实际年龄年轻，也比跟他同年龄的人看起来年轻，哦。好，伊问我足奇怪吼，结果呢，有一个日本的女大胃王吼，伊就甲这个网红，这个网红伊干嘛讲很奇怪吼，说为什么啊？好几个我看过，好几个大胃王都比较看起来都比人家年轻，伊讲到底是为什么？结果这个女大胃王也回答，哎，还蛮有趣的吼。伊讲为什么呢？伊讲因为吃美食会让人产生一种愉悦感，所以呢，每天都吃很多的美食，而且丁仪，人家大胃王丁仪干能够嘛是干他美食专家的，对，伊讲吼，哦，吃了美食之后，可能就会产生一种愉悦感，从你的大脑就会分泌这个多巴胺，哦，那种幸福愉悦的感觉，哦，那会让人比较年轻，因为心情好，真的会比较年轻。哦，伊是安尼讲啦，这是这个大胃王伊家的解释。
1: 没有啦，就是这个是。幸存者偏差会成为大胃王的，一不然的代谢比别人更卡好，哎呀，啊，以这消化能力也比较不好，啊。
0: 很奇怪，我们很少看到，
1: 啊，
0: 我们很少看到大胃王很胖的哈。猎工，哎，欸，他们都吃那么多，为什么？
1: 有啦，有很胖的大胃王啦，但是他不会去比赛。另外 ，Vigo 那个大胖子每天吃那么多啊，他们吃的多又吃的快，啊，又瘦，然后又能够一直持续，哎，就是因他们。是天选之人，啊，
0: 他们长期就这样子，啊，
1: 对啊
0: 你打刚五月量，那打刚五月量加一滴，变成讲你的肠胃代谢吼，可能都是混练出来，
1: 啊。是讲对，哎呀，混练本来就高价，其实大胃王嘛，常常听我咧看大胃，他们说这个都可以训练嘛，食量啊，包括你胃的大小都可以去把它给它撑大，他们。可以吃那么多，但是他不一定要吃这么多啊！伊就是讲，哎，胃袋嘛，可以大家可以混的。我们看很多这个大胃王，他平常都去挑战嘛，他不是真的说啊，想但喜欢吃这个东西，但是有当下有人讲，哦，这五公斤、十公斤的饭啊，是咪？这绝对不是要为了好食嘛，伊就是咧做
0: 训练呐，
1: 在混的呐。
0: 对啊，所以人讲大胃王哦，我曾经看过那个大胃王啊，一类的训练哈，因伫咧讲哦，因讲其实大胃王的。胃吼都已经撑到很大哦，因为胃大到什么程度呢？咱不一般，咱来讲胃，咱来帮不多对不？那些很会吃的大胃王，因为胃拢其实点了尖尖尖，吼，拢撑得很多，撑很大吼，拢尖到胃的后边有积下来啊，他们的胃可撑到两边的，
1: 啊，
0: 所以你讲，哎，吃几啊公斤啊，看不多，虽然有稍微比没有吃的时候胀一点，但是好像也没有感觉那边是塞到五。公斤七公斤啊，因为因的胃已经减到胃右边啊后边来啊，哦，
1: 他们就不是一般人，刚刚运动选手，哇，怎么打篮球的都跳那么高，不是，是因为他都是筛选过才会去打篮球啊，职业球员啊，大胃王嘛是赶快，因为大胃王我很多那个初赛有没有哦，这个就是啊预选啊，那个在地方的预选。嘿，真正高价哎，你看了知影伊高价，拢安尼啊三散啦，
0: 哈，两嘴三嘴的吞落
1: 去。对啊，伊唔是咧不用咀嚼，他大胃王现在食了进去很多的时候，伊拢是用吞的，伊拢冇用包的。
0: 你看，一嘴只大嘴塞进去，哈，我
1: 天，那是吞的，那是你夹，那不是夹物件，是咧吞物件哈。
0: 又吃的当
1: 食道，
0: 你又要快又要多。
1: 对啊，所以你看大胃王上加啥比啥？烧的物件嘛，都拉面吼啥，我就大家满头大汗，而且讲需要比较咀嚼。我女生的这个咀嚼力比较强，这样子，我讲古巴，我等下啵啵啵，啊，讲吃的不多，可是你说吃很丝滑的吞的哦，它可以吞很多，真的是很厉害。
0: 好啊。下面一万也赶快去看吃的有问题哈，到底这个客人是出了什么问题哈？来，哦，听众朋友，大家听的，大家也评评理一下哈。中华秀一间三十年哈。

0: 一个便当出来吼、拿一个便当出来，甲伊问讲，你愿意接受吗？吼、你愿意接受吗？伊是要伫店内底食，他要在店里面吃，但是这个店员就拿一个便当出来，讲啊，如果就用这个便当这样给你吼，你愿意接受吗？这个查甫的，这个人客摇摇头不接受。我要在店里吃，为什么你要拿便当啊？便当里面当然就是一样的啦，吼，一样的饭菜菜色啦，吼，好啊。但是人客都不能接受，店员有先改问讲，如果就用这个便当给你，这样你接受？伊讲不接受，好，他不要哈。那店员的转身回到厨房，好，等于厨房个定心要改用一分安呢。结果呢，哈，这个店员后来到厨房进去之后呢，再端出来，哈，好，这个控肉饭套餐，哈，就放到这个客人的面前。结果这个客人瞄了一眼之后呢，就站起来，哈，就要走出去了，都要走掉，要走掉，走到一半，个回头倒转来，个回头倒转来，个放150块的桌顶，然后就转头就走了，就走出去了，一口都没有吃。啊！那个店员转底下傻眼，啊，是安那？啊，无食，啊，一嘴都无食，钱藏一个有藏150块，因为那个套餐是150块，然后就走掉了，实在就搞不懂啊，这个店员就去跟老板讲啊，啊，遐人给是安那？啊，是安那无食吼？啊，佮钱黑了就走啊吼？后来，后来呢，这个店家呢，吼。这个店家老板呢，他就去调阅，伊唔知讲，到底是哪里，是不是对有样唔对，还是讲有哪个地方哪个环节得罪了客人，所以老尾这个老板有去调迄个监视器的画面出来看，因为他百思不解嘛，吼。啊，便当用便当买好你，你讲不要，然后后来我就去厨房再用另外一份这样子哈，一份套餐把你端出来，结果你没有吃，丢这150块你就走掉了，没有讲任何原因哈。好，所以公这老板伊嘛转了滴网络发布寻人公告，希望能够找到这一位那一天来用餐的这一位男顾客，想要了解一下到底什么原因。真正因想无，伊讲什么原因安尼吼？好来，后来呢，这个网络把这个公告发出去了后呢，哦，这个顾客啦，因伊讲是讲顾客的朋友啦，哦，就是你去刚去遐食饭，我就是伊刚去遐食饭的，别迄个人的朋友啦，搞不好是伊本人也不一定啦，哦，伊是讲朋友，好，他有打电话跟这一家店做解释，哈，伊讲。原因是为什么呢？伊入去要食的时阵，店员因讲，这个店员提一个便当给伊，哈，讲如果这个便当，因为伊讲那个便当是因多做了一个，哈，可能有人订便当，还是安怎，因加做一个。哦啊，反正那个菜色都一样啊，所以就把那个多做的那个的外带便当，哦，去询问这个男顾客，哦，说你可以接受吗？就这，如果这个便当给你，这个男顾客哦，他就是不要嘛。当然，我若要伫店内食，我那也要用安尼哦。你也感觉讲那个便当唔在是人食出呢，还是安怎？
1: 对啊，对啊。
0: 如果你会接受吗？
1: 不要啊，
0: 不要嘛吼。我要到店内食，你干嘛拿一个便当出来吼？好，就是不要吼，当然不要吼。好来，后来迄个店员伊嘛转来把迄个便当提走了，佮入去厨房再送出来，送一份套餐出来。那为什么客人又不吃呢？那个打电话来解释的人是说，因为他看送出来的那一份根本不是现做的，是应该伊干嘛是把迄个便当卡落盘啊安尼尔尔，哎，伊的感觉啦，他看啦，一定是看会出来啊，所以他就不爽，便当不要，结果你拿进去，我就是要现很崩很卡的很恶的，我红包要很迄个，唔是看起来你这份就是把迄个便当摕喺厨房内底，用一个盘底来甲卡落去安尼尔尔，所以他瞄一眼他就不吃，就马上站起来就走掉，本来要走掉啊，佮想甲半路佮吼，即行到一半佮回头囥一个150块。哦，算是我那有品的人客就对了，我就袂爽的，但是我嘛不爱了，哦，就这样，就是因为这样哈。哦 哦，经过了这个解释呢，这个老板呢，他就说啊，好，伊讲那个饭吼，应该不是那个便当卡落去的，好，的确是吼，阮重新个装，哦，个用的吼，重新装的这个饭菜，不是用二手便当，吼，不是二手便当，吼，好来，所以讲哦，这样子人可以造成人可以安内误解，吼，他说吼，很不好意思啊，因为客人根本没有吃，所以抢一些。希望这个客人可以再来店里，那他要把这个钱退还给他，然后再招待他一份，免费招待他一份餐点，再把那个150块再退给他，诚意满满啦，店家的解释是这样，但是那个人客可能他不觉得是这样。

0: 你也难为啦，我是干嘛黑啊？对嘛，这个哎，有人吼安尼，哎，要开店做生意吼，租好你吼，做你家，我干嘛都爱做，而且价格也不贵，就那么100多块，这
1: 哎，如果是你啊，你都要讲，我要伫店内底家，你提一个啊多的便当哈，对啊，虽然便当也是
0: 我如果有看到现装，我是无所谓了，我不会那么 picky 啦，但是我啊两公，但是一堆后边看，我没看到，还是如果是很明显是用便当盖出来，这个我不会要啊，但是。一拿用便当盒装给我，啊，就吃一个饭哇，反正在你巴肚内底唔就讲过。
1: 今麦重点是安尼啊，他便当他拒绝了没有关系嘛，拒绝了人店员啊。问题是讲你个老尾滴捧出来，让伊感觉讲你只是把迄个便当倒出来尔，一样是那个便当。
0: 重点一到，第一时间甲这个店家欢迎。对啊，你
1: 所以都已经未送
0: 了，你家己无讲的啊，就人就是安尼，你自以为对不对？你自己想象人家
1: 已经就不开心了。
0: 对啊，对啊。对啊，那你怎么知道店家如果说啊，你我赶紧换一份，或是怎么样？
1: 好，来进广告啦，进广告啦，吼，买房车了，买房车吼。好，来猪妈妈吼，咱这猪妈妈，伊讲哦，我即马吼，我较早吼，在哪听恁的节目，我就哪爱餐餐啦吼。哦，就听哦，搁咧酸啊！有当时啊，那个酸吼，咱较袂当了解吼。即我听猪妈妈讲，伊讲有当时啊，迄个酸无比疼较迄落哦。哦，咱啊听起来酸较疼，你一定讲哦，疼较不舒服吼。猪妈妈讲一点都没有比痛不舒服哦。酸那种酸哦，有当时啊你。哎，家己经验嘛很难讲啊！我听猪妈妈这样讲，我这个听那个结果，伊那个结果嘞，我含我爱都生起来一种感觉哦。他说又酸又痛又麻，重点是又麻哦。好来，吃咱的钙粉钙油，真正吃个足好。
0: 对啊，
1: 好，已经吃三年多啊。跟他母亲节这个购买，已经今年买第三遍啦，吼，第三遍。伊讲我拢家己一年分啦，还免讲啦，一年分啦。我知影啦，我愈来嘛愈侪岁啊，吼。虽然今麦吃个足好诶，但是我知影讲，若无继续安尼吃吼，你要维持愈来哦七十八十九十啊，你要个维持安尼好，你懂？年是多少啦吼？今嘛饭啊肉拢会当加食过啦，但是吼，这些保健品哦，真的是吼该保健该保养的是不能少哈。
0: 没错，没错，没错，嗯。
1: 啊，哥姐嘞，吼，哥姐，让你听众朋友吼，郑先生吼，伫台南的郑先生，郑先生，你讲哦，恁的苏鹏哦，真的很好很好。我之前吼，已经医生甲我讲哦，我那个尿放尿拢放未出来，放未出来，拢放足少吼，已经一段时间啦。医生甲我讲要开刀，伊讲我听了，我就感觉足惊，啊，我就一直去吼，安尼哦，网络 Google 去搜寻，啊，哥去讲问，我就常讲啊，手术。安诺，反正就听很多啦，啊，不同的意见、不同的说法啦，不同的经验谈啦，吼，所以听伊嘛，感觉会错呢，吼，所以都会感官啦，吼，我感觉用查甫人有当时啊，他比较没有像女人那样比，吼，这个比较起来啦，吼，查甫人诶，对身体的保健可能会稍微会比较吼，大肌肉安尼吼，然后粗枝大叶。开始吃苏鹏，吃到今嘛，哦，吃两年，哦，快两年。郑先生讲，你甲听众朋友讲，苏鹏爱吃，趁恁今嘛五月有优待，我嘛是拢优待时阵甲恁买。虽然恁的产品，哦，苏鹏一盒1800，哦，1800，好，但是如果优惠的时候，你甲看，安尼买起来一盒，吼，买甲正常的倒起来，才一盒变作1400空尔尔，所以一盒啊，吼，一盒都减差要400块啊，护理元素2000减400块。1600年钙粉钙油2500变2000年，所以你一定爱在这个五月份，咱这个月吼优惠活动的时阵买整组几组的，
0: 上会好啦吼。你若买本蹲3个月半当甚至是一当的，咱的钙粉钙油苏鹏甲护理元素，
1: 对，
0: 上会好啦。
1: 啊，对，
0: 今嘛买一件上会好。
1: 没错，没错，没错。
0: 最后两天。
1: 昨天哥一个陈小姐伫咧做房仲业的吼，哦。业绩不错吼，拢是百万经纪人哦，哦，跟你讲吼，但是吼，伊是安尼哦，那做了工课有人要看厝，要创啊吼，拢足搁啊无闲，假日嘛无咧休困的吼，拢个早间咧吼，哦，拢看起来拢足健康诶，到暗时拢倒咧都是咧哀啊吼，倒咧都是哀，来第一袂困的，食安眠药，第二麻。 他的麻吼麻到那种吼，我不晓得是失眠才麻，还是麻麻到睡眠不好就睡就失眠吼。反正他长期为那个麻，白天的工作的时阵佫较无遐尼感觉，晚上睡觉就是会麻个足艰苦，啊，就会无好困，啊，到尾也就变成食安眠药，啊，到现在后来呢，伊足无用，足无用，后来什么有去电疗啦，有去推拿啦，有去按摩啦，哦，有去打针啦，有去创啥物出头拢吼，十八年头拢变变过，变到尾啊。乖乖吃我们的钙粉钙油，头上开始有人给报的时候，他带人家去看厝的时候，有人家给他说，又给他报，报说我们的钙粉钙油，他说啊，2500还那么贵，我虽然百万经纪人，百万房仲经纪人，但是想要买这个也是有一点。好，后来人家就给他说，我先拿一瓶一瓶，我这是五月份优惠的时候买，所以算你2000块就好，就好了，来你多给我找一些厝，我比较满意的，这样介绍，吃了足好诶，吼，食了足好诶，吼，所以他今年变成吼，因人家改讲讲，你五月份爱买吼，你食了未歹，五月份爱买，这个百万房仲经纪人昨天吼，甲咱讲，伊基本买钙粉、买钙油一年份拢灌起来，
0: 对，吼，咱钙粉、钙油苏帮啊，护理元素吼，要快灌一档，就是趁几两工啦，
1: 对，
0: 灌落起来，
1: 对，
0: 啊，苦贵当拢食八折的介绍，
1: 对，最后最后两天啊，就今天、明天吼，
0: 对，
1: 啊，你药房你若伫药房咧进出的人客，你啊有房讲哦，我要几组，你也未好我哦，也无够哦，我要搁买嘞哦，我要搁买哦，你也叫起来哦吼。哎，个有房提醒一下，药房也是今天、明天最后两天，好，搁在为得力公司进货哈。好，来谢谢啊！你那要猛指定有房，啊是讲要直接叫上，好，为咱家叫上拢赶快，都一样，都一样哦。听众朋友，完全没有差别，所有的产品好，个优惠活动都是一样的哈。有房的货嘛是为咱家叫哈，赶快哎。为得力公司进货哈，啊，你为阮只叫哦，我们也一样，都一样的哈，所以0800-7755-99
0: 0800-7755-99以上广告必得。

0: 好来好来吼，咱都有讲的讲，有迄个吼大胃王很会吃的啊，为什么？他们看起来都也不胖，也都是比较年轻哈啊，他们的说法啦，有当然也不是全部啦，就是有我听到有一个大胃王伊在那讲讲啊，是因为吃东西的时候会产生一种愉悦的幸福感哈啊，这大脑分泌多巴胺哈，所以呢可能啦一家的还是一家的说法，
1: 很多胖子也是这样讲啊，不然他就是
0: 不吃就好，
1: 对啊，
0: 就不管啦哈，反正就是说吃食物吃美食的时候，无恙啦，咱人哦，那是讲啊，你吃饭的时候，你在吃美食的时候，你会觉得哦很愉悦哦很幸福，热爱美食的人就会这样子
1: 哈。
0: 啊，你也看迄有的人在吃物件哈，哎，明明的美食当前啊，一个面安尼吼，安尼啊，食安尼干枯辣大哈。哦，吃起来安尼，才安尼，哎呦安尼，啊，真正食袂落安尼，啊，无就是安尼，闹来闹来闹来闹，干那只无滋无味吼。好，所以人讲哦，你看在吃东西的时候，哦，就会很开心的说，哦，好吃哦，这个不错哦，这个这样，这种人应该他是比较幸福快乐的人，然后，好来，那其实哈，这就是讲啊，产生一种多巴胺哈，多巴胺，大脑产生一种多巴胺，其实在咱的日常生活当中。我们的日常当中有很多东西，很多生活中的事情，还是说生活中的一些东西，真的会让你多巴胺成瘾。所以为什么很多胖子他就是要吃，他才不吃的话就会羞气暴躁忧郁哦，就是吃到很胖了他还是要吃哦，为什么？因为他那吃的时候他也是会产生幸福愉悦的感觉哦。你想生活当中哦，听众朋友其实有很多好，很多事情真的会让我们产生多巴胺，但是呢那种多巴胺呢
1: 很廉价啦，
0: 会成瘾，
1: 会啊，就因为很廉
0: 快成瘾就不好了，
1: 快速取得啊，廉价啊，
0: 譬如什么呢？什么会产生多巴胺成瘾？滑手机，
1: 对啊，这最廉价、啊。
0: 滑手机也是一个，暴食，哎呀，
1: 对啊，
0: 加个这多，
1: 对啊，
0: 焦躁。焦躁也是哦，
1: 享受啊，有人呢、啊，有人就你别管他那么躁，他其实哈，他就享受那个多巴胺。啊，你根一根本，你刚刚这种很躁的人，你讲话你都卖插你啊，因为伊拉他只是在享受他当下心情，一根本没得听人在讲话。这种
0: 好，
1: 那就看心。
0: 还有就是说拖延症哈，拖延哈也是一样啊，甚至厌世哈，亚谁，还有什么性爱。哦、有人性爱成瘾症啊，嘛是讲从性爱里面哦，那种产生多巴胺的哦，这愉悦啊，那种愉悦感成瘾上瘾了，他就变成说哦，我每一次做这种事情的时候，我就会很愉悦，好、哦、啊，就会上瘾，到最后就上瘾了哈，哦，上瘾就是啊，譬如咱内当工作者啦，哈、哦，滑手机啦，啥色情软体啦 ，YouTube 啦，哈、哦，对不？游戏啦，酒啦，毒品啦，药物啦，哈、哦，甚至运动。运动嘛是有，有人爱运动，干那疯狂的吼，那种食物哈，食物哦，特别是什么碳水化合物啦、巧克力啦、咖啡等等哈。另外，宵夜哈、暴食暴饮、香烟、赌博、股票、电玩游戏、购物、性爱，好啊，或是看电视、工作、爬山、追求刺激、新奇体验、危险行为，以上都可能会产生多巴胺。上瘾症，
1: 多巴胺其实就是咱吼，咱脑内一个吼奖励机制啦。哦，你哪讲这几件代志啊？你干嘛就欢喜，他就释放出来。我们脑中就是觉得这个很开心。那他都讲了，以上都是嘛。你但是今嘛，因为吼过去的人类吼，咱过去的人类那个为什么会有多巴胺的奖励机制？咱人类在很原始的时候吃到东西嘛。啊，过去咱猿人的时阵，食物很难取得，吃到个东西哦，好不容易打猎、狩猎抓到了，然后拿烤来吃，哦很开心，你就回到你脑中就给你奖励机制 ，happy happy happy， 还有传宗接代、性爱，哦 ，happy happy happy， 所以但是那个时候其实都是不是很容易达到这个奖励的多巴胺机制，但是起码先玩精通边嘛。对不？你手机要拍鬼，30秒的短影音刺激你啊，笑一笑一下，好难过，那个就刺激脑中，所以多巴胺就很随意的被 弄出来，就讲话半天，有点像安眠药一样。刚开始哦，久久吃一颗啊，有效哦。但是你常常释放、释放、释放、释放、释放，刺激你的大脑，那就会觉得说，你现在如果没有那个刺激的话，你说想让我让滑手机，没有丢掉手机，让人开始焦躁，没有啊，我还是讲不知道干什么，那个就是多巴胺成瘾了、啊，他没有办法哦，就是不受到多巴胺的刺激，然后他就会感觉开始慌乱焦躁，很多小孩子现在啊注意力不集中，哦，阿西公阿西公成人，那我想不想动啊？因为不想出去运动，得到多巴胺其实是好的，那他要干嘛？因经过痛苦哦，还要分泌出多巴胺跟脑内啡，这是好的、啊，这对咱身体是正那个有正义助向，但是对咱来讲，起码手机一打开30秒的短影啊，看见笑一下就可以跟你哦运动30分钟分泌的多巴胺。差不多，那我干嘛去30分钟的一趟啊？
0: 所以哦，这卖人哦，这个多巴胺成瘾症啊，以上咱讲诶，包括吸毒啊，对不对？哦，药物啦，哦，这个都是啊，系啊。
1: 对啊，你看，你看，
0: 每天看 YouTube 啦，哦，短影音啦、抖音啦，那个都是。
1: 看帅哥、看美女也会分泌出这种
0: 多巴胺
1: 跟催产素，其实就是这样子嘛啊。所以，但是现在很容易看到帅哥美女，所以多巴胺就变得。就廉价啊！
0: 好嘞，吼，咱休困一下，吼，第二小时咱开放口音。
1: 好。

0: 听觉的极致感受。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八九点一。
1: 火的形象也能被雕出来吗？十八世纪的麦森瓷器将水、火、土、空气四大元素转化为立体的艺术，其中火元素瓶更是充满张力的经典之作。熊熊燃烧的火焰自瓶身蔓延而上，动物在火中奔逃，呈现剧烈的动态，人物手持火把与鼓风器，象征人类对火的掌控。快来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立慈义博物馆，亲眼见证这件传奇珍藏。
2: 阿妈，今仔日我买只鱼啊！
3: 阿妈的陪你购物王，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2: 耶、
3: yeah, ，
2: 阿妈100分，
3: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啊！
4: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5: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4: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陪你购好康，六月全馆活动绝对让你超有感，无限金额通通85折，金实力钙存好股本，趁现在 DLS 雪力旺，补铁活力一级棒，健康100都先包，多种营养都吃得到，还有众多明星保健补充品，健康不用等，通通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6: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都没有精神，
7: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8: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7: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8: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7: 台中的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9: 咱今麦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子爱心药房，中山路二段我潭子加工区，太平东新药房中平路太平路口，联合药房新林路英雄路口，天宝药房中山路三段保龄球馆大楼边，福伦药房在太平路下太平车牌阿卡，代理华兴药房新林路代理国小车对面，叶兴药房和祥路英雄车阿口，是转油房和城路顶和城车牌阿卡。
2: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 89.1。

0: 欢迎继续咱第二小时
1: 美丽人生，我是破格，
0: 我是小君。好来，这点真久，咱开放口音咯吼，听众朋友，使用咱的产品有心得要分享的吼，啊是产品无清楚不了解，赠送活动吼，咱最后两天啊，哦，定岗注文的哦，咱即马服务电话就是咱的口音电话，
1: 0800-77-5599，0800-77-55。

0: 来，你好哦，来小滚 pocket。
1: 我吼，我有拢点耳闻听，啊，去了医生看吼，讲胃食道逆流。
2: 刷卡吼，刷卡。好，来你好，小滚 pocket， 来你好，嘿，嘿。
3: 你讲胃食道逆，胃食道逆流。
2: 哎，
3: 该用乳酸过来啦。
2: 哦哦哦，好。
3: 那米啊，

0: 好好，来你好，嘿 ，Hello， 嘿，嗨，嘿，
1: 哎，李秀芬小姐，
0: 哎，是是，来请讲，嘿，嘿，
1: 哎，我来讲刷卡，我
0: 来刷卡，

0: 好，嘿，Hello， 好嘞，来你好，嘿，嘿，是，
1: 嘿。这食钙粉、钙
0: 油
1: 吼，这个
0: 产脂
1: 这
0: 个
1: 有帮助。
0: 来这吼、哦，来你这种情形吼、哦，手指关节的嘛是感官关节，食钙油嘿，来食钙油就是钙油
1: 嘿，嘿，有帮助，
0: 有大大有帮助，大大大大有帮助哈、哦，加油哈、哦，哦，谢谢。好，谢谢，好，谢谢，哈，好来，谢谢来，哈，咱call in电话，call in电话，0800-77-55-99，0800-77-55-99，0800-77-55-99，哈，好来，有诶要讲产品点讲主文产品分享，哈，0800-77-55-99，0800-77-55-99。来你好，嘿，Hello，
2: 嘿，我要请问小白福林的电话。
0: 哦，好，来好，蔡康。

0: 嘿，谢谢，好，谢谢，
1: 哈，
0: 来你好 ，Hello， 小军伯杰，嘿，
2: 喂，小军小姐你好，
0: 是是你好你好，嘿，嘿，
2: 啊 ，Hello，
3: 我跟你讲，你真简单
0: 吼，嘿嘿，会接到好，
2: 我要请个爱混。

0: 嘿嘿，
1: 只愿你
0: 好，谢谢哈、
2: 哦，谢谢，
0: 好，感谢你，好，你好，嘿 ，Hello， 嘿，
3: 小姐，有你，
0: 再
2: 讲
0: 讲哈，
3: 嘿
2: 嘿，好，谢谢，
3: 好，谢谢，
2: 再叫几行，阿妹啊，我讲
3: 你吧，你的在，来，你讲。

0: 好好啦，好有收到就好好，谢谢，我知嘿，好谢谢。来你好，来淑君扑克家嘿，你好。
1: 我问你哦，
0: 嘿，
1: 我甲你买做
0: 诶，嘿嘿，
1: 我拢甲恁食饭，
0: 嘿嘿嘿嘿。

0: 来你好，嘿 ，Hello， 小军不见，嘿，
1: 真简单吼，嘿，要食咱物件吼
0: ，Hello，
1: 你这骨头相关的你拢有当填。
0: 好，来谢谢，咱call in电话吼，来call in电话0800要卡入来吼，0800-77-55-99哈，0800-77-55-99，有诶要讲有代志要问哈。哦，食产品心得分享，问指定药房，啥物拢会杀你哈。好，0800，77559599，哈。

0: 好，谢谢哈，好，谢谢，来你好，嘿 ，Hello， 嘿。哎，是嘿。哎，好，谢谢，来，你好，嘿，Hello，嘿。
1: 小文姐，你好。哎，你好。我甲讲一天食三届，啊，一摆。

0: 好，多谢多谢哈。好来，谢谢哈，要卡电的一百空八空空七七五五九九哈。好来，你好，淑君扑见嘿。
1: 要跟你拜，加上两关。
0: 好来，刷卡哈。

0: 好，林园啊，那个王先生哈、哦，好好，王先生，谢谢，好，谢谢，来，你好，嘿 ，Hello。喂，你好，好了，谢谢0800-775599哈。咱现场电话服务电话，你即马要叫上要问药房买咯，吼、哦。咱拄啊线卡有就这样讲，哎、欸，你要结束，我要搁叫呢，我要搁叫呢，我无紧啊，搁叫啊。无人规定讲你进前有叫，未使搁叫。啊，要结束啊，我搁叫两组啊，吼、哦。后来线卡拄只足侪拢是安尼哦，好、哦、谢谢。啊，无就是拢讲，哎、欸，我收到啊，我收到啊呢，吼、哦。啊，来0800-775599，来你好。Hello， Hello，骨刺迄就是你软骨来讲过吼，讲软骨咧已经萎缩啊吼，啊，得个迄个关节旁有人旁啊，它就容易长骨刺，啊，那个骨刺底下咧萎咧萎咧，点诶点诶就很不舒服吼。会记得迄钙油爱食，钙油补软骨旁诶，啊，钙粉诶，钙粉就是咱诶骨质诶顶，咱喙齿会知吼，啊，咱诶筋络吼会硬吼，啊，咱诶身体衰退老化吼，食钙粉拢会较强，会较勇，会较少年，免疫力、抵抗力拢会加足好。得力钙粉甲得力钙油，谢谢。以上广告来，你好 ，Hello，
1: 嘿，嘿，五十斤。

0: 来你好，嘿，淑君扑街你好，嘿。
1: 八号七
0: 号。Hello。
1: 是啦，八号七
0: 号。Hello。来你好，嘿。
1: 南岗区和顺街。
0: 来你好。
1: 哦，嘿。
2: 因为戒烟戒药是食饱前还是食饱后？
0: 拢会杀你哦。来你好，嘿。Hello， 来你好，嘿。来你好。你好，你好，来你好，来，咱拄啊0983电话吼断线吼，0983的断线吼，啊来定卡，咱可以电话0800-77-55-99，0800-77-55-99哈，0800-77-55-99。你好，
3: 嗨 ，Hello， 你好，小坤 Pocket，
4: 小坤啊，
0: 哟，
4: 我来做会啊，
0: 好，来刷卡。最后两天啊，吼，最后两天，最后两天哦，最后两天，今仔日5月30号，明仔载31，咱5月份加31，所以今仔明仔载两天，最后两。

0: 哦，电话要卡吼，来空八空空七七五五九九你好。
1: 喂，小芬你好。
0: 是你好，嘿。
1: 他们吼，我迄条叫做护理员暑假加油。
0: 好，好，可以，可以，谢谢哈。来，你好，嘿 ，Hello， 嘿。好，来线下吼，好来谢谢吼，好来你好，小军不给你好，嘿。喂，你好。你好，
2: 戴芬。哎，啊，是一罐偌济？
0: 来广告吼，咱戴芬一罐是2000块。哦，你若平时咧买吼，无即个五月份的优待活动是一罐2000块。啊，咱这优待活动，你得买几组？一组两罐啊，一组得两罐，等于你买一罐，你就买一组，吼、哦，就等于佫加买一罐，啊，咱就送一罐细罐的安尼，吼、哦，嘿。
2: 啊，一组偌济？
0: 一组5000啊，两罐就5000啊，佫送一罐细罐的啊，嘿，吼、哦，安尼，吼、
2: 哦。哦。
0: 嘿，嘿，嘿。啊，今仔明仔载最后两天啊，哦，吼，优待活动最后两天，吼、哦，嘿，吼、哦，好，谢谢。会好啦，你到这个时阵买绝对会好，跟你讲真正会好，迄内行的就知影吼。是啊呐，那咧经常人咧内行的会买遮济吼，买几年份的，就是安尼吼。真正会好，好来谢谢医生，那来谢谢等下吼，0800 call in 电话0800-775599吼。咱有一个听众朋友传简讯来，伊讲吼，伊拢久坐的腰酸背痛，坐久的腰酸背痛啦，啊，脚头有搁痛啦，啊，这痛遐。疼啦吼，无时无刻拢咧疼啦吼。啊吼，上班族利用今仔日周末，佮最后活动最后两天，海买房车，讲要较紧身来走来，伊拖咧拢拖咧拢，较紧要去药房去买钙粉钙油。伊讲我拢伫啊凤山好好药局买，要把它买起来哦。好来吼，真的腰酸背痛啊，这里也痛，那里也痛，全部都痛吼。好、哦，所以咱这个听众伊嘛是拢一年一届啦，哦，一届都是款一年。分的就对啦吼，好，感谢大家把握最后两天哈，最后两天以上公告。来，你好 ，Hello， 嘿 ，Hello，
2: 我要打恁呗。
0: 哦，好，来刷卡哈，好，来刷卡哈，来，你要买啥嘿？你要买啥嘿？嘿，喂，你要。

0: 起掉落。
1: 哎，三点水红，你都假讲三点水共嘿。水共红啦，你爱讲水共红，水共红，安尼人就怎讲就是红嘿，水共红。好，谢谢哈，好，我甲你登记好，甲你出会哈，谢谢，嗯，好，谢谢哈。好来，咱听众朋友，有当时啊，你卡机办啊，等伤久吼，因为咱的线路很忙啊吼，所以你若等久吼，你个顶断线去，你个顶卡就好啊吼。你重复打，我们都会一直接，一直接吼，0800-77-5599吼，0800-77-5599-00-7755599吼。好来，最后两天了，零八零零七七五五九九。

0: 是，阿里巴巴，谢谢哈。
1: 好，谢谢。
0: 好，会给你出货，谢谢哈。0800-775599哈 ，call 电话0800-775599哈 ，0800-775599。

0: 对，好来听众朋友哈，电话那有啥物产品使用心得分享？好，点讲主文呢？哈，咱的五月份的精神活动。五月份啊，特别结束啊！吼，五月吼，你即慢慢个五月份个偌久啊？吼，无啊，明仔载，今仔明仔载两天结束啊！哈，吼，今仔日明仔载最后两天，最后两天结束啦！吼，唔通讲啊，五月份哦，无要紧啊，五月份，我今仔个周末先来无用其他个代志吼。啊，你的错过会很难过哈、哦，谢谢阿妹啊，点讲注文啊，有啥物疑问的要问的吼，拢卡0800775599哦。今仔个上班族的吼，你啊，咱都爱简讯那些上班族的朋友吼，利用周末听到啊，怎讲哦，害车尾吼，最后能讲个喊起来吼，嗯，哦，这吼，个有赶有到足欢喜的吼，买有到足欢喜，买无到足哀叫，谢谢。Hello，
1: 嗨，你好，你好，
0: 你好，嘿，
2: 是破格了，
1: 哎，啊，你好，你好，
2: 要叫中华人听爱转什么频道？
0: FM105.5
2: 105.5
0: 一空五点五好谢谢、哦哦、谢谢好来 call in 电话
1: 0800775599 0800775599

0: 嗨嗨嗨嗨嗨嗨，来你好，嘿、hey,，Hello。
1: 结婚啊，那个波迪翁礼拜刚休困。
0: 波迪翁哦，波迪翁礼拜可能休困哦。
2: 有，嘿，
0: 波迪翁可能休困哦。
1: 啊，你礼拜六嘞？
2: 啊，今天有啦，今天有，今天有啦。
0: 你确定哦？
2: 哦，没关系，我确定一下哈、哦。我觉得应该是有。
0: 嘿、嘿，啊，你也无，你就用叫的呀，嘿呀，好，好。我保钓，我查看卖啊！我就
1: 把我已经买四万了。
0: 哦，啊，你即马是要搁买呀？
1: 对 啊。
0: 哦，啊，你拢伫保钓王哦，哦。
1: 我拢计伫保钓王买啊。
0: 哦，好好，安尼我查看卖，我你爱听心机哦，我较会甲你回答。啊，是稍等，你稍等，我即马咧查，我即马咧查，因为哦，今仔拜六有没有保德旺有没有开？我即马问看卖吼、
3: 哦。还有分哦。
0: 好好好好好，来，
3: 对一间诶，
0: 你对一间诶，你要对一间诶，嘿。
1: 我买迄个台南的。
0: 台南没有，台南没有，哦，台南没有，你稍等，我正咧问问迄落吼，咧问公司嘿。
3: 你等下去听收音机就好。
0: 啊，你等下听收音机吼，你等下听收音机吼，你挂掉听收音机好，谢谢吼。好来，多谢吼。
4: We are ready.
5: We are

0: 这条是这个哈，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的是今年嘛，哦，接下来夏天就是在
1: 6月，好像12号还是20号，
0: 就美国、加拿大、阿哥这个墨西哥哈，三个北美的城市啊，国家合办。来，先接电话。
1: 好，来你好，嘿 ，Hello， 嘿，十
2: 分啊，
1: 嘿嘿嘿，
2: 那个啥盖油。一
1: 二十几粒啊！哦，来刷卡，刷卡来刷卡吼，一些来你好，嘿，小本不见，
3: 小本啊，
1: 嘿嘿，
3: 我要来叫回啊，
1: 好，好，来刷卡。

0: 你要送的人会先跟你联络，你在那时候才说齁齁，这都不是现在才会当决定的齁。好来，咱听众拢会问讲啊，当时啊几点要送啊？第一天要送啊？吼，这拢一，这咱现场拢卖问这，你现场问这，这不是阮会当决定的。阮客服人员吼，阮的单，你的订单送出去，客服人员都有人会跟你联络吼。迄阵你才可以讲吼，才可以瞧吼。2026年世界足球杯主题曲 Shakira 唱的、
1: 真的是 Shakira 真的是世足限定的这个歌手、每次的世界杯足球赛、几乎啦每一届都是 Shakira 唱的、但是
0: 今年我哪
1: 听什么 没什么活力、
0: 对
1: 了
0: 呢、
1: 没什么
0: 今年这样打妹
1: 好我们先回答头头那个听众朋友有这个问题
0: 宝德旺
1: 台南宝德旺明天在那睡今仔日有开门，吼、所以你得爱今仔日先打电话去甲宝德旺讲，我、要几组吼，啊，当时要去开。好，以上。
0: 今天有台南宝德旺，今天有开，
1: 今天有，
0: 明天没有，明天休息。好，你好，嘿 ，hello， 嘿 ，hello，
1: 你好
0: ，hello， 喂喂，好，0984哈，22098422，好来。好，你再重打好了，没有出声音哈。
1: 还是2010年那届夏奇拉的这条歌，哇卡哇卡最经典。
0: 对，
1: 那过去16年呐、一个人，费玉清赶快跳不动了。
0: 今年的这样不 OK 呢、不 OK 呢。好，来第二位 ，Hello，
2: 喂，
0: 嘿，我来算卡，好来算卡哈，算卡，嘿，好来谢谢哈。咱来听2010年的世界杯足球赛哈的主题曲哈。Hello， 来你好，嘿，你好，嘿，
2: 你好，
0: 嘿。
2: 我这是英空啦，我
0: 英空，嘿。
2: 我跟你弄个，我拢想去吃恁的面。
0: 好。

0: Hello，Hello，
1: 嘿。
0: 线下，
1: 线下三线线下哈，好来，小本扑给来，你好，来谢谢，咱可以电话0800-775599嘿，0800-775599，0800-775599哈，好来谢谢了哈，0800-775599，谢谢来你好 ，Hello， 嘿，你好，
2: 喂，
1: 嘿。
2: 我叫
1: 问
2: 哦，
1: 嘿，
2: 头头昏又叫
1: 你对，哦，我刚刚跟你讲哦，

0: Hello， 谢谢，你好，你好，嘿 ，Hello。
1: 二正版啊，活动。
0: 喂，你好。Hello， 你好。Hello， 断拨了呀，哟，09751303。09751303，你拨了呀？09751303，你拨了呀？你个卡哈，你个卡，拍谁哈？因电话电话繁忙哈，线路繁忙，所以你有当单句会拨了哈。0800775599 0800775599 0800775599，啊，来个喊起来啊，来你好，
2: 喂，
0: 你好。哎、欸，你好，
2: 你好，
0: 哎、欸，你好，我小军扑给家嘿，
2: 我们先讲，开荤开油，
0: 哦，要叫回哈、哦，来。

好来哦，谢谢咱听众朋友吼，要卡电话入来吼，哦，要服务啊，要叫送啊吼，都卡手骂一个呢，正正钱买物啊，买输人你就真正吼。好，买房车阁害无起嘞吼，欲哭无泪嘿。0800-775599吼，今仔日明仔载最后两天，今天明天最后两天吼。好来0800-775599。

0: 我曾经说
1: 哦，好好，你算我好，你算我好哈。嘿，
2: 哈？叫我讲些物件。
1: 下晡你几点卡无要紧啊？你这个电话下晡卡，你我们有客服小姐会甲你接啊，吼。哦，啊，你要订安怎？你做你甲阮小姐讲得啊，吼。
3: 卡无啊，
1: 我即摆
3: 真
1: 听着。好，好，好，
3: 谢谢，
1: 好好，谢谢。好，一线，好，一线，努力接好来，谢谢，来，你好，嘿 ，Hello， 嘿。
4: 哎，开始来，我拄则甲你叫迄个永丰西安，啊无，我无诶。

0: 来吼、哦，谢谢来你好，哎、欸、嗨，好来，咱可以电话是0800-775599，0800-775599。咱听众朋友，你若知我的手机电话，你用手机啊吼，简讯，吼简讯去买定岗买晒吼。好来，咱0921电话，听众朋友，你的定岗我有收到，我有看到啊吼。好，好来吼，我会帮你处理吼。啊，另外呢，咱阁有一个听众朋友吼，这位听众朋友讲啥？伊讲哦，我今年股票赚不少，可以吃你们的产品，吃很多年，很多年呢、欸。吼、哦，迄不是我加的，我跟你讲两遍的哦。伊真正是啥呢？伊讲我今年股票赚不少，可以吃你们的产品，吃很多年，个很多年哦。哦，买你们的产品，我比较不会心痛。哦，有哦，已经买啊。他说他买了70000哈、哦，啊，顺便去市场试试嘞，结果去用开一个红单。伊讲原本遐本来拢会用停车，今仔日突然变作画红线。伊讲安尼是悲还是喜啦？还是喜啦？还是喜啦？吼、哦、啊，对不对？吼、哦、啊，这哦，今仔在画临时在变画红线安尼，哇、啊，好啦，开一张红单，吼、哦，违停的对啦。好啦，无要紧啦，无要紧啦，诶，无代志啦，赚遐济，对哦，赚遐济，开一张红单，以后个就甲你提。你就会记得，会记得，会记得，以后遐吼，你就袂使搁停啊，得对啊，吼，安尼嘛是互你一个提醒吼。啊来，啊谢谢啊，啊嘛甲你恭喜吼，啊嘛感谢你啊吼。好，谢谢。伊讲食咱的产品拢袂心痛，都不会心痛吼。嗯，
1: 谢谢。对对，欢喜啊吼。我来讲，钱嘛赚，健康嘛赚，
0: 对，
1: 啊嘛较袂心痛，对吧？对吧？
0: 可以丢红多诶，可以心痛。
1: 江苏嘛袂遮尼吼，心痛对吧？哇。对啊，
0: 好，感谢哦，咱听众哦，这就很有趣的哈，就特别哈，所以有当时吼，你搞我的手机，我的手机两个，我两个手机啊，你能记起来？有当时这无话时间，你要直接问我呢，还是要点讲主文直接用手机，你买晒哈，你了用简讯，然后多咱都有听众，伊多是较现场的，你知？因为靠我的手机啊呢，我拢甲恁讲，我现场无要接手机啊吼，还是拄只吼，因为就匆忙中我去改点开来听，伊讲我要主文，我靠你主文，你较现场，无你用传简讯哦。哦，好嘞，家仔，好嘞，家仔，伊有变巧吼，变巧好，伊较紧用传简讯来吼。好了，我来改登记，好来了，嘿 ，Hello， 嘿。
2: 陈春荣，先看你个招。
0: 啥咪？
1: 你有电话问到资料吼，头先甲你讲过，你嘿有资料。
0: 我那无甲你问，就是有资料啊。
1: 谢谢，
0: 免烦恼，嘿，免烦恼。

0: 哈喽，来你好。
1: 哎，小姑娘你好。
0: 哎，你好，哎。
1: 哎，食感恩你的物件，我那呢？你看我订个再订，啊，你的书房订半单的。
0: 哦哦。
2: 有啊有啊。
1: 半单的，你嘛，你介意哦？搁订半单的阿哥的，搁要订。
0: 阿哥的。
1: 我要甲你感谢一下，我是
2: 上半
1: 啊，
2: 到明仔载
1: 啊。啊，感谢你有帮起了我万祖民的歌，是你的疫情歌。
0: 哦。
1: 再甲你。可以，
2: 哦，阿伯，第二个
1: 问过我，可以样讲，
2: 安尼，
0: 哦，好好，
1: 柯先生嘛，哦，安尼我有注意啊，呵，
0: 真的有啊有啊，我知啊我知啊，原住民的听众有啊哎。但是我都在那里听。哦，是哦。哦。
1: 那是什么？是什么情形啊？伊讲哎，卢姐，啊，你是有甲小姑仔讲你啦？你是原住民呢？
0: 哦哦。
1: 无啦，我袂开讲的
0: 啦。
1: 无啦。食盐食点点啊呗。
0: 哎。
1: 买介济啊，这个。
0: 嗯。
1: 这个小林，这个狗啊，那呢？哎。年年快要放，这个小林个讲，阿姨感恩你哦。
0: 嗯。
1: 阿伯哈。
0: 哦，安尼哦，我
1: 从济南出去日本佚佗啊。
0: 哦，
1: 台湾热到要死安尼啦。
0: 哦，
1: 小军啊，甲迄落因两个介绍，甲迄落
0: 扑克嘿，小军扑克嘿。哦，感谢你，感谢你哦，好，谢谢。
1: 我们住民哦，我阿弥住的啦。
0: 哦，阿弥住的哈。
1: 我袂用迄落，袂用，因讲伊拢讲。啊，你那遐一样讲，我不要讲啊，没关系。你跟他讲说，我是原住民啊，有什么关系？
0: 对啊，对啊，有什么关系？很好啊，我也喜欢原住民的歌啊，原住民的诶，人的乐观开朗哦，我喜欢啊，嘿，嘿。
1: 有我嘛，常常咧讲讲，能让你那一夜。
0: 哎呦，
1: 秋落去啊！
0: 原住民每个人都很会唱歌嘞，原住民的朋友。哦。
1: 个人个播起来拢做好，讲个拢做上些，大家
0: 拢。安尼原住民的歌来，过来，过来，过来，个走落去安尼。
1: 好，真麻烦你啦。
0: 好啦，谢谢你啦。好，好，好，谢谢，好，多谢啦，吼。感谢咱原住民的朋友啦，伊讲我原住民有咧听你的节目嘛，就这样有咧买你的产品呢。哦，前几刚听到你播原住民的山地歌，我们就。哦，因遐个人家讲，也是你有去甲小军啊点有无？那伊那播迄落迄落，吼山地情歌吼，哎呀，免点阮三不五时，我那会播吼。好来，0800775599。

欸、原住民、喔、好像歌里面很多都会有跟酒有关系、喔、原住民的、喔、这种乐观开朗、喔、对嘛，人生、喔、今朝不醉、喔欸、这样今朝有酒今朝醉、喔、爽啊一个字。

0: Hello， 来你好，嗨，你好，
1: 坤啊，你好，
0: 哎，你好，
1: 好，好，好，哎，沈文成的唱的歌
0: 无，
1: 特
0: 殊
1: 拢
0: 做好听。沈文成伊都原住民的啊，所以讲的啊，
2: 现在买，现在买真的是比较好。
0: 是的，是的，没错，嘿，啊，谢谢，来你好，嘿 ，Hello， 嘿，
3: 喂，
2: 哎，
3: 介富人介优雅，食不止厨房会在。
0: 哦哦哦。

不久啦哦。阿秋啊，阿秋啊，阿秋啊，好，谢谢哈，天气好啊，谢谢哈，好好，来你好，嘿，来0800775599，0800775599，谢谢啦哈，好多谢哈，谢谢，可以电话0800775599。

0: 哈喽，来你好，嘿，喂。
1: 我刚刚问你一个问题。
0: 嘿，请讲，嘿。
1: 因为我有一个朋友啊，因为我们都是你的长期客户。
0: 嘿。
1: 啊。因为伊的卡最近拢迄、那个。骨头没有怎样啦，啊，拢积水，啊，积水去用 Q。
0: 哦，那一关节也一定是关节问题吼，严重的关节退化、关节发炎了，再积水积水嘿。

0: 好
1: 好
0: 好，
1: 谢谢。好，用时间用时间去换取健康，还要花一些钱。如果可以换取健康的话，这样子还是有代价啦，哈。啊，你较早拢讲赚啊济，都啊咱算开做生意的吼，吼安尼啊，做家呢，迄卡拢已经吼，无法度啊吼。医生讲，啊你唔休困，啊唔休困咩好？医生安尼讲啊，对哦吼。好来，谢谢0800775599，0800775599。

0: 好来谢谢哦，吼，咱可以电话0800-7755-99
1: 0800-7755-99。
0: 好，有诶要讲，代志要问产品点讲注文吼，0800-7755-99。来，你好。
1: Hello， 九根炮哥，你好。
2: 迄条河做啥物啊？原住民，原住民唱的歌是真有够好听诶。
0: 哦，原住民的歌，
1: 你好，
0: 有好听啦、啊、吼、欸哦。好，
2: 我甲你买开坐啊，我是大包尾啦。
0: 哦，安尼吼，好，谢谢你啦，吼，好，谢谢，好。

0: 这是又是迄个阿美族的吼，待嫁女儿心呐、啊、吼，待嫁女儿心。哎呀。来你好，嘿，
1: 哎，小姑娘，请问一下哈，
0: 嗯，嘿，哎，
1: 啊，那发生车祸，啊，要吃是吃钙油还是吃钙粉？
0: 你发生车祸是啊，那骨折，对吧？骨折骨裂嘛，通常。

0: Hello， 嘿、hey。
1: 喂，哎，请问哦，
0: 哎，
1: 安尼八地那小房有咧卖恁的产品多一间？
0: 八地是啥？
1: 巴德。
0: 哦，巴德，你那讲八地哦。
1: 嗯。
0: 八德唔是讲八德哦，巴德哦。哦，算卡算卡。
1: 耍他嘛。
0: 哦哦，算卡吼，算卡。好好，谢谢。好来，这部时间吼、哦，来吼、哦，差不多咯。咱听众朋友吼，嘿，今嘛时间是11:55:12吼、哦，今仔日是5月30号，好、哦，明仔载就是5月31号，安尼恁知吼、哦，吼、哦，活动最后两天结束，这部今仔嘛进行到这结束。嗯，
2: 你咧想来这部是美丽人生得力公司，该分该有，为了干苏鹏阿哥，护理员苏富二代。微服务广告字号10807008为您所提供哦。
0: 我是淑君，
2: 我是 Pocket。
0: 好嘞，节目结束了后，咱服务电话拢会继续。谢谢，感谢收听，乔乔，
2: 周末愉快，拜拜。拜拜。

0: 老刀老汁，古早味肉粽，选用香 Q 不胀气的台东优质长糯米，搭配咸香入味的咖心吧，有机咸蛋黄、香菇与花生，霸掌就爱甲架杠的勾渣米。
1: 还有超人气团购美食，鱿鱼条、猪肉条、手工花生糖、三天大惊喜 ，Game Day 组比隆重屋，
0: 端午限定，买霸掌搭配其他脆甲米啊，伴手礼满1800就送昂泽迪卡几包，0800-068-777，
1: 0800-068-777。
2: 餐桌上的顶级美味，老刀老汁干贝白菜鸡汤，干贝鲜，白菜甜，慢火炖煮，喝起来温润滋补，无负担，加热即食，超方便。每包450公克，只要169元。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3: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0: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3: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4: 你来笑死。
5: 好好吃哦，我还要
6: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7: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8: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9: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 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9: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0: 给我太阳，生活就是要热情如火。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咪咪阿笑广播网太阳连线，欢迎收听健康加油站，我是彩珍。咱节目是由追赶跑跳碰，会久会硬会行会走，不软不硬不弹性，全方位的海王精，循环无好，乐乐乐，可可可，真欢乐。大条的爱清，细条的爱通，美国原料进口清通，清水变鸡汤，取代着灶卡盐、味素、豆油。白凤刀天然发酵180天，无论马运、卤肉、控汤、煮糜、烘肉，样样行。主菜无西菇，只要好汤头就有。三大优良产品赞助所提供，产品24小时服务专线：0800776666。

昨啊，有看国内新闻哈，国内的新闻，那上该引起着讨论的是虾米哈？除了黄仁勋一度话，恁咧讨论着啥哈？我相信啊，大家拢咧讨论着呢哈。伫中华红万哈，这个七岁囡仔坐起的机车哈。啊，的油门吹的哈、哦，不行不行哈，都要喝啊，喷射起来呢哈、哦，整个碾压过去，大部分可能就是呢哈，讲、哦、这个新闻呐、啊。

好好，好人感觉讲吼，这个足弯秀诶，这是咧吼，长吼长咧，新闻报出啊，哇，看到那个画面吼，真的，好人吼，真正足唔甘诶，发生伫中华红湾吼，在27号，吼27号，也就是咧吼，顶咧。拜六吼，顶礼拜六发生了嘞死亡的车祸。这里7岁的囡仔吼，7岁的男童，出事不偌久呢，伊的爸爸就往生去啊。吼，那在顶礼拜六，这起哩呢，迄个伊的阿嬷吼，外婆，诶，机车要等伊，手呢吼，伊娘呐，迄个机车。无禁停啦，吼！啊，去哩呢，伊拄啊好看伫手环遐油门一个处理吼，整个规台车挂人嘞吼，总啊批出去。粪扫车又个呢吼，拄拄啊好伫迄个起步，无滴着安全帽吼，伊即个7岁的李小弟就安尼吼，头壳呢吼拄啊好吼伫迄个粪扫车的内那卡。过程呢，只有短短3秒，伊个这个外妈呢，整个扑倒，整个扑倒跪在那里呢，靠家呢，反正那个呢，伤心呐，就是伤心呐，但呢，底下安怎叫，安怎哭，就是无法度呢，把孙啊救到回来，而且呢，跪伫涂骹哭，非常非常的自责。警方一接到呢，贵是第四罪，吼、将到这个粪扫车的司机以上的发办。代志发生伫呢，顶礼拜六下晡差不多5:12，也就是呢，吼粪扫车拢出来咧收粪扫。当时红湾乡公所的粪扫车，执行着呢收粪扫的作业，经过着呢二溪路加着草鱼。单吼，一间农药肥料行附近啊，那因为呢，这个外妈，就是在这个李小弟去到这间农药肥料行，吼去买着肥料，那地条呢，吼这个母啊，两个妈孙啊，佮有讲有笑，吼有讲有笑，肥料行，吼这个工作人员呢，将着肥料放伫迄个卡达班遐，当时呢，机车并无关灯，吼、熄火关电，这个外妈呢，吼、就是伫机车诶道边啊，吼、一只手呢，吼、都是伫些咧手环遐吼抓掉诶。这个时阵呢，李小弟吼整个爬起哩，因为心悬无够，身躯吼、失去了平衡。多好呢！吼，按迄个油门呢，吼，花嘞都吹起呀！啊，真的是吼，让人家看得很不舍啦。当地船长就来讲吼，这个李小弟出事3个月的时阵，伊的爸爸都因为呢癌症啊来往生去呀。啊，伊妈妈呢吼，将伊带等于红湾吼，就是伊后头厝，由着伊的外公外妈来照顾。啊，平常时啊呢，这个李小弟都足念外妈吼，妈孙啊感情真好呢吼。啊，这个乡长来讲到这。嘛是安尼脑更甜吼，李小弟是伊自细汉咧，就看伊吼，按3个月看甲即嘛吼，已经7岁啊，啊嘛正大心吼，啊正捌代志，拢会到小区来参加着活动吼，啊看着伊就讲吼，乡长阿嬷好吼，足好嘴足好嘴诶吼，好，即趟不幸诶消息吼，宏观向公所嘛派人咧吼去。这个慰问啦，吼，啊，你讲，讲咧清洁队的车辆，吼，拢总有保险，其中个人意外身故有10万的保险金，其实呢，吼，错也不在那个开粪扫车的司机啦，吼，错在就是呢，吼，就是那个巧合点，那。公所这边讲吼，有保留这个意外险吼，所以算是道义责任啦吼，道义责任吼啊来
别来的吼，可以十万块，诶，这个慰问金，真的吼，感觉啊，来不及长大呢，吼。啊，上届伤心的应该是呢，吼，伊这个阿妈吼，上届呢唔甘的嘛是这个阿妈，因为这个孙啊吼，等于吼，参照伊的囝同款吼，三个月都带转来顾啊。好，来另外吼，现在人他开来在咧想啥？伫台中，台中呢，丰原呐，张英岩发生了一桩非常呢吼令人惊吓吼自残的事件。一名30岁姓黄的这个女子，去到一间呢五金卖场买一根刀，买一支刀吼，买一支刀，当场啊，伫迄个卖场的门口刀架开呢吼，对家己刀柄的胸坎吼，就安尼堵落。倒落去路边，哇！迄个人行道顶悬，规个拢总是花吼，过路人嘞吼，民众安尼嘞吼，大家安尼尖叫吼，叽叽叫，真的是吓坏了。这个卖场诶，女店员哈，前一天嘞，拄啊好卖一支刀互伊俩，安尼嘞吼，两对目睭看到呢，这个拄只伊个人客。刀夹开呢，吼，对伊个刀柄堵嘞。哦，这个店员呢，吼，又个惊，吼，阿弟呀，一直哭，一直哭。哦，阿赶紧呢，吼，啊，卡着呢，119来报案，紧急送去到丰原啊病院呢来救治。好个在，暂时呢无生命的危险。经消高家现场呢，这个姓黄的女子，吼，意识也个真清楚，刀柄呢，吼，胸坎，吼，伊堵着遐，迄个血呢，吼，是用。盆嘞，安尼紧急嘞，就送去到呢，距离200公尺上介近嘞，吼，卫福部的丰原病院来急救。那为什么？吼，这名30岁姓黄的女子，她要呢，吼，自伤，吼，的原因，这拢呢，吼，爱交予警方来调查，吼，才会当进一步了解。好。那这有缘嘞吼，伫台中，台中嘞吼，哎呦，一个吼熟悉吼诶厝边叫做这个 BQ 吼 BQ 泥啦吼 BQ 泥，安尼叫煤气嘞吼。好，这个是台中市北区五期菜市啊内底诶一个面体啊，伫昨下晡传出着呢死亡诶案件，一名毒机。出家的 BQ 泥被人发现说的丁西在处来的经销协报了后就赶到到现场这个 BQ 泥呢大概差不多52岁明显已经死亡了死亡了就没送医后续呢又就警方以及就检方上验进一步了解到呢他的死因根据着了解死者平常时啊呢吼，都是呢，家己租伫这个菜市啊内底某一个面体，那厝边吼对于拢真熟悉，无生分。在昨天下午有熟悉的厝边吼，因为呢有代志吼要前往。这个 BQ 尼呀吼不知道就是有事情找他就对了啦吼确实发现说呢吼安怎个叫拢叫袂精神呢吼哇安尼出来的吼迟迟没有回应烦恼说呢吼是不是发生着意外是说吼这个 BQ 尼平常时在出来的为什么在那个门卡口一直个叫吼拢无回应阿妈要看伊呢吼出来，所以呢吼赶紧的报警吼，这个叫这个52岁的 BQ 呢，早都无喘气啊。好，个另外吼，哇，这吼真正是悲惨起来呢，嘿啊，自己呢吼没有工作吼，食饱用身身世界六流人，个会当劈腿三个女性。怎么那么厉害哈？这是呢哈，高雄市这个呢，完全无咧做工课，无工课收入姓刘的男子，当时嫁到呢三名，拢总是身家百万哈以上哈，而这个女性交往。并且呢，吼，哥吼，安尼唔知吼，这种人吼，真正一支吹好累累就对啦，哈。家己呢，吼，无头无路，
啊，个拢吼搞迄个款的咧，吼，莫讲好家人啦，吼，都是呢，有一点啊吼经济基础吼，有一点啊钱的女性，应该讲啦，啊，投资朋友所开的这个当店啦、车行啦、汽车贷款啦，吼，这三名女主总共合牌呢，吼，差不多呢，好一片上千万，这个。这些钱可以，你知道吗？姓老的这个男主可以从啊，好、哦、想要一夜致富啦，好、哦，拢总去呢，跋筊哈，就是呢，迄、那个投注站，算到呢运动彩券，一直到呢哈、哦，这个姓老的男主还没出钱，一直拖，一直拖，一直拖哈、哦、啊。红别的话，即讲啊，阿都起去迄落啦，无起去投资朋友啦，朋友的当店车行、汽车贷款吼，一切拢总是假，伊就是起去呢啊，买着运动彩，好、哦、运动彩，拢赔了了，拢输家呢扛勒索，输家存一领内裤尔尔，吼、哦。这三名女主人互相无熟悉哈，但呢哈，被害两种同款，所以呢哈，就联合甲伊告上着法庭。根据着了解啦哈，啊，无头无路哈，无收入，姓刘的这名男主，在2022年到甲2023年分别嫁掉呢哈，啊，身躯拢存有800万以上，啊，姓邓的啦，姓刘的，以及着一个人哈。A 女总共三个哦，总共三个人咧吼，安尼咧交往哦，吼，变成是男女朋友，啊嘛厉害呢吼，时间管理吼，即啦，甲伊个时间管理，起来做头路，起来啊创业，我相信咧吼，未成功吼，也很难呐，吼很难呐，因为咧吼，一个查甫诶啊。同时交往到三个查某的，嘿，时间管理爱就好呢，啊无约会时间呢吼，是变那约会一别空呢，结果三个，因为约会时间吼，整个通通错开哈、哦，四个人相处相安无事啊，按那2022年九月份开始哦，这个姓刘的男主就讲啊，投资着当店啦吼、哦，车行啦，汽车贷款哈，上、哦、着这三个呢吼，姓邓的姓刘个 A 女呢吼，啊咧讲讲呢吼，哎呦他。较紧讲紧讲哦，哈啊！伊就讲啊，哦，啊，恁起来投资每一个月啊，够有两分利，哈、哦，会当分到红利。所以呢，哈、哦，就是总共一句啦，哈、哦，这个姓刘男主敖讲啦，哈、哦，敖骗啦，敖话啦，嘿啊！但呢，哈、哦，这三名女主嘛是贪啦，哈、哦。除了讲咧感情会当互伊甜言蜜语，有一个挖可以度我，嘛是咧吼想讲摕一寡钱出来吼，哎，当摕着两分利，哎嘛未歹呢吼，对无吼，未歹就是呢后壁迄个叫做大歹。判决书在咧讲啦吼，这个姓啊姓哦，咱咧讲个 A 女煎熬，好，这个咧吼啊姓刘的男主呢，总共互伊呢729万。啊，姓邓的这个女主嘞，给伊呢173万5600。姓刘的这个嘞，吼，这个较少，吼，这个给伊214000。姓刘的男主摕到钱了后，吼，什么咧当店哦，车行哦，什么汽车贷款哦，拢嘛是白擦的啦，吼，拢白擦白刮啦。结果呢，吼，都摕去买运动彩，输了了，吼，输了了。哎，真的哈，甜言蜜语哈，好听话，人人爱听啦哈。但嘞哈，有时候，心贵哈，爱听好听话，等到嘞哈，会害到家己哈。好嘞，安排这首歌曲哈，安排这首歌曲叫做《九月七五》。好，九月七五，这是郭庭云的新歌啊，邀请大家到店做位欣赏。需要的财政证、服务商品、什么高管机会咨询咯。电话卡0800776699。

0: 好啊，嘿，拜一哦，对，一千哈、哦，好，嘿，一千块对，好，谢谢哈、哦、啊，挂完然后我来做节目，谢谢。好、哦、好好好，再见，拜二收一千块的，好，再见，谢谢谢谢哈，没咱到的啦啦哩啦啦哈，没咱到的啦啦哩啦啦，等那个卡哈，家家户户，家家户户，拢加款三罐哈，一罐是一千毛哈，一千 CC， 那三罐哈，三罐一千。买两罐送一罐，买两罐送一罐哈，好吃啦哈，青菜煮青菜好食，出台就灶卡内底化学盐味素哈，非常棒哈，非常好吃哈，啊，你要做什么料理拢会使啦哈，要包肉粽啦，要包水饺啦哈，啊，要蒸鱼啊啦哈，要控汤啦哈，要来做温料啦，什么都蛮好食啊哈，好啊，来，我才真来进广告哦。你海王精神通吼，是咧食对部分的呀、
1: 啊？哦，都算听有啦，还是讲糖分的啦。
0: 你是用互相你带糖分，啊，佮有酸甜安尼
1: 去。哎呐哎。
0: 啊，你嘛食只有甚物甲你改善的部分无？
1: 啊，都有差，唔只要佮买。
0: 哦，有差只。
1: 差买。
0: 你糖分，嘿，你糖分本来拢是偌悬？
1: 84呀。
0: 哦，84，啊，即嘛食只有较稳定啊去。
1: 哎呐。
0: 啊，你酸甜部分是对呀，你酸甜。
1: 我遐卡。骨的麻啦，啊是迄落手骨啦，啥物啊都拢加减有差。
0: 我讲啦，喘路啊喘气，气血那通吼，咱的身体就健康啊。因为海王精加清通吼，要调整咱的体质，增进咱的新陈代谢拢真好。啊，像你这个糖分的部分吼，就是新陈代谢的问题，爱得吼一步一步甲你调安尼哈。
1: 哎呀哎呀，啊无。食
0: 无
1: 好，
0: 搞无
1: 个买。对
0: 啦吼，系啦，即句话上解实际啦，就是有好，唔只个要买哈。
1: 哎呀哎呀，无钱歹赚咧。
0: 好，唔呀，钱歹赚，所以吼、哦、要买物件，爱个更加选对安尼。
1: 哎呀，对啊。
0: 好，安尼明仔报五千给你哦哈。
1: 好啦好啦。
0: 好，谢谢你，好，祝你健康，再见，拜拜。
2: 哦，实在有够赞诶 ，last one 啦！啊，我就是手哦，大拇指啊，下手大拇指，因为拢我长期爱摕乖啊嘛，啊，听买两礼拜，啊，因为我迄阵还未买咱诶
0: 这。还用肩胛前通，即马广告
2: 未啊？我哥哥摕十块来我食，我食两礼拜拢无效，拢不听啦。哦，啊、我懂哦，食两工尔咧，哦，不听咧，哦，有够厉害啦，咱这吼实赞啦。
0: 嘿，还用肩前通，大姐，你到底、你到底？对，
2: 台中啊，
0: 好、哦、台中哈、哦，你也看，我讲吼无比较的，唔咋讲海王精清通会好。你看你食咱的食，啊，恁哥哥摕八种给你食，你就感觉讲吼无效啊，对无？
2: 不是，我要是讲，伊讲偌好煮偌好，我就食、嗯。啊，结果伊家讲迄真贵哦，啊，我就贴近两礼拜拢无效。嗯，啊，安尼我竟然我去叫五千块呀，
0: 嘿，
2: 食咱就食两工，最够去呀。
0: 哦，迄、那个去，迄、那个回家带动好行，去甲。穿了鬼的呵！
2: 我来实在无一个大富翁呢，哎，只手大富翁来听歌呢。
0: 嘿，
2: 好，啊，这么讲好起啊啦！
0: 好啦，
2: 哦，足厉害啦！
0: 足厉害，恭喜你，恭喜你！
2: 棒棒棒！
0: 好，很棒哈、哦！所以海王精神通未开掉冤枉钱。好，好，谢谢大姐，功德无量啊、哦！蔡林，你向是为什么会食咱的清汤诶？
3: 食过骨的嘛，啊，迄个因为我迄阵我的手我迄阵带拢有断去啊，啊手筋嘛有断去过，啊所以我咧食感觉袂歹呢。我本来是食一罐小护身，真正我食迄无感觉比这较歹啊。
0: 嗯，
3: 啊，我个近视都重啊，啊，我个食这个我个感觉我即马目睭看较远啊。
0: 蔡林，我会记得你吼，你讲近视
3: 600几，
0: 吼、哦、600几，啊，我会记得向伊吼，你只讲诶奇怪哦，海王精清汤食这个呢吼，你个目睭吼得看几出清楚个对无？海王精清汤比你咧。食修复神经嘞，阿比咧咧食吼，顾目睭啊较好哦。
3: 嗯，有食有差。
0: 你多好白开吼，我先算问互咱听。好，谢谢。来，以上广告。喂，彩珍你好。
4: 喂，彩珍啊。
0: 是。
4: 我要一组五千诶。
0: 好，一组五千诶啊。
4: 我
0: 什么时候？
4: 拜二收。
0: 好，拜二好 ，OK， 好，拜二加班啦哈。 好，谢谢你，好好，祝你健康，好，再见，拜 拜，谢谢，来哈，咱拄只广告呢哈，阿山卡歌舞呢接无电话电话，伫只财政甲咱讲对不起，好，麻烦去点卡，0800-77-66-99，真金不怕火，吼，像咱彩玲白开，吼，拄好白开，啊，我等来吼，先刷门互咱听，好，先刷门互咱听。哦，这拢开大门行大路啊！产品嘞吼、哦，绝对会讲话，产品会讲话，未互咱开着冤枉钱，未约都未得食药去相信。每一个人咧食，反应速度无同款，吼、哦、啊！一定爱有信心，一定爱有耐性，千万不要当作谁又咧食哦。喂，彩珍你好。
5: 喂，你好。
0: 哎、欸，你好，大哥好。
5: 哎、欸，我好好汤头一组咧。
0: 哦，好，产品好无好汤头一组，好啊。欸，拜二给你哦。
5: 拜二哦。
0: 嘿。
5: 哦 ,OK。
0: 好，谢谢大哥。
5: 啊、你知道你知道主持吧。
0: 有啊，这样都有啊。
5: 好 okay, 好,
0: 好，谢谢你。好，再见。来医生公格。喂，彩珍你好。
6: 没啊，早安。
0: 哎，早。
6: 哥哥早。
0: 哦。嗯、啊。没见啊，透早。啊，丢出门。
6: 出门。
0: 嘿，丢。
6: 啊，那可没无聊啊。
0: 啊、哦，对啊对啊嘿。今嘛老人啊，感冒哭啦。
6: 哦，卖公道啊！
0: 在哥哥的面头前，
6: 已经七十了开始呢。
0: 对咩？嘿、
6: 哎哎，
0: 我无先见到啦，是讲哦，
6: 咱都讲诶。
0: 嘿，咱无啦，我是讲哦，即马咱也伫囡仔面头前，咱就是老呢。
6: 对啦，
0: 对啦。啊，所以吼、哦，我讲诶啊，咱有一个工课做，啊，逐工安尼来吼、
6: 哦。啊，那较未无聊啊。
0: 对哦，
6: 啊，像我做无聊诶。
0: 啊，未啦，啊，你有事啊，陪伴啦，未歹啦。
6: 陪伴，我透早起来，伊还搁咧困呢，我困到七点外。
0: 哦，安尼哦，系啊，说啊，嫁好你嘛好命嘞，嘿。
6: 好命，
0: 好好好，好命好命。哈哈哈！哎，谢谢哥哥哦，
6: 哈。早安啊。
0: 好好好，再见。
6: 大家拢好啊。
0: 好 ，OK。
6: 身体健康，万事拢如意
0: 啊！哎、欸，这个很重要哈、啊哦啊，谢谢哥哥，啊、好，再见、啊，拜拜，谢谢。来安排歌曲哈、哦，安排歌曲。啊，听歌的同时呢，咱那些的财政做服务商品，什么高官叫回注文，心动一定要马上行动。给那个那叫回爱拜二才会搞哦，给那个那叫回爱拜二才会搞哈、哦。因为今天、明天哈、哦，咱出会保持休困，拜一上班假，啊拜二休。一通电话专人专车送到府上哦。

恰恰恰，好，谢谢，等下咱来做个肯定哈。昨天哈啊，咱到底刷那哈刷那个秋梅姐哈来许愿，好在讲着讲，我一循环无好哈啊。希望讲咧吼，伫节目来甲咱讲好，因为昨天咧吼，讲的时阵吼，你无规工安尼讲落来咧吼，两个小时短短的时间吼，无都讲完整，所以咧吼，我就甲秋梅姐讲，讲咧今仔日来讲到这个血液循环，血液循环无好，最主要的是安那心脏吼，心脏咧吼比较。较无力，吼、要拍出着血的能力下降啊，包括着呢，吼、你的血，吼、有阻力，水沟未通呐、水沟未通呢，吼、就是安怎？就是呢，胆固醇累积，敢那亲像咱的水沟无清，落锅啊埋，吼、这个呢，吼、草啊，吼、咱啊在雨季、风台期，水沟

预算遐尼啊，侪咧清着水沟。咱人咧吼，嘛是同款，你逐当吼要编列预算来顾身体，好来顾身体。那这种咧吼，血管阻力增加，第一就是咧胆固醇，第二就是安那，你血管的弹性变了慢，这嘛是咧即。几工啊才在咧讲诶吼，纤维油、通血肉最重要，但是血管诶弹性吼也是一样的重要。咱诶微小血管发生了萎缩、硬化，通常就是呢由于咱诶不良生活习惯，包括着呢一寡潜在健康诶因素所来造成诶。常常看到咧吼有呢现在才真要讲诶哈，如果你是这哈，那真的你的血流循环呢哈，一定爱留啊注意这个哦。生活习惯无好，就是呢哈，你拢安尼坐伤过久，还是徛伤过久哈啊，徛伤过久。第一呢哈，就是安那，咱的工课的需要，有的人是坐的坐咧做工课，有的人一定爱起来做工课。安尼过来就是安那，年纪较侪呢哈，啊都较。无爱叮当，都坐伫遐咧吼，啊，拢无咧动吼，坐几步吼，啊，坐几工，啊，倒几工，这欠乏着运动，会互肌肉收缩，这个收缩力呢比较吼较弱，尤其是咧吼，咱咧这个小腿吼，小腿的肌肉，为什么才真甲咱讲肌少症吼，比呢关节退化？比呢，吼你生骨刺也阁较严重，唔是单咧脚无力尔咧，吼包括着咧吼，你会影响着心脏，因为咧脚吼就是咱人的第二心脏，只要咧你的小腿的肌肉吼啊、有诶话吼，你的这个心脏就较有力。那兄弟诶，你若是肌少症吼，尤其是老大人。肌肉哈，慢慢流失去了后，你的这个脚，你的下肢的血液，你等来就派血流等去到心脏，哈，这个是呢，久坐或久站啊，过来就是呢压力的问题，就如神经失调。啊，这通常吼、哦、会发生伫比较较少年人，少年人咧吼、哦、很多啊，有工作压力啊，经济压力啊，吼、哦、啊这个种种的压力，自律神经失调，吼、哦、就是压力伤过大，就是呢长期间处于吼、哦、高压的状态，生活作息无规律，就是呢吼、哦、这个。其实吼、哦，有当时呢吼，又个呢睡醒下去，暗时又个困未去，啊熬夜吼、哦、啊，到底下呢吼，拍电动啦、啊、吼、哦，上网啦、啊，有诶无诶，这种容易造成着自律神经紊乱，自律神经若紊乱，伊就会引起着呢末梢诶血管收缩。吼、哦，比较较无好。来，就是咧吼，你食薰的人，食薰的人，你也看高血压啦、心脏病啦。你若去看医生，医生会甲你讲，问讲啊，你有咧食薰无？那有诶时，伊就讲啊，吼，诶，薰哦，尽量卖食。为什么呢？吼，心脏药啊开，吼，控制血压的药啊开，啊，控制血糖的药啊开。为什么医生阁要叫你戒烟，叫你卖假烟？因为吼、哦，这个烟内底的尼古丁会直接损害着咱的血管内皮的细胞，使得血管收缩。吼、哦、啊，包括着呢吼，开始慢慢，和这个血流吼、哦、啊，咱的血流吼、哦，血流量会比较较无好吼、哦，较少安尼。过来就是咧，血管会病变，以及着阻塞，咱拢知影吼、哦。这个厝内底爱清爱变少啊，咱咧吼洗水池啊，吼、哦，咱咧洗煮菜呀、啊，吼、哦，你咧洗碗洗碟啊，你啊看吼、哦，几工啊，吼、哦，你着安尼，你若无逐工吼，逐工咧洗碗的时阵吼，迄个。在洗水池啊嘞，吼，先刷用一挂清洁剂，你家回回洗洗嘞，真正嘞，脚趾下嘞，脚到乌渐渐嘞，啊，搁刷落去蚊虫，吼，啊，胶纸，吼，一大堆，
这就敢那亲像咱的

会更赶快，你会更像那咱这班的同学咧讲，财政吼，林下有真正做好诶，达工安尼个食，达工安尼个食，就讲咱餐桌咧吼，咱达工咧煮菜，达工咧洗碗，然后你就咧用一挂清洁剂吼，安尼迄个。洗水槽遐吼，安尼拢四个加灰灰，啊，水坑迄个离水的迄个客盖吼，离菜渣迄个客盖，内底阁有一个公路吼，你安尼加灰灰，你就袂生家雀，就袂生蚊虫，你的血管就会流通，就袂中风，就袂心肌梗塞，所以呢，吼，血管会病变以及着糟蹋，这就是呢饮食。咱即卖人食较好，吼啊，油炒较有够，运动量无够，吼，食诶食过头，啊，重诶重无够，安尼，食诶呢油腻的东西，包括着呢吼，物件咧食精致的糖啊，吼，咱一寡呢吼，即精致的淀粉呐、啊，精致的糖呐、啊，拢会造成着胆固醇、三酸甘油脂，吼、哦，等等这脂肪，伊就会卡伫血管壁内底，卡伫血管壁内底呢，吼、哦，就会造成动脉硬化，血管会变矮，你的血流伊就阻力会比较较大，吼、哦，它就是迄起呢，吼、哦，动着血管。边呢吼，即个血油血带和你个血流呢吼，伊就是呢吼，会呢比较较矮呢，就会造成着呢高血压的一个问题。过来就是慢性的疾病，可比讲你家己本身都有呢三高、高血压、高血脂啊，以及着呢高血糖，即个块呢拢会和咱的代谢异常，哈，代谢异常，加速着血管的老化。长一个吼，咱的听众朋友问到一个咧吼，足专业的甲我问讲，财政磷虾油会当抗氧化，可能是呢吼，有人甲讲，还是讲咧吼，医生有甲讲，我讲抗氧化吼第一名咧，吼世界上最强抗氧化的食物磷虾油，讲吼安尼好好好好吼，来磷虾油咧食。会当让咱的血管呢，吼，较年轻呢，吼，啊，较有弹性呢，较未来造成着呢血管硬化、老化的情形，直接影响到呢，你若硬化，会直接影响到规身躯末梢，吼，末梢的血液供应。过来就是呢，吼，心脏功能较无好，心脏就敢那参照咱的碰浦同款，就敢那参照一台车的引擎同款。为什么呢？吼，跑车，跑车咧贵，唔是贵伫个钣金呢，唔是贵。伊诶迄个设计呢，吼，当然迄嘛有啦，但咧吼是咧贵着迄个引擎，你无看吼，讲来讲好，安尼咧吼，伊踩下去呢吼，那咧迄个时速吼要按零到加一百咧吼，只要咧吼零点几秒尔，有无？迄就是咧，迄个碰扑就是迄个心脏。那心脏吼，就敢那参就一台车诶引擎同款，你诶心脏是有肌肉。心肌无力，吼，或者是讲你有心脏衰竭的问题，你就无法度呢，把这个血液拍甲呢规身躯去，无法度拍甲规身躯去，自然吼血液循环都比较较无好，我们的循环问题就会不好。过来就是安那吼，血上过黏热，血呢热咳。第一，吼，水分一定要补充，互伊充足。你要看中风的人，大部分拢总是呢，吼，差不多天白光即个，因为困鬼眠，水分啉少，水分啉少。那老大人，吼，咱家内有三高的人，水分一定爱加啉寡，因为水啉落去，除了讲积水大以外，会当减轻着血液内底的黏热度，吼。减少着呢，血内底会黏愈多，你血愈黏，吼、哦，循环愈歹，血愈渴，你的循环愈无好，血愈黏愈渴，就是威胁着你的生命财产，吼、哦，威胁着生命财产。那呢，吼、哦，有一挂，吼、哦，有一挂呢，吼、哦，就是参照讲呢，吼、哦，微循环的障碍，吼、哦，即卖人，咱对家咧讲的遐呢压力啦。遐呢吼，高血糖的啦，拢会互咱的吼一寡又湿湿吼，又湿湿吼，一只呢细条的血管，伊就会呢导致着呢萎缩，循环都袂过啊。所以呢吼，脚麻手臂、阿妈关节硬只，大条的
的血筋有大条血筋的作用，细条的有细条的作用哈。所以呢，即个微小的循环障碍，可比讲目睭。哦，也是讲咧，吼，咱的末梢拢有一寡咧幼湿湿的，这就无法度将着营养分，吼，给送到着细胞内底，无法度给氧气咧送到细胞遐去，你就呢啊，整个啊、身体机能，吼、哦，唔是循环无好呢，所有的机能都会呢伴随着循环不好，吼、哦，啊来提早老化。提早衰退，好，伫遮先讲到遮，先讲到遮，来安排歌曲哦，哈。听歌，啊，咱才真来伫电话边做服务。要来询问高官机会做文，欢迎新同学、老朋友。

0: 来伊哈，有阵时啊，咱才真来咧问哈，咱啊一班的同学哈，学姐学长啦，学弟学妹啦，他们讲啊，你哈是咧食安怎？哎呦，啊都规身躯咧，哈，规身躯咧，规身躯啊是对个，啊都规身躯拢无病啦，啊规身躯哪拢无病？你是要买几项来食啦？无怪呢厝哈，顿顿一大堆哈，买呢哈。一大四山吼吼，真正后迄落咧吼，几项诶，后迄落几箱诶吼，后迄落咧吼，安尼内底咧吼，蹲几处间诶吼，来啊，唔免瓶瓶罐罐，唔免瓶瓶罐罐，两行吼，两行。都足可用，两项都会当解决上互相足侪问题啊！而且哈，比较哈，较无同款的哈，较骄傲的所在，伊就敢那参照人体导航机同款，也去甲你吹，也去甲你顺，也甲你调整哦。来进广告，崔小姐，你讲海王晶姐姐安怎样啊？
1: 我原来住家里哈，我个脚床头拢疼。啊，到尾啊，请几工啊，啊，爸就好啊，唔吼，啊，再过来就搁换别位，啊，听听的就搁好呀。啊，我这八十岁，那六十岁的身体啊，
0: 好安尼哦，
1: 系啊，真嘞，我就是讲唔捌食药啊。
0: 嗯，
1: 啊，我有影听你的节目听真久啊，
0: 嗯，
1: 啊，感觉你在讲实在，
0: 系，
1: 然后啊，试看嘛咧，
0: 系，
1: 骗嘛就改咧，系，
0: 唔知真正我骗去安尼哦，
1: 啊，有影叫你骗人，当然的，
0: 哎。好，崔亚姐，你讲你八十岁啊，你有发觉讲，唔是身体出问题才来吃。咱的海王晶精通吼，真正像迄个人体导航机，像你讲的，一项顺啊，一项甲调整、调整、调整，甲做好对无？
1: 系咩？
0: 系。
1: 啊，无我身体是乱弄袂来，啊，我讲要开车咧，创啥咧？
0: 系对。
1: 啊，多是听你的节目，我多是用听你的节目啊，吼。啊，听听听，这个好像不错，我唔捌在买电代油啊啦。
0: 系系。
1: 人拢讲电代油啊，电代油啊，
0: 是。
1: 啊，我身体嘛，喊你这样弄啦。
0: 嗯，
1: 哎呀，啊，听你这，好像不错哦，保健也好啊。
0: 嗯，对，崔亚姐，你讲到这，我才想到，你要搞我定的时阵吼，你就讲啊，我身体拢无问题，我是咪该应一，我该应一句讲，啊，哥唔知呀，你食落只会知对无？我是咪该讲迄句，所以你的气血未通，伊就顺顺，像你讲的，等来走遮，等来走遐，伊会甲你顺。咱海王晶精通厉害所在，就是伫遮。
1: 嘿，当然这。啊，一罐一罐的吼，那就会化疗。
0: 好，那就会化疗，精气神啦，好哈。安尼明仔载五千给你哦，哈。
1: 好，
0: 谢谢。你讲你海王晶精通，你食的哈是阿未食进前安怎？阿即马食即安怎？
2: 啊，做什么病都好，不用讲。伊哩十十个毛病，啊，我食了就感觉拢无啊。
0: 啊，讲规身躯拢无毛病。
2: 用的啦，就安尼，遐疼遐疼，四级疼嘞。
0: 哦，四级疼，啊，就迄个我讲的啦，四级疼啦，啊，找无原因，啥无脏，啊，搁食西药，搁食袂好，安尼就嘿，什么人啊？说顶个是迄个大料的苏梅，因孙有无？迄过敏偌严重的嘞？
2: 我人要起来，迄个小丁一直拍到天。
0: 我讲我家己本身讲我就好啊。我以前吼，一年啦，我咧做节目吼，第一袂使食伤饱，第二袂使食着甜的物件，食着甜的物件吼，都会生痰，啊，都会鼻啊鼻水倒流。我讲我食，都有哪改善足多的。我家己本身足少讲我食安怎样啦。啊，真正改善有够多，你搁继续加食就对了。
2: 我未放弃啦，我想讲，哦，阿姐，刚刚对我袂歹，我也一直继续食啊。
0: 答对了，哎，到时候报到广告哦，哈。
2: 我知啦。
0: 好。
3: 听袂好哦，
0: 嘿，
3: 迄有食好去啦。
0: 好，安尼来，万吉大哥产品服务，你讲吼，恁太太87岁啊，啊以前啊未食海王晶进前是安怎啊？啊，今嘛姐姐是安怎？
3: 脚底安碰碰八个安几啊把，安尼伊一两三年拢袂好，用种个药伊袂好，啊食了即食好去啦。
0: 哦，安尼哦，恭喜，所以调整体质足重要啊。哎，啊，佮有调整对部分。
3: 佮大便也较好啦。
0: 好，
3: 啊，整个身啊。
0: 哦，精气神哦，最重要。谢谢，感谢。啊，咱的产品不是药啊，比药啊更加好。有足多是咧真病，有足多是假病。人讲咧真病无药医啦，哈啊，迄、那个啊真药医假病啦，哈啊假迄、那个假诶，迄、那個、句话安怎讲啊？真病。 真药医假病啊，真病无药医，还是安怎吼？即句话安怎讲起呀？吼，用用说讲未出来啊？嘞，就是说呢，吼，有足侪是呢，吼，身体上的问题，有足侪是体质的问题。身体你若是生骨刺，还是呢，吼，生什么物件？你检查检查会出来啊？你若气血未通诶，体质呢，吼，要调整诶，这检查未出来。哦，精气神呢，这检查未出来，足侪拢总是安尼呢，唔是呢，正经你的身体歹，但呢吼，一般咱就是呢，健保卡可以去呢看医生啊，西药吃啊，愈吃愈严重，愈吃呢人身体愈虚，虚你就会呢吼带动着呢足侪足侪无必要的毛病，所以呢吼来海洋精清通，海洋精清通，食保养，食调整，拢总好，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以上广告。
4: 舒服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 89.1。
5: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6: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7: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6: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8: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6: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9: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0: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9: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0: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9: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1: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2: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皂化，
11: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2: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3: 台中的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4: 来甲大家报告台中市的经销药房，丰源东台药房在市政街富锦街交叉路口，圣林药房在三民路丰源客运对面，新光两间，中兴药房在新光路新祖庙对面，顺安药房在社口中山路556号青阳顶卡，武峰元兴药房中正路市场边，大都必安药房沙田路二段乡公所隔壁，当时两间林兴药房在丰禧路中华银行斜对面，吉兴药房在丰禧路市场边。
15: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照耀生活每一天。中部地区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0: 好，来，等下这部现场，欢迎收听咪咪阿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健康加油站，加油！各位同学们，通通有听到，两粒两粒石头鸡，好，刚刚。啊，咱山卡吼有新同学，这一届来办宴会吼，办宴会吼，这样来加入到咱健康加油站这一班的学妹。啊，在咧问彩珍吼，讲啊，这个二十米的吼啊，加到磷虾油，两行敢袂当加加做伙食？可以。好，嘎嘎这位家好个相辅相成，一加一大于五啊，咱的天地齁啊，男女齁日时美时，这就是阴加阳，所以呢阴阳调和身体才会用。那咱两行产品齁，两行产品属于呢齁啊，一阴一阳齁，阳属二十米的阴，就是属着磷虾油，所以呢，加做伙食，效果相辅相成。爱你甲我讲，讲有增减啊呢，阿毛斗电梯呢，敢会当食，更加爱食，更加爱食。啊，唔知会影响未呢？唔知无好未呢？未呢？哈，咱这呢吼，只有和你啊、身体愈来愈健康，因为呢，内底拢总是纯天然萃取的。可比讲咧吼，磷虾油，伊就是咧南极的磷虾啊，萃取内底油，就是遮尼啊纯，就敢若亲像咱咧食饭同款吼。你装羹啊倒电梯，你敢会使食虾啊？敢会使食鱼啊？会嘛？所以咧吼，这就是天然萃取的，就是这么的纯吼，遮尼啊纯的一项产品。那二十米的内底吼，是咧比较吼，就是用一些。汉风来拍地，精气神各种方面吼，啊，包括着呢一挂新科技的来改结合啊、包括着即嘛吼，咱咧讲诶预防医学啦、再生医学啦吼，拢总结合伫内底，所以两行加做伙食，足好足赞诶哦，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喂，彩珍你好，
1: 你好，
0: 嗯。今仔日迄个精神足好哦，
1: 哎，你嘛精神有够好，
0: 我逐工嘛爱精神好，两粒两粒输落去啊，较有可能会败啦。
1: 变变球诶，逐日嘛咧变变
0: 球。哎呀，逐工嘛变变球都掉咧，嘿，佮像你同款呐，你嘛是逐工安尼两粒两粒甲输落呀。哎，落雨来哈。
1: 黄色玫瑰啦。
0: 哦，黄色的玫瑰，嘿，好啦，好啦，好，落雨来啊！恁落顺吼，伊
1: 个要。阮遮无啦，阮遮无落啦。
0: 啊，恁遐无。
1: 阮遮用遐落，阮遮无落啦。
0: 风台天开无落咧。
1: 诶，无落啦！你讲啊，阮遮都无落啊，阮遮咱有诶有落啊，有诶所在也无落啊。
0: 安尼哦。
1: 我本来乌阴噶，透早乌阴噶，五点钟乌阴噶。
0: 会啦，较晏就落啊，较晏就落啊。嘿，较晏就落啊！哦，这风台天这落，迄张叶已经落一暝去啊咧。哈，好啦，好好 ，OK， 拜拜，好，再见，谢谢，好，彩虹哥啊，来，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需要对彩珍做服务，等你个继续加卡哦。喂，彩珍你好，
2: 你好彩珍呢？
0: 月凤姐，
2: 啊，我的物件怎无送？
0: 你的物件怎无送到位啊？
2: 嘿，
0: 你怎要送偌济？九千个，万八。
2: 九千个。
0: 哦，九千吼，好，九千个，安尼稍等嘞，阿姨小姐上班正发多潮。
2: 啊啊，那无拜到送，啊今仔暗送。
0: 今仔日有啊。
2: 哦，安尼，阮翁伫厝啦哈。
0: 好，恁翁伫厝好。啊，你甲恁翁交代好，应该今仔日会到啊。
2: 好好
0: 好，谢谢月凤姐，好，再见，谢谢，拜拜。来安排歌曲，安排歌曲哈。啊，那现在财政做好不等你，再个继续加卡，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

0: 好，嘿，拜你，对，拜你会到啊，哈，嘿，唔好当家吼，无正来叫，有得，哎，对对对，差不多吼，三五天遐叫，无你即马卡掉，安尼休困，你就爱。嘿，对对对，爱拜一拜一哈，好好好，好好好，祝你健康，再见，谢谢。来哈，循环无好哈，循环无好，身体会产生着什么种的这个问题嘞？哈，那当然啦，哈，生活当中大大小小的状况，哈，你拢会感觉讲嘞，人家疲劳，那嘞哈，固来你就无去改做改变啦。那就是因为吼，咱拢慢皮、慢皮、慢慢、慢慢演变着慢性疲劳，以及着呢身体上的负担。人啊，吼、哦、是一个足大足大的系统，所有的系统在运行，吼、哦，心肝脾肺心，吼、哦，咱的骨头、咱的关节，吼、哦、啊，咱的这个五官。那你这脑，你要讲什么话？你血无冲去你个大脑，敢未使？未使呢？所以呢，吼，咱人是一个足大、足大、足大诶系统，所有系统你要运行，就是爱照做着血液循环啊，包括着呢运作啦、代谢啦，吼，拢总同款。打这个循环，就会当牵涉着规身躯，牵一发。动全身，这个问题呢，吼，拢总是呢息息相关的问题。那循环呐无好，你的代谢就无好；代谢呐无好，你身体所有的这阿杂太过毒素，你就无法都排出去。那呢，吼，这无必要的，吼，还是讲呢该排出去也无排出去，就会造成着呢水肿，造成着痛疼。那痛疼呢吼，你的品质就无好，有当时你听个困袂起吼，你就呢又个困眠的障碍，所以呢吼困了无好，你的血压血糖吼，个控制袂好势，啊个代谢个无好，所以呢吼就是一个恶性的循环，恶性的循环，循环无好，人会比较吼比较疲劳。吼、哦，会比较疲劳，是因为咧吼，微小血管咧收缩的时阵，导致着你的氧气效果变歹。就刚才参照讲咧吼，咱去观山，观山的氧气稀薄，咱的人咧吼无爽快，那咧你的血液内底吼，这氧气无够，无都送到着咧咱。60条的细胞，人就比较吼较疲劳，人就安尼身吼啊，这就是咱咧讲的精气神无好，中医咧讲的精气神。那么咧吼，咱这老大人年纪较侪人，你也看精神状况都不怎么好呢吼。过来循环无好，会全身躯痛疼。为什么财政甲咱讲，你那是咧吼？安尼酸痛、酸骨轮痛、骨折、退化性关节炎、风湿性关节炎啊，包括着呢吼有开刀过，一定爱两项加做回家。有人讲哦，啊，我买来食吼二十米的就好啊，迄虾啊油我不爱食，吼、哦，迄是咧清火，迄咧通火。刚我一点过，讲破无忌惮，魔鬼藏在细节中，循环无好，嘛引起着规身躯痛疼。明明你拢无做啥物工课，啊，为什么规身躯遮酸遐痛？啊，走来走过去。现代医学来讲，这就是呢吼，咱咧讲的发炎。啊呢，磷虾有得食，磷虾有得食，伊就是会当抗发炎，它就是可以呢抗氧化，包括着呢吼血管去塌掉，局部的组织欠血，咪引起着痛疼。所以呢，伫遮吼啊，希望讲呢吼，咱若有心要来顾身体，有心要来顾健康，一定呢爱两行加做伙食。二十米的 MSM 二型加冠两杯，两个手杯尿酸葡萄糖，按羊羊顶头呢，一股六级升加金黄蛋壳膜，五千七五加喉咙，对对叫五级甘蔗全姜乌枣枸杞桂枝肉桂。这是呢吼，二十米。泡泡业界当中成分上界最全的呀，美国专利、加拿大专利、GMP 大药厂来控制，用着制药的高标准、高规格、高要求来生产，是一般哈 可能哦，没人可以做得到，因为的身份要落到这尼啊齐全，本钱要下这尼啊粗，哈啊，介绍个卖卖到这尼啊便宜，你真正无得找呀，哈，只有哈、哦、只有这你找会到。那你林小友你家家做回家，林小友家家做回家啊。效果相辅相成，效果相辅相成。搁说落去，你一定爱买到嘞。美国原料进口超临界低温萃取氮气封存的哦，哈，保留新鲜度，完整性最高等级的磷虾油，安尼在吃，卡比开掉万隆钱。喂，彩珍你好。哎呀，哈，来，咱嘞哈，住伫五车，哈，五车的朋友，哈，同学，麻烦点卡这里哦。喂，彩珍你好。
1: 喂，
0: 哎，来，咱住伫工商嘞吼。
1: 哎，小姐，
0: 哟喂，
1: 哎，你好，
0: 你好。
1: 哎，先，借问一下哈。
0: 好啊。
1: 你的海洋酱，你
0: 哦，产品服务，嘿，海洋酱啊呐。
1: 我来讲，恁有送迄老北京的迄、那个卡底的？
0: 嘿，不是我送的哈，来，三以上广告，送迄个你迄卡底，嘿，不是我送的哦。
1: 嘿，不是啊。
0: 嘿，不是我送的呢。
1: 啊，
0: 无，那是搞新闻的送我，是要问。嘿，我内底一个同事咧送的咧，啊，不是我送的，我无咧，
1: 我无咧送物件哦，哈。哦，你内底同事送的
0: 啊。嘿，对，甲我无关系呢。
1: 哦。
0: 嘿，你爱找伊、
1: 啊。我是要问伊啦。
0: 嘿。
1: 问我个卡底吼两行啊，是安怎念安怎用、啊？
0: 嘿，不是我的，所以我唔知影，嘿，甲我无关系，你爱问迄个主持人呢。
1: 啊啊，所以其他啊，就是用那些对其他，你敢知啊？
0: 我唔知伊，
1: 我买都搞唔看
0: 嘛。无啦，我唔知伊吼，迄、那个时间吼，啊，伊的频道呢，我唔知影呢。你要看伊的专线啦。
1: 啊，伊无电话咩？
0: 有啦，伊有电话，你甲听啊？你看你听什么时间，你就甲听啊。
1: 我特别记住你啊。
0: 哦，安尼哦，因为我唔知伊那阮那人吼。所在无同款，啊，所以我唔知伊连队，你搁甲抓听看卖一下，好无哈？
1: 哦，好。今物仔嘛要听出，
0: 无啦，啊，你咧，我咪咪啊笑甲听，你就知影，因为我真正无了解，唔是无爱甲你服务哈。
1: 哦，安尼哦。
0: 对，好。
1: 你笑就知
0: 影
1: 啦，
0: 哈。嘿，对。
1: 好，
0: 啊，安尼好哈，哈，好，好，来，啊，咱五车的朋友，拨线，歹势，对不起，电卡空白。0000776699 0800776699来安排这首歌，讲叫做《本家鬼会行船人》。

0: 好啦，我等下问阮兜的茶白啦，哈，问阮兜的茶白，哈，看伊哈食了安怎？哎，我嘛等下问阮兜的老狗，哈，看食了安怎？奇怪，迄古早人哦，啊，某的某，太太的太太，哈，阮兜的茶白，哎，啊，那个老公的老公，哈，先生的先生，就咧老狗，老狗，啊，你今暗是要食啥啦？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明天，明天的礼拜天哈，礼拜天，财政休困哈，啊是那个台长哈，台长呢，那个文哥哈，文哥呢，伊主持的节目哈，好像是说伊卖什么物件哈，啊你伊有上那个打卡的，你明仔载哈，明仔载干忙，因为呢哈，我讲过哈，就是安尼啦，我不了解的、不清楚的、哈不明白的，我无爱讲。因为呢，迄唔知影吼，莫啥咧乱讲。我讲的就是安那有根据，吼，啊就是对的，安尼好不好？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来进攻个。李芬姐，你讲海王精神通，你咧食对部分啊？改善安怎？
1: 哦，食膝盖啊，搁食目睭诶，拢未歹。
0: 哦，你膝盖原本是安怎？
1: 哦，膝盖本身的退化，食骨都骨已经来食啊，退化吼啊，骨拢变未起来。
0: 系
1: 哦，啊晚上丢丢叫啊，怎啊食到哦晚上未丢啊，未听。啊，目睭也较未遐雾啊。
0: 哦，你本来目睭哪就雾遐？
1: 嘿，雾昨天嘿，雾啥只食吼啊啊，最主要的膝盖食足好诶。哦，骨头骨也未听，
0: 补软补硬补弹性，对不？
1: 嘿，哦，一蹲下去背得开，我当然扶着上台，你那脚好都闷啊，个咧背来背去都不要紧。
0: 脚夹手夹用心咪？
1: 嘿，啊无大家跪咧吼，拢扶个东西才爬得起来，无大家跪咧跪咧这个背起来呢。现在不会的啦，
0: 不会了哈，
1: 蛮好用的啦。
0: 哦，对，就不会花到冤枉钱啊。
1: 嘿啦，因为我食足久个啊，伊讲嘿啊，你要食无副作用，哦，食着真个随改善真好。
0: 嗯嗯，我就问你哈，你还没吃到海王精神通进前，你敢捌吃过其他的物件？
1: 有，我捌煮过玻尿酸粿啊，拢无效啊，煮的一段时间都过，什么吃什么都没有用，嘿，吃什么都没有用。他说医生说那没办法的，这就是已经磨损了啦。一两年前吃的这哦，佮吃今麦都很好。
0: 哎，你看哦，海王精神通吼，比你咧煮玻尿酸两个较赞
1: 哦。哦，还磨酸磨煮两三盖无效，啊，这样吃的这哦，两年前我就开始吃的这啊，我吃哦。蛮好用的，
0: 哎，
1: 过了背起来，
0: 精气神有没有比较好？精气神
1: 有感觉，在下眼睛也比较亮一点呐。
0: 哦，对哈，
1: 眼睛也比较亮一点哈。
0: 好好好，恭喜你呀哈！
1: 好，谢谢你呀，
0: 谢谢，
1: 好。
0: 喂嘞，
2: 哎，伊讲嘞，我食你的产品哦，我讲讲听，我因过下会管到足悬的啦吼。
0: 什么管到足悬？什么
2: 会啊？
0: 好会啊！
2: 第二管拢百管到要百一二，第二管啊，到要百一
0: 二。哦，算低百一
2: 二。上加计计呢？
0: 嘿，
2: 加阿母。
0: 老计，
2: 我真计七十几啊，九十几啊，加啊。
0: 伊都加七十几正常啦。
2: 对，因过哦。
0: 嗯。
2: 拢130，130，第二关112安那。
0: 嘿，那鸡吼，
2: 特别产品拢鸡鸡。
0: 鸡那130就超磅去呀。
2: 对，
0: 嘿，
2: 200几，啊，拢一叫车。
0: 好。
2: 医院哦，
0: 嘿，
2: 医院哦，啊，拢一礼拜一两卖，啊，是讲啊，无拢咧做医检查，先食你个最好，感觉啊较水。
0: 系啊。
2: 拢袂悬啊。
0: 对啊，系啊。
2: 一手吼，
0: 嗯，
2: 食着迄种福建拢无效，食你个拢食较好。做手诶，我做啊济个，啊，总用红看也袂好，啊，伊福建也袂好，我总买你产品落来食，啊，食好，我去报阮姐姐，叫阮姐姐阿公听，食较好，啊，伊食较好，伊人欢喜，甲阿公忙个做，阿公那酸也听好，
0: 吼，
2: 你着做你食啦，这无要紧啦，这袂歹啦，
0: 嗯，
2: 我也袂害你啊，对不对？哎呀，就叫做你即摆改叫，那叫几多组呢？
0: 对啊，我知影啊，
2: 我这手吼，已经够红龙着吼，
0: 嗯，
2: 这边这好呀。 啊，我搁这样点，搁这个好。
0: 哦，好，嘿，一行一行调。
2: 是啊，我会报人搁这啦。
0: 好啊，爱到小报。
2: 啊，我这手哦有好个，有改善啦。
0: 好啦，改恭喜啦，无开着我拢是上个重要啦。
2: 对啦，对啦，我无人敢改叫现在做。
0: 对哇、啊，搁报在这只，啊，这就做信用诶。依然美丽姐，你讲我的产品安怎样啊？
3: 哦，食腰椎背痛，食有差呢。
0: 安尼哦，你还袂食之前是安怎啦、
3: 啊？哦，之前我是算甲呢，坐嘛袂使，倒嘛袂使，算甲要痛到要死安尼。
0: 嘿嘿，
3: 嗯，啊，食甲迄有较好
0: 。
3: 嘿，多谢你咯，你产品足好诶，
0: 足好诶哈。好，啊，你来爱到小报到广告呢哈。
3: 哦，好好
0: 好。谢谢你，好，功德无量。你原本是安怎样的呀、
4: 啊？我就很不好入眠，其实我才五十出头而已，
0: 是，
4: 我很不好入眠，从年轻时候就很不好入眠，
0: 嘿，
4: 然后就无意中听了您的节目啦，就想说试试看，也是听了好一段时间了才敢尝试。其实电台的产品，说实在的，真的，一般人的心态就比较不敢去尝试哈，
0: 是，
4: 想说买来吃吃看。哎，现在是就是一组还没吃完，我的血压药我也没有再吃。
0: 哦，你本来我那有血压、高血压
4: 的
0: 问题。
4: 我的血压是舒张压，我高血压是不高，舒张压就是比较高一点。
0: 啊、
4: 哦，我现在就是想说，哎，吃了一个礼拜之后，觉得血压好像量好像也都是蛮平稳的。
0: 啊、
4: 哦，就再试一段时间、现在已经将近快一个月，我没有吃那个高血压的药。
0: 哦，恭喜恭喜！
4: 对，然后最主要是睡眠品质改变的还不错。
0: 哦，真的哈、哦，十几年困眠的困觉呢哈、
4: 哦，真的很不好入睡。
0: 嗯，像你睡不着、你有求医生帮你做治疗吗？
4: 没有，我也没有求。我想说，我很怕接触到那个安眠药。
0: 哦哦哦，
4: 因为婆婆吃了安眠药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到后面都是有那个痴呆症。
0: 哦，好好，他的后遗症这样子。
4: 对对对，我就很怕，我想说自己年纪还不是很多，如果再吃下去会
0: 啊，痴呆的欢乐啊。
4: 对对对对，
0: 好，
4: 所以想说吃的感觉真的还不错。
0: 哎，所以我在说哈，海王金青铜不是药，但然后比油啊压个卡喝哈。
4: 对对，本来电台的药真的我是不敢尝试，真的还不错。
0: 那海王金跟青铜让你哈对电台的产品哈已经改观，
4: 有点改观。
0: 谢谢。买米爱看关门爱串，买米爱看关门爱串哈，有好诶，阿妈有呢哈，哈，阿来恁知影就好啊。啊，咱伫遮真正做信用诶啦，三好一公道，三好一公道啊，每一个人在吃哦，你看看困眠也好呢，哈、哦，三高诶嘛好呢，哈、哦，身体嘛好呢，老毛病嘛好呢，啊，心毛病嘛好呢，哈、哦，啊，意外伤害着诶，真的呢，很好呢，啊，佮有甚物好？精气神，精气神嘛好，天重日月星，人重精气神，爱买一个，甲人无同款诶，爱食一个，有效果诶。安尼对吧？安尼开钱唔只未去白开，鬼开着冤枉钱。来，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以上广告。好 ，OK。

好，一首呢怀念哈，轻快，听起来呢哈，全身的细胞就会动起来，叫做黄色的玫瑰花哈。以前哈，迄个年代哈，会当唱这个歌哈，就是呢哈，足热情、足奔放的呢。来，继续。进入到呢，吼，血流循环，咱都只讲吼，循环不好，哈，咱的身体上诶，这个大系统，哈，就会乱了，引起到全身躯诶毛病。第一，人的疲劳压身，哈，提不起劲；第二，就是啊，窟窿。

循环不好会引起到水症，加一个吼，像你讲一个，就卡电话来甲我问，问讲水症的问题。第一有治，吼，第二甲心脏当中有关系。第三就是安那，吼，咱家己工课，吼，还是讲嘞，吼，你比较容易水肿、气肿，吼，会体质，这甲着体质有哪有关系？最主要就是安那，咱体内的一寡液体无都排出来，导致着呢，吼，脚手你拢会汗汗，而再呢，吼，还好，刚刚的过到了后。鞋啊，穿鞋的安动动，甚至较严重的话，人鞋啊，吼穿袂入去呢。正常的人水肿，吼虽然唔是讲什么毛病，但是呢，吼嘛是安尼啊，会烦恼。如果过头严重哦，也会产生疼痛，会疼。搁说落去呢，吼，你的活动会感觉讲真困难，甚至讲长期你有水肿的情形，吼，虽然伊的起发点唔是伫腰子，但固来吼腰子功能嘛会下降。人体排出来呢，吼，排出来的这个液体方式，甲着循环代谢有关系。如果你的循环那是好，吼，你。排水功能就好，如果你的循环哪不好，你的排水系统就会不好，啊，所来产生数据的水症问题，啊，再来就是安那，吼、哦，循环不好，皮肤会变坏，最主要的原因。啊，甲着拄只咱咧讲的水症吼、哦，有一点点啊关系。就是你血液代谢的速度无够，从体内一挂垃圾的物件排出掉体外，带出掉嘞吼，咱的这个身体。所以嘞吼，即个阿扎泰哥啦吼，即个生毒啦，即个有毒，皮肤就歹呀。好啊，咱的皮肤就是嘞，人体面积上介大的器官，阿嘛反应掉嘞吼，你的腹内是不是好？吼、哦，还是讲唔好，你的这个血那清气上，啊、清气上，你的心肝脾肺心肝身躯都好，自然反映出来，皮肤就就好诶。为什么？哈、哦，咱节目内底师兄听到呢，咱这班的学姐学长要开做见证，哦，我食个对呀好，哦，我即马咧吼皮肤啊，加偌金诶呢，皮肤加偌好诶呢，然后吼，迄落。迄个阿公级的哦，阿公级的哦，阿祖级的十波人嘞吼，都讲哇，啊，即马姐姐皮肤来遮好，咱对只讲啊，吼、哦，抗氧化、循环呐、啊、精气神呐、气血啊，这拢有连带关系。啊，你要嘞顾着精气神、气血，也要拍回通，也要抗氧化、循环呐好，要去对吹。吹彩针啊，吹彩针都有啊，哈，啊又不用花大钱，啊也不会花到冤枉钱。0800-7766-99-0800-7766-99哦。哎，好，今天的电脑。

吃苦当作吃补哈。台湾人哈啊，台湾人真正真厉害哈，吃苦当作吃补，这嘛不是每一个国家每一个族群哈有法度的呢。所以呢哈，台湾经济的奇迹哈，咱来讲台积电哈，台积电哈为什么？除了说哈，有咧超高的技术，包括着这工程师，这是其他国家无阿多哈。伫台积电，好像我同学，好因儿子一个在台积电，一个在联发科，哈，拢做着工程师。因的是呢，哈，安尼讲，无论风台天什么会，哈，就是风雨无阻啦。只要呢，哈，公司呐传什么会，哈，马上到啊，马上办。哦，啊啦，讲国外嘞，吼、哦，风台天，吼、哦，迄、那个机啊，安怎样嘞，吼、哦，要去维修，袂要紧哦，吼、哦，从今仔日，那拜六礼拜，当机是当机嘞，你家的事呢，吼、哦，得爱当家后礼拜一，正有买呢去修理，正有买去看，到底呢，吼、哦，哪一个小细节，哪一个环节出问题，所以呢，吼、哦，假扣动作假报。这是现代，吼，现代咱台湾的企业。啊，若讲咱这老一辈，吼，迄食苦当作食补，即卖少年人还佫较无资格讲。那咱这老大人嘞，吼，是足有资格讲的。以前的人，吼，安尼会做做甲袂做，做甲摆脚，做甲翘骨，做甲呢，吼，手变形，脚变形嘛咧做。啊，拢总是呢，吼，少年拼过头，少年做过头。啊，以前也无遐幸福啦，像即卖有遮尼啊济保健食品。以前的人，哪有迄个二十味的通啊食？那有去到嘞吼，迄个超临界低温萃取的磷虾油糖啊好食，拢嘛是安尼，会拖拖甲袂拖，会磨磨甲袂磨，所以呢，食老只老毛病老症状吼，都拢伴随着吼啊，年纪大啊，一行一行说出来来啊，即马嘞吼有这样好的产品，我希望讲嘞吼，大家通通吼。通通有这个福气，有这个福气，通啊去食到。来，讲到循环，吼、哦，循环无好，唔是咱对只讲尔。排便，排便嘛未顺嘞，因为体内一挂垃圾，排便，吼、哦，这是要排除掉嘞，吼、哦，体内一挂垃圾，上盖大宗诶。但因为循环代谢呐无好，自然人类吼，遮尔啊侪废物，吼、哦，废物。伊就无法度排毒，吼、哦，这个功能都会受到影响，因为你的消化机能，咱的肠啊内底嘛爱有循环呢，吼、哦，肠啊内底嘛是有呢微血管，所以呢，你的循环无好，你的肠啊机制机能，伊就呢比较较钝，这拢是一个恶性循环啊，循环无好，无奈引起到呢睡眠品质无好，那。咱这班的同学，哇，财政吼，迄二十页零小学在这呢吼，佮足好困呢，因为循环也无好，大部分吼都、哦就是安那，你的体温会较低，体温呢吼，那、哦、较低感受到这个温度吼、哦，你就会感觉讲吼，受热，整个的人造成着困眠的困难，包括着困眠品质无好，循环无好，会引起着感冒，循环加感冒，什么原因啊？那有什么关系啊？吼、哦，有哦，那也无关系。因为血液循环无好的状态，你的血流速度就降低，你的免疫细胞活性，伊就会随着吼循环无好来变少，因此病菌伊就容易来侵入，免疫细胞无法度来第一时间吼，将着歹人，将着敌人来来拍。白啊，活性那无够，吼、哦，伊就无法度呢去加敌人作战，所以呢，吼、哦，你的战斗力就会无好啊、伴随，吼、哦，就容易感冒。所以讲呢，吼、哦，你不要小小看一个循环无好。第一，吼、哦，脚高疲劳亚神；第二，规身躯痛疼；第三，吼、哦，脚手冰冷；第四，水肿；第五，皮肤变歹；第六。排便未顺畅，哈。第七就是睡不好，第八会容易感冒。所以你说咧，你说咧，你说咧，二十味的磷虾油干面食，逐个月，哈，逐个月，
吼，你就拔一点点啊，就像咱咧讲诶，都照咧讲啊，吼，要做到呢，体内环保，咱咧环保署一定咧吼，爱派着人编列预算去清大水沟。啊，大白、小白，吼，咱厝内底规居住的迄个白水沟，啊，咱人嘛同款啊。你要爱身体好，你一定爱会感。那毋是钱疼，无得人疼。像阮拄只美惠姐在咧讲啊，吼，啊，伊个伊婆，吼，这个厝边头讲吼，哎呦，目睭呢，吼，安怎样，吼，伊就甲讲，你搁加一粒磷虾油，加一粒磷虾油，循环好，代谢好，吼，自然迄、那个。毛病就减少，不是打目睭尔，规身躯吼细胞需要着血的养分，伊的氧气，这样子懂吗？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哦，0800-77-66-99。

0: 好的，好的，来哈，这波接近到尾声，哎，今日哦哈，财政所介绍的产品无落地邮局哈，那需要到财政的产品，一定要卡到这线0800-77-66-99，这通电话专人专车送到府上，无论山顶海边，庄卡到都市，哈，好天落好天，哈，除非风太大，要不然呢，哈，同款，乌鸟啊，拢有甲咱配上乌鸟哥啊、乌鸟子啊，来甲咱做好，无0800-77-66-99。咱节目全部受到海洋晶清汤课堂头赞助提供，落节目了后，等你继续。
1: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2: 哇，你的肉粽也太香了吧，看起来好好吃哦。
3: 嘿啊，这是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保留传统的口味，卫生排第一，
4: 选用 Q 弟弟台湾滋味加心多吧，擦个香滚滚的香菇，土豆加马两斤红葱头，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保证一吃就上瘾。现在到满1800块送红泽低卡一包，买越多送越多。
3: 土豆糖、金鸡啦、猪肉条、鱿鱼条、夹馒头、夹心、方块酥，全部有优惠。
5: 团购新端午，空白空空空六八七七七0800-068-777。
6: 餐桌上的顶级美味，老道老汁干贝白菜鸡汤，干贝鲜，白菜甜，慢火炖煮，喝起来温润滋补无负担，加热即食超方便，每包450公克，只要169元。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7: 火的形象也能被雕出来吗？18世纪的麦森瓷器，将水、火、土、空气四大元素转化为立体的艺术。其中火元素瓶更是充满张力的经典之作，熊熊燃烧的火焰自瓶身蔓延而上，动物在火中奔逃，呈现剧烈的动态，人物手持火把与鼓风器，象征人类对火的掌控。快来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立慈义博物馆，亲眼见证这件传奇珍藏。
8: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9: 得力环保卫生纸，
10: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11: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2: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马不精神。
13: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4: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13: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4: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5: 陪伴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来所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咱的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咪笑来约会，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林国晶、得力雪莉旺、关佑、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NB。活力民宿六大挑，老的老鸡，好食古早味的肉粽，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安尼你甲看吼，今日30号，明仔31啦呢。31就是按五月已经翻篇了啦，吼、哦，变6月开始啊。哎，一冬过要半冬去，吼、哦，刚刚过年呢，那边过要半冬去啊，吼、哦，哟，怎弄落雨吼？怎弄落雨来？咱来甲听这首歌，这首歌吼、哦，足新鲜的。落雨猛落雨，天气热到热，但是水果拢大出啦吼、哦。来听这首歌《百歌山之恋》。

在拖来你也去的四月七日，我去百果山满果子，在椰子树下忽然间出来熟悉你，才知影你姓杨名桃，杨桃就是你的名字。迄当时你穿着一件甘仔色的短裙，啊甲柳丁色的上衣，两边嘴皮是敢若红去，目睭阁敢若灵晶水，鹰钩嘴阁咧无片，互我一见钟情，每日拢伫咧怀念你。就安尼，我献予你的爱情，就到苹果甲柠檬的酸甘味，也到往来西瓜来啊木瓜甲枇杷综合果汁的气味。我爱你的真心是可比山仔子甲草甘仔子，永远拢甜酷酷袂去软落去。啊我，我嘛知影你真爱食果子，酸梅啊枣啊一摆食金鱼，啊那金蕉一摆拢食几皮。假使讲你若看我有佮意。我在这等来果子正正爱归厝边，无论是雪茄、甘仔蜜、有机、切奇、葡萄乃至，保证。

安尼袂歹吼，这首歌是郭台铭先生伊所写诶一首歌《八哥山之恋》哦。好啦，大家好，我是安琪，现场服务，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吼，0800-335599。哦，今日下早拢落大雨，咱高雄有落雨，我要下班时八点多无雨，半暝个个落雨。哦，半暝安尼有杂杂，哇啦，这大声声，哦落雨，哎，怎落雨？啊，那今仔日哦，今日下早发布大雨直播，啊，那过道过吼，这个对流的分系发展旺盛，嘛是有短暂强落雨吼，台中以南的山区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较大哦。那即马要去买水果的吼，啊奶汁的哦，啊买酸的，可能那较山坡地，拢会拄到落雨吼。哦，诶，这几率较大，爱注意雷公四呐，啊个强阵风。山区嘞爱注意崩山哦，崩山哦，啊大粒石啊牵落安尼哦，啊甲地势爱注意吼，诶淹水啦。但这气象署针对南投县哦、甲云林县发布的大雷雨及时的讯息吼，持续一直甲等下，等下拄啊到，拄啊到1:56哟，看烂雨棚啊无哈，哦那甲烂雨棚啊，所以这个气象署在咧讲，今日中昼过中南部地区局部短暂雷阵雨，尤其是中南部山区啦，山区拢即马拢咧做事啦，哦。爱去挽啥物，挽啥物的时阵啊吼，挽柳丁啦吼，芭乐吼，荔枝啦吼，山野拢是即马往来安尼吼，哦，底接落大雨啦，要进往山区的爱注意吼，即都只啊讲注意袂了，你想嘛想袂到，你教人潜水这教练吼，体力无体力啦，意外，上一边无效伊，今日我讲，多人拢叫赌水的这啦，这实在吼，赌水的这吼，这都龙洞啊吼。龙洞的海域传这意外，啊！伊本身是潜水的教练吼，体力不支啦。哦，因为这个海涌大吼，啊！你那是海涌咧浮吼，你出来来甲你游泳池是完全无同款的哦，吼，完全无同款。这个新北市贡寮吼，这个龙洞的海域今仔日下早9点发生一件意外，民众报案那像人堵水啦。警消人员来到现场了，发现这自由潜水的教练吼，姓简的先生吼，51岁尔，不明原因堵水，哦，已经由这个海巡甲救起来。啊，不过这个51岁教练已经无呼吸嘛，无心跳，经过救护车送去病院抢救，感觉不治啦。经过了解，这个姓简的这个先生吼，甲伊姓高的先生的朋友，两个人小只的龙洞吼，遐潜水，哦，啊，这个教练伊那种体力吼，袂堪命吼，体力不支。还有甲这姓高的朋友讲吼，伊表示伊要先起来报欢休困，吼啊！但是这姓高伊的朋友这潜水完毕，伊要起来换顶的时阵，伊说无发现伊啦，无发现这姓简吼，这个教练呐，吼两个都别拢是教练级的吼，爱加警戒，伊这内行加爱紧报警吼，都紧报警。啊，这个消防甲海巡的人员来甲这海边哦，这礁石发现伊底下，伊卡底下。伊卡伫迄个石头过遐吼，啊堵水啊，啊意识哦无意识啊吼，啊尾仔甲救起来了，来实施 CPR 吼，甲伫救护车送去这水丰哦，炭钢的病院急救，啊感官无效，生水你甲看这吼，这实在这十足歹讲吼，来啊这个咱高温吼，菜市啊讲吼，好菜市啊无啥人，我就讲吼，菜市啊较有人情味啦。大卖场会当吹冷气啦，哎，我咧甲讲哦，啊，这那这个传统的菜市较有人情味哦，啊，你那是要啊讨一个烟，你是那咧都冷角的来先，啊，伊就甲你放一个烟水吼，啊，无讨一支葱啊，讨一支辣椒吼，啊，无来卖蛤蟆，搁加一寡迄落高山茶乎你，哎，感觉这就是人情味啊，对不对？哟，爱加的这个配角菜卡，你拢会自动加乎我。啊，但是讲啊，啊，这超市的拢无，即马超市怎样做巧的？超市即马嘛安尼做啊？超市改用规分的吼，即个火锅底、火锅的菜吼，菜底改起好，菜卡起好，安尼呢？伊那咧卖菜，伊就改加蒜啊吼，啊爱用蒜，用蒜啊，加葱啊，加盐水，加辣椒，伊拢加好哩，佮加高汤汁。超市即马会啊好，你说讲高温要到40度。啊，咱若像这菜市啊，顶完拢天棚哦，大多数拢铁片有无？好热甲白无干，
啊，有诶，有跳高，你像高雄这自由风车，有足足悬诶，跳高搁用大机风咧，吼，这大机风甲像诶，迄像诶，落飞机要飞去，迄个烟叶咧胖诶，风叶啊，吼，只大机咧胖诶，哦，迄足凉诶。但是我菜价无做工咧，吼，会足热，较热，高温用要40度啦。即、這个菜番啊，吼，你像玉珍即摆咧食酸啊，涨玉珍40度。吼、哦，伊一工进步，今日唔系个进步，今日落雨硬个命，涨40度，不然37、38、39点几吼，涨就破40啊！啊，这卖山边好，足想要关店，无爱卖正到热热，你看我讲都热热吼。啊，这菜贩啊，嘛讲，这个菜市啊吼，人减足济啦，迄大卖场吹冷气，对不对？啊，佫足清幽啊吼。啊，这自助餐叫菜量吼，嘛落偌济，落两成。这个即阵啊，台湾大热。西，迄全世界拢热，法国嘛热，即卖咧比网球，法国计嘛热吼，热干咧。即、這个台南玉镇吼，涨40度，台北市中正区38.3度吼，刷新即两个区因吼130年来五月上界悬的高温的记录啦吼。对即件代志，即资深的卖菜吼，伊就咧讲，从顶礼拜开始吼，来菜市啊市场消费的人客明显变少。本来以为这是民众无爱家己煮，换改食吼，人煮别人吼食外食嘛。结果含自助餐的菜的量都减少，都减两成啦。所以这个卖菜头家吼，伊就咧讲吼，从顶礼拜开始新增啊吼，公有的这个市场人客吼减足济啦。啊来批发吼，周边的这个贩仔吼。拢是生理讲无好啦，吼、哦！对于丰年街一路甲泰山五股吼，冒类似的情形。原本因拢以为是民众无爱煮饭，换去食自助餐，换无食便当倒吼，想袂到含自助餐都无啥人去食，咧叫菜拢咧减两成安尼。吼、哦，咁为讲我问人讲啊，有没有人知道这两礼拜大家拢食啥物啊？无噶，我一张高雄迄个够咸无？张迄高雄迄开始咧卖盐茶无吼？烧麦盐茶迄个店，迄间店应该做啥物？伫迄个啊爱河边啊一条路，迄间已经大楼要卡掉，迄间饭店诶，迄间饭店卡掉啊！迄间盐茶，迄间盐茶做好食，啊，迄间盐茶卡一规栋拢卡掉啊！哦，一栋拢卡掉，佫顶起啊，佫顶起，然后一栋卡掉，迄栋名足久嘛，比较袂记啦。啊，即摆佫来一间啊，样，你看卷土重来吼，伊佫。但是因为伊要开幕的前两天哦，拢半价，半价你看有人哦，天未光到未陪你排队啊！你当作做搞，伊个不做搞，够变较搞。好，你看伊排队为着要食这个吼、哦，半价的盐茶烧麦吼，你啊半伊半价嘛，伊烤鸭啥物拢当拢做起来哦。其实我最爱食盐茶，盐茶拢一笼吼，啊两三粒物件尔，哇！啊哦啊，那卤那个肉的物件是那小笼包蒸包蒸饺一吹。迄、那个迄个像迄个粉肠哦，迄种做食有无？嘿，粉肠就那像迄个越南因的迄个春卷的形迄个吼，哦啊，伊无做迄个两边迄个足薄足，咱那像咱鼎边蛇，鼎边蛇个迄个一块外啊，啊个包虾啊包肉迄无吼，哦，迄粉肠迄嘛做食，哎哎，迄即马佫来伫高雄，哦，咱摆个烧趴呢，安尼话，因为讲你去种半价，伊佫含人数。那就卖50个啊60个呢，所以你看半暝走去摆就是安尼，伊今无含人数，咱就袂爱摆吼。哦，高雄即马足侪食吼，拢进驻入来高雄，吼吼，拢足大间。你像迄贵差吼，贵差差吼牛排馆无高雄上大间，哦，迄小吹间足大间个吼，足侪人吼。你像那北部无吧无啊，我一间岛屿啊有无？岛差哼。差鱼我已经哦，做大家已经拢两个月之前就在订啊。伊每一个月会找伊第一天的哦，开放给你预约，哦预约无着你就无啊。两个月前哦，你即马预约是两个月后哦，你啊看，啊这一开无上咧，一开就是讲只要2000块咧，佮加一成拢要2000桶咧，惊食无呢，惊无惊贵哦，哎即马人食物件都是安尼，都是安尼，像这個。迄度即个头家卖菜，头家问大家讲：“啊，恁这两礼拜拢去食啥物啊？菜市也无啥人来买菜，啊，咱自助餐、简餐店也无啥人去食，是真嘛是啊？无真，伊咧想天气伤过热啦，夏至要食无爱去，人真难死啊吼！
啊，大家拢搬单煮饭啦，吼，啊，可能是凉面的生意较好啊，吼，伊讲伊早中昼吧是简单食凉面尔，吼，安尼哦，哎呀，啊，所以一曝光了，都足侪人留言啊，讲即马吼，都干那伫厝吼，杀一个青菜，你就感觉足热啦，有影着点，煮饭了吼。只是想要洗冷水澡啊，嘿，真的真的，嘿吼，啊啦，煮一个汤哦，干吼，嘛杂杂滴安尼啦，热到无想要食阿爸无想要煮啦，阿爸人留言讲阿脏哦，安尼煮暗顿就一点钟啊，伊感觉吼，伊干脆卖食好啊吼，应该伊买材料啊，拢去四界洗洗，即马若买菜一买完就要紧单吼催恁去啊，哦有影吼，伊讲因兜的猫啊无爱食罐头安尼。天气热，真正有差啦吼！伊讲含因面包店的都受影响，即厂商台湾爱情吼，啊，无人讲所有用生理上好啦吼，加料就好就饱了，吼吼！哦，也是，伊讲台湾食啦吼，啊，要啉足方便的啦，家己备餐食的人哦，真的越来越少，唔免系啊！你看要食披萨来食披萨，哦，今日要想要食一个日本料理来食日本料理。现在就没来吃这些拉面，来吃拉面，吃生的没来吃自助餐，有没有？对啊，啊没来吃这些烧烤，吃这些铁板烧，哎呦，大家自己煮，你现在去买菜哦，没去吃花更加贵啊，要不我鹅料要1000块，啊，那我们煮800块，1800块，我啊对，我菜我料我自己传的，我开钱的，我现在还开钱，还请人煮我吃，我就在餐厅吃得好，你吃饱我腰，对不对？哎呀，结果那礼拜没去东州。行个鹅啊，一个人200块，行个你无怎食，哎，我偌好食，迄一人，我都行一人尔，无怎食，啊，都食个少一只盐烤哦，焗烤的，哦，用盐的行个那个南门节啊，啊，伊个规背后开吼，一边拢背后开挺起来呢，啊，顶完放蒜头，啊，用盐落去行起来，啊，好你食，安尼就饱，人偌好食吼，食袂完呢，饱，哎呦，人真正无好食，你这青菜外口求着呢。吃的店这么多，要吃素食的，要吃炒的，吼、哦，拢有。所以讲，你来看吼，这个哦，有人在讲哦，大家拢在股市，不在菜市啊，吼，阿娘喂，哦，你想袂到，迄时阵哦，台积电伫咧7000-8000，大家马进来，伊冲去1000的，即马台积电2000外，也得人，吼、哦，咱台湾股票要3-4百万，要3-4万起咧，你看偌厉害吼。哦，然后咧省的人真啊，强强滚得掉了吼。好啦，大赚钱得啦，平安上加油啊！来个听第二首歌哦，白莲雾。哎，今日要听水果歌啊，莲雾啊吼，有食西瓜啊吼，有山野花啦吼，有生王来啊吼。对，来听白莲雾好。

0: 是讲白莲雾新市街有啦吼，啊，若要食乌珍珠咧，屏东那边啦，对吧？啊，屏东那边啊，是咱的歌手哦，还是辣姑，迄种咧种莲雾啊，拢足水啊，乌珍珠咧甜不不的哇，即马阁有黑糖芭比咧，黑糖芭比莲雾咧，对不对？哟吼，咱台湾人足厉害，莲雾就白啊，有青，有红的，有乌豆红的。啊、有长的，有无？我有应该原本的形，啊，即摆个长的子弹型的咧，看偌厉害！咱台湾农民哦、喔，一百万分的好哦、喔。好啦，啊，我要来改哦、喔，进一个广告哦、喔、嘿。
1: 我要订那肉粽，
0: 是那个高速的秀兰小姐呢。
1: 嘿嘿嘿嘿，
0: 有没有吃过嘞？
1: 哦，去年有啦。我要用那个什么1800啊？
0: 啊，你吃的有没有信心？好吃哦。
1: 有啦，
0: 还有没有在
1: 有才会
0: 没有在做那个工作啊？
1: 哦，工作有哦，
0: 高速都嘛要做农啊，
1: 嘿，
0: 很热啦，做农的时候就没有赢在宽这个啦，
1: 是，
0: 定一定就好了啦。
1: 种槟
0: 种槟榔哦，
1: 嘿，
0: 高高的树上结槟榔，哎，贵机哦，
2: 嘿，
0: 啊，你要订哦，
2: 哎，啊，两罐呢，
0: 好食无啦？
2: 哎，好食啦，
0: 啊，有方便哦，
2: 哈哈啦，
0: 贵机你过来做工过无？
2: 有哦，
0: 你甲看，啊，有这
2: 个。加雷蒙呢？
0: 啊，唔差五点嘛，你加。
2: 哎呀，对啊，无啊，今仔休困啦。
0: 好，今仔休困，啊，我听心机哦。
2: 听你话。
0: 好，你话。你话咧做工课，无敢叫叫，唔做方便呢。
2: 啊，对啊。
0: 对啊，啊，你稍等下，大家别拢讲方便。
2: 我咧订，我订三罐。
0: 啊，订较济罐呢吼。
2: 我订一罐，订边咧收着啊？啊，讲未歹，再来去订三罐。
0: 啊，是今年第一摆订的哦。
2: 啊，第一摆订。
0: 啊，你住屏东新恒呢？
2: 嘿，对对对，
0: 啊，听较久啊，安尼第一摆讲要甲食看卖安尼哦。
2: 啊，我拢唔捌在听心机啊，甲一阵仔才听啦。
0: 安尼哦，啊，无你咧从安那，那即阵仔会当听心机啊。
2: 啊，你即摆都人较无爽快，拢去厝，啊，你厝啊即摆买心机啊咧听，啊听咧哦。
0: 嘿，
2: 我这卡这骨皮拢薄，啊，食咧今天我食到未歹，食两罐都咁大，迄卡枕头拢按五支拢夹埋哦，啊，到时候后边两支要再两支连的呢，啊，现在拢要去确定啊。
0: 继续加食两罐就加好，你看吼。
2: 我直接有信心，我就继续食，都有感觉，有感觉我就继续加食，啊，食食了再去食，你今天来食。
0: 大姐，谢谢，阮得你公司52年咧。
2: 嘿，再个
0: 关
2: 讲啥
0: ？QMB， 嘿 ，QMB， 哦，讲讲爱吼。
2: 对啊，佮过关，我六十拢关。
0: 哦，啊，一开始实在我就讲一直来啊，
2: 有啦有啦，拢袂歹啦，
0: 较好吼，
2: 头前头尾这吼，
0: 无问题哩。
2: 本店五支夹住我，也即马要上
0: 潮。哦，啊，五支夹住我，佮无足疼啊。
2: 哦，袂歹许。
0: 嘿，安尼吼，容易来出运啊。我是订三罐，啊，你只食到一罐，上讲好食无？
2: 有啦有啦有，啊，都是食到好食，讲要佮订啊，为囡仔早间讲要订安尼啦。
0: 啊，真正好食，啊，真正足澎湃的，咸鲜好食吼。
2: 袂歹啦。
0: 好，啊，小姐佮讲好啊吼。
2: 好，
0: 啊，祝你愈来愈勇敢哈。好，谢谢，好，拜拜。讲实在，我偌好，你敢知？你要两罐嘞哦。
2: 对啊。
0: 做潮州的门玉啊吼。
2: 嘿。
0: 啊，你哪遐要订两罐嘞？
2: 我到迄落啊，早间
0: 也袂啊。哦，啊早间讲要食呢哦。
2: 嗯。
0: 啊，我两捌食过啊呢。
2: 唔捌。
0: 第一摆哦。
2: 嗯。
0: 安尼赞助呐，你今年好运呐哈。
2: 嗯。
0: 啊，小姐。你今日要做一个大福报的人啊哈。小姐，该写好啊吼。
2: 哦，
0: 阿门哥祝福你哦嘿，谢谢哈，
2: 好，
0: 拜拜，谢谢谢谢，安尼订订的足快活，啊你是阿要订啊六罐嘞？
3: 有，
0: 我捌食过啊，唔
3: 捌啦，
0: 啊去年捌食过啊呢？
3: 捌啦，捌食过啊，
0: 啊有信用的你甲看吼，
3: 有，
0: 啊今年安订六罐哦，啊小姐该写好阿妈，好你甲看，安尼一开始就爱订六罐吼，
4: 安吉，
0: 嘿安吉呢？
4: 哎呦，要卡要同俺卡袂进，
0: 哎呦，我咧等你吼，我早你要来紧等你呢。
4: 我无今年无爱拍啊，要来甲你买
0: 啊。啊，无恁敢家拍个哦？
4: 我家己拍啊。
0: 哦。
4: 啊，惊变卖啦！你卖讲买嘞就跌话，人迄偌好跌嘞，买嘞。
0: 人恁个价才友好，你甲看。
4: 啊，我买两罐，罐是几粒？
0: 迄一罐20粒。
4: 20粒。
0: 嘿，啊你几岁？
4: 我34个。
0: 34年厝个啊。
4: 哦，
0: 啊你
4: 82啦。
0: 哦，82安尼。
4: 对
0: 哦，82个有囝，你敢听？有够好命，好命！安尼爱有囝听好啦，卖白啊
4: 啦。欠啊啦，啊搁热啦。
0: 就热，啊搁即马当落起价，也无较会好啦。
4: 啊，我是常常在听你的收音机哦。
0: 嘿，
4: 我捌全部在甲你买尔啦。
0: 安尼哦。
4: 啊，好跳墙啊，鸡啊拢有啦。
0: 哦，安尼拢信用，你看偌好吼。
4: 嘿。
0: 啊，你稍等，我叫小姐来下哈。
4: 好。
0: 啊，去年三关囡仔食鹅肉无啦？
4: 有啊，因都拢无，都讲迄个无我当白。
0: 啊，无恁刚改白的哦。
5: 伊刚改白啊。
0: 哦，啊，即马
5: 啊，
0: 即
5: 马。啊，囡仔无电啊，啥子个呢？
0: 即妈妈，你过年刚，你过年定安尼囡仔食，你感觉卖白鸡足快活吼？
5: 对啦，吼、哦，迄个白鸡又是毋是白个问题啊？迄大肉粽迄个龙凤。
0: 烧啦，啊，搁即马透中昼热啦，肉粽坐到上热。啊，
5: 会啊咧。
0: 即妈妈几岁？算有岁。
5: 即个三九年出的啊，无爱啊！我讲我即马卖白啊。
0: 哦，足忝，迄冻翻翻，水安沙呢，对不对？
5: 无啊，得个洗冻起，我搁有无？哦，水啊，搁洗下位啊，顶啊啊，落啦。
0: 你看你家开干那边一分钟爱搞定啊，对不对？卡电话要一分钟搞定了。
5: 你来迄个无爱白就对啊。
0: 卖啦卖啦，较轻啊，家己身体保重较好哦，好不好？
5: 对啊，无要紧啦，麻烦人无啦。
0: 有影有影。
5: 咱若安怎麻烦你紧啦？
0: 哦，对对啦对啦，妈妈娘想是快活。
5: 好
0: 了，囡仔较快嘛吼，
5: 啊！
0: 姐妈妈祝你健康行嘿，好，谢谢，好，拜拜，谢谢。阿公今年不爱包啊哦，
6: 啊，我不爱包，我都等寄两罐来吃，搬去了，不要去爱啦。
0: 啊，有一人大客，学你讲做食呢无啦？
6: 有啦，都阿孙还未吃掉哩啦。
0: 好，阿孙还未吃，阿妈先吃嘞啦。
6: 阿妈阿公拢食了啊！
0: 阿公饿了无啦？
6: 吼、哦，阿公是饿了，只阿公大家都在听你的节目啦。啊，阿公叫我讲病啦，阿公有那83岁
0: 啊。安尼阿公唔甘你个白肉粽啦。
6: 哎、欸、啦，安就对啦。
0: 就像咱节目讲啊，白白买买买买，都买个白啊甜啦。
6: 哎、欸、啦，
0: 安尼这红菜袂歹。啊，真正好食，啊，食嘞无漏开的啦。
6: 没啦，没漏开啦，啊、我拢家己剥较济啦。阿公，我阿麦剥啦，你脚骨无好，我麦剥啦。
0: 嗯，看偌好，阿阿无体贴，安尼有搭啦，安尼有结搭啦。
6: 系啦，阿妹佫家己订两罐啦。
0: 哦，佫订两罐呀啦吼。
6: 系啦。
0: 好，我该叫小姐佮伊下者哈。好，谢谢，谢谢妈妈。家己讲，哪有订的人吼？有订的人拢知影讲一直放啦。哭笑大姐呀你，
7: 嘿，对，
0: 啊，你讲有收到啊吼？
7: 收到，好食好食，
0: 好食啦。
7: 哦，迄今年肉粽而且较好食，
0: 好食。啊，你收到像我讲的迄第二单，乌鸟的包装安那样？
7: 袂歹啊，
0: 足赞的吼。
7: 诶，粽收到诶，
0: 我粽就有食呢。
7: 嘿，我有食。
0: 有电锅炊方便无？
7: 嘿啊，电锅炊啊。
0: 哦，电锅炊就足方便的。
7: 较早拢家己包呢。
0: 我家己包哦。
7: 较早阮翁阿弟的吼，
0: 嘿，
7: 伊拢爱食我包的。
0: 好，安尼哦。
7: 阿妹伊拢唔爱食。
0: 哦，安尼哦。
7: 嘿啊，拢为着伊爱包的啦。今嘛我家己用咩？比阮白的较好食。
0: 有影啦，你讲这句有影，比白较好食。过来就是哦，咱若去菜市买蛋好。还阁洗脏药啊呢？
7: 足无用的，
0: 足无用的，啊一项款一项差过，
7: 甲足忝的，
0: 足忝的。那有体谅的，知影讲足忝的，唔敢妈妈阁拔。
7: 无爱啊，
0: 无爱啦。
7: 啊，袂方便啊，好食。
0: 啊，就
7: 好。添加买海无爱，
0: 添买海啊。
7: 系啦，对。
0: 啊，收着，啊，谢谢你。
7: 没啦。
0: 哦，啊，祝你哦，谢谢哈，谢谢大家。现场电话是0800-333-5599哦。哦，你若一罐吼，一罐是20粒，1200块。哦啊啊！但是咱若免运费，就爱大家1500。你若加一包金桔啦，加一包鸡筋，安尼1500就免运费啊，扛到送去哦，会扛到送去。来，小肉粽，小肉粽，老的老鸡，每年一摆，好食小肉粽又搁开始来喽！来买肉粽，咱的肉粽是正传统的肉粽，南部粽用晒。青米煮正饭，正煎煮啦，正煎煮啦，白起肉粽吼，这个半小零啊，先再登 Q 再好食，有够赞。啊，咱的土豆圆圆圆，正分你们土豆，再爽再香啦。啊，那内底咸鸭卵嘞，是咱屏东的坎顶，的咸鸭卵，实水足水，金金金，黄黄黄吼，口感足绵绵，好食。哦，啊那咱这是咱的台湾温体猪，好朋友，唔是冷冻的吼。台湾的温体猪有影无影食个，迄个软 Q 你就知影，安心啦，有保障啦。香菇咧，正台湾的，会爆汁的正台湾的香菇，迄芳开有够芳。香菇乃芳一类啊吼，就是变成这肉粽的灵魂，好食干的啦。哦，啊过来。咱即摆若讲电工肉粽的话，咱若讲电工肉粽，咱这一罐是20粒，啊1200块。咱即摆咧办的活动，你若满1800块，咱就送一包 Q 弟弟红枣猪脚。啊，若满3600块咧，当然就送两包 Q 弟弟红枣猪脚。啊，那咱只有两个组合，甲咱斗家好势好势，因为满1800免运费，搁送猪脚。哦，那这组是勇敢组的，肉粽做猪肝，一罐20粒， 1200块，加着一支大鸡太监盐鸡腿250块，够一包猪切鱼啊105块，还有咱的鸡翅200块，安尼豆芽多满多1800块，唔免运费，搁送一包吼，咱的这猪卡，搁另外一个组合发财组的1880，咱听着欢喜啦吼。肉粽做主筋，肉粽一罐20粒，一支太监盐鸡腿250，一包好食的猪切鱼105块，搁一包红枣鸭翅800，红枣鸡筋100，安尼起来多1880啦，安尼嘛是咧过咱的这个肉粽节。若要讲点讲的，电话都拨你用，老多老基，这个食花莲的传统的肉粽开始咧卖啊嘿。那要跟点讲诶，电话都拨到利用。当然，咱若每一摆拢加一加去食物啊吼，咱诶手工诶土豆汤，若要食土豆爱食阮兜诶，手工诶麦芽甲熬起来上盖好食吼。分林诶正土豆，大家都银一桶200块。啊，那跟点讲10桶哦，10包送一桶。啊，那这古早味 QQQ 金桔啦，1包200。10包搞阮个加上一包哦，今仔两个食先方块酥嘞，1包180，6包又得1000块啊！哦，啊那这个吼秘制猪肉条，咱咧卖1包800，10包搁送1包。阿根廷的深海鱿鱼条180，哦特价赶快10包搁加上1包。哦，啊你那是这个秘制猪肉条，吼、哦、加阿根廷深海鱿鱼条一当夹嘞，哦这10包一当夹。哦，10包加送1包，因两个当烧南烧惨毛嘿。过年过节，肉粽节，老都老金，传统的肉粽，吃花了没？吃笑了没？谢谢大家。那像较简单，咱讲的啦，平安粥啦，平安粥就是一罐肉粽吼，清鱼，啊加一包金桔啦，金桔是100%无防腐剂，嘛无色素吼，天然的上佳好。过来，过来一包鸡筋，安怎1500，安尼就免运费啊吼，像安就免运费啊吼，咱都台湾头头，不管你住山顶、住海边啊，都拢总送伫台湾本岛，拢无咧收运费，1500块恁当才就无收运费吼，无收运费啊。啊，那满1800块送猪卡，哦，啊，就是这个勇敢做，我啊，咱那就发财做，就1800啊，白加80，哦，发，互你一路发啊，发财做，安尼1800啊，白都三个组合。一个平安粥大满1500，唔免运费吼。啊，来第二个勇敢粥哦，差兄较勇敢，啊，就是这肉粽这种什么差普用的差兄嘛，对不对？吼啦吼，啊，差兄哦，啊，那差钱较用咧零，啊，那差兄哦较勇敢哦，勇敢粥1800块，安尼就上低卡，免运费，发票拢做一过吼。啊，个就发财粥1800啊，1880吼，啊，即发财灾，啊，发财灾，讲完了，唔免运费，啊，讲我送一包猪卡，哦，啊，咱唔管你是1500的、1800，啊，是1800啊，拢总唔免运费，拢总挂咱的上面，发票拢做一过哦，嘿，买我的物件是发票，谢谢以上广告，好来继续收听咱的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啊电话房卡，即马上盖炸就是收就是，6月4号吼，好、哦，就是后礼拜是收上盖炸嘿。上个早后礼拜收吼，啊，这话停就停，因为这是季节限定的。咱平常时无肉粽通好食，我们无咧卖。啊，食好食足够讲足入味，话啊讲吼，吼，迄包包一大堆啊，包也袂赢，啊袂入味啦。啊，恁会坦白讲，也无包山珍海味啊，遮芳遮啥人食啦？嘿，因为我甲怀念包伫内底啦，甲传统包伫内底啦，甲你对咱应该真正传统的肉粽的气氛呢，包伫内底啦。这是吃感情的吼，啊，吃卫生的，符合咱的政府包装的标准啦。那要订购电话就把无吃就无菜，一年吃一届哈。0800-3355-99吼，0800-3355-99。订阮的产品就是安尼，你也敲电话才订，啊，无就保德旺吼，保德旺冇当提。咱的保德旺吼，诶，便利店，迄就是阮咪咪啊小广播版的店面。欸，你有哪伫网络黑白买物件，你找无人呢？伊网络甲伊锁起来，你就找无人啊呢？啊，阮是做责任的公司呢。咪咪啊，就广播网52周年庆啊吼，伫咱台湾在地深耕52年，一步一开，哪行哪勇行哪知啦。你像阮的宝地王的便利店，就是阮的店面哦。啊，我来报，你起来咱会当买肉粽，但咱全台湾都甲咱浙江吼，文怀3路29号高阳啊，吼高阳的新兴区的。文怀3路20间有小肉粽通好食。

安尼就可以。哦，啊，我来报宝德旺的便利店，你甲听着嘿。来分享宝德旺联合服务处，宜兰的宝德旺在咱的宜兰市公园路495号边仔巷仔内底，紫色的宝德旺扛棒，宜兰运动公园蒸汽火车头的边仔。新德市宝德旺在新德市少年街23-1号棒球场的边仔。台中的宝德旺在台中市国光路2段248号。国光路瓦近德宏路元大证券的厝对面，台南市的宝德旺，台南市南门路99-6号，自来水公司正对面邮局的边啊。高雄市有2间宝德旺，高雄市文怀3路29号，三德3路星光三月边啊这条。过一心路，咱就看到文怀3路29号，也个有高雄市新兴区德顺街11号。屏东的宝德旺在屏东市中正路395号，中正路广东路口绿色玻璃屋。以上就是我们的咪咪笑广播台店面宝德旺联合服务处。我们的宝德旺便利店啦，方便又兼便利啦，记不起来不紧啦，卡来这就好啊。0800-33-55-99吼，0800-33-55-99，今来吃西瓜。

比如套消心哦，咱即马坐水果收果节吼，我讲咱若收到咱的产品是冷冻车，那现在会听中和朋友啊是想要订安那订，爱卡电话来，啊无就你去咱的宝德王吼，咱的宝德王便利店都有啊。哦，啊你若卡电话来，啊小姐，你若有资料就好，吼，若无资料要紧，迄资料叫做你若像，因为咱咪咪啊像广播嘛有三电吼，有电台。听安吉哦，即嘛吼，啊那电视看韩剧，一三个一嘿，啊个有即电商，就是网络、脸书哦，脸书个有网络哦，啊那文心老师哦，文心老师吼，你哎，咱会看到伊两点嘛咧做直播哦，就是安尼，我咱也有电台、电视、电商啦，哦，咱愈行路愈快啦，哦，咱是行国际线吼，国际线的吼，行国际线，啊，所以讲你那订你韩剧有请电视台，捌订过物件。啊，你唔捌甲安吉订过，啊，你来小姐讲，啊，你叫资料，啊，我都捌甲安吉订啦有，啊，阮共公司诶，哦，阮共公司，我唔是私人啦吼，我唔是，阮主持人唔是私人来买时段时，阮是全公司，阮当时的九川先生，所以你叫伫韩籍卫星电视台捌订过产品，哦，大家都帅哥美女吼，咱咧韩籍卫星电视台镜无足水吼，我镜无足水，那所有这帅哥美女你捌甲订过，你来甲电台订产品。你电话响起来，伊赶快看你列主，列主了就出来啊，就是安尼吼。哦，所以你照着电商、电视捌买过的平台啊，包括你伫咱咪咪啊笑广播网做者主持人的哦。啊，我捌甲电话，我都捌甲安吉电话，那我捌做了港头鸡，我阁讲一个港头鸡。所以凡走过必留下痕迹。哦，你若是有咱这三个所在，电台、电视、电商捌买过。哦，咱任何这三个所在，你包括你第一摆甲韩志伟请电视台订物件，我第一摆听到我做了，因为你可能甲安琪买过物件，你可能甲电台买过物件，对，这简单，唔免惊遐哦。哎，其实我都唔捌甲订过，哪有吼？我讲你照着这三个所在，对，阮公司哦，捌订过产品过，吼，都拢有你的资料伫咧啊。所以你要敲电话来，你小姐有啊，你捌订过哦，吼，吼，安就好啊。哦，你讲我有订过，哦好，你讲你有订过，啊，就有资料啊，免烦恼。那无资料，小姐若听电话了，伊会落去，哎，啊，这方无电话呢，公司电脑内底无伊资料呢，可能你改电话啊，可能你之前用室内，你即摆用个手机啊，啊，无就你之前个手机啊留电话，叫你即摆用室内卡，当然无你资料啊。好，安尼就安尼知啦吼，所以唔免惊遐。啊，所以若订着收着，我拢一直是乌鸟送话吼。哦，阮公司无主持咧送货吼，无主持咧送货吼，无用送货。我真哩高阳咧，啊那宜兰甲电话总宜兰，我昏去，我来边啊做工课，吼、哦、对不对？所以讲主持无咧送货吼，交我专业的啦。乌鸟宅急便啦，上山落海伊拢无问题啦，走平地酷酷练啦吼，转台湾安尼酷一百练趟都无咧收运费。咪咪啊，就公务当处长唔敢互恁收运费，因为咧恁动车乌鸟要收的啊。哦，阿姨嘛，赶紧订一个抗站起来哦，所以咱会好。就你若满千五，就免运费，走恁动车哦。我那满千八，唔免运费，佮送只猪脚，吼，猪脚贵松松的。即卖即规包猪脚嘛是贵松松的，对不对？即卖就你买，你敢买一罐粽，哦，买两罐粽，我送你猪脚，加好康。倒塔哥阿伯吹过个，吼、哦，对，无吼、哦，所以就是安尼。所以若满一千块的。哦，那是走常温的，比如啊订土豆、订金鸡啦，哦啊订这个鱿鱼条的吼，订咱猪肉条，这种走常温的，这一千多副啊，这一千多啊，这无肉粽的，因肉粽一定爱走冷冻车吼、哦。你若叫这去食面，满一千就免运费啊，哦满千五走冷冻车，所以人家讲你叫一罐二十粒两千二，一千两百吼，佮希望讲你佮捡一包金鸡啦两百，啊一包鸡筋一百，安尼倒起来吼。都还好，就是千五，吼，就千五，就你就免运费啊。你大家这抗战嘛吼，你赶快乌鸟送回去领导，你甲钱回得。啊，伊挂发票拢做过吼，只要你公司出的物件，一定拢有发票安尼。哦，安尼啊，满千八块的，唔免运费，佮送猪脚。哦，这就免运费，咁样发票拢贵。啊，来一千八啊八，哦，你嘛是一罐肉粽，拢是一罐肉粽做主意，啊，足侪人订两罐，因为方便呐，吼，订两罐足方便嘞，吼，订两罐赶快送猪脚。哦，安尼好无吼，吼，所以你若敲电话来有资料，你就卡单加，咱就甲你订安尼头，足简单，一律乌鸟送货，乌鸟收钱，哦，啊，唔甘你收运费吼，所以你啊捡起来满千五块吼，来哦，今日食好饱，等下食西瓜，即马食山呀哈。

0: 这个啊，山呀，即马大出有无吼？大出讲介绍的有差哦。啊，奶鸡嘛是奶鸡嘛是大出安尼哦。啊，那西瓜嘛是大出，往来嘛是大出吼。哦吼，你食无用啊，食无停啊，我做无用啊。食这物仔做无用啊，食粿啊一路发。嘉义其实嘉义县这县长袂歹呢，哦，伊个嘉义县带动刚好袂歹吼。这个嘉义最上个呱呱哦，嘉年华哦，吸引上千人来。你包括这个啊，月光镜啊，月光镜，屏东啊，所以月光镜咱台湾吼，诶，这个啊西瓜仔啊拢是月光镜来，所以那肉粽在月光镜遐安那吼，遐会用迄西瓜夹西瓜，咱夹鸡卵伊夹西瓜，嗯，这嘛是奇葩吼。这个嘉义县水上乡公所今仔日哦，食瓜一路发吼，而且做主题。在水上国小门口吼，来举办第三届嘉义水上呱呱嘉年华暨农特产品推广活动哦，吸引上千人来共享盛举吼。落个买海鲜嘛是食西瓜吼，嗯，人家这诶，就用这摆活动用十大呱呱食农的体验吼，做这个主轴然后推出的买好瓜的市集吼，啊玩好瓜体验吼，拿好瓜大礼吼，或者的。食西瓜啦吼，食啊欢喜哩。嗯，啊，那有糖分的人较强嘞，会当食。哦，啊，就来食一，那切一片，啊，食一块倒，吼，食一片。我食了要搁刷第二片来买，因为伊的升糖指数足高嘞吼。食西瓜升糖，啊，今日有一个报道讲爱文，我就啊，食酸啊，食伤甜啊，足甜。其实爱文的甜度伊是上低嘞，伊的升糖指数是上低嘞。我嘛唔知今日个另外一个报道是讲安尼啦吼，嘿啦，好啦，谢谢。啊，都哪会当食拢啊食，爱参加去啊参加。我都讲哪会当食，人生在世，驾轻两字，过来就游山玩水，爱健康爱勇敢。哦，啊，那这年这时啊到吼，卖个白啊，还服务到休困一下啊，吼休困一下。你嘛该来享受吼，你嘛该换享受啊啦。人我迄个妈妈吼，迄个妈妈迄工我要甲讲，啊，袂工来行，我卖，迄工袂使，迄工我要游览，你啊看，甲用的时间去佚佗啦。卖咱用的时间来舞高舞低啦，啊个舞无工钱吼，迄、哦、个时代已经过啊啦。会当互咱啊服务到，你着知讲哇，真正简单，足快活。卡一通电话免一分钟嘞，解决你两工的咧舞，舞两工拢解一个呢，也无人斗卡斗手啊，咱袂晓绑啊，甲你晓绑，人啥晓绑，对不对？买脏鞋、洗脏鞋、一休正面倒面洗洗吼、哦，啊着晒脏鞋了，甲过来买米。哦，买米当来洗，哦，啊来买这料吼，七八行的料拢爱买，啊买啊等个一两钱，八个三两三点钟，两点外钟，爱免工钱啊，免加数啊吼，啊个热白白卖啊，咱较侪岁啊，手这个手买来个卡多银，无像咱应该咧提重遮厉害啊，哦啊咱就当平平安安是上该在，咱食个八十几岁算做好命吼，卖个去补这啊啦，嘿啊，放下啦，一切拢放下，嗯，哎、啊、那我那规家啊无食，我下都未。没关系，我听你咧讲，一食蛋啊，食你两巴掌，无食你做没关系，阿姨哪能大呢？对不对？系啊，而且咱的巴掌吼，别人拢摸未着，气温真尔高啊！咱内底有肉、有米、好有卵，这两百件物件吼，惊常温。你在常温之下吼，伊的这细菌哦，伊的滋长足紧的哦，大波，生你目睭看不着呀！我就讲像迄轮饼糕迄无。迄个前面一个到两边搞迄无，迄三四百个人食甲闹笑哇！迄就是细买菌买菌，伊来去有人卵有人鸡卵，伊无讲啦。啊，结果就是蛋白质弹出去啊，吼，迄胃足恐怖呢。所以讲，我的物件杀起来了后，啥物人拢爱摸袂着，而且伊嘛无伫常温咧卖，伊大坎鼎、大坎灶、青米煮正饭，杀起来了后马上急速冷冻，这个机械恁无啦。急速冷冻啊，足大开冰箱啦吼吼，啊，急速冷冻了起来，拢甲包起来，转定了符合咱种卫生课程吼，卫生的标准，甲包起来，所以啥物人拢摸袂着啊，你着感染袂着，加一个安全啦、啊，对不对？方便利便卫生，佮挂安全，都甲这点就爱甲定啊。加一本你特登对遮来吼，啊，过来，你即马紧定吼，啊，初时后礼拜时到，后礼拜时到吼，你若要做盘手嘞，还佮会付，哦啊，遮利便哦，遮大方，足大方诶。做高尚诶，迄含医生的娱乐，我医生娱乐，我话恁包甲这遮尔卫生哦，着含银行界的娱乐，嘿，含咧做建筑界的娱乐，着讲哇，恁包甲这卫生咧上官敢有够赞赞，逐当都来订三十几关，你看， 逐当都订三十几罐吼、哦。好啦，来咱即马咧听收音机吼，那叫咱到时段卖个包啊，卖个包啊，今年订订个得啊哈，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吼，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那是公司行号无问题，一定拢开发票。哦，你也甲抬头，甲咱的客服讲哦，开发票就会互你抬头哦，一定安尼吼。谢谢，到第来大广告，广告了继续收听。咱的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吼，啊电话软卡，谢谢，到咱的电台来进广告。
1: 舒服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 89.1。
2: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3: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2: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3: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4: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5: 随时来一包金石一百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4: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5: 金石一百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秀秀？
7: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6: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7: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8: 哎，明啊，我看你哈、哦、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9: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0: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全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1: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东区有永泉药局伫大地路甲和平街口，信和药局伫进德路进德国小边啊，福伦药局伫政府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边啊，西区有3间国联药局伫民权路甲西屯路口，中信药局是伫南屯路甲五权路口，福伦药局伫中山路甲五权路口，南区有2间十全药局伫复兴路甲国光路路口，华兴药局伫工学路靠近美川南路口。南屯区是民生药局，伫南屯路2段南屯古街啊。北区是仁中药局，伫五权路大业富山科隔壁。北屯区有4间庆昌药局，伫北屯路消防队斜对面。另外，松安药局是伫北屯大坑口青阳顶卡。安顺药局伫大坪路水南市场。
12: 轻松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中部地区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0: 哎，过大人情哦，爱人正是过孝啊，得爱有情，唔得靠他落情，靠他修行，对不对？嘿啊，想要修行都爱先落情吼，就是安吼。好啦，大家我是安琪哦，现场服务，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吼，0800-3355-99。这个今日是拜六吼，31。三十嘛，就是31，对不对吼？吼，安尼，这个礼拜吼，咱你来后礼拜，你都无听咱你去讲吼，好来，有啦有，安尼有，到12号，吼，到12号，啊，那提早完满，那就提早停，吼，因为这一档啊一届，这限量版的，无听啊定在食，吼，好来，谢谢哈，来啊，我先哦，甲进广告，咱甲来听一个小小的故事来分享吼，来，安琪先进广告哦。
1: 好，
0: 你表示这个老金杂的，你甲看吼，这个应该家己剥的吼，应该拢自认为伊剥的上好食，吼。拄着阮老豆老金，阮拼倒去。我来好食，无大人佫开我，你甲看，敲一个电话来免一分钟啦，你免那舞到舞停两三工啦。我讲一个坦白，总价无偌济啦，有时肉粽济工甲你食啦，鸡卵工甲你食一顿啦，伊敢要佫来食？唔食啦，要食外口啊啦。是不是？对啦，应该人不必讲人口遮济啦，应该不必讲买物件较无方便啦，应该抬地倒样，过年过节鸡也家抬呢，迄鸭家抬呢，含猪也家抬呢，吓死宝宝！即马你敢敢抬？鸡也嘛死，你家看鱼也唔敢抬啊，可能对不对？应该宝宝家己来呢，炊粿啦，白粽啦，甜粿啦，咸粿啦，冬都爱来，啊，无要对买。无当买啊！即马是惊低房子尔，但无当买，是不是？哦，卖阁家己来啊！人你家己用的是也好啦吼，着你的口感啊。但是咱若即摆食卫生的啦，食卫生吼，咱家的囡仔是先啦，看到这卫生哦，排第一名，一定做爱爱。即个妈妈讲伊的客囝吼，咧做医生的无？啊，讲两翁仔某拢咧做医生的啦，啊，讲做卫生的，做标准的标准啦，吼。啊，拢逐摆拢肉粽订，咱会食惯势啊啦。啊，若方便利便啦，逐当然订的啦。啊，订啊，搁拢去送人食嘞吼。
2: 连阮囡仔煮嘛煞食习惯咯。
0: 啊，都好食啦。
2: 嘿啊，我甲你讲，第一恁的就是卫生好。阮囡仔做因是医生人，翁仔某拢医生人，啊好，拢爱卫生啦。
0: 对啦。
2: 第一，恁的卫生就是好啦，
0: 好啦，
2: 口感过食了会下，
0: 会下啦，嘿，
2: 嘿，干那安尼吹吹吼，啊，好半小冷啊，安尼吼 ，Q Q 哦，半小冷啊，准备是真正爱半小冷啊，啊 ，Q Q 胖胖，啊，个也未冷，也未生锈，
0: 有影有够好诶，
2: 嘿，这咸豆油糕吼，安尼甲倒一丝啊，
0: 嘿，嘿，
2: 也好
0: 食，安尼就肉粽就做享受呀吼。
2: 系啊，
0: 安尼反正食几下当怀念的啦。
2: 肉粽都讲无生命多啊。
0: 有影就对。
2: 天天拢快快乐乐啦，八十五啊啦。
0: 哦，安尼好啊，好，祝我你啊嘿，有做欢喜无？我这妈妈比我较敖讲，你甲看，对啊。要食肉粽，阮无先过年啦，吼，无先再食肉粽济吼。好来，啊，阮的福利品质就是好食，吼，传统的气味。啊，要讲歹势吼，要讲干贝，阮无干贝吼。啊，若讲买咧鲍鱼，阮嘛无鲍鱼呢。啊，讲龙虾，阮嘛无龙虾呢。阮只是有实实在在传统吼，怀念少年的气味。奇怪，恁的肉粽哪会遮好食？因为阮甲肉粽吼，甲怀念包伫内底啦。甲真材实料怀念包伫内底啦，食着你会感动嘞。我咧肉粽是正咸足啦，吼，迄半小两啊长好食，羊肠有够香的香。咱的三层啊无乌白来吼，我的三层是温体煮来卤的，我的香菇每一粒拢是咱台湾的。哦，啊，当然这三层啊猪肉温体煮是嘛是咱台湾的吼，土豆是咱云林的，吼，啊那这咸啊两个冰冻坎顶的啦，吼，贵啦咯，台湾情台湾味啦，包只台湾的肉粽味啦，是不是？吃啦吃，买单吃。0800-3355-99，你要甲分享哦？
3: 嘿嘛，太好食啦！
0: 肉粽太好食啦！
3: 我今日随手就随吹落随割一半去啊！
0: 今日台中后日的张大姐啦，
3: 好啦，
0: 后日我收到啊！
3: 啊，阮查囝嘛讲好食，阮囝婿嘛讲好食，迄四五岁孙仔讲。 奶奶好吃。
0: 有诶咸香啦，有咸香个咸胖就好食啦。
3: 啊，所以讲我经过。经过订一罐啦，太好食。讲真诶，真正凭良心讲啊，面食骨肉确实好食啦。本来未爱食土豆，啊，毋过食确实足好食。
0: 那我感觉订个偌爽诶咧，偌好食咧咧。
3: 有影确实好食，拢无恁个温啥好，有够赞诶。
0: 啊，无负担，啊会肚未？肚肚未？
3: 未啦，哦，遐好食。嘿啊，
0: 谢谢咱张大姐哈。
3: 好啦，
0: 啊，先祝你肉粽节快乐诶。
3: 好啦，过来行。
0: 谢谢啊。今年是第一摆食肉粽的哈，
3: 对对对对对，
0: 安尼食了好食啦，
3: 好食啦好食，啊囡仔你甲我喊，我讲好啦，我来订啦，粽两罐啦，
0: 哦两罐，要个两罐啦哈，啊鸡腿要三包啦，
3: 嘿，啊你诶你诶，我来送阮弟家，
0: 哎喏哎喏，你，
3: 哦好好，啊你，诶肉粽是两罐啦哈，
0: 哦对对，啊你盐鸡腿三包啦，
3: 诶对对，
0: 好拜拜，
3: 好谢谢哦，
0: 好啊好。你有煮到肉粽啊？你
3: 我都加金桔啦，一包金桔啦，两包猪脚啦。
0: 哦，安尼呢？迄猪脚做好食呀。
3: 我去年要订，今年才今日才订的
0: 啊。第一摆订啊，好食啦。
3: 好啦。
0: 好像我讲的，咸咸咸咸，唔免阁淋豆油啊啦。
3: 金桔啦嘛，做好食。
0: 好啊 ，Q Q Q 安。
3: 只要我来，我就随搞好食。
0: 好，做好食。
3: 对。
0: 冰冷冻像你即马食 Q Q Q 安尼啦。
3: 对啦，好啊，我食得做好食。
0: 做好食，咱的金桔台鹅肉干呢，迄无色素嘛，无防腐剂啦。啊，食我咧肉粽啊，金桔拢好食啦哈。好，谢谢哈。
1: 阿姨，
0: 啊，你有收到啊呢？
1: 谢肉粽。哦，真欢喜耶。
0: 啊，你今日收到啊呢？
1: 嘿，阿哥头头疼，哎，头头疼，大粒。
0: 都大粒呗。嘿，咱带咱婚礼的头头吼。
1: 对啊。嘿，阿主要很开心。
0: 嗯，真的真的哦。安尼谢谢你，赶紧讲哦哈。
4: 昨天帮我们收到四串，
0: 做到四串，
4: 啊、然后早上蒸十个。
0: 对啊，
4: 我现在在跟你要两串。
0: 啊，真的有没有带鹅肉干？就是好好吃啊，
4: 好吃啊，
0: 真的、哦。
4: 所以我才说我要两串，
0: 哦、再两串呐、哦。
4: 哎、
0: 欸、啊，你当时吃诶，
1: 我早个吃诶。
0: 哦，啊，你今日你这摆才订诶呢，这摆订个订诶呢。
1: 哎、欸，对，
0: 是不是像我讲才好吃？
1: 今天多吃。
0: 胖公公公公帮真材实料有无？
1: 哦，
0: 就是有，还要搁订三罐。
1: 我
0: 的家的地卡好好地卡要加两包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1: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1: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1: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1: 对，
0: 啊，订三罐是讲去年有吃过啊？
1: 有啊。
0: 啊，有符合你的标准无啦？
1: 有啦。
0: 嗯，啊，这是你讲订刚刚在我的肉粽家，这实在真好吃。
1: 嘿，
0: 啊，做方便你边，啊，今日订三，哎，订三罐啦。
1: 对。
0: 啊，谢谢你，谢谢你。
1: 哦，好，谢谢。
0: 谢谢你。啊，你去年有订做方便呢？
5: 好吃
0: 啦。
5: 对啦。
0: 啊，应该要家己包无啊？
5: 我三包无包啊。
0: 啊，即卖叫叫较方便，卖包啊啦。
5: 嘿啦，唔好啦，老我咧，包我咧。
0: 哦，85岁啊、哦，对嘛，用的时间咧游览看偌好。
5: 无法度放个包啊啦。
0: 哦，卖包啊，那好啦。
5: 嘿啦。
0: 啊，两罐6月初3赶来哦哈。
5: 好。
0: 啊，挂底卡贵哦嘿。
5: 好。
0: 啊，叫你游览佚佗啊。
5: 好，
0: 拜拜。
5: 谢谢你。
0: 哦，拜拜。讲食几啊年啊、
5: 哦？
0: 哎、欸。安尼那真好啦，安尼订订完足方便呢。
5: 啊，新北啊，
0: 哦，新北啊，应该我家北过的啦，
5: 嗯，
0: 应该家北过，妈妈知迄个爸爸真辛苦啦，啊，我讲讲小姐讲讲食几啊年啊，
5: 嗯，
0: 应该家北过肉粽，知影肉粽安那北啊，肉粽北安那好食，啊，恁大家食咱的肉粽，无漏开，还佫有较轻松兼快，外面个北家不搞不滴啊，
5: 我订四罐哦，
0: 哦，订四罐哦。
5: 欸、
0: 啊好啊，谢谢你啊，谢谢、欸、谢谢大家啦，食肉粽食个欢喜啦吼，啊，都甲用的时间哦去游览嘛吼，甲、哦、用的时间哦去游览吼，卖咧浪费的时间，搭咧白个肉粽啊，廖云刚来，啊，咱有3种的组合，第一种就是吼买一罐肉粽，啊，咱人较少，啊，唔捌食会食看卖啊咧你吼，会惊惊，食一摆你对遮来吼，你变烦恼惊，啊啦惊定袂着吼，来，那有平安组就咱肉粽做主机。一罐肉粽20粒，安尼1200块，安尼就爱运费，唔敢。哦，你家到家啊，摕一包金桔啦，哦，啊，家啊，摕一包鸡筋呢，哦，即安尼多300，哦，啊，千二个300多1500，诶，安尼多即砍针多够，啊，多唔免运费的砍针，哦，啊，发票做一过，哦，啊，过来咱永嘉做诶，永嘉做诶吼，咱就是一罐肉粽，甲我20粒吼，啊，一支太甘盐鸡腿大鸡，吼，啊，猪切耳，啊，鸡翅，安尼起来多吼1500。 清白，安怎清白？搁加一包猪卡，唔免运费，挂发票过吼。来，咱个发财组，发财组就1880的，吼，1880。同款哦，咱一罐肉粽20粒的，太感恩鸡腿同款有，啊，猪切耳啊，哦，啊，就加一个鸭舌，吼，啊，加一个鸡筋安尼啦，吼，鸡筋甲鸭舌安尼，安尼落1880。甲阮去送猪卡，唔免运费吼。乌娘送的去恁兜，乌娘甲赶收钱倒，收着甲冰冷冻倒哈。谢谢以上广告。好啦，继续收听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啊，电话咱卡卡到那0800-3355-99，0800-3355-99，啊个宝德旺的嘿，咱来分享宝德旺联合服务处。宜兰的宝德旺在咱的宜兰市公园路495号边仔巷啊内底，紫色的宝德旺扛棒，宜兰运动公园蒸汽火车头的边啊。新德市宝德旺在新德市少年街23-1号棒球场的边啊。台中的宝德旺在台中市国公路2段248号国公路瓦近德宏路元大证券的厝对面。台南市的宝德旺，台南市南门路99-6号自来水公司正对面邮局的边啊。高雄市有2间宝德旺，高雄市文怀3路29号。3德3路星光三月边啊，这条过一心路，咱就看到文怀3路29号，也个高雄市新兴区德顺街11号。屏东的宝德旺在屏东市中正路395号，中正路广东路口绿色玻璃屋。以上接到咱的咪咪笑广播台店面宝德旺联合服务处。嗯，谢谢大家哈。啊，到那唔知道要对定的哈，记袂起来，拢卡现场电话到。咱的0800-3355-99，0800-3355-99挂电话挂。

伊甲个歌调啊，进行拢讲出来安尼吼，咱甲唱出来，下这首歌吼，嘿，嘿啊，这首歌吼，这首歌叫做歌调啊，吼，嘿，歌调啊。后来，一个小小故事分享，甲阮小服务卡现场，即款就可以，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

嗯，咱今日讲这篇哦，甘得下宅啊，得得福报哦，舍财得福啊。第一个早一个读册人吼，啊叫做阿宅啊，啊伊就见啊伊就去京城，为着这赵元贵，这六岁囡仔吼做伊神社啦，吼、哦、这阿宅去这六这姓赵的，而且元贵这六岁后生起来做老师，啊从此来维持家庭吼、哦、这开销啦。啊！我伫迄当哦，二级高梅啦。即、這个阿仔多对即刁家因当哦，领了八两银哦，而即个迄个俸禄啦，哦，啊又摕着钱，伊要紧登去厝，哦，伊拍算讲要即患病老母买药啊，啊，然后佫买一寡物件，互伊太太哦，互伊夫妻啊，互伊某囝啦。啊，即摆咧行出即城外，伫河边啦。即、這个阿仔突然间看到一男一女哦。稍微跳落去水底啦！哇，这阿仔看一个惊一跳，啊哈！倒伫个面头前，伫头前啊，查甫跳落，换查某跳落。啊，阿仔因为会晓游泳啊，好爱惊一跳，伊无第二句话，吼、哦，伊团团倒咧跳落。好，迄一个吼使食灵啊啦！伊一个人要游两个呢，费尽了九牛二虎之力啊！吼，终于把两个拖起来。拖一个脚嘞，换一个底下五拉三十，五拉三十，紧来紧来，佫家己佫救起来。吼、哦，有够忝，三个规身躯湿糊糊，你又知二狗妹是寒人呢？对唔对？哟，哦，嘉川，看两个拢起来了啊吼！啊，这阿仔因为拄啊紧张搞掉，佫出食力啊来咯，吼、哦，规人虚咧咧啦。伊就问讲哦，哎呦，啊，恁两个到底是咧创啥货？要过年啊呢，二九妹呢，恁呢？哎呦，你是咱想袂开什么代志啦？这个跳河的查甫人都咧哭啊！哎呦，温人啊，我活袂落去啦！啊，阮都甲迄地下钱庄借十两银啦，啊，你利息足悬的啦！啊，阮都想讲做了两翁仔某来了，做一个小生意，哪知影生意这歹做，凡事起头难啊！啊，借来钱啊！哎呦，了啊啦！啊，要过年前人来讨钱啦！啊，迄个地下钱庄，逐工都来讨钱，那面要甲阮掠，就讲要甲阮抬，我足艰苦的啦！伊讲哦，你若哦今仔日二九暝哦，你若阁无行哦，我就掠恁某来堵消哈！哦，安怎安？伊费尽心思啊，会穷的拢穷啊！伊干那穷两两银尔啦，啊，那两两银甲十两银个差济，伊就要搞阮某吼，掠去卖啊啦，搞阮某要抵这个债啊啦！好，我伤心哦，钱无补贴无路啦，阿某呀，家剩跳河这条路啦！啊，阮阿某讲好啦，你若跳，我对你跳啦。啊，这个阿仔啊，听了心肝足艰苦啦！哎呦，为着钱，甲拍袂开，钱关袂过。人讲关关难过，关关过。啊，恁翁仔某做伙跳落，痛一下安尼哦。唉，无第二句话啦。就啊，懵啊懵懵，伊就坐伫个身躯内底吼，一包淡糊糊、淡切切啊，就摔落水底。一包吼去领八两银，对唔对？好啦，去领这钱哦，赶紧交银哦，摕出来。提回十包的啦，那才有八两啦。你紧提回去行坐啦，保住着恁某，较望拖伊卖啦。剩的吼，去买寡过年用的物件，好啊过年啦。好，这两翁仔某听会怎啊戆伊呢？他迄人真好啦，咱若无熟无识，佮无讲第二句话，就来救着咱两个性命。啊，这两个马上来问讲阿仔，你是啥物名？你住伫对啦？后摆该报答你啦。阿仔讲，啊，免啦，迄手啊，会啦，免啦，唔免啦，免知我住对，紧等伊。啊，这阿仔家己吼，好，迄跳落水底，规身躯湿糊糊，好呀，赶到死时阵吼，等下因家看到因两某啊，哦，阿我啦，等下看到某阿我啦，阿我啦，当嘛咧烦恼讲吼，米翁啊无米啦，啊，但是看伊规身躯湿糊糊啦，面色白酥酥啦，哎呦，翁的啊！啊！你是安怎样啦？你是跋咧河底，恁嘛规身骨澹啦！哦，因某紧嘞去掀火吼，啊，互伊这来烘伊衫呢啦！啊，这个阿仔吼加卵顺啊，啊，喙顿会爆豆啊啦！伊就甲吼、哦、跳落河，
去救这两翁仔某的代志，啊，搁这两翁仔某欠钱，人讲要卖某做大姑啊，因翁唔啦，因翁无爱卖某做大姑啦，我都要把钱哦送给伊啦。只要一讲完，而且某阿外咧吼，阿外咧目眶啊泛红，叹了一口气，唉，我哪会讲唔忙讲恁领钱，会当过一个年，但是无紧啦，救人较重要啦。那是哦，救命钱啦，钱哦，翁的啊，后摆咱个赚就有啊啦。但是伊嘛烦恼呢，啊，但是咱即马米翁啊拢无米啊，咱腰是无紧，但是阿娘正个咧患病呢，而且毕竟今日是二九暝啦。这阿仔听完这句话了啊，哈，真正头咧咧咧压袂起来，为着要救人啦。家己啊，那送啊，贵要拖去啦！家己家庭嘛无好过啦，但是这个某贤妻良母啦，也无半句埋怨的话啦。伊就入去厝内底吼，敢知影？去吼、哦、去变变迄领一七时吼嫁红穿的迄束衫啦。伊就去变迄束衫出来啦，哦，一领红裙，迄是伊结婚穿的，结婚的衫啦。伊对阿仔讲：“红的呀、啊，这束衫无定吼，会当来等。”吼、哦，当价值一寡点仔钱，啊，我来当店吼，换钱来买一寡食的，啊，就一只吼去街仔路，而且当店，好佳在二九暝迄间当店阁有开啦，但是这个当店吼，这个柜台吼，这个人面是足歹看啦，啊，拢也都用平光咧看人个啦，啊，但是阿哥啦吼，做设计甲怎啊滚哦退过，啊，这个吼头家一看怎啊滚牙烟，哼。哎呦，啊，真卡怂啊，穿这粗布啦，啊，这唔值钱啦！我讲啦，过年算你好运啦，我阁有开门啦。来，我给你用两银，你有得啊啦？啊钱哦，你若卖唔得来，唔太啦，安尼啦。而且阿我心头啊，想要占咧位呢。伊早起那过年哦，会过单吼，唔嘛迄两占钱啦。但是伊阁想讲哦，大家破病啦，翁哦巴肚咧枵啦。伊只要甲迄、那个甲迄个头家讲，头家，啊，你较好心好用诶，即领裙诶布底是还袂歹啦，色水还阁足水诶，你来甲会当我加两针仔钱互我，用阮厝里吊顶呢。即厝头即个头家啊，用鼻孔看人更加深啦，啊，要加钱免讲啦，啊，钱啊破衫裤尔，讲该互你两身钱算做诶啊，我算做菩萨诶心肠啊啦，买就买，唔就走啦。哦，啊，这阿外人哦，做委屈的哦，啊，要提这两针钱，哎，咱手啊皮皮出来，迄那是伊结婚的红啊红哦，这结婚老母添装的衫呢，要卖得足唔甘啦，无卖哦，大家无钱食饭啦，红也无钱食饭啦，大家更加无钱买药啦，这二九暝是要安怎过啦，真无奈啦，啊，两针钱摕来吼，伊就用这钱。去买一点点啊，较粗俗的白米啦。哦，啊，去买一点玻璃丝啊，或者猪肉啦，淋只猪肉味就好啦。哟，无食鸡扒下啦，无米的老人客啦。啊，佮一壶吼无啥酒味酒啦。就安尼黑暗，啊，我啦就甲这块肉剁个幼幼吼，啊，掺这個米啊做一卡段顶的糜吼，安尼啦。啊，伊就勉强吼，或者当兵大家食半碗糜啊落去。村内只个糜，两翁仔无点点仔食啦，目屎干崩吞啦。啊，因两个咧，就那啉一杯吼无酒味的酒啦。啊，一家伙心情真心酸，安尼过了二九暝啦。这个年过啊了后，开春啊嘛，爱开工啊嘛。啊，这个、阿仔啊，伊照惯例来个调员工到要驾车啦，想袂到。就原话讲哦，啊，你唔免来啊啦，我你唔免来阮家教阮囡仔，我请吼、哦、另外一个名师要来教啦，就安尼甲阿仔甲撕掉去啦，啊、阿仔也无头路啦，家庭更加困难啦，啊，都会晓写字读册尔，房袂响啦，伊只好摕吼笔墨纸啦，伫个街路摆一个摊，为人写字画图啦，一工赚也无两仙钱啦，哎呦，饭食袂饱啦。半年过了后，
这个阿宅老母当兵愈严重啦，现看吼无效啊啦。这个先生讲哦，恁老母搁拖无十天啊啦，准备休书啦。哦啊，这阿宅啊，知影阿娘病情较严重，哦，足艰苦呀，足艰苦。甲这个新妇阿外啦，两个在唔知要安怎啦，因就想讲要甲阿娘哦，找一个较好的墓地甲抬起来啦。安尼正穷倒穷哦，啊去请一个较熟哦，会看风水先的啦，来帮忙伊看一块地啦。这个风水先呢，就带这阿仔去深山大地哦，啊苦几啊天啦，啊无特别满意的所在啦。最后哦，行啊一块较偏僻、足偏僻、偏僻深山大地啦，哦，这就较无路的草埔啊地，因去看遐啦。啊来到这的时候，突然间看有一只足水的梅花鹿哦。哦，啊，伫遐咧困啦，啊，等因惊我咧，哦，啊，即只鹿啊也无惊因哦，即只鹿怎爬起来了，就看因了后哦，啊，就跳跳跳走去安尼。即个风水先咧目睭一光啊吼，马上摕鹿筋出来看，哦，看四周一见，哎呀呀呀呀呀，这好所在啊，好宝地啊，这真正难得的好所在啊。这山吼有围了水啦，哦，这风水特别赞啊。那有一个太师椅，后边有蛋壳啦，头前阁有风水啊，哇，赞赞赞赞赞！还阁有一只鹿啊，伫遐咧休困，这说明着讲哦，这是好的福地啦。伊讲恁老母若来个待伫遮，恁囝儿是一个后代福气啦。啊，这地遮偏僻哦，这深山大地这一定熟啦，这地地一定熟，多符合恁到即卖情形啦。就安尼第二天，阿仔就带着吼。就去找找这块红高了，哇！这块地的主人啦、啊，哦，去找到这间厝，啊，这间厝这块地就这间厝的人的，啊，去找找到，甲弄门啦，甲开门是一个查甫的啦，啊，这个阿仔真客气，讲啊，这个大兄哦，我甲你交流一下，我想讲恁到底山坡地吼、哦，旁边迄地吼、哦，会当互我阿娘来做梦啊无？啊，阮厝里较困难，啊，我吼、哦，我希望你会当较熟来卖阮迄块地啦。啊，这个人哦，甲看到阿仔啊了，大手啊瞪咧啦，目睭啊瞪大蕊啦，足激动的哦，对阿仔瞪咧安尼啦。哦，文公啊，是你啊，文公啊，你袂认得我哦，我是周成啊。周成是啥物人？哈、哦，啊，到旧年二九暝迄天无，阮翁仔某牵咧跳水，你甲俺救的无？啊！阮某两翁仔某都为着吼，迄站你，互阮迄站鸟人啊，佮安尼佮救阮的性命无？阮某唔免卖某啊无？哦，即阵阿仔佮认出着吼，伊就是旧年跳落去水迄、那个周成啦，吼啦吼！啊，无讲也唔知啊，对唔对？安尼啦，啊，所以佮讲哦，即阵周成，佮尾啊，佮即周成怎哦？就是即阿仔的老母吼，你看见啦？所以买地啦，伊马上讲买啥物买啊？迄块红高野我是我的，我送你啦，我报答你的大恩情人啊！这个阿仔一听，吼、哦，无，迄就是恁家的厝的，我哪会当白白啊？你送我嘞？哦，一定用买，爱用买啦，来爱用买。但是这个周成吼，一直喊头，文公啊，你千万唔通安尼讲啦，你救我两家口的命呢？这算什么地啊？那风高压歪地算什么地啊？我再讲，你哪个讲要搞我买哦？你就看我无去呀、哦！你一定爱收来。一讲完哦，伊当场提纸来，写一张哦，写这地，我这块地是我是要白，我要送给阿仔啊！哦，再伊写一清二楚哦，搁伊的手印呢？手印移了，转个这块张张纸，提给阿仔啊啦！阿仔看这坚定啊吼，伊搁想因阿娘啊，冻无遐久啊吼。安尼啦，伊就怎接受啊啦？过无几工呢，这个阿仔老母才过用去啊！啊，这周成两翁仔某直跳老母过用去的消息，哦，两个警官斗三工，出钱兼出力啦，佮兼买棺材啦，好啊，前前后后哦，改块山坡地哦，好啊，做老家怎甲因老母安葬伫遐啦？这个后事办完了后，这个阿仔嘛，反正讲后摆日子要安怎过啦？伊媳妇阿外啦，就牵伊的手讲哦，安个呀？你伫街啊路，哦，咧画图，啊，写字，迄赚无几仙钱，啊，无安尼啦。
你都有学问，你应该上京赴考哦，去考功名较对啦。从今以后，你安心踮厝读册，我出去做工课来还家。啊，这阿仔去学某的话感动着吼，从此以后，伊甲家己关伫厝，拼命读册。啊，我的伊哦，逐天去人家人洗衫煮饭啦，去帮人家种地种园啊啦，唔管偌忝偌艰苦，硬去紧家己要动啦。对不？翁若病啦，阿某若去啦，阿要好业免三年啦。所以为着要阿仔专心读册，安尼几年啊过了后，阿仔真正考出了功名啊。后来佫做大官啦，哦，御史大大夫呢。所以多年以后，已经六十外岁阿仔，伊带着爷母阿外啦，佮伊后生新妇孙啊，三代同堂啊。大家拢等下因这某因这阿母啊吼。而且蒙啊顶管哦，安尼扫蒙啦。啊，因行这山坡地，吼，佮额头看几啊只足细梅花鹿哦，伫咧蒙地边咧食草啊。其中哦，佮一只足大只的鹿啊吼，伊伫只足大条石头顶管倒伫遐啦，吼，伫遐安尼屈伫遐呢吼，安尼咧看伊。这阵阿仔足感慨讲哦，好，这个蒙啊的这所在哦，果然是一块哦风水宝地。哦，含这鹿啊吼，都伫附近守伫遮啦。啊，我啦把笑笑点头，老的啊，这确实地真啊是袂歹。也毋过，若要讲到底啊，也是因为你有好的心肝啦。你也想，迄、那个当时，迄、那个当年，你的心肝难想，因为你有心善，你跳河来救人，你搁感觉这八两银福音，这周成大兄，因要来送来这么好的梦地给咱啦。讲到底啦。更加好的梦地，也比不着人的心，那点啊善念啦，是不是？对吧？福地啊，福人居啦。啊，咱到今毛这个光景，所以根追根究底，就是伫遮啦。这个阿仔听伊的某啊，阿我来安尼讲，佮看这囝儿是谁哦，囝孙满堂伫遐咧走，伫遐走，足欢喜欢喜哦，心内哦感触万千啦，是不是啊？福地福人居啦，好人有好报啦。

我们今天分享这篇哦，舍财得福哦，你舍得你施出去的财哦，你得到福报哦，你善意求献出去，当然回报你都是善意啦，吼、哦、吼，舍财得福，今天分享这篇哦。好来，咱来听歌，咱来听这首歌，单立秋的《有量才是福气》啦。

0: 那咱即马吼，安尼咧听收音机哦，啊拿来食肉粽，唔知偌好吼，足享受的哦。
1: 啊，做月饼，今仔收到啦，两个老的食半干的呀。啊，即马变这干是肉粽这边爱啦。
0: 哦，肉粽这边爱吼。
1: 嘿啦，啊，所以电锅变啦。
0: 啊，即摆两阿公婆咧食，感想安那好，甲人讲一下啦。
1: 啊，都有影好食，甲歹食都一概就闹跑去
0: 啊。对对，啊，食的物件就是啊，啊，像电锅吹火烧都好啊吼。
1: 好，啊，搁四点外起来，安尼巴肚枵干咧都还好。
0: 哦啊，哎呦哦，都啊成人食的时间哦，啊，随食好食，竟然经过电吼。啊，你肉粽我今年第一摆电的哦。
2: 第一届订的，
0: 啊！你话多收着就需要吃呢？
2: 对啊，就吃，早起收着，中昼就吃。
0: 哎，谢谢你。
2: 腰杆要死啊！咱们
0: 吃肉粽，嘿，腰杆要死，上盖好食。
2: 感谢你。
0: 哦，安尼哦，好啦，谢谢，祝我你哦，嘿，拜拜，谢谢，拜拜。啊，佳姐又等下今日收电话呢。
3: 嘿，我今麦一关，
0: 啊，你食了有够食无？
3: 足好食。
0: 嘿嘿，
3: 我两年前都有订啊啦，
0: 有订啊哈，有收电话吼，好食，真啊早食，
3: 嘿，
0: 早食好食，啊，今麦要搁订一关呢，
3: 嘿。
0: 怎好食无啦？
3: 好食，我那孙特要搁食，我还袂寄来哩啦。
0: 还是今年第一摆订啊？是安那？
3: 第一摆，
0: 今年第一摆订。
3: 啊，这摆第搁叫第食第二摆啊。
0: 哦，算今这摆第一摆食着，阿孙讲好食啦。
3: 好食，啊，这摆要搁叫，我那孙下早要等来提要食。
0: 阿孙老大汉啦。
3: 哦，二十岁啊。
0: 安尼好命，还搁一个阿妈咧听，看我偌赞。
3: 阿妈要八十万呢。
0: 阿妈八十万哦。哎呦。系啊，你甲看咱买物件，阿孙啊爱食足欢喜吼。
3: 啊，这摆天气定两关食起啊嘛，啊，我搁改叫这摆就第二摆。
0: 哎呦，谢谢你。
3: 俺今年改头一摆食，食拢会较阿袂堵，
0: 阿袂
3: 嘴干。
0: 就这波就阿袂堵，阿袂嘴干。
3: 袂。
0: 哦。
3: 啊，我那食的有炒米索。
0: 嘿。就嘴干呀。
3: 嘿嘿。嘴滴滴干。
0: 嘴干，迄米索难上济。
3: 嘿，我平日食的米索都是嘴都不是干。
0: 啊，所以咱这一级棒的哈。
3: 啊，我食的可能讲不多味道，
0: 就正煎煮到青米沙无同款呢。
3: 嘿，
0: 嘿，啊，谢谢你关心哦。
3: 好好好好，
0: 啊，谢谢你呢哈。
3: 好，
0: 谢谢，好，谢谢妈。
4: 顶个有订啊，今日有搞啊，有食最好食，阮孙讲最好食，人嘛讲最好食，要搁订啦。
0: 真诶啦，真诶啦，你着啊咱诶肉粽最好食诶无啦？
4: 有咯有咯，去年都啊，迄个肉粽去年都食。
0: 好，去年最好食诶啦。
4: 头一届要买，头一届买，毋敢买伤济。
0: 会惊啦，
4: 好食，
0: 好食。
4: 再讲，
0: 无啊，嘿无啊，咱一年卖一届尔，无就无啊，吼。
4: 一届两三百啊。
0: 好，好佳哉，好佳两早买两早食，
4: 吼。今麦要搁订，几时来来？
0: 今日先要一份要摕五包来咧吼。
4: 两包，
0: 哦，阿是两包吼，
4: 盐两包，啊，这猪脚两包，
0: 啊，猪脚两，猪脚做 Q 的无？
4: 有咯，
0: 好做 Q 的，
4: 好
0: 会做只，学你家得钱吼。今年新的好朋友，
5: 嘿，
0: 今年第一摆订的哦，
5: 系啊，
0: 哦，
5: 我甲恁订一罐先食看卖啊，恁头我咧报时，我就先改订啊，啊，顶礼拜来啊，我即马问阮家人看食咧，哈，袂讲袂歹食，袂歹食，我是讲安尼无。拜拜，买过去菜市啊买啊，真人遐侪，都拢固定定的就好啊。
0: 真的啦，啊，佫怎啊只做好食做卫生？你收着咱包装，感觉做卫生的无？
5: 系啊，是好食啦。
0: 好食。
5: 迄搭个肉粽哦，我拄仔咧食吼，拢会捌肥，拢会水肚啊。即个甲恁食恁个，我感觉袂肚肚啊。
0: 做侪人吼，安尼做想要食肉粽，无早食啊，即嘛食咱个肉粽，足欢喜欢喜，也袂肚肚，也袂一车蒸，也袂胃胃。
5: 系啊，
0: 真的真的吼，安尼就电锅吹吹就足方便呢。
5: 系啦，
0: 系啦，你稍等我叫小姐。
6: 较是有影好食，
0: 安尼吼，
6: 较是有影足好食，
0: 好食好食，啊，真袂肚袂胃。
6: 嘿，啊，足奇怪，我本来我会卫生倒流嘛，我食两粒拢袂，
0: 拢袂
6: 怪，你个肉粽内有影较是有影袂胃呛酸。
0: 嘿，真，我家己食着也袂肚，也袂呛酸。
6: 嘿，啊，我就干那爱食恁个肉粽。
0: 哎呦，谢谢我阿祖妈，唔是吹用晒吼。
6: 对，真样嘿，拢袂胃呛酸啦。
0: 真的，好，谢谢阿祖妈，嘿，
6: 加油，
0: 谢谢。当干订的好食无啦？
7: 真好食啦！去年给你订五斤呢，
0: 订五罐呢。
7: 五罐。
0: 好，讲咱这做卫生做清气的啦。
7: 系啊。
0: 迄都嘛唔捌来，唔捌订过，讲订讲哇，订这足方便。
7: 老伙仔先食恁的晒。
0: 阮的晒较 Q 较好食啦。
7: 嘿，较 Q 的。
0: 真正煎煮了比无同款啦。
7: 嘿，阮老食迄个啊。
0: 嘿，啊，落咸啦。
7: 嘿
0: 啊！等个吹好小刀啊！吼，
7: 好
0: 啊！甲老的问好啊！
7: 好
0: 啊！一定四关，一定就好，谢谢啊！谢谢，拜拜。
8: 我在安吉家，
0: 我安吉家呢，
8: 我来订南瓜肉粽，
0: 那吃好啦。哎呦，说着俺吃信用的啦，安尼这胖捌吃过啊啦，
9: 捌啦，捌吃过啊，都好吃呀，
0: 都吃都胖的吼，
9: 嘿嘿，
0: 这都老白煮老几盒，拢吃过，拢知影吃怀念的啦。啊，真做卫生的啦，像我讲做卫生的包装啦，
9: 哎，做整齐的，啊，做好吃，
0: 做吃，嘿，我唔免，啊，你讲爱个南豆油吗？
9: 唔免的，安尼做安尼吃都，
0: 炊油烧都好吃个，爱 Q 无，像我讲要 Q 吼
9: ，Q
0: 的呢。半小时啊 ，Q Q Q 多虾人食的吼，
9: 哎，盖好食，
0: 盖好食吼，好暖好暖，冷瓜啊，冷瓜上低卡，
9: 好好，
0: 啊，先祝你佳节愉快哦，
9: 好好，
0: 好谢谢，啊，台南的呢，
9: 好食好食，
0: 台南的赶紧食几啊，单讲好食好食，
9: 哎，
0: 真正未闹亏，还佫吹好笑，挺好食，
9: 好好食，
0: 好好食，啊，我赶紧订三罐，
9: 好。
0: 冰冻安太太呢？
10: 对，
0: 今天收到啊呢？
10: 收到啊！啊，有食到，该试食哦，未歹食。
0: 啊，那未歹食，讲分
10: 量。啊，食了都无甲油腻啦。
0: 嘿，
10: 嘿啦，啊，那你讲未肚巴肚啊？好食啦，
0: 好食。啊，真材实料吼。
10: 嘿啦，
0: 啊，胖胖啦，嘿。啊，收到，像阮讲做卫生的包装用袋啊，袋
10: 来好。啊，包装盖好，阮先生就是咧讲哦，啊，这包装甲足好势。
0: 嘿，嘿，有咱国家吼食品的高规格包装的啦。啊，今日收到，讲要搁随便订哦。
10: 我即卖随便订，搁订三罐，因为我要给我的囝啦，要分囝，一人分一罐。
0: 哎呦，这红太太好。
10: 你家摇起的，
0: 你说唔知我当下家摇起，你特当家叫人当无爱摇啊吼。
10: 多谢多谢，
0: 做胖的啦，
10: 都胖多谢，未吃生啊，
0: 未真正未一吃生，多做咱的肉粽未一吃生，这包好食。
10: 是啦是啦，
0: 像我讲咸咸咸咸，免个南豆油有诶无啊啦。
10: 对啊对啊对。
0: 啊，甲包了好势好势无啦？
10: 有啦有啦，做好势啦。
0: 来讲这个袋啊，先包我做好势。
10: 是啦是啦，
0: 这边还没做盘，就来做做赞的赞，对不对？
10: 是啦是啦，对啦对。
0: 啊，你食几冬啊啦？
10: 几啊年啊？
0: 食几啊年啊啦？都人时间够足多，啊，今日订几罐？
10: 先订两罐。
0: 订两罐好啊，下起来。嗯，谢谢大家哦，拢食品质，食口碑啦，食轻松，食快活，食好食，食流量，食笑量，食怀念，安就对啊。我嘛个母啊啦，哎啦，那他们讲讲宗教无偌济。你啊，春的时间好啊，去享受吧，吼！春的时间啊，好啊，去佚佗佗，去行行咧，热白白吼，世界都热，早卡上街热，吼！好啦，卡电话等，咱来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廿四小时乱当卡的电话吼，一路乌鸟送回去，哦，你那是千五的，唔免运费。发票拢会贵吼，你若是千八吼，唔免运费，搁送低卡，发票同款贵。你若是1880的吼，同款送低卡，唔免运费，发票同款拢贵，好不好？祝大家快快乐乐过一个端午佳节吼，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

0: 我当时因为新妇是临时要去到南韩呐，吼去所有的因姐姐甲招啦吼，临时啊，伊甲周瑜甲甲妈妈，我妈在要去南韩吼，要韩国要所有，我讲吼安尼吼，啊因为因翁就是天顶老爸有要甲娶，因他因老伊下早讲天要拜我读书吼，因老母载去，啊因老爸四点吼紧来紧赶蛋甲伊娶，但因老爸空位未赴转来。啊！我讲无，我等四点来甲娶，我转四点去甲娶了，我娶去老老的吼，去买饭。我了啊！我问老爸讲，你会赴转来无？伊讲伊袂赴，伊差不多爱转来个坐车六点半左右啊。讲啊好，啊无我娶来公司。啊，我先甲主管讲，讲我可能娶天顶来上班，因为因村里无人通娶吼。哎，伊讲，结果主管甲我讲好，哦，足欢喜。我讲，怎娶天顶来公司？哦，啊，就互天顶。我讲，这个是传说中的天顶的。哦，大工作人员，啊，这无波台关在我啊，是伊哦。一个小姐讲，我要甲翕表，要我妈妈看哦，因为我妈妈要看天顶是做安怎哦。啊，伊妈妈咧听咱收音机吼，哦，伊是咱陪你购物网的这小姐吼，我就去人家录起来，去翕起吼。啊，天顶足古锥啊，天顶足古锥啊，乖乖坐，我坐起来播音室。我啊，背着边就一条椅仔啦，本来是文信老师在坐吼，我坐，互伊坐当咩啊？我啊，甲我看手机，看伊要看卡通影片，啊，乖伫遐坐啊。啊，因为这椅仔走吼，我怎一支脚，我对甲脚甲对这椅仔吼，恁啊吼，我甲拄咧，拄咧伊就袂走啊吼。那乖伫遐坐，坐到要两点，哎，六点要二站吼，人因阿爸敲电话，伊来，已经到，伊要来带囡仔，然后我赶紧报，赶紧甲带来吼。足乖，嗯，袂晓乌白乱。伊是咧看影片，伊甲兄甲兄叫我讲，迄地你也要换换第二出来安尼啦。哦，我讲阿妈咧做这步，你乖甲呾济，伊就足乖啊吼。因天顶甲暗将，伊这两个囡仔会情绪足稳定个。当然囡仔本来会乱啊吼，会乱。啊，但阮天顶是足爱阿妈吼，因为阿妈对伊笑啊，会来来笑惨个，啊生一个囝笑三当嘛。阿妈对伊笑啊，啊真伊妈妈无地嘛，妈妈拜伊转来。哦，拜讲完老爸载去读册，啊，下晡伊妈妈转来，我因妈妈要载伊下课，安尼啦。嘿咩吼，当然了，甲厝人甲时段带做有好处无？足好处的。你若向阳说人带囡仔时会带好，像阮按正嘛是安尼吼，按正带转来厝啊吼，也带因阿母互我看我按正转来厝啊吼，两兄妹个听我算啊，食茶去听我算啊。嘿啦，过一个快乐的这个星期假日啊吼。后来是现在这部有得力林国金、得力雪力旺、光佑维他干、微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南的八兆元 QNB 活力敏素六大条老的老金好食，古早味的肉粽联合为咱赞助提供。那是到山卡车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继续卡通这款24小时一定专人服务电话。安吉蛋到山卡了，简单继续卡吼，0800335599，0800335599。马在礼拜日安吉做早班呢，下在8点的节目吼，在咱今麦所收听的调频拢收听会到哦。时间尾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更加要来祝你一个美丽快乐。平平安安的星期假期，明仔呀，八点，咱同款在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Goodbye。
1: 要你真情可贵，除了你不再爱谁。
2: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FM89.1

0: 老道老汁，古早味肉粽，选用香 Q 不胀气的台东优质长糯米，搭配咸香入味的尬心吧，有机咸蛋黄、香菇与花生，霸掌就爱吃这样的高渣味。
1: 还有超人气团购美食，鱿鱼条、猪肉条、手工花生糖，三天大惊喜，咸甜滋味拢总有。
0: 端午限定，买霸掌搭配其他气甲咪呀伴手礼，满1800就送昂泽迪卡几包，0800-068-777，
1: 0800-068-777。
2: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3: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4: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3: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 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4: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陪你购好康，六月全馆活动绝对让你超有感，无限金额通通85折，金实力钙存好股本，趁现在 DLS 雪力旺，补铁活力一级棒，健康100高纤包，多种营养都吃得到，还有众多明星保健补充品，健康不用等，通通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6: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0: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6: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0: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6: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7: 端午佳节，家家户户热闹看龙舟、吃粽子，而被遗忘的孤单老人一个人独自过节。佳节将至，邀您支持华山基金会爱老人端午动起来公益行动，捐助一份端午关怀礼，帮助弱势孤老，让爱心口留香。爱心专线0373736270，0373736270。
8: 在哪里？阳光跟着你。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全国新闻，得力林国晶，得力雪莉旺，得力的进行，得力维他干，美国进口起源美，跟我们的益生菌活力民主联合提供。得力进行为主要知道零四七六一四号，得力维他干为主要知道1080-7008号。

好，来大家好，新历五月三十，明仔五月三十就正五月底吼，过到那个月啦，正紧。过历四月十四吼，安尼剩差不多两礼拜过啊吼，剩三礼拜了吼，都、就是正正霸占者吼，正霸占八零村，都上热吼，都台湾啦上热时间啦，这个时间啦，真正有热到，免你讲吼。外口三五度、三档吼，三七、三八吼，足通常啦哈。热吼，爱茶水加啉，茶水加啉吼，你较知影讲迄人较舒服呢。你敢知咱人热着，你要热着个心吼，你无感觉得哦，安尼人很不舒服吼，你较知影讲啊，可能热着，会危险吼哈。好，大家保重，我是丁莹，感谢您收听，有要跟咱关顾，现场一个电话：0800-8689999。请多多使用。

那过来看这边中华红湾哈，红湾乡啊，的应该算拜山吧，哦，拜山哈，拜是拜山哈，对，拜山，拜山这件阿妈我阿妈啦，再说他买物件奥多拜哈，结果吹着油门哇，这个伊呢，即马较完整啦，咱新闻快报可无较完整哈。啊，这个囡仔听讲出世无偌久，差不多差不多三个月，因老爸吼就过身嘛，身体无吼。啊，这段时间就出世开始，就是妈妈带转来伫遐后头厝，就外妈一手甲带到国小，即马七岁嘛，国校一年吼。昨吼，这个情形即马人完整全部甲报道，就是这个外妈徛倒摆。在这个孙啊，啊去买饲料，啊这饲料吼，伊这奥多麦吼，就停伫迄个啥，迄个饲料行头前嘛，嘛顶下卡啦吼，啊头前啦吼，饲料买好，伊只大包，所以讲饲料迄个头家吼，饲料店的头家，伊就甲饲料甲规包只大包吼，像个面粉袋嘛，啊阵摸出来伊迄个奥多麦迄个卡搭的所在，囡仔当然毋是。不是坐遐啦，囡仔是要坐后壁坐，但是囡仔细粒子，伊爬袂起来嘛，奥托拜关关啦吼。阿嬷吼，人当时并无伫奥托拜顶关啦，就是奥托拜顶关拢无人。阿嬷吼，就是先要甲这个孙啊，迄、那个脚踏已经吐开啊，就是车奥托拜唔是动脚踏，唔是吐起来，唔是是奥托拜干那存链吼。我那无啥会知，所以我咧讲，有当时啊，这阿嬷吼是来。伊即马囡仔要起来吼，阿嬷先扶伊起来，阿嬷人佫徛咧，徛伫涂骹，但是滑奥多麦嘛。阿嬷咧看即道奥多麦就食了大哥，阿佫一个孙仔吼，你甲看，伊即马要先扶孙仔起来，先扶孙仔起来顶悬坐，阿嬷要去伊徛嘛。但是阿嬷人佫伫下边吼，都甲即个孙仔先扭起来，即、這个孙仔扭起来，当然伊绝对身躯有一个所在，伊想要去落物件，就是。伊就爱有一个肌力啦，囡仔就是安尼啊。囡仔一个坐起来，奥托拜坐了了，伊手滑大滑迄个油门啦。伊坐伫顶悬，因为奥托拜无吐咧嘛，奥托拜无吐咧嘛，小瓜安尼吼。好，啊这阿嬷一个甲扭起以后吼，这个囡仔从这个坐伫已经坐伫啊，坐伫迄个奥托拜电话组顶悬咧，坐较头前淡薄。阿嬷袂去坐，伊即马手从滑去滑着油门，吼从撞出去啦。头前一台粪扫车吼，其实是已经粪扫收了啊。伊本来真正停路边，所以我咧讲，这有当时人吼，哇，命运所连，到什么时间拢未拄好。伊这个粪扫车粪扫收哦，打开始起步啦。伊若还搁底下收粪扫，大概粪扫还未倒完咯，反正无代志啦。啊，到这粪扫车拄啊，当时起步，无三五步啊，好。当然，本身司机绝对唔知啊。奥托拜撞伊了，这囡仔拢戆粗诶，就拍玻璃就拢出入去车底吼。你驾驶员来载伫后边嘛，伫后边咧后轮吼，一个狗当然现死啊。迄粪扫车遐大台链，遐大链你甲看，遐重吼哇！阿嬷第一时间看这个囡仔奥托拜扑一个吼，有若像咧肉物件，像咱咧棒球咧新球同款咧卖吼，要甲囡仔扭转也袂有啦。啊！车车都一直咧行咧，车都一直行，准到时哇，当场唔是干阿阿妈，身躯边所有的人都咧哀叫个大声啦！哀得不好，迄个粪扫车司机完全无听到嘛，完全无听到吼，靠噶！啊，这个司机嘛算真衰啦，这个司机即马按照过时地是，我来医生爱的行商发办吼，这司机吼。到下晡差不多五点五啊啦，都啊等咧下课，等咧下班啦吼。我那不只坐人个所在啦，这个时间五点五嘛哈。当时红湾乡公所粪扫车开始咧收粪扫吼，路边啦包包啊提提好。伊有一站就多伫这个所在，就是阿妈咧买迄个肥料行附近。本来这台粪扫车本来就是咧载粪扫，啊拢会停路边停一下嘛，大家嘛知。一粪扫车拢会停一下吼，和大家顶粪扫。阿嬷这个想法拄啊买好啦，买肥料拄啊买好吼，啊
头家甲迄个肥料，甲放在车迄个奥托拜啦，奥托拜迄个卡车啊吼，啊，佫有讲有笑啊，哦，我这吼啊，迄、那个店头家吼，啊，当然无发生代志啊，啊，囡仔开始要转来啊，阿嬷倒伫奥托拜边啊，人佫伫下边，准甲即个囡仔先救起来，因囡仔无在被吊起来嘛，阿嬷先甲救起来了，较坐较后边淡薄，阿嬷吼徛，结果唔知讲都是即个动作。这个时间，这个粪扫车刚开始的起步啦，到粪扫看看，哎，好啊，哦，拢无人倒啊，好好，总开始起步，开始行，那慢一秒，早一秒，拢无代志呢。所以我咧讲，这人当时啊，吼，都足奇怪，命运的锁链，都拄到迄个时间点，拄啊，当咧起步，伊安尼，乌托拜扭起来，开始要甲这个扭起来，吼，吹着乌毛中出去了，吼，啊这。本车才开始起步，安尼差不多几公尺啊吼，啊当然是起步是一直起步啊，伊才会知都一直行，准钱落去车底车顶交过啦，哇，这吼安尼当场现死啦，阿妈安尼肉卡安尼涂卡，囡仔当然救无掉啊，伊都出来啊，出伫迄个本车里面边啊吼，现场肥料店的头家啦，包括过路人偌济呢。啊，還有其他的车嘛，哇，大家嘛安尼停落来吼，想要倒三工，完全无法度。你要哪倒三工？迄囡仔都到底本着车，车底头壳破过挂嘛，劈一下就要到死过啊，安尼搞过。那初步了解，本着车这司机当时吼是完全看袂到，伊是算后壁边啊哩，唔是讲我伫本着车袂到位，你头前。拼出来，我吼，袂有动作，毋是，伊是伫迄个粪扫车已经行到一半吼，伊甲为粪扫车车中，安尼头前恁后壁恁中，我阵钻入去啦，啊，钻入去要咧干本来知啦，啊，真系吼，你看，我拄好就好啦，都代志要发生吼，实在毋知要哪讲啦，都逐项代志拢拄拄啊伫迄个时间点啦，啊，就甲你讲，伊若慢两秒、慢三秒吼，粪扫车够较贵咧，吼。啊，若无就粪扫车，较慢嘞，吼、哦，阿爸开始起步，大家去倒粪扫，拢无代志，绝对无代志啊，大家拢看会到啊，啊，粪扫车无咧行，粪扫拄大家拢定好，粪扫车去起步，起码几十公尺，继续咧行，伊才开始发生代志，而且佫毋是伫粪扫车头前，就偏，拄伫粪扫车行到伊身躯边，拄为粪扫车腹肚中下边阵钻入去啦，啊，这温室个呢，大家嘛唔知啊。啊，本车车当然，司机伊根本就继续驶嘛，伊也无代志啊咧，结果当场交死啦！哇，你甲看吼、哦，真正要安怎讲，死啊运啊命啊，真正有影。虽然讲吼，实在迄有个人诶命运吼，实在真正有够拄好呢吼，真害吼。啊，当然阿嬷靠教啦，这查囝毋知要交代啦，长到一个阿嬷敲电话咧甲讲这啦吼，伊讲迄是查囝诶。后生啦，啊，这那，这是恁后生，那是讲我怎么咧讲就讲，这是恁后生，那恁后生娶新妇，看你要甲新妇安怎交代，这是查囝后生啊，当然有人讲绝对差一岁啊，就是家己的查囝当然对妈妈咧，哇，伊也唔代表啦，但是你那是后生娶新妇，这是新妇后生看要哪办哦。真咯，真啊真咯吼！啊，当然即摆咧处理啦，即摆咧处理，所有任何单位拢开始，比如清洁队啦吼，队啦吼，大家都斗三工啦，斗三工，咧甲即个阿嬷处理即个孙啦吼，后事嘛。中华洪万乡吼，即件就是安尼啦，哇，真正真惨。但是有人咧讲啦，都有真侪步数，生活中的步数吼，人甲你讲对，迄、那个步数你唔得爱改呢，真正改，万个再讲较早老步数吼，不要紧啦，都无发生代志，发生代志就袂赴啊啦，真正改，人甲你讲，你迄个动作安尼唔对吼，那哇，这真正小可改过。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0: 机啊呢，我昨日食金星，
1: 哦，
0: 食不一罐呢，
1: 安尼哦，
0: 我都有差，
1: 哎呦。
0: 哦，都差足济啊！
1: 哦，你讲你安尼较早安尼找到，你食袂到，食袂到安尼哦。
0: 在韩国食无好。
1: 安尼哦，啊，拢听病病啦，听迄个，诶，头壳心安尼啦哈。
0: 头壳心病病到高蒙。
1: 哦，安尼啊。
0: 颔骨啊，筋拢硬。
1: 哦哦。
0: 哦，你是艰苦噶，我甲阮先生讲，我要得个食到这个时阵呢。
1: 好嘞，好嘞。
0: 阮先生甲我讲，哎，到这个时阵我嘛无法度，我甲你装咖呢啊。
1: 安尼啊。
0: 甲我讲安尼，我已经甲你装咖呢啊。
1: 这个金龙食嘞，真正差足济哈，差足济哈，金龙哈。
0: 嘿。我当我就要去食金龙好。
1: 啊。
0: 我已经食到将是六七单啊。
1: 安尼哈。
0: 我拢对调的。
1: 哎，对好调好啦，对好调，嗯。
0: 一日三粒。
1: 安尼吼，
0: 我一阵时啊，透早吼，
1: 嘿嘿，
0: 一粒阿加三号，
1: 好，得你真灵妙着，身躯吼，按慢生疼，叫紧麻痹啦吼，啊，电管迄粒吼，哦，哎，疼疼，疼一边，疼两边，疼后边吼，哎，安动动的啦，袂活的啦哈，人咧叫，我袂过来吼，那无就夹袂惯啦，迄穿衫哦，我做摆穿迄个境界所在吼，那无就会麻咧吼。诶，你像迄占咧位，像迄电咧电吼，也袂点多嘛有啦吼。若无就淡薄酒精，迄个得力的真用啦，真正好用吼。得力的真用，有两个对老大人啊真重点，你要注意，就是一个歹困眠，迄歹困眠无伫得力的真用，差不多八十年、一百年啦。当地外国早就发现啦，恁的真用这个成分的物件对困眠吼相当安稳，愈困愈眠，愈困吼，迄个暗时啊吼。睡了愈舒服吼，到咱的得力的青年困眠吼，第二就老大人啊，食了食济回来吼，上惊无记地啦，记地胖去吼，我出去胖就唔知影等来吼，到咱的得力的青年，指定房子名真真假假，真真正正迄个真，幸运的幸，那无上济卡来问，空八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八空空八六八九九九，问我对不对？唔当开冤枉钱，好，谢谢，以上广告。

金门警方甲移民署吼，最近查到，伊即属于金门的这个金乌镇啦吼，有一间养生馆，唔是嗰个用身体嘛，嗰个养生嘛，唔是抓痛经啦，抓痛经都抓了吼，到你房间来买嘛吼，三六月中国女子姓李，听讲伊是等于偷渡，而且偷渡吼，是用旅游啦，旅行啦，要过来金门旅行啦吼，人家看哦，你定过来金门吼，是佚佗袂成，因人会注意啊，所以讲我拢做歹吼。你也知影讲，你个调查人嘛毋是解讲啦，奇怪你个定过来金门，你金门你既然要佚佗，靠你定定。结果就来查，原来就过来金门，准备在做什么生意呢？在养生馆里面吼，到了阿平哥，迄条啦，买春啦吼，应招到滴啦吼，而且伊的对象拢是阿平哥啦，十外个吼，拢阿平哥定定个高官啦，啊，拢阿平哥，人即马咧调查讲，即若单纯叫做妨碍风化嘛，你若应招上我滴。也更简单嘛，啊，都你无下无那色情啦，什么话吼？当然这是简单。如果那你因为这个步数，等于要探一挂群众的消息，在恁一个营里面是偌济人啦吼？啊，如果是有啦吼，我话这可能拍门啦，啊，这个拍门吼，那无吼，可能吼，就较无大代志，那有吼，就较大代志啦。不过咱即马初步。甲问话，讲无啦，我是单纯来遮做应招尔吼，啊，特别趁钱尔啦吼，应该是讲安尼啊，这样呢较无代志啊，上帝罚金尔，警警调查，即马咧看这个，甲高官这阿平哥吼，伊拢用啥呢？代号呢？代号讲，啊，这个吼，一号，啊，这个二号，我讲真正真，你敢知啊？阿平哥，大家会收报啊！遐一个袂歹呢吼，迄、那个听讲是中共吼过来遮，也咧谈下啦，对啦吼。啊，都哇身材对皮肤人真水吼，到收报了吼，捌有一届就是拄拄放假，阿平哥无倒来做，就是无倒来台湾即金门嘛，金门啊，即个阿平哥吼，即、這个金门防卫部嘛吼，啊，即阿平哥真侪拢台湾即边遮过周边咧吼，啊，迄届拄放假时间。大家拢无等来啦，无等来吼，大家想讲啊，都无等来，都无等来放假吼，准来找这咧应招，这个中国做囡仔生意嘛，这个做囡仔吼好，唔知讲坐去讲，都喺夜排啊排队呢，排队就是讲上人咧看医生啊，错号码排，我讲这是咩啊？错号码排啊，真是唔知啦吼，错号码排就是讲哦，头前迄个等咧用，啊，你就等你用刷吼。啊，用刷吼，当然是洗清洁，足歹滴啊！伊就是写呢，啊，都洗洗了吼，都熬一个夜班啊，吼，都继续安尼吼。啊，话讲真正，足够侪起身吼。这金门较早叫做831啦，足早以前啊啦，迄是咱政府当时阁有摆这个人讲记录吼吼，金门啊专门有一个记录个831啦，吼，伊名个831嘛吼，伊个扛帮名啦吼，啊其实就是用迄个较像是门牌号码来去做迄个扛帮名，哇，当时吼足流行，听讲当时啦安尼啦，就是当时吼人咧红线是咧滚啊断线啊啦，吼，咱较早。在做兵的时候，听人讲这咧，啊，咱就无机会，咱也无派去金门，啊，就讲，你敢知影？迄内面啦，一半边啊吼，老较水的来吼，拢排队啦，像这企业号码排啦，啊，就大家伫遐等啦，啊，真古锥。那经过了个这个胜利的中国女子，是这个车牌都月车啦，这个车牌吼开始吼，安尼唔只几十工尔嘛吼，十外工的时间，好多你也掉嘛。即十外天的时间，伊会当做差不多要到30个啦。啊，内面有十外个吼，上少拢两遍以上的啦，两遍三遍吼，都食了好食哇，拢到小报嘛吼。啊，了着以后，你个调查当然不合法啦。色情应招，即马当然台湾就完全不合法。好，但是你若真正纯粹色情应招吼，搁到感情买卖啦，吼，金钱买卖咧，这可能就洗掉了吼。但是咱即马个调查讲，奇怪，为什么你伫这所在养，你
金门嘛不一定全部阿兵哥呢，金门嘛一般民众啊。为什么你做这个色情行业这种应招吼，较会专门你的对象阿兵哥，或者讲阿兵哥较用啊，哦，啊其他邻家其他的一般民众吼，家己有家庭啊，无啥家啊，对啦，有可能。不然就是安尼，咱一般民众，都看唔到，啊，阿兵哥，阿兵哥都啊，大部就吼，啊，都去遐做兵，上高这个代志吼，是不是安尼？当然，即摆调查这个时间吼，这最近了点嘛，这没无几工尔，而且啊，搁咧调查阶段，那调查纯粹色情，就是干那金钱买卖吼，应招啦吼，好，啊，这当然都无大代志啦，吼，像这罚金啦，哪样啦，好。那如果有吼，唔是有代志呢？可怜啦，连遐苹果都有代志啦啊！啊，真吼，我那免啦讲，其实外国做囡仔吼，你讲中国啦吼，包括下边迄个东南亚诶做囡仔吼，用观光名义过来台湾赚这种钱诶吼，即马阁有呢？泰国吼啊，越南啦吼，对啦吼，这拢有啦哈，啊拢过来台湾吼，都啊即马咱台湾这里旅游吼嘛算真方便吧？啊你旅游靠得个济，我申请过来台湾旅游两礼拜，一个月拢会使啊。但台湾吼旅游部分吼部分的所在搁较六个月呢吼，那较开放的所在六个月，台湾啦吼对每一个国家吼，啊其他吼上少嘛搁三个月诶。我若观光旅游用三个月旅游来遮，都赚袂少啊啦。等于休困者再过来啊，哦，旅游啊，这哪个就讲敏感度无遐高呢？迄个海关人员，看这个外国作业的地方吼，那看迄个较敏感，我奇怪，你看定定来台湾，一个来台湾的三个月吼，是对遮去得啦。啊，这个最近忙啦，金门最近查到为中国假旅游，讲要金门观光。就是因为人家讲奇怪，这个船啊，来金门啦，当然是来台湾的金门，但是来金门吼，你拢常常来金门呢，太奇怪，较安尼呢？你常常来金门吼，卖讲几十抓，你讲你五抓，人同我奇怪啊嘛，是因为敏感度无够，迄有咧查这个这个证件吼，讲你看迄个资料讲奇怪。啊，无甲你看头前啦，甲来看哦，你即个申请啊，着准啊，拢无任何迄落，啊，着合规定着准吼，你袂管讲，你若甲先较早一遍的一挂记录，你讲奇怪咧，你来金门第五遍、第六遍啊，啊，你开大概来台湾佚佗拢金门咧，你金门佚佗袂先，那着奇怪啊，就是安尼，管讲着奇怪，你不时来都拢伫屏东，拢伫台南，啊，你伫外国人。你外国人过来台湾佚佗，你嘛讲，这个，对佚佗，佚佗就是安尼啊。我对，想要行行咧，唔是，你大概过来台湾拢是台南，拢固定伫高雄，哈哈，就是问题啦吼。啊，奇怪吼，现场电话讲白讲，8689999。

0: 村。
1: 好好好，安尼。
0: 啊，村三四十人啊，但是有停一阵嘛，啊，即嘛开始个村。
1: 安尼哈，好。
0: 个村哦。
1: 好。
0: 会使讲人是无人接咯，自己干那一个树的药啊。
1: 哦，
0: 几十遍，
1: 对对对对对，嘿嘿。
0: 啊，即马食你这一类哈，
1: 吃完米哈，
0: 嘿，
1: 好、
0: 哦、好。我干那一早起透早起甲输一个，
1: 好、哦，
0: 啊，都拢唔免啦，
1: 都较平，较正常。
0: 平平啊，安尼顺顺啦，
1: 顺顺啦，吼，安尼就好啦。
0: 啊，我是讲即马迄条食几项药啊，哈。
1: 嗯。
0: 你最近应该起是讲食饭后嘛？
1: 哎，对对对，较好，哎，较好
0: 接受。啊，即马逐项拢饭后，我即马迄个起加迄两粒迄两项，我一早起拢甲食一个包啊，是啥物物件？
1: 好。
0: 早早甲食食诶，
1: 好，会使，
0: 安尼会使，
1: 安尼会使，安尼会使，
0: 安尼
1: 会使，安尼会使，
0: 安尼我是安尼甲食，
1: 好，好，好，好，
2: 你个进口得到起源味，买唔到，阿爸含，迄一部串吼，哇，诶，我讲唔特别走对味。啊，大家家己愈想愈惊，也唔敢找医生啦吼。啊，变啊，叮当行两步就串吼。咱诶美国进口诶起源味啦，爱食，诶，我着多条时间啦，都。那要叫老大人爱找医生吼，伊想讲一声落去到地吼，哇，唔知影哇，大家拢胡白想好，啊，都拢足无爱找医生，爱看医生啦。身体无爽快，第一步就爱先看医生，胡医生才讲啊，你这无什么大代志，是对对对吼，会咧退化啦，这什么人口话吼，你吼茫家己他妈胡白想，啊，身躯对你无拄好，就爱找药来食，茫家己好秘条条吼，诶，唔通甲食好啦，那一步喘。美国进口的起源米真正好用，加比较对。美国进口的起源米，虽然写英语迄个 Q 哈，就是咱咧讲物件足 Q 迄个 Q 哈，起源米哈，指定有帮指名人吼，那边咧平平转啦，免咧清代叮当，吼、哦，改成安尼，两尾数无贵安尼，这个数大烂吼，人就足轻松吼。美国进口的起源米，起源米，那无上侪看来问，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8689999，问我对不对？唔当开冤枉钱。好，谢谢医生公哥。

台中市做起有一名姓邓的男子吼，去球棒捡到所在款，去供求迄个球棒吼，入去台中市政府呢，服务中心吼，入去好，伊这算公家单位嘛，算正管制市政府嘛吼，入去电脑桌啊啦，有诶无全部供拍了，即条抓着，结果过一工长啦，长吼，有人伫咧。台中市政府网站，伊在政府单位、公家单位弄一个网站吼，要用查讲留言啊，什么物件吼，对需要改进吼好。伊甲你老公吼，我要台中市足侪所在，甲你放十粒炸弹啦哈。这个抓不到，因为即摆人开始调查，怎哪发生嘛吼。伊这个电脑吼，就是为外国转足侪站。他转了这所在来哈，做滴无好料吼，哇！有人讲啊，卡安尼，这吼，唔知要哪讲，这有个人都足奇怪，唔知都只好破掉啦。这有拢专门咧对付一挂这个政府单位吼，好，伫这个台中市政府服务中心嘛，人办公的所在，企迄个球棒里面吼吼，真叫个大胆呢。伊嘛当讲这绝对厉害啦。你伫台中市政府即政府单位内面，人迄个国务院办公个所在，入面电脑啥物物件好讲歹了吼，结果你也着先当嘛哈。结果即马用啥呢？毁损公物啦，吼、哦，就是毁损做着对啦。干那讲歹电脑，我讲啊，干安尼个对，讲歹物件尔，你伊这都已经有危险人个生命安全啦。当然，目前所看个，伊无去讲到人，无啥个吼，迄阵法律部分吼都歹办，所以这个法官也足厉害啦。法官知影讲啊，这罪吼可能有啦，无带动其他甲伊无关联的罪，甲安置身躯嘛吼好。准甲这个姓邓的吼，叫医生来检查啊。这个法官存取其中这个医生所写一句话讲吼，这个像当时迄个精神错乱啦，就是讲伊个头壳想了未多。既然有这句话，头壳无啥问题，无头壳有问题吼。法官随裁定，虽然我无甲你关看守所啦吼，关监监吼，因为你个罪都无大条架安尼啦吼，条讲入去讲人啦，生命危险吼，都讲歹遐物件吼，啊，这毁损罪上就是赔钱啊，但是赔钱都袂当假死啊。即有个人讲，啊，赔钱尔吼，大家在乱啦吼，准甲裁定关伫小便关四个月啦，啊，真袂输关伫看守所甲迄个甲个同款吼，甲判四个月爱关伫迄个小便也好，结果这个发生安尼，抓着人随咧裁定关伫小便吼，长中岛在点话，伫迄个台中市政府迄个网站嘛。迄政府单位有一个电脑网站，要用留言吼，对需要改进啦，对啦，什么物件好好，伊甲你写讲，我要伫台中的国家歌剧院，其实你只要讲这个代志吼，这就是对付政府人员啦，唔是讲对付个人呀。你伫国家剧院算国家的单位，你讲要你要放十粒炸弹啦吼，人大家绝对会惊啊，佮何你讲假，人嘛会惊。人家会知你讲真啊，讲假，对不对啊？但哦，当选啦，有诶无一大堆啦，吼安尼，结果落去甲用迄、那个人警察部分嘛咧巡电脑网络吼，甲看，伊即、這个拍伊诶所在是伫外国啦，啊，足侪安尼啊，伫外国吼、哦，电脑即个物件，我今仔日要围队，甲你入去队吼，都有可能啊，啊，足歹对动吼，当然这可能是人伫遐咧搞怪，啥咱是毋知啦吼，啊。即人伫外国所拍入来消息吼，即有哪歹滴啦，无法度啦，哇！专门对付台中市政府啦，有人讲吼，甲安尼啊，即较搞想诶吼，会想伊遐伊啦吼，政治啦啥问题吼，是毋是咱毋知？但是即有当时啊吼，足歹吼，我甲你讲，你当作假诶嘛，你讲你真正调查，你嘛当作讲啊无炸弹炸。你人会放生，我讲一遍两遍了吼，第三遍我再进来安尼，就真正叫人去甲你对装什么物件会变个啥，哇，真系足咯吼。所以我咧讲，这种民众吼，你唔通定定，这个代志是真大条呢。你如果哪张这一抓无到啊，到迄个咧讲恐吓，恐吓我要放十个炸弹个吼，真系抓到啦，关几啊年呢？虽然无放炸弹，干那用嘴讲讲恐吓，真吼我会甲你关，你当惊到嘛？惊一个真大难吼，这影响生命，影响一寡这个问题吼，哇！你甲看。
啊，连续两天有人讲这绝对有问题啦，就是有可能有什么人吼，你专门针对一个政府党要给乱啦，无够连续两天个呢，后则拄好，进前讲摕旧帮来讲迄个台中市政府迄个办公室，搁昨就电脑这个所在就来啊，讲甲你讲要放十个炸弹吼。在台中，这个什么所在，国家的这个歌剧院啊，对啦，放十个炸弹要惊死人，放一粒就惊死人，放十粒，哈哈，啊，真弱吼，无多，小人一大堆啦，啊，这当然是爱你啊，啊是爱红啦吼，台湾算少啊啦，咱讲事实，那全世界因为台湾较无咧干交叉嘛，到外国，你去看，你敢不知即摆全世界对一个国家上危险，美国。美国上位啊，袂讲啊，美国足强足用掉，美国足强足用是真正战争啊！我今日明的真正甲你战争，我美国足强足用，但是输底下对要甲你抗战大病对，你感觉美国即马是全世界上危险的国家啦？哦，虽然有当时啊，你可讲讲，那美国对是甲对一个国家咧玩的是你美国尽量看卖去咧，你问看迄种汹涌的游乐场所啥，大家病呢？美国就是安尼呢，哇，足恐怖吼！目前啦，那民主国家里面上危险的国家就美国啦，哦，所以讲咱咧靠近讲美国吼，我那同学就尽量卖去美国耍，美国佚佗啊，足危险哦。好啦，现场电话0800-8688-9999，稍等，咱第二点钟开放时间到时，再多多使用0800-8688-9999，稍等，咱再个继续。

0: 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德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我买吃鱼啊！哦，
6: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吃的青鱼哦。
5: 耶、阿嬷100分，
6: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7: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8: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7: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9: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0: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9: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0: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9: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1: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2: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1: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2: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1: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3: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4: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3: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2: 台中宝德旺服务处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建筑物，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15: 听见城市里每一种动听的声音 ，Sunny Radio 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0: 叫你背。
1: 好嘞，等下这部现场现牛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会当多多使用。

台中的地方呢，曾有一件这个被害家属，被害家属家己申请啥呢？伊这个案件本来爱配合国民法官啦，咱有讲过嘛吼，好、大家小可了解一下，这国民法官你会当申请，比如讲今仔日犯着案件吼，人甲你讲这边除了法官以外，还有国民法官，即马差不多拢安尼啦。因既然台湾咱即马有迄个国民法官的制度吼，就是一般啊，那唔是讲即、這个其中一方提出公布来吼，差不多拢会配合国民法官。到咱咧看电影个陪审团啦吼，这是被害，就是去用台式哦，去用开证台式的家属吼，太太伊出来申请。一般来讲，都拢加害人，都、就是港台人吼，加害申请者。不被害人吼，有当时一般变啊，为着家庭因素，伊就会申请吼。当然法官一般拢会准啊，那被害人这边啦，都利用台式的吼，还是讲利用伤害糟蹋的吼。啊，你家己本身佫无爱有国民法官参加吼，这一般法官会准，就是绝对有原因嘛。是甚物代志呢？到去年啦，去年差不多九月底吼，半暝时间伫台中五车一间 KTV， 大家食酒唱歌啦。结果去便所吼，上高呢，有咧讲啊 KTV 房间，啊这有 KTV 都便所，佮你说咧外口边，所以你佮看，即卖啦真侪咧，大家食酒唱歌的 KTV 吼，尽量尽设，就是迄个便所佮你说伫房间内啦，伊尽量佮你说房间内。那 KTV 大家吃酒唱歌，啊酒拢啉一个砍针嘛吼，那大家去放尿的便所吼上个冤家啦，啊到便所小蹲点吼，啊到互相不熟悉嘛，啊到你家请一下，我家请一下吼，我就冤家啦，啊冤家，大家大细声，都唔认输啊吼，都大细声大细声了吼，到大家要耍，伫迄个差不多半暝四点外嘛，我会讲啊有够拄好钓，你。会会大细声了吼，当场并无代志就散掉嘛。散掉虽然对房间都无代志啊吼，啊你若提早走或者安尼都当无代，毋是这两边吼，又个拄拄啊唱耍要结束的时间，佮讲这个时间，有个讲较较多，清气派的都在讲，就是安尼。结果两边拢唱到四点外，啊拢。当者要介绍吼，准备柜台吼，哇，啊，着搁再断掉，啊，断掉摊多就是甲这个冤家，啊，搁断掉第二遍吼，惨嘛，迄种火气吼，着断大好。那么，着对方有情的这边啦，有情的这边吼，伊身躯无差钱，但是伊是家己朋友呀，朋友着介做伙唱歌这边吼，讲迄支甲我杀出来，啊，这個、朋友真正杀伊，着迄支枪啦，迄支枪杀出来了吼。准当场立枪支呢？立枪支吼，迄支枪是无枪支的。伊当场立枪支了吼，准开始用，准为这个圣战呢？都该放药烧火这啊。我讲奇怪 ，KTV 唱歌啊，饮酒啊，放药会烧火无遐多吼。人就是安尼脾气吼，足奇怪。人讲激气烧台啦，就是安尼吼。开始枪杀改变都变哦啊！对方这个看到当然绝对会吓嘛啦。不想无理啦，偏一个枪支弹出，都多准准掉心脏嘛，都死啊，都当场死。这案件，当然抓到啦，绝对无得走啦吼。开始要开庭吼，就是这死者太太啦，这个叫弹是这姓詹嘛，甲这个太太都有生一个，都生这个吼，这个后生吼。这个后生吼，当时在国小三年啦，今年国小四年嘛，吼，因太太对囡仔妈妈唔敢甲伊讲，恁老爸是去 KTV 食酒，跟冤家强断事的，唔敢讲安尼啦。当然你讲咧，对囡仔这种教育，加上无啥好，啊，属实无啥好啦，吼，好。因妈妈唔敢甲这个后生讲，唔敢甲后生讲吼，恁爸爸是去 KTV 跟饮酒，你阿我弟啦吼，啊那有无？反正嘛，佮有叫小姐吼，不管吼，拢唔敢甲讲这段嘛吼，就是恁老爸是去遐饮酒那吼，去用断事吼，伊跟后生讲啥呢？恁爸爸是半病死的啦，半病死，当然囡仔啊，因爸爸过年。到月去用台式是嘛？过少三年，起码有个三年啦，还是四年啦吼，都阿伯过学期嘛，好好。啊，这个囡仔自
去年因爸爸将台死了吼，就听妈妈讲，诶，囡仔足细汉啦，国小三年四年啊，伊对妈妈讲啥就信啥吼，啊，爸爸怕被过身咯，也无啥物大感觉，咱讲属实吼，国小三四年囡仔吼，其实无大感觉吼，啊，爸爸怕病死，爸爸怕病死吼，好，结果诶，唔知影讲吼，你如果这个案件，那诶，国民法官有审理的掉吼，有可能。这个囡仔知啦，你若干那法官，这种法庭会比较会较疏密，就是讲你无其他的人嘛，你无其他的国民法官，无一般人士，这也比较较秘密啦，就是讲人要知的程度较少。如果你若有配合国民法官吼，后盖要知的程度会较侪，啊，这若对这个囡仔吼，心理会造成足歹伤害嘛，就是安尼。唔只，我来甲你讲，你要申请。不爱国民法官，即马差不多所有案件拢做爱国民法官配合，叫做陪审团。如果你若无爱，你提出申请，但是唔是讲申请就会过哦，唔是都爱经过法官落去考虑斟酌。真正有影哦。妈妈就甲咱讲安尼啦吼，都被害嘛吼，因咱用担心吼，伊拢甲这个囡仔讲，恁爸爸破病死，啊，这个囡仔就开始就认为讲，因爸爸是破病死。如果若国民法官有可能，一般人数较侪，因后生搞袂知。妈妈，你唔是讲讲爸爸是破病死的吗？啊，为什么我看介生爸爸是去饮酒啊叫小姐，结果底下用大死，迄就炸大尾啊！伊讲啊，你对这个囡仔是真大真大的伤害，事实有影啦吼。啊，所以这个案件吼，法官有哪准啦？无准的较侪，你。讲糟蹋啦吼，欺负啦吼，那个伤害啦，抢劫无一大堆啦吼。这吼，有个人讲，我无爱国民法官，是安奈，你敢知？就是伊无爱用知啦。你有国民法官配合的法庭吼，外口人要知影愈详细，而且你厝边隔壁要知影机会继续细。我拢卖用知，我做歹代志好，啊，都去用关安怎准煞。但是你若去用知了，厝边隔壁我惨啊！原来这个话就是有一个。土匪上当，哇！这个就是，但是你那无十足的理由，像这个都十足的理由啦。啊，都囡仔个细汉，为着这个囡仔成长的安全啦吼，所以唔只会当申请的，安尼法官听听当然有理啊。所以讲要申请无爱国民法官，有哪十足的理由呢？因为今麦台湾的案件吼，差不多十条九条半，拢总一定爱配合国民法官，因为这个国民法官制度嘛。既然有陪审团的制度，你就要这个制度愈来愈流行吼。安尼后盖差不多一般差不多拢是迄个国民法官吼，就是咱咧看电影讲陪审团啦。你看外国为什么陪审团有当时案件变哪哪判，大家都无人讲，因为陪审团啊法官是公家判，啊法官判久啊，伊较麻痹，就像我做医生同款吼。身躯就是讲也无同啥，啊，咱普通人无同款呵。你国民法官就是一般民众，伊对代志感受较深啦。啊，你若安尼两个配合吼来判决，有当时拢较会准啦。被害这边我那卡有一个公平性吼，但是国民法官有当时一般般的申请会过，就是讲唔爱一个陪审团参加这种国民法官制度吼，就是有牵连到一挂。囡仔啦吼，也是有啥物私密的代志吼，但是佫是有理的咧吼，这种我那申请会过啦吼，就是脏啦，这件就是安尼啦。啊，唔过这个妈妈，这个太太啊，因咱去用开枪担心吼，这种足艰苦，但是无法度。我那甲法官拜托讲这个案件，卖配合国民法官，我要申请不要国民法官啦吼。法官听听后，因为自去年因老爸，就这个囡仔老爸去用。开成台死了吼，伊妈妈拢甲讲，恁爸爸是破病死啦，破病死吼。你即个国民法官都真有可能，这个囡仔知，这囡仔若知，伊讲妈妈唔对呢。我听人出来讲，咱爸爸迄个案件吼，是伊去 KTV 唱歌、食酒吼，啊，食酒醉啦吼，啊，佮同工佮叫小姐啦，有诶无诶一大堆啦，佮两个烧火，啊，用开开成大事，哇，这个印象真歹嘛吼。台中啦，台中，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0: 食差不多要十天啊，我行路足好行啦。
1: 啊，你本来食哪？
0: 我本来有小中风啦。
1: 啊，安尼哦。
0: 嘿，啊，你行路拢有小可袂讲介爽快安尼，
1: 对哦，
0: 真正食食有影个，几足好行咧。
1: 通过，通过啊，嘿，通过，嘿嘿。
0: 啊啊。我即马是要问你讲，迄伊参做阿个太太咧问你讲，迄水利王家，迄个像古井是拢泡做伙，还是随行泡？
1: 泡做伙较好。
0: 泡做伙哦。
1: 泡做伙较免咱遐费气哈。
0: 啊对哦。
1: 嘿对。
0: 啊，唔着看伊个说明，看分量偌济安
1: 尼。唔免，啊，这我即马甲你教，你免看分量，你家己要食偌高，甲泡偌济，伊内面拢无半滴西药。啊，
0: 对，以前我像古井有食一针嘛，阿不也去停下，停下我就去食吧。阿水你问我又唔捌食过，
1: 哦，不要紧，你要食偌济量吼，你就家己甲扎咱就好啊，吼。
0: 啊嘿，我学你听，我暗滚筋吼，拢也要弯咯，拢人讲人甲你叫我要弯过，我拢唔敢弯咯，啊，真拢袂呢，
1: 拢足灵吼。
0: 嘿嘿嘿，我食咧真幸啦，我伫阿平阿遐干，我伫阮那边。
1: 好
0: 哎呦，佮真正系细个讲，看到佮安尼啦，我头先发到公家听咧。
1: 安尼吼，欢迎啦，哎，欢迎。
0: 阿无想要放西，阿头发到公家听。阿弟，我有改看你的说明，你讲啦，那是有未哈，还是安怎样哦？都系欢迎安尼。我管嘛无改，无改惊，我就佮继续佮加加。哎，佮真正系细啦。
1: 哎呦，好加
0: 真正系细啦，真正系细啦。我计估啊，我五六单啊，我中风五六单啊。
1: 哎呦，吼，好加真吼。
0: 轻微的尔啦，伊讲好轻微，轻微嘛真艰苦咧，脚只偏
1: 拢掉掉咧。当然咯，当然咯，好，即摆通有过好加载哈。
0: 嘿嘿，
1: 真行啦。
0: 好行，加种好行，够好行。
1: 好，恭喜恭喜哈，恭喜哈，谢谢谢谢谢谢。
0: 我要过来买水利王家来补充。
1: 好，好，谢谢，
0: 谢谢。
2: 咱两个贿赂哈，袂当去动掉啦，都上个水沟啊，你看，塑胶袋啊啦，阿门陀啦哈，哎，落锅麦啊，好冻滴啊。迄水沟水也袂过，迄个所在上侪蚊虫啦。我来讲，这大家上知。迄若水沟清清净，迄水沟水清清净，拢拢叫吼，安尼顺顺顺。咱人身躯就像安尼啊，冻着龟完龟甲塌着啊，哇啊，有诶吼，无力啦吼，那无啥呢，歪歪啦吼，啊，唔敢点头啦啥，迄就是火跌咧袂过，火若出顺顺啊过，拢无代志，通通通。金星上好通，得力的金星，那做会到吼，得咱得力两个种雪莲，我特讲在咧讲咧，你食咱的金星，唔是干那金星啦，食咱的金星，食咱的维他干，食咱的 QMB， 食咱的活力明素吼，哪会当有这两罐甲泡做伙？得力两个种，得力雪莲甲泡做伙，冻做一杯茶，落去甲做一杯吼，伊迄个茶落效果会加倍紧，加倍好吼。那无就卖我就甲你讲啊，卖我人家己叫卖我啦，哦，那无就。手机也袂关，也袂清桑啦吼。那无就丢单吼，啊，逐工救紧啦，有诶无啦吼，都真心爱食，迄个火咯，通通通无代志哈。指定个房子名，那无详细看来问，0800-868-9999，0800-868-9999，问我对不对？唔当开冤枉钱。好，谢谢，以上广告。

台中方圆昨暗一个差不多三十通过姓杨的查囡仔吼，伫五金的大卖场内面买一个水果刀啊，结果行出来门牙口尔吼，准甲刀啊偷开，当场伫门牙口为家己的心脏好家己无准吼，顿倒来哦，现倒，大家惊一下，是下底大卖场啦，全人啦，这个卖五金的大卖场吼，伫内面买一个刀啊，讲诶，打行出大门尔吼。准甲刀啊偷开，准堵心脏哦。好家在方圆病院在头前啦，哦，赶紧人过路人吼，大家小钱包吼都送过，已经稳定啦。好，那经过了解吼，就是今年三十岁，姓黄啦，这查囡仔又咧做工过，但是听讲吼，最近迄头家咧刁难，伊有咧轻度的肾脏啦，哦，就是头壳对可能无啥拄好。啊，轻度尔吼，但是你个轻度当然甲正常人有啦无啥拄个吼，啊，工过吼，个性去用刁难无顺利啦吼，哇，有人讲在上路啦。这种头家人是同事，同时爱再教育吼，就是那个障碍人未顺嘛吼，啊，准到迄、那个五千万吼，讲买水果刀啊，当然是水果刀也无啥呢，迄五千万。嘛，无当作无啥物代志吼，结果干出大门尔，迄刀啊头骨讲为心脏痛堵了，好个在无准哦。店员吼，看到吼，迄、那个店员人家报讲，迄顶只买刀啊，啊，这店员出来讲，啊，买刀啊哪样堵心脏啦？好，迄店员哭一个吼，比较大声啦，比一个吼啊，人报这个消防队嘛，叫车到伊赶紧甲送头前这个病吼，伊个会讲。我不要去病院啦，我要死啦吼！哇，可怜吼，堵伫心脏位，但是无掉啦，无掉心脏吼，啊，血啦哦，渐渐流呢哈！啊，当然住病院，家属我那出面啦。你敢问？当然妈妈上台啊，伊讲我都其实骨那边啦，唔是干这边啦，咱讲熟悉。即妈妈讲安尼，大概嘛咧会当了解熟悉吼。伊讲因查囡吼骨那边啦吼，都伫工作场所吼，都等下都会哭啦吼，甲门关来都是拢安尼啦吼。那不是对个刁难啦，都当初之间个成个啥吼啊，工过做得未顺啦，就是安尼啊。啊，当然我比你较含慢小哥啊，诶，我是轻度迄个肾脏嘛吼，就是头壳对问题，还是卡手对问题，咱唔知啦吼。啊，这轻度肾脏绝对比别人做工过做得较慢淡薄。你慢看，这有个头家人刁到要请济啦，伊就是要有这种人一个机会，无你找到路歹找啊，本来就无好找。你身躯对各种对安尼哦，这有当时啊吼，我是用别种理由甲你讲啊，阮都有人啊，其实迄就是有诶头家人真无爱请坐啊，事实就是安尼边啊讲，所以讲有人讲社会吼，即卖有真侪好心诶人就是安尼，伊调岗要请这个的肾脏人士吼，你重度轻度拢不要紧哦，但是重度的真正有真正真无法度，重度你都也袂惊也袂胖都无法度啦吼，你。中度甲轻度有个人要请坐，就是伊要互因一个机会，若无像这种身躯有一寡都甲人较无好的所在吼，你茫看咧，这一世人做无头路吼，迄种足路咧，伊家己毋是毋知呢，伊家己毋是讲戆甲白白想迄种个呢，伊嘛知啊，都艰苦啊，你互这种人一个机会，我若算一个温暖嘛吼，就是安尼吼。那如果真正撞到安尼，你唔好讲欺负这個。真正有影吼，那如果你的同事之间啦吼，那一半下啦，你看起讲奇怪，啊，咱咧讲啥伊个，迄个伊个反应吼，有较慢淡薄，你靠一个耐心咧，人吼，那像这有好报啦，后壁边你唔知讲当时有好报吼，那无吼人会歹报啦，你讲欺负、讲糟蹋、讲啥话无，人本来天生就是比你较无迄个拄好吼，但是人偷过伊这个机会。互伊食这个头路吼，你都爱唔是讲欺负讲斗三工啦，事实就是安尼啦。这个是一件，咱各位才知影讲哦，原来就是安尼吼，是家己艰苦甲已经过那边啦吼，啊，唔只反正嘛，甲同事唔是头家啦，同事之间常常有当时会甲安怎安怎啦，哇，真系吼，唔好安尼。那如果你讲工作场所真正有一半也断掉安尼吼，你顶多家帮助，唔是讲讲欺负啦吼。现场电话0800 8689999

0: 诶，维他干哦。
1: 嘿嘿。
0: 哦、我吃吃几顿，吃两三顿都未叫啊了。
1: 安尼哦，哦，
0: 有大药有用。
1: 安尼哈，
0: 无人叫乌鸦屁股上啊咧。
1: 哎呦，好。
0: 中毒地讲，哎，药啊无都无效。
1: 哦，安尼哦，体内。
0: 我直接来讲，哎，都未叫啊了。
1: 哎呦，好加赞吼。
0: 啊，真好用诶。
1: 嘿，迄人吼，真正计划爽快，嗯。
0: 啊，爱买来吃。
1: 爱来吃吼，维他根吼。
0: 我嘿、嗯，我广西管啦，我即马食了要换到过来。
1: 安尼哈，
0: 好保养
1: 啊咧。好啊，好啊，好啊，好好好。
0: 后来。
1: 好好好。
2: 这个维他根，身躯摇白浆吼，啊，对咧，一拍一拍，一下一下吼，话讲，啊，做客叫过来，就抹无效啦。你若体内拉伤、肝，要甲病水吼。吼、哦，四脚白皮啦，吼，头壳白啦，尻川白啦，吼，巴肚白，脚下边啦，吼，啊，佮个铺面咧，一粒一粒细粒啊，吼，那不如一下一打，像我一个五个安尼吼，奇怪，啊，佮抹袂好，就是体内拉伤，肝，这个所在上个造成皮肤的表现吼，都维他根，你佮食维他根，主动吼，一直无，一直无吼，嘛袂安尼，逐工目屎膏啦，逐工嘴巴讲啦，吼，啊，逐工都安尼，嘴安尼打打打，啊，变啦开嘴啦，较严重个人吼，变开嘴好，大家就心较无力，嘴的味有够重吼，都维他根，维他根哈，自己会救人的肝药啊。上个甲肝斗甲斗手变拉伤，身躯的拉伤拢蹲伫肝啦。肝咧变拉伤，都要逐工变，唔是初一十五，初一十五你就惨嘛吼。都维他根一定要食哈，维他根吼，身体变甲清气荡荡，尤其啥物人咧，有咧食酒应酬，迄个酒精一定爱身躯边对调调，咱个维他根吼，指定帮指名。那不想坐卡内蒙，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咱的维他根外壳有写一个三，智能三的三，祝福您那边正牌哈，唔通买唔对哈。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那不想坐卡内蒙，好，谢谢，以上功课。

今天中午差不多十二点外，在新北的三峡，这个所在叫做熊空的熊啦，哦，熊空哦，山谷哈、哦，有一队五人登山队，其实讲登山队这些散步呢，这个所在哈，我那算真好行哈、哦，有迄个人群步道啦，什么会啦哈，啊，大概等于爬一个安尼轻松的山运动一下哈、哦，结果弄六十通会啦。这五个拢六十通会吼，可能拢差不多烧烧盘吼，啊，大家礼拜出来行，拜六礼拜吼，行行咧吼，结果碰到来了，哇，两个行到头前无着，后壁这三个全部中着，三个人吼，拢差不多六十通会吼，拢查甫，虽然咧讲啊，迄碰咧顶足个顶噪音啊吼。都女性吼，都会爆粉啦，吼、哦，有诶无吼，芳味吼，当然是有影，但是问题是你茫看芳吼。我那无一定惊人啦，结果一个来哇，三个拢查甫，顶一个吼，好个在其中两个较少空的款，而且胖咧顶无一定咧，大细咧也是你顶较侪尖吼，结果两个人吼是有哪咧艰苦个安尼，但是啊个清醒吼会行吼，结果其中一个吼得倒快快，这个严重啊啦，所以讲胖顶着你茫看。病病去有胖顶着吼，体就无同款。体有人顶了到地白顶白当，而且有当时会休克，休克会死人呢。人就袂喘气安尼啊吼，会休克吼。准赶紧报这个救援人员，救援人员就看哇惨啊！伊这个做车袂到位，啊车袂到位吼，你若要行到车会到位迄个所在吼，差不多七十分钟点外钟，我都嘛都挨落去啊，嘛都慢慢的挨落去吼，因为你人行步道做算山区嘛。车未到位，哇！这吼、哦，当然身躯边是唔是有人到三江啦吼？哇！这吼、哦，要搬一个人行路，行差不多要个点通钟啦，无行吼。啊，都五个人今日休困拜六吼，小少去个三峡山谷啦。啊，进前吼，结果现场讲拢足清气啊，拢无哪样好。伊这是要回来啊，要回来吼、哦。迄、那个行路步道当中吼、哦，准。哦，迄胖都撞出来啦！啊，顶来到地作五个顶三个啦，这三个上严重吼。啊，顶来到地其中两个人吼，会较好淡薄，就顶较少力来款吼。准啊，佫小块会行吼，啊，人就小块半擦吼。结果其中一个哇，完全袂顶袂动啦，双脚都完全行袂顶动。啊，你无法度人相对出动这搜救大队吼，去哩吼，接触到才听讲哇，啊，这袂顶动，你嘛袂当个蹦得咩呢？你讲你无即个袂顶，当个碰到无可能吼。准慢慢啊吼，安尼嘛都爱即个人家倒搬落来啦哈，用担架用啥物事啦吼。人估计讲差不多挖三点啦，即、這个十二点外嘛，到月薪嘛差不多一点嘛吼。即要用行路搬来，那正常行路差不多点通钟啦，即人搬人个才两点钟呢。哇，叫车只伫登山口的后壁，即、這个下边啦吼，车会到伊个所在啦，哇，爱注意吼。这个时间原来是芳啦、蛇吼，都热嘛，热都这两项是上危险咯。那不是芳，就是蛇，所以讲，那热人这个时间要去山谷，你要相当的注意哈。无人会当甲你预防啦，无人会当甲你讲吼，啊，遐有遐无遐，就你家己要注意吼。到了热人吼，那要去这个山谷吼，都蛇啦，啊个。胖哇，这两个是相当危险吼。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好，来，咱这个电话那产品哈，不详细啦，唔知要帮啦吼，啊，有啥物诶不清楚所在吼，甲抄改这个电话叫做0800-8689999，阿妈你啦无好排便，都要食咱的活力民宿。甲你心中的介绍相当好用的物件吼，这是偌济国家甲咱认证啦吼，都、就是实实在在，真正有效。在那个活力民宿先，我的话，我那个那贵宾那边假说说，伊是益生菌，益生菌做得白住，我知影，但是爱食有效的。那你个在活力民宿先，我的话，我那个那贵宾那边假说说吼，主人的。家己排便看外舒服、外消透吼，安尼一工两工吼，就会当消透吼，安尼甲排便吼，就家己自然排，唔免着食药、食啥物货吼，就自然吼。等咱活力民宿、活力民宿吼，若无到厝内面，囡仔大人、台湾人做在这个体质，啥物货呢？唱，那出房间门啦，对啦，吼，我逐工着唱要几百个声转吼。等咱个活力民宿，你甲食，你也发现讲，哎呦，一工减少吼。的活力民宿啦哈，指定房指名，那不上坐卡来问，0800-8689999，0800-8689999哈，问我钓甲买好钓哈，唔通开冤枉钱，好，谢谢，以上广告。

天气热噶，啊，地水一定要地啉吼。啊，那浙江那边上危险，到迄个热上危险的时间吼，到早起的十点开始算吼。啊，到下晡三点至五点钟，医生跟咱交代啦。那有咧食慢性病，阿公阿妈尽量卖出门吼，伫日头家危险啦。啊，地水加饮寡哈。好，大家保重。啊，听到七点的朋友，稍等，咱再个继续。

0: 松旋律，写意生活。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哇，你的肉粽也太香了吧，看起来好好吃哦。
2: 嘿啊，这是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保留传统的口味，卫生排第一。
3: 选用 Q 弟弟台湾滋味，加心多吧，擦个香滚滚的香菇，土豆加马两仁红葱头，老的老鸡啊古早味的肉粽，保证一吃就上瘾。现在到满1800块，送红泽低卡一包，买越多送越多。
2: 土豆糖、金桔啊、猪肉条、鱿鱼条，加马两夹心方块酥，全部有优惠。
4: 团购新端午，空白空空空六八七七七0800-068-777。
5: 餐桌上的顶级美味，老道老汁干贝白菜鸡汤，干贝鲜，白菜甜，慢火炖煮，喝起来温润滋补无负担，加热即食超方便，每包450公克，只要169元。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6: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7: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6: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7: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8: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9: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8: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9: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用够健康，通通交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0: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1: 来给大家报告咱南投县的经销药房，南投市公安药房在民族路大同街路角，福伦药房在南洋路胜利比的车对面，草屯福安药房撇山路综合菜市口，万寿堂药房在中山街小北百货对面，顺安药房中正路大观市店口，福伦药房中山街彰化客运后边面，玻璃一行药房南平街玻璃浪费对面，水利林林药房中正路173号，德山鸿明堂药房环街市场口三角窗。
0: 嘴上最爱的声音，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嗨，咱所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晚安，平安、健康、快乐，欢迎收听咱的咪咪啊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啊秋，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林果精、得力雪莉旺果柚、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008得力金星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NB。活力民宿六大条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

0: 熬过冬天才食，迄个当有春花香哦。熬过冬天啊，热人白死，热死人，有够热的热哦。好啦，但阿妈大家，我是安琪哦。现场服务，现场电话是0800-333-5599哈。哎，有一个少年人啊吼，伊伫咧作业，下班时足欢喜，足欢喜。伊骑奥多麦吼，互人感觉伊足欢喜，安尼一拍咧骑，伊在拍个像哦，奥多麦超人无有无？奥多麦超人，伊在拍咧吼，人拍咧伊拄啊两支手汗吼，汗两头无哇吼，汗一边吹油啊一边加油，啊人规个拍个啊两支脚球跌咧，安尼像咧超人咧飞安尼哦，足欢喜足欢喜哦，大家讲感受到伊个欢喜哦，但是哎，作为下面呢，这个子弹型哦，诶危险骑车一拍咧骑吼。上届管花36000块呢，我得一个月薪水无呀，痛紧嘞那条哦。大家看影片哦，感受到一种欢喜啦，那就下班种欢喜哦。安得嘞安得嘞，一把一把安尼吼，但是这是危险驾驶，不可以啦吼。伊拍咧行到那像迄个阿妈坐咧手诶囡仔去当笨手哇，伊就拍安尼，伊当坐咧吼，啊手当去划着迄个龙头，啊当油门吹，然后冲油门甲死，哦迄、那个囡仔有无吼？迄时阵是也足艰苦啦吼，好啦，来甲讲即个啊风台啦，风台敢有影会来？会哦，有影会来，后礼拜一咯。昨全台湾拢落雨吼，我昨八点落这无先带无雨，带烂雨棚啊，带等于厝啊半暝个落，哦落到讲哎，太有声哦，哎，这落雨的声呢，即个强密风台增强呢。本来是伊即摆是中台啊吼，啊个增强，所以后礼拜一哦，上届挖进台湾。你说咱北部的好朋友，宜兰的好朋友，落雨佫较明显哦，嘿，安尼，即、这个强密风台持续增强，伫今仔日哦，诶，预估差不多今日甲明仔吼，安尼有两天哦，拢会增强变即个中度的，啊，就中度炎，但是后礼拜一哦，上届接近台湾的北部，啊，因为受到外圈的圈流的影响吼，北部佮宜兰吼，到时有较明显的落雨。啊，今仔日甲明仔全台湾同款哦，好天啦，哦，好天啦，哦。啊，但是中南部的各地山区，中昼过了，目容易短暂阵风，山区的哦。你像本季哦，咱即马吼，即马只二啊九度，下昼才32度啦，本季哦才10度、12度。无个人要山顶避暑安尼吼，甲咱大家分享嘿。即、这个预估差不多明仔礼拜日哦，伊会将诶转北吼、哦，往日本琉球海去安尼。所以这气象员就咧讲哦，受风台外圈的影响，受到风台尾人吼，所以礼拜日个明仔吼，这个台湾东边的海面会出现着较长的浪吼，硬吼硬长硬。那么民众呐安排海边啊要佚佗的吼，爱提高警觉吼，这是明仔礼拜。啊，那拜一吼，风台接近台湾吼，啊北部落依然落雨较明显，其他地区咧维持这个过道过吼雷阵雨安尼，因为风台咧来嘛吼，系啊。这个呀，伊孙娘吼，湿地症是咱即马逐工弄这個新闻。湿地症，这个上爱出名的是这個林芳玉，有无？林芳玉做过英总的诶，这个呀院长吼，啊台台院长，啊个新官吧吼，或者三军兵院长吼，林芳玉湿地有无？但是因某吼，就是整形教母，咱全台伊做好整容的吼，林静瑜。哦，林静云因两阿公婆那就阿要一见钟情是啥吼吼，就安尼讲，阿因两阿公婆做恩爱，但是因某不爱甲当作实地，伊甲阮出来出国佚佗，系啊，伊甲阮出来去出国佚佗安尼，哦，伊个林静云哦，林静云个因某伊看到这个书册哦，伊就写一本册，讲哦谢谢他留下来了吼，这个坚强的救红仔心情吼，悲哭万人呐，伊拢出来去出国佚佗呢，会搞阮出去吼，安尼，因为进前是毋即前总统基金会风暴，好即湿地症吼，诶议题吼受到关注嘛。前卫生署长吼林芳玉啊吼，伊湿地了后，伊个太太就林静云哦，伊就出一本册，谢谢你留下来陪我，即全部咧记录吼，伊咧救翁个过程啦，哦伊就形容即本册是写翁个情书啦。如今嘛，阿阿婆就那像吼，两个合演吼，电影啥物《美女与野兽》吼，用机台有一天，这只野兽再变回王子。林静云吼， 伊嘛足感性诶，讲哦，失智者赶快当感受到爱，啊，够幸福。嘿，啊那林芳玉就是最好的证明。因太太林静云啊吼，伊就讲吼，用伊虽然有失智，但是慢慢啊回来了。用我无爱黑暗吼，我嘛无安尼足苦情诶啦，足悲观诶吼。用即个牌啦，咱手提即个牌是吼上帝发诶啦，但是咱会当决定要安那算啊，吼对对。所以透过伊，吼啊，金金看因翁婿的眼神，啊，简单的讲话回应，温柔吼放松这个表情，唔管伊是毋是完完整整倒转来呀，但是我已经感受到伊倒来呀。嗯，这个林芳玉吼失智吼，啊，伊的太太吼全力咧救伊翁婿吼，感动足侪人诶。伊讲哦，万万嘛想未到呢，吼一度很久。无出现伫公众场合的林芳玉，伫个旧年2025年再度出现伫公众吼，而且视野是因为啥啦？伊真正失智啊，嘿，伊真正失智啊。所以林静云吼，伊的著作就是谢谢你留下来陪我。当中伊家家己吼，伊讲伊家家己讲一定爱坚强，因为因阿未失智时，伊的翁婿是伊的天啊。哪怕已经是咱台湾吼整形教母啊，伊做出名做搞，因某林静云嘛做搞的吼，金融这块伊嘛是做搞，啊因翁是伊的天嘛，但是即马因翁伫伊的天，但明明嘛伊伫我个眼睛内底，伊伫我的头前，但是已经唔是应该迄个翁婿，是一直啊，一直拢未记得伊啊，所以伊讲哦，伊就这张批，伊这张这本册吼，伊甲家己讲一定爱坚强，吼爱甲担任着照顾者吼，会家己整个水当当。吼、哦，阿日子也过又好，卖感觉足黑暗的。哎，我翁婿弟啊，当应该吼赫赫有名。哦对吼，诶，林芳玉，哇，阿即马煞变婿弟，我伊嘛不爱拍古古清白，古清白伊嘛不爱。伊讲，逐工阿家装个水水，阿过又做，因翁爱看伊水水，因翁爱看伊笑。安尼啊，啊，所以林静云哦，伊看诊，啊，林芳玉哦，伊坐伫边啊，阿无办公室读册，哦，手脑并用哦，保护眼脑。林静宇讲哦，伫咧看诊的日子吼，林芳玉会陪同伊去诊所，这是应该伊无说，但是无可能的代志，因两人做无用啊吼，无做无用。伊讲伊伫诊间看诊，伊伫边仔办公室读册吼，啊做功课。伊原本就是一个最爱看册、最爱读册的人啊，吼，但是为了要增强伊认知的功能，所以伊太太吼，就指定课业哦。哦，包括国小六年级的吼，每节课的习作本啊，哈，而且国语、数学、自然、社会等等，全部拢阿背。伊是教授，是医生的，诶，伊是医生老师安尼。伊教授当时对国小开始过来看吼，安尼，好伊伫读册当中啊，个人写功课，会当来活化着伊脑部吼认知的功能。所以伊太太讲，伊咧研读吼，诶，资料显示咯，即个大脑认知的功能。爱定定爱家训练，爱定定操练吼，操练。但是唔免做伤过困难的题目，手脑并用吼，也是即个吼持续训练，佮加上有兴趣，这才是重点。你佮出足困难的题目，伊就读一个袂读啊，伊就无兴趣啊，对唔对？安尼，有一届吼连续餐后吼了餐会了后，伊突然间怎倒咧无起来，阿爸不爱食，爸不爱啉。啊！厝里的人啊，甲口劲拢无好，想袂到隔两天下晡，伊竟然吼离家出走，失踪去哦。规家伙找甲会起笑哦，一直到迄天的半暝两点外，伊才家己倒转来。嘿，伫遐了后，伊定定漫无目的哦，长途行走呢。嘿，啊，甚至曾经哦，一行吼，就行对甲板桥来回安尼行。上界惊人就是伊连续吼绕大安森林公园13年。规家伙啊轮流陪伊行，拢总距离超过30公里啦。哦，你甲看伊，哦，系啊，哦，这真正哦。所以林静云伊太太讲哦，讲林芳玉伊无日无夜吼，咧行，唔知日啊暗嘛，哦，规工啊无眠无日咧行，持续足长一段时间哦。厝里的人虽然足庆幸伊脚做力嘛，无到都爱行对无，伊脚做力。但是厝里的人吼、哦，体力总输伊啦，袂堪伊啦。阿爸做烦恼伊惊碰见，阿爸做烦恼跋倒去。好啊，母一百年堂吼，再次带伊看诊，来请教医生啦。医生甲伊判断吼，伊咧行吼是一种的张望啊， 展望的表现啦。所以湿地吼，湿地嘿，我肉粽爱切实，因为拢甜啊，歹势甜啊，吼，肉粽拢切实啊，拢爱甲即个拜时到哪收啊？嘿，上紧就切实。哦，你若要较晚嘞吼，要较晚，互你十三收也可以，四月二六，哦，四月二六也可以吼。好嘞。我再讲一下，相当歹势。好，我再讲一下，这是地震在病情当中可能出现的张望啊，这是一种急性哦精神状态变化。嘿，啊，无同款的病人的张望哦，伊的表现拢无同款。好，有的是一些种模糊的，啊，注意力无集中，好，诶，定向力哦丧失，正平倒平前后拢袂记哩吼，思维就混乱的。都那种伊精神散乱去安尼啊吼，好啊有诶，好加减无啊，歹势啊。你若要到千五加减无啊哈，我甲佮到到房倒，有诶认知诶功能吼急剧吼变化，啊有诶是易行易行，甚至毋知影一日暝了易行易行咧吼。啊，但是伊搞拢出来出国咧，伊拢家己翁婿吼出来出国，爱讲伊透过吼出国佚佗吼，伊翁婿看伊诶眼神，伊知影很调皮，他回来了。嘿啊吼，因为伊互伊感情，伊上该知影，是毋是？好啦，即较长啦，咱另间甲伊讲，啊，这是一个翁婿着失地症，啊，做某嘛是靠着专业，啊，佮伊无爱放弃。伊讲失地毋是着再去安养伊，失地毋是着放伊家己，毋是？我要甲带伊倒来，我要带我身躯边，我要用我医生的专业，吼，我要甲带倒倒来安尼哦。伊现正带倒，伊佮会认的伊某，啊，袂半拢袂认你啊。伊看到伊讲，伊看到我这调皮哦，这个男模的眼神，我知又转来呀。嘿，因为翁仔无感情做会好，实际是即马吼，咱大家拄着课程啦吼。好来，来啊，我先来进一个广告吼，吼，好朋友，肉粽拢谢谢大家，吼，老朋友新朋友拢在那坐。啊，咱即摆第一批，咱逐摆都第一批哦。新的朋友就食着拢会个竟然订，吼，啊，咱即马敢订讲的肉粽上紧的后礼拜是，就是咱的大二的吼，六月初四。四月的吼，四月十九，你讲啊，我较晚收的，你若要较晚收，我紧订啊货。四月二八，农历四月二八也可以，啊无就五月初二，五月初二算上恁的啊嘿。五月初二拢袂当问，无要约会啊，你就是五月初二无到，伊就初三到。吼、哦，咱若是老兵拢知影讲哦，乌鸟的会塞车就是安尼。吼、哦，啊，咱就提早甲咱讲，你若如果讲啊，我五月初二收好印尼啊，印尼，哦，五月初二你收。上班的五月初二啊，咱较稳的吼，四月二八啊，都要拜六。四月二八上稳，安怎讲？伊若是无够，因为四月二八吼，迄间都要拜六，厝里人拢伫厝，所以咧收会较好收。吼、哦，安尼好无？嘿，啊是讲你若讲买乌鸟宅急便收也可以，吼、哦，啊是讲宝德湾便利店也可以，吼、哦，即两当时拢啊，你上下班有经过迄个乌鸟的宅急便的宅配所，啊，你来讲啊，我当去经收，伊就甲肉粽摕去遐。啊！你甲起个领导啊，吼、哦，嘛是你甲钱互伊导，同款。啊！你敢订敢商品嘛是同款啦，吼、哦。啊！咱咧现场就是0800-333-5599吼，拢是一路乌鸟送回去恁家乌鸟收钱。啊！咱原本来平安组，咱即摆吼加减无啊，吼，加减无吧。紧啊！你无你金鸡甲摕两包啊，吼、哦、啊！无你着一包金鸡，一包猪，啊无两包猪切鱼啊，安尼卖1500。哦，你得当倒，叫你倒，好不好？叫你倒。哦，啊，你那是两罐较紧啦，你得两罐肉粽较紧啦，这一罐二十粒，一罐千二，你摕两罐2400，2400就送你一包吼。咱的太感，咱的这个低卡 ，Q 的低卡，哦，两包哦，你要五月初二当印哩，哎，无准时哦，你若五月初二无搞，可能五月初三搞哦，啊，袂当约会哦，嘿，咱即马讲哦，你讲会使你甲来印哦。你若要印农历五月初二，你感觉会使你较来印哦。安尼好无？安尼较早诶，就四，伊个五月初二都要拜二啦。啊，无你就咱个四月二八啦。四月二八都要拜六啊，啊也可以啦。哦，你看要旧历四，伊个四月二七、四月二八，而且迄较稳啦，好无？迄较稳啦。哦，啊，即个莫张大。咱个肉粽话定定，今年讲无爱搁约会啊。吼，旧年卖甲无够，红玉干搁去约一千关来，即卖无啊，讲今年。今年无，可能你后礼拜就听无，无阮咧卖肉粽吼。啊，咱这限定诶，限量诶，好朋友，限定限量诶吼，互你上晚五月初二就算上晚吼，五月初二，这一罐吼二十粒，吼按千二，啊你若买两罐吼，买两罐多2400，安尼就免运费啊，好不好？安尼就免运费啊，好来。 好来，我来甲伊，哦，我甲讲，恁来看，我聊足实在啦，吼，足实在。敲电话倒，敲0800-33-55-99哦，两关叫个较简单啦。囡仔是一顿龙虾食，两关都两千四，送低卡唔免运费，发票拢做一过吼，一定拢发票哦哈。
1: 在收电话啊？
2: 嘿，我会在收票，我头一摆个食看，爱头一只食，爱做好食。
0: 啊，那好食，你讲讲一个啦。
2: 哦，嘿，做好食，嘿，气味做好，啊，佮你讲的物件拢有呢。啊，你连的拢有啊，所以我今年要提早叫。
0: 哎呦，谢谢你。
2: 你是广告，我就叫。
0: 哎呦，谢谢你，谢。
2: 我最近食食吼，食食食足好食，我想讲要佮叫一包送阮兜去。
0: 哎呦，谢谢你。谢谢你哦，嘿。
2: 好，
0: 你稍等一下，甲你讲做假啦，进来进来顶。
3: 一介绍真实在，哦，啊，你是咧做好代志，我啊，恁的物件，啊，我这边食到肉粽，我本来是讲啊，肉粽定来买着歹吃，
0: 嘿嘿，
3: 恁的肉粽真好。
0: 哎呦，谢谢。谢谢你，
3: 哎，无讲你呢，家拢真好呢。
0: 啊，无多谢你要安服务呢，哎
3: 无，对啦对啦，
0: 有缘空中有缘来相会啊，吼对不对吼？
3: 系啊系啊，啊你祝你好运啦，祝你好运，
0: 阿爷祝福你，祝福梅花大姐，你身体健康，健康健康
3: 嘿。好，好，
0: 谢谢你，谢谢，好，拜拜。你来，讲好食呢，
4: 好食好食。
0: 你台北的吼？
4: 对，我头一年叫，
0: 啊啊，头一年叫来，你若要五月初二收，即马咱开放，互咱订。五月初一啊，订就变活龙钱，就变四月二八啊，安尼好不好？啊，那五月初一要订的好朋友，拢伫五月初一哦，你收的吼，袂当约会哦，好不好？迄阵袂当约，因为乌鸟送到真啊无在调啊，袂当约会，就是讲你若初一无到，上无初三会到，吼，上无万一工尔啦，安尼好不好？吼，若要订啊卡吼，卡来0800-33-55-99，即落天热白白，肉粽袂当放常温啊。因为肉粽若包肉咧，两百只咧换足紧诶，迄咱食袂动，所以阮诶肉粽别人甲伊望袂着，吼望袂着一样。大坎鼎、大坎灶，即青米煮正饭，正煎煮啊米，即半烧冷啊，即 Q 底底足好食，搁袂堵，搁袂胃，搁袂一下酸。爱正煎煮啊，吼，咱甲杀起来了后，急速甲冷冻起来，来甲一个包起来。一罐一罐包，一罐拢二十粒，所以做卫生、做清洁、做好食、好食哈，甲咱一般般咧无同款哦。
4: 因为我较早叫用食，甲你买内裤啦，啊，佮买，反正买足济项，我嘛袂晓讲啦。
0: 谢谢你啦。
4: 嘿啦，啊今年我是讲，听恁讲做下岗长，我嘛是下岗人。
0: 好安尼哦。
4: 哎，较早我拢甲做白啦，我想啊，等即摆囡仔办无啥物食，我就想啊，过去用买呀。
0: 嘿呀，
4: 啊，恁恁讲好食个，啊，下岗长我有下。
0: 有下吼，啊，所以你看，咱的肉粽，但阮的肉粽颠覆传统的包装呢。
4: 你迄包的吼，有土豆甲阮大家讲啊。
0: 安尼做生的。
4: 白土豆。
0: 嘿呀。哎哎哎，下粽下就兴来看土豆啊。
4: 嘿呀，啊，就是讲安尼有下。
0: 有下啊，唔免。南大有做只，
4: 我囝讲好吃好吃。
0: 哦，你讲，
4: 我讲好吃啊，明年再过来买。
0: 嘿，只做只，而且做卫生的啦，吼，做好食，做一面，用做一面。
5: 能关呢？
6: 对。
0: 啊，即马收到食好食无？
6: 好食哦。
0: 甲我讲的有同款无？
6: 哦。哦，我啦话吹吹好，我内师傅食。
0: 哦，安尼哦。
6: 对啊，
0: 真稍微个食个欢喜，都唔免个南豆油糕啊，拢唔免。
6: 对啊，对啊，系啊，系啊。
0: 迄个香气真的很爽，啊，做今日要个订个呢。
6: 对啊。好啊。要个订两罐。
0: 要个订两罐，你稍等啊。好，稍等吼，稍等下。
6: 真好食嘞。
0: 真正做食吼。
6: 哎。
0: 无漏开个。
6: 你讲咩是讲好啦？诶，迄肉粽有影食起，我现甲食落。
0: 真正做食吼。
6: 我甲阮新妇讲，我明仔载炊两粒互你食，人讲足好食诶，我甲食过，有影无漏开。
0: 真诶，真诶，做食。
6: 诶，真 Q。
0: 有影，谢谢你。系啊，系啊。
6: 有影真 Q， 真好食。
0: 做食
6: 头一摆，你喙底还袂，我还袂捧去走啊。
0: 啊，会堵未？会堵未？
6: 未啊。
0: 未堵。
6: 真好食。
0: 做食未堵。
6: 阿婆讲爱淋迄个豆油膏，唔免安尼就多。
0: 安尼多食。阿婆是讲。南辣椒哥啦，
6: 对啦，
0: 嘿，辣椒哥啦，
6: 好食，头骨大粒，
0: 爽爽。
6: 头家安尼哦，
0: 阮头家叫九川啦，
6: 滚啊千粒，滚啊千粒，我都有哦，阮遐假的，人安尼滚啊千粒，人讲迄做
0: 一万外粒的几啊千粒。咱逐摆咧卖拢十几万粒呢，你毋知影十五万粒呢？吼，敢有较简单？十五万粒呢，卖偌久要卖完？即摆我甲按就是啦。咱十五万了，那卖完就无啊。咱若咧甲你按是要按到，但是按到五月初二，上尾啊工啊，你搁甲我甲阿君定落去，上尾啊工按你五月初二，算上尾啊工啊，买了五月初三啊。 五月七三看伊啦，五月七伊要搞五月七三搞，所以你要较哇要搞，你就即马紧定哦，紧来好，紧来好位。啊，你讲唔食过，即马紧来定，后礼拜是搞
6: 我
0: 嘿。
6: 我袂，我拢袂信，我若千粒安尼。定了啊，搁有人要搁
0: 订。十五万了嘞，
6: 我刚才迄日个餐餐是讲餐餐啦，食看卖，我也唔捌食会干粽的。伊人的粽拢是诶用炊。
0: 用炊啦，用炊。
6: 我拢唔捌食，啊看恁暖暖
0: 哦，
6: 啊有影足好食。
0: 足好食哦。诶，
6: 我吼，
0: 啊搁足入味啊，足入味啊。
6: 嘿，足入味。啊，胖哦，拄啊确定甲阮新妇讲，讲讲好食，
0: 好食，好食，安尼啊。
6: 不过阮阿公啊讲伊要食会干的粽。
0: 有影有影，谢谢。
6: 我唔捌食，遮大汉啊那。这大汉啊，食到半老啊，食头一
0: 摆，
6: 唔捌啦，啊，有影无怪讲恁安尼，逐日都安尼讲啊，
0: 就安尼好，啊，谢谢你，
6: 真的甲你讲谢谢，
0: 好，老来谢谢，今朝食我咪要甲你讲谢谢吼，谢谢大家。
1: 不要听啦，陆总，
0: 是那个高速的秀兰小姐呢，有没有吃过嘞？
1: 哦，去年有啦，我要用那个什么1800啊，
0: 啊，你吃的有没有信心好吃哦？
1: 有啦，
0: 还有没有在
1: 有才会
0: 没有在做那个工作啊？
1: 哦，工作有哦，
0: 高速都嘛要做农啊，
1: 嘿，
0: 很热啦，做农的时候就没有赢在宽这个啦，
1: 是
0: 定一定就好了啦。
1: 种槟
0: 种槟榔哦，高高的树上结槟榔，哎，贵机哦，
6: 嘿，
0: 啊，你还要订哦？
6: 哎，啊，两罐呢，
0: 好食无啦？
6: 哎，好食啦，
0: 啊，方便哦，
6: 哈哈啦，
0: 贵机，你搁咧做工课无？
6: 有哦，
0: 你甲看，啊，你有这
6: 块？阿里梦呢？
0: 啊，唔超五点我来加。
6: 哎呀，对哇，无啊，今仔休困啦。
0: 好，今仔休困，啊，我听心机哦。
6: 听你哇，
0: 好，
6: 你来叫啊。
0: 你看咧做工课，无敢叫唔做方便呢。
6: 啊，对哇。
0: 对哇，啊，你稍等下，大家嘛拢讲方便。
5: 我会订，我订三罐。
0: 啊，订较济罐呢吼。
5: 我订一罐，订今仔收到啊，啊，讲未歹，再来去订三罐。
0: 啊，是今年第一摆订的哦。
5: 啊，第一摆订。
0: 啊，你住屏东新恒呢？
5: 对对对，
0: 啊，听较久啊，安尼第一摆讲要甲食看卖安尼哦。
5: 啊，我拢唔捌在听心机啊，甲一阵啊才听啦。
0: 安尼哦，啊，无你咧创啊呐，然后即阵啊会当听心机啊。
5: 啊，你即摆都人较无爽快，拢去厝啊，你厝啊即摆买心机啊咧听，啊听听咧哦。嘿，我这卡这骨皮拢薄，啊，食咧今天我食到未歹，加两罐都咁大，迄卡镜头拢按骨皮拢夹坏哦，啊，到时候后边两支要再两支连的呢，啊，现在拢要去确定啊。
0: 继续加食，加食两罐就食好，你看吼。
5: 我直接有信心，我就继续食到有感觉，有感觉我就自己加食，啊，食食了，我再食，你今天来食。
0: 大姐，谢谢，我得你公司52年诶。
5: 是。那个
0: 关
5: 公啥
0: ？QMB。嘿 ，QMB 哦，讲讲爱吼。
5: 对啊，个个关我六十拢。哦，
0: 啊！一开始实在，我就讲讲一直来啊。
5: 是啦是啦，有啦，拢未歹啦。
0: 较好吼，
5: 头前头尾这吼，
0: 无问题哩。
5: 本顶五 G 接触我，也怎么要上超？
0: 哦，啊，五 G 接触我，敢无足听？
5: 哦，未使晓。
0: 嘿，安尼吼，容易来出问啊。我是第三关，啊，你只食到一关，上讲好食无？
5: 有啦有啦有啦，啊，都是食到好食，讲要去订啊，为个囡仔早间讲要订安尼啦。
0: 啊，真正好食，啊，真正足澎湃的，咸鲜好食吼。
5: 未歹啦。
0: 好，啊，小姐该讲好啊吼。
5: 好，
0: 啊，祝你愈来愈勇敢哈。好，谢谢。
7: 我的肉粽哦，你第一次加嘞，你哇那真好食，你有经验哦，哇那真好食，因为迄个口感拢伫你嘴化开去，迄个澎湃，迄个肉粽的澎湃。你阿未加很贵先哦，你有闻到足香足香的肉粽香哦，很贵贵拢是土豆，加加了迄个心满意足，好，你会哪食哪欢喜，你嘴笑目笑，加上尾啊迄嘴，好有够满足，明年一定要搁订，你一定食完了，你会甲家己讲，明年一定要搁订，卫生品质好食啦，敢讲实在，我偌好你敢知？你要两罐嘞哦。
5: 对啊，
7: 住潮州的门桥啊吼，
5: 嘿，
7: 啊你那遐要订两罐嘞？
5: 我到迄落啊，早间
7: 也袂啊。哦，啊早间，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吼。你若要订农历五月初二收的，你即马就爱紧消费。你若五月初二停，你若五月初二无，五月初二无就变来四月二八，那拢做旺做旺，四月二八还是要肉粽食，对不对？0800335599，上届紧的就是后礼拜是六月初是收后嘿。啊，我要食呢哦。
5: 嗯。
7: 啊，我连捌食过啊呢。
5: 唔捌。
7: 第一摆哦。
5: 嗯。
7: 安尼赞出哪？你今年好运啊哈。
5: 嗯。
7: 啊，小姐，你今日要做一个大福报的人啊哈。小姐，该写啊吼。
5: 哦。
7: 阿门哥，祝福你哦嘿。
5: 好。
7: 谢谢哈。
5: 好。
7: 好，拜拜，谢谢谢谢。安尼定定的足困我。啊，你是要订啊六罐嘞？
8: 有，
7: 我捌食过啊、喔，唔
8: 捌啦。
7: 啊，去年捌食过啊呢？
8: 捌啦，捌食过啊。
7: 啊，有信用的你甲看吼。
8: 有。
7: 啊，今年俺订六罐哦、喔。啊，小姐该写好了吗？好，你甲看，安尼一开始就爱订六罐吼、喔。
5: 安琪。
7: 嘿，安琪呢？
8: 哎呦，要卡要来等，咱卡袂住。
7: 哎呦，我咧等你，好，我早你要来紧等你呢。
8: 我无今年无爱北啊，要来甲你买
7: 啊。啊，无恁敢甲伊北个哦？
8: 无甲你北啊。哦。啊，惊变卖啦！你卖讲讲，买咧就跌话，人迄落好跌咧，买咧。
7: 人恁个价才友好，你甲看。
8: 啊，我买两罐，罐是几粒？
7: 迄一罐二十粒。
8: 二十粒。嘿，
7: 啊，你几岁？
8: 我三十四个。
7: 三十四年厝个啊。
8: 哦，
7: 啊你
8: 八十二啦，
7: 哦八十二安尼，
8: 哦
7: 啊八十二，佮有囝咧甲你听，有够好命好命，安尼爱有囝听好啦，卖白啊
8: 啦，欠啊啦，啊佫热啦，
7: 就热，啊佫即马同你起价，啊袂啊无较会好啦。
8: 啊，我是直接咧听你的收音机哦，哎，我捌上无咧甲你买尔啦。
7: 安尼哦，
8: 啊，好跳墙啊，鸡啊拢有啦。
7: 哦，安尼拢信用，你看偌好吼。
8: 嘿嘿。
7: 啊，你稍等，我叫小姐来上，拢谢谢吼。啊，咱组合是安那组合哈，好来。哦，咱若即有千五的吼，千五就免运费，啊无送猪脚吼。啊，这就有咱人较少，人较少食吼。咱若一罐肉粽吼，这二十粒啊，千二块。哦，你人家加一包金鸡蛋，啊无一包鱿鱼条，吼、哦，算啊鱿鱼条百八，安尼都要1580也可以吼、哦，都在你得1500，这就在你夹的吼。啊，咱若有送低价，就1800加1800啊八，1800就是伊个勇健做吼，差兄较勇健，差钱较勇咧零啊，哦，所以是差兄嘛，咱差兄较勇健，勇健做1800可是安那一罐肉粽吼二十粒。哦，啊，一支大支的太监盐鸡腿，迄种色啊，退冰就当食吼。啊，搁一个猪切鱼啊，猪切啊透起哦，你无停的，你的迄种猪啦吼，就签嘛签无停，有够煞就有够食吼。来，咱的这鸡翅，红枣鸡翅一包，安尼这是永健做的，1800送猪脚安尼吼。来，啊，过来吼，这个发财做一下，1880一发发发吼，和你发发发的，迄个发财做的吼。发财粥内底有啥物？甲阮一罐肉粽，吼，还有一支太监盐鸡腿，还有一包猪切鱼，一包红枣鸭翅，吼，啊，一包鸡胗，哎，这鸡胗无安尼，吼，安尼无安好吼，哦，哎，安尼这鸡胗无，佮另外佮豆啊，吼，另外佮豆啊，哦，小姐，佮改豆，哦，因为咱即摆活动就是哦，1500唔免运费。好、哦、啊，1800唔免运费送低卡，好、哦，就是安尼，好不好？好，啊，谢谢大家哈，好、啊，以上广告，好来，卡电话到，卡打手打免就走卡，唔免改打五九五的吼，0800-3355-99吼，0800-3355-99，你得甲定下，唔免阁白啊啦，好，我要热海，你爱白，你爱母吼，好，谢谢大家哈，0800-3355-99。

我讲，无咱即马就是拢用行走啦，吼，用行走继续行，因为咱即马吼，即、這个发财厝无加建啊，即马加建无啊，吼，拢无费啊，吼，拢无费，所以讲，咱若即马就是用行走，用行走就是一罐肉粽吼，啊，一支盐鸡腿吼，一个红枣鸡翅，啊，个猪翅伊安尼，哦，啊，送猪脚安尼，吼，安尼就是清白多济啦。多清白坐吼，上紧拜四搞好不好？上紧的，就是拜四搞吼。啊，你若要按五月初二，爱紧写，爱紧卡哈。

谢谢大家哈。咱那个讲一届哈，咱今麦有听到安吉个讲一届。咱然后你按五月初二哇，农历五月初二哦，五月初二肉粽节对不对哈？后来一个肉粽节，囡仔休三工，吼休拜五、拜六礼拜休三工。啊，因为咱吼咱往一个五月初二哦，咱就先讲，咱就照聘照行，伊未准时。你讲我五月初二下仔好无？中昼好无？啊，下仔你袂讲下仔无来？我客服也袂当甲约会哦，因为这有拼了，伊一定落公文落来，伊逐当就是啊，伊若落公文落来吼，就是我咧送未起，安尼送未起，你莫阁敲电话问讲当时要送哦，伊客服也袂当敲，伊若落公文落来就讲啊吼，伊会讲可能是五一个六月吼，六月十五开始，甲肉粽节拢袂当取货。好，这是咱的游戏规则，这是乌鸟唬咱的，所以老朋友你拢知影对不对？有人有啊，万一讲对，有人捌万一讲，嘿啊，因为我讲，你若常温的车吼，较侪台，啊，你若是冷冻车较少台，啊，但是这北凉就是啊，过年中秋节甲肉粽节，或者送冷冻的车会会足侪，所以因消化未去，消化未去就是伊延一讲，但延一讲，别个也送落来，我来比一个，比如讲的。好，恁这个农历吼，四月二八收，四月二八，啊，叫四月二八，伊无来嘞，伊会变哦，五九。

0: 哦，以前啊，足辛苦的啊吼，所以大家吼，共体时间呐，上回人真正愈来愈少啦吼，啊，塞恁动车车少人，会坐啦，哦，这点所以讲，咱互咱按五月初二，就是咱一批肉粽节吼，诶，肉粽上尾啊一天，啊，你不要紧，你要印五月初二，甲阮互你印，但是你着爱迄个知影迄个共体时间咯吼，吼，迄个共体时爱互相体谅，就是我甲印初二你无到，伊初三会到。就是这两天尔，伊袂按个初四，通常袂按，包括过年伊嘛袂按个第三天的啦。伊过年人咱拢就叫今日搞，无就明仔载搞安尼尔。安尼啊，拼无约会哦。哦，你若要按五月初一，你先深呼吸哦。你若上好吼，是按这个四月二八啦。安那讲，四月二八在礼拜六啦，规家伙啊拢伫厝啦。嘿，你就收会到啦。啊，你若是四月初八无到，伊就五月初一就去啦，吼，安尼好不？吼，就是像类似像安尼啦，吼。伊若你四月二八你拄啊吼拜六嘛，都可能规家伙拢去佚佗，无伫厝，无要紧。伊拜一就过来送一届，哦，就是安尼。吼，啊，所以讲，这是大家人知影讲吼，即个过年过节即个大家知影吼，生日大大拢知影，你若咧收费，你若拢知影都互相体谅。哎，我就是会互你按，吼，因为咱大家坦白讲，冰箱。冰不晒落啦，对不？吼、哦，你像我即摆被冰两关哦，我冰未落啦，所以我都咱都咧按上尾啊嘛吼，好咱上尾啊，咱大众啊，你若五月初一收到吼，你包括啦，你唔免冰冷冻啊，你冰会带赚到啊，咱去订酷酷啊，你个订啊马仔个是订的啦，冰啊后日嘛是订的啦，啊你都甲冰掉倒啦，哦啊，比如讲你若要退冰的话哦，一口水就好啦，哪个退冰啊？咱过年上一口顶退出来，拜托，迄、那个有吹绳无啊？迄吹绳，迄吹三二公分的呢，迄一百扛的多好呢，麻挂坎嘞，好安尼啊喂，想嘛唔知开迄家店怎么用了这个肉粽在吹，我小姐你啊赞，我这吹鱼啊偌赞呢，我拢吹两片迄落鳕鱼，因按讲爱食鱼啊，啊我来甲吹鳕鱼吼，用迄落啊迄落破布纸哦，按讲最爱食，我用了用迄个吹鱼啊，哦够赞的赞，哦咱你开吼，真正赞你有人加添两三卡，你就赚到，我来讲吼。哎、欸、啊你若是用迄个吹吼、哦，用咱过年送的迄个鼎有无吼？迄、那个聪明锅迄个啊，迄个锅一锅粽啊，放起多麻，二十粒多麻，哎呦，迄个一个赞。啊，你啊电锅一锅你放袂落，一锅你无在调，伊食袂落，迄伤大伤济吼。哎、哦，我就是安尼，啊，就你若是无退冰，像我拢无咧退冰的啦。我拢无咧退冰，我拢直接放电锅落去吼，因为阮迄时阵，咱迄时阵顶咧旧年都还袂有咱的这聪明锅咧，咱聪明锅是过年较送的，拢咪用电锅吹，对哇吼，嘿啊，安就好啊。你若无退冰，水用三口水；你若有退冰，一口水伊就球底底啊。啊，若要烤食，半小冷啊，上解好食，因为正煎煮蛋吼，爱半小冷较会好食。啊！阮的料无像人哦，囥啊鲍鱼、干贝、辣子，迄拢无入味呢，迄有拢无入味。啊，咱而且才入味，拜托，温体猪肉三十啊，还佫过肉桂呢，香菇台湾的肉桂呢，温体猪是咱台湾的吼。啊，即、這个像牛筋沙，诶，即个咸鸭卵仁啊吼，咱坎顶的，冰冻坎顶的，土豆才侪粒，密密松松，粉淋的。哦，啊，牛蛙糕嘛是咱台湾的，羊肠嘛咱台湾的，米嘞羹也是咱台湾的，吼，甲台湾人的感情拢包伫内底，所以你食时阵足适合，你食时阵足怀念，足好食，足卫生的啦。像妈妈讲，无大粒啦，还是介好食啦，啊对对，无大粒啦，还是介好食啦嘿，啊足清气啊，清气哦，啊搁足卫生的啦，啊安尼对对啊，清气啊搁卫生，哦，咱主要就是爱食这卫生，因即马吼，即热天哦。品质一定爱都重要，吼、哦！品质一定爱足重要，吼、哦！系啊，好啦，卡电话等，啊，今年我咱服务一遍，哦，你每一愈概念愈轻松愈快活，吼，愈一摆咧愈轻松愈快活哈。好啦，食到要怎食？人这翁仔某讲，哎呦，啊，卡咧受伤咧吼，卖拔啦，买就好啦，吼、哦，对，啊，或是应该半暝都爱去车站下呢。应该是团吼，真正讲足忝吼，嘿，安尼舞高舞低吼，咱啊现就是咱的0800335599吼。 这样家己包的呢，吼，讲伤忝嘛，我包啊呢。
1: 好食，肉上好食。
0: 啊，食几冬啊？
1: 今年才食。
0: 哎呦，好咧，家仔甲我买，吼，不过唔相信我食好食吼，有影啊，真好食吼。
1: 哦，等下食。我
0: 一般。哦，食了好食，啊，规家伙讲好食，是干你讲好食尔啦。
1: 阮家嘛讲好食。哦，啊，真好食，有影真好食。
0: 啊，是咪足简单呢？
1: 嘿嘿嘿。
0: 哎，啊，个吹电，个吹吹倒，啊啊，个足清油的吼。
1: 我答应你，拢家包哦。干啊，炒啊，按。上啊，
0: 差差
1: 袂
0: 得
1: 完，袂饱啊，足忝
0: 的啦，
1: 足忝
0: 足忝，啊，今买
1: 一罐
0: 食袂
1: 完啊，
0: 哦，真啊，对啊，啊，搁买一罐多，等过一节拜拜多好啦，好啊，谢谢你哦，谢谢，系啊，对唔对？啊，当然买安尼过年过节哦，安尼求一下就好啊啦，唔免搁家己安尼，不应该人家家包的啦，吼，啊，咱即卖啦，像阿妈妈讲哦，我唔爱包啊，我即卖食恁那个比我包好食，很假讲的。白的尾较好食，而且妈妈讲是无介大粒，但是最好食的吼。
2: 转头安怎？
0: 啊，嘛无做细粒啦。
2: 啊，你搁来啊？
3: 是啊。
2: 你即摆定第二届安尼？
3: 是啊，你拄到两角都食一罐去咯。
2: 今年肉粽好食无？
3: 好食哦，搁有迄、那个啊，搁食济咧。
2: 嘿，啊，足香的啦。
3: 是啊，阮初小小就食咯。
2: 哦，做食啦，搁来订一罐，搁过三包，啊是哪呢？
3: 是啊。
2: 哎呦，谢谢，啊，甲妈妈问好哦，嘿。
3: 好啊，好啊。
2: 啊，谢谢啊。好，拜拜。我的肉粽哪只好食，你也知吼。我的肉粽这样就好食。
4: 嘿，台北市。
2: 哦，台北啊，市啊，你捌食过啊？
4: 嘿，伊个点单是用别人的厨具，我今仔日要用我遮的厨具。
2: 哦，啊，这你怎用？啊，你今仔要订四罐啦，吼。
4: 对。
2: 好，啊，你进前食有食了有信心无？
4: 赞。
2: 赞哦，啊，搁做卫生做方便啦。那咧下岗站吼，迄青皮猪加饭真正好食吼。妈妈们，啊，你这顿我该写哈。你昨日已经订两罐呢。
4: 嘿啦。
2: 有收到啊无？
4: 啊，都食咯，那也
2: 无。哦，食啊，食咯，所以讲有信用的无啦。
4: 哦，我来顺一个食三粒。
2: 我喝偌大汉，一个食三粒，总做啥人食的啦？
4: 无讲食大粒，我好食啦。
2: 做食是哪讲做食？
4: 啊，较早我拢家包着啦。
2: 哦，应该啦，拢家包啦。啊，家包有足忝的无啊？
4: 唔是啊，我只胃无好，较唔敢食。啊，这米沙的吼，我想你讲啊，较好食，好固定。
2: 你做咱即摆咧包，咱即摆你即摆要算订第二届啊呢？
4: 哎呐，
2: 第一届有食落呀啦。
4: 有啦。
2: 孙仔食三粒啊啦。
4: 哦，
2: 安尼表示品质赞呐，
4: 嗯，
2: 就赞的吼，就赞的吼，对，这部卫生的爱食。你若是一个吼做注重卫生的人吼，啊，你也收到咱的产品就知影哦。啊，这个送清平好做，你上好就是你即马紧盯拜四搞，吼，就是今日拜六啊嘛，明仔日拜拜一拜三拜日拜四搞，提送清平好用，拄啊好。你也看咱包装，哇，这家体面，啊，这家卫生，安尼就好吼。0800-335599。你甲看迄银行界吼，啊建筑界吼，啊医生诶，带邮局诶，做老师诶，哦，啊讲家己咧包肉粽，食咱肉粽学到干咧，你甲看值得不值得？太值得了！0800-335599，阿婆诶，阿婆东河市咧呀，东河市电话打不通啊。0800-335599吼，0800-335599，迄七八十个麦克八啊啦，吼，用一当啊是安怎？

0: 世界拢啊行行，哦，今日这个新闻真啊无简单吼。曾古德归用去啊，曾古德伊就是做播迄个星星无吼，哎呀，迄个曾古德伊归用去吼。啊，这个是荷兰非洲，非洲赤卡同哦，赤卡，迄红山一个赤卡林的，迄个袂记把本收下，把休款退休啊吼。啊，这非洲的赤卡囡仔吼，啊，那个逆袭。变成生态朴素呢，吼、哦，因咧交换生那种有这样吼，靠着半粒番薯活落来呢，哦，不简单，这拍拍出，因即马拢毕业，你想，今日文藻吼，阮公司变文藻，文藻今日把毕业季，啊，伊毕业季吼，啊，门口都人咧卖花，吼、哦，鲜花，献花献果吼，会讲哦，我嘛是迄个靠着半粒番薯，啊，甲无过滤的水活落来囡仔啦。今天三十岁嘛吼，114年学年度哦，台大毕业吼，典礼顶馆环境工程研究所的博士班哦，国际学生啊吼，而且个内生吼内生，哦伊徛伫个毕业生代表讲台吼，伊出席伫这個坦桑尼亚吼，坦桑尼亚吼，而且山区啦吼，主持人就赤卡吼咧做事哦，汤加卡做事啊放牛。哦，阿妹一个用行爱去灌水，可能应该因啊感官哦，吼、哦、吼，爱去靠着番薯吼，食三顿。那么伊因为一个担任着翻译，吼、哦，啊个主持的机会，吼、哦，被著名灵长类的这学者吼，曾古德博士注意到，伊曾古德这回无太过用起吼，那咧伊的人生吼、哦，自此吼、哦、转向。所以如今嘛，伊唔嘛讲完成着这個台大吼，这个台大博士学位吼，哎，啊伊嘛将这个研究吼，带登伊的家乡来投入着吼，这采矿污染，个环境吼问题改善，像即马刚果无，刚果迄个瘟疫无足严重，死足侪人个无，啊伊咧环境就是安尼，安尼百姓是啦，因为百姓无相信医疗啊，迄一日死，因为感染着这个瘟疫吼。是，你不能去摸那尸体啊！啊，因妈，因要把尸体去病，把尸体抢出来呢？好、哦、嘿，啊，因为无相信医疗，刚果这样无做假啦的无，咱台湾这么做侪国家拢禁止刚果人入境，哎、欸，太危险，因咧观念都不对啊，无多。哦，啊，这个曾古德伊改写命运啊，吼，伊一句话呢变成一个转折。这个囡仔本来叫内生嘛吼，伊出事伫装卡做事，因为逐工下早吼，烫车卡行30点钟去溪仔边哦，灌水啦。啊，放好了啊，还佫放牛啦，放羊，放牛兼放羊啊吼，安尼。啊，那腰吼也是痛疼，拢是伊童年吼上较深刻的记忆啦吼。啊，因为常常佮咱找着吼一块细块番薯，啊配水吞落，啊伊水是热的哦，毋是水哦，因的水是热的吼。但是因为吼无鞋啊，脚底四上吼都拢结冷啦，啊无着虫咬，无着寄生虫啦。你像迄个风台冲来有无吼？冲来迄个病毒，迄、那个长病区啊。那个安尼日子还阁过了，过过才会结束。伊家己安尼讲呢，吼啊，就是虽然是安尼，伊嘛是感觉无离开着学校啦。伊每礼拜吼，干三工当读册，其他时间就是去远啊斗三工，啊无读册，啊嘛无毕。会真个只，伊感觉吼超过150个人内底吼，伊拢保持前三名啦。吼、啊、后来学校聘请一个英语老师来，何况吼，伊做英文讲会当学习吼，啊内生伊呾气象走去老师因斗自学呢。所以因此变成学校英文上介好的学生啊，伊就拍拼嘛，千金难买少年贫嘛吼。啊，一摆这校园活动当中吼，这曾古德来甲因学校吼来拜访，他被安排吼担任翻译啊，因为伊读英语老师到学英语啊吼，安尼吼。啊，这活动主持啊，甲学生代表演讲安尼吼，咱等下来甲这篇讲完。你这篇本来要留了明仔讲，我明仔我做礼拜吼。好啦，咁阮那咱需要服务电话都拨，现就是咱的0800-333-5599吼，0800-335599。咱若今日定你要五月初二收，你爱家记了吼，你家己爱会记了。啊，我今日电话讲五月初二，我讲要五月初二，五月初二是四二的哦， 农历五月初二是四月，啊，甲祈祷哈，吼，甲祈祷的。你我时搞未记，我敲来问一解吼，别多啊写嘞，你敢会记哩啊？好，谢谢。啊，咱要有电台广告啊，广告了继续收听吼。啊，咱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吼，0800-3355-99。谢谢你，搞咱电台进广告。
1: 陪伴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2: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3: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4: 德力环保卫生纸，
5: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6: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1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8: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7: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8: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7: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9: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德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0: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9: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0: 皮肤吃的保养品德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1: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8: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1: 陪你购物网、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2: 你来笑谁？
13: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5: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0: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14: 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健康有活力。

啊，日语啊，台语吼，好。来，感谢继续收听咱的 B B 啊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哈，快乐 B B 啊秋第二阶段，我感觉是安琪，虽未记哩哈，虽订啥虽未记哩哈，你也看，这边个五千伊都未记哩，都我订啊足济人个，啊我是订当时要收的煞未记哩哦，上届见的就是后礼拜四，吼上届见就是后礼拜四，这算正常的安尼。哦，比如你讲啊，我要五月初二，你就是五月初二。吼啊，有的人嘛是讲要四月二八，都这三工尔啦。吼，那今日定的是这三工尔。上紧的拜四，哦，就是那大月就六月初四，哦，细月四月十九。哦，啊，那过来就是可能就是这个六月十三，六月十三农历吼四月二八安尼啦。过来就是五月初二啦。今日定的就这三工，无别工啊，吼，无别工啊，吼。啊！你订的物件，小姐一定甲你讲啊好，订啊好，吼、哦，唔免运费，伊个甲你讲完，吼、哦，你免烦恼，无咧收运费啦，吼、哦，你若满千五都无咧收运费，唔敢收运费啦，收运费都袂好啊！你都差一个三百块尔，你差一个三百块，你要收运费，而且关千二嘛，哦，啊！你若到我满千五就免运费啊，吼，啊，到我满千八，用件做就是去送迪卡、啊。猪脚做起也好，你若食一届，你另外要讲好，要订十包猪脚。哦，来，咱第二阶段一个小小故事来分享。但我这先我做一个先，我按其先，我先广告一下吼。哦，来，若要讲订讲咱的老的老机吼，限定版季节限定的肉粽就咱即嘛，哦，即即嘛，限定版的肉粽就是咱即嘛。哦，咱的季节限定的，咱无达耽误啦，即若食过订过了，话无就停啊啦吼。谢谢哈，好来，咱个听一下喂。这时阵，咱甲食一粒，安尼好有够赞的啦，香啊！安尼呢，每一只只正煎出来会 Q 哦，啊，咸咸咸香，足好食，好食哦。咱无做喜花啦吼，咱是传统的肉粽，但会生你食，会食怀念的，食少年的吼，卫生排第一，口感排上来赞的吼，无食无菜啦。哦，你咱做福气的人，哦，做福报的人，咱今年拢食会到。有用订不到呢，有诶食到尾啊，搁订到尾，啊，要搁订哪无啊？嘿，逐当嘛拢有这代志发生哦。啊，因为咱这是季节限定的啊，季节限定的，咱无逐工有啊。而且咱卖十通工，尔卖完咱就无啊吼。咱就这个肉粽，就是咱个就这尔好食，啊，这咱卫生的肉粽吼。等我大家卡到，人送啊咱兜呢，人送啊咱兜。哦，你甲钱开得哦，啊！你把咱金门的好朋友哦，咱金门的好朋友哦，咱那边订要爱坐船啊，哦，你甲扣起来满3500块哦，咱就免运费了嘿吼。金门的好朋友大家好啊，啊！你伫台湾本岛吼，考一百连堂拢总唔免运费哦，所以你甲倒起满1500都免运费，好无？卖开运费钱，250，啊！你一关1200块，你搁开一250块运费，安奈好？对不对？你搁食无着，啊？搁开运费？你若食有钓到一包金鸡，搁一包鸡筋，安尼加坐300块，拢到1500免运费啊！搁食到金鸡，搁食鸡筋，吼，对不对？吼，嘿，啊，会养生，养甜哈。哦，你若讲啊，我都唔免上低卡，我都要先食看卖啊，吼，就这平安粥嘛，平安粥就是一罐肉粽，啊，一包金鸡啦，啊，一包鸡筋，啊，到1500坐，安尼就免运费啊。哦，这种啊做方便。啊，你若讲啊，啊，你有迄用件粥哟，用件粥上低卡，哦，就六月初三收，啊，无就六月初四收，安尼。哦，啊，甲咱这发财组的吼，188吼，188哦，听了一路发偌赞哦，啊，做一个较好命的人啦，人若好命，都当初哦，徛快点去手尾食到花油啊，咱这卖几啊单，而且咱这是季节限定的呀，哦，咱是用肉粽一人口咧卖肉粽，一单都卖一届尔，哦，咱这届若过了就无啊，啊，阮的肉粽吼，你若食一届咧足怀念，你足少念的哦。哦，诶，阮的品质就是互你食个足怀念啊，足少念哦，有够赞的赞哦，啊，当时够当食吼。每年甲过来食吼，而且就一年食一届啊吼，每一冬拢是安尼，一年食一届，啊卫生可靠吼，卫生排第一啦，无好无颠簸要上街好。你看说足侪人啦，等下食我包括我讲咱好朋友，你即马你若是咧做工课吼，啊工课场较无用诶，啊安尼母只咧，啊你着，但如果咱兜恁兜你诶肉粽是你咧发热诶吼，啊你着爱传诶，你爱订啊是你爱包诶，哦咱今年反正就好买机会。哦，你啊知哦，咱的卫生品质真尼好吼，阮的卫生品质做好呢吼，因为阮到卫生科长啊，台湾当属长啊吼，伊对卫生这个做要求足，所以老的老基啊吼做品管啊，阮石川当属长吼，甲咱把关啊，安尼安心无？这卫生就是安热人吼，物件都未堪咪一个死卡擦，你看进前个清明节节个要收300-400的人，300-400人闹干呢，你敢知影？迄就是啊，都一个物件无好啦。而且常温啊，伊伫常温之下做，
啊，所以未来未过去，咱目睭看袂得。所以啦，这点董事长吼，伊做要求的。所以咱咧八号先大坎顶大坎走落去做伙杀，杀起来了你望袂到啦，你望袂到，你目看袂到，你望袂到，伊马上急速冷冻，啥物人嘛望袂到你这寒肉粽。安尼有安心无？做卫生诶，所以咱全程拢走冷冻车呢。来到恁兜伊阁是冷冻诶，你看偌好吼。啊，要退冰啊，当然恁若要退冰，伊就较紧软啊，较紧吹互烧啊。啊，恁若无甲退冰呢吼，等于用三熬水倒啊，用三熬水、三杯水，安尼就好啊，伊就熟个啊。那出来吼，会硬，你竟然像这么好，会硬好，竟然竟然食者看偌赞吼，偌好你敢知？啊，恁若如果都要互会当会冻呢吼？会冻你硬的吼，你就放个半小冷啊。因为正尖竹啊吼，带半小冷啊，长好食，有够好食，啥人食吼？啊，即马都孙阿咧大煮，加煮一个孙阿汤咧，孙阿排骨咧，好来陪你我老赞，好女生巴肚枵起吼，咱到哪位了？咸酱吼，家南瓜都咸酱啊。阮昨天伊做南瓜做迄个泰式吼，泰式的沙沙酱，唔免南豆，伊正食咱阮家的肉粽，一定做南泰式沙沙酱。那当然哦，食两粒，做好食。但当然拢等要食阮的肉粽。那食惯是了，伊袂阁食别位的。卫生啊，即卖囡仔都爱卫生，肉粽好食，哼，食食食。那阿袂订拢紧来甲订吼，先订先食，你甲知影？哇，无怪讲真正好食，阁卫生。到这部卫生的热天哦，你都爱选阮啊啦，还服务一个啦，哟。那服务的，啊，心机听久唔捌还服务过哦。对食开始哦来熟悉阮，你知道哇，真正品质佳哦，阮无简单的加讲的吼。谢谢大家哈，方便利便啊，卫生得啊，真正好食。迄位肉粽白足大粒啊，无啊，别人的肉粽会白足大粒，好好看啊，无啊，哦，食到尾饱啊，未食有料，哎，食到尾饱佫无快料，我呢唔是，我呢达嘴哦，都心满意足啦。达嘴用你的心肝，你的嘴内底胃里啊，吼，好，迄个震撼足欢喜啦，足澎湃的。油葱偌香，你敢知影？吼、哦，油葱个香气有够好食，好食，食啦！妈妈讲无讲介大，啊，我若无讲安那细粒无吼吼，安尼一罐二十粒，1200块。谢谢大家，退两罐2000是，规家伙啊，规家族拢敢食。啊，若甲笑起来满1800块，吼、哦，要送猪脚。啊，若满1500，唔免运费哦嘿。谢谢以上广告，好来继续收听，咱个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啊，电话互咱卡。继续加卡咱的0800-3355-99，要较早收嘞吼，拜四收。今日礼拜吼，礼拜来拜一、拜二、拜三、拜四吼，啊，要较早收就拜四哦。要较晚看你要后礼拜六，多少4月28，还是5月7日？安尼哈，好，谢谢。0800-3355-99。

这篇讲三个查某囝吼，三个人饲你老，三个查某囝。咱来讲这个应该吼，有钱的时阵吼，无养老，有钱的时候没有养老啦，还有啦。我少年未养，少年未养，想食人唔食用对话安尼吼，怎伊无养老？有钱的时阵，伊无养老，无养老。啊，落魄的时阵，伊个想起阿娘，而且民间的故事啦。好、哦，伫这个吼、哦，第一大庄阿头顶管，这个、叫做上户村。这相传足侪年以前，这庄阿头内底住两六十通位吼，而且是大人。啊，因无后生，加生三个查某囝。啊，这三个查某囝吼，迄是生啊一个比一个更加水。这庄阿头方圆十几里啊，拢知影因兜嘞有三蕊足水的花。哦，人讲查某囝吼，若生了水个灾情，迄门人啊会打破户钉，对不对？对。伊讲大龙知影，他们家有三朵美丽的花，三朵花诶，嘿，大家都做心神呢。而且因啊，因伫这庄阿头，因不愁吃也不愁穿，但是这老爸吼、哦，看这三个查某囝足紧就大汉啊，这个结婚配婿嘛，男大当婚啦、啊，女大当嫁，所以查某囝应该爱嫁啊。这两阿阿婆参详了后，就对这三个查某囝讲：“讲阿囝呀，恁三个即马拢大汉啊，亭亭玉立啊，一个比一个搁较水。但是伫阮阿阿婆的眼中，伫老爸老母的眼中，恁三个拢足水。安尼好啦，恁三个恁家己婚事，恁就家己去做主吧。恁若看对较佮意。”欣赏对一个如意郎君，伊就来做咱的仔婿。这三个查某囝听老爸老母安尼讲，讲要家己做主张哦，好足欢喜的，跟家己要爱嘛，择其所爱嘛，爱其所择嘛，无像应该受限制嘛。我要爱的，甲我嫁无共人，但是迄个时阵呢，哦，拢是老爸老母咧做婚的嘛。对不对？我爱唔敢讲啊，哦，就是安尼。我安尼上欢喜啊咯，哦，啊那这个因就欢喜，会当各自去经营家己要爱如意郎君啦。啊那这个三个查某囝一个一个来讲的个性，那这大汉的哦，平常时啊，同款迄个，对者，食饭、食碗公、做事、闪晒风，就是啦，你啊病啦。啊，但是足爱穿水啦，板单做吼，啊爱穿水，因为老爸老母听，哦，板单做啊足爱穿水，哦，啊若看到咱有钱人家、人道少年家哦，伊就足希望讲我把当穿安尼，一心想要嫁予好家人啦，然后前面即马讲的哦，嫁入豪门啦安尼，所以因此吼、哦，这大汉查某囝经来经过去，伊最后经到一个姓张的秀才嫁去因家。啊，那第二查囝哦，哦，平常时啊，足爱水的，足爱打扮的，足爱金银珠宝吊啊，叮叮当当的。啊，那要叫伊做工课哦，好，我做啊，闪晒风，找足济理由的啦。妈，他家咧戆啊，妈，我脚啊软啦，哎呦，我人无爽快啊吼，伊就找足济理由的无爱做啦。一心伊把足想要嫁有钱。阁有势的人来饲伊啦，最后找一个姓杨的生理人结婚啊。啊，那这第三查某囝哦，哦，伊这个脚手啊吼，做美丽，伊做爱纺织，做爱织布，啊，做爱做厝里款内底，哦，款甲井然有序啦。迄家庭内底哦，来来外外顶顶下摆甲整整齐齐哦，摆甲整整齐齐，伊哦。伊敢若看伊姐姐，一个就去嫁了秀才，一个嫁了好雅人诶。伊咧，伊敢希望讲，当嫁一个吼老老实实诶庄下人，安尼就好。
所以呢，伊就叫因庄仔头一个足认真拍拼，而且查甫囡仔结婚了啊，红阿婆哦，阿个详细咧做工过，还是阿个袂歹哦。安尼转眼哦，八年过啊、哦，八年啊，这三个查某囝哦，诶，老爸煞破重病过往去。厝里就剩这个妈妈一个人尔，妈妈较侪岁啊，哦，那应该古早人七十岁算作侪岁啊，对不对？嘿哦，侪岁啊，啊，膝头无照做啊，那么伊的生活嘛无保障啦，啊，要安怎？伊只好去投靠三个查某囝来饲伊终身嘛。啊，这个做人老母的，就想来个大汉查某囝因家，想袂到吼。这个大汉查某囝甲囝婿对作冷淡的呢，嘿，唔是讲哎呦，阿娘你来啊，哦啊无就顶你来啊，那这，唔是呢。看到伊来也无笑望呢，而且吼、哦，啊我都无当住啊，啊我都想来挖靠恁家。即马呢，我要带阮家哦，伊就甲这个老母去安顿一间哦，细细间间的土格厝，哎，那有茶房啦、啊。啊，逐工互因老母甲使用人同款哦，做伊饲鸡，做伊饲狗，啊，扫认真，较扫大埕。这个大汉查某囝，逐工甲囝婿食鱼、食肉、啉烧酒，互因老母咧，甲这使用人同款，食剩的凊彩兼凊饭。这个、老大人看到这大汉查囝甲囝婿如此的对待伊，伊规工哦，目屎干崩吞哦，唔敢阁互知影，啊嘛唔敢嚷出来。哟，人情冷暖太安尼啊！细汉哦，捧在手心呢，拢甲恁当作吼掌上明珠诶，掌上诶明珠呢。安怎有你招婚配婿了后，你看我这孤单无依诶老母，你哪安尼对待我？想袂到吼，人心啊，隔肚皮呀、啊！有人提灯照路，无人提灯照道啊！伊在安尼哭啦，有一届啊，即、這个因这個老母拄啊伫个咱咧饲鸡啦，大汉查某囝摕一个篮哦、喔，就行过来，啊，就向篮哦内底要压物件，哪压嘴的讲啊，哎呦，这泼出嘴的水啦，啊，嫁出去的查某囝啦，啊，家己哪会当定挖去别人混吃混喝啦，你娘我鬼的！讲因老母逐工颠倒混吃混喝啦，这老母一听到知影这大汉查某囝是要挑伊歹看，气一个扫帚那拼的哦，把我看了出去大门啊，无阿多啦，真正无阿多，三个长无毛，两个佫较好。哦，啊看了这大汉查某囝的面相，啊艰苦，想袂到这无情。啊，就从啊无就来大汉吼，来第二查囝遐啦。这老人啊，你行几啊点钟，因为咱古早拢过隔壁村了，无像咱即马高雄过到屏东啦，唔，高雄过到台北尾啦，有无？吼、哦，爬到台湾头安尼，台湾尾，哦，安尼交通方便，古早无，古早若隔壁村是用行到的所在安尼啦，安尼行几啊点钟啊？啊，一路上吼，也无食也无啉啦，佮加上伫因心大汉祖囝大，哎，佮是祖囝咪新妇呢，讲对安尼吼。啊，食无济，啊，睏无好啦，啊，所以也无啥体力啦。安尼行到第二查某囝因家，这个第二查某囝甲这囝婿吼，也无问讲老母啊有食饭啊食饱未？哎呦啊，你若行倒来看，细来看，啊，看那只肌肉拢无呢，拢无哦，也无问讲阿母啊有食饭无？拢无。对这个妈妈的态度，甲大汉查某囝，甲大汉囝婿同款做冷淡的啦。好啦，伊嘛想讲。好啦，但这个老母都来啊，对吧？应该嘛未随走啦，啊无规矩，互伊住一间啊吼，淡淡湿湿兼暗暗的房间啦，迄间都无咧用的房间啦。叫因老母吼，擦涂骹啦吼，啊擦桌顶啦，扫地啦，啊洗菜啦，饲鸡啦，啊厝里吼，款东款西拢叫伊款啦，啊两翁仔某吼，那咧食饭的时阵。就撇开家己的老母哦，每一顿拢山顶挂海面呢。啊，那因老母食吼，
拢是青青菜菜汤饺饭尔呢。啊，这个老母看在眼内，有苦难言啦，心内是足艰苦的艰苦啦。就想讲，虽然是安那甲恁饲的，安那甲恁疼，凡事唔甘你做疼命命疼丢丢，是疼对心肝底落去。安怎出来恁嫁了后，那对这亲生老母这种的态度啦，足艰苦的啦。搁想讲家己的命，哪会安尼啦？后啦，啊，行较多拢去用怨叹，啊，行较多拢去用嫌啦。有一届，这个因老母住伫后壁咧饲鸡啊。就看这第二仔囝吼，一罐一哭水体哦，对咱外家破好落去啦，顺手对土甲甲破，一边破水一边讲：“哎呀，歹年冬啦！啊，两只手哦，拢鸡无白无用的尔啦！啊，落地税啊又难收啦！啊，嫁出去的查某囝是咩饲安尔啦？”这个做人来无听嘞吼，这真明显，这不是在关伊吗？这时伊只气到个要昏尔呢，但是要安怎？伊一气之下吼，就本来在饲鸡啊，这鸡啊就哪讲鸡啊，哪讲鸡啊，讲讲了物件，这个滚那个偏哦，伊就惊出这查某囝因厝啊啦。除了这个第二查某囝因家。这年啊，凄凉啊！这个做人老母的想讲哦，世事炎凉啊，天下哦乌鸦一般黑啦。伊家己好不容易把这三个仔囝饲到大汉，安尼啦，这一生计就袂计安尼啦。这两个查某囝拢是安尼啦。啊，那这第三个呢？第三仔囝敢我同款会安尼吗？所以伊就无去第三查某囝遐啦，啊无去啊要去对，无当去啊，满腹的心酸，满腹的苦楚，真正食了无依无偎，老的你爱较勇敢嘞，陪伴两个老想要过他去，对不对？无依无偎，满腹的心酸，无所在通去诉，尾啊嘞，伊就行勇敢，行去老的梦啊前遐哭，哭给老的听。这一天，这个时阵带这第三后生，哦，带去街路，伊都拢咧做事的呀。去街路等下，带经过这路上，忽然间他听到这个路边的蚊啊，哪有人哭啊这伤心呐？伊详细解看，哎呦，啊，这咧哭的人唔是别人呢，啊，这在阮丈妈。吼，伊哭咩哭咩哭咩？去家去丈妈甲喊咧，哦啊丈妈，你是安怎那伫遮咧哭？你是安怎样啊？该问原因啦、啊。哦，然后咧，这个囝仔讲，哎呦，阿母啊，来，起来，我甲你爱，我甲爱，我爱在阮家。就甲这丈爱爱在厝了后，这第三囝仔吼，为这丈妈摕这吼面汤水，互伊洗手面啦、啊。然后呢，好，搁甲泡一碗烧茶互伊啉啦。这个丈妈向这第三查某囝甲囝婿哭，啊，一方面这第三查囝知影老母去二姐遐去阿姐遐受着安尼委屈，好，两母囝咱咪做伙哭啦。啊，咱查某囝哦，这第二查某囝就甲阿母讲，阿母啊。你后摆对拢卖去啊，但免去看人面色，莫卖急去啊。等阮兜吧，阿母啊，你等阮兜，我会甲你饲你一世人。安尼呢？哦，你来阮兜对阮食饭，我食好你食好，我食歹我也互你食好。这第三饭食饱，这第三查囝甲囝婿，就甲这老大人吼，这老母安排一间较公正。而这个房间，哦，啊，窗啊明，安尼光正干呢，足清气的房间。从此以后，第三查某囝每一天为老母吼、哦、送饭、送茶、烹菜，吼、哦，啊个吼、哦，个老母饲，个个老母吼、哦，绣一件新的衫给老母换，因早暗嘘寒问暖，非常好，非常友好。
伊讲这第三查囝吼，除了爱去甲红沙丹斗做事以外，吼、哦，啊无咧就平常时踮厝咧胖一几步嘛，哦，啊那几好的步，伊就摕去街仔路卖啦。那去街仔路咧卖步，当然伊总是甲老母买好食的物件，互老母食。这个做人老母的看到这第三查囝吼，足友好的，心情嘛变足好呀。伊除了这个第三查囝帮伊吼，有当甲顾一个孙啊，伊个定定吼。压这个安尼，低头吼、哦，都叫他鼓鼓嘞，不鼓鼓嘞，啊，做事人有哪要叫你休休袂用啦吼，啊，都猛做猛滚猛滚猛除草啊，那那种菜，啊，这三第三查囝吼，甲囝仔都唔甘伊安尼做错东，这无错东，这是我该要做哪运动的啦，啊，伊就用袂落来嘛，有一工伊嘛感觉无代志，伊就主动过去吼、哦，第三查某囝的这菜啊，搁要除草，啊，低头个。哭咧，咔一声，嗯，阿卡呢？这骨着啥？这低头啦，骨咧哪有物件？嘿，爱个骨啊骨啊骨啊骨，唔是骨着酸牛骨啦。嘿，愈骨愈深，愈骨愈深，抓个乌到两个翁啊出来。这两个翁啊，这是啥物物件？吼、哦，这个做人老母的真好缘，啊，这是啥话？抓顺手把这翁啊抛开，哎呦，你娘我鬼哦，安那样啊？惊一个啊，倒退三四步啦！内底吼是白的色色的金的银两啦，啊一红的金细细黄金啦，吼、哦！这个阿母啊，痛一个真正够欢喜欢喜，竟然紧叫后生查囝来，吼、哦，紧把这两红包搬入去厝内底。这第二天的第三查囝，吼、哦，跟这囝婿，吼、哦，都按照吼、哦、老母的吩咐，把这些钱。提起来买，吼、哦，买一只较大只的马啊，吼、哦，买较大只的牛，吼、哦，啊，等下，村内咧，就分了只无人照顾的老大人，吼、哦，甲欠食的这些人，啊，所以这个阿老母挖出来这金马吼，送给善良人这代，足紧就传开去啊，啊，拄好，这就是哦，这个做人老母的，会大安查某囝引导咧，火烧啦，火烧高了全无望，规个厝桥啊，打打打呀。无几间话，这不好的第二查某囝，因在咧卖牛的，吼卖马的，规马赶过河的时阵啊吼，哇，规个大船搞来，规冲冲去啦。阿边呐，不按查某囝取消的，啊，不按第二不好第二的，规个家当拢冲的，啊，就四界咁分分啊，去听了这个阿母啊有钱哦，分了好家人和善良人的代志，因为经济真啊假呀，哟。所以就互相参详了，准备吼、哦，来老母遐啦，甲老母分一寡银两互咱啦。这不好查某囝两个咧想讲哦，迄老母吼、哦，啊房在咧顾啊，敢会可能无认咱，对唔对？啊老母都老母啊，咱应该准对无？伊想要白原谅咱，因无可能讲甘看咱难分崩食吧，对唔对？那迄条老阿母无要认查囝的啦，吼、哦，安尼想啊。所以就来到这第三查囝因家，一看到老母嘞，吼，就拢跪嘞，不孝的大汉，甲第二拢跪嘞，安尼啦，吼，啊个哀哀叫哭啦，吼，叫老母给伊钱啦，吼，分金嘛啦，因拢无钱啊啦。这个、老母嘞，对着这第三查囝甲第三囝仔，就笑啊笑笑，伊讲我你甲看，你甲看，但是主头拢无开窗，干那叫这个第三查囝去煮饭啦，就把你啊功夫啊饭煮好啊。哦，这个做人老母叫这不好的大汉的，甲不好第二，甲两个囝仔做伙食饭。咧食饭的同时，这四个人发现菜内底无人盐呢。因在想要开嘴的时阵呢，刚听到这老母先开嘴，伊讲白食饭啊，唔当伤盐啊，吼、哦。我哦老太婆啊，吼、哦，甲这无良心的囝儿是谁？无缘分啦、啊。这听到老母安尼讲呢，这不好的大汉查某囝。甲不孝第二查某囝，甲这两个囝婿，吼、哦、面拢红去，见笑死，一个饭无食完就走啊啦。因就想着讲对老母已经屈服啦，无甲老母当作是亲老母咧疼，无甲老母当作亲人咧惜，有无？吓啊，骗想伊，看伊无起，互伊大唔情愿，互伊食也唔情愿啦。你甲看，落得这一步田地啦。今日分享这篇就是啥物呢？饲三个查某囝，送饲你老，听阿姐送饲，第三个上友好。
咱来听歌，咱来听这首歌是徐若瑄所唱的《别人的》。

0: 第三上友好吼，第二三个钱上友好啊，啊对吧？囡仔来友好看偌好吼，人讲好嫁好嫁，做好嫁人吼，唔达得到吼，你爱会食，食济钱啊，这也袂食济，遐也袂食济。啊，那好命的人吼，唔达得到爱勇敢，因为你做好命，囡仔是拢做友好啊，啊你爱勇敢来享受因何里哦，而且个友好。安尼咯，你来一当享受这友好。哦，啊啦，要食啥爱食啥，你看咱这是团足够，你七十几位、八十几位，搁会敲电话安琪要订肉站，甲恁按100万个赞、100万的赞给恁。哦，你看看偌好。哎，你家己主张讲，我想要食，我就甲订。哦，我都想要食，我今年卖九千八啊，我就卖个八，对吧？嘿啊，你也像我讲哦。咱嘛有人医生学了做清洁呢，咱嘛住搭台北银行吼，啊嘛学了做卫生，即个伫银行界吼，要送人做伴手嘞，足好看。啊嘛公司，逐当都敢定38关，所以你甲看吼，咱先来听这吼、個，诶，银行敢学了会这啦。
1: 甲你讲哦，你个肉粽要求好食。你
0: 台北中山区的哦。
1: 对。
0: 哦，台中先生哦。
1: 哎。
0: 啊，你食阮南部粽，大家食得欢喜个。
1: 我甲你订200-300粒的啊。
0: 啊，你敢敢讲样嘞？你今年第一摆食的呢？
1: 哎，第一摆食，银行来这，大家学了个。
0: 对啊，我像我讲个咸香啊，佮即个包装足卫生的吼。
1: 入味都很卫生。
0: 啊，真的。
1: 原来拢是银行界要帮人去上好
0: 个。有影，足好看，足体面嘞，喏。
1: 足体面，
0: 啊，足民主。真的，这货咱的卫生包装不简单吼。
1: 简单不简单？
0: 真的啊，谢谢你。
1: 我都在安吉介绍啦。
0: 好，谢谢你，谢谢你。好啊，祝福你啊。谢谢钟先生啊，谢谢你，谢谢，
1: 拜拜，
0: 哦，拜拜。
2: 这个有这种公司，你十万年、十年的啦。
0: 好，安尼，你十年拢安尼上员工的哦。
2: 对啦。
0: 不管你十年拢吃两罐，因生意拢这么好啦。
2: 你这个讲话都电台哦，我你笑个都不多，拢。
0: 不要。
2: 加棍啊！再讲哦，十八关啊。
0: 哦，真好。

0: 食啦。
1: 嘿啊，嘿吼，我甲你讲，第一恁咧就是卫生好。阮囡仔最因是医生人，翁阿妈拢医生人，啊吼，拢爱卫生啦。
0: 对啦，对。
1: 第一恁的卫生就是好啦。
0: 好啦。
1: 口感过食了会下。
0: 会下啦，
1: 嘿。嘿，干那安尼吹吹吼，啊吼，半小冷啊安尼吼 ，Q Q 哦，半小冷啊，准备是真正爱半小冷啊，啊 Q Q 胖胖，啊个也未。冷也未生锈，
0: 有影有够好诶！
1: 哎，这咸豆油糕吼，
0: 安
1: 尼甲倒一丝啊咧，
0: 哦，
1: 也好食。
0: 安尼就肉粽就做享受呀吼，
1: 哎呀，
0: 安尼反正食几下当怀念的啦。
1: 肉粽都讲无先年岁啊，
0: 有影就
1: 天天拢快快乐乐啦，八十五啊五啊啦。
0: 哦，安尼好啊，好，祝我你好我昨暝去宝德旺
1: 买，
0: 啊对对对对，文怀三路有对对对对。
1: 我爱我胖，我都好死啊，足赞的啊！
0: 足赞的，啊食了足咸咸足香的啦。
1: 嘿嘿，下班啦，是伊足上班啦。
0: 哦，恁今日又叫上班呢？
1: 哎，啊，过下班过下去买，过过下去买啊。
0: 哦，啊恁食了鹅肉无？
1: 哦，这鹅肉我都唔捌买过。
0: 唔捌买过，讲我人讲包括这个做卫生的，做土豆的哦。啊，有咸咸啊，把香公公无？
1: 公公，啊，够猪卡。
0: 啊，够牛蛙糕无啦？
1: 牛蛙糕嘿。两年，对吧？两年，
0: 胖都好吃。哎，羊肠有胖
1: 无啦？胖，
0: 哦，羊肠做胖的，
1: 鹅，
0: 唔知讲食好食。啊，谢谢你。
1: 我都吃不恁这行，我都卡低调。
0: 哎呦，老来。哎，秋梅小姐哦，
2: 嘿嘿，
0: 哦，你好呢，你好，起来订三关呢？
2: 对。
0: 啊，订三关是讲过年有吃过啊？
2: 有啊有啊。
0: 啊，有符合你的标准无啦？
2: 有啦有啦有啦，
0: 嗯，啊，这个你讲订刚刚在我的肉粽家，这实在真好食，
2: 嘿嘿嘿，
0: 啊，这方便你便，啊，今日订三，哎，订三过来，啊，谢谢你，谢谢你，
2: 哦好，谢谢，
0: 谢谢你，啊，你去年有订足方便嘞，
3: 好食好食，
0: 好食啦，啊，应该要家己包无啊？
3: 我三包无包啊，
0: 啊，即卖叫叫较方便，卖包啊啦，
3: 嘿啦，唔啊啦，老啊嘞，包有啊嘞，
0: 哦，八十五岁啊，对嘛，用的时间咧游览看偌好。
3: 无法多放个八个吧。
0: 好，卖八个，那好啦。
3: 系啦。
0: 啊，两关六月初三关来哦哈。
3: 好好。
0: 啊，挂底卡过哦嘿。
3: 好。
0: 啊，叫你游览佚佗啊。
3: 好。
0: 好，拜拜。
3: 谢谢你。
0: 拜拜。讲食几啊年啊？哎。啊，你那食好啦，啊，咱订订完足方便呢。
3: 啊，新八啊。
0: 哦，新八啊，应该我家八过啦。
3: 嗯。
0: 应该家家八过，妈妈知迄个爸爸真辛苦啦。啊，我讲小姐讲讲食几啊年啊？应该家白骨肉粽，知影肉粽安那白，啊肉粽白安那好食，啊恁当去食咱的肉粽，无老亏啊，搁有够轻松兼快活，免个白家不搞不离啊。
3: 我定四关
0: 哦，定四关哦。好啊，谢谢你啊，谢谢。今年怎定的呢？
3: 去年捌定过呢。
0: 好，今年定啊好食啦，
3: 好食啦，
0: 好食真的好食。
3: 啊，今年定阮一个伊卖。
0: 哎呦，恁一个叫你定的呢？
3: 哎，对。
0: 我这边啊个食了豆小饭哦。
3: 哎，对，是干肉粽啊，两只鸡腿。
0: 好啊，
3: 好好品哈。
0: 好，啊我下起来喂。
3: 好好，
0: 谢谢，吃苦杯啦哈。好好，谢谢，好，拜拜。嗯，你讲偌赞吼，足方便嘞，卖个八啊，好诶，总食食无偌济。上次你肉粽去讲，倒来都肉粽侪食一个吼，啊，伊问佫食一个，隔日讲伊袂食啦，隔日讲也足厉害，佫家己食一顿，剩下都要食外口啊，对不对？对哦。啊，即个老酸辣汤啊，佮煮一碗，佮煮一卡酸辣汤，我来配肉粽，有足着着味吼，啊，配西瓜啊，食红肉粒啊，食红奶啊，啊，食酸呀，哦，啊，食酸呀，食奶汁。啊，过年啊，即中秋节买肉粽节就是安尼，唔对唔对。吃啦，那趁咱这大家快乐，吃轻松，吃欢喜，吃咱就吃吼。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你若满千八块哦，就免运费送底卡啦。啊，那千八块用家做吼，用家做就一罐肉粽吼，啊一包太甘盐鸡腿，啊一包猪翅鱼，我一包这红枣的鸡翅吼，啊送底卡，安尼千八块，吼啊送啊去恁家，无咧收运费哦哈。台湾头，台湾无咧收运费，啊那米咧配哦，满三千五，因米咧配哦，还佫坐船啊，吼，另外佫一运费啊，坐船啊，吼，啊那咱台湾本岛哦，佮大山顶、大海边啊，吼，北部、南部拢总送，无咧收运费哦。谢谢，听歌，听你用我答。

0: 谢谢大家哈、哦，你也看，啊，顶下看罗红斌哦，啊，即嘛是现代人，像咱咧食物件，啊，像今日要食食日本料理，想要食些寿司哦，食些尼基尼哦，哈，食些米沙西路哦，哈，食些安尼拉面哦，阿妈在想要食咱台湾啊台式的炒面哦，台式的三杯鸡。哦啊，台式诶，这个糖醋鱼有无？啊，我撒一个笋仔正笋仔大出，撒一个笋仔用一个沙拉，哦，你安偌赞？啊，今日讲啊，来个食些韩式料理有无？吼、哦，来食迄个锅贴饭啊，啥物无？吼、哦，啊来个食些迄个烘肉，吼、哦，南家泡菜，会食就是做大福气啦。即马会食就是做大福气，吼、哦，你讲对不对？吼、哦，咱大讲这个曾古德这吼、個，这是做唔甘的，伊过用去新闻有报吼。哦安尼，那么伫个今仔日，即个毕业典礼顶悬，伊就咧讲，伊唔嘛讲完成台大博士学位，伊嘛将研究要提登伊故乡啦，哦，要来采入吼，即个采矿哦，投入采矿污染，个环境问题改善安尼吼。伊即个内森呐，内森一出世吼，就伫个在像肯亚啦，吼，就肯亚嘿哦，爱是坦桑尼亚迄些山区。那么因为咯，伊就是啊，最爱读册吼，啊，伊就想诶，牛甲羊我拢咧食饭啊，啊，那我要食啥物？我敢要过这个生活吼，爱家己啊，奋发自强啊，哦，伊拢无离开学校啦，伊每一礼拜干啦上三工吼读册啦，其他时间就是爱去放牛放羊嘛，吼、哦，啊无册啦，吼、哦、啊爸就是远啊，啊爸无毕啦，啊无册爸无毕安尼啦。但是伊是超过150人哦，这个、班级内底，伊长期拢维持前三名啦。那么后来好请英语老师来，啊，伊就很渴望学习，哦，所以一摆这校园活动内底，因为派着这个吼曾古德一来，啊，所以因为员工英语嘛，抓不着派伊来做翻译。那么曾古德一表达吼，希望讲内生呐，会当继续到三工吼，这个根甲发芽计划，根与芽。无种无落种啊，要修行都爱落种，所以根甲不硬哦，这个吼，这计划。而且吼，这曾古德伊甲那个内生讲，伊讲哦，如果有经济上的困难，你会记来找我。哎，这句话啊，变成吼伊的人生哦，会转捩点。嗯，曾古德，伊就是一世人吼，拢是研究一只星星，而且只星星一世目足艰苦，系啊吼。即、这个国小毕业了后吼，安内森伊是全校唯一考调着资优国中的学生啊。好，但是学校吼离伊的家乡啊，爱坐三天的火车才会到哦。三天的火车，哦，而且高额学费吼，甲这住宿费，后伊吼准备要放弃。啊，好咧，家仔吼曾古德哦，全额资助之下，也美金吗？对无，美金甲你操作的比起来，你得做开啊！我甲你讲，美金正32块，你去越南去印尼开，你做皇帝啊！我甲你讲哦，对无？安尼做第一帮助之下，他得以安心住校，顺利考掉了自由的高中。后来一毕业了啊，吼，一度犹豫是不是吼，要去美国吼继续读册。啊，因为曾古德来询问推荐的国家吼，对方都要因为都要来台湾，有甲长荣大学合作。长荣大学把杜奥迪希尼尼吼设立永续国际学程，哦啊，所以这个曾古德伊就帮忙个写推荐信，申请奖学金之下，渡海，转来台湾，他呆呆呢。内森你讲吼，迄个时阵伊对世界当然是一无所知啦吼，完全唔知台湾伫对啦，酷哥你个换是一个小岛啦，伊本来以为家己会像吼浩劫重生男主角咁款哦，就被困在岛上哦，跟排球讲话哦，哎，一直走看浩劫重生，我看几啊摆周生诶吼，安尼，接着这段回忆吼，毕业现场哦，笑声不断，那买讲啊，蒙古哦，蒙古跟你徛咩啊不？拜托，蒙古比台北不输台北安尼。哦，安尼哦，所以伊真正踏上台湾土地了后，伊挑战才开始。一句中文都未晓讲，伊靠教会一家兄弟姐妹吼来协助伊来学习语言。啊，伊嘛对着在地农民吼，实在永续农业啦，来分林种土豆。哎，分林嘛在农机站呐，嘛在分林嘛，分林馆长的门口农机站啊。迄个大头的十号、十二号、十三、十四号，阮同学啊，会当做滴啊，当姓杨、木杨，哦，因当就会变形金刚哦，会去研发啊，去做，因当做搞的， 马仔伫个妇女迄免钱诶，哦，马仔伫迄个嘉义县政府头前广场哦，要举办农具展哈，
1: 520块啊。
0: 所以伊真正大于台湾土地了啊，挑战才开始，伊就袂晓讲讲国语啊吼，啊尾啊靠着教会兄弟姊妹家教安尼，啊把对在地农民实在永续农业啦，来花莲种来那分林种土豆呢，啊来台南种玉米笋呢，嘉义种稻啊呢，一个漳州的菜市啊卖花椰菜。起来，菜市内底阿妈看到伊哦，拢用台语甲讲：“哎呦，你看，这黑人咧卖菜呢。”做是不是啊？吼，你明仔载去听节目，咱过来甲讲好无？好啦，因为咱时间到啊，嘿，谢谢大家。咱今日定的吼，你甲记录起来哦。我当时要收的哦，啊，你即马需要记录起来哦。我帮甲写咧吼，日贴甲凹一下，你就知啊，即间要收费，安尼好无？吼，来，谢谢。来，咱的节目由得力林国金、得力雪利旺、广友维他干、微不要广智地1080-7008、得力金星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B、活力敏素六大条、老多老金、古早味的肉粽。联合为咱赞助提供，那一路双卡小公司再出咱做服务，请继续卡拢这款，24小时一定专人服务电话吼。哪怕按起这么多节目啊，你个卡搞不弄人眼听，0800-33-55-99，0800-33-55-99，马在礼拜日按起做，现在8点，在咱即马所收听会着调频，拢收听会着买在变成节目个嘿，谢谢你。时间每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哦，更加要来祝你一美丽快乐，平平安安的星期假期。咱买在啊，八点，咱伫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

0: 老当老之，古早味肉粽，选用香 Q 不胀气的台东优质长糯米，搭配咸香入味的尬心吧，有机咸蛋黄、香菇与花生，霸掌就爱吃这样的高渣味。
1: 还有超人气团购美食，鱿鱼条、猪肉条、手工花生糖、三天大惊喜，甘甜滋味拢总有。
0: 端午限定，买霸掌搭配其他七甲米亚伴手礼，满1800就送昂泽迪卡几包，0800-068-777，
1: 空白空口空六半七七七。
2: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都马不精神。
3: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4: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3: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4: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5: 陪你购好康，六月全馆活动绝对让你超有感，无限金额通通8-5折，金实力钙存好股本，趁现在 BLS 雪力旺，补铁活力一级棒，健康100都先包，多种营养都吃得到，还有众多明星保健补充品，健康不用等，通通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6: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0: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6: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7: 来报告彰化的经销药房，彰化市红星药房在民族路民权路角，立功堂药房在和平路旧公路局总站边，静安药房在中山路三段中庄啊加油站边，园林工程药房中正路第一市场南平三角窗，立新药房中山路一段台塑加油站对面，溪州公安堂药房建中路菜市啊内，宝岛工程药房道安路马祖经的车对面，林信安药房在道安路马祖经边小市场口，田中林村药房原一路马祖经口，社头好生药房社头路一段社头国小对面。
8: 无论晴天雨天，陪伴你每一天，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0: 沙拉，库曼哇，大家好，我叫做秀爽，
1: 我是德富，
0: 共同为咱服务咱的
1: 大准力工，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金保，一个的阿亚德纳，卡拉达进口的盖过一个台湾制作的暖暖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来，稍等，我秀爽，你好，你好。
2: 哎，姓啥呀？
0: 哎，是你好。
2: 我李伟啊。
0: 哦好，谢谢你。哎，接接来线喽。哎，谢谢。来哟，我是秀爽。
1: 我是大夫。
0: 哎，广东的好不难呢。
1: 多啊，准的干。
0: 所以那个你好不难呢，很重要的电话呢，空八空空。
1: 四六九四六九。
0: 哎，咱们给他们有帮。咖喱妹，这句我想要听呢，也是咱们点歌嘛，当两扎点歌，卡好切歌哈。来，谢谢，感谢你个多，要点歌人个当卡礼拜喽。来，你好，你好，
3: 秀爽啊，
0: 哎，咱的几位，
3: 嗯，
0: 庄小姐，
3: 我就是庄小姐，嘿，我要点那个安平追香曲。
0: 啊啥？安平
3: 安平追香曲，
0: 没听什么人
3: 的？
0: 啊？
3: 你猜去唱嘛？好啦，弄好啦。
0: 你看要听什么人的呀、
3: 啊？啊，我都不想
0: 去。你拢爱听歌声的，嘿啊！等来个
3: 我爱，嘿啊，无啥讲想唱的。
0: 等你进入情河，等来个吹哈。好，好，
3: 再见。安平对象给无啊，不想很好啊。
0: 好，再见，拜拜。你好，你好。
4: 哎，就算哈。
0: 没事。
1: 你好。
4: 好，你好。
1: 你好。
4: 我要点一条哀愁的黄小山。
0: 咱得注意。
4: 我关庙黄小姐。
0: 哀愁的黄小山，关庙黄小姐。好，等下哈。
4: 好，大好笑哈。
0: 等下吹哈。好，
1: 谢谢。
0: 好，拜拜。
4: 啊，谢谢。
1: 谢谢。
0: 来，你好，你好。
5: 喂，你好，秀爽，大好，你好。
0: 你好，咱的注意。
5: 哎，我杨大姐，我被麻烦
0: 住哪里呀？
5: 啊？
0: 你住哪里呀？
5: 我住北屯。
0: 哦，要听什么歌？
5: 我要听《淡水古井》。
0: 淡水古井，等下给你吹哈。
5: 谢谢，
0: 不客气，拜拜。来弟兄你好，
6: 好，去哪里好？高六，
0: 姚先生，
6: 我当时对阿凯推荐。
0: 蛋姐，你是姚先生吗？
6: 哎，是是。
0: 哦，啊，你都有点过，你可要点？你有点过啊啦？
6: 啊，我点过啊。
0: 你点满心无私没过啊？嘿啊，哎，拍摄哈。阿礼拜才点
6: 啊！开水电呢？
0: 不是啦，你点满清无事没？这礼拜你有点过啦？你这礼拜有点过啦？
6: 好啊，那不要不过礼拜了。
0: 好啦，好啦，阿伯。
1: 谢谢谢谢。
0: 来，你好，你好，喂嘿，
7: 喂，
0: 来，咱在几位？
7: 哦，我在南岛嘞。
0: 咱贵姓呢？
7: 我姓陈呐。
0: 你听什么？
7: 一路。
0: 啊？
7: 一个手阿伯去。
0: 看具体怎卖？啊，你问看你要点什么，也是袂记的。啊，阿伯，你就想起来再去卡啦，好不？
7: 好啊，好啊。
0: 好好，潘水。啊，你这紧就随袂记的，你就什么？啊，你是要那点歌？来，对不起，要点歌，人卡礼拜那么等你好朋友，咱有讲过吼。咱一礼拜一人啊，咱点一首歌尔。姚先生哦，一拜二就点过啊吼。所以咱的好朋友，咱大家才有机会，无拢固定迄几个人点歌来变成咱的新朋友。啊，你也卡袂意外哦。来，要点歌了，咱卡礼拜空八空空。
1: 四六九，四六九。
0: 先甲咱报个机油，哎呀！咱阿来小丹，我小爽你好，你好，嗨，
8: 哎，小爽你好，我个新店个陈姐。
0: 哦，你今日拜阿咪点呢？
8: 我两日拜啊。
0: 哦，来要听什么？
8: 台北的天空。
0: 台北的天空，我带你吹。
8: 好，
0: 好，再见，拜拜。来，你好，你好。
9: 哎，你好。
0: 阿西。
9: 我要听一路啦，听一路。
0: 你是南岛的单陈大姐吗？
9: 系啊。
0: 哦，兄弟啊你。
9: 我要听一路，一路南珠汉啦。
0: 南珠汉台语的吗？
9: 系啊。
0: 好，带你吹。
9: 哦，谢谢啊。
0: 再见，拜拜。
9: 谢谢。
0: 哎，对不起，来，我秀爽，你好，你好。
10: 秀爽啊。
0: 哎呦。
10: 阿公。
0: 你电话摇好，先生，你电话摇好，卖哭哭叫咁好。你卖我电风也去边啊！啊，无你电风吹到大哥大的变成哭哭叫嘿！哎呀，咱在注意。
10: 蔡先生啊。
0: 住哪里？
10: 中华。
0: 没听什么歌？
10: 暖歌。
0: 好，等下拜再见。哦、来，谢谢了，要点歌先听一下，先跟咱报个球。哎呀，台湾的政府真正有做代志呢。哎呦，大雾，即马原油敢毋是拢起价吗？
1: 进的起起的热啊、变化蛮大的啊、
0: 但是起的几率较悬嘛吼。来，政府呢，佮咱动涨，所以。哦，一个月我也要加两个月哦，吼，
1: 十礼拜
0: 哦，拢总无去两个月啊，吼，无去就是咱政府吸收，所以给您报告，汽油无去无落，给咱报告好朋友。来，即摆先听大伙来讲到这气象节哦，来谢谢。
1: 还有来个各位提起哈，咱这个雨诶，这个减少会减少哈，但是呢，就明仔拜一。差不多下晡以后开始，这个强密第六号风台，也走去咱台湾的东部啊，因为伊应该是这两，应该明仔的形成变成中台，吼、哦，伊即马是轻台，所以讲有足悬的机会，也按咱东边扫过的时阵哦，安尼那是愈外过吼，安尼咱东边只包括宜兰、花莲、台东吼，这三个所在的是落雨的变成更加明显。啊、哦，所以讲，进个咧观察当中，安尼看起，伊的速度较紧，吼、哦，伊应该是伫明仔向北转弯，大转弯啊，啊，咱当边扫过，啊，这外围环流甲河拢扫去咱这宜兰花莲遮，啊，佮偷偷啊行去日本，伊走去日本看起来，按即卖这各国的气象局有，应该按日本的西南边扫去这东北边，就是横扫日本。哦，所以讲后礼拜有计划要出去日本佚佗人，爱给注意这气象报告哦，因为后礼拜应该开始慢慢转日本的影响的全扫哈。
0: 我听到我讲的对。
1: 应该明仔的影响就带，应该就会影响到。但是呢，一阵那俩啦，是欢乐是明仔，后礼拜拜三以后对日本的这个影响，哦，所以应该可以提醒。
0: 哎呀，这真正是哦，这个我的朋友去沖繩佚佗啊，伊在欢乐啦，就是在欢乐啥？现在烦恼迄条，袂当转来飞机袂开，无开吼。希望平安，大家都平安哈。来，谢谢。来一个恰当，我来讲到这生活常识哦。来，谢谢你。
1: 嗨嗨嗨，来个各位提气节哦。哦，咱有足侪人。哎呀，啊，这地球真正要烧起来呢。啊，因为看到这些新闻哦，咱这我有甲贵分享过哦，这个印度遐是47度哦，咱台湾39度，
0: 啊，
1: 这海龟吼拢是生这热呀，真的，拢无得生干，因为温度高嘛，所以这地球真正要烧到歹起来呢，是啊，联合国冇这个注意伫遮吼，世界卫生组织冇有，尤其最近世界气象的组织 WMO， 伊讲未来五冬。全球的气温会继续破纪录哦，这个可以想象了，因为温室效应嘛哈，温度是愈来愈高，所以讲这个时阵每升起一度哦，全球的平均温度升一度，海平面差不多会增加特别一公尺左右，差不多应该讲10公分呐，哦，讲十公分呐，哦，哎，所以讲这个有点危险。啊，未来温度到外高，讲较简单咧，就是讲吼，咱以后的这个上高的温度，有可能唔是安尼38度、39度，有可能就是咱台湾有可能40、42安尼，啊，印度有可能变成50、50几安尼，会变得越来越热哦。所以讲，单吼，最近这个。巴黎气候协定以及来宾的主流某研究，每个国家啊，在他们组织成员那种研究，发现哦，这温度慢慢的咧失去控制，每年都在剧烈的变化。尤其咱能在讲亚马逊哈，亚马逊流那个河流哈，那边拢是常年拢是咧热火的所在，啊个热带雨林，伊近年开始有沙漠，开始有沙漠在那边形成，各位提醒。
0: 是的，嘿，大家注意哦，天气热爱开冷气。来，你好，你好，
11: 秀爽秀，
0: 海西，
11: 我黄妈妈。
0: 好，你好，
11: 加油。
0: 好，嗨，哎，姐姐，谢谢医生，谢谢。

0: 谢谢安平对胸客，那么这是邓丽君收起来，小姐装小姐收电没有来，谢谢。谢爽你好，你好，
1: 谢爽你好，我同我系诺了皮炎哈，我系得放假，你知哦，
0: 放假我听啊，
1: 啊吼，去医生看嘛，无我倒去人去修肩胛嘛，我倒我系哦。
0: 我好，我诺诺皮痒，
1: 嘿，
0: 哦，好棒哦！
1: 你诶诺诺皮痒最好
0: 诶，安尼
1: 啊，家你，食迄果钙质也未歹，我迄脚呢哦，背后滴脚足疼，食吼已经食足久诶啦，啊，拢即卖拢好伊啊！
0: 哎呦，好好好，安尼这个人到手不？好，谢谢大姐，大姐谢谢。你好，
2: 哎，你好，小姐，
0: 好来，嘿，加工重点，嘿，来，谢谢，
2: 小姐，不介意。诺诺皮痒，我香感觉最有效诶。
0: 哎呦。六那哇，阿乖的，吼，
2: 嘿，阿三三进步，你食个棒球嘛做好，我拢食，我拢食，
0: 比奥食。棒球是安那，安那好。
2: 你较袂婆婆。
0: 哦，较袂棒球婆婆啦吼。好，你晓得。阿姨，谢谢，我来给您倒水杯。嗨，谢谢。
3: 你只要二十年啊，那个牛背线路啊。
0: 好。
3: 哦，我来咁样好呀，我买两组呀，第二组我来咁，哦，真那有效。
0: 哦，
3: 第二组我系啊。
0: 诺诺皮
3: 啊，怎么怎么怪好呀？
0: 好，安尼大哥的广东小伙，谢谢，哎，谢谢你。来哟，那你胸更卡了，现在是进老光高中啊，陪我们爹娘过来搞播啊。
4: 诺诺皮啊，
0: 专给短线弄单播嘞，虽然出来这个空气组，哎，别播的有诶，看那么上到咱的搞播到安尼吼，一组是850就可以叫两线。拿先抹抹是个头两色哦，慢慢见呢，抓起来捞起来哈，阿抹好，格咱
4: 倒些吧。
0: 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点单呢，
4: 大准一讲，
0: 谢谢。来，咱即马先来请这个，来来倒来讲的生活常识，谢谢你。
4: 还是来个贵提气哈，因为天气咧热。啊，咱是不是足侪人诶去买手持式啊，随身呢？哈、啊，那是自己设计的这個电风，安尼家咧吹哦，轻轻啊吹，真欢喜，安尼刚好，可能不太好。好、哦，眼科医生啊，甲这行为更医生拢有跳出来有公布资料吼，因为提醒咱这个伤热的时阵用这個电风。你卖一滴神圣的，伊卖滴只吹冷哦。这个人怎样设想？啊，但是就是就热啊，被自己设计的是讲哦，热先吹一下哈，这是重点。吹一下就好，尤其咱电一咱这买自己哦，有可能风力还风速哈，个风你吹力拢介大哈。这时阵卖滴只吹，咱的面加工力把酒上大。啊，这是真的是会哈，因为咱这目睭这疾病哈，啊，若是讲无水分打打湿湿的时阵，安尼咱的逆目睭的时阵，拢会造成一定的损伤啊。所以讲这是第一嘞，第二是有的人是用迄种挂伫甲这个电风哦，挂伫这个颔管啊遮啊，你有听过按呢？这种挂式的哈，哎，用挂伫这個。暗棍啊，种电风性格冷吼，温度外靠热，伊个暗棍啊凉凉，啊个流汗，造成温差过大，变成讲成为更变牙起，会更憋气。哦，有看过这个案例哈，所以这嘛是真无好。哦，咱电风直接会当吹者，但是卖一直吹，以及利用每种挂伫身躯咧吹，咱的暗棍啊，暗棍啊，只吼是咱这个温度吼上会当凉会掉。所以表示讲，咱这个所在嘛是咧散热吼，甲咱身躯热排出来的主要的所在。所以讲，你啊讲哦，你看，暗棍哦，做者冻咩，安尼老鬼嘛，所以做者会更。所以讲，你的电风啊，一直升加的时阵，造成啊，咱这全身躯的温度无平均，真正会造成咱身躯更的问题会压起来哦。
0: 阿妈腰酸背痛，这是骨科医生讲的，真的。不要卖直接吹电脑，卖直接吹人哦，吼！一定要胖我行哈。来，今麦个请到来讲的这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4: 是咱长辈千万卖跌倒啊，千万不要跌倒。啊，是什么鞋啊？好你跌倒。台湾人上这个上有名的，当然是这个蓝白拖哈，咱这十里八千拖哈。啊，这个千拖这有可能害你一世人哦。有一个资料的是安尼的写哈，因为这十里八哈的千拖哦，真正好你骨力，好你这slip 哦，真正好你 骨气啊。骨气时阵有可能挣脱，脱去你以外，有可能你弄伫涂骹，弄着头爱开刀，长时间爱复健，甚至讲失去行动的能力。比如讲，咱啊，当地髋关节咧，咱一当以后死亡率会增加，变甚至讲到三成呢。所以讲，这个斯里巴哈，甲各位长辈甲你提醒，这个蓝白拖了哈，赛威咱上好买哦。咱长辈哈，需要安全的鞋啊，甲你建议，爱穿鞋啊，出门穿鞋子。若是有糖尿病朋友，一定爱穿袜啊。所以甲各位提醒，唔是讲不准穿，是讲咱若是讲要出门哈，最好是能够穿鞋子，实力吧，还是在家里穿就好咯。
0: 等会我即马拢看到吼，有真侪年轻人吼，去包个公司哦，穿衬托呢。
4: 这是我是觉得家庭教育，
0: 我觉得这样不好了哈。咱出门个时呢，爱有一个礼貌吼。比如讲，去公共场合，咱一定要有一个礼貌方面上，什么至少穿个布鞋，即马改一个轻便鞋子。阿妈穿衬托啦，我干嘛穿衬托哦？我感觉讲这受用，素质有你人家洒脱无唔对，然后阿妈无必要连这个礼貌都不懂，我觉得这样很不好。所以呢，麻烦那你好朋友，你若是去公共场所啦，去车站啦，去百货公司啦，还是去参加，看什么这个比赛上呢，我拢感觉讲一定要上无至少啊穿个像样的啦，免得讲穿个外衣的，但是穿较体，伊个较。咱咧讲较体面的啦，衬衫啦、灯裤啦，无这不只想报呀呢。我感觉即马已经人随便讲吼，连这种基本的礼貌都拢无，穿衬托。像咱若是有机会去日本，恁个看，那去百货公司呢，穿衬托几乎都是外国人，因日本人比较较袂安尼，因出门的啥，甚至日本人的女孩子出门的一点伪装，一定化妆大。大部分呢，起码是当然是比较少的，还是有了哈。现在希望好朋友恁家己啊，好恁岛的人，我那个讲者，希望来去大场去公共场所呢，真的不要穿拖鞋，不好看哈。来，今晚可以请到了公共街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4: 还是来个可以分享。哎呦，咱这里吃水果嘛有常识哈，也是要跟各位分享。咱这水果拢有水果甜，咱台常常讲，咱台湾农民真厉害，种的水果拢真甜。你这甜到底是伊这个内面的糖的这到底有偌多糖？也是讲你食着你感受迄个甜度，到底是哪一种？迄个甜就是无同吼。咱烦恼是讲吼，已经有血糖问题的朋友，你食着迄种食了以后血糖升就悬的迄种。吼、哦，食起来甜甜，开始咱食你巴肚了，血糖袂升遐，速度袂遮紧的，敢有有啊？所以讲咧，各位朋友的是这個，这吃太甜会胖啊。当然，但是呢，这个水果嘛是爱食。你人去话做者这胃教资料，糖尿病是不是不能吃水果？是不是袂使食水果？更加爱食，但是袂使啉果汁哈。水果有水果甜，但是这甜呢有分做几种哦。伊内面水果内底有这個果糖、蔗糖、葡萄糖。好、哦，咱华人食着以后，感受着种甜，棒棒哈，迄、就是果糖水果甜啊。来葡萄糖哈，伊较无遐甜的感受啊、哦，但是咱人诶细胞需要食的是食这個葡萄糖啊，伊、哦、是上种单纯的这个甜度哈、哦。咱热天来讲用西瓜甲酸来比较哈、哦，西瓜伊呀。你看看伊全部的糖的量也无酸呀遐多，无甘蔗遐多，但是呢，咱讲100公克来算哈，但是食了以后，随食随咬的这个水果是啥？西瓜，西瓜吃下去水那个是啥？也你会疼，马上呛起来。哦，这种的是叫做 GI 哈、哦，这受气啊，愈悬，食了以后，咱的会疼。清气的速度就愈紧啊，所以讲你来讲后一届哈，要去看有时阵来看一下资料，你来看低较低迄个 GI 哈，英文的 GI 位哈，迄、那个就是较适合啊，咱这咧控制血糖的朋友，食了以后血糖较袂压哦啊，但是这种物件唔是讲伊无甜，是讲伊和你的血糖较袂起起落落较明显，但是你咧控制食这种物件的量就要控制了，赶快提醒。
0: 是的， 吃物件哦，哎，不是无禁无气哈，你老慢性病人，绝对是爱有禁有气安尼啦吼，就是爱注意安尼啦，啊，袂当吃咱就卖个吃啦，卖吃吃来并发症啊，加麻烦的对不对啊？到时个重病，到时个并发症，迄嘛该废气哦吼。来，咱即马先我倒唱，听你那四名来请倒唱歌哈，啊，咱继续卡，空白空空，
4: 四六九，四六九，
0: 嗨，谢谢。

0: 鼓励，谢你呐！是名这主持人是这个蔡小虎啊，主持人是
1: 大副犬，
0: 嗨，谢谢，
1: 哎，谢谢。
0: 来呀，咱人容易老啊，咱拢会老，我有讲过，咱拢会老啦。啊，不过咱也老，为着先老，咱的脚。所以呢，我要讲过丹麦因的医学研究报告有讲，提醒中年。中年以后的人，唔忙哦，干那顾你这脑，虽然顾脑介重要，你也先个双脚顾好。啊，你双脚那顾无，你是袂当行路，遐得个索尼啦，当然是袂当行路嘛，哦，对不对？所以呢，咱哦一定爱个家己，我都定讲过一句话，足简单的啦，也唔够为人的，人干那讲唔甘啦，啊，爱个开钱啦，你无听过一个扫涂骹阿婶讲诶？伊讲哦，因兜的因爸爸替因阿公啊，迄个那边的医疗费用，伊一世人赚的钱拢开了了。啊，我到伊的时阵，我伊是家己所赚的200几万呢，拢总替因爸爸拿医疗费用拿了了。所以只要医生来讲一句讲哦，你这真严重哦吼，可能吼、哦，有啦有救啦，啊，不过你可能爱开钱哦，你可能爱自费哦，较好哦，吼、哦，即声来哦。你要看换，跟他讲换一个啥？迄两骨一百就好啊，两骨一百就要20万呢。换一个脚头换啦，开刀哦，两骨甚至个，迄个两骨我听着大哥讲伊60几万呢，一三200五、200五开60几万呢。啊，懂啊喂？为什么啊？自费啊？所以咱的好朋友，那么医生讲话呢，恁咱唔敢无听。啊，钱爱开，爱开啊，无咧。医生，我你若无安尼袂好，无注意较好，你注意一定较好。所以咱平常时呢，规气咱家己保养，一个月干嘛开几千块囡仔来个，把咱的骨头顾好，把咱的脚顾会当行路，啊，咱就唔要将来啊袂惊咯。有啊，佮开咧3万几块，请人家己照顾，对唔对？所以呢，当然啦、啊，会阵变成咧别人的负担哦，吼。所以呢，咱的这双脚，所有体重拢是靠咱的脚。咱的脚趾在全身骨的当中，包括咱的血管，包括咱的这个腱子吧。所以咱的好朋友，咱一定要补充钙质呢，是愈早是愈好。我拢讲过，上个40岁，因为40岁，咱所有病拢40岁开始较侪占70%，包括糖尿病嘛是哦吼。因为咱40岁开始啊，咱的心电代谢就对你无好，相对呢，你的吸收度也较无好哦吼。所以咱今晚请大卫来讲下这個骨头的问题来，谢谢。
1: 是啊，来个可以提起咱这个骨头关节跟咱的腱子脉这部分来怎样相识？啊，当然啊，咱钙质一定要补啊，按咱囡仔到咱老啊以后，咱这长辈拢爱打钢架，少量的架打钢架卖停，千万卖停哈！囡仔要长高高啊。咱长辈真久无保养身体啊，买骨头爱用，较有法多吼，甲咱全身躯安尼当中拢甲紧哦起来。啊，是讲骨头不够硬吼，不够强壮，不够用的话，安尼有可能乎你这当中底下拢憋起登起，有很多、哦、啊，所以你若是听了这個，你就知影讲，哇，安尼赶紧减肥。是的，减肥能减轻咱骨质的这個流失，也能减轻咱骨头的这承受的压力。对咱骨头真好，所以讲减肥有好处啊。咱钙质爱吃啊，爱吃偌济，囡仔甲大人的量无同吼。但是呢，咱是不是拢有吃有够呢、哦？我也不知道，是啊。所以咱是不是爱少量吃？三顿咧吃差不多，有咧叫时间吃的人，差不多一天三顿咧吃，差不多上悬800吼、哦、啊，较少是600mg。啊，那个差差不多200到300哈，哎，咱就是要利用这個时间来补充啊，不管是你固定一个时间还是三顿拢食都可以，但是呢，爱少量食，一可能食落去拢袂吸收哦，啊，个爱加运动、啉水以外，身体上欠的一个维生素就是维生素 D。哦，这些人唔知影讲啊，这维生素 D 有啥物有效啊，无效？这比创啥？这伊个功能加多啦吼啊，其中一个是帮助咱钙质吸收。啊，咱若是讲有食钙质，但是吸收歹哦。除了咱的肠啊无好以外，就是反而讲你无这个维生素 D， 变成讲你骨质流失照常安尼。所以有足侪资料内底有写着，你是安尼食无唔对，但是你吸收歹。 所以讲食偌济吼，拢足侪拢是偷这去，都是全部都丢掉了哦。啊，另外就是报告内底有写着，你嘛爱食好的蛋白质。好、哦、啊，安尼靠法多，合理解钙质去辛苦了后，咱的维生素 D 帮助你钙质吸收，啊，把这营养素送去咱的骨头，搁用咱的运动哦，把咱的筋肌吧训练好好，咱的筋肌吧保护咱的骨头，安尼靠法多，诶、欸，把这里吼更加更紧，把这水泥吼，安尼诶一种感觉，咱的筋肌吧保护咱的骨头，好咱较后一个跌倒较袂断去。哦、所以要吃也要动。啊，另外那个可以提起，另外就是拢讲了啥？骨质疏松啊，也加这个这个腱肌吧，你训练啊，各位啥关节啊，这真的是不好讲了。哎，安怎讲？因为你唔知，你今麦咧听这部有可能你今麦是脚卡。哎，我做这动作对咱的脚头真歹呢。深蹲哦，深蹲就是屈落去啊，迄种姿势是那马步吼，嗯，这个屈足低哦，深蹲啊，大家都莫当哎，健身嘛，哎，这深蹲啊，背劳推啦、啊，莫当背劳推，比如讲搬货哈，搬家公司也是哈，真辛苦，也是讲翘脚哎，甚至讲女性比如迄种麻花吼、哦、也。两只脚，哇，那安安尼翘脚翘脚，那种绑麻花的感觉，这种对咱的关节真歹，因为这个时阵咱的关节吼，伊是当一个足大的角度啊，所以咱爱赶紧把这种不好的习惯改掉。哎，啊，咱的关节呐是讲不好的时阵，你去想，统计资料是讲，咱一当吼一年差不多在当100万个脚头乌啊，啊，那是活到80岁就是8000万个啊。啊，那我食营养品安尼来补就好，不只爱食哈胶原蛋白爱食以外，爱加运动，啊，可以啥？爱停止咱卡头乌家会破坏咱这关节的物件，才有法度停止咱的骨头，哎、啊，咱的关节继续这种关节炎。哦，所以讲，讲你这个就知影讲，有关节炎的人一定要有医生治疗，不然迄无好的歹命去残留咱伫咱的关节的时阵，伊嘛是继续破坏咱的软骨的这边的组织，互咱继续恶化，安尼咱的关节会无好哦，会变形哦。所以讲，有关节炎的朋友，不管虾米原因，爱赶紧看医生治疗嘞。
0: 哎，所以呢，道讲了介好，所以咱会变成总共一句啊。改的身体，改的管理又好，啊不嘞？你阿爸要将来叫别人给你过，就是管理，别人给你管理呀、啊。迄阵啊，就是表示你无法度家己行动，无法度家己生活，无法度家己自理你的生活，安尼到时客人照顾得无好啊。所以呢，咱拢讲哦，人爱活了有尊严呐，爱有苦苦啊。但是呢，健康呢，你有赚到无？你有赚到苦苦，你有赚到健康无？哇，规个身体拢虚咧咧，含脚也袂惊咯。安尼到时你咪变成趁的苦苦呢，准别人替你用，安尼当然无好啊。所以补充钙质，啊加补充咱蛋白质、优质蛋白质呢，一定要40岁开始，然后一个减运动，一天至少30分钟，啊个减要做啥？内卡位，哎，这个都一定要做的哦。有来宾哥你好，
2: 你是秀倩吗？
0: 还是？
2: 我请问你哈，
0: 嗨呗，
2: 你那个钙。钙固醇
0: 三片好不好？嘿，安尼我讲听啦，医生接接，等一下。

0: 哎，我是爽立克，你好。嗨，喜立克，你好。
1: 哎，是爽立克。
0: 来，公众点名来，请
1: 你小姐。我那个给你吃那三明天宝吼，足好的。我那血糖拢降，安尼降啊，那先生又甲讲我这个保存啊足好的，啊，搁比较倒来吼。拢好去啊！暗时咧困就袂疲啊，倒来啊尿嘛放较少啊。
0: 较暗时较袂搞尿。
1: 嘿啊，较袂遐搞
0: 尿。啊，你即马血糖稳定无？
1: 啊，稳，够拢九十外。
0: 哦，安尼计好咧。
1: 是讲先生讲我稳定啊，好啊。
0: 哎，好好，安尼你继续
1: 身体
0: 好。好，安尼继续看咧。好，感谢大嫂，谢谢。哎，来，那么那你好朋友等我一下哈，继续卡了，谢谢。你好，
2: 哎，小姐你好，我是杨梅的，
0: 许大姐嘿，来你讲，
2: 我吃你的钙固是吃几十年
0: 啊，你吃了那好，
2: 啊，落个下头安尼鼓了些足骨酥啊，背不起来，安尼都吃足好个啊，
0: 问题是鼓了背不起来呢，
2: 系啊，
0: 啊，今麦好
2: 无？我吃，
0: 今麦背起来呗，
2: 背起来啊，
0: 安尼你要继续看呢，大嫂。哎，该两等哈，好，谢谢。你好，
3: 喂，小姐你好哦。
0: 哎，我是小姐，嘿。
3: 也是三星金宝那个钙固锭哦，十六罐啊。
0: 嗯。
3: 那卡哦，今麦多少钱？
0: 我卡在先啊。
3: 卡在未惊，我先用机先付啊，拢。
0: 先用机先个卡拢未惊，好。
3: 哎。
0: 啊，吃钙固锭的好，会惊。
3: 我个人咩心情真好，我食啥？
0: 哦，你食两下就对了吼。好，安尼继续看咧，大嫂，谢谢你，谢谢。好来，我是小丽，你好。请讲喂。
4: 我食恁的菜粿，就食一个脚崴掉，怎啊好伊哈？
0: 崴掉啊，脚崴掉啊。哦，啊，今麦呢，敢会疼吗？
4: 现在袂听啊，你正常也正常
0: 袂听。好，安尼继续看咧哦。好，大家两等哈。好，谢谢大姐，谢谢你，谢谢。三遍都不接来，你讲接啦。
5: 三遍都不，
0: 好，你接啦。
5: 我就是我的脚吼，本来两支安装拢爱开啦，吼。
0: 开刀啦。
5: 啊，我开一支啦，吼。
0: 好。
5: 啊，但要这支拢接你的药啊。我接六年啊咧。
0: 你接钙固锭吗？
5: 啊，甲心情进步。
0: 哦，啊，即毛较好无？
5: 有啦，即毛较好，我免去开刀啦。
0: 免开刀，哦，安尼好，好哩。好，安尼继续看你哦，谢谢。来哟，补充个鸡蛋，免食干两下，免食干两种嘛，免食干两罐。食咱一罐卡拉达进口的呢，
6: 钙固剂。
0: 食咱一罐钙固剂就好哦。咱今来钓骨头需要钙质，甲咱关节软骨啦需要胶原蛋白。可是咱的典故，干恁古龙敌人就管来对了，所以免食干两项，免食干两种嘛，免食干两罐哦。咱来对嘛，咱吸收钙质好 ，D 三，告咱健肌吧吸收好，没。你像咱个是呢，咱个是最养生的，吸收都好，含钙量嘛上高，矿物质嘛是上钙多呢，所以补充钙质食卡那当真靠它呢。
6: 钙固剂，
0: 他先个食饭前两粒，叫啥等？咱来靠食钙两等。小朋友咧，登过的期间会食一粒，食早就可以哦，哈。阿妈咪给咱登记拢有感恩的犹太，咱买产品有上了点数，自然就抓起来挂，所以留起来。十点上一罐的产品，努力上一罐的点数嘛，是你个留起来哦。假好，再给咱
6: 到小宝。
0: 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
6: 多准一杠，
0: 谢谢。来，你好。
7: 哎，请问你是秀嫂吗？
0: 哎，我是你好。
7: 哎，我是周妈妈，我是杨梅周妈妈。
0: 哦，你好。哎，怎样？什么事？
7: 就是说，那个过骨人是不是？
0: 哦，盖姐，你来接接哦。我是邓姐一仙哦。哎，谢谢。来，你好。
7: 我是说哈。
0: 还是嘿。
7: 嘿，我要改变。哎，改过几日？
0: 三遍，姐。好，来，我叫人听来。二仙接接。嘿，谢谢。来哟。今晚来个倒唱歌，离别的酒，我两个来唱歌，咱继续卡，空白空空，
6: 四六九，
0: 哎，听我两个唱歌嘞，谢谢。

0: 礼拜的酒来度假是我秀山
1: 大富。
0: 哎，我那个人说请啊，这是秒请我。别急啊，
1: 忘记
0: 了哈。来，十二个电话不能够卡你们哟。咱的现场空电话呢，空八空空。
1: 四六九，四六九。
0: 谢谢。你好，你好。
2: 哎，就说你好。嗯。我就是迄个陈阿妈。
0: 我在你讲重点来。
2: 我这就是目的吼。
0: 好啊呐。
2: 每下当会头壳疼啊，疼一边啊，食食就当好。
0: 哦，偏头痛。
2: 我吃，拢无人，拢一直吃。用八十。
0: 好，我今八十七，阿妈，阿继续个看嘞看嘞，感谢啦阿妈。好，谢谢，嗨，谢谢。好，嗨，是你好，你好。
3: 哎，是啥？你好。
0: 来来，共同点起来，请共同点解。
3: 我迄个，甲你食迄三顿天补吼，足好诶。我迄血糖拢降。刚才刚刚那先生又讲我这个保存啊足好诶，啊，搁皮啊倒来哦，拢好去啊，暗时咧困都袂皮啊倒来，啊尿嘛放较少啊，
0: 较暗时较袂搞尿，
3: 嘿啊，较袂遐搞
0: 尿。啊，你即马血糖稳定无？
3: 啊，稳，搁拢九十多。
0: 哦，安尼介好咧。
3: 那先生甲讲我稳定啊足好诶，
0: 安尼。哎呦，好，安尼你继续吃咧，好，安尼继续看咧看咧，好谢谢。来哟。贵县姑娘跟你过透透，咱的好朋友你免怀疑，大家拢是讲这罐
1: 三省金箔，
0: 讲这罐三省金箔，你得免加一罐，遐一罐面呢，加一罐滴咧五罐哦吼。啊，你来听，大家吃好拢无感冒，就是安尼哦。你看免吃个瓶瓶罐罐，看免吃个唔知要膨胀啊膨凹啊，心情代谢好，消化嘛好，食了佫放出来。调整大人甲囡仔体质的这个银杏果加红旗纳豆，所以啊，嘟嘟搞药，口口放药，就咪可以放过来。甲有人弄来个食咱这罐
1: 三省金宝，
0: 咱这罐是用食的，唔是用听的。你用听，你去听十点嘛袂好，一定爱关灯来食。这样你一个人食个这样好的物件，个这样优质的产品呢，当然你爱关灯，爱灯来保养，爱投资了吼。啊，咱来骨头筋络关节不好，人家补充。钙固执的呢，加拿大进口的
1: 钙固执，
0: 这两罐三省金宝加钙固执，这两罐是基本的导出基本的保养呢，叫做黄金拍档啊。困眠不好，欠少喉咙帮人家加。
1: 哎呀，得呐！
0: 陪我几位人香港卡先去进老关，到几位个无啊？
1: 诺诺皮痒，
0: 吃好不好？这个咱
1: 到什么？
0: 以上广告，等下这问题呢？
1: 多准几个？
0: 谢谢。来呀，咱常常讲困哦，是占咱的生命内底三分之一的时间。但是这真正介侪人呢，这困哦拢无好，困眠无好，然后啊，甚至有人个有睡眠呼吸中止症，迄种个对咱的脑无好呢，迄种会造成咱提早老人失智、老人痴呆机会介悬咯吼。虽然困一定要困落好，上无至少困六点钟到八点钟哦。来，即马请到来讲来困的问题，谢谢。
1: 是，哎，那个各位分享咱这困眠啊，睡眠很重要啊。咱这个当然啦，啊，有这样困不好，是因为伊无时间好好困，爱拼经济啦，爱考试啦，爱读册哈。啊，为啊，是讲爱照顾这个时代，是讲厝内底有人哈，需要人照顾。有足侪不得已哈，不得已的不好睡。啊，有的人是因为另外这种病痛。病痛啊，所造成的不得已的无好困啊，这部分拢是需要去吃安眠药啊。安眠药啊，就是要照医生给你交代来吃，困眠进前三十分钟来吃啊，吃多少就是去看医生给你交代安尼来吃啊，千万不要吃太多，不要吃超过哈。那因为咱台湾民众朋友爱吃药啊，安眠药一定在咱台湾已经吃超过13亿粒一当了哈，所以是不是？
0: 一共13亿哈，
1: 13亿颗了哈，
0: 所以
1: 拢无乖乖食，因为拢是无困时你加吃一粒，啊好困时迄粒就升起来，啊这是不对的哈，这是不用一个困眠进前吃安眠药的一个习惯，让你身躯会当习惯这个药的量。安尼以后较有法度好控制，所以我唔是讲哦，今仔状况好，哎卖食，哎这个状况歹，加食不行哈，啊囡仔佫更加爱加水。哎呀，这囡仔要叫伊困，这个九点钟到12点钟不简单呢。 爱胜啊，哦，爱来讲啊，架在床上睡觉，伊敢会当好啊困？哦，有可能半暝啊，你困时你偷偷爬起来，这算平板也有啦哈。所以讲你啊，看那个过咧，伊那吼，这里爱会晒话吼，一定要好伊困十二点钟，最少了哈。但是有做者困眠的专家有讲到，其实每一个人需要困的这时长短吼，时间的长短无同，有人真正是要只要需要困四五点钟。啊，大部分啊，大人拢爱睏六点钟到八点钟，啊，囡仔话就是九点钟到十二点钟，吼、哦。啊，当然，咱也是讲伫小学啊、小学哈、哦，这小学进前这幼稚园的话，应该就是需要十点钟到十三点钟，哦，这个爱个调整。啊，但是咱长辈你是大人，吼、哦，你是需要六点钟到八点钟，哎、啊，所以咱来赶紧来调整你的睏眠到底够还是不够？哈、哦，这尤其多讲原因啊！小朋友通常拢是需要九点钟以上啦，愈细汉愈爱愈长，哈、哦，甚至讲红孩有可能爱到这个十二点钟到十三点钟左右，对不对？所以咱爱关心个家己哦，哎，检查者，哎，到底睡多长？当然，明明就天了困未起的时阵，你是应该去怀疑是不是营养不够，就是神经失调，啊，是讲你的半暝会。精气啊，做无好眠梦啦，也是讲你起来时拢会变清光，也是因为脚抽筋，也是啊，我拢搞腰啦，哦，这拢是一个真好的一个信号，爱赶紧哎，跟医生来讨论安怎来治疗。他其实这些有问题的状况都是需要治疗的哦，不要一直吃安眠药嘞。
0: 是的，虽然有讲过哦，困眠不好的脑部缺氧、欠缺氧气，咱得用个提早老人痴呆是的。啊，各位哦。啊，天天咧困的是公公叫人对咱的脑有那无好，我把个人建议来咱大抱枕啊，咱的困然后试试看哈。来，小邓姐，我秀爽，
1: 大富，
0: 刷卡单哟。
4: 陪伴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 89.1。
5: 餐桌上的顶级美味，老道老汁干贝白菜鸡汤，干贝鲜，白菜甜，慢火炖煮，喝起来温润滋补无负担，加热即食超方便，每包450公克，只要169元。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6: 火的形象也能被雕出来吗？18世纪的麦森瓷器将水、火、土、空气四大元素转化为立体的艺术，其中火元素瓶更是充满张力的经典之作。熊熊燃烧的火焰自瓶身蔓延而上，动物在火中奔逃，呈现剧烈的动态。人物手持火把与鼓风器，象征人类对火的掌控。快来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立瓷艺博物馆，亲眼见证这件传奇珍藏。
7: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8: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7: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8: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9: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6: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拨0800-226633。
10: 咱今麦介绍中华关经销药房。B 头是 B 头药局，伫湾西路十二路口。李林是德明药局，伫中山路李林市场边三角窗。KO 是庆华药局，伫二 K 路 KO 国小对面。永靖是金河堂药局，伫永靖街啊102号。河尾有两间，一间是春兴药局，伫爱民路甲林安路交叉菜市场口；另外一间万春药局，伫中正路80号。秀水是泰安药局，伫民意街啊2号。鹿港有永吉药房，伫大明路市场边啊，啊，佮有信和药房，伫6号路4段派出所对面。
11: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0: 好来试试当这古琴，那么这是杨哲说起来是人机会是杨小姐说对没有，来试试。
1: 我只要被半罐呢。
0: 哎呀，等啦，阿姐无半罐，阿有靠困无？
1: 有啊，我只忙个设定时在一顿食两粒安尼呀。
0: 安尼哦，哦，安尼你真正比较较紧得到，为人盖班呢。安尼你较紧啊，阿上你要继续看你哦哈。好，谢谢。王小姐，你吃我们的阿亚德娜吃到该好呢？
2: 吃到真好。
0: 那好，跟我们鼓励吃来，
2: 吃到比较会睡一下，
0: 比较好睡呢。
2: 较好
0: 睡。哦，你原来是有哪歹睡就对了。
2: 我歹睡。
0: 哦，
2: 我一天一定爱一罐咖啡。我头壳拢会疼。
0: 哦，因为你就是无睡无好，精神歹。
2: 嘿。
0: 哦，现在算吃我们阿亚德娜较好睡呢。
2: 嘿。
0: 哇，好，你今天要两罐了哈。那个吃起来，哎，姑娘谢谢，大姐谢谢。哎，我秀爽你好，你好，哎你好，嗨。
3: 你好，
0: 哎，来，请讲重点下来。
3: 我食阿亚德拉吼，
0: 系
3: 第一罐吼，然后第二罐吼，
0: 嗯，
3: 后过之后我食40年诶，迄忧郁症诶药啊，我即卖吼，
0: 嘿，
3: 我即卖改迄个能啊减几粒开，
0: 有减忧郁症诶药啊，
3: 我减忧郁症诶药开，
0: 哦，啊，我看到困无啦，
3: 我食四十。当哦，
0: 四十单的忧郁症哦，哇！
3: 嘿，啊，我即卖吼，想讲人同我做见证啊，我食第一罐的时阵，
0: 啊，你怎看？
3: 我食第二罐
0: 哦，你怎看好困无？
3: 我正当好困噶，我本来吼半暝啊三点钟前个到天光拢无困，我即卖吼就从安尼个罐来食吼，
0: 嘿，
3: 啊，睡到天光。
0: 哎呦，哦，棒好棒好棒好，
3: 欢迎，
0: 谢谢，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好，大姐谢谢。来哟，如果是那拍昆明拍了明清明金刚棒啊，忙天忙地多，规波拢昆明其他那边呢，啊，我拢个人建议那边来个讲这款，讲这款阿雅德纳。那么咱来钓真真正正昆明的成分叫做松果腺粉末，就得健康昆明的成分哦。咱这款来钓的有哦哈，来钓够天然的胡萝卜、甲银杏果、甲番红呢，够回粉呢。哎，好让皮肤是帮助消化，帮助昆明。嘛，帮助咱脂肪的分解呢，这个咱那个天然的抗氧化剂叫做蛋氨酸，啊嘛，帮助咱的会较袂黏体黏体，人体的天然的人体的清道夫叫做软磷脂，啊嘛，天然的维他命 B 群叫做啤酒酵母哦吼，或咱人较袂疲劳，所以你要点啦，啊，大妈硬讲硬讲，记得哪来哪不好，来这个西洋参粉末，所以帮助咱好困的是这样。阿亚德纳，那当然咯，啊，咱那来当上的是个价三成全部做一只，啊，那个更加如何？那么咱定讲过啊，这困眠不是大家变紧，有人较紧，有人较慢，所以咱来较慢的好，变咱无急无，要有耐心哦。那只阿边那好哈，妈咪见呢，咱登记拢有感恩的犹太，咱买产品有上的点数，敌人在抓起来挂，所以要给留起来，假好再给咱倒小宝一箱，功课等下这部很简单呢。多准你讲，谢谢。好来，我先生，你好，你好。
4: 啊，你好。
0: 啊，你好。
4: 这下子卖棍子呗，吃什么药？
0: 三片。哎，姐姐，我给侬听下来，谢谢。来哟，那么讲啊，今天一个故事呢，我感觉较有意义啊，但是伊哦啊，这个较长啊，有较长小话，所以呢，我得提早来，甲咱那边，甲咱讲者哈，来稍等一下。讲有一个哈，有一个大头家啦，董事长吼，姓林，叫林振堂。那么这个人呢，伊平常时吼，互人看到伊是一个塞着一台破车的啥老阿伯，穿着歹歹的衬衫，逐天为美食馆吼的特区呢，这个伊拢为豪宅吼偷偷哦溜出来，无人知伊是好野人就对了。啊！别人看到伊是啥？啊！迄个捡伊做的啦，迄老人个捡伊做的啦，身躯安臭臭啊，穿个破衫啦吼。但是啊，伊讲伊早年就是靠传产企业起家，工厂呢，真正东南亚拢总有呢分公司啊。因为一年鼓励红分红呢，会当买几啦栋个厝，即卖大楼的对啦吼。但是伊感觉伊袂快乐。自从伊个老诶老伴走十档了，因囡仔拢为毋是伫四姑无，就是伫上海咧无闲事业啦，难得看到面安尼啦。啊，逐工一人住伫迄200几平豪宅吼， 啊，各位冰冰冰的那大理石的地板，你感觉讲哦，足艰苦啊，做人啊，敢真安尼要等死吗？伊感觉哦，嗯，伊感觉伊哦，伊问家己的讲，我咧拼一世人，迄除了银行的事，诶，数字哦，一直在跳以外，啊，我是去存啥货啦，存啥物件安尼啦，哇，伊真啊为着要找一点哦。做人嘛，还有一个做人的诶人气的对啦，伊阵开始去啥换衫变装去捡回收。讲伊大概那捡的阿拉去捡的保特瓶哦，伊拢感觉讲安尼，我真正有生，伫这社会生存的一个人。阿姆是穿这一台啥提款机，所以呢，伊捡的保特瓶然后捡的回收呢，拢无咧卖，伊捡来拢送啥，真正咧捡伊做的人。所以呢，也当听到真济街啊路的人的声音嘛。啊，有一天啊，吼、哦，伊伫这个第一个公园啊，角啊遐吼，拄着一个少年人，二十几岁吼，刹着一台车，伫卖啥呢？古早味的蛋饼啦、啊。生意吼、哦、无好，因为这个一家看吼、哦，因为做生意第一个看啥，这个少年人袂晓做生意，戆戆啊徛伫遐啦。啊，有一天啊，突然间落大雨啊，啊，这个。林荡的吼，诶，香梅里啊，种较紧的去顶啊卡的米啊，啊，这个少年人叫做阿杰啦，哇，看到这个阿伯安尼咧捡鱼抓阿伯吼，嘿，真正哦，伊想讲的我那无生理啊，干脆打收收的吼，伊阵摕一条竹诶，伊个诶大大面巾呢，啊，甲一杯迄个烧豆恁甲行个，讲阿公，我甲你切一个啦，哎呦，你身躯拢澹去啊，啊，这豆恁哦。都我无安尼，我请你啉啦，啉也较袂冷，哦，身躯也较烧安尼啦吼。那么呢，这个啉当诶，看着这少年人的手啊，啊，真正是有做过这些工课人。伊阵甲问讲少年人，啊，你即当有趁钱无？哎呦，这阿杰来笑笑讲哦，安尼啦，阿公，我吼，阮家吼，我欠钱啦，啊，得阮爸中风啊。啊，我无出来做个袂使呢，加减啊赚啊，无变喏。什么至少我赚的钱是清气的啦，清气的钱啦。啊，过来了的日子呢，这林荡的主动个加工变啊做生意。吼、哦，当然伊无少年人怎讲，伊是好野人啊吼。伊个加工变啊管理吼，这个做那个个企业化，哈变啊个控制成本，啊变啊做动门高门独起的迄个酱料。伊个讲呢？而做生意，甲做人同款料，爱实在，人客食心才会温暖，路才行会长。这个阿公哦，伊拢叫伊回收，这个阿杰啦，拢叫这個阿公啊，叫做回收的阿公啊。后来呢，伊查讲这个少年人阿杰啦，因爸爸哇，必须要治疗啦。那么爱真济费用的医疗费用，这个林荡啊，从偷偷联络这病院院长，都是伊朋友啊，哦，用善心人士呢的名义啊。把他的那個醫療費用給幫他納的，啊，他的那個這個打呢，餐車呢，哇，你用檢疫啊，沒辦法啊，他就打電話給一個市議員的老朋友啊，啊，幫助他呢，給他合法。八天過去了，這個阿傑蘭呢，他的蛋餅啊，不是變路邊蛋而已，是變成連鎖店，因為這個林蛋啊給他嘛，啊，還有中央廚房，你敢知道那天开幕的时阵呢，这个贵宾席吼，迄阿杰来留一个位呢，重要的位呢，你们知道没有像？不是没有一个哥官啦，不是哦，伊是走出去外口呢，把迄个摔到破车的，迄阿公啊，甲救起来，伊伫台下顶头讲个好啊，伊讲我当年八当前，我差点啊，得去哦帮派人吼，好怕死，哎，很小，我无钱啊。是这个捡回收的阿公，逐天陪我开工，教我做生意的道理。啊，伊捡的是垃圾，但是捡倒转来是我的人生。哇，讲了，大家拢伊这个少年人阿杰来种目眶红安尼啦吼。这个结束了呢，这林荡啊想讲好，较紧的，啊，结束啊吼，还要选啊啦吼。啊，这个阿杰来种堆出来，回一个真心的、上心的名片是虾米样子？以这间连锁店的总店的啥荣誉顾问林正堂，就是这阿公的对。这个阿杰啊，真讲话哦，讲出来哦，伊就笑着阿公，你敢认为讲我唔知道你是有钱人吗？ 那有可能捡一转老人的手摸起来吼，那哈尼啊哈尼啊油啊，那有可能，那有人捡等捡等啊，会回收呢，全部拢送给人。你你个办哈尼啊，这企业的管理哦，当然你就是真的是一个头家人啊。哎呀，嘛不甲讲哦，这林当也不甲讲啊吼，这少年人吼，该咱们讲感谢你，董事长阿公是你哦，你相信我。好啊，所以呢，我才有今仔日啦，我真感恩你，我要甲你谢谢。嗯，这是一个故事，但是要互咱的好朋友了解，讲真真正正有钱，毋是你身价偌济啦，什么几十亿、几百亿啦，是当着你无迄个光环的时阵呢，你赶快你伫这個世界，你会当把做别人需要的人，你去帮助人。所以咱哦，炸袂走啦。一角银、一块银、一千亿、一千万，拢总炸袂走啦。只有伫活的时阵呢，用咱的爱、甲咱的善良呢，当然啦，这是永远的资产啦。所以呢，讲希望好朋友，你若是有能力的时阵呢，阿妈不要紧啦，做一隐形贵人吼，去讲帮助，有钱出钱，啊有力，咱就甲出力咯吼，甲咱建议，甲咱讲哦。那么这个熟悉是熟悉的哦，这个林当的是真正有这个人哦吼，这个人就是有心跟无心，迄话好嘢人就是安尼啊，真好嘢啊，开钱哦，像咧开水安尼啊，啊好嘢哦，啊伊无唔对啦，伊今日有做有钱，伊奈不爱享受，伊不爱，伊干嘛讲，迄拢是风花水月啦，对不对吼？迄开了就无去啊。所以他不感觉说开钱有什么了不起，他感觉最好是什么，看到别人幸福，这个阿公就是这样，所以才会走出去外面要听很多人的声，才会继续在捡鱼做这样好可爱、我林家阿公好可爱，谢谢。来，对不起，台北的天空陈大姐，我跟你唱哈，咱无唱，这个很多歌星都有唱这首歌啊，我跟你唱哈，来听我唱歌，拍摄我来唱了，不好，唔好见怪，来，台北的天空。

0: 天空这主唱的盖杰人王子雷啦、张清芳啦，通通都有哈。来，谢谢啊，拍谢，这是咱的黄陈大姐说对没？啊，我无请歌星哈，我给你唱哈，谢谢你。来哟，咱的好朋友，咱最近你伫甲咱讲建议，好朋友一定爱记啥，热时阵爱会记开冷气，真的不要蛮去热过头了。因为咱热了过头的热衰竭啊，热衰竭热了去热着去着衰着，一定会伤着对心脏。所以你本身啊心脏无好人哦，那么你得尽量爱注意哦，吹冷气以外。啊，你若要吹电风，袂当直接吹人，不可以，因为咱直接吹人吼，你的门根腔会开啊。啊，开的时阵呢，你散热怎一到尾吹到尾啊，怎变啥？那你讲啊，怎无一弹性的时阵呢，你的门根腔收缩会变无好。啊，而且咱这冷风佮入去更入去，入去到咱的关节呢，有冷风的时阵啊，你就会变会酸痛。所以吹冷、吹电风、吹伤过久，直接吹人。你会变成啥？迄个咱人哦，就是爱透过的这流汗，才当调节温度哦。比如讲，你来发烧呢，你得爱流汗嘛，对不对？这烧多才当这个调节嘛，对不对？啊，怎么变成呢？你的热度啊，体内咱的腹内的热度温度呢，无都散热，你会怎么变成结起头壳？咱就会头壳疼。甚至咱的关节都会疼，所以如果是你定了吹过头呢，当然直接吹是不可以的哦，哈。啊，咱上好我拢讲过啊，咱是要吹啊冷气呢，上好是用26度26度，啊，然后一个电风扇我行安尼啦，哈。但是唔蛮袂记的呢，哇，咱这哦，啉茶介重要呢，因为咱吹冷气一定啊空气较大嘛，哈。所以呢，如果是你本身呢是有高血压。啊，是你原底心中的无好人，从一早一个大扫卡来和我一起啥二尖瓣脱垂。用秀山，我最近那感觉哦，敢是伤热的关系啊，我那感觉人哦胸闷白棒呢，哦安尼哦头壳戆戆呢，我啊大嫂，啊你是有吹冷气无啦？伊讲无啦，是无吹惯是了啊，无吹惯是袂当啦，你爱吹啦，你唔惊你昏倒呢？啊你昏倒边啊无人免暖，因为咱这种。二尖瓣跟三尖瓣脱垂呢，就是心脏无法看无吧，这个怕水会也下倒转来，那么造成人的一串。通常那是二尖瓣跟三尖瓣比较较危险的是三尖瓣脱垂，从那个流针就是三尖瓣脱垂，结果开刀呢，尾也无救。所以咱一定爱记哦，咱人哦喘气介重要，对不对？三分钟啦吼，爱连续呢。你若无喘三分钟过了再见啊呢，咱拢是靠咱这心脏有咧拍火，所以当然啦，咱若是一旦互你感觉，人若感觉怪怪哦，像伊讲我无讲是阿公啊，无透中道，你无代无是透中道去咧运动，啊无代无是运动，那伊经咧中道，十一点到一点的时间是行了啥物经？心经呢？心脏呢？嗯诶，迄阿公啊，就是迄个时间了去运动啊，结果昏倒，好个仔。啊，因兜都有，因兜的人知影吼，当作是去热着呢。本来要甲带登去因兜呢，结果唔是人报警啊，较紧的送去病院。啊，懂啊，为何个再有送去病院呢？这阿公啊，紧的是啥？急性的心肌梗塞。所以呢，咱有讲过，咱这外口气温呐，那超过31.5度啊，咱嘛超过啦，曾经嘛是36度啊，37度呢。你敢知心肌梗塞会介危险的增加几成？30%呢？31.5度呢？那热天啊超过30度呢？那么咱急性的冠心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的问题呢，对，变成呢，欠管，也对，欠管。所以当然啦，每一度啦，那每增加一度，死亡率就增加3%呢。你也想讲，啊，咱即马温度那么超过几度？那如果那么超过30度，所以咱的好朋友谈袂记，啊，除了是补充水分介重要以外呢，忙热了过头，也过来你本身老高迄个人，你们爱注意忙热到哦，变成哦，伊个那人热是会更会肩亏嘛，结果这个会一直穿一整个肩亏呢，你的变性呢，咱这肺炎呐突然间降低呢，无奈造成啥人的昏倒，好，所以咱特别注意呢，我拢讲过，咱一生当中卖去拄着啥中风。加卡袂惊咯，所以如果是高血压人，一定爱你血压，你的血压唔要超过多少百死以上。 咱六十到八十哦，心跳咱定讲过六十到一百以内，啊，过来咧，当然咯、哦，咱那是好朋友，那是三酸甘油，一定爱注意咧，卖食上即卖热天拢甜的水果，唔好食上一甜的水果。那我着，敢那最近食上一往来加一斤外，一公斤外个，所以爱注意哦哈。
1: 哎呀，等啦。
0: 安尼你等一下，我叫伊来听。好，来接接哦，嗨，等一下，阿伯等，等一下，好，来一线。来，你好，你好。
2: 秀爽小姐哟、
0: 哦。喂，你好。
2: 你好，我请教你一下哈。
0: 袂不敢当嘿。
2: 我迄脚底吼，啊，甲脚板顶内拢会安尼冷冷爱流汗。
0: 冷冷流汗哦，你心脏敢好吗？
2: 不好啦，二斤半，三斤半。
0: 哈，二斤半跟三斤半哦，哦，一线姐姐，来个姐姐，谢谢。

0: 我男子汉呢？奇怪，怎么唱法不一样，唱法无同呢？哇，是不是我给你爆料唔掉去？那那南岛的陈大姐哦，这首歌的歌名嘛是男子汉呢，啊是庄正凯唱的哈。那给你爆唔掉，请你个点点哈，对不起，抱歉，谢谢。来，你好，你好。
1: 喂，秀莎，你好。
0: 啊，你好嘿。
1: 啊，我食三片一包啊。
0: 嗯。
1: 啊，食
0: 三片。
1: 心律不整。
0: 心律不整。
1: 哎。
0: 嚯，阿哥呐。
1: 阿德。
0: 嗯，
1: 困眠嘛较好困。
0: 哎呦，哦，好棒，欸、好棒，好，好，大姐，好，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我、哦、心里不准哦，好，阿伯中哦，谢谢。那你好，
2: 哎、欸，你好，
0: 哎，是你好，
2: 哎、
0: 欸，哎，恰公嘿，
2: 哎、
0: 欸，哎，恰公啊，
2: 啊，我食迄个三片金宝吼，啊，食个心脏啊，啊，加迄落下拢足好，
0: 啊，心脏好啊呐。
2: 心脏啊，啊加迄落，
0: 啊心脏好啊呐，
2: 加心脏本来会喘啊，会嘿啊，有较好。
0: 好，安尼继续个，看嘞看嘞，大姐，你个改嘿改两顿哈，好谢谢。各位来三片红姐，请
2: 关心点。我当早来食三片珍宝，我当本来个心脏会喘，然后伊阵嘛在行路还袂喘。
0: 好，
2: 即马来背啦，腿买穿，那就马拢有差。
0: 即马拢较有差，你较袂穿呢。安尼继续看你哦、喔，哎、欸，甲老公、甲公婆、甲家人等哈。好，谢谢。来，请请讲产品有无？请讲重点嘿。
3: 我食三千零八食了，心脏袂歹，阿个尿蛋白。
0: 心脏阿个放药白了。
3: 嗯
0: 好，拢改好吗？
3: 哎，袂歹，阿种改小朋友食。
0: 感谢，是哎，假如说吼。哎、欸，感谢给咱介绍朋友啊，谢谢你，谢谢。你好。
4: 哎、欸，谢谢你哦。
0: 来吃公酒店回来嘿。
4: 我食你三千点补吼。
0: 嗯。
4: 心肝心心脏砰砰叫，我食了好。
0: 哦，心脏较袂皮薄菜啦吼。
4: 嘿，心脏袂皮薄菜。
0: 好，安尼老朋友继续看你看你哦。好，谢谢你，感谢你，谢谢。哦，来三片我接阿公酒店阿伯公酒店
5: 公酒店。好
0: 好。
5: 啊，咱排骨，
0: 啊，你食了
5: 哪？哎呀，倒那，我前九十岁头一直食，
0: 听
5: 你的节目，就一直食，一直食，食到即摆，
0: 嗯，
5: 九十岁即摆，
0: 嘿，
5: 九十五岁啊。
0: 哦，啊，你食了好无？
5: 食了真好，我。
0: 哦，安那好咧，讲重点哦。嗯，
5: 我，还做心脏科，经经啊，经为四级，
0: 哦，
5: 阿弟。啊，这收腹症，
0: 哦，
5: 哦，这卖拢唔捌去回诊啦，这卖食迄个阿亚德啦，
0: 嗯，安尼阿伯你保重哦，你妈伯，好，谢谢。哎呦，上济人家上济人饿了，大家吃好个再关个再买，大家拢是吃咱这罐，拢是吃咱这罐三千金宝啦。你个听大家吃好拢无敢保伊呢，因为咱这罐真啊是规身骨拢个哩过透透的成分呢，所以当然呢，大家吃好无敢保伊哦。吃一罐，第二个罐你看免吃个瓶瓶罐罐的哦，看免吃个唔知要饭前啊饭后吼，那么吃三片啊，吃这种啊较好，爱挂灯来吃，忽然心甜，代谢好，消化嘛好，啊咱个吃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家囡仔摕起来，这个银杏果干、红旗纳豆，那你红旗纳豆是美国进口的，咱个检验的证书呢，所以当然你当安心啊，吃拢无问题。啊，你嘟嘟膏药，口口半个，一买起来半过来解药呢，也可以来个讲这款三省金宝。那么咱登记拢有干部呢，有台北商品上了点数，底下再抓起来挂，所以留起来哦。每一罐上一点，每两罐上两点，两点是咱的。保温瓶和咱啉着温的茶，五点是四季摊啊，十点是上一罐的产品咯哩，上一罐的点数你也留起来。十五点是西华牌的布张锅、炒菜锅，那个是大鸡37公分的哦。假好价格咱到小博一箱，公哥等下这部分订单呢，多准你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6: 喂，秀川，
0: 哎，
6: 秀川你好，嘿，
0: 你好，
6: 啊，我听高龄哦，
0: 没有，
6: 那个高血压哦，
0: 嘿，高血压，来接接一线哦，嗨，谢谢，等一下哈，来，你好，你好，
7: 喂，秀川，我请问你哈，
0: 没嘿，
7: 我今麦血压高哈，啊，我来吃恁的三种进补
0: 啊，好啊，安尼好啊，来二线接接哦，嗨，谢谢。来，我来个唱，你用我的台语歌给温暖的山水啊！你用我叫做自家的黑呀，来听我唱歌，咱继续卡。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莫跟他听哦，爱关灯个正哈。

山西，你用我给的自家路嘿呀，来谢谢，感谢阿里个多。来哟，迄刚我接大哥咧问我就啥，裂火山的问题。那么当然我一定先甲讲哦，大哥你那是裂火山，家己感觉怪怪的，一定要先去检查，因为呢。裂火山增大就是表示你有发炎，男性的，那么咱的裂火山是男性的膀胱的正下底，相关的男性的腰要过甲的肩要过安尼哦，所以当然啦，你若已经有要放，唔放紧紧要放放无，有这种情形，咱咧讲安尼，有种状况呢，你得去检查看，是不是你裂火山有发炎无？因为裂火山吼，伊正常是差不多成库里垃圾遐尼大粒尔。但是一旦呢，种起来种个成细粒头啊，即马等下出头啊嘛，成细粒头啊，遐尼大粒呢？安尼是你也想讲，迄叶那边过种那边过，敢袂这个应用到袂？那讲咱台湾即马目前伫咱台湾咱的女性朋友上36岁以上的女性呢，平均3人都有一个人为着高腰、半腰、闪腰困扰。男性朋友呢，讲差不多有74%男性呢。这个因为暗时高腰放不清气，结果呢困了，唔敢看医生。哈，那样呢？

0: 30cc 的水，那么咱就是咱这水呢，就是这个咱的水呢，当然会和咱油脂扣起来，够咱重新搁再使用99%。可咱的油脂给咱欠起来，咱搁再用。啊，那是呢1%的对啥？那么过滤油毒个的油毒。所以呢，不管男性啊、女性拢同款，咱一定爱啉够遐水量。你若啉无够水量，咱的血呢是无够水的，黏滴呢，到时咱的啥脱水呢？会脱水就麻烦了呢。男性哦，会脱水嘛，造成了横纹肌溶解，女性嘛会哦吼，就是咱的讲叫急性的肾脏衰竭。那么女性朋友呢，比男性较容易尿道发炎哦吼，女性个尿道发炎是因为女性个尿道比男性减10几公分，所以当然啦，咱女性哦，那即天气那热吼，唔穿伤安尼裤，阿嘛唔通哦，无吹冷气，毛热了过头，因烧着细菌会来，啊细菌来，你的尿道发炎甲膀胱发炎，啊如果男性嘛同款呢，那拄着热你无吹冷气呢，会烧呢，男性嘛是拄着啥细菌的感染。尿泡上的发炎吗？啊，到时呢，真正去检查，超过10以上，一般医生都会给你追踪哦，吼。啊，恁都唔要搁乱吃重用的药啊。虽然可能建议，饮茶一定要改变，慢慢啊饮。当然咯，那是咱要饮茶，我鼓励好朋友饮啥温的。啊，无为什么我甲公司哦，争取要送保温瓶哦，恁就是希望恁弄会当哦，去换保温瓶，然后再饮温的茶。饮温的茶呢？对油脂有帮助，而且对上面有帮助，你较袂搞油啊。对咱的胃嘛好，因咱啉落那冷茶吼，啊是冰茶，有人讲哦，热天哦，得啉冰茶去啉温呢。其实啉冰茶袂止喙干，啉温的点都开始止喙干。所以呢，咱的好朋友你若讲哦，搞油个闪油人，就是改变啉茶，慢慢啊啉。啊，咱定个咱建议，不管女性啊、男性啊，去减做啥提肛滑，提肛滑是。这是一定爱做的，一天做差不多一天做30下，一天那么也是50下。要睡以前做一天，上无至少做一天至两天安尼哦吼。啊，为人拢平淡安尼啊，三做四休困安尼。哎呦，你要好过，人就是安尼，别讲为人中风，啊，想要有好过，啊，搁平淡做，啊，你唔得拄拄好靠，可能会有好过咧。你无继续个做，要有好过嘛？从你福建就好啊，先去起啊福建。啊！你搁病大做咧，搁惊疼咧，啊！搁无认真做，安尼变哪有好？袂好啦，会好则奇怪啊，对不对哦？所以咱当然要得啦。这个甲膀胱较无力的人，尤其是女性朋友呢，如果是咱的胃脑堆落来，啊，子宫脑堆落来的人，歹势，你一定会闪尿，一定会得着膀胱。所以这种就要去做一种手术，叫吊带的，去做这种手术啦，吼。啊，这种手术呢，无介算讲，不是介严重的手术啊。可是总是咱一定要甲家己要求家己呢。啊，像咱秀长讲的，有钱也无好人，唔茫去乱食药啊。肾丝球过滤率无达到60%的人，唔好去乱食药啊。尿道无好人，膀胱无好人，爱啉茶改变，慢慢啊啉哦。这拢是咱定家人建议哦。我先生，你好，你好，你好，喂，
1: 哎，
0: 是，你好，
1: 哦，这个左人搞着吼，阿伯吃哪药啊？哦，
0: 哎呀，阿伯等一下来个接接哦，哎，医生好，谢谢。

0: 来，谢谢软瓜。那么这是问哈，老师说请问是咱的彰化的蔡先生吧？说电美来，谢谢。因为你好，哎，还是请讲起来。
1: 我爱讲这个，我谈起，
0: 我先说，我先说啦，讲啦，还请讲，我先说。
1: 我讲要跟你，那个我买感情钱包哈，
0: 哎，三千钱包啦，现在。
1: 哎，放在又就放在那种好去呀。我拢改的，
0: 即马卖八八棒叫的对。
1: 我改的，我拢改的，算小安小安。
0: 不要紧啦，咱静静关就好啊，静静啦，不要紧啦哈。大姐保重哦，谢谢。你好。
2: 喂，你好。
0: 北港的，我这北港的来，你好哎。来，请过来来。
2: 我食三千千份哦，本来暗时拢爱放过来改掉，啊，即马直接来送去啊。
0: 即马啊，今个够要吗？现在没了吗？
2: 没搞了，
0: 没搞了，也没搞了，好好好，
2: 嘿嘿，高庭增加，高庭增加也放了啊，
0: 哎呦，哦，哎，好啊，这样好啊，这样好好睡啊，好好，谢谢大姐，谢谢，来，你好，你好，
3: 先生啊，你们两个主持人啊，
0: 讲重点，讲重点，
3: 我讲我好，
0: 讲重点，
3: 我想，我念念的，怎么能没破真相？
0: 三千，三千钱包吗？蛋姐。但这是三千钱包吃了安那好？
3: 吃了这么棒哟吼，嘛拢无破。哦，啊，我卡头我手术欠你个十一年啊，这么吃了得开点哦。
0: 你有吃盖过几年？哦，吃两行。
3: 啊呀，等那我冇吃。
0: 哦，阿妹那个感谢你呢，还不中呢。好，阿妹谢谢哈，谢谢你。我来，你好，你好。是你好，
4: 我要讲好话，
0: 请讲重点来，谢谢。
4: 三千钱包，
0: 好好，
4: 吃了吼，放尿拢无，本来有配，拢无配啊。
0: 我即马袂啊呢，
4: 哎，袂啊。
0: 哦，好好，好，安尼继续，快来，快来，好，大姐，谢谢你，感谢哈，我进来甲盖两等哈，好，谢谢。好，嗨，
5: 喂，姓
0: 范，嗨，是，嘿，
5: 姓范，我吃三千包，三千包吃了真好。
0: 安那好，讲重点起来，
5: 啊，到迄度。放尿有破啊！啊！即马拢较无破啊！去检查吼，孙子条高利率吼。哦，74.2。
0: 哦，好，安尼好好好。哎，标准诶，安尼很棒。好，继续看咧看咧哈。好，谢谢。啊，你好，你好。嗨。
6: 你好，我是来哥。
0: 好，来请讲重点，来请讲嘿。
6: 呀，拜拜。呀，小姐。
0: 嘿，请讲下来嘿。
6: 哎，我食迄个三千八食了食。
0: 啊，安尼好嘿。
6: 嘿。
0: 啊，那好，吃了那好。
6: 比较没有那么多尿啊，因为我有跌倒。
0: 哦。
6: 然后。
0: 卡袂搞尿啦。卡
6: 袂去变数。
0: 哦，卡袂去。
6: 我食了两三三，我拢在吃啦。
0: 哦，暗时卡袂搞尿啦吼。好，安尼你来保重呢。好，大姐谢谢。来哟，我的公公上一人吃上一人，鹅肉你所听到，大家拢吃好无敢补的是安尼，就是吃咱这罐，大家拢赶快吃咱这罐的哦，吃咱这罐三千金宝。火力免买咧，过人过来叫我们食个瓶瓶罐罐，因为咱食一罐低咧五罐，看免食个唔知要膨胀啊膨凹，或咱心甜代谢好，消化嘛好，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家囡仔体质内底个银杏果加红旗纳豆，所以啊嘟嘟搞有口口放个一枚去放过来，个有人弄起来个食咱一罐三省金宝，莫跟他听啦，爱挂灯个食呢。大家拢食个正年好，正年好哈。头我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啊，咱来靠这个改两顿。那么咱登记拢有刚买的有台北商品有上了点数，点只抓起来挂水电捞开哦。啊，十点是上一罐的商品咯哩，上了一罐的点数嘛是你的哈。而且呢，加好的个咱到小宝一箱，功德等下这部很简单呢，多准你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7: 喂。
0: 哎，我小爽，你好。
7: 我秀才啊！
0: 还是什么贵族？你好，
7: 我新听友。
0: 好、哦，你好，什么贵族？嘿，
7: 我棒油婆婆要吃虾。
0: 哎，该听起来，蛋姐大哥等一下一线哦，谢谢。那你好，你好。
8: 你好。
0: 还是你好。
8: 你好，你也敢是秀才啊？
0: 我秀才呢？你好，嘿。
8: 哎，我是要请问讲，一个人哦，
0: 嘿，
8: 棒球的时阵拢有配啦。
0: 我阿伯等起来，二线咯。嗨，谢谢。没有那么多时间的关系，咱就接不了继续个卡咱的空电话呢。咱二四点钟咯，有人跟咱接电话是空八空空 469-469。啊，若要找我秀爽，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0755541-63。啊，咱这个电话叫嘛，也是9点到中到12点才卡哈。麻烦好朋友来，谢谢。非常感谢咱所亲爱、跟咱所敬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秀爽徛起来，跟咱敬礼。想起来给我们感恩，谢谢好朋友。从这个林先生呢，会当做个安的人呢，我捌看过美国有一个影片呢，有那有一个做有钱的人，头家就对了，然后大头家，哎嘛是装作是这个捡起拽，就回捡回收的对啊。然后呢，伊伫足寒的天气呢，忍耐的寒，啊拢无穿。高的衫啦，然后呢，伊有拄过一个小女生，迄、那个小女生的家境咧无好，伊有一个破病的老母，啊，伊拢无开口敢讲，有一天啊，这个啊，当处长啊，甲对这个小女生，甲看伊到底等于拢做啥物代志，原来等于就是为买好伊妈妈食，然后呢？衫啊，背背了呢，给妈妈洗好了，搁去打工共洗碗，迄干到要死的哦，手干到拢冻，拢黏叽叽哦。结果啊，有一届因妈妈嘛是去断呀，爱辛苦无够钱啊。啊，这个当处长嘛是知影，故事差不多是成安尼啦。伊准来退还钱呀，加还钱啊，然后呢，伊甲这个妹妹讲，你要不要来我家住啊？伊讲阿公，你生活应该有困难吧？伊才甲讲伊新闻，所以你看到处拢有好人哈。来刷卡等你哦，谢谢。
9: 轻松旋律，写意生活，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0: 哇，你的肉粽也太香了吧，看起来好好吃哦。
11: 嘿啊，这是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保留传统的口味，卫生排第一，
12: 选用 Q 弟弟台湾滋味加心多吧，插个香滚滚的香菇，土豆加马两人红葱头，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保证一吃就上瘾。现在到满1800元，送红泽低卡一包，买越多送越多。
11: 土豆汤、金鸡啦、猪肉条、鱿鱼条，加满两夹心方块酥，全部有优惠。
13: 团购新端午，空白空空空六八七七七0800-068-777。
14: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5: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16: 格力环保卫生纸，
17: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18: 格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1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9: 陪你购好康，六月全馆活动绝对让你超有感，无限金额通通85折，金实力钙存好股本，趁现在 DLS 雪力旺，补铁活力一级棒，健康100高纤包，多种营养都吃得到，还有众多明星保健补充品，健康不用等，通通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20: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20: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20: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21: 哎，明啊，我看你哈、哦、最近的精神跟体力拢真好呢。
22: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23: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24: 最 sunshine 的声音，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25: 这个时阵，
26: 你在创啥？
25: 上班。

0: 有好听的，
1: 有轻松的，
0: 有趣味的，
1: 有笑亏，
0: 有文艺，
1: 有爱情的，
0: 有古早的，
1: 有现代的，
0: 新生代综艺节目，王一鸣
1: 为主
0: 制作主持，
1: 欢迎收听
0: 台湾达翠歌。

高萨，大家安安，大家好，我是王一鸣。今天5月30号，明仔礼拜天5月31，也就是说下个礼拜一开始就是6月1号啊，哦，就近嘞啊，这个农历今天是14号啊。好，明天又月圆，其实昨天就月圆了。我昨暗时出去走路吼，月亮已经圆啊。礼拜六我们先不说新闻哈，先来讲到有些人呢、啊，讲哎，一鸣你蛮有学问的，其实也不是这么讲，应该是小时候哈，哎，高三册读伤多啦啊。看了都会记哩，会记哩就调啊调啊，都会晓讲啊呢。哦，大家记不记得我们人类在讲中华文化5000年？常常有人跟我讲，我就跟他说，我们来聊聊6000年、7000年的事情吧。因传拢硬起，那是中华文化5000年，不管你认不认同哦，其实6000、7000年之前都有人类呀。即使迄当阵那些人类，他看野兽跟这个猛虎、狮子，甚至于大象哦，这个都是相处在一起的。人类没有语言，没有文字，也没有文化，所以呢，我们记不记得在以前读书的时候会有四个人，第一个人叫有巢氏，第二个人叫随人氏，第三个人叫做伏羲氏，第四个人叫神农氏，有没有？现在有的人还去拜神农大帝啊，那就是神农氏。那么我就想说，今天礼拜六或许有一些小朋友正在听哦，我就慢慢的跟大家讲他们的故事，因为啊，你死背很无聊，而且会不知道所以然。先讲到有巢氏，有巢就是有巢穴了。一当初那大家跟猛兽一起在住啊，那怎么办呢？如果你不小心没有武力，没有防范，以我们人类的躯壳，你要跟一只老虎斗，你一定会被它咬死啊！所以就上树啊，上树就是去树啊顶休困，爬树啊啦，无穿衫无要紧，去哦虎啊、爬狮啊、象啊，去哦食死迄度你的代志啊！所以去你树顶较安全，这叫有巢。后来我们把这个巢变成哎上树了，有树叶嘛，有树叶了以后你就能够遮住你的啾啾啊，遮住你的另外一个地方，遮住你的安全性，也就是后来我们用树叶啊竹子啊去盖一个巢穴这个就是有巢氏。这个文化到最后变成第二个有随人氏。随人氏大家要想想他怎么写一个火字，在一个隧道的隧，一个火字，随人氏就是发明火啊，他不是钻木取火吗？他不是用九桃刻的吗？有火，有火就安怎暗时啊的时阵就会较光啊哦，寒天的时阵呢就会较袂较亮啊哦，这个就是随人氏。那我今天的重点把它放在伏羲氏，因为很多人一听到伏羲氏啊，我知一名你一定要讲易经啊，乾山连坤六端离中西看中万对上快顺下端进用一棍后万。我在表演的时候呢，庆菜杀手拈来就讲这个。其实伏羲氏发明八卦之外，还有很多的功劳。第一个，他驯服野兽，马拉车，牛耕田，狗看门。家禽呢可以提供我们营养，饲鸡、饲狗、饲鸭，抬来家营养都来啊。当然还要归功于他前一个随人氏发明火嘛。来讲到伏羲氏这个伏字啊，就是所谓的包，也就是所谓的君子远庖厨的庖，庖就是料理，料理用火，用火来啊烘鸡吧，来烘鸭吧，来放猫吼烘猪吧。丁丁，所以这个伏羲氏是有这些功劳的，但是呢，去打猎的时候啊，那边危险，这一边安全，他们就应该要好好的去想。古早的人就是安尼，我50岁，我算长岁数啊，50岁以来，死啊就死啊，因为无文化嘛，没有传承嘛，怎么办呢？小朋友，你听听看哦。伏羲氏的年代在6000、7000年前。他就用一种树下面有那个藤，树藤他就绑一个结，绑一个结中间就有一个结，那
上面也是树藤，下面也是树藤，绑一个结代表什么？后来我们说的阴爻，不打结呢，整条都是树藤呢，叫做阳爻。你们如果去学易经，阳爻就是所谓的主动，阴爻就是主动的被动。那我们在讲变化，易经讲什么？讲变化。在那个时候，人类最大的变化，第一个你可以观察得到，应该就是所谓的黑夜跟白天。哦，现在天黑咯，哦，变化一下，哎，白天咯，哦，太阳出来了。所以这种变化到了，哎，你是男的，我是女的，你有捏捏，我有鸡鸡，这个就是变化。不赶快的所在，哦，黑夜白天这样子的一个变化，让我们去发明所谓的阳爻跟阴爻。那么如果说他的一个结绳记事啊，也就是那个所谓的球啊树根啊，哦，不是树根啊，是那个树藤啊，树藤结绳记事，连六个单位就变成六爻了，哦，所以他会告诉你，如果你要来打猎，看到我做的记号，这里是丰收的，那一边是危险的，就注意到伏羲氏发明八卦是这样子来的。八卦乾兑离震巽坎艮坤，代表的天地水火山泽雷风，全部都是讲自然，没有再跟你讲道德。讲道德是后来有文化了以后的老子《道德经》，跟这个八卦也很像啊。因为你一个阴爻一个阳爻，代表一个阳一个阴，一个日一个月，一个黑一个白嘛。所以我们的那个叫做什么太极鱼啊，是黑白嘛，对不？那么黑跟白中间应该要有一个东西，所谓的天地还要人嘛，所以人应该在天跟地的中间，这就是三个。所以前三连是三个阳爻，坤六段是三个阴爻，离中虚是阳爻阴爻阳爻，坎中满是阴爻阳爻阴爻。我现在你说可能会太紧，我今天到处听动作听故事，礼拜六嘛，放轻松嘛。call in 电话0800-883355。到了老子的时候，其实他这个理论跟伏羲氏很像，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这代表了那个易经里面的卦有八个卦，每一个卦都有三个爻，是一样的道理。所以这个三也很重要，三不够用了，就变成六个爻，六个爻就是一个卦。我们说这个其实啊，我也知道一点数学，二的三次方是八，二的平方是四，二的三次方是八，二的六次方是六十四。好，你说这个二的三次方是八就是八卦，二的六次方是六十四就是六十四卦。所以当外国人他们在做所谓的零与一，就是二进制的那种计算机之母的时候，他们的论文到现在还查得到哦，都有在提说几千年以前有一个中国的伏羲氏，他就已经证实了零与一的二进制的阴阳。为什么？零一等于一，一零等于二，一一等于三，一零零等于四，一零一等于五，一一零等于六，一一一等于七，一零零零等于八。就是逢二就进，逢二就进，不是现在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叫做十进位，他们以前叫二进位。这个就是计算机为什么算得比人快，因为逢二就进，多好算哦。所以其实他也承认了说，计算机之母就是易经。我们学易经，后来伏羲氏把文化传承了。你要知道那个时候的整个中国大陆有很多个部落，伏羲氏的这个部落把伏羲氏的这一个叫做结绳记事传了下来，这边开始有文化。其他别的没有知识的、没有发明、没有发现的部落的长老，他还是一样没有文化。所以这块都已经越来越起来的时候，到最后有神农氏。神农氏已经不是干哪哦打猎了，就变成了会栽种了，会种米。会种玉米，会种蔬菜，会种什么？种那个，种那个。好、哦，
所以到了最后伏羲是神农氏以后才有所谓的轩辕黄帝，这个黄是黄色的黄，黄帝那个时候才会有仓颉造字，造字是从象形开始的，日就是一个圆圈里面一点，月是画一个弯弯的，这叫做日月，那个才叫做象形，才来有所谓的文字。仓颉造字是文化在所谓的有朝隋人伏羲神农之后的事情。礼拜六我花了十分钟来讲这个，就是告诉你易经就是数学，懂易经不是叫你懂得占卜，而是叫你要懂得吉凶。古早的人的原意是这样子，这个时阵出去是吉的，那个时阵出去是凶的。比如讲我要出游，我春天是不是吉？我冬天要出游是不是凶？为什么？大风啊，大雪啊，大水啊，这个就是吉凶令晦，这就是易经那个时候发明的由来，告诉我们怎么活，能够活下去。古代的帝王到最后都要读易经，都、就是因为伊爱怎样讲，这个时阵帝王要修建是我的决定的，但是什么时阵出兵，会用参考易经来告诉你，这个时阵出兵较有容易去丢掉。get say 哈吉事哈，这个是很重要的事情。而易经出了吉凶，当时没有再跟你讲道德。人类的文化要讲道德，是从老子《道德经》慢慢的才有来的哦，所以这又差了一些时间了。哦，希望今天不管你是老的人，还是少年呢，哦，甚至于你是儿童，你听一鸣接公在讲这个哈，会觉得哦，原来易经。我真的听不懂，哈哈哈哈。用符号来代表吉凶令晦其实是懂的。我是因为做广播啦，如果是做电视，我还可以在白板上面跟你画符号。你看看哦，韩国的国旗，你的萧韩剧或者公仔啊嘛，哦，萧韩剧的时候那个韩国的国旗你认得吗？它有四个卦，第一个叫天，第二个叫做地，也就是乾跟坤，第三个叫做水，第四个叫做火，也就是坎卦跟离卦，四个卦中间那一个太极鱼呢，本来我们是画直的，它把它颠倒躺下来变成横的，而它不是变太极鱼，只是颜色变成了蓝跟红。这个韩国国旗啊，敢不是中华文化呢？因拢讲迄是因的文化，那有可能的代志啊！韩国人太爱甲咱抄啦，抄了了变因的啦。譬如讲王建民，伫在大联盟里摇摆的时阵，因来讲王建民是韩国人，你妈妈的担担面，安尼啊，我话都凹。所以你们看韩剧是美丽，会有接吻，会有俊男美女，但是不要忘了，其实他们有一种偷抄我们的坏习惯，比如说打球会拐架子哦，你们也很生气嘛，所以我们棒球都要说一定要赢韩国，就是这样子了。没有所谓的政治意念，就在跟大家谈易经，大家可以多多利用今天礼拜六要聊天 0800-88-3355。 我最近在节目一开始会播小喇叭，哇，今天礼拜六来一首吧，0800-88-3355。你如果觉得我的节目不错，来本节目的产品欢呼到台，你才多多利用0800-88-3355。

桃金公果或冰柚那些太素丰容蛋白的，你是长肌肉的。很多的朋友会线下问我说，啊，你长肌肉就是我肌无力。对了，就是你吃这个齁，老大人肌肉流失啊，你这一点要给它生回来，因为你肌肉流失齁，没有办法包覆骨骼，到最后你容易跌倒跌跤，甚至于卧床死亡，这就是这样来的。所以咱一定要让自己的肌肉再生回来。老人家肌肉流失会叫常态齁，那么如果你把它补回来，那叫应该，你就是用这叫做丰容蛋白来给补偿咱的肌肉，让它补回来，会较有力。哦，第二点，暗时啊就好困的，因为咱有18种的氨基酸，吼，你若是甲逐天食，早时两粒，暗时两粒，你会感觉讲，哦，我暗时啊加足好困的，好困好安眠，真正有够赞，吼，而且男性雄风会回来，像我们男人到了一定的年纪了以后，吼，早上那个话儿，那话儿就举不起来了，没有办法举头望明月，但是你吃的丰容蛋白，刚，哎，我又晨勃的力量又回来。晨间勃起真的很开心，小弟弟会叫你起床。女生的话，哦，皮肤会变漂亮，水分会端一端一端，真的自己会变很漂亮的皮肤，哦，气色对来对，水都出来，这都是丰容蛋白的好处。18种的氨基酸，你一天吃，外口的医美诊所卖一万，干细胞的卖一万，说到的直销的卖一万，我都知道。咱家1800块而已，你甲看有偌俗，主要就是安怎，我们不要暴利啦，我们只要能够维持电台，就可以跟好朋友们站在一起。咱你做孤等的，不是你做吼，很捞啊，捞完了就走，干嘛啊？哦，所以啦，一边已经伫咧公布改31年啊，朋友啊，虽然无讲是上老的，但是诶。咱徛得起啊，吼，徛得起，都予大家来捧场，对家己的身体做健康的投资，对家己丰容蛋白，一天食两粒两粒，拢食康巴的哦，吼，早时两粒，暗顿进前搁食两粒，安尼计真好，一盒60粒装1800块。另外，咱的烤地油、黏面啊，要来准备端午节啦，吼，今日已经是旧历14啊，你甲当作15，因为我明仔载无节目，搁过半个月就是旧历6月啊。哎，旧历五月初五就是端午节啦，所以等于员工安尼啦，剩半个月就是五月节，要食肉粽啊。咱的烤地油摕去送礼，咱的烤地油摕回去寒来炒菜煮食，拌饭拌面线，煎两包，煎菜头粿，煎鱼啊，啊无就是讲咱食伤侪肉粽，歹消化做咩嘢？你就用啊，再时空白食一汤匙的烤地油，你甲啉落去，排便足顺的啦。一罐，搁送你一罐，安尼两罐有一个礼盒提袋，1580块尔尔。需要交代你甲卡电话，以上算广告，0800-88-3355，0800-88-3355，打电话咯。

天在这个报纸上面，我有看到一个主播哈、哦，这个主播叫李文怡，伫咧三立诶，吼、哦，伊讲伊伫三立服务九年啊，伊伫新闻界有19年啊，啊，这报纸下者下者，李文怡我嘛捌看过嘛，所以我就来继续看这个新闻。伊讲伊伫感叹呐，伊的前东家 TVBS 的人事变动，就是吴安琪伊向 fire 这个事情哈，伊、哦、讲他。感叹有的时候会维持老样子，但是在这个很变动快的时候啊，已经很难得了、哦、要维持老样子在变动快的时代很难得，因为李文怡已经有47岁啊、哦、昨天那个我的小老妹啊，哈元怡主播过生日啊，也差不多是这个快要这个年纪，快要哦呵呵啊！至于真正几岁，我就不跟你们讲了，要不然，你们自己去 Google 查，看查得到查不到。其实公众人物很多是查得到的啦，但是47岁对我这个特别60岁人来讲，虽然李文怡是小妹妹，不过她在新闻圈已经算老大姐了哦。她是觉得说 AI 带来的冲击。哦，他说以前我们觉得眼见为凭，现在是眼见并不代表为凭，因为有可能是 AI 做的。你看到的连伪兵都没一点金呢。我顺便带一条新闻、哦、那个韩星啊，叫做金什么秀贤，他不是跟一个未成年的叫做金赛伦吗？发生不伦恋，为什么？人还没有成年，伊就搞了他嘛。搞完了以后，那个金赛伦就去自杀嘛。了，人就讲哇，你金秀贤染指了叫做未成年少女嘛，后来还去戏啊。伊出来考，大家嘛不爱相信伊，已经有1年多的时间了哦，完全没有通告。代言被下掉，没有戏可以拍，为什么？因为形象跌落神坛。这个礼拜 AI 的证明，那个金赛伦说的一切东西是金秀贤的录音等等都是 AI 做的，所以检方叫警方去抓那个金赛伦的经纪人，也就是说还了金秀贤清白。啊好啊，现在都会这样比，要一个人让死你就用 AI， 人就死了，你看看什么真恐怖。我们话题啊再回到李文怡，李文怡他说他也有很多新闻画面被拿去盗用，透过 AI 变身合成影片被拿去卖药，被拿去背书。所以说哦，这款的东西面对的 AI 的冲击，媒体的转型，还有年龄的焦虑，李文怡其实只是其中一个主播。很多的主播私下也会问我说，哥，我会不会没工作？我都跟他说，站好自己的位置，做好自己该做的事情，其他的事情，那不是我们可以去左右的。什么人知道你后一个月没头路？什么人知道你后一个月人是不是被 AI 取代了？但是不要忘了，只要你做得好，老板都会看得到。因为数字会说话，因为你的收视率可以带给他们很多的业务，这个是 AI 没有办法取代你的哦。黄仁勋也讲过 AI 是工具，但是取代你的不会是 AI， 能够把自己干掉的只有人性，呵呵呵，只有你自己的生命，放弃了你自己。礼拜六我都说这个给大家来听，0800-883355 0800-883355，你如果觉得我的节目不错，欢迎你打电话进来、哦、跟我开讲也好，要跟我们的产品做见证最好，要跟我们助本产品更好，0800-883355，听詹雅文、许富凯速配，0800-883355。

各位啊，我是你坐现场啊，你不是你听录音带哦，用口音进来互动好不好？0800883355，欢迎你们。

0: 好，真的我吃了吼，眼睛觉得很好啊。
1: 哈哈，你吃多久啊？
0: 吃半个月过年。
1: 安尼尔哦，啊你本来看了较无清楚吗？
0: 我是打。
1: 哦，是打哦，啊吃了你一天吃两粒尔？
0: 唔够，我甲加一粒。
1: 哦，加一粒，安尼会使哩，会使哩。啊！你了后，你都刚才半个月都拢诶，这样湿润呐，会有泪水的。哎呦，迄大目足未足足足未爽的
0: 哦。哎呀，擦来个足点的个会疼。
1: 哎呦，
2: 本来安尼哦，
1: 啊，真好真好真好。
2: 啊，即马食半个月都叫做素食啊，
0: 叫做配哇。
1: 吃的怎么样？你吃过吗？
3: 啊，有吃过。
1: 啊，你讲一下好不好？我哦，感觉哪里不错？嘿，我算广告。
3: 眼睛比较亮。
1: 哦，眼睛比较亮哦，好。
3: 较无目睭晒啊。
1: 哦，安尼吼。
2: 本来是安尼，不舒服吗？嗯。
3: 目睭干干涩涩的。
1: 嗯嗯嗯。啊，今晚都较未啊？啊，你食偌久啊？
3: 诶，食两罐啊。
1: 哦，啊，今晚要搁买两罐吼。
3: 嘿。
1: 啊，你头壳有较清楚无？
3: 头壳有哦。
1: 安尼吼，因为他有 PS 脑磷脂啦。
4: 医院我有，未歹未歹。
1: 好，咱上广告，嘿，你讲嘿。
4: 我去跟我们的诶，头半个月前啦，我来看一看了无。
1: 嘿嘿嘿。
4: 哎，我去阵那看，我就是因为那个蚌埠哦，那个蚌埠有时候会比会诶较喘，你知道？
2: 嗯。
4: 啊，鸡我怎么食半罐较鸡啊嘛？一下头还佫叫啊。
1: 哦，安尼。
4: 你佫感觉有改善呢？只是讲因为我迄阵那要诶，家己叫医院，我也就是要这个
1: 蚌埠安排的哈。
4: 诶，蚌埠，
1: 啊，
4: 食那个半罐，他半罐鸡，诶，啊，感觉还不错。
0: 我要跟你叫两罐那个鱼油啊，
1: 鱼眼窝油，你吃的怎么样？
0: 吃的那个什么蚊子，黑蚊小黑蚊子比较少了，吃了就是那个黑蚊比较没了啦。
1: OK， 嘿啊，谢谢你啊。
0: 你给我再加两罐，我再加我吃啦。
1: OK，
0: 加
1: 你吃好啊。
5: 是啊，就是看得比较清楚啊。
1: 嗯哼哼。哦，本来你是做什么行业？一直用你的灵魂之窗。
5: 我本来做建筑业，看图啊。
1: 哦，看图、
2: 哦、那要很细耶。
1: 看图很细啊，讲到这么看开也丢啊呢吼。
5: 对对。
1: 哦，咱的灵魂鸡汤机要爱用到的吼，他滑手机滑太多的，咱的鱼眼窝油你甲灌上去，一盖灌一罐吼，内底有六十粒，正用食一个月，再是一粒，暗时一粒，你甲食饭后的吼。好朋友啊，舒口较明哦，较预防痴呆哦，预防失智哦。啊，过来就是咱来看大家的见证，你甲看了加足清的，较湿润吼，你才甲食，唔免客气。日本进口的鱼眼窝油，碰铺嘛，甲你搞起来吼、哦。来，另外。就是咱的烤地油，买一罐送一罐，两罐1580块，哦，两瓶1580元，哦，马上要端午节了，要甲买，今日拜六，心情好，拄啊你休假，来，卡电话好不好？0800883355，以上广告哦。

好朋友，咱拜六你做现场，若有需要我的服务，唔免客气，甲卡入来，0800-88-3355，杨宗宪偏感有你看，王一鸣你感有你听，

天干有在看空八空空八八三三五五，真济人拢线卡甲我讲哦，一鸣，你较早捌做过新闻台的主播，还是很大台？我在中视，沈春华还在的时候，那个时代的台语主播了，台语的主播就是王一鸣。所以刚才我在聊那个新闻主播的危机感的时候，我又在想一件事情，就这人我回来做广播了，跟我说我很爱听你王一鸣的节目，因为你对政治啊不偏不颇，我说哈。那偏颇的话就糟糕了，我们就变成政党利用的工具了，而听友他要的是一个很真相的事情。我们今天来聊一聊台湾人对新闻媒体的信任程度在全球排名后段，小时候不读书长大当记者，这就是台湾人。然而台湾人骂归骂，却很爱看新闻，不管你电视还是影音平台都有新闻联播管道，社群平台也是媒体贴文，在外面的用餐也是有餐厅电视上的新闻轰炸，所以台湾人又爱骂又爱看新闻。台湾是一个真正货真价实的新闻岛，台湾有超过十个新闻频道，2300万人口，密度是最高的。新闻节目现在最欢迎的，表示哦，光2024第一名的数据，新闻台是前三名 ，TVBS、三立跟东森。媒体是奇摩、联合、中时、ET Today 跟自由时报。哦，所以你们要看这一些东西的话，我们就真的有数据的讲给你听，讲完了你就知道我说的话齁没乱说，因为数字会说话。齁，随着时代改变，人们接受资讯的管道已经逐渐从电视移到网络，社群平台的你用手机就是重要的擅长，有新平台各大媒体就会创设账号，而且呢针对客群的看出来台湾人对新闻的需求很高，但是台湾的新闻媒体不断的在抱怨呢、啊。譬如说英国牛津大学研究所发布一个台湾人受访的人对新闻媒体的信任度是垫底的啊，上尾啦，就是台湾人又过爱看又过爱美，美了了后又过唔相信啦、啊。所以人们对新闻的不满可以是全球的趋势，譬如说啊，中东乌克兰的后啊，这几年占据全球的版面爆炸的话题，让大家觉得说资讯很疲乏，但是其他国家跟台湾有不一样哦，别人是看了先就不爱看、哦、譬如说有四成的受访者决定主动避开新闻频道，譬如说西班牙对2019到2014、哦、这一些、哦、阿根廷也是，他们只要不想看就不看了。台湾不是哦，台湾自己主要就是媒体本身的乱象，比如说去年、哦、有一个台风，那高雄有淹水珠逃离这个，大家一看那个新闻，新闻台使用的就是嘉义的古伟伟兵，好、哦，那个猪被水淹的画面是误植的、错误的，但是很严重的问题是，台湾媒体不但用错的画面，还喜欢夸大下标题，带动风向，政治双标，未审先判，直接照抄、复制贴上，哦，我。口才有够好，吼、哦！这款的代志，让咱民众怀疑媒体从业人员，我这些学弟学妹们就会对他们没有信任感。哦，我们来看国外好了，国际的调查怎么样描述台湾的媒体？无国界的自由记者说，哈、哦。先肯定我们台湾新闻自由，在180个国家地区排27名，但是有个共哦。台湾政治立场两极分化，还有业配都可以带动新闻，所以台湾的体制并没有具体措施的独立性，媒体从业人员面对主管的压力没办法抗衡，没办法拒绝那些违反新闻伦理的要求，
相对的，咱台湾的新闻乱象，有很多人归咎到啊，这是观众啊，观众爱看新三色啊，哦，最根本的原因是人们爱看那些新闻，这个思路站得住脚。但是哦，民众信任比较高的公共电视，它播放理性中立的，却连十大新闻频道都挤不进去，所以观众爱好的论点只说对了一半。我们可以再发现哦，媒体乱象有更深的因素，就是记者跟网络的编辑是第一线的工作者，他们报的内容要经过上层的监督呢。一旦是这个环节存在的话哦，现在的媒体立马怎样不探情啊？审核人员又多了，每个人的知识有限了，新闻又没有既定的范畴了，涉及的知识又广了，有一些新闻不是记者或者是编审的责任了，他们犯错了也看不出来了，说啊你记者做错了，所以新闻的观众反而很厉害哦，你一旦有做错了，马上跳出来网友打脸，你这个做不对啊，你那个做不对啊，所以新闻常常犯错这个问题，我们应该要来注意一下。像我的节目难道全部都是对的吗？也不一定，我必须要很谦虚的这么讲，但是你们不能尽信。我常常在说，你们真的要去审视每一个媒体，包括我这个广播讲的话有没有负责任，要专业，所以我们要尽可能尝试中立啦。哦，当然我这么说，我不是要逃避责任。老听友有注意到过往的犯错，如果说我有讲错，我会第一时间更正哦。也感谢我们的听友，有的会来纠正我、哦，所以我这个节目的内容有提升的空间呢、啊，对吧？我们回到新闻媒体身上的话题说。台湾有媒体各自有各家的立场啊，最基本的政治或者涉及业配的业务，假如有一则新闻不符合啊老板的立场或者是业配的这个广告商的立场啊，你做你去跟做工，我跟大家讲，即使编辑有良心出稿，最后还是上不了架，这就是公司体制没有办法暴露在民众的面前，所以这个状态跟整个台湾媒体的环境有关。在早年戒严时代都要审查的，后来开放报禁，媒体也变成财团化的发展道路哦。咱给他通给一下，台湾前十五大富豪有三分之一都握有自家的媒体，台湾几个大的知名媒体都有财团的身影，第一新闻绑定集体集团的利益，第二市场的竞争撸来撸管，这些东西新闻媒体的行业想要靠本业赚钱就不容易了。财团后面也不是印钞机呢，媒体为了生存要看重广告收益，大家在拼收视率收听率呢，所以要迎合着你们的口味推出新三色，说一些社会新闻，这个在社媒时代就是变得很严重。所以美国麻省理工一个报告说，哪一些内容真实的新闻，不管是触及人数还是散播的度数，都是假新闻，背后有假真相。呵呵呵，在这个时代哦，我今天拜六讲给您听，我也有一点语重心长，但是我希望听我的节目的人，台湾对新闻又爱看又爱骂的这个现象已经是社会层面的一个现实了哦，业者哦推了一把，环境推了一把，你跟我也推了一把，那么这样的新闻你觉得我们还能够相信吗？因此啊，我有的时候会常常鼓励我儿子说，你看到的媒体不要尽信他，足够好好多安尼甲伊讲啊。好，今日先开讲到这，我们也希望大家都能够聊一聊天。喜欢我的节目的话，对我的产品欢呼交代，欢迎你甲卡入来吼。0800-883355，礼拜六我们一起长见识了，三片健康顾起来，0800-883355，我愿意，王靖雯、王菲的歌声，0800-883355。

0: 线卡，欢迎你这个卡里来哈，空八空空八八三三。
1: 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 89.1。
2: 大手牵小手，不是你的错。邻居太太最近开始让三岁的小孩做好事，几点买玩具，小孩也很宝贝他的玩具。没想到上个月把玩具车寄给表姐玩，不久后表姐拿着解体的玩具车还给她妈妈。阿姨看到小孩把玩具玩坏了，直说对不起。小孩回家后拿出解体的玩具车给爸爸修理，爸爸用了各种强力粘着剂，可是一摸又解体。小孩也知道心爱的玩具车回不去了。之后每次经过摊贩，只要有卖类似的玩具车，小孩都会央求爸妈买给他。爸妈好言劝说，东西坏掉了只能存钱再买新的。小孩很不甘心，
3: 又不是我用坏的，
2: 从此不愿意分享玩具给同伴。我跟幼稚园的小孩转述这段故事，想听他的看法。如果是你的小孩，你会怎么做呢？
3: 当然是要再买一个啊。
2: 为什么不让他自己存钱买呢？
3: 又不是他弄坏的，而且他还那么小。
2: 我后来则建议邻居妈妈赶快去买一个新的给孩子，就说是对方妈妈觉得抱歉，买了新的来还你。这是善意的欺瞒，让孩子感受到人情温暖的同时，还有机会体会做错事不是只有说对不起，还得自己收拾善后呢。
4: 餐桌上的顶级美味，老道老汁干贝白菜鸡汤，干贝鲜，白菜甜，慢火炖煮，喝起来温润滋补无负担，加热即食超方便，每包450公克，只要169元。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5: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7: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8: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7: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8: 是，老婆大人。
9: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10: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1: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第二点钟要来简单个报告几则嘛新闻，讲捷运吼三莺线伫咧新北吼三峡莺歌，三莺线14.3公里啊，经过九年的时间，连绵要通车哦，恭喜吼！这14号已经提报交通部办理勘复，中央开会会决定新北的目标，讲今年中要通车了。今年年中啊，现在特别六月啊呢，哦，所以规划至少一个月是免费的适应期呀、啊。适应期的时阵，大家也免费去坐。哦，初期的班距尖峰5到6分钟，离峰8到9分钟，哦，这是较好的代志，这是第一站新闻，三莺班。初期的班距尖峰5到6分钟，今年年中要通车了。礼拜六来报告一个比较好玩的新闻，讲基隆哦到日本石垣岛哦，以航线呐、啊，有一个渡轮啊，客货渡轮前天晚上11点首航了哈、哦，它是夜间发船。啊，了后啊，日间抵达，所以预计啊，哦，昨早时已经8点到达了石垣岛啊。这个线已经航线到了18年以后才重生的，所以你若是爱去甲坐吼，是真好的一个轮船的旅游的方式，因为啊，你大概是啊在上面。9个小时啊，就会到了。哦，在上面你可以玩9个小时，当然也可以睡觉了。哦，基隆到日本的石垣岛的国际到日本的旅客，基隆到台湾的观光，大家久等了。7月开始哦，每周一有航班哦。那7月开始，每周有2个航班哦，每周有两个航班，真的非常好的娱乐新闻。关怀一下我们的老人新闻好不好？高龄海啸了，新北市政府配合中央啊，扩大独居长辈查房啊，预计昨天跟今天哦要来查访很多人，预计哦从今年明年要查访22万人。22万人透过访查的机制强化辖区支持网络，第一阶段会先进行75岁以上的独老，就是独居老人的关怀访查，预计有8万多人。好，所以好朋友们，这个新北关怀独老，就是独居，2年预计查访22万人，这个是今天的新闻，好朋友们。如果你有需要我们的服务，现在开放 call in 点歌0800883355，点歌时间给大家哦，谢谢你。

0: 有人要点歌吗？有的话打电话咯。嘿呀、啊、嘿嘿嘿嘿，你们都好好笑，礼拜六还在睡觉对不对？还在睡觉当然不要被我吵醒、哦、也不用点歌，但是已经起床的人了，打电话进来了。来，你好，请讲。
1: 喂，你好，早安。
0: 哟，你好，还有来。
1: 孟南柳。
0: 没有问题，收到，谢谢你。
1: 啊、
0: 你咱听几点钟啊？不，不客气哦、
1: 啊。
0: 你听几点钟啊？哈、
1: 啊。哎嘿嘿。
0: 哦，你起床一小时了，好听吗？
1: 哎，对。
0: 好听，谢谢你，拜拜。
1: 谢谢
0: 好，
1: 拜拜。哎呀，
0: 他只会谢谢，拜拜。好、哦，你好 ，Hello。
2: Hello， 你好，点一首。刘大可、赵永华的《无奈》。
0: 哎呦，好久我没有听到这两个人哦。
2: 对啊，
0: 刘大可跟赵永华。
2: 回忆涌上心头。
0: 好，我来找找看哈、哦，谢谢你，
2: 好，
0: 拜、啊，好，拜拜，
2: 拜拜。
0: 哎，你好，请讲哦。
3: 哎，一平你好。
0: 你好。
3: 啊，麻烦你给我点一个啊，妈妈，你无对我讲。
0: 妈妈，怎样你袂记
3: 对我讲？爱情的路才歹行。
0: 对对对对，哦，孙淑媚耶，对吧？
3: 对，
0: 哦，没问题。他最近又变很红，你知道吗？他最近因为那个
3: 变脸红啊，对呀。
0: 你有看那个《阳光女子合唱团》吗？
3: 有啦，有啦。
0: 啊，他这样子又红起来了。现在人家说他去整形了，因为一变他笑脸，
3: 他变变比较年轻了。
0: 一笑脸的时阵，我拢把盖挡港台，港台一
3: 档
0: 子那吼，他已经有
3: 同村啊，同档啦。
0: 有啊，同台，你的台电话轰门一，该不会他带一个新人出来吼，给我访问？你知道那个新人全新的是谁吗？
3: 我不知道。
0: 秀兰妈呀！
3: 哦，谢
0: 了，
3: 妈呀！
0: 啊，那各位呢？我全部访问完了以后，现在两个都变老人了。谢谢你，谢谢你，
3: 谢谢谢谢，
0: 好，拜拜。
3: 电话来了，
0: 好，电话来了，对，来，你好，请讲。
4: 哎，大师你好。
0: 啊，不敢当。
4: 哎，麻烦你播一首蔡幸娟的歌好不好？
0: 好啊，好啊，来啊。
4: 来，他的歌你教了好不好？
0: 哦，蔡幸娟的歌好啊，台语、国语你比较喜欢听？
4: 嗯，我都可以。
0: 哦，你都可以。哎呦，那你跟我一样是幸娟迷啊，他的声音呢、啊？哎呀，简直就是波浪牙医，我们家小邓、
4: 嗯、
0: 小邓丽君哈，
4: 真的很舒服啊。
0: 对对对对对，我看到他的人更舒服。以前我在台中广播哈，真的台中广播他来啊，我就跟他说：“哎、欸，阿关啊，你好你好。”哦，他也跟我打招呼，那个眼睛我们对到了，哦、我叫瞪到了阿娘喂。我告诉爷呢，哎呀、啊，明星明星真的很有气质的人哈。
4: 嗯，
0: 好啊，希望
4: 请问一下，
0: 好，你说你说，
4: 我有什么时候会特价？
0: 我们刚刚母亲节才特价完呢。你前一个月都
4: 刚回国，没有注意边啊。
0: 下次你注意一下重阳节好不好？
4: 好好好，
0: 就是农历九月的重阳节前一个月就会开始了，你注意一下。
4: 我是还有啦，我还有两罐啦，
0: 没问题，吃完再说哦，吃完再说哦。蔡幸娟加油，好，拜拜，拜拜，
4: 拜拜，
0: 好，来，还有人要点歌吗？我刚才讲到的那个鱼眼窝有的算广告好不好？短短的十秒钟的广告哦，我们也跟 NCC 报告一下，但没有偷跑。有没有人要点歌？有的话讲哦。哦，今天点多一点点好不好？大声麦好登起，大声然后登起吼，就无菜哦。来，你好，请讲哦。喂，
5: 喂、
0: 哎、，Hello，
5: 你好，
0: 你好，
5: 哎，好久不见哦，
0: 是，欢迎你，请说。
5: 哎，我要点歌哦，
0: 来啊。
5: 哎，拢是为着你啦，
0: 拢是为着你啦，哎呀、啊。哦，你用为着我。
5: 哎、欸，老当然了，你的节目太好听了。
0: 哎、欸，我刚才讲的一些话题，比如说我们台湾的媒体的新闻不会备受信任，而且大家又爱看又爱骂这个话题，你听了会不会很严肃？
5: 不会啦，我觉得是很正常的现象啊。
0: 哦、OK， 但是别人不会讲这一种的给你听。
5: 对对对，没、哦、别的节目不会像你这样子那么有嚼文的啦。
0: 谢谢你，谢谢你。好，那我来接别人了、
5: 哦、哈。哦，好，谢谢你、哦。
0: 好，拜拜。
5: 好，
0: 礼拜六快乐。爱你，爱你，爱你。嘿，我有听到爱。你好
6: ，Hello。你好。
0: 你好。
6: 哎，我给你点一首歌。
0: 嘿，你请讲。
6: 魂是英雄，
0: 钱是胆。哎呀、啊，哎、
6: 嗯，
0: 你有钱无？
6: 啊？
0: 你有钱无啦？你有胆无啦？
6: 点点啊，有啦。
0: 有啊，你有一丝啊胆啊？
6: 哎、
0: 欸，咱我出去吼，我有当出去吼。 现金你甲提咧哦，现金啊，啊提啊提提几沓就好啊，你出去就有胆诶，唔惊去拄着拄着朋友啦，讲哎拄着朋友来来来，我请。哦，那么唔惊讲啊，有个人拄着朋友啊，紧闪，你知无？因为你无胆啊，惊伊要招你去。食咖啡就煞，你若要食饭，有当较贵啊，就无胆。啊，看到啥物要买哦？譬如讲一本书要买啊，一本书，譬如讲书法的啊，精装的啊，无茶壶的精装啊，一本书爱2000呢，啊，钱甲拎出来啊，对无？就是钱是胆安尼啦。啊，查甫人爱跋筊，出去看看你跋筊无？钱是大，啊大拢甲落去，哇靠腰，输了了等于痛苦，系啊，拢痛苦，拢痛苦，系
6: 啊，
0: 系啊，好，咱来谈瓜，谢谢你，
6: 好，谢谢，
0: 好，拜拜，啊，你们听我在聊哦，不要以为我只有 high quality 的那一面，其实我在聊这个民生哦，前第一、第二都是好的。第三的铺完梗就是要来一个让你很爆炸的，我们相声叫做抖包袱。所以啊，你说啊，吃咖啡啦，吃饭啦，买菜啦，齁，这都是铺梗。到最后一个相声的原则，第四点你都要讲拔掉啊，那大家就呜、哦，哦，你讲的很好玩哦，对，安内啦，哦，教大家说话的艺术啊，这个也没有人在教的，所以你们叫我老师哦，除非你们要用，有的时候在演讲的时候或者企业在开会的时候，你必须要当司仪，你就可以用得到。我从20几岁在福伦社哦，刚进福伦社哦，你做司仪哦，到最后变成固定司仪啊，因为现在拢好亚人，也都是哥哥姐姐。啊，喏，我跟梅子刚结婚，就叫我们进福伦社哦。对我来讲，迄当初那混福伦社是钱的负担呢。有一个大姑甲我讲，你就当来做食会，一礼拜食一顿好的，其他的你食较歹的无要紧。你要少年，你也堪要食好的，对不？啊，你就是熟识家的朋友，你后你拢用会着。所以我就把这个我自己经历过的也跟王者学。啊，不是跟王者教，王者学到了，从小就我跟他说，爸爸教你哦，人脉比钱脉还重要，尤其在你年轻的时候。一进脉，还得想宴会啊，应酬啊，比我跟梅子还多很多。退伍不是才一两个月吗？嚯、哦，今日中岛要过去吃什么啊？都是一些台湾最高等的操盘手。我跟大家报告一下哦。王者有多少钱我不能讲，可是他的朋友们每一个就上百亿啊，这个东西如果吹牛我随便你，所以我就说哇，这一些人你还要把他们融在一起，道道顶一弄就欢喜耶，因为你可能听过我，我听过你，就像那个前天啊，黄仁勋的赵元燕有没有，那是更加 high quality 啦，因为他是产业链嘛啊，王者这个是投资圈嘛，所以也没有投资圈的话，也不会有今天他们的股票的一直上来。说真的，这都是环环相扣。所以因此啊，包括有一些产业链的 CEO 现在也希望能够认识王者。你看人脉有多重要。所以朋友啊，要有人要 call in 哦，不会为我要来孟南柳啊。谢谢你们 call in 啊，我真的很感动。孟南柳。无奈妈妈你没对我说，蔡姓娟都是为了你，魂是英雄，真是大，好了也够了、哦、不要太多首，太多首真的也听不完了，对不对、哦、来0800883355，朋友们，凤飞飞的歌声，礼拜六你开心吗？觉得节目如果好，想要给我们买两罐啊，诶，咱说实的，这不爱可能维持呢、哦、私立电台没有公费来帮我hold 住、哦、靠大家啦，买东西好不好？0800883333

好，来进广告，好朋友啊，咱的保护体抗力就猛买吼，一罐能吃两个月哦，我就安尼讲，吼、哦，较好的物件啦，这拢总是综合维他命，而且是美国进口的，它真的好在于说哦，有17种的营养元素，咱人有当下吃外食嘛，吃油炸的啊，吃一些不好的东西吼、哦，也不是原型的食物啊，会造成咱自己的营养不均衡，所以吃菜的人爱吃咱的保护体抗，啊，那孕妇更要吃，啊，那孕妇生完了在哺乳的时候，你更要吃保护体康。啊，囡仔你就应该是吼食食较老，一天你甲补充，尤其咱这个中年人以后吼，体力较无，体力较实，较会容易忝吼，较无力的话，你保护体康甲食，一天只要食一粒哦。一名就有良心的跟你讲真的，因为有的人叫你一天食两粒哦，啊，你唔较紧食完，你唔较紧，过来等来搞我买，唔免。唔免，无欠钱，你只要有效，一天食一粒都有效啊。所以一罐能食两个月，1500块尔尔。啊，你一个月唔只开750，这款的钱你唔通啊欠吼。咱的综合维他命美国进口的，包括维他命 A、维他命 B 群、维他命 C、维他命 D3 可以增加钙质的吸收，男人需要的锌、女人需要的铁都在里面，钙质也在、哦、所以这个有需要你给卡电话，咱这保护体康、哦、不是平康的、哦、是保护体康，有需要你打电话，真的非常的好用啦、哦、我希望大家都能够一个人起码买一瓶来吃看看，一个人吃两个月啊。另外就是我你讲的，这端午节特别搞啊，哦，剩半个月，所以你若是有需要，咱的口袋有买一罐送一罐，你感觉我的节目不错，你想要给我好好的来哦，来捧场，0800883355，以上广告哦。

那个大哥点蔡幸娟的歌啊，蔡幸娟唱邓丽娟的小城故事啊，蛮北书邓丽娟齁、欸。我跟大家来聊一聊，如果你觉得我的节目还不错齁，给干嘛卡电话我也很欢喜的齁 ,0800-883355。我现在说好一些，因为第一个小时我可能去讲给一些年轻人听，因为今天休假日嘛。第二个小时我可能来聊一些给老人听，因为有的已经上70岁的人齁，你想要运动，但是要运动嘛是爱有方法，因为你想要运动进前齁，我先希望你去善用政府提供的免费健检啊，40岁以上的三年一次，65岁以上的一年一次，这都免费的。医生评估身体状况以后再开始运动，因为你要先确认你的心血管有没有问题，你才能安心运动。那么从团体课开始，先找对教练，因为你要想尝试重训。啊，你够老啊，所以你先从团体课开始去练习正确的运动的动作跟呼吸的方法，进阶以后再找个别的教练，但是一定要找到适合自己的教练哦，来引导正确的方向，让你未受伤。重点是未受伤，那重训不是愈重愈好呢，安全第一咯吼，过来你爱吃。运动以外，你都是要注意你的饮食，要用原形的食物，黑巴没有经过加工啊，绿色蔬菜是首选啊，避开面包、蛋糕、精致的淀粉。吼、哦，我们真的不要去极端饮食，尤其是糖尿病的人，你爱跟疾病当好朋友，不要让他受太多委屈。你偶尔喝咖啡配个小点心 ，OK， 但是正餐要吃哦，吼。偶尔啊，我讲的是偶尔，你们打刚刚一边工也晒你，好不好？有的时候早上你起床有一点累的时候，但是每次做完重训，你身体会分泌多巴胺啊、血清素啊、内啡肽啊，肽就是肽素的肽啊，就会觉得身体很怎么样，精神变好，心情也变好，吼、哦，所以运动有时候还会累啊，运动完却不累了，这不是靠毅力哦，是身体给你的回馈。那朋友们会说，那我们就要赶快跟爸爸妈妈讲啊，跟阿公阿嬷讲啊，你要怎么样赶快去运动啊，因为一鸣有在讲了，我跟大家讲哦，当子女的不要给长辈不懂健康的建议，譬如说恐吓威胁情绪勒索，你要去运动啊，不然你会怎样，你会中风，这有这情绪勒索，这100%的失败。所以你可以先修复关系，暂时卖讲运动这两字，因为时代吼拢食两唔食硬啦。哦，你若今日时势就时势，连对因来讲是压力啦。你先开一两礼拜以上，你要多多陪伴他嘛。像梅子，他退休是为了要多多陪伴妈妈嘛。所以他有时候会在他的脸书晒他跟妈妈之、去哪里玩去哪里玩、啊、去咖啡厅也好嘛，对不？这个你要先多陪伴多聊天，但是你不要跟他提健康或运动，让他们知道你不是来惯他的、哦、你是来爱他的、哦、第二点，你帮爸爸妈妈可以处理一下手机的问题啊，你叫爸爸妈妈叫阿公阿嬷用 LINE 啊，或者协助生活的小困扰啊，你教他们下载 APP 啊，微微笑广播网啊，有的时代跟我说，一边啊，你说你们 BBR 求广播网有 APP， 我都没晓呢。拜托我们的当子女的人，你帮爸爸妈妈的手机下载 APP， 免费的，你听我的节目都免费的，每天早上8点到10点，晚上要10点到12点，以及第二天早上透早4点到6点，这三个时段 APP 不管你在台湾的哪一个城市都可以听到，出国也能听啦。所以时代会觉得、这个孩子好，让我听到王一鸣、你听了我的节目有什么怪力乱神吗？有什么煽情？有什么情勒吗？通通没有，本人20-30次金钟奖入围得奖者，更别说金曲奖跟中国文艺奖章，更别说我是广播金钟的评委。我偶尔拿出来讲是因为有的人不知道，所以都说那电台都不油啊，都港片的，你听到我这里的话，欢迎 Google 王一鸣，123的一，明天的明，
我欢迎你去调查我，你就知影讲啊，那安尼一边的节目会听你，我袂甲人乱创，好不吼？嘛袂得啊，你自我膨胀哦。再来哦，不要一直说啊，运动对身体好啦。你要观察的是他们真正困扰的事情，譬如讲伊那开罐头较食力啦，譬如讲伊背老腿也喘啦，你就应该问一个讲，哎、欸。如果咱来体力较好，是不是会变较好一丝啊？然后你才陪他们跨出第一步啊，帮爸爸妈妈报名啊，去做运动啊。你可以先从免费的讲座开始去啊，或者体验课程开始啊，降低长辈的压力嘛。但是最重要的还是陪伴，因为第一款来讲，许多晚意持续运动，关键不是他们怕老，而是重新想要做他以前年轻能够做的事情。他如果发现说他开始运动了，要人去旅行爬山，甚至自己不会去麻烦晚辈，他的动力才会真的出现。所以我说一个事情，你们可能不同意，也有可能会同意，说运动其实是违反人性的。这句话哦，99%的人能不动就不动了，真的啊，久坐啊，看电视啊，看电影啊，坐咧啊，拍麻将啊，坐着就想睡啊，躺着睡不着，新的记不住啊，旧的忘不了。哎、欸，我哪会这么熟？嘿呀，我讲话也袂歹。所以，但人服务的就是咱的时段还能自理，但是身体已经发出讯号的，譬如讲，卡塔乌退化，蹲不下去，翻身睡觉会痛。这个东西呀、啊，如果咱的许多愿意进健身房，不是因为想要练那个八块肌呀、啊，而是他生活卡住了啊，你懂吗？所以银发族其实很务实。我整天跟银发族在一起，最近梅子他也会去做进修，以后他会有证照哈、哦，他。其实我一直鼓励他，2026年既然退休了，去做一件事情。第一个，经济全部交给我；第二个，他领的不会比我以前他有做的时候还要少。而且我们有王者会帮我们的用钱在赚钱。你只要去上课，以后你能够服务跟广播一样，甚至于更多的人。他就真的不断的去进修，发表论文了以后立马栽嘛齁，前一阵子发表论文在台师大，今晚还要再做一个陪伴的一个，改天啊我让他 call out 自己讲给你们听哦，他以后不是一个只会讲话的播音员，因为他已经没有播音员的身份了，其实他会是一个最好的聆听者哦，朋友们哦，像我们不是来健美的，我们是来保留生活自理能力的，这要对银发族来讲。所以啊，我今天在讲这个运动健身是保留住生活力，而不是去那里跟我准备安暖安暖齁。妈妈你跟我对我说过。妈妈你没有对我说孙淑媚的歌声，有需要咱的三片一边的节目也不错，要买两罐了，要买一罐了，我都欢迎你卡0800-88-33550800-88-3355

0: 谢谢，感谢，我来进广告，好朋友，咱的烤地油啊，两面都要来端午节啦。你那是要想啊，买些礼物吼，送给咱爸爸妈妈、阿公阿妈，家己上亲的人吼，这1500杯吼，我阁送你1500杯。因为你买一罐，我送一罐，咱一罐1500杯，我阁送你一罐，安尼两罐，再收一罐的钱，阁有一个礼盒提袋，你要送礼是会使，足好看，足大版呢，吼、哦，然后有需要的你甲卡入来，0800883355以上广告吼、哦，来你好，你请讲。
1: 哎呀，哥，
0: 嗨，
1: 烤地油，
0: 烤地油哦，啊，你捌食过无？
1: 捌啦。
0: 捌咯，啊，你食了安怎？你甲咱讲一下，好吧？
1: 未歹，
0: 啊！你捌买过啊？后礼拜二送哈无？
1: 好啦，
0: 好啦吼！啊，一组嘛，吼，
1: 嗯，
0: 一组好啊！谢谢你哦，谢谢你，
1: 好啊！
0: 问、
1: 啊、
0: 1500杯，是啊，你
1: 謝謝
0: 你有地址啊嘛？你住倒一区诶？
1: 啊？
0: 你住伫倒一区诶？
1: 罗州啊？
0: 哦，新北市
1: 罗
0: 罗州啊！啊，梅子都退休去啊。
1: 好，我早退休，你无退休，别讲也看。
0: 无啦，伊要陪妈妈啦，伊要陪妈妈。
1: 好，陪妈妈。
0: 系啊，爱安尼，逐工陪阮丈妈失智啊。系医生讲过，系啊，我甲你开讲，伊就是，
1: 伊就是，谢谢谢谢。
0: 哦，好啦好啦，伊就是陪妈妈啦。啊，我做你拜拜啊，互相记忘听啦。
1: 不会啦，不会啦。
0: 谢谢你哦，哈啊，后礼拜你上哦。好，再见
1: 啦。
0: 再时的好不？再时九点至中昼。
1: 好啦，
0: 好啦，哈，谢谢哦、喔，谢谢妈妈，哈，
1: 好，
0: 再见，再见，拜拜，拜拜，好，来，那个以上都算广告了，好，我们不广告了，我们来听歌，哈，那要搞我买，拜托了哦，哈，给咱节目加油，拢是为着你啦，李家的歌声。

人咱讲到陈其美的办公室内底，蔡元培、张炳麟、余又任、胡汉民、甲黄兴，伊哩甲陈其美啊，伫咧搭嘴鼓。那么宋教仁出来打圆场，讲：“哎，我们来的目的也是要告诉其美兄啊，说孙文兄啊，对这个事情是十分重视的。你跟陶兄的政治对立是大家都知道的，凶手没抓到，瓜田李下，你也没办法脱离关系。过来，对方也回答他阿公：我知道这个关系厉害啊，厉害关系啊，我一定。”会全力尽早找出凶手，各位，你们就放心吧。

是谁，我还知道他的下落，而且我是替他来传话的。啊，你说什么？说到这，陈其美怀疑顾家堂的用意。顾家堂归去讲说，杀陶成章的凶手就是蒋介石，他现在就住在七里乡，他为了不连累你啊，准备明天去投案。哎，使不得使不得，单机密的叫出声来，感觉说自己的师太应该给问说，外面有人吗？陈立夫开门表示说无事，单机密松了一口气，一坐下来拿着他的雪茄抽了一口烟，松弛一的紧张的情绪啊。说，哎，顾老板抽一支吗？他递了一根雪茄，雪茄给那个顾家堂，顾家堂啊有头说，我不习惯抽雪茄啦，那个是有头有脸的人在抽的啦，我还是习惯抽纸烟。下面是纸烟的，就是用纸甲薰草啊，哦，包包起来，卷成一条纸烟。那么丹基比德很低声问他说：“蒋介石在你那儿吗？”“哎，是啊，王德清也在啊。”“胡说，不是说已经搭了大通轮前往日本了？我还接到他的电话呢。”“哎，没错啊，不过这是原来的计划啊，但是因为大通轮被监视，英法租界也在查缉。”浙江总督也派人查，另外连光复会的兄弟、码头的工会、纺织的工会、轮船的工会也都全部出动人马，才地毯式搜索他们，因此两人只好躲在七里香之内。但机密听到这了，马上做出决定说你带我去。他拿出一个夹刀夹掉昏头放下的那个盒子里面，村呢一想要再吃了。那么顾家堂就说，提督大人，你这么节省哦。哎，我不是节省，这种烟很难入手，以前李鸿章抽烟最浪费了，抽一口就丢。有一回他到德国，这宰相叫做俾斯麦，请他到皇宫里面觐见皇上，他们德国的皇上叫威廉，一路上烟屁股丢了几百支，马车后面派了两个上校专门为他捡烟屁股。我看了这一段，对李鸿章的浪费很不满，所以啊，就养成了这个习惯。公了了一交代，陈立夫公啊，帮我取一件风衣，准备一辆黄包车，单机密嘞，都跟顾家堂分开行走，在十六铺的钟楼要来会合啦。这个时阵，七里香内底，玛利亚的拜祷拄啊好结束。桂生姐也准备离开，玛利亚也在提醒她，提醒什么事呢？他们会见面了以后发生什么款的代志，请你继续甲听。后礼拜王一鸣广告时间，上海皇帝杜月笙。听友点播的无奈1986年钮大可赵永华的国语老歌0800883355，需要我的产品，欢迎你给卡电话入来哦。

0: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影响啊。但是那个其他的，我就跟你这样讲，希望能够给你一点帮助。什么时候要进去？
1: 就是最近了。
0: 最近哈，你真的很孝顺呢、欸。

文是英雄，钱是大，兼雅文的歌声，听友的点播。最后的时间，大家多多利用空八空空八八三三五。

来进广告哦，好朋友，咱的烤地有两面要端午节啦。你若今日礼拜六听我的节目袂歹，你则甲卡电话入来，买一罐送一罐，两罐1580块。你要包括着炒菜、煮食、拌饭、拌面线来煎两包、煎菜头粿、煎乌鱼子，你要煎鱼啊，都足好诶吼。啊，若是讲咱要来清食诶话，会对着咱的消化加足好诶，排便嘛加足顺诶。两罐1580，佮有一个礼盒替代，会用送你端午。在上盖好，关灯去优好时段，来0800883355。另外，咱的鱼眼窝油就是你食咱两类看的金看的清，舒口的明，不会痴呆，兼顾着胖脯，何以啊？袂伫遐咧行路咧喘吼，来，裤下底背起来，这嘛是咱甲。包括身躯凹弯的所在，伊来给你做帮助。加一罐各式行鱼眼窝油，需要交代你个卡电话里边，里面有 DHA， 非常的丰富，50%哦，是业界最高的。另外，哦、包括的咱有 PS 脑磷脂这独家哦，别人拢无吼。来，然后需要你个卡电话，最后时间卡电话0800883355，以上广告。本节目是鱼眼窝油、泰素丰容蛋白、保护体康、美国综合维他命，咱高山烤地油全多是多功能清洁剂赞助提供。利用24小时服务专线，继续0800883355，下个礼拜一。

0: 老道老汁，古早味肉粽，选用香 Q 不胀气的台东优质长糯米，搭配咸香入味的尬心吧，有机咸蛋黄、香菇与花生，霸掌就爱吃这样的高渣味。
1: 还有超人气团购美食，鱿鱼条、猪肉条、手工花生糖，三天大惊喜，咸甜滋味拢总有。
0: 端午限定，买霸掌搭配其他气甲咪呀伴手礼，满1800就送昂泽迪卡几包，0800-068-777，
1: 0800-068-777。
2: 火的形象也能被雕出来吗？18世纪的麦森瓷器将水、火、土、空气四大元素转化为立体的艺术，其中火元素瓶更是充满张力的经典之作。熊熊燃烧的火焰自瓶身蔓延而上，动物在火中奔逃，呈现剧烈的动态。人物手持火把与鼓风器，象征人类对火的掌控。快来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立瓷艺博物馆，亲眼见证这件传奇珍藏。
3: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马不精神。
4: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5: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4: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5: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2: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6: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2: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7: 阿嬷，今天你我买吃鱼啊。
8: 阿嬷在陪你购物网有买你最爱吃的青鱼哦。
7: 耶，阿嬷100分，
8: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啊。
9: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0: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9: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7: 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健康有活力，

各位敬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非常欢迎你在暗时的十二点准时来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咱这节目是咧太阳广播电台调频 FM 89.1，为半夜十二点进行到两点，每天两点钟。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来关心咱每一天的台湾，关怀咱每一天的乡土。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转播时间拢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阿亮啊，介绍有德力凝固精、德力雪梨旺、德力瓦骨、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1/2001号、爱康诺诺永续低烧散、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礼盒1080/9100号、金德利维他干、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0/7008号，以及3兆钙粉。现场的电话0800/0900868，0800/0908668。再一次欢迎你的收听，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吃百里，金明财宝，归厝经。

听众朋友大家平安，欢迎你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先甲大家报告气象，今日是5月31日，礼拜日。好，咱中台湾是好天最云，温度上低24度，上悬加32度。好，天气热哈。古历是4月15日，今日内卡出无虾米日啦。头头新闻报告是咱的经济成长。啊，因为呢，人工智慧，咱讲 AI 啦，哈 ，AI 呢，哦，需求呢非常啊，你不喷，当讲超过咱的预期啊，所以出口呢，非常之大。啊，咱主计总处长发布了上新伊的预测，预测就是讲未来也是虾米款的成绩，好预测了哈。从咱今年的经济成长率，有可能咱达到9.64%，这当公司呢，为2010年以来啊，将近15年的一个新冠，哦，所以咱全年的出口的总规模有可能来到9000亿的美金哦，哈，比顶一年啊，差不多是增加39.77%，这是50年来一个新冠，所以有人讲啊，即马呢，哎呀，真料想未到啦。了想未到哦，哇！这几年呢，台湾的这种经济电子的成长啦，好亲像，嘛袂当讲民望呢，啊，就好亲像季节同款。所以主计总处的主计长呢，伊是表示啊，因为去年经济成长是8.76%，去年就已经啊不得了啊呢。哦，哎，去年算讲较悬啊，啊，你要搁台顶面，搁超过9%。哇，迄真正是无简单啦哈！所以去年已经是啊高基期啊，8.76%个嘛，今年阁要踏起，阁踏起咧超过9%以上呢，表示咱国内啊啊这种啊这个人家讲是经济诶扩充力啊是非常之大。哦，所以今年呢已经是第二次调整啊，哦，一边调整比一边的预期较悬。哦，2月份咱有预期嘛？啊，列文一切甲即马看起來，哎呀，2月份迄边啊，迄阵啊讲的敢那未介准，哦，所以这边呢，如果呢新的数字出来，安尼是啊，哦，所以咱也是，甲2月比起来，你的感受就讲，2月迄阵啊敢那想保守的预估啦。当时呢，咱台湾每一个人哦，平均的 GDP 啊，为44,000块美金，即马阁调整起来，变做45,610块的美金，每一个人。啊，嘛修正了第一季经济成长率啊，由4月底公布的是13.69%嘛，哦，啊，即卖呢调整来到呢14.55%啊，这当讲是第一季来讲呢，如果改写了48年来的新冠，所以可能啊，大家听阿亮阿讲，哦，今年、去年、去年已经听个呢，淡薄呢，火气啊，啊，重点啊，就是讲可能这10几年来。啊，10几年来到这个时间点哈，这个经济成长呢是达到上好的啊这种情况哈，所以呢，当讲是全世界 AI 需求非常之大嘛哈，有人讲啊，这嗨呀嗨呀，哈，这可能要泡沫啊，但是呢，看实际上的订单，哦，订单上要紧嘛，哦，你讲看股市，哦，股市的波啊，真危险，真危险。2年前你就讲危险嘛，2年后嘛是阿个咧波啊。哦，所以看讲啊，有订单无？啊，订单来客户哦，就是讲，互咱赚钱迄个客户，伊有赚到钱无？哦，伊物件有销出去无？伊物件有销，伊订单一直来。哦，安尼咱就较唔惊，敢是呢？吼，啊，咱订单已经提到满年去啊！哦，甚至呢，即马台湾人做生意呢，已经产生一个情况啊，即嘛唔是咱挑工的呢。啊，就是讲外国的客户来。哦，大客户啊，一来呢，满面跟咱签用呢。哦，像讲呢，大公司来到台积电，哦，啊好啦，当时要出题啊，偌侪钱啊，啥物唔是安尼先。一来呢，就讲我需要偌侪，哦，啊你也好我哦，你袂当欠着我哦，啊我钱先给你，钱先给你。哦啊，所以呢，那需要签用呢，咱签用是惊讲我物件给你了，你钱无给我啊，是不是啊？哦，起码呢，钱先给你啊！啊，你要安怎签什么约？
等于一家里啊，家里呢无很好伊啊，哦，变作这种状况哈，所以今嘛呢，这 AI 需求呢非常之大。好像诸葛总处来对处长是咧讲啊，全世界是 AI 需求呢非常之大，啊，为欠噶，然后欠过家己啊无法度生产呢，譬如讲像澳洲，咱下面来讲澳洲，澳洲今嘛皮皮喘，啊皮皮喘，今嘛比如说澳洲、欧盟啊，啊因今嘛爱整体性诶。做一种啊，需求的调度，哦，无到时大家去抢啊，啊，大家就安那，这哦，你的计小，我个塔机个安怎？哦，所以即马澳洲呢，会做这方面的一个调整。哦，啊，外面呢，是出口真好嘛，哈，啊，咱内部呢，伊讲啊，台湾内部的民间消费呢，哦，赶快的噗，啊，咱今年呢，民间的消费啊，会成长3.6%。这嘛是这三年来一个新冠的记录啊！这数字当然是袂歹，但是敢那3.6尔呢？哦，你那个你出口的比例比起来呢，敢那嘛还好尔呢？哈，好啦，但是呢，即嘛呢有四大关键，这处长讲的，用第一点，美国主要这种啊客户云端服务业，以及 AI 基础的设施，包括资本方面的支出。面对的是什么呢？就是讲，唔知电有够不够，啊、哦，是咪改变到伊的规模，或者是伊的时间，哦，这电哦电，大家知影，哦，这是再三强调，这个电的这个状况。第二点就是讲 ，AI 应用呢，伊本身会当哦，拓展的什么款的效能，是不是让带动国家呢，关键级别，即系设备的投资。哦，因为这个影响到整个经济的走向哈。第三点呢，影响就是中东的战争啊。哦，啊，即马讲的，敢那要好啊，要好啊，哈，敢那讲要成啊，但实际上无遐尼简单啦。哦，啊，你只要是咧战争，这油的介绍都是一个问题，过来就是食的问题。哦，食的问题，哦，你物件爱食，老百姓爱食，哦，农粮这大问题哈。这供应是虾米款？最后就是讲，咱甲美国之间的这贸易的协定，对唔，要甲咱扣偌济税金啦、啊，后续发展啦、啊，用这拢是重大关键，哦，四大关键安尼是哈、哦。不过以目前来讲，即个咱台湾的这大头家啦，哦，是跟他强调，特别是安怎呢？就是能源发电这方面哈、哦。所以今日呢，冒一个统计，就是讲什么头路的人呢，薪水赚较济。他多少也是诸葛总处的资料，咱即马要讲是劳动部。劳动部离稿呢发布了114年，就是2005年啦。薪水的调查，哦，什么人的薪水上悬？前三名啊，开飞行机的，或、啊、者、這個、技师，哦，精算师、会计方面的，过来就是医师、医生嘛。哦，所以三师、技师、精算师加医师。是薪水相关的，哦，虽然讲即卖开飞行机的啊，这个技师呢，薪水敢那有较减一寡，但是一万呢，哦，拢差不多30万呢啊，哦，啊那是讲啊，干呢，薪水较低，伊讲啦，薪水较低，譬如讲哈，啊，咱咧做这个水沙啦、乌沙啦、变扫啦、回收啦，哦，造卡倒沙缸啦，啊，这个售票服务啦，等等啊那些，哦，像这款呢，伊薪水啊。平均呢，无超过32,000块安尼是。哦，这当然啊，薪水算起来嘛差真多嘛。啊，其实呢，我感觉伊这样嘛做参考就好啦。你看即卖工程师，工程师的薪水30万尔吗？是不是啊？所以呢，这个、应该是抓一个平均的数字安尼是尔尔啦哈。所以劳动部的调查就是讲，这技师哈，开飞行机的一个月是297,880块平均。啊，平均哈，啊，医生呢？用医生的平均嘛，18万啊，痛，哦，痛啊，那是哈。啊，其他薪水较烂的，哦，啊，用有啊，譬如讲什么行业哈，啊。但是伊也讲到，哦，啊，伊讲啊，像这艺人呐，啊，哎，艺人薪水呢嘛在增加当中。啊，平均呢一年是无个10万块，哦，这艺人的薪水啊，何止呢？几万块啊，年，哦，所以应该讲啊，平均厉害起来啦。我一般来讲呢。差别是非常非常之大哈。好啦，咱先来讲一阵，就是讲针对啊，咱的晶片。即马你若无晶片，你若无法度呢发展到 AI，
迄唔是干那讲经济上你无赚到钱尔呢？即马未来呢，咱的武器、咱的国防、哦、咱的工业，甚至外太空的发展，可能你都拢拖对去啊呢，看袂到头前的人啊呢。所以欧盟呢，即欧洲呢，因六月初三要来公布一个晶片法案2.0。哦，伊就是感受到讲哇，即、這个 AI 安尼先啊，哦，即竞争力呢，因已经输美国。哦，输中国，欧洲呢会当讲输真多真多。同时，佮考虑到虾米呢？考虑到像啊，即、這个地区政治啦，啊，譬如讲台湾、台湾海峡哈、啊，啊，所以欧洲呢，即摆要推动呢，真多项，以一挂新的一挂应对，包括讲呢，欧盟有一个执行委员会嘛，哈、啊，而且委员会呢会当有更加大的权力，你危机的时阵，伊会当加强来控管。这个关键晶片的供应链，用晶股我来控管，咱这么多国家嘛，到时呢，哦，大家唱要怎样，哦，咱来控管，咱来先，好，所以英国的金融时报在讲，哦，根据他的草案，万一啦，这个半导体呢，晶片呢是欠少的时候，会影响到的，尤其严重的，包括武器的生产，包括医疗器材，包括呢电子方面、数位方面的基础设施，哇，无即个产品的供应啊！所以欧洲呢、欧盟的执行委员会呢，伊就一同强制做晶片的即个工厂啊，你一定啊暂停啊做即马合约所要求的，你要优先处理遐关键的物件订单。哦，你即马你先停起来，先停起来。阮即马欧洲欠啥物，你要先做这個。啊，另外当要求啊，企业提供啊，你一当呢啊，提供的供应链啊，有啥物资料啦，偌济产品啦、啊，吼、哦，要用做偌久，你这资料爱得提供出来。啊，就是讲伊爱掌握，爱掌握有偌济，一当提到偌济，安尼先吼。啊，你若无要配合的呢，会甲你罚30万的欧元，安尼先吼。过来就是讲欧洲呢，伊也感受到讲，哎呀，咱这啊数量真多。所以，伊启动啊联合的采购，以欧盟这边的代表统一采购这些精品。嗯，啊，那无呢？即马呢，会当买到干那只？哦，咱遮侪国家，吼、哦，你去抢，我去抢。哦，安尼先啊，颠倒走进去。哦，这个类似啊，当初时吼、哦，这个武汉肺炎有无？啊，大家买疫苗。好、哦，啊，你也要先买，啊，我也要先买，买啊，因是集中买嘛。啊，一中买了再分配，安尼先吼。所以呢，因即卖呢委员会是希望讲，欧洲遮侪国家，由欧盟呢，是毋是大家咱先针对咧欧洲的新公司，吼、哦，也当生产，咱先改买，吼、哦，咱减少依赖着美国啦、啊，还是讲像韩国啦、啊、台湾啦、啊，吼、哦，这方面呢，日本啊，咱卖依赖因，吼、哦，无遐简单啦、啊，你做看卖。好、哦、啊，就是讲，因欧洲喏，这种公司安尼跳起来，哦，咧发展当中呢，哦，咱就优先的个支持，优先个采购安尼是，这当然是，这也无虾米唔对啦，安尼也正确哈。而且因也讲到，伊讲啊，包括这地区政治，迄种风险，哦，真正呀，韩国北边有北韩呢，北韩一刚刚咧拍飞弹，是不是啊？日本边啊，就中国啊。日本跟中国呢，哦，气氛不好呢。啊，咱跟中国就免讲啊，是不是呢？哦，这个军舰呐、啊、飞行机等啊，在咱边啊飞嘞飞嘞，所以欧洲也烦恼。啊，这有风险。哦，所以你讲呢，那确实讲哈，美国跟中国呢是较紧张，较紧张的时候呢，哇，系啊，到时呢，欧洲呢就愈烦恼，半导体也变作是一种该威胁的工具啦。哦，你欧洲你若无听我，哦，我什么都买袂你，哦，啊，中国咪当安尼讲啊，哦，你欧洲若无听我，我什么买袂你，哇，这欧洲呢真正哈，猪八戒照镜子会变安尼先，哦，伊讲尤其啊，欧洲呢想过依赖台湾，如果讲到咱台湾啊，这是因委员会讲的哦，《金融时报》写的，用欧洲呢过度依赖台湾所供应的这种高效能的晶片。用目前欧盟啦、啊、哈，全世界半导体的量啊，伊的量呢占真少啊，无个10%，
澳洲那边啦，好，家己会当的处理也无个十趴，嗯，确实如此啊。哦，所以有网站科技网站咧讲，伊讲台湾呢，尤其是台积电的所在，就是台湾啦哈。伊讲啊，就占着呢超过90%，这种 top 的哦，尖端的晶片的生产拢是咧遐，拢是咧遐。哦，所以这台湾政治的风险，嘛，和澳洲呢感觉非常之不安安的心了，对哈。所以这大家也知影，澳洲确确实实呢，起码落伍真多。哦，卖讲啊，先进呢。刚才讲这车，澳洲车是真重要的，对因来讲，你讲像德国，哇，这车是太要紧了。哦，啊，这种晶片的进步，啊，你若输人伤伤多呢，真正你后来你生意会歹去呢。澳洲车即马生意较歹啊，啊，真呢，包括日本车啊，即马生意嘛较歹，哎呀，那是哈。所以呢，即马呢，你看德国。哦，德国呢，这个、新的车推出的车，哦，咧科技方面、精品方面呢，伊就做个真先进。啊，有将一挂市场呢，有一挂转来，这也是有。所以啊，体会就讲，你这方面你若输人呢，啊，以后跟他做车，哦，讲咱的这个品牌啦，哦，各方面呢，你可能啊，市场会叫别人抢上去。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讲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 0900 868，咱来听歌。

0: 得利零五金，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 ，NONO 勇气地少山，金得利维他干，三九钙护，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那咱进广告。人讲医生惊地少，少请派医碰人灾，拄到天气多变化，温差大，空气歹。诺诺勇气地少山，顺汗油又成温和，气味清香效果赞。
1: 诺诺哦，感冒倒啦，我直接讲痰哦，食了真好。
2: 当你食你的诺诺啦，我拢咳袂，我食嘛有效啦。
3: 做遐食一罐就有感觉啊啦，我本来吼讲话讲无三句就要缩去啊呢。做遐食好盐，食好
2: 食少山，少到要死，按时食就好去。
0: 清洗化痰润喉之少，去除咱咳咳嗽的痛苦。NONO 勇气地少山，服务电话：控诉2262-2938。喂，你好。
4: 喂，阿亮干爹。
0: 嘿，我阿亮啊。
4: 哎，阿亮，我问你讲，我阿兄哈。
0: 嘿。
4: 六十岁啦，啊，脚毛拢会白，啊，拢黏黏脚毛，因为袂，拢黏黏的，拢会久，诶，黏的拢会消去。哎，这回过去，这人脚毛拢白白，我是买，你咧讲雪利旺无？
0: 好啊，买雪利旺好啉吗？
4: 系啊，我是要问你讲，你用三顿啉一熬，一个熬啊是三？
0: 来，对，有一个熬啊吼，每一顿拢啉迄个熬啊的三分之一。
4: 三分之一啊，
0: 欸，每一顿拢迄个熬啊的三分之一。
4: 啊，你讲到时呐，无。无伫厝啊！你用啊，推你做油菜啊，上用啊，用早唔得炖
0: 啊
4: 呢。
0: 会用的啊，反正你一天的量吼，就来对迄个熬啊，才满满一杯，迄一天的量啊。
4: 用早唔一杯啊，你
0: 好。嘿嘿嘿，好唔好？
4: 啊！我等下介绍啦。我家啉咩就好啊。
0: 嘿，你那本身呐，头毛会落啦吼，被头毛一直发啦吼。啊，困眠歹啦。
4: 哎，你到时哎困眠啦，啊不。啊，我看伊敢那看，就是看啊，敢食迄行多啊。
0: 嗯，你讲伊啊六十岁吼，
4: 六十七。
0: 初开始建议伊加苓果精到顶食。
4: 哎，我就是要加苓果精。
0: 苓果精食你喘路吼，对身体啊较好啊。
4: 嘿嘿，我是讲加苓果精。
0: 会用
4: 咧，
0: 你再
4: 一罐加一罐，嘿，我那苓果精安尼。嗯，
0: 差不多。
4: 你讲用早含啊一杯安尼。
0: 嘿，
4: 对。一罐对迄个香菇精安尼一有多一个月
0: 啊？哎，差不多。嘿，两种嘞，到店家就用呀，吼。
4: 哦，
0: 你再甲讲吼。
4: 我先问你啊，我卡电家讲啊，我
0: 个
4: 哎，即下阮家当时结婚啦。
0: 哎，有遐有遐有吼。
4: 哎，我计甲我寄去啊。
0: 啊好，冇问题。
4: 嘿嘿，
0: 好，谢谢，
4: 谢谢，
0: 谢谢，再见，再见。喂，你好，我亮啊，
5: 阿亮啊，
0: 嗨，嗨，
5: 你爸困未起是雪利旺三顿食，
0: 嘿，三顿啉每一顿啊，啉半欧，
5: 哦，每一顿啉半欧安尼哦，
0: 温温的滚水甲冲落哪哪里，吼，温烧温烧，吼，啊，也可以加一点柠檬更好喝哦，
5: 好，加一点柠檬这样哦，
0: 对对对，
5: 好，谢谢您，
0: 拜拜，
5: 好。
0: 为咱的听众呢，困眠较歹啊，咧食安眠药啊，啊朋友甲介绍啊，你歹困爱啉雪利旺啊，好啊，所以就敲来问阿亮啊，啊你咧食好困的雪利旺哈，这啊阿亮啊爱针对雪利旺啊，以针对身体作用啊，甲大家报告一下哈，雪利旺唔是安眠药啊，好，所以唔是讲啊，我即马雪利旺买回来，哎，啉落去。啊，哎呦，安尼暗时嘛，无影讲真好困呢，吼、哦。雪利旺你爱啉一段时间，半个月、一个月一定爱。吼、哦，啊，你血旺啊，血旺表示啥物？表示咱的血内面的营养分、内面的空气，吼、哦，较充足。营养分甲空气充足了，血旺啊嘛，哈、哦，伊会送给咱的头壳顶啊。哦，啊，咱的脑部真重要，咱的脑细胞、脑神经呐、啊，伊这个神经细胞也好，伊拢是需要营养分、需要空气嘛。就刚才讲一个人，你要叫伊做事，你嘛都要三顿可以有饭通食吧。哦，你要叫伊做事，然后呢，又可以食袂饱，伊是要哪替你好好啊做事呢？所以伊就无法度好好啊，甲你工作嘛。哦，所以你暗时啊应该困的时候呢，伊嘛是要和你乱吵吵，和你困袂起嘛。 哦，是安尼先吼啊，所以咱啊脑波呢会呢嗡的时候呢，嘛真明显你个注意哦，脑波会嗡啊，你头毛较袂亮呢，哦，你白头毛较少呢，真的哦，然后你注意你的皮肤，哦，你的皮肤啊会较油金，而且较有血色，哦，这真要紧啊，有的人啊，这个面拢无血色，甚至连嘴唇都无啥血色，你血里往啉一阵啊，啊，你感受到讲，哎呦！哦，皮肤呢？安尼啊，水汪汪啊，啊，咱讲水当当、水当当，就干那里个滋润的意思，安尼是哈、啊。所以雪梨汪呢，你啉一阵嘛，你感受到迄个进步。哦，啊，雪梨汪唔是讲干那呢，女性咧食，查甫呢，会拢爱旺，哦，会旺会当提供你全身骨的细胞所需要营养分，这真要紧啊！咱全身骨全细胞啊，啊，细胞就需要呢，啊，这个血氧所来嘛。血氧所来，唔只有营养分甲空气啊！啊，后来阿辉即马真旺啊，血旺爱上个全身骨去啊！哦，所以中医咧讲啊，血旺呢不能自行啊！你即马血旺啊，伊无法度家己行啊！你要甲塞个行，哦啊，虾米物件甲塞个行，你的气，哦，你的气甲塞个行，就是咱一般讲的循环呐、啊。啊，气要足，我食苓果精啊。哦，苓果精上你几下进入力啦！啊，包括讲啊，你即马卡叔讲啦，卡叔讲吼，安尼来咧老废啦，哎呦，苓果精袂当食。安那讲呢？因为伊煞废啊，伤有力。哦，啊，一般来讲，咱啊正常咧食，无即个问题。哦，啊，食落去了呢，你即马非常旺啊，对不对啊？哈，苓果精呢，互你起足。为什么呢？因为你啊有力，将废上到头壳顶啊。哦，无要为顶面行，迄是真困难呢。你力度要有够、哦、所以气中呢会当将真旺的血送到你的头壳顶起来，啊、哦，和你的头壳呢血旺啊，你话袂定来头壳戆啊、头壳晕啊、耳啊咧叽叽叫啊，哦，因为你应该发挥的功能，啊、哦，拢因为细胞得到了空气甲营养分了，也当正常运作。所以你嘛个想讲雪梨旺是阿明牛啊，唔是，但是伊咧身骨的帮助，就是即马阿良阿甲你报告的。哦、所以一年春夏秋冬啊，季节拢无要紧，拢会当来补充雪梨旺来顾身体哈、啊。以上广告，谢谢。

啊、哦，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讲新闻，继续报告的是社会新闻哈。较料想未到，金门遮，金门警察局啊，包括移民署，伊这边咧咧金湖镇遮，一间迄种养生馆呐哈，养生啦，咱也知影这养生馆内面咧啊，拢有做一寡较特殊的行业，结果咧查到呢。讲是来遮旅游，但真正是来遮探家。36岁啊，就是中国籍的李小姐。啊，对早讲啊，伊甲咱台湾呢10几个阿兵哥，啊，咧只养生馆内面呢做这种啊性的交易。即马地检署办刷了，将这李小姐就甲遣返嘛。啊，负责的是就是吴先生，啊，妨害风化嘛。啊，然后10万块交保。哦，啊，你查的时候呢，查扣了相关的事情，嘛都要厘清。哦，甲这个中国人接触的，这个阿兵哥呢，有牵涉到咱国家安全方面的疑虑不？安尼是啊，相关的校册使用的拢无可能写真正名啦，是不是哈？所以持续的厘清，牵涉在内，发生性交易的这个阿兵哥，伊的身份。哦、所以陆军的军防部这边的指挥部是表示讲，已经在长吼进行因内部的一个调查啦。有7个啊士官兵陆续接到警方约谈，这7个当中有部分承认讲啊去遐有发生关系，做交易就丢了哈。啊，军防部是安尼强调啦，伊讲针对这方面，牵涉的在内哈，即、阿兵哥，本作违法甲违规。两部分的处置啦，违法就司法单位调查嘛，是吧？啊，违规呢就内部阮家呢做行政调查嘛，哦啊，违法违法的司法来做处理啊，啊违规的处罚，哦啊，即话所了解这位李小姐是这个月初八，顺着这个小三通来到金门旅游。哦，过去啊，哇，真久以前啊，啦，真侪年哈，就是讲有中国的一挂小姐要来咱台湾，探监啊。后来呢，哦，阴收啵，哦，迄新闻啊闹真大。啊，后来中国呢，各方面的经济较好啊，这种代志也较少啊，哈。啊，即马呢，又个发生这状况啊，啊。好啦，另外咱讲的两件新闻，咱甲学校有关系。啊，最近啊，这辅仁大学，包括呢台北的教育大学。拢传出着讲咧，变数来呀！啊，安装啊，有人安装这针孔摄影机，这敢那无所不在呢。哦，前一段时间咱讲一挂医美诊所，哦，全台湾落去查，全台湾拢有。哦，即马所知影40-50间，嘛是咧诊所内面呢，讲录影啦，哦，安怎呢？是当然有诶，真侪理由啦，哦，真侪理由哈。不过呢，你偷偷摇摇。外表看起来不是啊，录音机啊，哦，表示你有鬼啊！哦，啊，今嘛是学校，好、哦，所以学生囡仔呢，当然啊，这个就真不满哈。教育部是安尼讲，伊讲啊，会公文呢，请学校全面呢落去查，啊，你学校内底会当录音功能的这设备，确认讲你所学的迄个所在，哦，你所摄出去迄个范围，包括你为什么这个所在你要录音？对不对？你为什么对人家安尼讲？哦，包括这个录音落来了，管理的责任是不是拢符合到咱的法令的规定？哦，所以教育部是表示讲，后续啊，咱来做研究啦。学校的安全啊、哦，有摄影机啦、哦监控啦、保全，这当然嘛是爱的，咪也是爱哦。唔是讲拢袂当的安的道理哈。所以学校安全，你安装的摄影机，伊当然有一挂的规定，甚至规定无够。

0: 是伪装，敢那是白色的电线迄种压条，啊咧地面呢，啊挖壁角，好镜头呢个注意看，因为镜头就对尾桶啊，哦，所以警方呢就调监视器出来看嘛，哦，这就讲这就是为了安全，伊啊本身有监视器，啊锁定一个挂嘴安，哦，第一副帽应该是中年的查甫人啦，哦，啊就落去查嘛。啊！查出了，讲这左先生都在淡水，都在淡水也好。哦，啊，即马的都去抓人嘛。啊，专案即马是伊啊，妨害秘密、妨害性隐私，甲上班。啊，护林大学伊是咧医学院的便所外面安装到这個针孔摄影机。啊，所以呢，有人欢迎哦，嘿，安怎的是好，这是一站。另外一站学校内底。好好来对呢，有人入去啊，推销物件，拢有哦。业务员来啊，啊，锁定着拄多成年的这学生，推销啊，什么课程啦，什么租啦，遐几啊万或十几万呢？啊爷呢，不断个你啊，啊疲劳轰炸啊，叫你来签约个哦。合约内面呢，某一关呢，干那呢，陷阱就丢了哈。你那就要解约啊？啊，违约金是虾米啦？吼，等等啊，那是，而且佫要求你啊，你那是买啊，你买买，还是你要安怎哈？你嘛袂当咧网络顶面任何平台发表虾米款的言论哦，无你有虾米法律的问题哦，等等啊，那是，佮这学生囡仔惊佮吓，那是就对了。哦，所以即卖呢，毛立委啊开记者会，好、哦、咧提醒大家哈、哦。好啦，所以是安尼，你业者啊，伊合约当中呢，伊拢有一寡呢。你也知影法律上迄立案呐，往往呐、啊、会有一挂陷阱啊。譬如讲，你这边甲方，你应该拿钱，但是你超过期间啊，逾期付款，乙方会当终止服务嘛？啊，买当请求你赔偿，这赔偿的利息是15%哦。你这是什么钱增效？哦，15%的利息哦。啊，就讲呢，你本身我即马合约给你看。啊！你也看清楚哦！啊！你袂当我早登去厝里看哦，后、嗯、这种代志，迄七天敢毋是呢？哦，所以有真侪拢是啊，违反了咱即卖规定。有一位啊，李先生，因早间咧学校拄到这方面这种业务员啦哈，伊先甲你看嘛。哦，啊！你读多一个，多一个科系的啊？哦，参加什么社团无啊？哦，哇、哦！迄、啊那个某咪人，我嘛参加社团呢，好、哦、些。等于讲，伊是你港社团的学长学姐呢。哦，啊，跟你讲，阿、啊、姐啊，就在读书，哦，这安怎的是，过会当跟你分期，分期啊、哦。好啦，爱得讲个你也歹势。哦，啊，先签，啊，分期，啊，结果呢，李先生发觉就讲，因早间买这套呢，讲爱12万呐、啊。哦，12万，啊，要退啦，要什么？哇，赚大钱了了。哈、哦，所以呢，确实讲你有买到这哈、個，迄合约该留呢。迄修古诶难诶，啊，遐呢未来呢，那是要行法呢啊，迄拢是非常要紧诶物件哈。过来，咱来讲两个国家呢，咱即马台湾是先暂停因入来咱台湾，啊、哦，一个是刚果民主共和国，一个是乌干达。安怎讲？因为因遐呢即马咧流行即、這个伊波拉病毒。啊，咱会惊哈，所以呢，李告宣布哈，咱台湾针对着这两个国家啊，咱是管制为六月初二开始暂停啊，这两个国家，刚果民主共和国啊，是乌干达这两个国家，那要例外哦，咱即马是暂停90天啊，但是这是过来咱台湾的呢，啊，是讲这是啊未成年的子女呢，哦、啊，这当然例外了。啊，你要等礼拜嘛是爱安怎呢？啊，自我健康，爱21天的健康管理安尼是哈。因为这伊波拉病毒呢，即马就这两个国家是较严重的。疾病管制署咧5月27日将这两个国家的旅游，啊，伊是伊提升到警告。你若无需要，你就卖去啊旅游安尼是。而且要求你回来台湾，啊，你要配合着呢检查。包括呢，21天的健康自我管理，就敢那疫情感管理艺术啦。好、哦，啊，咱本身呢，副书长是安尼讲，伊讲呢，伊遐情况呢，敢那是淡薄啊严重啦，讲实在哈。啊，咱是看美国、加拿大、 一寡国家的做法。啊，然后咱协调到外交部、内政部移民署、交通部航空局，哦，这拢叫叫来啊，来开会啊，然后有一个结论出来安尼先哈。因为根据 WHO 的资料哈，伊里加里切，这个刚果共和国呢有906个病例，其中死亡的超过220个人。哦，乌干达呢，甲即马来讲，哦，有七个确诊呢，阿毛一个死亡，拢死亡案例啦。所以当然咱这边呢，爱做一寡应对，啊，这也有需要哈。啊，讲到健康，咱先来插播一条新闻。俄罗斯咱讲到普丁总统，就是要战争啦，要怕什么啊核子弹啦，要什么样的事哈？但是啊，如是做遐尼大。管理遐尼大的人，上惊虾米代志？上惊老，上惊死啊！哦，秦始皇唔是要长生不老药吗？即嘛呢？一条新闻，这俄罗斯这国家呢，用真侪钱，叫做新健康保存技术的计划，啊，要来投资了260亿的美金，差不多代表8000多亿哦。这是俄罗斯一个国家级的科学的计划，啊，企图就是讲，咱即马非常流行的3D 列印，3D 列印会当咧做出真侪真侪物件，哦，什么套叫做3D 列印，买当咧做出来咧咱人的器官，或者是套叫做甲咱人呢体质上介歪，啊，这底啊。啊，即迷你猪的器官呢，会当手术在咱人的身体内面，或者是讲透过着呢超低温的疗法，啊，即过去都有啊，即是技术呢，也无讲一直进步，包括咱人的基因治疗，啊，即未来会进步真多。好啊，所以呢，希望就是讲，将咱人的性命会当呢，哦。哇，够加固，够加固，够加固，安尼先就丢了哈。所以《华尔街日报》一个报道，大家会记得有一个镜头。这镜头呢是普丁啊，甲习大大两个呢行到顶啊，在北京嘛，这阅兵仪式啊，结果呢，因两个在讲什么话呢？啊，在讲安怎好身体健康。哦，啊，普丁前一段时间手会抓有哦。啊，坐的时候呢，坐起起，后来呢，哦，后来走路你去看，哦，走路风啊，啊，所以伊就是讲，因即嘛呢，针对这方面，伊即嘛权力这么大，哦，上好就是永远拢袂长生不老，噶唔是？爱去到遐时嘛，嘟嘟啊呢，这个习近平呢，跟他身体啊，无讲介好啊，所以伊咧个讲啊，就安怎安怎的是哈，所以这普丁呢，啊，伊啊，即嘛。有两个伊的亲信，啊，主要是因大汉查大汉查囝，因大汉查囝嘛是内分泌的专家哦，哦，由伊来主持，哦，啊，所以伊即嘛呢，我嘛真好奇哈，伊，哦，这种啊科学家针对两个技术，一个是生物列印，哦，生物列印会印出来的这物件，其实是先制作出来了，三 D 列印的技术来做咱人外体组织。哎呀，这好厉害呀！啊，啊，第二种呢，就是讲啊，手术嘛，啊，异种移植，底啊，底啊，心脏，底啊，器官，底啊，什么？哦，适合咱人的安怎呢？啊，做这方面呢，伊毛一挂成功列印出来哦，哦，做出来咱人的软骨啦，哦，啊，一旦运用哦。哦，所以这未来呢，绝对是有真大的发展哦，嗯。得力林果精，得力雪利旺，得力瓦骨 ，NONO 勇气地少山，金得力维他干，三周钙好，0800-0900-868，那咱进广告。阿公阿妈骨头怕，腰骨无力骨酸痛，弟弟妹妹发脆气，哥哥姐姐当大人。赶紧来吃三椒钙好，
1: 本来算分较严的温嘞，啊，我食一罐尔，迄针灸解好去啊，其他怎么袂爽啊呢？
2: 针灸解好，阮阿叔呢吼，哎，调就讲阿妈，我那个牙齿都长起来了，哦，他很高兴。
3: 不三骨哦，去炖一个怎啊不行哦？针灸解活骨，我三顿食，即嘛每大骨都袂疼呢。
2: 食恁的针灸解好吼，是吧？而且这是足好的，
4: 也用袂衰吼，针灸解好用得足好。
5: 行，拢行袂久，只针灸甲活骨，即嘛拢我行几点钟？
2: 我捌去针灸，脚骨拢会酸哦，爬楼梯拢足酸的。诶，针灸解好，我食十天就体会到啊。哦，恁针灸解好哪好哈？
0: 针灸解好，逐天食，互咱骨头硬，喙齿用，立头板。徛个骨骼行远，厝内囡仔比别人加落一粒头。一两三个三石头的石，三石盖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一个阿妈咧甲我讲，啊，伊啊，这骨质呢是马拉松三点八。我哦，阿妈你要真注意呢，你的骨头是啪啪啪呢。用嘿啊，医生嘛咧讲。哦、因为呢，咱骨质呢，那是遐尼啊怕哈。咱日常啊，譬如讲我咧扭头卡啦，我挂只菜拿啦，我做只什么动作啦，啊，你骨头呢，就可能产生呢骨头自己呢，啊，这叫做对到的压迫性骨折呢。哦，啊，到时呢，啊，到时都要多病程呢。啊，你咱台湾的三型这状况的老大人多病程呢，超过一年。年老的翁星哦，哦，这翁星的比例超过什么呢？超过啊，中风翁星的人啊，大家唔知呀嘛，唔知这严重性嘛，是不是哈、哦？所以呢，有到呢啊，咱这骨头呢来对有疤底无疤底，即马拢有健康检查嘛，哦，一定要知呀一个，啊，这数字嘛要知呀一个，哦，啊，这我这数字唔知严重无啊，哦，啊，你打电话问我啊，让你了解讲啊，你这骨头拍到一个什么情形？啊，为了大人啊，要做喙齿啊，娘啊，伊讲爱甲先补骨啊，补骨就是安尼，伊无甲你补骨啊，你要哪做喙齿呢？啊，你个齿做袂在嘛？啊，这拢爱补充的，就是三焦钙好啊，三顿食一顿两粒哈。以上广告，谢谢。

0: 啊，时间的关系，咱先用电台工商，工商回来，咱抹一点时间啊，来讲到身体方面的问题，安尼先哈。咱老大人呢，身体方面，家己加减的知影，加减知影，吼，啊，无你也唔知影，啊，然后有一挂代志啊，拖刷，啊，拖刷到尾啊呢，真正感觉严重啊，赶紧看医生。医生讲，啊，你来接班再来，哦，三千这总共哦，后来咱两面报告哈，先用电台工商，待会见。
1: 轻松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中部地区太阳广播电台 FM 八九点一。
2: 耶、yeah, ，不用煮，
3: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百分百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5: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4: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5: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4: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6: 阿妈，今仔日我买只鱼啊！
7: 阿妈的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6: 耶、yeah, ，阿妈一百分，
7: 是陪你购的青鱼一百分啊！
8: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薄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9: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薄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8: 挪威薄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0: 网路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1: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2: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1: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3: 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4: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5: 随意喜乐，怡然自得。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啊，欢迎好朋友来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转播时间拢是得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现场的电话：0800-090-868 0800-090-868。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关心咱每一个人的健康。听众朋友大家平安，欢迎你收听阿亮俱乐部。咱今日要讲到的身体方面呢，一个报道是针对到尿血压。咱讲注意你的高血压吧。所以你要呢固定来量你的血压，看伤高无？但伤高呢，有人讲标准是高的120加80。但是嘛，一寡讲标准唔是安尼写啦，关系差不多呢，130啊，加偌济所以呢，它变作讲有无同的标准。那安尼写呢，咱是要依照的多一个标准，才是标准呢。或者是讲呢，同款的牛血压，我咧厝的牛，甲去病院啊，安尼牛，血压拢无同呢。到病院啊，我的血压呢，拢系特别较高一寡。这是不是啊？特别较奇怪。那安尼是厝内牛的血压为标准呢，还是咧病院牛的血压为标准呢？这个是另外一个话题啦哈。不然先来讲这高血压，高血压呢，开始产生呢，咱心血管的问题，咱脑中风，咱糖尿病，咱腰椎病，这也当讲是因有共同的危险因素。这嘛是全世界疾病的一个负担排名第一名高血压。根据统计啊，18岁以上，咱台湾人高血压的普遍率是26.8%。咱台湾18岁以上，那安尼死就是讲咱台湾有超过500万人以上呢，有带着这高血压。年纪愈大当然这个增加就愈多。所以安怎控制咱的血压，这是全民的一个共识。无唔对咱有当咧病院咧诊所咧，咧量血压的时候呢，有个人伊个血压量落来，拢会较悬一寡。这就是咱一般称呼叫做白袍效应。看到迄种医生啦，看到迄护士啊，穿白衫安尼先啊，较紧张，紧张啊！无形之间呢，血压就较悬咯。但是这种量落来血压，无法度代表理想的血压。所以一般嘛是建议点要厝的牛，真轻松、真正常的情况之下来牛呢，安尼死呢，则是会当讲较标准的血压。国际上呢，血压的诊断，咱即嘛是以美国甲欧洲为主流安尼先哈。两个针对你牛血压的环境啊，为什么无讲呢？嘛无讲一个考虑。所以呢，提出了无讲一个数字。咱台湾呢？咱台湾采取的是个较严格的标准啦。甲美国同款。咱高血压的诊断的标准呢，高呢是130，低是80。甲咱的古早所讲的120-80，跟咱呢有一点不一样啊，是哈。当然这有道呢，拢会做一寡调整。那国际高血压的标准呢，是无同的。国际健康组织，根据上新的一寡研究报告所制定的，所以主要呢有国际标准的，有美国标准的，有欧洲标准的。这呢当然有一寡一点点的无同的是哈。那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加国际高血压学会，咧2020年的时候，因发布呢，就是国际血压。临床上伊个一个指南表示讲血压超过80以上，悬的啦，那低超过90以上，安尼就甲你判断你是高血压。那是欧洲呢，高血压的标准是欧洲的高血压协会，包括欧洲的心脏病协会呢，咧2024年呢因有一个调整。因认为讲呢，血压高呢，卖超过135，低呢，卖超过85。
哦，啊，所以这呢，是不是跟他多讲的有一点点啊不同呢？所以，一个组织一个组织呢，所制定的无啥同啦哈。啊，那咱讲的美国，美国呢高血压的标准是美国的心脏协会，加美国的心脏病协会，是咧2017年所制定的。啊，以这高血压的标准就是高呢是130，低是80。啊，那超级当然就是。看超级偌济，好，比如说是第一级的、第二级的、第三级的高血压安尼是，然后，好，所以来巩固咱即卖呢，慈济医院心脏内科的医生是表示啊，用国际上以美国甲欧洲的高血压呢，是一个诊断的主流。好，这两方面针对咧测量的环境，情况的无同啊，拢有伊考虑，所以因提出了。无讲数字的一个基准安尼是，啊，咱台湾呢，大家会记的吼，咱就是甲美国的标准是同款的，关呢是130，低是80，哦，目的就是讲早早发现，哦，早早治疗，来降低呢高血压相关的并发症呢，唔通来发生。哦嘛，有一项呢，会当讲是高血压的大型的研究，是由咱台湾。日本哦，等等哈，26个学院啊，甲病院哦，共同参与的，拢总有3年的追踪报告。哦，研究的对象呢，来到8000多名，哦，拢是研究60岁一直到80岁高血压的患者安尼是哈，追踪追踪哈。后来呢，发觉就讲亚洲老大人，确实讲，咱的血压高呢，会当控制的。八三以下，咱的心肺梗的疾病的风险会当降低26%哦。中风加急性的冠心病的发生率会当减少到30%。哦，甚至急性的心脏衰竭的风险呢，更加是会当减少降低73%。哦，所以。因为心肺梗所引起的死亡的风险，整个来讲啊，减少了28%。所以呢，肺炎迄个数字嘛，代表什么？代表你能减少真侪无好的代志发生，和中风、啊急性的冠心病、啊心脏衰竭、啊心肺梗的问题，拢会当呢，因为你控制真好的高血压啊，所以你产生危险的时阵啊，危险的风险。会加真少，安尼先就对了哈。所以呢，根据这种的研究，咱台湾的高血压的标准，迄阵啊是咧2022年，咱就做一个修正。啊，血压高呢，卖超过83，啊，低卖超过80，啊，以这标准来讲哈。所以这款的标准就适用，你所谓年纪，啊是讲查甫。哦，以及无论是讲是不是慢性病的患者，啊，拢总适用安尼是啦哈。不过啦哈，确实讲，你那是动脉粥状硬化的心肺梗的疾病，或者是心肺梗的高风险的一个患者，啊，咱建议啊，透过食药啊来控制，爱将你啊收缩压，哦，收缩压呢控制咧120以下，因为你的状况无同。别人是讲控制咧130以下，但是因为你是周状动脉硬化，哦，而且你是心血管呢高风险的患者，所以呢，你要食药啊，而且食药啊，你要爱控制120以下，安尼先就是要防止啊你情况的恶化，哦，所以这数字拢有相当的意义的。啊，高血压是安尼，伊会当讲是现代文明病嘛，台湾吼每4位。就一个啊，有高血压。好，啊，咧临床上呢，真侪人是因为身体呢，会产生一挂状况。好，譬如讲，啊，我头壳那安尼疼，我头壳那一直安尼疼，哦，是头晕，哦，头壳讲安尼是哈，啊，像我那安尼弄安尼神，很疲倦。好，啊，这种和你无爽快感觉，啊，确实你开始呢，啊，无我量一粒血压，真侪人是安尼哦。后来才发觉，就讲，哎呀，血压伤高。啊，有的人是咧健康检查的时候呢，才发现讲啊，血压有较高。
哦，像一挂公司哈，伊安排做健康检查，还是做年度检查，才知影呀。哦，像咱呢有听众，伊是安怎呢？就是感觉讲，我来感觉目睭呢不舒服。啊、哦，目睭不舒服，啊，目睭拢安尼涨涨。啊，安目睭涨涨安尼是啦哈。啊，所以呢嘛，想讲啊，不能量一下血压，叫量血压落去呢，伊的血压是180多。啊，180多吼，所以真侪啊，你高血压的现象，那你的身体表现出来，好、哦、啊，你可能无想到，哦，目睭嘛，你可能想到我来看眼科，我目睭可能咧安怎啊？但上年代啦哈、啊，你的血压一尿落去了呢，你是高血压、哦，好、啊，另外有一寡咧高血压的患者是因为啦，身躯边的啊厝内人，啊是讲朋友。就发生了身体健康的问题，譬如讲啦哈，咱当然卖发生较好，但是讲身躯边的人啊，有脑中风，哦，脑出血，哎呦，那样的心，哦，讲你记我大嘛无啊，啊，再想讲，哎呦，我家己卖注意啊，尤其是家己厝内人，啊，就讲兄弟姊妹，再想着讲啊，我的状况，哎，特别注意一下，有的人是安尼心呢，落去啊开始流血压。然后才发觉，就讲原来我非常注意，我的血压呢已经上悬了。哦，所以当时的尿血压，什么时阵尿血压，要安怎来记录？哦，拢有一挂相当的一个规定的哈。啊，咱下面陆续，各家大家做较完整的一个报告。好、哦，以上。

0: 进广告。阿公阿嬷骨头怕，腰骨无力，骨酸痛。弟弟妹妹发脆气，哥哥姐姐当大人，赶紧来吃三焦钙好。
1: 本来算分家用的温热，啊，我吃一罐遐三焦钙好遐，吃了今仔袂酸安尼。
2: 三焦钙好，阮阿孙呢吼，伊吃就甲讲阿嬷，我那个牙齿都长起来了哦，他很高兴。
3: 不三骨哦，去炖一个煮啊，一起哦，三焦钙哇，骨煮啊三顿吃，一般不大骨都袂疼呢。
2: 吃恁的三焦钙好哈，鱼吧，一下子是足好的。
1: 也
4: 用
1: 胃酸
4: 吼，
1: 三焦
4: 较
1: 好，
4: 用得足
1: 好。
4: 行，拢行袂久，只三焦较活骨，今麦拢无行几点钟。
2: 我捌去断掉，脚骨拢会酸，哦，爬楼梯拢足酸的。嘿，三焦钙好，我食十天就体会到啊。哦，恁三焦钙好哪好哈？
0: 三焦钙好，逐天食，互咱骨头顶、喙齿用、肋头巴，徛的骨骼行远，厝内囡仔比别人加落一粒头。一两三的三石头的石，三焦钙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喂，你好。
5: 阿亮啊，你好。
0: 哎、欸，你好。
5: 我高兴了。
0: 嗯。
5: 哎、欸，我你看我请教你，哎、欸，阮都无阮老爸咯，九十外都无过遐阿伯，甲咱疼阮较惯，疼阮疼了有疼了，啊，那伊过这几啊十年，啊都我迄日算人啊，安尼吼，咧就可能放流发，那算什么发炎啊？什么发炎流液放流啊会疼发炎？啊，迄年代是啥物？啊，过前迄个嘛，你那牙关啊，啊，安尼的五万八百。
0: 你是讲你本人呀？
5: 嘿，我本人。
0: 哦。
5: 啊，那迄日算不舒服，就是咧放流啊，可能放一阵啊会疼。啊，去电去，医生今日过看嘛，爱甲放遐，放一罐180外，伊叫我就今日食降血压呗。
0: 有啊，啊你肝炎发炎啊，血压袂行啊。
5: 我呢也无，阮阿姨讲，阿恁有，阮都无咧。阿姨叫我就检单检晒，叫我啥物都检单检到，
0: 不检物。哎，我甲你报告哈，因为你有肝炎，所以你放尿变呢。
5: 啊，
0: 你肝炎了，身体影响啊，造成你的血压咧欠管。会安尼啊？
5: 哦，
0: 啊
5: 我
0: 无唔对啊！
5: 啊，伊讲叫我得长期食迄个，所以迄个中国迄啊，体贵啊，袂甘汤甘掉。百事啊，尔百事啊，百事就食嘛，阿娘啊，百事就食。啊，那百事就爱食。
0: 百事就是高血压。
5: 好安尼吼。
0: 好唔好？
5: 哦，我有弄个，有咧食你物件啦，迄个在三角路哈，啊，过瓦骨啦，嘿，有咧食啦。
0: 三角甲瓦骨咯。
5: 我有咧食咧。
0: 啊好。
5: 今毛咧食啦。
0: 啊，你有血压的问题吼？
5: 啊
0: 哈。去买苓果精来食。
5: 苹果精哦，
0: 嗯，三顿食一顿一包。
5: 哎、欸、呀、啊，我拢即马那拢会硬麻，像即马手骨家己也跌起，电脑嘛咧麻呢，脚骨手骨拢会麻。
0: 哦，你甲看讲。
5: 啊，啊你哦，那骨像即马拢会麻，什么意思？
0: 你即马特工咧无用什么
5: 嘿？我到底做，我咧做轻啊，我咧做加工咧做轻啊，我咧做上轻的啊。
0: 安尼哦，
5: 你做轻啊，到底做啊？啊，像阮我拢做哩较做，啊，拢像即马手骨咧麻，就轻摇摇咧。啊，脚骨那些也麻，你啊什么意思啊？
0: 你唔当拢捂骨呢？
5: 有诶，我拢做咧。
0: 你拢有骨啊？
5: 好安尼哦。
0: 循环歹呢，神经系统受影响呢。
5: 安尼哦。
0: 诶、欸，你三焦甲活菌吼。那安尼麻，你一定爱三顿食哦。
5: 三顿食吼。
0: 嗯，啊，加苓果精斗阵食。
5: 我三顿食。
0: 诶、欸，好唔好？
5: 啊，过苓果精吼。
0: 安、啊、
5: 喏。哦，啊，我就是只一礼拜咧三焦三加好。
0: 三焦甲活菌啊！哦，你即摆哪食吼？
5: 嘿
0: 嘿。你麻诶情形就会哪好去？你要解读神经啦。
5: 有解对神经嘛？
0: 啊喏吼，啊唔当规工有调的吼，啊去活动一下，振动一下，好唔好啊？
5: 啊，第一句运动就对了哈。
0: 嘿，对。
5: 欢迎哦，好啦，阿亮啊，啊谢谢哦，
0: 谢谢哦哈。
5: 哦，阿亮过奖了哈。
0: 对，好，
5: 好好，谢谢，谢谢，
0: 再见，再见。喂，你好，我阿亮啊。
6: 阿亮啊，吼。
0: 嗨，你好。
6: 阿亮啊，我总咧听你的节目啦，吼。
0: 是。
6: 我给你请教一下
0: 吼。哦，请讲。
6: 我这脚头有特化吼。
0: 是。
6: 啊，要安怎医啊？
0: 要活骨来吃，三顿吃，一顿吃两粒。
6: 活骨哦。
0: 嗯，啊，今年几岁？
6: 我今年83。
0: 哦，三焦加你吃，两项到底吃。
6: 我上听你的节目，我就买三焦甲活骨呢。
0: 对，有三顿吃无？
6: 啊，我食早时甲暗时的。
0: 哦，即马咧，咱靠年纪啊，骨头退化，爱三顿吃吼。
6: 爱三顿吃。
0: 对，好唔？
6: 啊，一项拢吃两粒。
0: 哎，对，两粒，放心，食饭前15分钟就会当吃吼。
6: 啊，我拢要不食饭就较吃，啥嘛较吃落安尼。
0: 哎，无要紧啊，无要紧啊，嗯，三顿吃吼。
6: 三顿吃。
0: 嗯，爱行路，爱晒日头吼。
6: 我这就是这脚踏有痛啊吼。
0: 嘿。
6: 啊，佫有跋倒啦。
0: 哦，哎，注意，行路豆豆啊行，唔当跋倒哦吼。
6: 好好，你谢谢啦
0: 吼。阿妈，拜拜。
6: 好，
0: 再见。
6: 好。
0: 那讲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宝贝咱厝内老大人，就爱宝贝伊个脚头。
7: 哇，骨真好呢，按袂落去也袂枯啊！啊，即摆拢好势好势，枯袂落去啊！
8: 正常无脚头，正常只哇骨吼，今麦枯起足好势，本来都袂枯啊，食着较紧老好啊。
9: 较早爬楼梯拢用白，无楼梯拢爱用坐，即摆拢白刷。
10: 食了哇骨，较袂遐酸软疼。
11: 换人工的，等下两三个月拢袂枯，正食你的哇骨，啊才开始会枯。
12: 我感觉好哇骨吼，啊我食食咧枯咧白真好势，听咯吼。会使加半点钟免休困。
0: 瓦骨有效真正强，个人关节是第一好。有人要屈屈袂落，爬着楼梯真艰苦。关节退化还阁痛，痛到袂惊是爱开刀。得力瓦骨赶紧食，个人是大烤肉，不然屈屈嘛轻松，爬爬嘛有力。70岁正刚一米瓦零，专门个人卡头的得力瓦骨。电话0800-090-868。以上广告，你即马收听的是阿良俱乐部。

欢迎好朋友继续收听阿亮俱乐部。咱今日的话题是：你敢有高血压的体质？带着高血压的背后是什么因素？其实因素真复杂不是单一的因素，是一个复杂性的，而且是综合的过程，包括咱人的体质咱的身体是爸爸妈妈给咱的嘛所以咱的基因，然后咱的年纪。咱的生活习惯，有压力无？环境什么款？这共同的影响着咱血压的波动，也造成了高血压的高危险群呐。简单来讲，高血压是真侪因素所累积的安尼性。根据呢医学的研究，譬如讲这对阿母、爸爸妈妈，因有高血压的时阵呢，囡仔高血压的体质。就会来到呢60%。那爸爸妈妈其中一个人有带着高血压，囡仔遗传的高血压的体质呢，大约是30%。所以这咱人的体质，咱的基因吼，针对高血压的影响，伊这是会当讲是首当其冲。所以家族啊内底，确实讲有人带着高血压的这病史者，咱这家族啊。高血压的风险就低咧提悬咯，这是因为某一寡咱的体质的基因，伊会影响到咱血压调节的一个机制。譬如讲啦，血管呢较无成球性，尤其针对盐分的代谢较歹，这拢是因素之一嘛，是不是另外就是年纪，咱的国民健康署有一个数字，为2017年到2020年。18岁以上的台湾人呢，伊高血压的普遍率是来到26%，但照年纪来个分呢，20岁至39岁，伊的普遍率敢那6-7%尔，但是40岁到64岁呢，就来到28%、29%，那65岁以上呢，发生率是超过63%安尼是，其实呢，这一定的嘛，你个想看卖，靠年纪啊。血管呢，就较无球性血压就升悬起来嘛，所以嘛是一个自然老化的一个结论安尼是啦哈。当然，跟咱的生活习惯绝对有密切的关系。有的人呢，伊爱运动，爱啉水，大哭爱啉烧酒饮食习惯真歹，然后呢，困眠不足，也是压力大拢会嘛。运动不足的，导致了咱血管无球性。嘛，增加你大考的可能性，即大家知影。食物件呢，伤咸、伤油、伤甜，即拢是坏习惯。伊会直接影响到咱血压的调整哦。譬如讲，你食伤咸，食伤咸呢，咱的水分会积蓄在身躯内面嘛，你的血压就升悬了嘛。啉酒免讲，即大家一定知影。困眠不足，还是困眠无够，困眠的品质歹食，伊是影响到咱的内分泌嘛。内分泌受到影响了，进一步，咱的血压就升悬嘛，你若讲压力，心理压力呢，这是隐形的杀手啊。一个人一长期间压力真大，譬如讲工作的压力、家庭关系紧张的压力，被霸凌，还是社会的一个排挤，这种会刺激到咱的交感神经啊，和你的血压呢一直较悬哦。所以这个压力，当然伊唔是讲一定会造成咱的高血压，但是伊是恶化潜在的风险。甚至咱食一挂药啊，这药啊嘛诱发的高血压啵，譬如讲避孕药，啊是综合的感冒药啊，啊是消炎止痛药啊，伊拢会产生咱短暂性的血压升悬。甚至咱生活当中的空气污染呐、噪音污染呐、这嘛呢，间接增加咱高血压的风险，长期的影响嘛，对三型这状况安尼是哈。所以呢，根据咱国民健康署的研究啊，高血压的人未来呢，有一寡呢风险特别较悬，譬如讲带着脑中风、心脏病、腰椎病，比一般人较悬。带着脑中风是一般人加2.84倍。心脏病呢，加1.93倍，腰椎病呢，加1.66倍。
哦，所以你了解讲呢，高血压伊毋是讲伤害多一个器官，实际上伊是规身躯的一个疾病。哦，但是可能初期啊，你嘛无感觉什么款的症状，但长期间落来呢，哇，啊就无理想啊。哦，不过大多数初开始无什么症状。好，一般来讲啊，咱高血压呢，伊第一期、第二期、第三期啊，伊有一个无同的身体状况。譬如第一期啊，第一期就是咱的血压悬呢，你差不多130-140，啊低差不多80-90这卡达，这个卡达大多数拢无明显的症状，所以呢，这当讲是隐形的杀手。来到第二期的时候，就是咱的血压。管你咧140-150啊，低咧咧90-100，这个时候呢，咱人开始淡薄呢，头壳疼，哦，头壳晕，胸部呢兴奋，啊是心脏呢就跳较紧啦。这是来到第二期的时阵，安尼先吼。当然啦、啊，卡数讲你的血压，那管到咧100倍以上啊，哦，这是危险嘛，因为对咱的器官呢造成伤害，包括呢有一寡呢。意识不清，哦，甚至呢半身瘫痪，哦，甚至会啊伤悬吼，造成咱的心脏主动脉剥离，吼、哦，你痛噶，痛噶唔知啦，哦，所以这呢一旦讲就是甲一个程度，你才有一挂症状，甚至有诶吼危险的情况之下，嘛无真明显的症状哦，但是你长期间会啊伤悬嘛。咱的内皮、血管内皮的受损，会发炎。发炎了后呢，产生你血管的变高，啊、哦，甚至啊会形成这钙化的斑片。所以这啊影响呢，当然真快了哈，全身骨拢影响到，尤其是心脏、脑部、腰子、目睭，哦，这拢是较依赖呢，血管的依赖性较高的组织安尼先，然后你讲对心脏，对心脏当然影响真大。因为你高血压，哦，长期间的心脏都是超负担的运作，所以你的心脏的心室的肥大，啊，增加心脏衰竭的风险。高血压吼，会损伤到咱的冠状动脉，会加速到你比作动脉粥状硬化，进一步就是冠心病、心肌梗塞。好、哦，你长期间呢，都血压伤悬，你的血管壁呢，就会变高。所以增加了咱这主动脉瘤的破裂，哦，这哇，拢是大代志啊！啊，过来高血压会造成咱脑部的血管啊，啊，变咱来较脆弱，哦，随时干那要破，所以脑中风的几率就较悬嘛。啊，高血压咪造成咱脑部欠血哦，啊，脑部会缺氧哦，啊，血管咧袂通哦，所以增加咱脑部啊，而且萎缩，引发了。神经功能的受损，啊，你脑部受损，你记忆就歹啊，哦，甚至开始产生咱讲的失忆症啊，是不是？哈，啊，腰子，腰子是一个排毒的器官，所以腰子来对呀，这微血管呐、啊，对血压的变化非常的敏感，长期间呢，高血压也破坏到咱腰子的肾小球，迄、那个碎掉血管的结构，安尼是你腰子要排毒。哦，伊个功能就歹去嘛，伊就较无得过润嘛，哦，进一步引起咱腰子的腰子病，所以呢是讲啊，你无控制好，到尾啊呢，慢慢的变化就变作末期的肾衰竭哦。哦，另外呢讲到目睭，大家较无想到目睭啊，哦，拢连你讲糖尿病啦、啊，哦，对目睭较影响，其实咱高血压、高血压也损害到视网膜的碎掉血管。会造成一种叫做高血压的视网膜病变，诶，随时可能出血，还是渗漏哦。哦，进一步当你看就袂清啊，甚至啊，到尾啊，就失明哦。哦，高血压佫会增加咱黄斑病变，包括虾米青光眼。啊、哦，高血压嘛，影响到咱这脚，哦，脚呢，血流循环歹。甚至脚会麻啦，脚会疼啦，走路嘛较困难有无？哦，所以影响确实是非常非常之大。所以希望大家安怎呢？爱量血压，要量血压。
啊，量血压呢去病院，护士给你量血压，医生给你量血压，是机器给你量血压。啊，其实呢，你厝内尿血压呢，即嘛是较高咧，因为去到病院啊，一般尿啊，拢会较悬一挂，因为看到一挂穿白衫嘛，哦，啊，就紧张啊，就影响啊，啊，这是属性。哦，所以即嘛顶多讲咧厝内固定的时间，你的尿血压这是较高咧。啊，原则就是7-2-2，7-2-2，哈、哦，连续7天。啊、哦，每天的早晚都要尿一遍，再去尿就醒起来啊。醒起来了后一点钟，啊、哦，嘛去厕所刷，啊，也未食饭，也未食药啊，进前来尿一下，啊，尿一下，好、哦，过来呢，暗时啊，暗时啊呢，尿血液困前一点钟，啊，你尿了尿两遍哦，哦，先尿，刷9分钟后再过尿一遍，两遍。两边连老俩迄个平均值，安尼先，好、哦、啊！但是你要记的哈、哦，你要量血压嘛，啊、哦，要尿血压，进前这半点钟，啊、哦，咱卖食薰、食物件、洗身躯，慢慢。

牛刷要记录起来，啊，这记录的数字呢，确实有需要，啊，会当摕医生做参考，啊，然后医生咧做讲，这药啊，啊，要安怎咧调整，这是一个真好真好的参考案例先哈。好啦，咱今日上主要要让你了解，就是讲你是不是有这个高血压的体质，啊，那是有者，啊，请你咧爱量血压啦，爱注意呢天气的变化啦。包括注意你自己生活的习惯，以上。

0: 进广告。
1: 人讲医生惊地少，少请派医碰人灾，拄到天气多变化，温差大，空气歹，诺诺用于地少山，顺汗油又成温和，气味清香，效果赞。
2: 诺诺哦，感冒倒啦，我直接讲痰哦，食了平复。
3: 当你食你的诺诺啦，我拢咳袂，我食嘛有效啦。
4: 做遐食一罐就有感觉啦。我本来吼，讲话讲无三句就要缩去啊呢。做遐食好嘢，食好
3: 食诶，少山少到要死，爱食就好去。
1: 清洗化痰润喉之少，去除咱咳咳嗽的痛苦。诺诺勇气治嗽散，服务电话：控诉2262-2938。
0: 喂，你好，哇亮啊，嗨。
5: 请教一下。
0: 好。
5: 那个出西药哈啊，要出你那个维他干，距离多几小时？
0: 啊，一点钟。
5: 哦啊，维他干可以出饭前吗？
0: 可以。
5: 也可以啊、哦。
0: 饭前饭后拢无要紧。
5: 哦啊，诶、欸、啊，一天吃几粒？
0: 啊，咱那是食保养诶，咱就一顿食一粒。啊，那是讲啊，咱肝即马啊检查是红绿的啦，吼，肝机能歹啦，啊，定咧熬夜啦，喷农药啦，吼，啊，就三顿食一顿两粒，
5: 哦，
0: 好冇？
5: 哦，比较强一点呀，
0: 对，
5: 哦，比较强一点，
0: 怎样吼？
5: 哦，这样可以呀、
0: 啊，哎、欸，对，
5: 好好好，
0: 好，谢谢，拜拜，再见。喂，你好，我亮啊，
6: 哎、欸，阿亮你好，拍谁呢？
0: 哎，请讲来。
6: 欸诶、欸，我吼食你外骨食几十年啦吼，
0: 哦，谢谢谢谢。
6: 今年吼，用听起来，
0: 用对倒位听起来，
6: 诶、欸，脚头乌啦，
0: 脚头的倒位听起来，
6: 都脚诶，脚头乌都是，哦，脚头乌我并没有
0: 讲，所以脚头的内边才听起来对不对啊？
6: 嘿啦嘿啦，
0: 对吼好，啊，即马咧，
6: 啊，尾吼听到无法度，我转去做 PRP 啦，
0: 是，
6: 哦，啊，做了即马是。煮的中间是还阁会疼，啊，尾我阁食你的外骨，
0: 吼。是。
6: 啊，即马是有较好啦，吼。啊，我即马要甲你请教。
0: 好。
6: 哎、欸，我即马是阁食，爱阁食无？
0: 当然啦、啊，你这补充啊，一定爱啊。
6: 哦，一定爱补充哦、
0: 欸。你这三顿食。
6: 哦，安尼哦。
0: 哎、欸，袂当阁减量啊。
6: 哦，好好好。
0: 哎、欸，好
6: 唔？哦，欸、啊，算讲煮 PRP 安尼嘛是爱阁食就对啦。
0: PRP 伊是自体的物件来帮助你来生嘛，对不对？
6: 嘿嘿
0: 哦，你啊补充原料可以，哦，可以来生骨型安尼生啊。
6: 哦哦。
0: 所以唔只讲你即卖一定爱三顿食，卖个减量啊，好唔？
6: 哦，你好。
0: 嘿，会记得一顿两粒哦，三顿哦，哈。
6: 哦，好好好。
0: 好，拜拜。
6: 好好，谢谢，好好好好。
1: 以上广告，
0: 你即卖收听的是阿亮俱乐部。

今日节目时间、差不多到站嘛哈，感谢你的收听。咱的节目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阿亮啊，介绍有灵菇精、雪利旺、三洲钙好、德力瓦骨、卫生福利部广告二号1081200号、NONO 永续地烧山、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二号1080091000号、维他干。卫生福利部广告二号1080400号，有任何不清楚、不了解的所在，卡电话来问我清楚，超健康，0800090088。感谢你的收听，Sayonara。

0: 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1: 哇，你的肉粽也太香了吧，看起来好好吃哦。
2: 嘿啊，这是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保留传统的口味，卫生排第一。
3: 选用 Q 弟弟台湾滋味加心多吧，擦个香滚滚的香菇，土豆加马两斤红葱头，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保证一吃就上瘾。现在到满1800块，送红泽低卡一包，买越多送越多。
2: 土豆糖、金桔啊、猪肉条、鱿鱼条，加马两夹心方块酥，全部有优惠。
4: 团购新端午，空白空空空六八七七七零八零零零六八七七七。
5: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6: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5: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6: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5: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7: 火的形象也能被雕出来吗？18世纪的麦森瓷器将水、火、土、空气四大元素转化为立体的艺术，其中火元素瓶更是充满张力的经典之作。熊熊燃烧的火焰自瓶身蔓延而上，动物在火中奔逃，呈现剧烈的动态。人物手持火把与鼓风器，象征人类对火的掌控。快来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立慈义博物馆，亲眼见证这件传奇珍藏。
8: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5: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8: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5: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9: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7: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9: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0: 台中的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发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1: 太阳联播网 Sunny Sunny， 让您满心欢喜。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好，来，这部广播有点咱得力的林国金，得力的雪莉旺硕龙，瓜要维他干，卫福部公告有几盒一空八空七空空八，今天卫福部公告有几盒一一空空三空空三 ，QMB 活力民宿我的民宿，老的老健康这样子，聊你都比联合赞助提供的哦。

啊，乐观好也是好呢。欸，你们感觉较笑情吗？哦，咱们迄雨洒了，就真正好大诶吼，惊死迄厝遐吼，冰冰桥啊，咧未小小阵的吼。啊，好啊，唔过呢，这雨无可能落几日工啦。这几天是会下，但是你无可能讲落几礼拜的吧，对不对？好啦，一过啊啦，哦，得个热到要嗨去啊！啊，雨过天晴咩？哎呀，雨过天晴呐、啊，哪个哦？雨过天晴，得个热到要嗨去啊！哈，所以咱要注意吼、哦，中暑的问题。来，咱即摆即要开始吼，阿君要来甲咱详细的分享到这个话题哦。嗯，有一位营养功能医学医师，叫做刘伯仁刘医师，伊咧讲吼，到这热人啊，是毋是足侪人拢讲啊，迄个那惊憋着啦，啊是着酸啦吼，啊就是要多喝水，多喝水啦吼，毋是叫你多喝水啦，是多喝水啦。但伊咧讲的是讲你干那去。一直啉茶，讲未必能够有效预防中暑啊！啊，关键伫个维持体内诶电解质平衡较重要啦，这个足侪人唔知啊。啊，你讲维持体内电解质，好、哦，就是亲像讲咱诶即、這个咱若要啉茶，加一寡盐花啊，哦，啊像恁阿公嘛讲，像即个天，咱若伫个园咧做起来，伫外边咧拍靠老怪，吼靠咧劳动诶怪，老边人较侪，哦，你泡咱得力灵果精的时阵嘛，是甲啉出盐花啊，诶啊，唔过你若唔是老怪老过头诶人吼，是无需要咧，是老过头人。你知你老怪老过头的人，你得爱加一撮盐回啊，不能少减一撮的喝。好，这个就是维持电解质啦哈。那所以说呢，这个刘医师伊的是咧讲补水五大原则，伊要跟大家做分享啦。哦，帮助大家在这个炎热夏季，也当正确补水，守护健康。那怎么补呢？哦，怎么补？一共真侪人拢当做咱若热人，只要拼命喝水补水就好了。其实真正唔是水哈，就是拄只讲电解质。伊咧讲最近有一个老即、這个学医生吼来互看啦。啊，讲厝即个厝内人讲伊透早起即个外面散步，我来行真久。啊，因为透早起伊就足热呀，哦，透早就热噶啦。所以讲上来到伊家的时阵吼，伊嘛甲滴讲即个学医生有淡薄不对劲啦。啊，那不对劲，跟咱咧问啥吼？反应真慢呐，啊，讲话提提吐吐啦，啊，有点薄啊，这个魂飞三千里迄种感觉得对啦吼。啊，所以伊就叫这个欧医生讲，啊，你倒来，吼，你倒来是，我看完耶，然后再安排抽血嘛。结果发现讲，哇，这欧医生是钠离子偏低得对啦吼。所以讲，伫个补充滴盐水加血菌了后呢，状况是有慢慢稳定。唔只你讲真侪人动作掉刷吼，一定就是哎发高烧，就是像感冒讲哦，一定爱烧足悬的，对，甚至也昏倒。伊讲其实有当时啊问题，你电解质失衡。所以所谓电解质失衡的是讲咱身体内底呢有多，咱身体其实有多电呢？哦啊，所以咱身体内底迄个多有电的重要矿物质。是什么东东？你敢知哈？包括点钠离子、钾离子、钙离子、镁离子，都、就是这都是拢带电的哈，带电的。啊，所以讲这物件，伫咱的身体到底是要创啥货？伊到底是有帮助的？咱身体是什么种的作用？啊，比如讲神经的传导、肌肉收缩、心跳稳定、血压的平衡、好水分的调节、大脑的功能。哦哦哦。哦安尼，所以这康亏是真多嘞哈。好，拄像咱讲钠离子、钾离子、钙离子、镁离子，哦，这就是咱身体带电的物质的，对，带电物质。所以这物件拄只帮助你啥哈？你爱清楚，神经若出问题，肌肉那是这个收缩出问题，心跳出问题，血压出问题，水分调节出问题，大脑功能出问题，有可能拢可能这带电物质缺乏是有关系。所以讲，当当咱的电解质然后乱起时阵，人会开始呐，怪怪的，怪怪的，怎样怪？比如讲钠离子呐，收过低时阵来咱看哈，钠离子呐收过低时阵呢，人会头壳痛，会恶心，会无力，吼，精神混乱，惊咯，未知，甚至呢，究竟昏迷，哦，缺乏钠离子是这样，没错。
所以真侪老人咧，到这热人会无胃口，干那一直啉水。我想讲啉水好啊，多喝水，多喝水，专家嘛是爱讲啊。所以你无胃口，干那一直啉水，一直啉水，身体颠倒容易出问题。好、哦，那所以老肝老掉的不是水，是盐分、哦、所以南瓜盐啊，那你们你们得喜欢南瓜盐。再来嘞，那么再讲钠离子呐，伤过低损，那你身体出现啥，嘛是心肌疲劳欠，哦，啊，那你这个肌脉不力，旧筋会疲劳，心率不整，尤其咱那是大量流汗，有腹泻，定不时咧食利尿剂的人，来特别注意。有一挂人热人去爬山，运动完回来吼，马上就灌冰水。哎，安尼咁好，安尼咁未使。哎，专家建议不 OK， 是啊，拢先讲起冰水灌了，实在是真舒服啦哈。但是你拄啊好是，运卖讲去爬山啦，比如讲啦吼，你去买一个菜，干来加一个肉回来，你嘛是老寡淡滴呀，是不是？哦，啊，回来赶紧来灌一杯凉水，舒服舒服，这样子 OK 嘛？也不 OK。好不 OK？ 因为当当咱身体处在高温、血管扩张、心跳加速的状态，你死的时阵想用冰水落去，会安怎？咱的胃也不爽快，咱的血管会收缩，咱的自律神经会波动，甚至有法个头壳晕啊，是无舒服。所以比较较好的方式是安怎？哦，咱来先去两个所在先歇一下，歇喘一下，然后呢，啉茶，买冰温开水就可以，然后。咱咧啉的时阵，唔是灌多杯啊，咕噜咕噜咕噜咕噜，一直灌落去，是爱分次小口喝，分期付款，细嘴啊细嘴啊啉。那是老肝老足济时阵，咱就会当适当的补充电解质啦哈。啊，当然啦，有的人哈，拢想讲啊，即马便利超商啦哈，所以阮就拢做这一种的运动饮料杯来啉就可以啊。其实我本身我就不喝运动饮料啦，为什么？因为运动饮料第一足甜的啦，伤甜，其实它的糖分是。很高的哈啊，再来那个味道我也不喜欢呐啊，我怎样讲？因为是缺乏电解质嘛，所以说我们用另外一种饮品加一点点盐巴，也都是一样的意思啊。所以我拢我阿哥啊，跟我阿我拉拉泡泡，加起足足啦。我滴我靠，哇老龟辛苦干，我哎好，我但现在来做家事嘛，对不对？好，来留一个涂骹嘛，龟辛苦干，这时阵干切切的。好，我切切，卖灌冰茶，你得我那像安尼，阿哥阿公啊，来来啊，淋一挂茶，安尼淋一挂盐，安尼嘛是可以的啦，哈。啊，你若讲我就是远咧做事咧，再更加爱啦，哈。哎，讲远做事，啊，咱阿爹都尴尬，你务农的家咧，嗯，对，咱都讲朋友做什么行业，玻璃啦、陶醉的啦、油擦的啦，有啊，这个类似像安尼就对啦，哈。哦，迄是啊，良心讲迄。老血管也歹得算嘞，嘿，恁在小块加一撮来盐水，一个盐灰也得好了哈。好，但如果你呢，起码一这个刘医师的讲，如果你呢长期户外工作，大量流汗，高温下运动，高温下个运动诶，就当下不是咱所想诶，有当下一个运动员，伊高温之下伊嘛是爱运动啊，是不是啊？哈，运动员呐、啊，不是讲你话落雨车请咱家来比赛也不是的哈。啊，你要不是啊，也是咱这个老人家，胃口较歹。好，靠开麦。你适当的补充电解质，饮品是有帮助的哦。刘医师先来讲哦，不离格你嘛袂当加这个运动饮料，哈，作为人运动饮料卡里边嘛，哈。刘医师的有讲啊，讲千万不要把运动饮料当水，当作得一直啉。哦，因为这含糖量其实是不低的，是很高的，所以夏天补水有几个简单的一些观念是真重要的。第一就是唔通大家吹大家啉，然后大家吹大家啉。简单讲，迄就是咱身体闹水荒了，对不对哈？所以你大家去大家啉，身体上可能已经有轻度欠水啊了哈。啊，第二就是少量多次，吼，卖一罐安尼小罐豆杯一直灌落去。啊，第三关键就是讲咱迄个老管老筋这一瞬不止补水哈，就是加一点盐巴。那第四个就是老人家要特别的小心，因为咱年纪较大，嘴大迄个感觉口渴感是无好的。因为就是在退化，所以你迄个口渴感下降，其实良心讲过已经足喙焦，但是你嘛无感觉喙焦。啊，其实咱身体已经欠水啊，但是你得因为些袂喙焦，你得袂想要啉茶。好，所以讲我老有严重感没有感觉的，所以像咱在山上这阿爸阿母啊，卖等下喙焦才会啉茶。
收得个啉一嘴啊，两嘴安尼，好吧？哦，就是讲唔通等个嘴大再来啉啦，因为咱本身就是迄个感觉哈，嘴大迄感觉，本来卖讲嘴大个，很多感觉咱拢是退化呀，对不对哈？所以爱强迫家己拄着啉两嘴，啉两嘴，啉两嘴安尼，啊分几副款啉。哦，啊来，就是咱放个。咱放个颜色的爱成像迄种维他露 P 迄种颜色是正常诶。如果咱个药若过红了，第二就是我放久诶，特别啊，小黑就是表示你身体水分无够。即咱伫节目当中嘛讲过啦哈。啊，另外就是讲，如果若意识不清，你有头壳讲有即个心肝头皮破菜，甚至会喘，吼啊，咳袂掉，甚至会吐。哦，你唔通当作忝哦，这是毋是忝啦哈？这已经可能是热伤害了哈，热伤害。所以咱即个台湾第一阶段人有湿有。所以补水唔大大，只是即个养生是保命，知不知道哈？所以不管是哈，都是爱提醒家己，水要喝对哈，然后呢，盐分要平衡，唔通硬冻。照顾喝点咱即个身体哈，照顾到照顾喝点咱即个身体，才当平安度过即个热浪哈，平安度过夏天就对了哈。好，可能想请到不带做分享，谢谢，感谢所收听节目是 B B 而且广播房太阳能刷，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的哦。好，来呢，阿君要来个安排一首好来，迄个华语歌曲哈，李圣杰所演唱的歌曲《痴心绝对》。

0: 话。
1: 我跟你们早都问过买肉粽
0: 啊，
1: 啊，比如那菜话，刚刚中岛要吃饭，我吃肉粽都较简单。
0: 对，
1: 我提十粒，要少一人，我拿吃三粒要给他嚼倒呢。因一人我给他吃三粒，啊，我就用这些青菜，咱来卤味，俺煮些贡丸汤。哦，因一人给他提三粒，伊讲土豆那面好好吃。嘿
0: 喏，哎，我的土豆真正是面有够好吃，做三个面。
1: 刚刚用提三粒。
0: 哎，做这迄个肉粽一盖推要推三粒，迄个无做好吃，真正这推第二粒就困难了呢。
2: 好啦，还是查甫人啦。来，我看咱这丽莎有加在讲，对啊，我那就喝酒就会推三粒，男人胃口比较大啦。一般哦，哥哥是第二粒求我的两颗啦。哦，我还差我，因为我的减肥啊。你可能都化妆一下，我真正哦，但是控制不了，要搁食第二粒啊，大概食起来吼，我咧讲阮助理听啦，但是啊，食起来吼，迄个。不，要吃第二的时阵，拢会迄落找借口嘛，盖不伊，成只成业，万只安尼尔啦，成只吼，食只开来减肥，拢安尼啦。迄来咧爱食高地啊吼，就是安尼讲，盖不伊，迄落食了再减啊啦，哦安尼啦，安尼啦，你也想买，破功。好、哦，阿拉无一般的，差不多一粒啦。阿爸阿母，我想建议恁差不多一粒就好。哦，因为咱有会啊，咱所有功能拢退化去啊。是好你家在，阮到肉粽好消化。那无食，卖讲那几粒啦。干那一粒你得拄掉个啦，真正的啦。哎呦，阮的肉粽吼，你食袂拄啦。只要咱米心那啥了有头的无，会翻 Q。吼、哦，伊就卖回人先啦。足奇怪嘞！哎，尾巴长，看的是沙料的有色哦，你可以夹起来，伊迄个米粒啊，就是较订单，哈，对不对？唔是无色，是米粒较订单。啊，这种的吼，当然对咱老人家吼，较无理想啦。啊，阮家吼，就是迄个沙料有头啊，你得恁啊，半小零啊来夹登球啦，就是安尼。所以很好消化啊，土豆真有济啊！你讲讲啊，咱一般诶猪肉是拢炒炒诶尔，用一个好迄落啥迄落五香粉，安尼就芳开啊。不过阮就无共诶，阮是过卤诶，嘿，所以卤诶吼，要搁较好食，那个香味更迷人吼。然后牛蛙糕啦、红葱头啦、咸肉卵，这种基本配备吼。再来啦，要拼土豆的啦，拼土豆你唔知影，迄块土豆也无几粒，阮家的土豆都唔惊你食，撮拢一咩，干来看到迄堆土豆足爽咧，重点阮的土豆佫松咧，迄块土豆啦啥无松哦，你都切切是无好食啦，卖讲甜酷酷啦，但是切切口感就不好吃，袂松就无芳脆，对不对是啊？好啦，食看卖啦。那老朋友讲好吃，一定好吃的，无管逐年冬拢会来订，拢海骨来关，对不对啊？啊，不过那新朋友向听到，伊无定伊嘛是，哎，有问号啊？真的吗？有那么好吃吗？我骗你干嘛、啊？对不对？一串1220块，我骗你1200干什么啦？做奴的钱？对啊，我讲我做贪白，我哪进去要骗啦？我被骗钱骗满了，骗你钱了干什么啦？骗别人骗那个干什么啦？无用无讲，真正有影，迄是真正好物要报恁姐哈。迄人咧讲一句讲好东西跟好朋友分享，所以分享恁姐诶，锅渣别巴掌，出出看，古早味是什么味道？来出就知道。好、哦啊、来，阿兰姐北部乡亲的，比如恁姐是北部长用吹，我南部长是用啥？所以讲水分较高，啊较绵密，啊然后呢，放好些块半小零啊，个番球哈，真的好吃啊！你一吃就会上瘾呐、啊。哦，阮做者台北新北的乡亲的，比如姐食到了啊，讲哦，超爱你们南部种的啦。另外肉粽是安怎的好食？
1: 台北土豆啊，肉足球的，还是南部的哦。阮家足爱食的。
0: 哦，你北部人既然爱食南部粽，
1: 嗯，對對對，
0: 我感觉讲不会太油啦，啊也不会说太咸、啊，因为是水煮的，就少掉那些多油多盐的东西、啊。
1: 每年你有端午节之前，我都会订。
0: 谢谢、啊、哦，我知影你从该起码拢会订三罐，对不对？
1: 对对。
0: 好啊，所以阮的 肉粽有咸淡哈，你唔好去问，要问导游哥，问迄个甜辣酱，不用了啦，那种东西少吃一点好啦，对不对哈？后来啊，都只你有听清楚无？一罐是二十粒哦，哈，一罐二十粒清二块，啊，你搞买两罐哈，我去送你安泽迪卡，嘿，160块的安泽迪卡送给你，看是要食脆脆，也要做面皮，还是讲哈，咱要来煮迪卡米线？哦，一系呢，好来要甲咱顶杠主播的乡亲，那比如电话空吧空空2792279。二七九看两遍，空八空空2792279。咱里头乡亲的包括金门啦、啊、平湖啦啊，咱的这些琉球乡亲的，比如你老听到哈，你肉粽定讲3000块以上，我得变运费啊，好冇？就出皮头尾啊，夹来买嘛哈。好，来，然后要跟定讲出门的乡亲的，比如举手发声啦哈。因为我这回走底抓到6月12号，我得要结束啊。真拢是先喝，所以你进目前哪个有看到人？嘿，人顶去啊啦，你袂当硬捏啦，吼，人拢喝去啊，所以你话赶紧来喝会。哟，唔通是搞死搞立搞，即要撞哈！好来，看嘛看看，2792279以上广告位，你好，我君来坐，你好，喂，来要几关？二第二第二张来一双一双哈，来喂，你好，我君来坐，你好，要几关？二两关来二双。阿探今仔拜六都要歇困，老听的哈，咱这拜六时啊歇困，才有听的朋友，你再赶紧落单啦哈。因为我讲到6月12号结束嘛，啊，因为这季节限定的嘛，啊，提早卖完就提早结束哈，唔通安尼煮熟的鸭又被飞了，下要食着才好食肉粽，运气运气哈。嘿呀，外面是的肉粽哈，四季有通食，真着要食这那下水的肉粽，运气运气哈。哎呀，爸母食着讲无，我搁食阿姑那因兜老爹老家肉粽会吓呢，对，因为袂拄因才会吓。哦，阿你讲食爱食爱食拄着一个艰苦的，是毋是安尼讲？好，来看嘛，看看2792279，喂，你好，我君来坐，你好。
1: 好，我们来点
0: 两罐，两罐好来。恁外面一个肉粽都65块啊！你来我家，比未必人阿俗，搁再来，我搁迄落搁送你红枣甜卡，有价有量，俗个有脚，赶紧来看嘛，看看27922790800279279，吼，一撮侪公司行好听着讲，我这边来送员工的好，因为我家就是比人外面买较俗。啊，所以人迄话要送员工的，靠可能个两关三关的啦，迄定有当下20关、30关、50关，你行的足多呢，公司行号啊，啊，伊送员工就会好啊，对不对？嘿啦，肉粽节要食肉粽，你过什么肉粽节喏？唱啊，大家拢在唱牛啊，好天准好来牛啊，像今仔迄这两天啊雨落遮大，你敢要搁拔出去买菜？嗯啊。卖讲买菜，干那去咱的迄个，我刚刚遐买一碗面，你就奔到出门哦，呵呵，都好淡定的，真正有影哈。好啦，你都买两罐，一罐偷了一只，啊一罐吼，咱就甲冻的。哦，应付的平常时也不方便，出门透风落雨的时阵，咱就甲吹肉粽来甲食，安尼解暑时，好唔好？来，看嘛，看看2792279喂，你好，我过来坐来台南吼，台南吗？
1: 喂，对对对。
0: 你等我，啊，你几罐？
1: 两罐。

0: 我讨爱吃肉粽，我感觉简单个方便。啊，配一个迄个豆青菜豆腐，还是米素汤，还是笋啊排骨，这时阵才拄好哦。笋啊，这时阵足油足好吃，足甜嘿。哦，笋啊来个滚排骨，哪能受啦？哈、啊，我我零零，好啊，我个配汤我哪发多？你要八零果精伊诶，咱即只阿爸阿母讲哦，常食只零果精哦，安尼一迄落咕噜咕噜，甲灌灌几嘴啊哦，爽！好来，我嘛讲讲二七九诶，你我过来坐你好。
1: 喂，阿
0: 坤，要几关？哦，两关好来一线哈。喂，你好，我过来坐你好。
1: 你好，
0: 来要几关？
1: 我要一关。
0: 来。其实我拢甲恁讲吼，恁拢去招，我要招小弟、招小妹、招弟夫啊、招隔壁阿伙啊、隔壁阿舅啊，吼，恁投两关，因为买两关我有送红石底卡。
2: 对啊，
0: 没有啦。啊，你若买一关我无送哦。啊，你若讲要我送红石底卡，你得去投哦。啊，投够有千八块哦。想说怎么凑哈？来，我搁进一个广告。恁若讲。啊，我得干了一关了啦，好，坚持买一关的人哈。我即马有两个组合，恁听清楚，一组是千八块吧吧，一组是1880，1888的一路发哈，一组叫发财组的，啊，千八一组吼叫做勇敢组的，好。来，你若要用行做的吼，是啥物组合嘛？健康之外，肉粽一罐，鸡腿一包，甜鸭一包，鸭血一包，吼，安尼一组千八。哦，安尼要发财组的吼，发财组的就是1880的哦吼，肉粽一罐，鸡腿一包，甜鸭一包，鸭血一包，鸡肝一包。好，这组就是1880的，安知无？你若要定岗一关，就是安尼。啊，人一般拢是，其实良心讲啦，伊我甲看吼，我这单啊看，拢差不多拢是要来定两关较济啦。一关就除非讲伊就老人公保啊啦吼，头水较少安尼啦。啊，若无，然后加一个孙拢无，拢无定一关两关，因为我咧肉粽念囡仔都足爱食，嘿，真的有撒了有头吼。软硬适中吼，诶，翻 Q 翻好起来，诶，赞你啦哈！好啊，来赶紧的哈！诶，讲咸淡有够哦。对啊，唔是我家己讲的，连咱乡亲也讲好食啦。迄边阮导游迄度咸淡哈。贝文，安怎好食？
3: 好食，唔免闻到有一种迄个咸淡。
0: 就是安尼，哟。
3: 对啊。
0: 气味就足迷人啊，唔免闻气味就足迷人啊，诶。
3: 对啊，对啊。
0: 我讲肉粽真正食，敢要知伊肉粽有够白无够白，真正食完味的。
3: 对啊，对啊。
0: 贝文，我讲敢对，真正食完味的哦。
3: 对对对。
0: 嘿嘿，原型食物哦，食完味才会知。
3: 对啊。
0: 安尼赞哈。
3: 啊，所以
0: 今年要三瓜。是你家己要订的，还是替别人订的？
3: 拢有啦，好食。
0: 订了，订好水起来哈。公司行好诶吼，咱这头家人啊，你也是有要要爱咱老爹老家肉粽啊，你爱先来订哦，因为恁可能量较侪，我爱先要我留互你，若无恁当时搞你搞，还来订哦。哦，我要50罐，我着50罐应付你呢，真的啦吼。好啊，来，迄、那个唔免问导游啦，免问导游哥啦，免问迄个什么咧甜辣酱啦。好食肉粽是食完味的啦，对不对？你这怎讲这有够白无够白吼？来一罐20粒，1200块，两罐做伙搞我喊，我得送你红枣底卡，要买要快，0800279279，嘿，279卡两边对，来0800279279，你住伫个金门啦、阿平湖啦，还是即个小琉球乡亲那边，你要订干我的粽嘛是同款卡一支哦，好来0800279279。0800279279，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呢？安子说。小马灯，喂，小马灯。我囡仔人快腰呢，我若到迄个差不多10点左右吼，阿哥直直啊讲肉粽，我家己讲肉粽，讲到我拢会饿起来呢。做假啦你啊嘞！来哦，张学友演唱的歌曲《思念》。慧文，慧文呢？来你几关？你要几关？好，两关，好厉害！好，来，甲老的，甲老的，哈，下面两关哈。凤凰诶，凤凰啦，嘿，七个凤凰，嘿，啊，你要几关？
4: 我甲你讲，我一关，啊，不过你房价
0: 伊安那？
2: 好，原名
1: 是。莫到迪卡啦。
2: 好，没问题。
0: 无啦，啊，阮本地就上迪卡。
1: 啊？
0: 阮本地就上迪卡哈。
1: 哦，好啊，好啊。
0: 好，来来来，一线甲接的哈，来，看吧，看看二七九二七九一关无上哦。你爱去到其他红座了，你到清白还是一千八百八十？哦，我叫有啥拢清白，因为我得有一组是迄个勇敢组的嘛，拄只我得讲互恁有报互恁啊，啊一组是发财组的嘛。好，你若讲我用起来做要一组，啊，我再做一组，安尼，阮就应该抄电话来大名，阮就唔免搁底下讲哦，你要去斗啥斗啥，迄电话廿足久底下趁时间啦，后壁卡袂去别人会请讲啦。喂，你好，我君来坐，你好。喂，诶，来要几关？
4: 两关。
0: 两关哈，好，来来来来，三刷哈。歹势呢，啊，拄只那跋落马哈，爱伫拄拄拄卡袂去别。唔免找做啦，佮客家沟通啊，同去拜啊，迄个人占线咧顶你啊咧吼，来看嘛看看二七九二七九，加油啦，紧的啦，一年啊食一拜年啦，我嘛一年啊卖一拜年啦，啊一年嘛过一拜肉粽真年啦，铲铲一下手吼，佮落啊两瓜咸啦，来看嘛看看二七九二七九零八零零二七九二七九，谢谢阿里阿多，来好听的歌曲，哦这首歌超爱听。

咱那是听好的来听歌啦，啊那阿伯听的太来听歌，硬是该气啦，都叫坏呀啦。

0: 我悄悄的跟你们说了啊，悄悄的跟你们说，这次的肉粽，这回肉粽遭足金，所以你若唔紧落手紧停，你就搁害无嘿。你两个买安尼吼，回去厝的迄一罐，我讲一罐看起来，你讲二十粒无啥，无影呢？那好小二十粒是无够食啦。啊啦吼，你歹食吼，遐囡仔唔该食遐多的时阵，二十粒你唔要食什么时阵呢？真的，我讲真的吼，来阿妹，进来订啊！我该赶紧来找地主啊，大家变变叫你真正。你不赶紧的，真正买无啦。好来，看嘛，看看，2799 2799，0800279279，来啦，咱这姊妹儿，姐姐妹妹们，那个爸爸妈妈们，好来，赶紧的，老爸给阿君订肉粽的，紧来举手啊哈，哦要哦要哈。喂，你好，阿君来，咱台南吼。
1: 喂，
0: 嘿，来要几罐？
1: 我想要问你，你
0: 讲
1: 两罐是
0: 安怎？来来来，你算。喂，你好，我军来坐，你好，来要几罐？
1: 两罐。
0: 来两罐，好，来你算。重点就是足侪头家人爱来听我节目啦。
1: 对啊。
0: 为人头家爱听，阮阵员工听无，你干那叫员工未使听，你家己听人的讲话嘛吼。所以诶，足侪咱公司行号吼，诶，头家人也是来听我节目。因拢来订，拢害咧，害咧四五十罐、几百罐的，迄个送员工的，真的啦。所以迄走速度是足紧的啦。啊，跟咱永庆那边拢专害两罐遐济，你也想咧，你甲说说说，你也买无哈？我讲话介坦白，长来好食，你真的水煞啦。连面无看，好啊！你若讲真正啦，食咱厝袂下，哎，你真的你看咩？学甲什么笋？学甲你超生的有呢？啊，搁再来好听的炖火来牛呢？迄透风落雨啦，落当地，迄有那些雨雨咧热安啦，迄瞬间好雨的迄种。我问你咧，像迄个雨落甲会惊死人，规汤倒，你敢出门去买面、去买菜哦？敢出门去去迄、那个去买一个食哦？买一碗面，买一个便当哦？真正的啊！不是拢，你讲啊，无叫乌呢，叫迄个在，副片搭上。我讲副片搭，当时也像安尼落一落，规汤倒，人管咱唔敢你上哈，你都饿哈。哎呦，长吹吹的，较假。讲着吹，你若要吹吼，你若得动嘞嘛哈。啊，这个看要几粒，加几粒吼，啊，落去甲吹，差不多一锅拢烧一口水啦，两吹往一口水啦。好，啊，若用沙的哈，我嘛有当时用沙的啦。因为我电锅都在吹什么物件，所以我得用沙。啊，沙的吼嘛足简单的嘞，沙的你得迄落粽吼，加冷水做伙了，你能等水滚起来，看你下粽是粽加冷水做伙好热，好啊，咱迄落迄落铺起来了，好会劈了不是？就等你铺起来了，咱就转小火啊嘛吼，转小火够铺十五分钟，好铺十五分钟，然后关起来。去嘞，复习一下。小等嘞，咱甲糊起来了哦，放喺盘里。拿着几杯起来吼，电风烤落去吼，两米得冷啊，爱迄个半小冷啊，呵，都好食，这是 Q， 这是赞。尤其咱的啊，有咸蛋汤哦，土豆哥这个爽。食这粽，这是叫做享受，对不对哈？好，来要赶紧订购，乡亲，要赶紧举手发声哈！来，0800279279，0800279279，赶紧的呢！我到六月十二就结束啊，请大家拢来喝啊呢！你个说说就买无啊呢？剩无介济啊哈，剩无介一罐哈！我看即马这数量哈，应该无在调行冻到六月十二哟。嘿，所以恁卡手卡咩嘞哈？喂，你好，来咱迄、那个要几罐哈？
2: 好，一罐。
0: 好，一罐，啊，一罐爱倒哦，无一罐是你家己爱出运费哦哈。恁若坚持要一罐吼，无爱倒卤味，来250块运费家己出哈。来，喂，你好，我滚来坐，来绿梅，恁辛苦绿梅，啊，你要几组？你要几罐？
3: 两组。
0: 好，两罐，两罐，好来。喂，你好，来要几罐？
3: 我买两罐，
0: 两罐三罐，接袂紧的，速度较紧的哦。我这两个助理速度是真紧呐，嘿，你接电速度真快。喂，你好，我滚来坐，你好，来要几罐？
3: 两
0: 罐，四罐甲接袂哈，四罐哈。喂，你好，素信要几罐？
3: 我买两罐。
0: 来帮山的，帮山的，屏东的，下来五罐，接袂五罐，系五罐。加油，加油！咱的粽哦，恁家阿爸阿母爱吃，咱家的小朋友爱吃。 所以你迄二十粒食无几工，因为肉粽这几工差不多拢食脏，真诶。啊来，佫加订一罐，订着迄个透风炉吼。当然，我希望风采卖做入来啦，吼，然后风太消失啦。唔过，迄外围环流，哎呀，雨伞咧规趟都是，我来惊死人啊！落个你落积水都有咧，对不对？佮出你想要去吹买物件、食物件，厝诶有脏，咱就佮吹吹咧、洒洒咧，吼，咱就一顿啊，无就好诶，对不对啊？啊，汤就简单呐、啊，啊，像咱豆腐拢会当买着，买当个冰诶遐啊，吓啊，冰一个吧，袂歹啊，晓。啊，咱老爱白菜啊，哦，像咧，咱乡亲咧，比如咧菜拢会买几百嘛，吼、哦。那煮无起时，拢用迄种迄落，起码话是讲用报纸，啊，只不过报纸无卫生，那有一种咧，较薄丝迄种纸吼，该小块迄落封起来。其实迄种安尼菜会当放足久诶，诶，放一礼拜拢免惊烂去。我煮只白菜啊，豆腐汤来食，就足爽诶啊啦，真的。呵呵来，要甲恁订购诶，电话紧卡，空吧空空，2799 0800279279，谢谢阿廖多以上广告。

做你最后刷卡，赶紧做登记哈。来，空吧，空空二七九二七九，谢谢阿里阿多。来，夏之旅。奇怪，这有两个，我等等我一下哈。我感觉这应该不介意。九三，我有两个，又有两个合买啦。安尼歹势，这我要切断去哦，因为我挂拢点好啊。安尼，小戴看情哈。好啦，这首歌吼，咱敢那唔得得，咱得些礼拜有人讲要听，我总头无得，啊卡来袂敢脱的哈。后来迄个，咱呢，陈小姐给咱点的哈。来，你说的哈，那是华语的歌啦。来，到底收听多少？谢谢。上帝。

谢谢，感谢。好，来继续礼拜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 BBS 的广播网，透过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姑娘哦。

若要订吼，电话就甲敲啦。啊，咱的助理咯，接人三个，甲恁做登记哈。啊来，这少年人的想法，这就是我怎讲的。他们就会觉得说，我存钱要去享乐，就是讲我趁钱，我就是拢甲开开的，先开开讲啊，就对了啦。输男输丁输丁的避免啊！我你的德杰同学，我那德杰同诶朋友，咱个一年出国拢过来拜呢。啊，你也要对人安尼样啊？每一人吼，本事无少想。啊，你有偌济本事做偌济代志就好啊！我感觉是安尼。啊，你莫讲真正做真光。

0: 几帕你的血干，那这样子也没有生活品质，这样子的话活着也没什么意思。但是妈不是说为了活得有意思，我想怎样怎样花就给怎样花，先花再说，这样不对。所以我说你一个月赚多少钱，你大概拨个 10% 或 15%， 这部分是你自己你要想想，一个是说你要生活用的，偶尔犒赏自己，我要去看个电影哈，电影哈，电影。啊，是多好，人这边旅游，国内旅游，啊，是咱这个国外旅游都是可以的啦，哦，都是可偶尔啦，偶尔也可以跟人家去走一走，玩一玩，好，不要都闷在家里面也不好，但也不是月光族，管他的，先花再说。那你穷死一辈子是多好呢？我来讲一下，多好呢？啊，来，所以我觉得。这个秀慧啊啦，咱来讲秀慧啊，伊咧讲啊，伊讲吼，阮诶秀慧啊老母吼，就是伫个即将要退休一当吼，被确诊为大肠癌的第四期啦。啊，有诶为主妇也伊个足贵嘛吼，一个月讲爱二十万呐，啊娘啊喂，有影啦。所以伊吼，甲秀慧啊讲，伊妈妈足想要活落去。哦，他眼神就是充满了生存的渴望，希望秀慧吼，你得要过来探亲耶，和妈妈活落去啦，安尼啦。但是秀慧啊吼，敢那对老母这话无啥物，那个无啥感觉，无痛无痒，为什么？都甲恁讲吼，你后生做囝拢平平啊好，莫大细心，啊大细心哦，那得个切落皮的时阵，后生袂出事，这个叫做囝。哦，你得爱负责，谁鸟你啦？都念，是不是那个结婚啊？啊，你对小弟较好，啊，你安怎有你没有小弟春秋，你就甲讲。为做做囝，人心嘛是，无咧计较这啦。啊，若甲你计较，啊嘛是拄好好尔啦。咱讲坦白啦，哈，好啦。所以讲，伫这个秀慧啊，伊的潜在意识呢，开钱、享受、破病、破产。你著一世人拢爱白社会，伊真唔甘愿呐。所以讲，因为得要抗拒落入的妈妈同款的境地哈。伊认为就是我手脑现金银钱哈，有钱上实在，有钱都有安全感呐。其实这样子想是对的，没有错哈。但是收钱我感觉蛮好呢。所以伊这个秀慧讲，我讲着钱哈，我若无钱，我都无安全感。好啊，所以讲我一定爱甲钱金条的。因为我原生家庭无公平的对待嘛，安怎讲？有一摆啊，我老爸看到我换一个新的西装台，哦，面就热了啊，无欢喜，给我念呢，讲我浪费呢，唔知影欠呢。啊，我小弟吼，去买一个十万几块的名牌包，我老爸看到连讲也无讲呢，哦，佮替我小弟找借口啦，你看啦，这种差别待遇啦。所以嘛，就是因为这個差别待遇哈，变成吼秀慧啊，三成了一种扭曲的心态，扭曲的心态。伊家己干嘛讲好物件，我无，我就是不配啦。啊，我开始就想罪过了。这种伤痕吼，是对细汉的有诶，所以一直到出社会，伊就感觉讲，我得爱欠钱，哎、欸，啊真正有欠的呢，伊安尼有在条出社会，安尼欠了一百万有安尼。我厉害哦！啊，我那欠七单啊，欠七单啊！啊，所以讲，秀慧讲，我连出国哈，跨出国门一步都没有，连唔捌出国去佚佗过。看到身边啊，就我出国三遍甚至五遍的朋友，伊咪感觉家己那像是守财奴啦。啊，朋友会问讲，啊，现在你都有咧赚钱吗？现在唔去出国佚佗呢？哎。阿秀慧阿讲无啦，我兴趣就看车、啉咖啡安尼念念啦，够有影。伊讲阿就家己知呀，唔是唔对。所以伊的内心清楚的、就是，拿不钱，伊就会感觉无安全感，他就会有恐惧嘛，就恐惧嘛哈。所以该片契机是有一次的旅行中哈，秀慧阿讲我头人生头第一买出国噶，去对嘞，去富国岛。好啊，这团算讲完啦，是高级旅游团的啦，吼，食好、食好、生好、住好，迄种的，算拢差不多啦，是住较好、食较好安尼啦。伊讲伊伫个诶，这团熟悉一个吼，打扮得很优雅，家己一个人来旅行的中年阿姨、中年的阿姨， 私底下跟这阿姨伫咧开讲，伊就真好奇，甲问阿姨：啊，恁先生还无陪你来啊？啊，阮先生伊都标准的宅男，啊，歇困都想要踮厝看册啊，啊，花花草草安尼尔啦。我甲伊无共啦，我得爱四界去佚佗，去世界佚佗。啊，我就想讲吼，我就是有一讲向我想着讲，人若健康、青春、有体力、有青春，迄个全部拢是就是不可逆的资源呐、啊。这个阿姨讲我唔敢保证讲我十当了，卡塔乌一个会行入袂啦，好能不能爬上富国岛的楼梯啦？好啊，这摆我出来，我个特别吼开一笔钱，包单人房差价。这个阿姨讲伊困眠品质歹，浅眠，所以伊拢家己一个困，啊家己一个困，爱去保钱。哎，伊就感觉讲啦，困了好吼，过顿间有体力，才会当好好的享受旅程啦。所以拢感觉讲哦，开这种钱是价值的就对啦哈。我看到伊安尼精神健那好一刻吼，哎呦，秀慧也讲伊心内有真大震撼呢。伊讲哦，长期以来吼，为着要加买一张股票，伊就是无限期的延迟享乐。但这位阿姨会看到另外一种生活方式，讲金钱只是工具，时间甲健康才是宝贵的奢侈品。好，啊，所以说每一个人的想法看法真正是无相像啦，哈。你看欠到要死的人，即马开始想着讲加买一股票可以无限期的延迟享乐，就是讲为着买一股票，并且伊若想要出国佚佗，得爱个过来当，好，得个过来当，所以伊感觉吼。干嘛安尼？怪怪的，怪怪的，怎样怪？等一下哦，有时怪怪的，现在来这个豆豆来讲了哈。
1: 听觉的极致感受，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2: 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都马不精神，
3: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4: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3: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4: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5: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跟体力都真好呢。
2: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6: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7: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8: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7: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8: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讲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9: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素冻。
10: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9: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0: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9: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1: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8: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九十天自然造化，
11: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8: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3: 朝阳的音符，24小时陪伴，生活更精彩。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谢风说你要来，龙飘飘说你去挂歌，继续礼拜咱这部现场所进行的是 B B 小公布网探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坤的哦。讲无完的呢，啊，我阁继续甲咱讲落去哈。啊，秀也讲吼，这个阿姨吼影响着。伊讲吼，这几冬来啊，为着要加买上股票吼，无限期的延迟享乐。即摆看到这阿姨吼，用另外一种方式咧生活，伊家己讲这金钱只是工具，时间甲健康才是上介贵的奢侈品呢。伊讲如果为着要省下存款簿里的数字。而错过了最适合享乐世界的年华，嘿，这是真正无多挽回亏损呐，吼，那以这个股市的术语来讲呢，哈，那叫做亏损嘛，对不对？哈，好啦，所以咧想讲吼，我老爸啊，我到七十几岁还冇出国过，我老母呢，人咧艰苦啊，一个大肠癌四期啊，才知讲对生命渴求，所以讲眼前就是阿姨。跟他們老爸老母的過的生活，他說意思是沒相像，但是都在他的腦海來重疊在一起的，對啦。所以他說，這個小孩說，我終於明白，囤積數字並不能幫我抵禦風險，等到讓我錯過初心沒辦法定來現在。所以那位獨旅的阿姨，他說是做了最好的示範，他說真正愛自己，是选择符合家己能力的消费方式，把钱开在刀口上。伊虽然开大钱，加购单人房，报名的时阵算个高品质的旅游，但是伫个纪念品诶，咧卖纪念品的店的时阵，伊得足克的，就是足克制的，对啦哈，伊足控制。伊消费思维非常清澈，只是为着要体验甲实用性的付费。一时的虚荣，甲跟风买的东西，迄拢是无价值的啦，迄拢是无价值的。所以伊讲，会晓有知觉的消费，当到每一笔支出拢会当滋养生命，你就会当伫个挥霍的畅快感，甲理性的安全感之间找到平衡。恁觉得咧？拢是安尼啦，头第一摆出国足新鲜啦，你也想要过去第三遍啦，你也想要过去第四遍啦，真的。啊，要像我吼，我真对佚佗无渴望，有我就甲算，无我袂讲啊，什么人过出国去啊，什么人安怎样啊？我嘛较唔赶紧嘞，我要来排时间啦，我要我安排出国。唔知呢，可能哦，这归当生了，感觉就是累，所以我这个人呢，就是不适合玩了。哦，那佚佗是哦，安尼哦，世界外美妙都外美妙安尼哦，啊啊，一路多么高级的一个享受。哦，阿姆哥，哇、哦，大概等下我拢听个点么细细的，要受苦的，真的，真的嘞，大概我拢听个要死要受苦的，啊，足奇怪哦。嘿啦，伫个迄落小港机场，无无，我来当伫小港去了港的，我是拢伫小港啦。除非都无小港的班机，我拢会走开，我都开走去桃园啦。你敢知哦？嘿，大概飞机哦，安尼伫个天顶，我一定当看到迄个小港机场四周围的景色阵，我唔知啷个是足激动的。我的国家到了。我的家也到了，我都就在那切家己讲，没事啦。你若切到家呀，赶快想想你麦寸鱼麦吹得，这就是我，所以我有一些的在等着教宗们哈，亲吻土地，一直今天都有吹风。哦，我还是回国最好，还是回到自己的家最好。真的呀、啊，我有说，我有在想讲。为啊，我要切到足久足久足久过来个，有当时讲过来个月，是不是讲过来礼拜，是不是半个月一个月，真的都不会想家哦，哈，啊，不一定啦，每个人感觉不一样啦，因为我对家
对家的渴求哈，可能比较强烈吧。哎呀，玩狮子座是安尼对啦。狮子座的是迄落呢，不是单独个体呢。你看西滚拢是一个家族啊，可能我对家的渴望应该是比较强烈吧。啊，无你看，啊，跩同学比较拢讲，咱来台北打拼，啥物好康的拢伫遐。哦，啊，真正规群的拢走去台北打拼，唔知那钱我袂得，因为我家己想讲，再无我真正去台北打拼时，哎，足久后倒来厝一撮，我是我阿爹呢。我得我倒啊，真正，干那真个会受挫，你就打败啊啦。错过了这个享受讲佚佗啦，什么延迟性啊，错过了最适合你自己年纪玩的这个亏损，我倒不怎么觉得啦。什么叫做最适合旅游的年纪？我觉得每个年纪都适合，只要你身体哪会使的，什么年纪拢总会当佚佗。我的人嘛对少年佚佗到老啊，是不是？什么叫做最适合？只要你那底下啦有 money， 你什么时阵拢会当起身体够用哦？什么时阵拢会当起啊？无，你跟他讲爬山、爬灵梯有啥货？咱台湾的天梯你都也捌爬到的嘞，爬灵梯，什么好遗憾的，对不对？不得了是啊，台湾的天梯来挑战一下。噶真正是真爱爬吼，我来讲咱台湾的天梯得爬到你戆兵去啊，真正爬到戆兵去啊。只要你的身体够好，脚踏稳忙，迄个退化去，要行到底，什么年纪拢可以的啦。但是吼，然后一讲真正咱脚踏稳未用起的时阵，迄就是叫你莫佚佗啊啦。因为脚踏稳未行，脚踏稳未知道你行是足艰苦的啦，莫安尼糟蹋家己啦，对不对啊？系啊，所以迄就是叫你吼，莫去佚佗啊啦，爱差不多吼，爱存钱啊啦，因为来。你身体爱开钱啊啦！你也想着我身体咧开钱啊啦，开伫个医药费顶面啊啦！你搁甲开几去去我佚佗诶去方面去哦！你看你若真正咧找老婆的时阵，看要对装钱来迄落啦，来医看病的对啊，装钱对。你看的时阵，看了咱的数字一个少，啊是咱的病个拢未好。安尼要安怎？你看你时阵开始想佚佗，搁想哦，对不对？迄就是爱跟你讲，这时阵咱来克制，爱控制啊，因为咱食老，啰啰嗦嗦会变一定较济啊。吼，爱实爱开钱啊，含囡仔出事也开钱同款啊，唔通搁遐虚花吃花，要自己有一套理财的方式啦，好不好哈？好，谢谢，感谢来所收听的节目是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一回，我谢姑娘。好啊，我要来唱歌行歌咯。稍等下，我才开放口音啊。金刚行行的上海，上海滩哦。哦，咱带到那个郑大姐了哈。刚是上海滩，我看麦，我切过来的。我要听我唱的啦哈。好啦好，阿你阿君来唱哈。对啦，上海滩对。好，来阿君来唱哈。阿你老爸订肉粽的，紧卡入吧。啊，订好听我唱，阿未订的，等我。在唱歌的时阵，电话甲卡，卡要订来做，你拢得刷卡哈。来，空白空空，27992790800279279。哎。

0: 恨得一身鬼灵高，何必偏偏鬼灵高？嗰只只鬼灵高啊！鬼灵高是香港嘅物件啦，系啊！我哋哦就拜去咱等讲当中讲哦，拜拜一边有一间咧卖鬼灵高嘅鬼灵高嘅啊！我想讲唔乜食鬼哩，啊我真香港有啊！啊我我佮得佮食唔食买啊？吼！腰受骨了够苦的啊！吼、哦，较歹食无人。那朋友讲，哦，这只苦较歹食，较要食这不如来食咱台湾的蚕草啊，就好啊。系啊，蚕草冰了吼，我感觉蚕草佫较棒，较好食。虽然蚕草嘛苦要苦要，袂遐苦啦，还有一个蚕草的味啦。腰受哦够苦的，我迄个特。唔知是咧，迄个店咧到底是蜜啊钱啊？哦，我已经会足多呀！哦，也阁是足好诶，难得一心鬼灵功，我不识鬼灵功，不好吃，我中意啦。好来，谢谢感谢来所收听节目，是咪？而且公布网都有连锁，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咧哦。来，阿君要来给进广告咧咧。
1: 干嘛？需要其他什么吗？

0: 君哦，恁的肉粽哪遐好食啦？怎好食？
1: 哦，少啦，都免做嘛，哎呀，那咸汫拢做好。
0: 我问你啦，土豆有济无啦？
1: 土豆济济啊，阁袂歹。
0: 阁松松松无啦？
1: 有啦，迄种松拢少少少。
0: 啊，是咪在北个啦？是咪料好实在啦？
1: 哦，实在实在。啊，甲猪脚，猪脚嘛袂歹呢。
0: 猪脚好食呢。哦，迄个那安尼热得好食噶，你来煮面线嘛 ，OK。嗯，迄老老老的，所以讲咧，猪脚有较好食嘿。迄为了咧，看八点多咧，就叫蛮热啊，系啊。啊，看新闻蛮热的点嘿。啊，咱做面皮啊，吼啊，迄个煮猪脚面线赞呐，啊，这送你呢。哦，真步步拢，人讲皮伊来，皮伊过河顶吼。皮伊来过河顶，得爱算钱啊，哥，得对不对？靠人哥吼，有这有力去送你猪脚，咱得哪会好就好啦。趁一个工钱啊顶吼，咱嘛咧做啦，真正有影的啦。啊，当下都讲想讲过年过节，大家有这气氛啦，晓啦。所以讲，你看外面肉粽一条拢卖迄落，一条拢卖迄个啥65啊啦，吼。啊，所以讲你看，阮一条还阁卖60尔啦。有啊，啊，最来阮家买是毋较俗，啊俗咯，去上行坐猪脚，啊两瓜当然一定做伙害，害两瓜，咱得上行坐猪脚，大家嘛要我上行坐猪脚，有食有料对不对？啊，非得迄加害一瓜，你讲我主播订一瓜，啊总阿公讲订两瓜得上行坐猪脚，啊我加订一瓜好，啊你加订一瓜，我问你，毋是家己食，无可能是我食啦，对不对？嘛是对你腹肚底入去，啊害冚家己啊加搞三百只呢。即个啦，好，所以来，给我送猪脚，两块做伙下哈，2400块送红泽猪脚。来，上广告位，你好，我君来坐，你好，来，好，你等我哈，好来，迄、那个新竹的哈。哎、欸，今日哦，今肉粽的官数吼，又过两礼拜的嘛，我未到6月12嘛。啊，虽然这回走短做啊，不过看这回吼，大家咧订速度也真紧吼，所以我希望恁真紧来好好的。你看，讲我后礼拜较收感冒，真啊，顶拢后礼拜是收啊吧？对啊，对啊，阮的助理，我最近问阮助理，阮助理讲，今仔日订的拢后礼拜是收啊哦。啊！你就知影讲，又搁伫遐咧出未出未了，搁咧赶啦。吼，所以讲恁若赶紧嘞，进行订。啊，你讲阿公无啊，后礼拜是，也是讲，因为恁今仔订拢是后礼拜是收啦。啊，我阿爹拄拄啊好，我后礼拜是收，囡仔多等会当食，会当找来食。嘿啦，等你五月了，伫囡仔都拢伫外口做工课嘛，吼啊，话拢家己迄落独立吧，吼，拢家己成家立业吧。啊，我拜五拜五，拜六礼拜，当带孙登来看一下阿妈嘞。阿妈啥子我恁食？也是那等我恁陪，好赞呢。好来，咱的肉粽哈有这个，就是咱的，加是买了一路的嘛哈。阿里瓦哥红葱头，加嘛两斤嘛，哥再来吼，松松松的土豆，我的土豆更不是那两条喷喷的，我的土豆真正是济呢。嘿，食济讲，嘿，昨天讲食到阮到土豆讲，哎，今麦对食到土豆才济，真正少啊。讲，哦，那个土豆这么多，比扯铃还扯哎。咱那好食
2: 粽哦，孙仔有人送阮囝哦，结果食起来以后，阮孙仔个也有讲，爸爸阿妈煮啊，都比较好吃呢，那外推给。
0: 哎，囡仔袂讲袂错话，人送恁囝，啊恁孙仔食着讲，也是阿妈买来给咱食，迄较好食，安尼哦。
2: 对，啊即马啦，你食种普通食饭吼，迄拢都要吞的，拢干的哦，叫恁的粽吼，食足紧哦。
0: 食着我来粽，个人吞火焰的，
3: 因为有味啊。
2: 啊，恁的土豆真正讲是，阮做囝臭屁，你敢来讲就管话？比扯铃还扯，
0: 比扯铃还扯，
2: 那个花生怎么这么多啊？
0: 这哪有那么扯？我们在外面吃的肉粽都没那么多花生。
4: 哈，
2: 侬贵的嘛你啊，哎，侬贵头会新鲜。阿哥吼，哦，米米真要够好食，
0: 米米好食哈。
3: 这个阮，这个冈山的阿姐啦，冈山阿姐，因昨天出牛呢，因昨天拢是四个，飞世界各国去咧，可能请接车，接车业务的。足厉害，虽然不是头家，但是是算伫公司算公关呐，是扛把的对吼。真正我咬牙咧，你看因左囝食了肉粽，二了讲别扯，你那扯哪有那么多的土豆？真正有够侪土豆的啦，啊个松啦，吼啊，所以讲食得会失牌啦，今年啦，缩个大碗啦。有这个有力啦，唔通去错失这机会啊！今年肉粽吼，咱袂走底做啦，到6月12要结束啊！啊，所以咱规只限定的数量够有限啦，所以 咱正常去那边，大家抢价，你若无赶紧来喝吼，都是要蛇，是搞你搞来撞的时阵呀，对不对？卖讲我无该提醒哦，我是讲坦白哦。来，空吧空空，二七九二七九零八二零二七九二七九，以上功课，谢谢感谢什么林安子生。那我对听不清楚，看问不要紧哈。来，空吧空空，二七九二七九。哎，阿公的电话叫我接的，七九卡两遍。来，咱拜六时也靠在听哦，乡亲啊，来紧嘞，甲顶落去啦。定下去你不会后悔的啦，你会觉得我钱花得很值得啦，我开遐高倍啦，个娱乐家己的哈，来看吧看看，二七九二七九来煮，咱同乡来煮，你要几关？二，要几关？
4: 那个冷瓜，
3: 冷瓜来了，你先把企业来，先把企业你说，来进勋进，阿进，阿进，你要几关？
5: 冷瓜，
3: 冷瓜来四川到这嘞，四川。喂，你好，我困难姐，你好，来，来，那么贵官，
4: 你好，要跟你讲说，你一早就听到你，
3: 来三爽，三爽。喂，你好，我困来，我要报了去听卡啦。我知咱山上啊，真侪做阿伯长的阿姐啦，阿嬷阿伯啊啦，热到要死啊，这几天哦。这是讲今仔有落雨，乌烟雾，伊无拢38度外呢，恁来知呢？上看39度诶，那爸爸遐长哦，热得遐个艰苦，是毋是呀、啊？人都这，你虽然老伯啊，但是阮诶老头老家古早有摆，咱们食看麦诶，你会知讲，哎呦，老小骨，而且好食，安尼啊，种只好食吼，我都唔伯啊，对啦，你先一当甲订一碗来食麦诶，参考人别人伯诶，含你伯诶，对无相像，对不对啊？嘿呀！啊，那像安尼，咱就无等，人你等着点啊？你大粒瓜，细粒瓜，啊，白一个站，白个又热热着，是不是呀、啊？哟，赶紧来，迄落要甲咱订讲的，赶紧也手画声啦。拄只电话卡袂起，嘟嘟嘟的，就想占山咧订下。大家下性命气啊！你还搁底下说说，说说你又买无咧？说说来，看吧看看，二七九二七九，哈咪哦，赶紧的哦，食粽哦。啊，咱若是讲厝边头尾啦，兄弟姊妹啊，公司很好啦，是讲亲朋好友啦，咱拢会当烧酒买，两罐送猪脚就足会好个呀啦。喂，你好来小菜，小菜咱香山小菜。哎、欸，啊！你要几罐啊？
6: 我一罐，啊，要掺一罐鸡啦。
3: 好，来得掺鸡啦，也还是可以哦，会使哈。喂，你好，我困难姐，你好，来要几罐？
7: 喂，
3: 来要几罐？
7: 我刚才有打电话。
3: 嘿，
7: 嘿，你是哪一位小姐吗？
3: 我困来，咱什么代志？嘿，
7: 对，啊，他说要打电话给我，他没有打。
3: 你是新朋友嘛？哈，冇听过对不对？對我讲因为真足无用诶，啊，所以稍等咧，你手机一炸咧，也去，我助理也去敲电话，甲你问住址，好不好？好，谢谢你。
7: 就打这支哦。
3: 对对，打这一支哈。
7: 哎，好，谢谢你。
3: 谢谢打这支，好，谢谢。来，歌雄哈，歌雄吗？歌雄哈。
7: 喂，
3: 你带歌雄哈？好来，要几关这？
7: 我一关
3: 的。好，一关好来。喂，你好，我今来这来要几关？
8: 两关
3: 一算啊。哎呀，输人唔输阵呢！你看安尼，只好只肉粽，咱话卡个变变叫哈，手会酸哦。该买医生当做运动得好啊！对啊，对啦，加骨力，加了骨力，那个气骨痛啊，都去摆啊啦。喂，你好，来，宇宏，宇宏的啊，你咪唔在订啊你呢？你
8: 要等，我要来听问，当时再来。
3: 当时哦，你昨来订的吗？
8: 哎，我昨订的。
3: 昨订的是当时收啊。三号啦，
8: 啊，
3: 六月三号啦，
8: 哦，六月三号
3: 啊，有啦，
8: 啊，你加给我寄两包迄落金桔啦，
3: 咁出去啊，来，你刷个接，伊要可能要加两包金桔啦。喂，你好，我过来坐，你好，来要几款？
9: 我要两罐。
3: 好，两罐，你等我哈，来一串哈。喂，你好，来要几罐哈？喂，刚有听到？有听到无？三串切开。三串切开，我一罐。啊，不好意思。 即马拢满线占线，啊，恁敲电话嘟嘟嘟吼，嘿啦，唔先到电话派去啦，爱占线人咧盯啦，嘿啦，骨力啦，敲电话无师傅骨力敲得有啊你啊，加油，好来，甲敲落去，看嘛看看，2799 0800279279，今仔顶后礼拜是休哈。安尼都好啦，无得去要收人嘟嘟好啦吼，好来，看嘛看看，2799

当姐啊，这个好姐姐啊，姐姐讲，馒头啊，哪个休困的时候，我做个朋友来拍牌啊，哇，啊，这个款文价呢，我甲走你巴掌，我拢啊吹吹呢，甲傻傻呢，等你得定分，甲自己去偷，够够笨呢，你老笨呐，啊，那你说，呀，你无以前咱咧做事咧，咱红军哦，等下休节倒得个看面啦，咱长得吹得第一点个都吹好啊，一直拢吹好啊嘛，好，等下那套落去啊，吼，啊休节，然后休节倒啊，搁底下咧舞啦，会啦，啊食食啊，吼，那咧味一下呢，现在要过来做啊，偌好啊，偌简单嘞，啊配一下汤诶，赞啦，嘿啦，来看麦看看2799279，紧来哟，咱咧长哦，一年卖一班锁定诶，这个。贵在限定的哦，那无紧订吼，说说你真正一定无买无哦。真正长拢是人订去的，你看到迄人订去，你袂等个等。哎，我拢来订，我先改留起来安尼吼。来，看嘛，看看2799 2799 0800 279 279，谢谢阿里多。

来，香瓜，这是高雄欧小姐跟你说点播的歌曲，来，滚来唱哦。啊，你若听订好来听滚唱歌，啊，未订进电话个卡，助理会接你刷卡跟你做登记哈，谢谢。

0: 谢谢。好啊，恁店的歌吼，我拢甲恁听完啦嘞。安尼，剩一撮时间好啦，开放一下十分钟，让恁口音好。然后要听歌，要点歌，要阿坤唱的。来，我讲啊，要点，今仔日拜六以点唱为主哈。啊，你若讲我要听，有时间拜，无时间就是讲对，拢伫后礼拜，后礼拜开始哈，一首一首甲恁拜出来，哎，好唔好哈？来，看嘛，看看二七九二七九零八零零二七九二七九。来，咱用亲乐表来要上山，哦，要来订账的啊，要来听歌，要点歌，还是讲阿坤的产品食了好，要来做分享的，拢甲卡住电话。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零八零零二七九二七九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来秀珠你好秀珠
1: 你这是阿君啊
0: 嘿我阿君对嘞
1: 哈
0: 嘿我阿君嘞
1: 你阿君哦
0: 要要
1: 啊你那阿君你讲电话那会当接电话
0: 啊我这接不断的当接电话啊
1: 哦我是讲你我的讲话啊
0: 嘿阿秀珠来你讲你讲什么代志
1: 哎我嘞你嘞骂脏
0: 我来。因为我本来在当接电话，是我嘴在咧无用，就无法多接。喂，你好，我过来坐，你好，来要几关？喂，
2: 听你讲。
0: 嘿，你好。
2: 我就是那白啦，我昨天在牛肉。
0: 就是那白，我接不进咯。
2: 我这种明明要接的，就我服务实在足特色的啦。
0: 哦，真正服务介好啦吼。
2: 因为食药啊，食到有问题哦，我要卡起你，要问你那个老师吼。
0: 嘿嘿
2: 啊，那个帅哥搞掉了，阿姨他改得叫真清楚了。
0: 哦，是哦，系啊，系我助理啦。
2: 我透早要学孙哦。
0: 哎，
2: 啊，拢食个马卡哦。
0: 你去食马卡？
2: 系啊，无啊，正常是拢食个 Q 啦吼。
0: 哦。
2: 啊，迄个就是我食豆腐哦。
0: 哦。
2: 啊，是困无好哦。食豆腐啊，我两项拢个食食落哦。
0: 哦。
2: 哇，靠腰啊，
0: 啥都做来。太强啊！
2: 我昨下要搞你微笑广播网挂急诊啦！你老师
0: 讲，你别加进前，你唔得先问诶，我两只做伙急咧，你怎样样？
2: 啊，进前两项下都食未晒啦，啊拢食。
0: 算唔得未晒，嘿。
2: 对啊，
0: 嗯。
2: 啊，迄个有无？你这个帅哥有甲讲哦？
0: 嗯嗯嗯。
2: 叫你是食饭店的哦，啊食饭包啦，
0: 饭包啦，嘿啦，啊你两行，你两种吼，做伙食吼，也是伤强，也是袂使啦，也是爱分开，因为可能够费啊嘛吼。
2: 我今日开车堵堵啦，安尼啦，我即马就是咧上山，就是咧咧打食食咧食点广告，啊咧伊就广告网真正上班服务真正有好啦。
0: 你别找广告网。就是恁的好朋友啊，系啊，恁有啥问题，拢会当卡来问啊，哈，嘿。
2: 就是这个问题俩啦，我卡袂起哩，卡到电脑里边查去。
0: 啊，我得什么问题啦？
2: 有啦，我最好啦，我就是这个讲吼，咱那个上风团，遐二十几个，唔知大家拢好无？安尼啦。
0: 哦，咱来去韩国上风团哦。啊，恁两个阿伯即摆拢够小姐出国去无啦？
2: 有啦，日本嘛去旅游过啦。
0: 安尼哩啦，赞啦，就甲我身体顾好吼，你看。
2: 我就是咧。
0: 安静，咱底下个爸爸就会当出国来佚佗，我好个个吼。
2: 就算就是咧，甲大家报讲我身体真好安尼啦。
0: 哎，这说白安就去韩国佚佗，甲真几冬啊。
2: 一百空几年啊啦，空几年是
0: 无。啊，几冬啊？咁十冬有啊啦吼，十几冬啊
2: 吼。较
0: 假啊啦，较假啊吼！你看你安尼身体个也好。
2: 我咧小幼组都这边高中要毕业嘛，讲。
0: 点？你看你身体个过遐好，赞啦！做欣赏你个，继续啊。
2: 系啦，我就甲大家报平安啦，大家好啦。
0: 好，谢谢。好，来镜头。
2: 啊，向阿伯啦，好向阿伯啊，迄个啊，大湾转来迄个小姐啊，来滴小姐，我就甲大家感念了。
0: 安尼吼，诶，今仔是咧做啥物会啊？哈。你袂
2: 太啦，都
0: 好，安尼好，好 ，OK。
2: 你细个时阵都吹无，
0: 系啦，会对我去佚佗，迄群咧拢四中诶啦，到即应该拢咧听，点点啊听无几百年啦，哈。
2: 大家好来，
0: 再来佚佗啊，拜拜。喂，你好，来，喂，你好。
3: 你好，太阳连锁，大家来约会。
0: 来约会。
3: 我买点歌。
0: 来什么歌？
3: 你一般的四个愿望，
0: 四个愿望哈。好，我改啊，哎，这几位啊？你这几位啊？
3: 台南李先生，
0: 台南李先生哈，改安排啊。谢谢。
3: 阿坤嘞，
0: 喂，
3: 哎，宝德旺，台南宝德旺到
0: 没涨啊？
3: 淡水八涨，
0: 应该有啦哈。好，来去看哈，好，谢谢，好啦，关路。 瓦炉，瓦炉来了几罐？
4: 我上午买呢。
0: 哎啊，你今天来创啊？
4: 这个我要问你讲，迄底下有三无啊？
0: 来来，三串，来来来讲。阿静，阿静哎，
5: 喂你好，
0: 阿静，
5: 冷瓜，
0: 冷瓜哈，来冰箱啊，冰箱阿静。这拢可能拢，这拢老主顾锁门锁路一排，二话不多说，记得冷瓜好阿嘞，好，超开下一通，好、哦，接电话得下下叫啊，秀秀叫啊，你好来，空白空空27990800279279。阮唱歌用时间上应该可以当摆一首入去，来，咱乡亲代表来，赶紧嘞电话给咱打哈，要听什么歌来，给阿公欢呼哈。包括咱要肉粽嘛先欢呼起来，啊，无是搞哩搞。今日哎呦，提早卖完就是提早结束啦，所以拢贵在限定的啦。你越到中秋越难买到，是越到端午越难买到啦。好来，空八空口27990800279279，春辉，春辉。
6: 喂，
0: 春辉哦，
6: 喂，
0: 嘿嘞，
6: 我要来点歌啦。
0: 你讲啊，
6: 那咪叫初恋好冇？
0: 哈，
6: 初恋好冇？
0: 初恋呐、哦，
6: 哎，
0: 你陈百潭唱一首啊？
6: 啊，
0: 陈百潭唱一首啊？
6: 有啊，
0: 是哈、哦。
6: 是
0: 呀，是一个陈百潭唱一首呢，初恋呢。
6: 对，
0: 好，安尼我给安排哈，谢谢。
6: 哦、
0: 好，来接头。喂，你好，你好。喂，你好，万坤。
7: Hello， 我要找你的助理男的。
0: 来，男的今天放假啦。
7: 可是他跟我说要借这些东西都借不到。
0: 来来，二线给交的，二线给交的。喂，你好，彩云。再来，彩云。彩云，彩云呢？
8: 哎，
0: 来来，对你啊。
8: 冷瓜。
0: 买冷瓜哈，来彩云那个老冷瓜哈，你一串哈，一串哈。喂，你好。我看不见。喂，你好。你好，咱住台南哈。
8: 嗯，
0: 来要几罐？
8: 你阿公啊？
0: 嘿，我阿公，我阿公对嘿。
8: 我要跟你请教。
0: 嘿，你讲咧，你讲咧。
8: 迄个我有迄个淋巴四症啦吼，阿在当下诶。

0: 再再，来接头，拜拜。喂，你好，我本来姐，你好。喂，
1: 喂，你好。
0: 嘿嘿，
1: 我拄只有敲电话去订，结果是阮左囝订好啊，所以我迄爱取消啊。
0: 哦，恁左囝敲来订啊你啦？
1: 伊。我唔知道，伊去保德旺订的。
0: 哦，伊保德旺客，好，阿你我给他取消哈，好，谢谢。啊，我来促销啦。
1: 哎呀，阿妹，
0: 啦，好好，来一串一串来。
1: 啊哈。
0: 哎，婉英，婉英，保德婉英诶，阿英诶，
2: 我买两罐。
0: 好，阿英，我买两罐来，好伊，来你算。来哦 ，Hello。那要用电锅吹吼，一口水就会使啊啦。啊，你啊讲迄个要用水洒的吼，掌挂冷水做伙洒啦。我讲我的水小可落巴掌无啦，是冷水在落巴掌啊啦。啊落去洒啦，啊洒起来了后，全烧火铺15分钟啦。啊关起来搁啊翕15，关起来搁啊翕一个就好啊。哦，着急要食吼，拿出来，甲靠电风。迄、那个半小冷啊，一些块凉，我就是叫做半小冷啊。等到 Q 好好食个，喂你好，来高雄哦，来高雄吗？
1: 来，我没
0: 找。我阿君的嘿，嘿我阿君呐、啊，
1: 你阿君
0: 呐、啊？有，我得可是阿君的。
1: 我订三挂订好
0: 啊。哦，你订好啊，好，谢谢你。
1: 要进来就加你。
0: 安尼呀，好，谢谢谢谢，嘿，这
1: 么好食的，
0: 特点来来好，搁着外好食，来这妈妈你爱讲，你爱讲来品尝，
1: 嘿呀，
0: 安那外好食，
1: 嘿料吼，真正含甲在阮母来北烧酱，
0: 好，肯定母来北烧酱，这锅渣味，对对对，
1: 哎呀，好食，
0: 好，
1: 啊，我过年
0: 咸豆有搞点无？
1: 我过年要订啊，过年爱更订三挂，
0: 订三挂吼，
1: 我这头一个订三挂，
0: 阿姐阿姐。记得咸豆有够吼，唔免去问导游啊，对不对？
1: 我唔免，我拢
0: 无。啊，是不是？土豆真正这个生，对不对？
1: 对啊，土豆生生。
0: 系啊。
1: 啊，个大粒个好食，甜甜。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哎，嘿，嘿，食着嘿料哦。
0: 对。
1: 哦。
0: 嘿。
1: 对啊。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我得讲诶。
0: 像我阿爸拢，当咧偷回在咧食咧，我阿爸，我阿爸无咧问咧咧，我阿爸嘛就长我咧长咧，讲这唔叫叫做长，爸爸个有诶无，潺潺个有诶无诶。
1: 你那在家买无济呢？
0: 对啊对啊，系啊。
1: 买无呢？对啊。
0: 无啦，算讲即个白家只狗公个是也少个啦，你啦。
1: 我买咧新面包啊，我搁开腰搁迄落吼。
0: 哦。
1: 我咧省事啊。
0: 阮迄落较早吼，我老大老家长出来，我老母都无咧包啊。我阿母嘛做白粽的呢，啊是无咧白个。我讲人遮好食，唔免啊，买买母啊。我话看吼，阿妈滚得个一条一条面包巾啊吼。啊我看安尼吼，啊关擦擦顶啊穿哦，我看得我唔甘呢。我讲嘿啊，
1: 把个竹片我
0: 哦，
1: 那灯啊看了遐脏遐，我就当烂落。
0: 啊得个遐细吼，啊得个遐切，哎你真正哦，这啊个热到要死啊，灶头安尼，迄烟蓬蓬呢。
1: 嗯，啊，佮吼吹了开个，做了安尼个 ，Q Q 黏黏，佮袂黏油啊，佮袂。
0: 我系讲正经肉粽，爱小块，掰开的时，小块也黏黏小黏上安尼，嘿，迄肉粽都有 Q 啊啦，迄就是 Q 好食啦，嘿，对对哈。
1: 哦，好食，阮做安尼食。我咧叫你种一条石头卵一袋啦。
0: 以上广告，什么叫做石头卵伊啦？无请人家你离开啦。
1: 啊！我都不想讲，我唔得讲石头卵。
0: 我好你笑死去啦！
1: 啊！你唱啦，我要叫你唱啦。
0: 好啦，你得一阿母啊啦。
1: 我怎样讲无遮啦？
0: 怎样啊？那请吼。
1: 姓陈啦。
0: 哦，陈大姐吼，我甲印象就是要讲啥是陈大姐款。好，我甲你唱啦哈。
1: 好，你哦。
0: 好，再。喂，你好，你好，来要几罐？
3: 好，来要几罐啊？先等一下。
0: 好，先等一下，好来。
4: 喂。
0: 来要几罐哈？
4: 要几罐？
3: 两罐。
0: 好，两罐。好，安排来。啥事？点心妹，点心妹，什么代志啊？点心妹哈？你妈无用食点心妹，食脏啊啦！石头暖气吼，打嘴真的喂你，点心妹。
3: 我感觉有做着 idea 吼，你也有不固定啦，有得顺啦吼。啊，你爱食肉粽，你也做肉粽小姐，我爱食木鸡啦、番薯噶。
0: 啊，你会当叫我肉粽君啊嘛，不要紧啊。
3: 哎呀，我爱食番薯噶，真少，我也做香蕉点心小姐。恁内底听到有好听
0: 的。哎，收起了啦，哎， 修修长了了，长叫点心的就好啦。
3: 我是讲恁遐牛奶啊，得寸的啊，不多啊，所以是安尼叫安尼袂歹咧。
0: 煞唔知诶。
3: 哎呀，我想讲你遐爱食肉粽哦，你就是炸起来，炸起来炸腰啦，啊，咱两个都出家讲
0: 你。我吼炸起来炸。

好，来啊，剩这时间啊，最后这首歌紧停停的，这是婚礼许小姐啊，许先生，许小姐，许小姐哈，要听单蕊的心碎哈。好来，安尼阿君来唱，来等下收听。恁电话若要合账的，赶紧卡哈。啊，那一个那订好阿君唱歌恁听哈。啊，未订的哈，哈咪紧卡礼拜好啊。昨日拢是刷卡电话接走袂离的，我唔通啊想伤济。迄要食落多，佮食好食，莫想啊啦，对家己较好个啦。嘿，心碎吼。女调。先一起来看嘛，啊，相关，搁听听哦，好，来，心碎嘿。

0: 我必须要说哈，咱仗啊提早卖完，提早结束哦，哈。啊，所以原则上咱就是到六月十二嘛。啊，那提早卖完，提早结束哈。啊，所以讲你今天听到你唔紧张，即马来去舞东舞西，做东做西，变东变西，我真袂记你啊啦，安尼啦。啊，即样用个想到要定啊，不啊啦，都安尼无吼。好，来老要定钢仗的吼。咱这部进行到这，爱甲咱 say goodbye 啊哈！但是阿君呢，专线电话24点钟拢有专人跟做服务，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继续卡嘿，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谢谢，再见，拜拜。
1: 轻松旋律，写意生活，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2: 餐桌上的顶级美味，老道老汁干贝白菜鸡汤，干贝鲜，白菜甜，慢火炖煮，喝起来温润滋补无负担，加热即食超方便，每包450公克，只要169元。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3: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4: 德力环保卫生纸，
5: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6: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8: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7: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8: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7: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9: 我买只鱼啊！哦，
10: 阿妈的陪你购物王，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9: 耶、阿妈100分，
10: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11: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2: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1: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3: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4: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3: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4: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5: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6: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5: 哦。
16: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5: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6: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7: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8: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9: 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健康有活力，

0: 沙拉库曼哇，大家好，我叫做秀爽，
1: 我是德富，
0: 东东为咱服务咱的
1: 大准备讲，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商品情报，一个的阿亚德纳，卡拉达进口的盖过一个台湾制作的呢，农农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来，我秀爽立刻你好。
2: 啊，我要订购产品。
0: 好，等一下，谢谢啦。哎，接不接来？谢谢。等一下，谢谢。来哟，我是秀爽。
1: 我是大富。
0: 哎，共同的好不难呢，
1: 多准一干。
0: 所以那个你好不难的现场可能定位呢，空八空空。
1: 四六九，四六九。
0: 还有咱们个咱们药房，咖喱面，让我当个咖喱面哦。来，谢谢。哎，我是爽立你好。
2: 要改叫商品。
0: 好，来先，来看姐姐，谢谢，等一下，谢谢。来，立贺你好。
3: 哦，你好，秀爽呀。
0: 哎，我秀爽，你好。
3: 哦，你好，我请人客啦。
0: 好，你好，谢谢，生意贵气嘿。
3: 我买，恁那些流浪。
0: 别讲，我买你来。哎，蛋姐，我叫你听来，谢谢蛋姐来一些哦。今麦个请大物来讲的，这生活常识，来谢谢你。
1: 嗨，来个各位分享啊，咱这个，哎呦，爱吃这个饼，这个阿嬷哦，这为什么我是讲爱吃饼阿嬷？你讲你拢无吃啥？哦，你血糖的管，你大概能够讲你吃饼是咸饼哦，咸饼的哈。
0: 啊，我吃面嘛是吃咸面呢，
1: 是，
0: 哦、对不？
1: 咸饼起码是这米粉类做呢，没啊做啦哈。
0: 啊，我吃咸面呢。
1: 啊，所以讲对血糖有一定的这个安怎讲啊？这个就无讲介好啦，
0: 欠管。
1: 不是讲吃着饼了，你的身体害气无遮严重，但是你拢会头吃。啊！你讲你食两袋就好，你会讲，无我你食一袋，我不可能啦，一袋会人家遐管。苏打饼干，要甲各位提醒是，这苏打饼干啊，我以前拢会食这种苏打饼干。哎、啊，为什么？因为感觉讲，伊内面无其他无糖啊，哈、哦，想讲是应该是安尼啦，哈，应该是无糖啊，伊是袂啊做啊，无加糖应该卡路里袂多呢，哈，应该嘛是偏较健康的小零嘴。但是呢，亲自甲看，无呢，你来看迄后边迄成分表，迄即包装后边你来看着成分表，迄种伊内面的饱和脂肪哈，竟然介悬呢，哦，无遮健康呢。哦，原来是啥？伊有一定的风味，会加工的处理，所以讲伊嘛是有一定的油脂伫内底，所以讲没有这么简单哈。哎呀，看者，这嘛是偏较油，也够啥对咱这身体有这个会有小块负担咩？水果干、水果干啊，和、哦、你干嘛讲健康脱水嘛？也保留完全诶，这高纤维这营养冇唔对，但是伊浓缩啊。水分拢走去啊，所以伫这个时阵，水果干咱食一枚一枚的食的时阵，是一大堆糖，水果糖哈、哦，走去咱的身躯内底造成负担哦，这样嘛爱给水。一个有啥？百叶豆腐哦，咱一般咧咧食物件时阵，百叶豆腐哈、哦，你喺门头街百叶豆腐真香啦哈，不管是用煮的、用煎的、用卤的拢真好，但是呢，伊唔是真正豆腐做豆仔做的。不是，伊是人工做出来，所以讲伊即个卡路里比一般的豆腐高四倍啊。一个海苔看起来原本是无虾米对咱身体嘛介好，无虾米不好的事情，但是伊加工过，为着要风味要好食，哈、哦，原本是营养，但是经过高温的处理，个加盐加豆油，哈、哦，他加酱油加盐嘛，哈、哦，变成讲伊是较高卡路里、较咸的这小零嘴、啊、所以讲较细汉的囡仔卖食伤多啊。当然啦、啊，旁边这个哈，咱六个月以前的囡仔绝对袂使去擘掉哈。啊，蜂蜜虽然是好，有空无几个维生素，但是食多嘛是有这個卡路里，爱给注意，不要吃太多。
0: 哎，哥，赶紧报告！我高雄的市场有够牛的呢，真的哦。我赶紧报告，也成绩亮点哦，在哪里哈？啊，那贵最近呢，就是钢铁啦、石化啦、传统业呢，大部分哦，景气都在低迷， 尤其是国际市场的倾销的挑战。但这大户想怎样啦？台湾的，咱台湾的股票要到四万点嘛，惊死人呢！啊，拢是什么的牙？拢嘛是迄个精品的，精益的什么电子精品啊？比如讲个台积电呐、啊，啊那传统业呢，大部分伊都趴着，
1: 系列的
0: 拢趴个哦，伊都趴个，特别掉钱啊呢哈。但是陈其迈市长，一去年开始改善咯，结果呢，相关的产业表现了改好。咱去年高雄的去年哦，失业的失业率呢降3.2%，六都里面哦上低哦，六都最低的。25岁到29岁失业率呢，同样是六都的冠军，也失业率算上低的对啦。而且薪资成长排名第2。哎哟，你看人，迄真正有咧做代志啦，唔是为人哦，唔是为成人个市场哦。迄来要得，记者来拍照相，摆坡吼，啊，过来摆拍啦吼，啊，过来咧，叫爷爷的副市长去讲咧，啊，拢做市场做个有够用个，啊，若无钱借钱安尼啦，啊，无咧想方法，啊，无咧帮助被市民吼，看有啥物个较好个，这个创业无啦，拢没有。可是这个陈其迈市长是真的很用心的一个市长哦，是的哟。来，我是爽立哥，你好。
2: 喂，你好。
0: 哎，你好。
2: 爽哦，我叫一罐你咯。
0: 哎，该接接线咯。哎，谢谢。

0: 系呀、啊。那么这期问他老师说，请问谢谢。哦，来生病的不记得来请公公点点。哎，你好。
1: 喂，秀芳
0: 啊。哎，你好，你好。
1: 好啊，再来做见证。
0: 哎，好，谢谢生病的不记得来请公回来。
1: 我给你买诺诺皮羊啊，买58罐啦。
0: 哦，
1: 啊，我有送啦，我家己还阁有啊。
0: 啊，你抱了安那好，
1: 啊，抱了都可以。
0: 安那好，抱了安那好，嘿。
1: 阮先生伊个脚哦，
0: 嗯，
1: 放假，
0: 放假，哦，
1: 跑了20几年啊，拢未好，脚脚都未好。
0: 嘿，
1: 我安尼甲伊抹嘛，抹一罐尔吼。
0: 嗯，
1: 哦，都好利利啊。
0: 哎呦，
1: 我，嗯，啊，小弟人恁问啊，我都甲伊买，买个有好用安尼啦。
0: 我可真好，大嫂，刚才你给咱介绍我这个变好人缘，好感恩啊，好，谢谢你，谢谢。
2: 好，喂，你好，谢爽呀。
0: 哎，你好。
2: 你好，我给你做见证好不好？
0: 好来，请讲来，请讲来，请讲来，嘿，谢谢。
2: 哎，伊诺诺皮痒，嘿，
0: 哦，
2: 我先去诺诺皮痒呀。
0: 好，诺诺皮痒吼，阿伯两个无，阿伯两个好。
2: 好，我见哦，
0: 嗯，
2: 买来抹哦，都好用，抹阿不一罐抹未完就好起啊。
0: 哈哈哈哈哈。好棒哦。
2: 伊放个大线吼，大线人抹什么药拢无效吼，阿买诺诺皮痒的吼，
0: 阿抹抹了就好
2: 起啊，好起啊，
0: 哇，好棒，好棒。安尼只广东小宝，哎，谢谢。哎呦，那你胸更高啦，肾啊，细菌老光高精，皮肤问题啷个来个不啊？诺诺皮痒，真正大家抹了有够好，虽然你和别人出来的啷个坑子做了没抹的有安尼吼，其实是850可能就两线，拿线抹抹是个头那样些哦，哎，给抓起来捞起来哦，安尼抹好，感染
3: 到小宝。
0: 你胸功格，当然这部很牛的呢。
3: 多准你讲，
0: 谢谢。来，今麦个恰到了，讲到这些生活常识来，谢谢你。
3: 哎呀，足侪人爱微健康，甚至讲甲这微健康，感觉像是一种享受。但是医生一直甲咱提醒哦，卖凊彩家己喂，尤其啊，你不时啊，安尼这枕头啊，还是棉花棒吼，安尼起起来的耳啊，来甲你堵嘞堵嘞堵嘞，你敢知？耳塞哈，不管你是大还是大的哈，耳塞是实际上是咱的耳的健康的守门员啊、哦。这些讲你这个把关的人呢，因为啊，恁这个耳塞啊，伊有这油脂啊，够这个当然咱这耳啊内底有一点毛哈啊，耳塞内底够这酵素，会当让咱这耳啊内底较袂有生菌哦，比较不会生菌、细菌、霉菌哈。啊，所以讲你来讲，甲耳啊，为个足清气、足清气的时阵，哎、欸，都要讲的吼，哎、欸，你的守门员就不见了，啊，把关的人就不见了，啊，咱这好的酵素就无去啊。啊，但是有人感觉讲，哎、欸，外口穿甲足清气，为个村更加内底吼，啊，这有危险，其实是不是推得更深哦、啊？是不是咱耳塞哦，走去路内底？啊，甚至讲你拄啊伤亲的时阵，这个耳膜哎就被戳伤了哈。所以讲要甲各位提醒，卖用这个常常用棉花棒，还是用你的枕头啊，甲你的耳啊一直安尼喂嘞喂嘞喂嘞，千万不要哦。
0: 嗯，啊，有些人耳膜破去看边喏，都听无吼、哦，所以你这个耽误工作非常一个盖好哈，讲、哦、好的建议了，谢谢。啊，那个恰到了，讲到这生活常识，哎、啊，麻烦你，谢谢你。
3: 那好的 KK 吼，哎，感觉有物件，什么原因？是鼻水倒流吗？是这个一切生胃食道逆流吗？还是咱过度使用？这种通常拢是这三项啦哈。比如这个季节的高啊，鼻啊过敏，哎，感冒这咳咳嗽，鼻水吼，哦，共共流啊，可以脱掉这种情形。所以讲，你是在些起床的时阵，你感觉这个哪有物件安尼KK 哈，是不是？啊，另外一个是当然是一切生的朋友啊。长时间卫生，甲咱这食道吼，这黏膜吼，这膜啊，安尼甲咱刺激，所以讲有慢性的发炎。常常咱感觉讲哪有物件，安怎扫拢扫袂出来？是你扫袂出来啦，迄是一种感觉尔啦吼。实际上可能没有东西。啊，另外呢就是讲过度使用，长时间需要讲话，致使咱这嘴呐，哦，嘴呐吼，分泌的量较少，啊，造成你脑较大。诶，缩缩啊，诶，卡卡不舒服哦，所以讲你干嘛拿无名的，但是安诺也是咳不出来，是一种感觉哦，所以讲这医生给咱分享这点，为什么你拿无名的，你要先思考一下，是不是有胃食道逆流呢？
0: 诶，嘛是有可能是长检呢，也会的啦吼啊，长检大部分是有成功，比如讲广播员呐、啊、老师啊吼，或者是种唱歌的人呢，嘿，这种是有可能性啦吼。但是呢，我要建议咱的好朋友呢，上好是咱平常时你也干嘛脑壳壳卖干喉片啊？啊，不是干喉片较舒服吗？我给你建议哦，为什么较不适合呢？因为这喉片呢有薄荷，而且薄荷也刺激咱这脑吼，会分泌的唾液，然后呢，一直甲刺激，一直甲刺激，等到对咱脑是啥，一直扩张，你的脑顶的喉咙一直扩张了，等到对咱脑无好，所以呢，上好是啉温的开水，或是啉白茶啊，甲甘的，再甲吞落去呢，这是上该适合的哈。所以你呐，那那个边的脑怪怪，唔好点了，那甘蜜的喉片哦，甘伤过济无适合，等到对脑有伤害。而且如果是有心的女性朋友呢，常常吃这个有甘草的东西，它里面有咳体霜，你如果有心哦，吃甘草的东西，孩子当然这个如果有长期有这样吃，我们这妈妈有怀孕的妈妈呢，吃的有甘草的东西，未来说孩子比较容易得糖尿病，因为里面有什么咳体霜，那咳体霜呢也让我们这肝诶，吸收的是个啥低温的物件，怎么变成阿爸将来肝方面对咱的糖分代谢有问题呢？可能得着糖尿病哈，所以这有心的妈妈注意哦，顺便给咱补充一下，谢谢你。哪有我带你好朋友？你有跟我看的看的无啦？无放掉呢？爱跟我手上看到掉呢？甲刀看到掉呢？啊，你有讲？有跟我倒小宝宝？哎呀，爱跟我倒小宝啦吼！你若讲一句看呀，我。你学了一句看我是想说你霸我多久呢，爱可能跟我们道修不好，所以麻烦我们的好朋友お願いします，拜托拜托叫做お願い，お願いよ，来谢谢。来那你现在的观点呢，空吧空空数得救数得救，来谢谢阿里嘎多，我是想你好你好，
4: 喂，
0: 我是想你好呢，
4: 是想你好，
0: 你好，
4: 哎，我搞了吼，啊去检查讲是尿毛酸肥大。
0: 哦，安尼你爱接受医生治疗啊哈？几方面？几方面有医生治疗啊？几方面来保养安尼嘿？
4: 安尼哦，啊没安怎保养？
0: 我哩小段姐来接招，三线接招，嗨，谢谢，啊过来啉茶，慢慢来啉啦哈。来，你好，你好。
5: 哎，你叫什么呀？
0: 哎，是你好。
5: 哎，我问了，我用骨骨听个，啊我。
0: 用骨听哦，我来先接招哦。嗨，谢谢。来请大夫来个唱一下，伊个七情五里针嘛。嗨，阿来即马时间好哩。我们唱七情五里针。
3: 嗨，是。
0: 阿来，谢谢。来，我双卡接电话，谢谢。

0: 七千五十三嘛，
1: 是是是是，
0: 这刚才是江诶江志花哦。
1: 啊，不是
0: 哦，
1: 不是的歌，诶，叫什么人？是是未歹歌，
0: 有时候都我想不起来，我也一样啊。
1: 好
0: 了，继续歌好听，
1: 感谢
0: 感谢大舞请哈，
1: 谢
0: 谢辛苦了。哦，来三片的不，来你好你好，
2: 啊，就是你好，
0: 来你好，请讲下来。
2: 哦，我食三片金宝
0: 哦，嘿，
2: 爬楼梯迄阵哦，今麦叫未喘的，
0: 哦，卡在喘哦。
2: 哎，等下等，你困的时阵，别起喘。阿公啊，放尿的时阵哦，今麦加两担呀。
0: 较袂搞药就对啦吼。
2: 哎，对，我食安也对啦。
0: 好。
2: 啊，加这个困啊，无半暝拢伫在门堂。
0: 哦，较好困啊吼。好，大哥，安尼你要继续看你哦。好，甲盖两层毛巾哈。好，谢谢你，感谢，谢谢。来，你好，你好。
3: 哎，小帅，小姐，你好。
0: 来，嘿，请讲。
3: 我就是那个九十几岁的阿婆
0: 啊。来，讲重点，讲重点嘿。
3: 行，我食迄个甘蔗煎饼哦。
0: 嗯。
3: 头壳个肉半边拢计好呀嘞。
0: 肉半边哦。
3: 半边，你暗棍啊，这头壳无。
0: 好爱肉呢。
3: 啊嘿，肉哦，啊食怎好呀？
0: 哦，食甘蔗煎饼呢。
3: 啊，我跟你讲哦。
0: 来，你好，安尼好，无你即马甲改两顿，无要紧啦。好，改两顿哈。好，阿妈谢谢，阿妈谢谢。哎、
2: 欸，哦，因为我那老温太太啦，那讲到，
0: 嘿，
2: 心脏的跳动我很稳定，而且个骨开气血，阿个未喘，
0: 哦，未喘，哦，安尼介
2: 好。哎，阿个有体力就体力，伊的肌肉全部变好。
0: 好，
2: 一阿也得啦吼。
0: 嗯。
2: 讲了呢，阿咧讲血管尿管哦。
0: 嗯。
2: 拢阿皮咧困，拢足好困。
0: 哇。哎呀，大哥好棒，谢谢你的鼓励。安尼好，安尼即马你请老婆甲干两顿啦哈。好，感谢大哥，谢谢。来哟，那么咱两个朋友，大家上一人吃，上一人饿了，大家拢是吃咱这罐三省金宝。咱这罐三省金宝，恁一定爱赶灯来吃，无干那听呢。真正是规身骨肉，给你过透透。咱要吃这哦，看免吃个瓶瓶罐罐，看免吃个唔知要饭前啊饭后。要吃三片，吃这种也较好。吃一罐低的五罐的，看免吃个哦啊过量的唔好哦，不然心顶代谢好，消化嘛好，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家囡仔体质的这个银杏果加红旗纳豆，所以你啊嘟嘟搞药，苦苦放药，一面去放过来加药，弄起来加咱这款三省金宝。那你红旗纳豆个是美国进口的，咱个检验的证书呢，所以按什么吃哦，都无问题哈。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啊，咱来靠这个改两顿，莫袂记哦。莫跟他听，一定来关灯来吃。要吃产品来吃这种的上好哈。啊，那么咱登记拢有感恩的，有台买产品上的点，所以咱这抓起来挂，所以留起来。吃好，再跟咱到小宝。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
1: 多准几
0: 杠，谢谢。咱的好朋友，当然上好是卖《西游记》，但是拄到《西游记》无世界帅。没说哎，哦，一定爱说啦吼，所以当你喝冰，你唔要糟蹋身体啦，那唔要加油剂加补哦派啦，唔要加家己身体这过干咧出问题安尼啦。西游记唔是好代志，但是真正无法度，无说不可以。那所以你的肾上腺素过低，你一定要控制在60以上哦吼。那今麦请大夫来讲了这药剂加膀胱来，谢谢。
1: 是来个贵分享哈，咱药剂这案例哈，啊，讲案例比较有感觉。啊，有一个小姐啊，因两冬吼，竟然有五届急救，和医生来处理。大概你听的时候讲啊，嗨啊，哦，这个做医院是右后边只吼，甲咱这平常时听的所在较无同。啊，伊感觉闷闷的听来啊，啊有问题啊，腰子应该是出问题啊。伊赶紧第一届、第二届已经有经验啊，第三届、第四届哦，就赶紧上医生去来帮伊处理一检查一下，拢是急救啦。啊，这40岁左右算年轻，啊，两单五个盖急救，哦，听讲医生即个做手术碎石手术，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哦，第一当然啦，伊有甲状腺的问题，甲状腺亢进，哦，所以讲体内代谢即控制的机能失常，所以讲有这种吼，是腰子诶大量急救的这种状况，哦，啊，也佫有啥？ 本身食啉啊，哦，都是较有小块问题啊，都吃跟喝尤其啉这部分哈，咱来加注意。另外，咱有啥物有急救啊？过来，万一因为你的生活习惯、食、运动、啉水拢无改变所造成。哦，台湾人腰子结石发生对差不多十个人来对有一个人有啊，但是医生讲吼，那这有权威科医师说，其实上每一个人都有结石，但是这是大细粒的问题，看有发生有较细粒0.5公分以下，哦，咱啊运动啉水啊，咱咧叮当时阵，这腰子不低不高的时阵，咱就给它排出去啊。好、哦，每只人都有结石，一定都有哦。看是大细粒多讲哈，大粒0.5公分你开始有感觉，2公分以上都要有医生来处理才可以啊。所以讲体内有结石，绝对跟你的这個白啊，咱的白肌有关系。所以讲，咱每一天爱啉偌济啊，1公斤3cc 来算一下哈啊。当然啦，咱1500到2000的水。绝对撇边袂去啦哈，50公斤到即个60公斤，对不对？所以讲你啊家己来算者，你逐天需要偌济水？安在时啊，啉到咱困眠静静来啉啊，都是很需要的。卖啉遐多，慢慢来啉，一口一口慢慢喝。再个，咱就知影讲吼，咱这心灵代谢排尿无好，腰子歹人有足悬的机会，两个所在有两件代志发生了哈，痛风。也跟咱这个高热膀胱的问题，对不对哈？咱来讲这个痛风啊，卖干嘛讲哦？只有啉酒才会有这个痛风的问题。啉火锅汤也有，啉煲汤也会哦。咱这个做的资料里底拢有写的哈。爱啉酒啦，食火锅，食这个北来和内脏类，啊个海产，食甜的人，爱啉饮料的朋友，你拢有足悬的机会。有腰酸过悬形成痛风的状况，是尤其什么人？尤其咱本身有先天的问题，也甲咱大块的朋友哦，你有足悬的机会有痛风哦。现在没发现的，改天就有了哦。所以讲，你爱啉酒无？改，哎呀，改起来。你是不是爱啉汤？哎呀，改哦，可以喝一下了。就是讲咱煮火锅蒸30分钟的汤会再啉。你买单个煮个什么拢有味啊？吼，什么拢淡的味啊？哇，那汤最棒，那就是最恐怖的哈。卡路里跟痛风拢啉起巴肚内底。哦，所以大家开始片面食伤侪普林的物件，哦，都讲啊，红肉啦、啊香菇类的、海产啦、北来的物件啊，比如讲哦，这个阿斯巴拉啊，这个芦笋啦、香菇、豆菜啊、金针菇，哦，这食过量，食咱要重点哦，食过量哦，较会造成咱这痛风的机会较悬，不是讲食到的痛风啦，千万不要误会了哈。啊，当然啦，咱这个爱食拉面的人哦，啊，爱食种米粉汤、爱啉汤的人哦，你拢爱加水。咱这个时阵都不，这汤啉落去，不是只有多讲的这个痛风的。这个机会也关于哇，这汤内底有足侪卡路里，胖本身嘛是对咱的腰子无好、哦。
0: 是，所以呢，咱的好朋友呢，咱听讲过吼，你一定要检查你啊，发个道理，譬如讲放药起泡，30分钟未消，放药热热个油油啊，那么你一定要去检查一下这个腰吼，个抽血检查，是不是肾丝球过滤率无达到60%？啊，那无你得注意啊，莫乱食药啊，莫乱食偏方啊。那么呢，对咱的腰子上该好是啥物？啉白茶，啉茶啦。你们饮料当作白茶呢是不可以的哦哈，一公斤的体重可是爱啉30cc，那么咱啉茶的是有闭关，你就是爱慢慢啊啉，每一款啊加啉上济，啊无你会变成呢，随啉茶随放药，总一天哦，迄落啉茶放药，啉茶放药安尼俩变成呢，安尼是唔对的，变成咱所啉的。啊，恁啉的水分呢，变成无阿多欠起来，尤其无阿多欠起来，咱用呢，所以等定放尿安尼哦，吼，尤其是暗时啊，也更愈严重，所以咱一定爱记哦，吼。那如果是尤其哪个无好的人，无个乱食草油啊啦，啊，这个果菜汁啊、蔬菜汁顶补的这呢，尤其像刀工啊，够有痛的人，更加免食普林相关的高汤啊，尤其是顶补的汤嘛是袂当，上盖袂当啉的是酒，吼，所以呢，咱来。家己哦，身体过好啊！无到时真啊，西游记真正西游记是高不离中的呢，但是说了去了，完全不能够特别当回头啊！所以咱一定要家己注意哦。哎，你好，你好，
4: 先生好。
0: 喂，你好。
4: 我讲啥贵啦？我
0: 好。
4: S 要一讲要 阮太太吼，伊脚甲手吼，啊去去个时候看长啊，即马咱就讲脚甲手拢行拢袂使，再无啥力啊你。
0: 安尼，我今天一线接接一线哦。好，谢谢。来，丁哥你好。喂，你好。
5: 邱总啊，邱总你好。
0: 你好，嘿。
5: 我请教你哦。
0: 好，别请讲
5: 啦。脚头哦。
0: 嘿。
5: 哦。是不退化的呢？
0: 退化呢哦。来，一线接接哦。好，谢谢。好，来，那么虽然那个你好不能继续卡咱的空电话，咱二四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和0800469469，来，这么请到了，请一个海格信号，
1: 嗨，
0: 那么咱继续卡电话，双卡给你接电话哈，来听到唱歌哟，
1: 试试看，
0: 海格信号，谢谢。

0: 掌声鼓励啊！
1: 哎嗨，
0: 嗨，张信贺啦！哎，继续关注请人是七龙，
1: 是。
0: 那么对这是什么人请问呢？
1: 是我大副社请问哦。
0: 哎，我来三聘的不？对，你好。
2: 喂，小先生吗？
0: 嘿，是恰公诶，嘿，恰公诶。
2: 哎，我有那出那个怪故事哈，
0: 怪故事，讲大意的好啊，讲大意嘿。
2: 好，怪故事。
0: 嘿，
2: 啊，本来被老推就拍背啊，
0: 我站
2: 起来了。哦，也有足好爬，爬去到四楼面顶。
0: 即马较有力吗？爬开去吗？哦，爬开去啦吼。安尼好，继续看你看你哦。嘿，大姐好，谢谢。
3: 啊，这大家食食过过钙质的哦。
0: 三片我姐嘿，安
3: 尼拢有。哦，大改善呢！
0: 有较好呢，吼吼啊啊！食了那好，
3: 三星进步嘛，食了真好。
0: 我、哦、啊，你改过去食了那好，
3: 哈，
0: 改过去食了那好。
3: 啊，我去年阵在几月才食，我煞袂是五六个来
0: 块。是讲你食了那好啦？
3: 食了，到迄阵咧行路差不多一两千步，足疲劳的啊！即马即马拢行老无四五千步。
0: 哎呦，较好，安尼好，安尼继续努力，哎，继续看你，好，谢谢。你现在要跟我们鼓励你啦，
2: 好啦，我们吃这个过去
0: 吃盖过去啦，
2: 我不敢用，我怕开的吃了有几百呀。
0: 啊，你肩胛头是怎么会疼吗？
2: 啊，就那种月来都站不住吧，啊，站地脚站哪骨，
0: 哎呦喂啊，
2: 啊，我病职业病，
0: 是
2: 啊，现在吼，福建也不好，漳州也不好，
0: 啊，
2: 我想管你的过盖一个吃
0: 盖过去啊啊！今麦食了好无？
2: 还好啦，
0: 有进步无、
2: 啊？慢慢来吃呢啦、
0: 哦。对啦，唔好急啦哈。
2: 这边急
0: 啦。哦，安尼你的观念盖好，安尼继续看你哦。好，大嫂，谢谢。哎、三片我不接，你讲卡早呐？骨头三片。
2: 卡早骨头，剩下迄个五六十岁，骨啊去。去饭店前面做工作，啊，我骨头酸痛噶，老板哦，啊，我有听到你的声咧，
0: 你食钙过去啦吼，
2: 嘿，啊，我咧一直包我关呢，
0: 啊，这边好无？
2: 啊，这边好啊，
0: 哎呦，哦，
2: 老板听，
0: 好棒哦，
2: 因为我一直食一直呢，
0: 哎，对，一直食
2: 无休，
0: 啊，恁家拢职业病啦，所以保养啊，过去做过头啦，嘿啦，好，看你好，谢谢，我秀爽，你好。
4: 喂，你好，我要跟你讲好话。
0: 哎，请讲下来嘿。
4: 哎，我食迄个钙骨料吼。
0: 钙骨质啦。
4: 钙骨质吼，
0: 买钙骨质嘿。
4: 钙骨质，本来脚头有咧，背后腿拢会疼，啊，今晚食拢袂啊。
0: 哎呦，好棒哦！啊，你今晚钙两顿无要紧哈？来钙骨质，钙骨质哈。好，谢谢。阿弟哥你好。
5: 哦，你好。
0: 是。嗨。
5: 哦，我食迄个钙骨质，啊，今晚脚拢会哭食咯，啊，今晚。
0: 啊、我本地走路开别别叫一声就对了哈，我
5: 阿舅妈
0: 别安尼，
5: 哎呦、
0: 哦，好好笑，哎，安尼大姐继续看你，好谢谢。哪有补充钙质的？免吃钙能啊，免吃钙能就嘛，免吃钙能管，吃咱这罐卡拉达进口的呢，
1: 钙过质，
0: 吃咱这罐钙过质呢，进来都有骨头需要钙质。就是阿甘能骨啦，咱关节需要胶原蛋白。就是咱的顶骨甘能骨拢伫咱一罐内底啦，所以免食甘两行，免食甘两种。那么咱内底嘛，咱吸收钙质好的 D 三，个有互咱健肌嘛收缩好的酶。所以呢，上钙重要，咱这个是最养生的，吸收都好，含钙量个上高，矿物质嘛是上钙侪哦吼。因为咱的骨头嘛是爱其他矿物质咯，所以呢，补充钙质食卡拉达进口的呢。
1: 钙过质，
0: 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靠这个钙两顿。那么小朋友的登骨的期间呢，爱好食一粒，食杂毛，等于囡仔七岁以上呢，你要家己基础个顾好哈。妈咪叫咱登记拢为了干每年有台北产品呢，有上了点数呢，替咱去抓起啊，挂水电捞起来哈。啊，那胖起弯的无多玻璃哦，吃好这个咱
1: 到食不？
0: 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电话呢。
1: 大准你讲，
0: 谢谢。我咧大家拢食饱了吼，啊，剩的菜怎么办？剩的菜拢伫妈妈巴肚内底啦，哈、啊。所以女性比男性较会大颗，中颗较大颗，就是注重做妈妈了解安尼，因为妈妈缺失啦，妈妈唔敢把菜呢啊淡掉，所以呢，妈妈中颗拢比较较大颗，所以呢，如果呐讲起来哦。咱的女性朋友呢，得到慢性病机会比男性较高，就是这个原因哦。一个是咱中科呢、大科呢，当然咱脂肪有的高呐、啊。哦，像咱今麦要讲的啥糖尿病，经过的我叫请的我助理哈、哦、啊，做 做研究分析了，对了，我请我助理哦，在打电话在问的时阵呢，啊，我叫他做登记哦，哈，哎，结果呢，登记起来是糖尿病，竟然女性比男性较济，可是我讲的啊，啊，你拢捡菜买啊，唔敢干物件，甲淡掉安尼啦，啊，咱今麦要来甲请大夫来讲了这糖尿病哦，来谢谢。
6: 是爱来个各位分享哈，咱这糖尿病患者是愈来愈多，全球拢是啦哈。所以讲，到底是为虾米？不是大刚咧讲，这个卫福部嘛咧提醒哈，但是糖尿病哈，你来讲身躯边无这种问题的人哈，你就袂感受到这种偌恐怖。你通去网络看迄种相片哈，哎呀！真的是很辛苦哦，比如讲糖尿病足吼，啊、哦、来无法多爱顾卡，好、哦、对不对？啊，有做这病了，做无想要治啊，结果你有糖尿病了，迄种病你了一定会得着，啊，机会更悬哦，变成会更那中风、心脏病，啊，脑部那会更脱掉，个有失智的这状况吼，哇，什么拢会来，糖尿病加麻烦，全身溃病就是厉害哈、哦，所以讲糖尿病一定是台湾十个死亡原因之一啦。因为这个糖尿病，这个影响范围较宽哈，所以讲已经知影家己有血糖问题，比如你爱尿，饭前饭后爱尿，三个月尿一摆糖化血色素哈，正常的范围按照那些报告的定位来下哈，是到5.6哈，所以讲讲较简单的是到6较好哈，啊，若是讲标准哦是6.5以下，医生嘛是给你量哦，对不对？每一期洗到那无简单哈，咱家你建议七以上一点加强治疗哈，所以简单个季节呢。啊，但是呢，你爱去想啊，啊，咱这糖尿病啊，若是讲你啊无轻水会成安那成大颗，啊大颗佮加上糖尿病的叫做糖胖症哈，啊这更加危险。更加麻烦，所以不管如何，你若是讲有这糖分失常哦，比如讲三高的人，啊，这个医生看到你有三高，第一句话来甲你讲，爱减肥哦，减肥哈、哦，这减肥哈、哦、有足大的机会逆转哦，哈、哦，15%的机会会当逆转变成健康的人，但是你爱赶紧。去检查、啊、尤其你一定吼、哦，你个做爱食一种诶，种垃圾食物的人，你更加爱，就是讲少年人含糖饮料爱慢慢来改哦。
0: 是，哎呀，所以呢，那糖尿病无可怕，可怕啥？
6: 并发症。
0: 那个即句我两个直接讲的啦，啊，所以你一定要把血糖控制好，加食一定要控制，啊，个尿崩症的血糖、甲崩哦，血糖、甲糖化血色素的哦，所以糖尿病那要看，看什么科？
6: 心点大下课，
0: 安尼就对啊啦哈！来哟，小那个你好不让个卡里拜，我是秀松啊，
6: 我是大富，
0: 相当为了好不让呢，
6: 大准你讲，
0: 那你肯定肯定我呢，空白空空，
6: 塑料球，塑料球，
0: 谢谢，别加你呗，这句我想爱听，啊，是不是卡里拜给咱？

0: 哎、欸，我秀传你好，秀传你好，
1: 我是秀传哦。
0: 欢迎
1: 是，哎，秀传，我是要请问你呢。
0: 好呗，你讲起来。
1: 我那血压不好，嗯，那个管的是133，
0: 没啦，那不管呐。
1: 啊，不是啦，我怎么真是不感觉不管，嗯，这、啊、是七，哎、欸，73。
0: 好啊，这样子好啊。
1: 心跳哦，哎，81、82。
0: 好，这样子好。
1: 那不会太高吗？
0: 别，那你外公心跳是，你拢讲72对不对？60到100啦，拢不要紧，你81、82呗。我先买跳个80啊，没啦。
1: 我是成功安尼吼。
0: 别，非常没得骨头。来，我先来干巴的，快进来听。

0: 歌叫做《吉达古尼的哈鲁》。那么这是咱主唱人是于天哦，潘小哥无请于天唱哈啊。那么这是林小姐说点名哦，谢谢你。榕树下请个卡，好了，谢谢。好了，今晚可以请大伙来共了几个生活常识来，谢谢你。
1: 是诶，来个。

0: 提起哈，这里、个、各位提起，哎，咱这里哈有要补充钙质的人啊，哎呀，咦，有的人啉牛奶，哎，这是无唔对，但是呢，有的人哈也加物件里面来滴，加啥？加比如讲这草莓啦，哎，这巧克力啦，哎，各位提起啊，咱牛奶这物件哈，伊是牛奶，啊，咱人人体咧吸收这蛋白质加这营养素时阵吼，伊就较歹去吸收啊，结果呢，你个蓝这种物件哦，这种巧克力啊，一种卡路里较悬呢。所以讲这食这单单啊是讲这草莓吼、哦，咱拢是讲马筋啊，单单食巧克力吼、哦，乌巧克力吼、哦，无加糖的这嘛是介好。但是你啊蓝里面牛奶内底啊，会造成咱这个钙质更加无好吸收哦。所以讲要啉牛奶就好，卖去加物件啊。有人可以加啥？加燕麦加牛奶。哎呦，为什么？因为咱这内底牛奶的钙质哦，有可能加这种草酸、植酸哈、哦，夹做伙啊，变成讲哦，伊去咱的巴肚、胃肠吸收的时阵，较无好加咱这个钙质摕出来的啊。因为伊加这其他物件夹做伙啊，哦，所以讲咱上好卖加其他物件难做伙，咱单纯就是啉牛奶就好啊。甚至讲有的人吼、哦。倒瓜加汽水啦，吼，这种是唔对的哈。
1: 吃我好奇怪、哦。
0: 气势加加 B 啦，哈，这种足奇怪的吃法。
1: 气势加加 B， 这是咧假卵。
0: 这有这人真正唔知。
1: 那不是很畸形吗？
0: 这里帮咯，有做嘴种怪怪的物件，
1: 咱吃
0: 卖乌白酱，对咱无好，赶快提醒。
1: 嗨，好嘞，谢谢。来，你好，你好，好来，你好，什么贵叔嘿？因
2: 为我是要甲你问讲，阮一囝，吼，脚骨安咧讲咧。
1: 啊，
2: 你生啦，
1: 你生哦，哦，安尼来接接，阿妈你别烦恼家己哦，来接接，先接接哦，好，谢谢。哎，你好，你好，
3: 我是说哈，
1: 还是嘿，
3: 嘿，我要改变，哎，
1: 我来接接，先接接哦，好，谢谢。来哟，算了，给你好问，那么咱继续看呢，咱的现场看电话呢，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零八零零四六九四六九，那么咱拄只那是电话无卡以外，你想要卡以外人呢，今麦拢有单卡。来，那么如果是咱平常时呢，暗时啊困未起，当有真侪原因啊吼，包括那轮班呐、啊，过来搞个乌白相以外呢，过来一种啥少鼻水倒流，暗时来少的人有包括鼻水倒流、慢性气管炎、黑骨喘。也过来啥卫生得劳，所以呢，鼻炎过敏呢，敌人当然是一个国民病的边境三人都这样啥鼻炎过敏。那么这鼻炎过敏干啥？跟细胞有关系，因为细胞开口的鼻腔，这种有连带关系哦。吼，来，今麦请大夫讲了这细胞问题，谢谢你。
0: 是，咱甲各位分享这上新的研究报告来滴，美国国家诶这科学学院来滴哈，有讲到啥呢？咱这上新的研究讲空气来滴。一个叫做 PM2.5， 对不对？就是空气污染，会造成咱湿地风险加悬。哦，所以讲啊，一定要甲各位提醒，尤其伊啊，和咱按74岁以后女性朋友加速湿地，哦，这是很重要的这个一个研究。因为种无好嘅物件吼，伊就做细粒嘅，也走去咱那个血管内底，哦，影响咱全身躯嘅健康。除了咱这湿地外，啊，佮有影响着咱的细胞哦，因为做细点的，里面都袂出来啊，哦，所以讲这只叫做空气污染。哎，两方面啊，咱当然咱是讲生活当中拢有拄着做这种有污染的物件。我除了这 PM2.5 以外呢，佮有这个汽车的废气，咱工厂废气，啊，对有你这个工作所在有可能有有机的物件哈，有机溶剂，啊，其出嘛是污哦，除了咱这 UM 哈，也佮有的粉尘东西，所以讲咱平常时啊，嗯，哎，你啊无法多发觉吼，你这细胞损伤到虾米程度啊，所以讲咱来健康检查，用上起码爱用胸部 X 光来检查。但是呢，咱最近这几冬，因为女性朋友太侪人莫名其妙，就发现家己竟然有细癌，所以讲家己建议，那是有年岁长辈吼，男性女性拢爱吼，咱来去做一摆啊，这电脑来扫一下低剂量电脑断层。以上细吼，会加只0.3公分的种无正常的细胞吼，拢会当个裂出来啊。所以讲一定要去检查者。另外一方面呢是讲你的细胞的纤维化，细胞纤维化，咱讲较简单的是咱细胞损伤了后，佮人一直安尼即反复，一直安尼话，咱即佮人的所在细胞，细胞的细胞就无法度去使用哦。所以讲细胞损伤哦，就无法度去用。 严重就变成细胞纤维化，变成菜瓜布肺。通常检查出来有菜瓜布肺了后呢，咱的春咱去活的时间就无讲介长啊。好，所以讲咱咧提早来检查，卖等个时阵啊，哎呀，咱有可能伤晚了。所以讲咱讲长时间扫。扫袂停，打扫啊，甚至讲你扫迄时阵有痰出来，即痰的色较高，甚至讲有加血，嘛先赶紧看医生。你喘气哦，无都喘大气，还是讲你底下一直喘一直喘，即拢是喘气系统的问题，爱赶紧看医生。也阁有或者过敏的人，嘛先紧去检查哦。
1: 嗨啊，来时间的关系，小丹姐，我两个人线卡等你，哎，谢谢你，感谢你个多。
4: 陪伴，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5: 火的形象也能被雕出来吗？十八世纪的麦森瓷器将水、火、土、空气四大元素转化为立体的艺术。其中火元素瓶更是充满张力的经典之作，熊熊燃烧的火焰自瓶身蔓延而上，动物在火中奔逃，呈现剧烈的动态，人物手持火把与鼓风器，象征人类对火的掌控。快来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立瓷艺博物馆，亲眼见证这件传奇珍藏。
6: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7: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6: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7: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8: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5: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8: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7: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9: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7: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0: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7: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1: 唉，熬夜伤肝，人易老，
12: 拼了事业，丢了健康。
8: 你需要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50种以上营养素，100%枸杞鲜果原汁，酸甜顺口，养颜美容，延缓衰老，促进代谢，爸爸增强体力，妈妈青春美丽，小孩营养补给，每天一包，照顾全家真轻松。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或拨0800226633。
13: 我是雾峰分局分局长陈其明。假检警诈骗常锁定长者，谎称身份证或健保卡遭冒用，涉及刑事案件。接着假冒检警人员要求加入 LINE， 定时回报行踪，视讯制作笔录，甚至声称要监管你的财产，并以侦查不公开等话术进行恫吓，这些都是诈骗，请拨打110或165查证。
14: 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 89.1。

0: 来试试，一年有梦，什么人唱的？费玉清哈，他唱歌真的非常的好听哈。好，来三片了不？李伟你好，
1: 有线。
0: 嘿，是阿魏太太来加工，嘿，来工点点哦，嘿。
1: 哦。
0: 好，来三片了不？姐嘿。
1: 那个三生金宝很好哦。
0: 好啊，怎么好嘿？
1: 那个膀胱发炎。
0: 哦。
1: 还有那个尿尿道发炎也很好用啊！
0: 哎呦，哦，
1: 还有那个那个肾脏指数，哦，你
0: 肾是求过滤率，
1: 哎，过滤率哈，很多人现在很多人都是慢性病的呀，那个
0: 没关系，你讲你就好了嘿。
1: 哎，那你要你那个就是要吃这个的才保护你的那个
0: 肾脏。哦，好，魏太太，感谢你的鼓励哦，感谢哦，哎，安子姐，谢谢，是梦玲，好，
2: 哎，谢谢啊，
0: 来工厂店，来加工，
2: 哎，再更紧啊，
0: 来加工，
2: 啊，健康苏妈妈啦，
0: 过来加工，嘿，来加工，
2: 嘿，我是较早拢有多食发炎吼，
0: 哦，
2: 我食三年前不，我阿食足济啊，哎，
0: 阿姐妈好不？阿姐妈好不？
2: 哦，好啊，有得过来吼，迄个有得了蛮发炎。
0: 哎呦，哦，安尼哦，
2: 哈，莫感冒。
0: 好，安尼继续讲，看嘞，看嘞。好，苏妈妈，谢谢，谢谢你。哪里啊？你好。
3: 哎，去嘛，我来叫，跟你讲者，阮阿哥买三件是多啊，阮阿姐，食了袂歹。
0: 安那好。
3: 啊，就放个全部拢无去啊。
0: 哦，放个袂破破安尼哦。
3: 嗯。
0: 哦。安尼，今麦你得请盖两顿哈，大嫂。好，感谢你好，谢谢。
4: 喂喂，
0: 来，请讲话，嘿，你好，你好，嘿。
4: 哎，我食三星全部食得真好。
0: 啊，那个讲重点，嘿，来。
4: 啊，放入去保真严重，啊，但是今麦好真济
0: 啊。啊，今麦好无啦？放入去保有较好吗？
4: 喂，有。
0: 哦，啊，佮有啥物呢？嘿。
4: 啊，佮个血糖冇较高，较高那阵今麦嘛，刚才剩六点五。
0: 哦，糖化血色素剩六点五，原底偌高啊？嘿，
4: 原底托十点五，
0: 十点五，好高哦！啊，即马剩六点五安尼哦，安尼继续看嘞看嘞，阿强医生给你加油啊！好，阿伯好，谢谢哈，不中哦，谢谢。
5: 我用那三件金宝真好呢。
0: 哎，安那好呢，安那好，
5: 啊，因为阮先生放着拢消化有配熬花王好食，阿食要足好呢。我你今日食足
0: 贵块，即马感觉有无？无，
5: 即马较
0: 无啊。哦，放药较无婆婆的对啦吼。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好好，成我安尼甲看嘞哈。好，谢谢。你好，你好。
6: 你好，你好，市长你好。
0: 来讲重点，来。
6: 哦，你感情上不好，够好用的。
0: 安那好。
6: 放药啊，一工放的，暗时拢放超一届两届，无较早拢放七八届了呢。
0: 暗时放七八摆药安尼哦。
6: 嘿嘿。
0: 啊，即马剩一届两届。哦。
6: 朋友啊，较未真好，啊无本来啊，我减我老老安尼，啊你我就拢好呀。
0: 好，安尼就讲到小宝，谢谢大哥，谢谢。来哟，我的公哥真正是上这人家上这人鹅了，大家拢是这人这款，你没怀疑哦，大家拢是这人这款三省金宝，因为咱这款真正是有规身躯给你过透透的成分，咱才会当讲哦，加一罐滴咧五罐，咱袂讲阿无这成分给你讲有，袂使不可以，不可以骗哦吼。好，咱心情代谢好，消化机能好，食了去放会出来。调整大人甲囡仔体质，来这个银杏果加朝鲜剂，所以啊，多多搞药，苦苦放药，就每天放过来加药人，弄起来个食这款三省金宝。那么食啥物？食这种的较好，较省钱啊，较免食个宠物啊，啊，较免食个贵量安尼吼。头先个食饭前两粒，叫三顿，咱来靠这个改两顿。妈咪叫咱登记拢有感恩的犹太人买产品有上了点数呢，底下只抓起啊挂水的捞起来哦，真好，记个咱到小宝哈，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多准的讲，谢谢。我今麦要讲了健康的问题啊，为什么？当然爱讲啊，恁今麦可能有人咧食饭啊吼，那你桌仔顶有啥物物件？迄、那个稀稀巴巴哦，上好是食迄、那个卤肉哦。讲哦，伫迄个德国吼，有一个台湾人去一对一个太太嫁德国人呢，结果底下卖上一波卖猪脚哦，伊跟他卖扣肉饭，生意变贵，生意好甲变贵，扣肉饭尤其是哦，因讲哦， 愈肥足足的肉呢，生理愈好。但是，如果那是咱那边的一直吃，哎呀，吃爱吃的一直吃，吃个变中颗大颗。你敢知咱人规身躯的脂肪有上这里的，是中颗。咱的神经占上悬的上这里对，在咱的中颗以下。那么咱人这个血的脑脑血占上悬的里对，中颗以下。啊，所以你甲想讲，你若中颗大颗人会用得到四高未？会得到四高，甚至呢，你阿伯将来呢，你的慢性病都会出来，尤其是咱即马要讲的糖尿病的高，只要那是糖尿病，咱即马目前伫咱台湾5%，只有敢若5%是先天的，95%拢是后天的。那么既然个是后天的，拢跟啥有关呢？食啦，甲食是有关系啦。啊，都说咱两个病拢是啥？食。因为食来病从口入嘛，所以你过去可能是食爱食物件，比如讲拢无爱食白饭，你拢食啥？食一种个高淀粉质的物件，高蛋白质的物件，比如讲拢爱食红肉、食猪肉、食牛肉，哇，拢食米、食胖，哎哦，啊个食几个过等。那么这种经验造成你中口的脂肪有过高，那么你得用得到啥？糖尿病，因为咱糖尿病是先肝跟咱糖分代谢。啊，靠咱的咱这要求哦，这做一得手，然后靠咱的腰子，甲咱过滤。啊，那过滤袂出去呢？你得得啥？糖尿病。所以咱的要求跟啥有关呢？跟你本身的脂肪油、三酸甘油有关系，跟你爱食甜有关系。所以咱得爱注意哦。表示你假是出问题，所以你就是无够强嘴。那么如果是你有糖尿病，你个大颗。安尼未来啊，你会得到啥？糖叫做糖胖症，会比别人死亡的机会加7倍。那么，而且你个糖尿病控制了个无好，你个大颗脂肪又个悬呢，你得到腰椎癌的机会会比别人加5倍。真有名的这个女性吼，很有名的女性，伊就是得到腰椎癌。然后哦，半年半当都无救啊！因为腰椎癌叫啥癌王哦吼，所以咱咧那边哦，糖分的人一定要注意哦，绝对爱注意，唔好再大颗。上好是人会当瘦落来上好吼。当然啦，上个重要是跟啥有关的，食食。哎呦，拢无咧强吹，话人拢客观讲啊，我都有咧食控制药啊。你当作药是圣诞呢啦，无可能吼。食药嘛是爱控制，你袂使怪医生讲，医生你开药无好啦。我吃下去血糖拢降袂落来，你若无爱怪你这支嘴啊，迄个苦啦，照啉啦，啊米粉照食啦，糜照食，安尼要血糖要控制位倒去，当然就是唔对。你家己要检讨家己，咱老糖尿病是爱对咱家己要求，你无资格对医生要求，你嘛对我要求唔对，是对你家己要求爱强嘴吼。啊，无够时来病我症嘞，哦。目睭视网啊，病变啦，高血中风啦，心肌梗塞啦，空嘴无吧，骨卡骨镜头啊，末梢神经无好，引起到卡盘拢翻乌啦吼。上过济人的是虾米？西游记。啊，你干咩安尼？当然嘛无爱啊，虾米人买啊？都无咧讲过，所以一定爱强嘴。糖尿病因为就是强嘴无够强嘴的人，才会造成即马西游记。将近一半拢是糖尿病来的哦，所以一定爱控制哦吼。啊，牛血糖、牛本钱、甲本哦血糖，也过来的是爱牛糖化血色素。尽量伫七日内上盖好是四到六个哦。来哟，虽然个你好不能个卡里买哦，但你肯定要看电话呢。空八空空四六九，要跟咱问药房咖喱妹，这句我上爱听呢。那么上盖好个，请咱的好朋友呢。看你是吃了安那好，啊才开起来给咱鼓励吼。啊那开起来要给咱鼓励，一定爱记讲重点。你唔要讲哦，热热等呢。哎呀，我就是哦，听到你的广告啊，我去对一间药房关吼，啊伊、那个我那个家呢，哇，你重点拢无讲到，安尼我的广告时间会超过吼，所以拜托咱的贺兵来开起来讲重点。看你是吃了安那好，来谢谢。
7: 你好，那个有奖哦。
0: 忧郁症哦，爱吃医生的药啊！来，医生来接接哦。嗨，谢谢。来呀、啊，我来个唱歌嘞，这是刚多药物了。

0: 我今天要讲的这个故事哦，咱读册小学就有听过了。有一天的一个下晡的时阵呢，一个乌龟啊，甲兔仔要比赛，您知影我要讲啥吧？嘿嘿嘿，看什么人走较紧。这个兔仔跳了真紧嘛，一下子也就到了。伊歪头甲看这个乌龟啊，哈！但是无哦，乌龟哦，伊还袂到目的地哦，伊只是感觉讲哦，伊得要到啊，但是伊就先停落来。然后歪头看乌龟啊，离有够远的啦，慢慢啊，蛇那么慢啊，干脆哦，爬啊你慢，要爬到当时啊，无干脆我来困一下午，困一下中昼一下呢，然后啊，等个困起来时阵呢，乌龟拍摄已经日头落山。哎，目睭一下啊，看，哎呦，哈，乌龟已经伫终点了哦，一个差一点嘛，就到终点了哦。结果呢，伊等底下休困安尼哦，这种人恁知吧？这个故事嘛是有安尼人，大家拢嘛知这个故事了吼。那么呢，咱要讲就是讲，有真侪爸爸妈妈，咱来个回想到即马现代爸爸妈妈心情，弄烦恼的囡仔输伫迄个起跑点。那么您刚刚听过过去有一句叫“小时了了，大未必佳”。囡仔细汉的时阵看起来差不多呢，两个大不一定个，不一定较好。咱的人呢，包括每一个人，要成功一点啦，要努力。世界上有成就的人呢，不一定伊是读册读真悬，嘛不一定伊的智商有157呢。无啦，大家不喊你悬啦，对不对？但是为什么人？为什么人会成功？因为人努力。因为人就无放弃，人就是坚持。那么这个故事，咱大家拢知影，讲一开始就是呢，这个乌龟看到兔仔呢，伊走遐尼紧，伊那当初伊那是干嘛讲啊？我一定温书耶啦，啊，我都卖惊，我卖惊，卖惊啦，啊，所以我当然我的温书，我的主动导航就好啊，伊敢赢，伊袂赢。咱那反倒倒个想讲，因为这只乌龟的是啥？有坚持，伊要坚持呢，用家己的。原来伊的节奏啊，不管是甲兔个离远远啊，伊嘛唔惊人家笑，伊坚定家己的目标，一步一开，安尼慢慢啊爬。其实呢，这个故事要跟恁讲的是啥？乌龟精神才是可贵的，伊就是啥？坚持。哇，那么呢，那边是有一句成语讲哦，咱来做一个无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就是这个，但是也要当一个脚踏实地的理想主义者，就是讲哦，那咧做一个吼无药可医的乐观的人，阿妈爱做一个啥，脚踏实地，这理想主义的人，所以那咧永远咧唔免惊家己的速度比人较慢，只要你若有一个方向，啊一直向前行，而且拢无放弃，一直坚持呢，一定达到啥，你的目标就对啊，阿伟人唔是啦。啊，我今年要做啥？哦，还是明年要做啥？我想一堆啦，啊，结果想暗时呢想过了半步，天光无半步啊！啊，而且呢想想好啊，做这无好啦，无可能换别行啊，做这无好啦，无可能换别行。所以这种个性的人会变成假头了嘛？赶快今年换二十个头家无？所以呢，啊，咱来跟换一个角度个想，迄只乌龟是毋是个？跟小白兔伫罗林咧行，对不对？咧比赛，对不对？阿姨那是讲伫海林咧，海林当然兔仔就无法多伊啊，一定是啥？一定是乌龟呀嘛，对不对？吼，这个所以这个是讲，这个是乌龟个性，伊本地就是一种啊，较点睛，伊是一个乌龟是一个吼，您敢捌知？我捌看过有一个一个真的代志，有人引导吼，引导。已经过了十年啊，拢无算讲哦，拢无迄刀啊，拢无病的掉啊，整掠一只牛啊，惊乌龟吼啊，甲做垫底，甲组织伊啊卡呢啦。这个经过十几年个看，乌龟哦，当作一死去啊，结果无死啊，所以有失去了信心无。所以呢，咱那边按这个故事是要甲咱讲哦，咱做任何代志一定要有耐心嘛，爱坚持，忙哦，想这项哦，想吃。食伊个，已经咧食肉色饭啊，搁咧看着别人食卤肉饭吼，安尼心肝五个十个，就是表示你啥无定性，无定性的人就无耐心啊，所以当然就较容易失败哟、哦、吼。所以咱就是爱有定性，爱有成熟的个性，啊，过来就是爱有坚持的心，做啥物代志一定拢会成功哦。 来听了不详细，咱个卡里麦哦，因为咱无多哩报友榜，也报友榜嘛，也算公格安尼啦吼。所以咱都无多报，所以呢，欢迎好朋友来卡起来，甲咱问哈，卡里麦，即句我上爱听。当然啦吼，啊，继续看呢，看呢安尼啊，甲我手上甲看落掉哈。这是安尼啦，我是感觉讲哦，健康哦，咱平常时呐，好好你拢袂感觉讲啊的健康哦，较袂输啊，无什么话啊，对不吼？啊，等下真正人那是。艰苦啊！那么然后去病院时，你才知影讲哦，健康真啊介好，无倒伫眠床真啊无，倒伫病床啊，真正无好代志啊！吼，人无自由嘞，个人虚嘞，个艰苦嘞吼，这真正无好，所以身体健康哦，介重要哈。听了不详细，咱个卡里猫，咱个现在看电话呢，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0800469469，那么弄个蛋个卡哈，来谢谢，感谢你个多，来你好，你好。
1: 就是
0: 啊，哎呦，蔡小姐哦，
1: 我大有结交呢，
0: 大有结交那袂听，不要紧，卖插鼻啊，
1: 卖插鼻哦，插鼻又讲会破气呢，
0: 无啦，那袂听，拢不要紧，会听再去看医生啦。
1: 我又讲会破气，
0: 没啦，你那袂听就不要紧啦，迄种的大结交啊，做这样有啦，
1: 哦，
0: 系啦，不要紧啦哈，好，OK， 好，再见，哈，啊，考考啥物好？考唔是无好吗？歹势，人那是考呢，一旦改千秋呢。哭呢，一旦把咱心内忧愁啊，把心内压力拢个哭哭出来，所以人讲哦，这个咱人爱有咧哭较好。人话讲啊，查甫人哭吼惊人笑，相公诶，但是啊，当然你无代无志就哭嘛吼，这是比较起来较无好诶啦。那如果是你真正哭拢无目屎人咧，你有可能是有干眼睛。咱人个目屎哦，有分咱个目屎有分三层咧，哈。各分三层哦，外口一层是油性的，中一层是水性的，上内底一层是啥黏黏的，所以恁讲感觉你目屎安尼黏黏，然后吼，所以呢，那么呢，咱这种咱人的目屎，你那黏黏，无咧流目屎，咱内底目屎上内底一层的黏黏，一层那无呢，目睭容易出现了什么呢？大色，阿伯开容易大眼睛。所以咱人目睭那是已经好拢无目屎人呢。我坦白跟恁讲哦，我妈妈往生的时阵，我就是真正哭到无目屎。我迄阵啊，唔知讲人哭紧的，当哭到无目屎哦。就是我拄着我才知影讲，竟然是安尼吼。那么根据的人研究报告，就是讲哦，依照医学的报道的对啊，发现的人那是哭，对咱人的身体、心理上。当你受到委屈、悲伤的时阵呢，请麻烦你哦，免惊人笑，好好甲哭一场啊！安尼当解毒的要求，而且伫美国学者引用几啊百名的男女进行的研究呢，发现到人那是哭个真爽快的时阵呢，哭过了呢，讲比无哭的时阵呢也搁较好，心情较好，哭过了心情较好，健康的状况冇改进，所以哭介好。要不过你若哭伤久，目睭会雾哦，袂使哭伤久哦吼。那么个人有人讲，那么呢，俄罗斯呢，佮有一个心理学家呢，伊嘛讲哦吼。那么目屎会当暂时算会当和咱人的精神方面的负担呢，是一个咱精神方面真好啥，诶，即个良药药啊的对啊。好，所以呢，虽然那个痛苦、个委屈呢，拢忍伫心内啊，对咱人身体无好呢。会引起的啥？心跳加速呢，消化不良呢，血液欠管呢，所以呢，这对咱拢人是拢无好处的哦吼。讲有一个中年的男性呢，因妈妈亡生，啊因老母得着，因某佮得着癌症呢。伫一个月内底，几个月内底面啊，伊拢无食，然后感觉胸腔白白疼，食药啊嘛无效啊。那医生哦，真个讲哦，甲伊甲迄经验甲医生讲呢，医生甲讲哦。来，你坐到我坐到家，爱怎个烂嘞？以前个烂嘞哦，这中年的查甫人突然间哭个，啊，哭十几分钟，哭完了呢，这查甫人的胸腔听成好去，啊，委屈啦吼！老母往生个某得到癌症，所以可见哭对咱来讲，一旦解毒的什么呢？一旦解毒的，咱人的心来无助，嘿，对咱的身体健康好， 啊，过来对什么好？哎、欸，对心理上嘛好哈。所以咱也好，咱的好朋友呢，啊，你若心情不好的时阵呢，甲哭一把紧，免惊人笑啦。我甲恁鼓励，我有时我咪哭啊。

0: 在讲话，这是我上面加的姐妹切磋情况。好，来三片的不？哎，你今晚要讲过来你啦。
1: 好啦，
0: 来三片的不？加盖过去的哈，
1: 加盖过去。我唔敢用，我惊贵。啊，你有几百呀？
0: 啊，你今个头先来听吗？
1: 啊，都迄种话的，拢客袂低吧？啊，怎低卡？怎卖贵？
0: 哎呦喂啊！
1: 啊，我病职业病，嘿。
0: 是是是。
1: 啊，今卖吼，福建也无好，漳州也无好。啊！我将管理的过盖子的价，
0: 盖过子啊！啊，这么讲了好不？
1: 还好啦，
0: 有进步不？
1: 慢慢的加呢。
0: 对了，别生气啦哈！好啊，上来，安尼继续看你哦。好，谢谢。哎，三片我不接，你讲卡扎呢？骨头三片。
2: 卡扎骨头，身体迄个五六十岁，骨啊去。去饭店前面做工作，啊，我骨头酸痛噶，老板哦，啊，我有听你的声咧，
0: 你食盖过去啦吼，
2: 嘿，啊，我咧一直包我关呢，
0: 啊，这包好无？
2: 啊，这包好啊，
0: 哎呦，哦，
2: 老板听，
0: 好棒好棒哦，
2: 一直包一直吃一直吃，
0: 一直吃对啦，啊，你就先继续看嘞哦，好，甲看嘞看嘞，一直吃一直吃，对，好，谢谢，王秀爽，你好，你好。
3: 喂，你好，我要跟你讲好话。
0: 喂，请讲起来嘿。
3: 哎，我食迄个钙骨料吼，
0: 钙骨质啦，
3: 钙骨质吼，
0: 买钙骨质嘿，
3: 钙骨质，本来卡头乌咧，背楼梯拢会疼，啊，今晚食食拢累啊。
0: 哦，安尼好，钙骨质，哎，名个记有对，钙骨质咯哈，啊，你就是钙骨质，好，谢谢。来，另外你好。
4: 哦，你好，
0: 是。嗨。
4: 哦，我食迄个钙骨质，啊，今晚卡拢会哭食咯，啊，今晚。
0: 我本地走路卡会白白叫一声就对了吼，
4: 我
0: 阿姊妹袂安尼，安尼好啊，好安尼继续甲看咧看咧哈，好谢谢你谢谢。李大姐你好，
5: 喂，
0: 好嘞，
5: 小姐
0: 哈，请讲起来嘿。
5: 我迄个食迄种迄个过钙质，本来卡袂行，啊食一个拢会行，
0: 哦，
5: 太好，
0: 我钙过质啦吼，
5: 嘿，
0: 我卡稳得闲啊你，
5: 本来就卡袂行生。真拢惊袂惊，惊袂惊哦！我有听你个介绍，我拢去买。本来是要叫恁遐来送来。
0: 冇紧啊，咱前间个房关冇紧啊。好，大姐安尼好哈。好，谢谢。来哟，补充钙质，你们食个两下，们食个两种嘛，们食个两罐。食咱这罐加拿大进口的钙骨质咯。那么咱这罐内底边的骨头需要钙质，加咱罐中恁骨头需要胶原蛋白，就是咱的顶骨跟恁骨拢在咱这罐内底。所以你们吃个两行，们吃个两种嘛，们吃个两罐哦。那来电嘛，我让吸收钙质好的 D 三，个好让间接把吸收好的镁。所以补充钙质，吃咱这罐真正有够好是啥？咱这个是最养生的，吸收都好，含钙量个上高，矿物质嘛是个上钙济哦吼。所以补充钙质，吃卡拉达进口咱这罐。钙过质咯，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靠这个钙两顿，上个时来当个钙三钱全部做一只。哎，咱这两罐是基本的投资，基本的保养，你四十岁就开始挂当个只呢，叫做黄金拍档。啊，那困眠无欠就好了，忘个钙。哎呀，得那皮肤上方面的湿疹的肾的搞不啊 ？No no， 皮痒，一见呢，吃好摸好，就给咱到小宝一箱。广告，等下这部分电话呢，多准你讲，谢谢。来呢，我听讲过，咱人哦，绝对唔要把家己的身体糟蹋，尤其是油脂呀、啊。油脂呢，洗得起了呢，当然咯、哦。你敢会当个乱啉茶？不可以，因为呢，油脂洗了，你得袂当讲啊，我唔爱洗油脂呢，歹势袂使洗落去，就是一定爱洗哦，哈。啊，过来水温袂当啉伤济，你定来感觉人拢会旧筋啊，皮肤定定会痒哦，甚至呢，头壳拢会虚红，人会欠袂，就是四点钟洗完了，人会虚咧咧。那么这是洗油脂的坏处。那么上盖最人的是虾米人？糖尿病的人第一名，第二名是。一个高血压、高血压，所以呢，这种是家里的啥，假是无够控制有关系。所以呢，咱忙讲哦，妈，我都拢较早嘛拢安尼食，我今嘛嘛要安尼食，嗯诶，你较早无问题，你较早油脂无问题，你今嘛油脂有问题，干啥安尼乱食油啊？不可以哦，哈。那么呢，那本书讲，从新闻我报过一个先生是四十几岁，这个、先生呢，伊唔知油脂有问题，人为根本人神仙呐，无胃口，吼、哦。啊，朋友就给他建议吃啥蔬菜汤。那么这个人完全的拢无吃的饭啦吼，米类啥拢总无。结果伊干呐吃蔬菜汤，阿妈无啉白茶哦。然后两礼拜了啊，那经过两礼拜了，哇，袂得啦！这个人哦，很干闷闷啊， 喘气喘不起来啦，哇，脚阁肿啦，啊，然后哦，去检查呢，哎呀，惨啊，高血钾酮酸中毒。什么叫酮酸中毒？酮酸中毒有糖分的人，有腰子不好的人，你的血里底那是脱水，脱水哦吼。可是水没够，对酮酸中毒，甚至尤其有问题，人得到横纹肌溶解，你感觉你的皮肤一大一大拢乌青，这种的会引起的急性的肾脏衰竭，个人较慢消化，会引起的多重器官衰竭，是人的再见，人的无救啊。然后是一去看医生了，才查讲啊，惨嘛，伊竟然有腰子有问题啊，啊，伊的朋友也是好意啊，无歹意啦吼，啊，不过呢，伊竟然啥？吃蔬菜汤，伊这个朋友应该叫伊茶嘛爱啉啦，结果拢无啉茶的对哇，干那吃蔬菜汤啦，巴肚枵啊，啉蔬菜汤的对哇，反正伊感觉啉啉啊拢袂脆干呢啦，我袂得啦吼。所以呢，咱有讲过哦吼，如果是咱本身有咧吃慢性病药啊人，通常恁的药剂量会比人较无好。譬如讲有糖尿病，你有糖尿病，你够高血。那么当然啦，一般的你来去检查哦，甚至就过滤率拢会比一般的人较低的对吧？较低啊！你要看西药剂排第一名，那么是啥？糖尿病的，啊，够高血压的。那么药剂呢，无好的人，当然咱定个人建议，唔好乱食药啊，唔好乱食偏方。当然，你那药剂无好的人，唔好食冰的。食冰的物件，你会肾亏肾败哦，哈！啊，而且个加爱注意呢，那是药剂呐，无好人暗时啊，卖食伤过侪水分的水果，比如讲西瓜、哈密瓜、柑仔，这拢无适合的暗时啊食。那么你更加别个食啥？蔬菜汤、炖煲的汤啊，这个有炖油头啊，这里拢袂使食。反正药啊类的物件，包括呢钾元素较悬的羊德，更加袂使食。哦，所以呢，咱那是尤其肾丝球过滤率无达到六十，你有感觉无放药起泡，三十分钟阁袂消，放药阁热热甲油油呢？那么你得爱紧去看医生去检查，看你肾丝球过滤率有达到六十无？啊，那无呢？你得爱改，即马来开始得爱改变啊！你的食食来改。当然，像我是青菜类的物件，一定要经过煮过、炒过、烫过。啊，这个爱水煮的，甚讲哦，爱有煮过，袂使食青的，你袂使食青的青菜，阿妈别个食果菜、食蔬菜汁，这个都不可以哦吼。尤其是腰酸管的人，更加别个食海产、金马、蛤蟆、鹅啊、虾啊、阿辉哥汤嘛，袂当啉哦。哎呦喂啊，我拢感觉人哦爱快乐啦。啊，足奇怪，我做开玩笑哦，伫阮岛内底面哦，开开玩笑是我甲阮迄大哥。啊，因我两个开始讲笑啊，我两个互相消遣啊咧，啊，所以呢，人哦，咱人人生的乐观，真的，我拢甲建议，甲咱的好朋友建议吼，咱哦一定要为着家己哦，较有志气的，唔忙乎恁的囡仔看你无去，啊，咱人哦爱学向安慰家己，人爱有志气，爱学向安慰家己。这句话吼，啊，记起来吼，我感觉这是做人吼，行到老呢，啊，真正要有尊严的对啊，这是我个人的建议哈。过去有帮官，你的名甲讲唔对，你名啦讲唔对呢，真正是有帮小姐甲你介绍其他呀吼，因小姐嘛是业精呢，所以呢，嘿有帮，那你去边个过去帮官，咱的产品的名一定要讲唔对，啊那无，你那个讲我干那要干什么货啊？我要食一个糖分的，还是安尼要食啥呢？也甲你介绍其他，啊我要食骨头，也甲你介绍其他，所以你也甲我的名，甲我的产品的名甲讲唔对。哎、欸，阿、啊、你那别样讲吼，那是好朋友那别样讲，我的产品的名，我的产品的名较长吼。那么你也当第一摆，我先给你讲。连讲呢，你客气客气去帮买，安尼特别去买唔对啦哈。所以你希望好朋友名甲讲个对哦，无那你用转回我嘛无多呢哈。那你现在要看电话呢，0800-499-499，0800-499-469。
6: 喂，
0: 哎，我先生你好嘿。
6: 哎，听小三听电话，
0: 我就是啦，嘿，你好。
6: 哎，迄、那个请问吼、喔，迄、那个脊椎吼、喔，脊椎我脊椎第四吧，甲第五吧有开起吼，
0: 开起。安尼我讲来听，来接接一线接接哦。嗨、哎，谢谢。来，你好，你好。
7: 哎，你小三吼。
0: 嘿，我小三，嘿，你好。嗯。
7: 哎，我叫问你。
0: 好。
7: 嘿，老何人。
0: 老人。
7: 啊，老何人啊。嗯。八十外岁啊，嘿。
0: 好。
7: 呀。脚骨退化，行
0: 咯。脚骨退化，哎呦，我先接接，嗨，谢谢。来，我们来个唱歌啊！我先唱，我先来唱这首歌曲。哎，这个霓虹我的 China Tango， 来，请听我唱歌，阿伦卡。

0: 爬上树啊！哦，我真久无唱了，别记耶！哎呦呀，真久无唱，真系别记啊！哈，我来三遍，我不记得。哎，你好，你好，
1: 又算。
0: 系啊，那你
1: 我别见证啦，
0: 我别讲歌咧哦。哦，
1: 来歌咧啦，
0: 讲重点来，三遍我不记得来。
1: 这两天哦，迄放假，我不管是拢有买迄个嘛，买四两双，
0: 再
1: 使食。我满两天就放假就好去啊。
0: 放假。
1: 哦、我不管是拢那保鲜炉嘞，
0: 哦，甲坑安尼哦，你无得有安尼，
1: 开一组，坑一组啊，啊，我两间都好溜溜啊，
0: 哎呦，真好呢，
1: 啊，穿鞋也会疼，
0: 哦，会疼着，会疼着，嘿，
1: 嘿，啊，我袂晓穿拖啊，我拢穿鞋袜啊，
0: 好安尼吼，
1: 安尼穿安足疼，行路足歹行，
0: 啊，即摆袂啊啦吼，
1: 我加到加改了加正鞋加加嘞。啊，甲抹两工就好溜溜啊！
0: 哇，好棒好棒哦！嗯、谢谢欢乐姐。
1: 我本来就拢啥物拢抹好，花枝加草加啥物拢好呀。
0: 阿姨欢乐姐，安尼保重哦哈！阿姨好，感谢咱的老朋友黄大姐哦，谢谢你，谢谢。就当我是爽听，你好。来哟，咱的香港卡先啊，是真嘛？怎啊？看咱们上到老光搞怎啊好呢？看咱上到咱那个抹到呢？敢抹咱去做咱的暖暖皮痒。全家短时拢会当买哦，咱出来这个坑一座，那要买着有安尼吼，一座是850块就两箱嘞，那些不然是个塔夫两箱哦。而且呢，幕后的个人到小宝，而且可爱老可爱哦哈。以上广告，当然这部很牛的呢，多准的讲，谢谢。咱人拢是一世人了呢，无你敢有可能两世人？你都不是九命怪猫哥，哎，无可能，咱拢一世人。咱人来这个世界呢，行一座路啊。那么咱人行来安。

0: 尊严的几只人，几只人变啊，几只人骂啊，那你嘛无多，你嘛对无多啊，安尼活活了得痛苦啊呢。所以咱家人哦，就是爱活了有尊严。上个重要是身骨苦苦，阿过来走路爱自由吼。这苦苦更重要呢。人讲哦，古早人讲拢较有道理呢。钱是英雄胆，无钱是万万不能呢。钱虽然唔是万能啊，啊那无钱真啊万万不能。嘿，为人讲哦。阿嬷要甲我讲，讲迄囡仔做狠心呢？啊，为什么讲什么狠心？我你若有钱，囡仔就较会转来啊！哈，是哦，真的有的是这样子哈。所以呢，但是我是感觉无论如何呢，不管是有钱还是无钱，咱的骨头爱用，咱的脚路爱好，爱会走路较好啦。无你有钱，你脚袂走路，刚好嘛无多去开呢，对不对哈？所以咱平常时的保养更重要。人讲兵养兵千日，用军一时啊。用兵千日啦，用军一时，就是讲，咱平常时训练，就是有这个，比如阿兵哥是为了迄、那个要保护国家，对不对哈？啊，咱平常时用功，囡仔读册囡仔，可是为了啥考试？那么咱平常时的保养，就是为了将来食老时爱行路，卖袂行路哈。所以呢，咱一般啦，哪里建议讲保养，要保养骨头啊，几岁开始？40岁。因为呢，咱所有物件要吸收，拢甲啥有关系？甲荷尔蒙有关系。咱人40岁开始了，荷尔蒙就降低。你啊看，咱有真侪慢性病，拢几岁开始？40岁，比如讲高血压啦、吼糖尿病啦、吼腰酸管啦、痛风呢，这种40岁开始。所以你要保养，无40岁，40岁开始你就爱保养啊。而且40岁开始爱养成一个习惯，有运动、有运动的好习惯。因为咱人咧有咧运动啊，上盖无你至少食老的时阵，你袂去得着啥肌少症，肌少症盖麻烦呢。有可能你无多走路，那个多眠床呢爬袂起来，无力啦，腱肌肉萎缩啊，刚好当然无好。所以咱人的腱肌肉哪咧萎缩个足紧哦。譬如讲，有只阿伯断牙，断2礼拜，啊，一个医生讲好会当出院，结果伊脚打伊个病床要落去的时阵，晕落去，无力啦，哈。那安尼，啊，都2礼拜呢，咧脚都无力了呢。啊，个一个阿伯是伫病院住1.5个月，一个半月哦。等个伊落面落病床要落去的时呢，无多，爱互人用轮椅塞去车顶啊。为什么？腱肌肉萎缩。所以呢，咱人的腱肌肉跟啥有关系？跟蛋白质有关系。啊，过来跟钙质有关系。所以你钙质也无够，不是干那骨头的受伤尔呢，嘛不是干那关节疼呢，包括咱腱肌肉嘛萎缩呢。咱人的腱肌肉开始萎缩几岁？30岁开始，一趴呢？你无看一趴呢？拍摄啊，到50岁嘞，到50岁是30%哦，啊，到60岁嘞变50%，安尼有进无？哦，所以呢，咱唔要到时啊，腱肌肉萎缩得着肌少症啊，佮有一种叫做无力症，无力呢，你到时看你变哪走路，莫讲走路，干那爬起来徛哩就有问题。所以咱平时走路爱注意，唔通去跌倒啊。因咱台湾足侪人跌倒，髋关节骨折死亡的嘛有哦吼，甚至足侪人跌倒，哎呀，两骨含烧去跌着啥，跌着神经，爬袂起来，下半身袂叮当，这个都爱注意呢。所以尽量。卖去跌倒，爱走路走好哦。但是补充啊，钙质钙重要。我你感觉屈啊屈袂落，哎呀，背嘛背袂起来，手嘛压袂悬呢。个50斤，哎，即马个钙质啥生骨刺，那么咱得加量查补充钙质咯。来哟，虽然个你好不容易卡里买哦，但你肯定要看电话呢。0800-499-499，要跟咱问药房，咖喱妹，这句我上爱听呢。那么上盖好，个请咱的好朋友呢，看你是食了安那好，而且开起来给咱鼓励吼。啊，那开起来要跟咱鼓励，一定爱记讲重点。你唔要讲哦，热热等呢。哎呀，我就是哦，听到你的广告啊，我去对一间药房关吼，啊，伊、那、都、個、我那个家呢。哇，你重点拢无讲到，安尼阮的广告时间会超过吼，所以拜托咱的贺兵来卡起来，讲重点，看你是讲了安那好，来谢谢。哥你好，
1: 哎，是什么呀？
0: 哎是，
1: 哎你问
0: 呢？
1: 哈，伊的手拢会流汗，啊卡买流汗啊，安尼。
0: 我跟你讲吼，手流汗，卡流汗，你要注意的心脏。我今日跟你建议了，先接接。来，你好，你好。
1: 哎，你请我来困未起的。
0: 哦，好来，你先接接哦。哎，谢谢。 非常感谢咱所亲爱跟咱所敬爱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秀爽听起来跟咱敬礼，想起来跟咱感恩，谢谢好朋友。上个段是希望好朋友呢，咱拢爱找代志做，卖我家己呢，干嘛想闲？干那讲哦，拢无代志做，一讲我都听讲个啊啦。咱大家活了有意义呀，大家活了真精彩，唔才有意义，对不对？无那一讲咧等一讲哦，今日去困个等，明仔载天光个等，佮赶快个等食饭个等困个等，明仔载天光安尼哦，安尼无干嘛无意思呢？无趣味，哎，所以咱人爱学物件。陈哥，我有一个习惯，你敢知我有什么习惯？我那是休困的礼拜下晡啊嘛，下晡落这不了时间呢，我会去咖啡秀，然后呢，我会坐咧开始搞我这礼拜做这部心得给写落来。啊，是我要爱主要，我重新搁抄一摆，我会趁学生囡仔呢，我重新搁写一摆，因为我感觉讲哦。人的记忆有限啊，要拍你电脑，有时啊，咱做节目要找临时，要找无好找呢，所以我拢会改啥，用簿仔写起来。我感觉用簿仔写起就好，我有这习惯啦哈。自古以来，我都这种习惯，我有啥物代志，我一定写伫我簿仔内底，包括今日去人客卡入来，啥物情况我拢会写哈。希望大家一起加油，干么的。

0: 老当老鸡，古早味肉粽，选用香 Q 不胀气的台东优质长糯米，搭配咸香入味的尬心吧，有机咸蛋黄、香菇与花生，霸掌就爱吃这样的高渣味。
1: 还有超人气团购美食，鱿鱼条、猪肉条、手工花生糖、三天大惊喜，甘甜滋味拢总有。
0: 端午限定，买霸掌搭配其他七甲米亚伴手礼，满1800就送昂泽迪卡几包，0800-068-777，
1: 0800-068-777。
2: 餐桌上的顶级美味，老道老汁干贝白菜鸡汤，干贝鲜，白菜甜，慢火炖煮，喝起来温润滋补无负担，加热即食超方便，每包450公克只要169元。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3: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4: 德力环保卫生纸，
5: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6: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1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陪你购好康，六月全馆活动绝对让你超有感，无限金额通通85折，金实力钙存好股本，趁现在 BLS 雪力旺，补铁活力一级棒，健康100高纤包，多种营养都吃得到，还有众多明星保健补充品，健康不用等，通通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8: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9: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8: 耶、yeah, ，阿嬷100分，
9: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啊。
1: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0: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1: 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2: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
13: 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 八。

透早熬早，啊啦阴暗啊得晚安，乡亲好，乡亲斗阵行，我是文官，爱拼才会赢。

会当斗阵就是有缘，会当收听嘛是有缘。第三万六千平方里的亚运上空，三万六千平方平方公里的台湾上空，充满着多姿多彩、多元化的声音。全部有180多间的广播电台，听着咱微妙笑广播网太阳连线上一人听的广播电台，你咱有缘分，会当空中来斗阵。再度统统来邀请早起前的朋友，做山做园做田做事，真济掠鱼讨爱乡亲，真济咱打拼的大兄大姐，做山做田做园以外，还有店头路边搭头家老板、槟榔搭小姐人啊，包括真济假期即个无休困、开车走车的司机大兄、驾驶朋友，包括全大楼公司工厂留守保全，咱的保安人员。阁有今仔个上班值班加班的劳工兄弟，厝内太太小姐厝内太太小姐阿公阿妈阿文哥，再度甲你陪伴，早安乡亲，熬早晚安哦。

有需要跟来个朋友介绍一个阿文哥，今仔真兴奋，很兴奋，因为又个拄到礼拜假期。咱的节目除了你今麦听以外，还有阴暗八点哈，在咱这个苗栗，在台中，包括咱家人哦，北台湾的北台湾之声，所以阿文哥会讲熬早晚安，好啦。天气热，像黄金的落雨，迄、那个情形叫做阿婆热。阿婆热这个树啊，足趣味。天气愈热，伊愈开花，满山开。啊，伫倒位？伫台湾头一个水库，大目港的虎头鼻。啊，就是台南新化，旧地名叫大目港，意思是山林之地。新化虎头鼻水库。阿婆勒开满山吼，诶，开满山。地长有这个2.5公里水口这个健行吼，健行。那么季节限定，沿途有黄色的、绿色的、红色的，迄、那个阿婆勒吼，哦，开到够水，迄绝景啦、美景啦吼，限定的这个nice view 的对吼。当时有真侪人沿途欣赏这个景点，客户卡啊，佮有一寡些消暑的美食，包括闯关游戏、DIY 讲座哈。好朋友吴英刚则来台湾头一个水库，咱新化大目港、台南虎山陂哦，虎山陂的这個水库，我跟你讲，边啊就是球场哦，边啊球场爱拍球的，佮来有一个王家的这羊肉炉、熏羊肉。呵呵呵讲到这老水热，来讲天气。地长桃园以北高温有29到32度，要到30外度。那么新竹以南还佫较热吼，尤其是南部地区36度左右，真的是热吼，热热热。目前第六号的风台就是这个强密吼，强密强微啊，发密吼，强密。地长还佫伫1000外公尺，1000外公里，越南片东南方的东平，向西北转北西，向琉球啊，向琉球啊来行，未来会达到增强。所以若要去日本的朋友吼，最近要到日本，爱住这个风台，你莫去拄风台啦哈。今仔日台湾是偏东北风。真炎热哈，天气很热，所以呐，做餐做新哦，加减休困咯哈，中昼爱休啦哈。那么明仔载加后日拜一拜二，这个强密风台呢，会对琉球附近的海面上上北，要攻打日本，所以直接影响台湾的几率有较低哈，不会影响。但是受到外围环流的影响呢，伫北部方面。尤其是咱加马兰的乡亲啦，吼，咱宜兰的乡亲啦，吼，可能会给一挂雨水。海边方面，海边有这个三角形，吼，爱特别注意海形大。虽然离正百公里的海面上，伫这礼拜拜三拜四，这个强密台风，吼，已经离开台湾，讲离开琉球较对啦，吼。通过到日本南海的海面上，所以你若这礼拜到日本特别要注意哦哈。伫拜三拜四了后，就转为着低阵雨、雷雨这个天气。拜四加减拢是好天多云，午后雷阵雨。伫这礼拜拜五呢，开始有这个低气压，水气较济，环境无一定哈。在南部、东南部地区呢，恐惊有这个阵雨、雷雨。那么，过来拜六加后礼拜一，天气拢无稳定，反正马上就到啊。所以天气呢有点炎热，突然间来一个雷公气那大雨，好朋友特别注意哦哈。祈祷大家平安，大家呢拢顺顺利利。第一首歌为好朋友安排，祈祷。我们就祈祷大家健康平安哈。

希望听我的节目的好朋友，大家拢健康，大家拢平安。一段李碧华的歌声叫做《祈祷祈祷》，老一辈有甲咱教示，两句话互咱做参考。讲你食米唔知米价，啊！你大家拢食迄个饭卡中，什么意思？大本去食，讲要食唔讨趁，笨蛋咸黏烂。北京话讲，饭来开口，钱来伸手。日本人哦，讲你真差，无路用，呜噜塞啊！做餐做事真辛苦，讲娶到歹某一世人，做到歹产万后当。阿文哥，今仔要甲你报告，台湾米，台湾米。

多关怀台湾社会，市面上的米有真侪种的品牌，亲像咱台南后壁冠军米、彰化落水米、台中的地上米，咱宜兰、甘马兰乡亲上个厉害壮阳米，啥？食米的壮阳？壮维啦，你听清楚哦，壮维的阳光米哦，壮维的阳光米。壮阳米品牌很多，以前台湾只有三种米，鲜米，鲜米较毋听过，在来米，在来米就是鲜米，再来蓬莱米，再来平阿米，阿平可能吃臭米，足足一百当前，一百年前，日人时代1926年的4月24号，当时台湾的总督叫做伊多多处多加南哦，伊多多加南将日本改良的台湾米，号名叫蓬莱米。那么原本伫台北阳明山的底下湖培养，将日本两种的品种叫做古地龟质，加着新力哈，有新的力量啊，新力新力甲古地个混种。了后，在咱台中农事试验所培养成功，号名台中65号，台中65号。所以要甲咱报告，今仔日你所食的蓬莱米，拢是对台中65号一直演变，一直演变。当时有日本两个农业专家，日本人叫做基英杰哦，基永杰、永吉哦，基英杰。甲着莫英仁、莫永仁两个专家来研究成功，台中65号被称为蓬莱米之父，甲着蓬莱米之母。台湾人食米爱食米粿，一碗白米、白米饭。你嘛爱查讲这个蓬莱米安怎来？伫日本统治台湾50年，将台湾当作一片地外岛，将原本的米的改良。譬如讲，晋江节蔗糖，哦，水沟水库大船的开发，高阳港阿里山的开发，主要拢要运到日本。唔是真正疼惜这土地，不是真的疼惜我们台湾人。你个纵贯线的铁路，高阳港到基隆港啊，南港到北港啊，主要动机嘛是运到日本，唔只。咱有讲过，讲外来政权未疼惜台湾。譬如讲当初啦，吼，较早啦，中国国民党都要拨迁来台。你讲拨迁也好，你讲逃亡也好啦，嘛同款的心态。阿辉伯也都讲过，哈，台湾人的悲哀啊！历史的事实，咱也知影。一碗 QQ 胖胖的蓬莱米，足足一百当前，日本人的改良，号名台中65号。那么这个品种哦，开始旱季唔惊落土烂，开枝分叉，到各镇头，到各台湾各地。蓬莱米培养成功，两位日本的这农业专家，基英杰、莫英仁、基永杰、莫永仁，因开发的。感恩感谢怨叹了言，事实就是事实。无好朋友，你嘛怎讲？今仔日食的白米饭安怎来？这是台湾农村经济学会经理事长游明显的报告，我来个朋友做了解。

每一礼拜节目中拢有好康诶，听歌了后阿文哥甲你报告。你收听是全台湾上一领诶广播电台，微微笑广播网太阳连线，阿文哥甲你现场陪伴，感谢哦。来，有一天你若比好嘢，好、哦、你若比好嘢安怎？来，你听陈雷讲，互你听，我若比好嘢。

好比叫你来变好些，会安怎？身体还健康啦，哦，身体还健康哦，好些嘛，无落晒啦，吼、哦。来，日本人是安怎遐长岁寿？平均全世界日本有85、86岁，平均哦。所以呐，80岁算小弟啦，90岁算少年家啦。啊，其中有一人秘密，我来公告：用好油会长岁寿哦，吃好油。日本人煮食真侪用这个玄米油哦，玄米油叫做米油，阿布拉。日本的中小学学生营养午餐指定用这个玄米油哦。酸米油，日本叫做烤米阿布拉，哦，还是烤米油。外国人叫做 rice bran oil。日本东京医学大学教授小田原雅人，这个博士是高血压、糖尿病、血管专家。伊治疗过10000多名心血管的患者。那么，这位医生博士。小田原雅人鼓励伊个病人三顿用即个玄米油。安台湾有真侪巧心不高大家，三顿煮食嘛用即个玄米油。有真侪咱台湾妇女团体、吼社团啦、烧酒做花呗，啊介绍讲有优待。即、這个玄米油日本人叫做瓦彻米。玉索米、玉修米、用命油哦，玉索油啦、瓦彻米啦。那么台湾的是米糠油，就是糙米油哦，彻米油。这种油存伫切啊，咱的切啊，稻草、稻秸、甲白米中间的米糠层，甲着这个胚芽、胚芽哈，迄、那个芽啊，有无？切啊会变芽啊，会布芽啊。150公斤的稻米，抽炼才1公斤；150公斤的稻米，才抽炼1公斤的这个玄米油。所以成本高，伊的产量少，有较贵。但是咱台湾人爱食白米，讲起来阿苹果的糙米营养较高，吼，拢唔知是补啊。日本的这个妈妈阿妈因煮饭会含1-2汤匙啊玄米油。煮出来饭，香 Q 好食个营养，所以你甲看，无怪日本人个长岁寿，90多外个咧正常作息，阁无迄个三高心血管。那么台湾人生理人就真巧啊，伫咱台北个板仔桥顶级使用个即进口商吴董事长，伊吹啊吹，哦啊日本人真少，哦作客气，所以吹到东南亚。东马来西亚、东马来西亚，就是沙巴、沙劳越，靠近文莱、沙巴的美丽水花海边啊，有一间叫做 Sharp Foods 哈 ，Sharp Foods 这间食品公司专门提炼这玄米油，伊就拜托啦，哦，啊，讲好势啦，进口台湾，就是今仔日要邀的荷兰籍馆，台湾新辉的。叫做酸米油、哦、台湾生活特级的玄米油、啊、这款油第一它耐高温它温度可以耐高温一般你若百华都就起油烟、啊哦啊、这款要250度以上才有油烟你知道妈妈啦、哦、阿妈啦叉菜煎鱼油烟就是细胞这个杀手、啊、孩子爱吃肉你用这款玄米油你烧烤油煎油炸哦，这无问题。第二，伊有特有这植物固醇，会降低血管内底歹的血管，提升好血管。最重要，这个油中间有伽马各位素，哦，伽马的谷维素，这是一般维生素的四倍，对降低歹血管醇，预防动脉硬化、避免中风、心肌梗塞。是上天然素食的植物油，听清楚。透早起床，感觉暗棍啊，硬食硬食，哦，较严重，透过一个挖，哦，身骨痛。这两条暗棍啊，大肚脉硬化危险的信号，看医生检查。好朋友，来用这罐玄米油，这效果真好。
颔骨啊酸痛，你听有吼？硬食硬食，选米有好歹是甲品质甲顺度。那么这款新花特级的选米油，这内行就知影。咱第一点通过无重金属、无残余农药、无塑化剂的这个检验，有 ISO 9001、HACCP、CCP、LALA、L 的国际认证。第二，这个罐啊顶罐注明纯度100%优质的选米油。你放100粒心，好朋友好康的来呀！白白要用油，吃好油，选米油。好朋友，日本只是中小学的学生，营养午餐爱用这类油。今仔日假日快餐，阿文哥简单讲，买3罐送3罐，一罐1公斤，1000CC， 好，优待1780元，1780。你无听唔对哦。买3罐送3罐，一组是半打6罐，6罐多6公斤啦、啊。特别优待1780元，1780，一组半打6罐。这拍破行情价，北京话讲破盘价吼，破盘价。我再讲一摆，新花特级玄米油，一组半打6罐，优待1780元。人拢信用的啦，多年来信用我啦，吼、哦，电话卡免运费送到处，你电话紧卡哦，0800013456，0800013456，搁一串是0800068777，0800068777，有听到卡手机哦，0800013456。0800068777，选米油 ，Comer You， 吃好油，平安健康长岁寿。以上是广告，多谢罗兰。

一个尖阿文的歌声，你过了好不？你过得好吗？这个礼拜油价连续动涨，汽油无汽，柴油无落。

天气炎热，心狂火大。顶礼拜就是圣考35岁，带着就是晋上圣诞48岁，暗时啊，伫咱新北的沙田埔立兴路，迄几只架歪哥几撮吼，摇摇摆摆，那就有问题。执行路检的沙田埔分局，咱的环境警员看到这个摇摆二轮组，赶紧甲抓起来检查。结果是毒品筛选了后，有这个依托米酯甲着安非他命相等的反应，吃毒啊！警方依着违反毒品啊，公共危险罪依上法办，哦，依上法办。阿文哥别讲，讲天气炎热，心狂火大，出外走总嘴大喉阔。啊，若食毒在车呢，歪哥起抓。阿未到7月半哦，即马5月底6月初，你都唔知死我啊！最近国内真侪毒驾，哦，比酒驾较严重。引起死亡，社会公愤。咱台湾来进步警政署保安警察第三中队第一分队基隆侦察分队，利用这个数据，锁定新北市新庄一个毒品的这个分界场。当场抓到社长社里两名主嫌，内底有15粒的丧尸烟弹。好朋友，这个丧尸烟弹就是依托米酯，哦，原料就是依托米酯，甲着其他混合，会当造成成百粒的这个烟弹呐。好朋友，夭寿吼。那么警方现场查到这个依托米酯原料。会当做数百粒的这个丧尸烟弹，所以基隆警察分队长杨定华，伊表示讲，这个丧尸烟弹对社会、对治安、对国人，对吸收了后重创神经、意识混乱，会像僵尸同款跳的跳的跳的，规身喘袂了，吼，佮开车，哎，佮朋友，迄只真是无爱性命呢。所以严加处置，嘛呼吁咱所有节目中的乡亲，囡仔时势，少年家较唔捌想，千万唔通捌毒品，不要吸毒，不要吃毒，乖乖哦做你的工课，乖乖做你的生活，卖造成社会混乱，甲着家庭的不幸。

一个吴俊怀翻唱的《干杯干杯》，由日本青木哦青木工艺来演唱，来干杯干杯一个。

者若听无清楚的乡亲，阿文哥阁报告一摆，我来讲过。人讲食好油，食老则袂老倒灸。身体若要健康，食好油，逐工你都翘脚练水手。古早灶脚毋是猪油，就是火油，火油就是植物油。哦，即马沙拉油、椰子油、葵花油、橄榄油、南瓜籽油，啊，佮有苦茶油、麻油，有够济油。啊，各位朋友，要顾心肺更健康，世界专家公认就是玄米油、酸米油，外国人叫做 rice bran oil， 日本人呢叫做苦米油，吼、哦、苦米油。烤米油，烤米油，烤米阿不啦，台湾人叫做米糠油，米糊油，糙米油。我甲好朋友报告，150公斤的稻草、稻米啊、稻米啊，才会当提炼1公斤。好朋友，酸米油，高工量少，佫真贵。那么日本人个灯会收做爱食玄米油，连煮饭都含一两杯啊，这个。烤米油，吼，烤米油，烤米油。日本东亚大学农学研究所的博士叫做宫泽洋夫，伊研究玄米油有一种tocotrienol， 这个 tocotrienol 叫做生育二烯酚呐。这特有这个维生素 E， 吼，维生素 E 呢？伊的抗酸性是一般的平平维生素 E 的40至50倍，叫做超级的维生素 E。专门降低歹胆固醇，改善这个癌菌啊啦，哦，迄、那个进，迄、那個、癌菌啊，这個动脉硬化。日本东京医学大学的教授小田原雅琴博士。伊治疗过10000多名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人，伊个人来食这个烤麦哦，烤麦药哦，烤麦药，玄米油。小田原雅琴博士讲，酸米油有特殊的这营养成分，叫做伽马谷维素哦，伽马欧伊扎肉，好朋友，这预防动脉硬化、心肌梗塞。脑血管阻塞效果真好，简单讲，食这个油预防中风、预防急心，哦，和脑血管通透。那么台湾人真拍拼，为钱多性命。20、30岁啊出社会做生意，吃头路交配应酬娶某生囝，你到40、50，身体有当爱出问题，糖尿啦、血压啦、血油啦、胃肠啦、肝啦、肾啦，吼、哦。啊，食咯，食头咯，食到做主管、做生意、做到做头家，啊，加减一寡钱，身体开始就高高甜。最重要，食食。你三顿食外口啦，餐厅、饭店、大鱼大肉、鱼啊、虾啊、蚬啊、海产啦、啊，哦，油盐味素共足重的啊。啊，即卖少年的熬过较严重，烧烤、麻辣、炸鸡、牛排，高热量。简单讲啦，好朋友，含什么油你唔知啊？含偌济盐，你嘛唔知啊？物件有过期无？你嘛唔知啊？哦，啊，猪油加含瓜，啊，面素加含瓜，啊，糖盐加含瓜，啊，好食就好啊！啊，甚至炒青菜佮含油啊，有无？炒青菜含油佮加肉臊啊！啊，食卤味叫卤味，佮含豆油粿啊！当然唔是讲生理人拢安尼啦。但是有什么因啊，就得什么果，对不对？啊，无怪身体，好朋友，哦，无怪身体，你就知啊。迄长火烧拢在你床卡，三顿家己食，好朋友，讲家己煮，生命活较久啊。今仔日我特别优待，特别介绍台湾新火特级的酸米油、玄米油，伊就是耐高温200-300度才有油烟。适合着你卤肉、煎鱼、炒菜，哦，咸肉、煎肉没有问题。日本人叫做上等油、长寿油。日本政府伫三县县测试百姓，有食这种油的，血更少年15岁，
哦，人家检查做严格，伊规定日本的这个学生囡仔营养午餐用这个玄米油，吸收到天然纤维素、植物固醇，加到伽马的这个各位素，这个伽马各位素只有玄米油内底，咱的稻啊内底，唔是白米油。不是外壳哦，是中间的米糠站甲的胚芽来得上济。啊，出来去兼做生命活较久啦。啊，今日我讲个遐济，哦，你听好清楚。台湾新火特级的玄米油，顶管著名的100%优质的酸米油。啊，咱假日快闪，哦，一礼拜一摆，啊，礼拜就无，只有一批，哦，比团购佫较俗，一组半打六罐，一罐是一。公斤纯的哦，买三罐送三罐，优待1780元1780。哦，你上该坐呢？头家有交代啦，讲一个人上坐买五组就好啦，买五组啦，是安那讲，互较济人来买啦。哦，啊买两三组啦，会当保存两冬啊。听清楚，只有其他优待啊，高品质含硅100%特别选米哦，一组半打六罐六公斤。1780元，150公斤的稻米，才当提炼一公斤的玄米油，只要健康等会收，只要心脑血管通通通，卡手爱紧哈，好朋友，听好清楚，听好清楚了哈，1780哦，1780是半打六罐哦，哦，买两三打啦。哦，好一挂人过来买啦，0800013456，0800013456，另外一支是0800068777，0800068777。

一位中学的好朋友是住在日本千叶哦 Tokyo 的这个小岛右边小岛一枚，坐飞机到台湾来南部找我佚佗。啊，好朋友伊甲讲，即马日本另一个苹果上好食。过来就是某某就是水蜜桃，我来个朋友做参考来。捧歌机会，捧歌对婚，米罗拉希巴里的官方挂下。

讲水人无水命，啊那歹人就好歌声。造船一块好听的歌，造船大办演唱会过哈，我好丑，我好温柔。给出我自己，欣赏到造船这好听的声哈。那么需要问个服务线卡电话哦，0800-068-777，0800-068-777。另外一个是0800-013456，0800-013456。小他这人比较就公布王太阳连线阿文哥，下在时啊，大家搞早，暗时啊，大家晚安，乡亲。到顶行。

人啦健康，人啦平安，人啦会走会行会爬奔道，咱大家嘛得意的笑吼，爱乐观啦，爱快乐啦吼。你由头甲面嘛一天啊，你快乐逍遥啊嘛是一天啊，所以我鼓励大家得意的笑，保持身体健康，大家平安。那么时间关系，我听完刚刚差不了，再过来进行第二点钟的早安强心哈。这礼拜又过，汽油无汽，柴油无落，连续九个礼拜冻涨，四月、五月拢无汽无落。后礼拜咱唔知啦哈。刷卡电话服务0800-068-777，0800-068-777。个一支是0800-013456，0800-013456，卡手爱紧哦，多谢努力，得意的笑，哈哈。

0: 飘扬的音符，24小时陪伴，生活更精彩。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各位乡亲朋友，大家好，我是彰化市长林世贤，善行车库铁道文化嘉年华会6月6日、6月7日隆重展开。为庆祝珍贵的洞洞屋站长宿舍修复开幕，欢迎全国乡亲社会来参加，现场有儿童剧、动感艺人演出，非常精彩，欢迎大家来参加。
2: 以上是彰化市高速公路。
3: 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4: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3: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4: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用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5: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6: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5: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6: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7: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8: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9: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8: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9: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8: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0: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1: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0: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1: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2: 无论你在哪里，阳光跟着你，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

这个歌甲像火烧地头啊，熟悉熟悉。这外国歌叫《Diamonds Are Forever》，什么意思？007来的主题歌曲。007的金刚钻，金刚钻，大家弹来听看麦。

外国人若看到 diamond 哈 ，diamond diamond 字哈 ，diamond 种规地规水泉州个加 S 啦哈，啊个加迄个 gold 的黄金啦，看到金嘛加泉州吼，大家目睭拢睇大蕊啦。来，热天时啊，森林刀林，乌壳个绿竹笋，即马长成山哈。啊，下礼拜六月七日，要伫岛南的四维路举办孙阿节，有千外支的孙啊，乌壳的绿竹笋，一支要卖9元，10元搁找一角。哦，好朋友，台湾上大产地台南的岛南，咱森林岛南种植的竹笋290多公顷。伊就将军阿丹照顾新南南势照客你生产上济，那么即若甲台北卖一支笋啊，上少嘛爱卖100吼，卖100。啊，你若有闲工哦，下礼拜来咱森林的岛南，一支笋啊卖你9元哦，这是特别优待啦，特别优待啦，礼拜日啦啦吼，好朋友，伫咧即个岛南四维路阿边来举行。啊，那要食南瓜、哦、金瓜啊，金瓜连续对这礼拜五甲下礼拜四间要伫造桥的龙生湖畔哈，造桥龙生湖畔庙咧造桥啦哈、哦，要来举行造桥乡公所表示讲，今年的南瓜节好、哦、有经济景色的良性哦。欢鹅步道、南瓜步道、巨型南瓜地景，这礼拜六、六月七日，下在9点开幕典礼，现场阁有精彩表演，南瓜米粉、南瓜包、南瓜浓汤，哦，好朋友来佚佗啦哈。那么另外讲苗栗，吼、哦，咱苗栗的后人西瓜即马等。定生产嘛，这礼拜六下晡3点要伫定公所头前举办后人的西瓜节，予你免费食西瓜，吼、哦，吃到饱。明日后人镇长食清辉，伊讲东江啊，你会当来后人佚佗啦，吼、哦，有好望角啦，海边啊啦，吼、哦，啊，佮有这个百合花啦，啊，佮有朱芬江的这个庙口小吃啦。下晡时啊，吼，来咱定公所的广场食西瓜，吼，暗时先出来落来看演唱会，吼，偌好，你甘知？来啊，台北的歌仔，台北歌仔，李宗盛、林强的歌声，作为收听。

时代一直在进步，现在都AI，要爱你就来爱，时代进步到AI啦，讲得清楚。那么手机啊，一两支时尚，啊股票一直起四万块，我来卡手卡慢就老顺。讲股票起啊，啊惊买啊，啊那热。哦，讲惊卖啊，哦，啊气惊卖，啊热惊热啊，哦惊卖啊，啊因为看人伫咧谈呐，哦讲看有食无，讲干大瘾，福州人讲看有看无，干大瘾呐，一句话好看个，爱把握机会哈、哦，来我过来广告一下，广告时间是有限的哦，好朋友袂使乌白广告的哦，今仔优待荷兰一组半打六罐。100%优质的酸米油，日本的台湾幸亏进口特级的玄米油，日式玄米油，这泡泡行情价啦，六罐呢半打1780元，啊，我知影电话做歹卡，啊卡有通，吼、哦，咱就优待有丢，啊那讲话中你要有耐心。一定卡会通的啦，卡好通啦，全家伙啊，你就平安甲健康。三顿煮食，炒菜炖汤，煎鱼卤肉，烧烤油炸，这种油上好。玄米油哦，烤麦油哦，烤麦油，日本话叫烤麦油，烤麦阿不啦。三大优点，第一，伊的花烟点管，伊袂起油烟呐。你把油百外多，油烟蓬蓬清啊！吼，玄米油250度以上，吼，你要煮肉，要炸鸡，要煎丸啦，吼，要煮丸啦、煎啦，没有问题。第二，不饱和脂肪酸80%以上，保护心血管。第三，白白的煮食。哦，烧烤油炸烘焙，利用玄米油，这营养健康无负担。这款呢，新贵特级玄米油，这检验报告，谷维素，这个伽马谷维素5190 ppm 以上啊，植物固醇14510以上，哦 ppm 以上啊。这个油烟的起点292度，伊通过着 ISO 9001、HACCP、CCP、HALAL 的国际认证检验合格，无重金属污染，无塑化剂，无黄曲毒素。真正好朋友，你买着吼。那电视的主任话在讲诶，福气啦！吼、哦，主任我福气啦，真的是福气啊！大哈大姐，你嘛爱哦，了解到爸爸妈妈、阿公阿妈煮食的心声，迄、那个油烟啊，蓬蓬青啊，迄到时拢着肺病啊、肺部啊，有无？肺癌啦、肺炎啦，哦，未喘气啊，啊，就这油烟啊。啊！你用这个玄米油最大的好处，伊袂起油烟呐，因为的发烟点真高，爱200-300度啊。啊，来讲玄米油营养内容，第一，伊有天然植物的植物固醇，专门降低歹的胆固醇，提升好的胆固醇。第二，伊的伽马的这个谷维素呢，这個、抗氧化是一般维他命 E 的四倍。伫调节人体的自律神经，哦，减少着更年期的毛病，预防心肌梗塞，预防中风，针对不三时暗骨啊硬食硬食，哦，效果足好个呀。加上迄个贝塔胡萝卜素、维他命 B 群的 B 抗、优质的蛋白质、膳食纤维，多种微量元素，无怪日本人讲话臭米呀，哦。瓦灰臭米油规定中小学生营养午餐指定玄米油，好朋友你敢知影？150公斤的稻米才会当提炼1公斤的玄米油。主要种油爱对一粒切啊，咱的切啊吼外皮啦，迄、那个米壳啦吼去掉，内顶的白米吼白米
去掉，迄、那个中间的坑皮，就是迄个米坑甲条米皮芽，有无？甲研磨、甲榨取、甲提炼，所以一罐一公斤的玄米油，爱150公斤的切加米，量少啊，够工啊，营养足悬啊。哦，你更年期暗时歹困啊，哦，你趁啦暗困啊，硬食硬食啦。哦，你有高血压啦、高血脂啦、哦、高血油啦、三高啦，我跟你讲，食玄米油上好，和、哦、心肺更会通，保护脑血管、心肺管，预防中风、心肌梗塞。三顿煮食，阿文哥建议你用这罐玄米油，哦，烤麦油，今仔日有特别优待啊！这厂商吴董事长有交代。讲买优质100%新花特级玄米油，和咱台湾的妈妈阿妈食好油，全家伙啊食好油来健康，顾身体顾心肺更，这是伊多年来吴董事长上大的心愿。啊，所以伊讲续续啊买啦，赚一个工钱啊啦，哦，啊今仔去买三罐送三罐啦，哦，你无听唔对啦，买三罐送三罐啦。一罐1000cc 一公斤，啊，三罐送三罐，多六罐，半打六罐六公斤，1780元。啊，品牌啦，品质啦，你放心啦。啊，介绍俗甲，好咱有看啦。阿文哥，佮讲一摆，广告时间有限，顺正台湾新花特级的玄米油，一组六罐。一罐一公斤，六罐优待1780元，1780。咱吴董事长希望较侪人来买，所以讲一个人吼、哦，你买两组、三组，吼、哦，上侪买5组、30罐就好，较侪人来买。啊，只有一批，一组六罐，1780元，1780，会当保存两单哦。抢购的电话：0800013456。0800013456，搁一线是0800068777，0800068777，免运费送到厝，听到电话赶紧卡。0800013456，0800068777，吃好油，长血寿，大家健康。以上广告。

来，好朋友，这礼拜油价吼，无起无落哦，汽油无起，柴油无落。过来线口，人咧问讲，啊，文哥，你个有咧介绍好汤头无？二十外单啊，有啦，好汤头有，百十嘛有，太侪物件广告卖完，时间有限，真歹势啦。你甲卡线卡电话来问吼，歹势哦。

0: 쇼츠 같은 옷이 또 달려온 것이
1: 来讲台湾的地名真趣味，讲到东港伫屏东，西港啊伫台南，南港伫台北，北港伫咱台湾的首都，农业首都的分林。伫西元一七五零年，大清乾隆十五年，北港溪做大水，本港天后宫的妈祖庙崩盘，后来加上江泉海盗。漳州拼泉州拼地盘，分作本南港、本北港。这是今仔日嘉义新港的奉天宫，北港的调天宫。所以台湾人讲，一人一家代，阿公妈虽然拜，一尊妈祖分家呢，千千万万。今仔要来讲北港老家伫倒位。在地军人北港流传八街两摇，吼八街二摇，就是指上早北港开发的时阵，江口街，吼哎拉哈拉街，中秋节拍天街，吼暗街，哦中秋街啦哈，啊个宝啊新街、新兴街、四福街八条老街，两摇就是西西摇甲东西摇。哦、不是那个摇来摇去摇，真爱摇一摇。北港老街，这是今仔日妈祖真哦，提哦，迄、那个调天宫北港妈祖的江口老街。
2: 啊，我改下拜山好灵修。

大家拢知道每年亚妈祖会降新港，会降到北港。那么北港中山路庙埕叫做江口老街，吼，江口，吼，江口就是吊天宫啦，哈。那么庙两边的花街就是今仔日的民主路。中山路老戏园就是振兴戏园，已经没有了。民主路边的老戏园叫做北港戏园，嘛没有了。这见证较早岁月的风光，较早阮倒是开戏园呢，吼，不得了。较早阮倒是开米家，鸭肉鸡、土豆鱼鸡、煎盘粿、面线糊、大饼麻油、蒜头土豆。有闲刚来拜妈祖，吃点心，兼盘酒单咯。欢迎来铁佗，欢迎北港的江口老街。每一礼拜拢有空中游览车，甲咱介绍台湾各地地理风水，啊，佮有真济景点。北港哦，北港煞无虾米歌咧，啊，新港有歌，啊，拢是拜妈祖。啊，今仔日是大甲妈北港的妈祖，啊，咱比作白沙屯妈，新港的妈祖，真啦、啊。

0: 所有阿文哥的忠实好朋友，哦，我从事广播50冬啊啦，50年啊啦。有这个问题哦，我必须要跟咱这个好朋友解释，跟咱说明。刷卡真济人问我的助理，阿公阿你介绍的物件拢真实在真好，效果真赞，阿买着嘛真有价值。哦，阿公，我要有介绍人要来甲你买，阿哪会顶礼拜听，这礼拜听拢听无啊？我刚才甲你报告啦，和平，我解释者，我解释一下啦哈。每一礼拜邮袋的这个物件拢无同，所以咱叫做假日快闪哦。礼拜闪一个，闪一个呢啦，真闪闪都无呀啦吼。啊，所以讲今仔介绍哦，咱介绍过都无啊。啊，第一。厂商都要有提供啊，要有优待啊。啊，第二，哦，好朋友来咧抢讲，有真侪厂商哦，即摆拢在排队呢，排队叫做叫做啊，叫做 Q 拜吼，排队买啦。今仔去介绍吼，啊，重点呢，好朋友，咱来个选品牌呢，啊，个有信用呢，啊，个有效果呢，哦，啊，个真正有优待呢。啊，所以每一礼拜拢无同，每个礼拜你听着拢无同。啊，这礼拜、下礼拜就没有了。安尼，各朋友，你听我解释说明，会谅解啦，哈，哦，可以谅解啦，哈。来，我最后今仔日最后一摆甲咱报告，我来做广告。我今日介绍这款台湾新规特级的玄米油，哦，玄米油特级的100%的，150公斤的切啊。提炼出一公斤的玄米油，哦，烤麦油，
1: 好，我帮你登记一组
0: 玄米油，
1: 再给你哦。
0: 两酒成本高，但是我国稻米精华伫遮，迄种稻啊吼，迄一年有当收两季、收三季无一定啊。迄稻米伫大，吼，无论你食白米、食糙米、食五谷米。吃什么米？一粒稻米伫外壳个切啊，甲着米心个白米中间，即层米糠层，吼，薄薄一层米糠层，即含有米糠甲着麦，甲着米胚芽，吼，米胚芽，伊个含油量哦，它的含油量只有1.2%，1.2%，但是伊有丰富个蛋白质、膳食纤维。有大量的植物固醇 strong， 够这个贝塔胡萝卜素、维生素的 B 抗、多种微量元素，上特殊，又上天然珍贵的伽马各位素，哦，伽马这个五位素各位素，这只有这个有，伊针对咱的心血管的保健，做功效。啊，当然你有病看医生啊。啊，平常是要保养啊，食好油啊，哦，翘脚练水手啊，食玄米油啊，日本人叫做优雅油、胚芽油、玄米油，哦，烤麦油，哦，烤麦也不啦，烤麦油，好朋友，日本东京医科大学小田原雅人教授，日本东北大学农业研究所的博士宫泽士夫。拢心血管专家拢个博士哦，英国的日本的妈妈桑食玄米油，连小朋友、中小学生营养午餐指定玄米油，烤麦油。来，好朋友，当然三顿食玄米油，唔是讲得白天正地啦，得百变消毒啦，或者来讲熟悉啦，但是对心血管、脑血管的保护绝对有效果。因为这是天然的植物油，植物的素食的，哦，这不是治疗的药啊啦。你若健康检查，哦，抽血检查，你若有红衣，哦，红衣啊，好，身体有红灯啊，注意啊。你若血糖、血压、血油，哦，肝脂肪，哦，肝指数、肾功能、糖化血色素拢正常。恭喜呀！身体健康，好生命。问题是十多年来，每一年台湾17,000-18,000的死亡中间，有占一半是心血管甲着癌症。 冤枉啊，枉生啊，吼、哦，岁数唔是八九十啊，真侪拢四五十啊，五十几岁啊。阿中部队的阿中啊，有无？阿中较早电视台有在演阿中部队，好少年做个演啊。阿中部队啊，五十岁就娶起来，五十岁过身啊，旧年就过身啊。啊，这就是问题啊！你五六十岁做阿公做阿妈，事业有成，无多来享受，人生真正无价值。了解了吼，四十岁以上都要开始保养身体。你一台车开十外吨，一台电视看十外年，一支手机啊三五吨，真正都换新的啊！啊，你一个人的心脏。每天在跳，不三时在跳，二十四点在跳，明天跳，今天跳，跳五十多天啊！你血液在裡面循環，哦，今天循，明天循，五十多天啊！你真的不用保養啊！你水溝啊，每年都要清啊！你車輛洗到就換烏油啊！啊，你血管算不用清，你心臟算不用保養，對不？對啦齁，這款玄米油固心血管，得有伽马，哈，伽马这个各位数，贝塔胡萝卜素，超级维他命的维生素 E， 滴不固醇，其他多种的营养素，都是保养心血管上重要的。哦，你给它平衡，助力神经，平衡自律神经呐，哦，缓解更年期的障碍，预防动脉硬化。百分之百精纯优质的玄米油，叫做台湾新辉，吼、哦，这个新是三字金，三字金啊，迄、那个新台湾新花特级玄米油，重点来啊！我最后给你报告啊，一组半打，今仔日六罐，一罐一公斤，保存两冬，邮袋1780元1780。一罐不到300啦，一个人上济限定你五组30罐，较济人来买啦，吼、哦！人当时就讲，吼，较济人来用，较济人来买，吼、哦！啊，听有着，买有着，吼、哦，有听着，卡就紧，唔通火车过才咧分别啊！一组半打六罐，又在1780，1780元，卡电的卡号通。0800013456，0800013456，另外一线0800068777，0800068777，好朋友听清楚嘿，0800013456，0800068777，以上广告哦。大家加油，加油，加油！
1: 好，谢谢，拜拜。

曾经轰动整个台湾大街小巷，曾经受到青少年朋友非常欢迎，叫做阿中的布袋戏，好、哦、阿中西啊，好朋友，阿中西，即马到另外一个世界演布袋戏。欸，你唔知，你若有看综艺节目，哦，小肯足厉害，讲话真超牛。欸，伊的本名叫做陈汉中啊，哈，陈汉中啊。那么伫90年代，1999、2000年代，2000年，后也本土色彩啦，哈，迄个黑色幽默、政治讽刺，哦，伫个台湾爆红啊。你看像布袋戏演迄个拍布啦，吼、哦，校园街头啦，融入时事啦，吼、哦，啊，搁了谐音梗啦，流行音乐啦，吼、哦，钱庄也在打扮啦，吼、哦，青少年朋友真正看到阿中布袋戏，吼、哦，足趣味，会做阿公个真正天才啊，啊，糖尿啊，糖尿啊，啊，中度而且障碍听障啊，吼、哦，啊，本来伫咱桃园地区。哦，想讲要个轰动，结果无想讲破病身亡，下部谢幕了。阿中布袋戏，陈汉中50岁娘娘，50岁娘娘，真的人生照过，所以好朋友真的要保重啊！人生是照过啊！小流星为你安排好听的歌，我来个比武刷卡电话继续卡哈。时间不济啊，0800-068-777，0800-013456，多谢罗兰。

一个离家的小女生。听阿文哥节目呢，透早到早，那暗时的晚安。哦、早上我们也有，晚上也有。那么下载范围是全台湾，因暗八点呢，阿雄金到顶行，行到台北城，伫北台湾基隆哦，咱金山啊、瑞芳啦，吼、哦，咱基隆地区、台北地区啦，哈、哦，包括咱新北市啦，啊，佮有台中的小太阳，包括正义县苗栗。哦，暗时只有这三个所在，尤其是北台湾哦，中北部地区的乡亲，暗时八点哈、哦。那么下早时是六点至八点，甲咱个朋友做报告，互你了解。嗯，宜兰。

阿静姐讲不可思议，不可思议是数字哦。咱的个十百千万，这我后摆讲互你听吼。你几百万、几千万、几亿、几条条咧，条过惊，惊过海。哇，阁有哦，顶管阁有哦，有啊。好呀，刚好真正就淮河刷数啊。宜兰县政府表示讲，星光满天，这个活动。对，今仔开始，六月一号，明仔载开始啦。明仔载六月一号到九月，头城、大溪、宜山、五结、东山、南澳，哦，拢会当来体会。乡亲时代上网络来了解，县府甲十六个休闲农场合法的旅宿、露营区，推出着夜间观星盲道。北大的乡亲先来佚佗，全大乡亲再来行搭。啊，讲一咱加马兰宜兰三十多冬宜兰的特产叫做鸭香，你捌食过无？有哦，你餐厅饭店小菜不是泡菜，鸭香哦，鸭香啦哈，鸭香独一无二的口味。鸭香成立三十多冬，在咱倒位加马兰宜兰。噶马兰宜兰五结新五路阿相观光工厂叫做阿博士、亚博士，因为当初要创造这间工厂，有两个博士级的指导，所以这个名叫做阿相的博士啊，博士亚亚亚。林先生原本伫农委会，了后家己来创造，叫做阿相阿博士。像来个阿的教育馆，阿爸阿听雷，收起来呢，公布一波，收起来欠人五千多万，周转不灵。那么拜礼，这个拜礼要公开拍卖，哦，拍卖讲一亿外啦，哦，低价啦，啊，唔知拍卖偌济，唔知啦，啊，要经营哦，恁都无来宜兰，啊，无来搞阮食阮的阿香。啊，好啦，来，啊，无先流浪到淡水啦。讲到流浪到淡水哦，金门湖的，甲这个炳辉啊，吼，李炳辉啊，迄曾经来电台找我，我到某一间电台做半头家啦，半头家啦，吼，我做副总的啦，啊，够一个总的，我泡老人家请伊，哦，讲偌久呢？讲我。有赢无赢啊！大家该做伙，无该做，大家来做伙啦！吼，乡亲斗阵行，应该各位收听来，流浪到淡水。哎、欸，对了对了哈，时间要无啊！你听我节目听个爱笑，听个欢喜，你别记卡电话，电话卡啦。0800-068-777 0800-013456 一站一站啦，拄只你也卡无通，即马卡会通啦，一定卡会通，卡好通，身体才会健康。0800-068-777 0800-013456有缘无缘，啊，大家来做伙，干杯啦！

0: 啊，要做伙，快过来做伙。暗时八点，讲欢喜乡亲来斗阵。我最后一句话就好。哦，每一年台湾十七八万人往生，有一半以上是心血管甲的癌症。哦，五十档啊，四十档啊。哦，心脏底下跳，爱保养啊，车十外档得爱换，电视十外档得爱换，一支手机啊三五档尔尔，所以好朋友追求爱情，身体的保养，一罐玄米油，今仔日哦，迄特别买伊个啦，拜托个讲十组啦，我讲五组尔尔，好，好啦，无时间啦，来玄米油1780一组六罐。0800013456 0800013456，你电话卡好掉，唔但卡唔掉去啦哈。08000687770800068777，大家保重。连要call in的时间都无啦，好朋友，时间就是安尼。活在时间顶端的人，时间袂当放倒退。录音带你会当定个听，因晚八点，咱北台湾的乡亲，欢迎好朋友再度过来斗阵。阿文哥，希望大家身体健康，假期如意。时间无啊，保重再保重，拜拜。
1: 听见城市里每一种动听的声音 ，Sunny Radio 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2: 哇，你的肉粽也太香了吧，看起来好好吃哦。
3: 嘿啊，这是老的老鸡锅炸米的肉粽，保留传统的口味，卫生排第一。
4: 选用 Q 地的台湾滋味，加心多吧，擦个香滚滚的香菇，土豆加马两仁红葱头，老的老鸡啊锅炸米的肉粽，保证一吃就上瘾。现在到满1800元，送红泽低卡一包，买越多送越多。
3: 土豆藤、金桔啊、猪肉条、鱿鱼条、加马两夹心方块酥，全部有优惠。
5: 团购新端午，空白空空空六八七七七0800068777。
6: 餐桌上的顶级美味，老道老汁干贝白菜鸡汤，干贝鲜，白菜甜，慢火炖煮，喝起来温润滋补无负担，加热即食超方便，每包450克，只要169元。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7: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都冇精神。
8: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9: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8: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9: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0: 你要笑死，
11: 开动咯，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12: 陪你购物网日式普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3: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普烧门，或拨0800226633。
14: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5: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4: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6: 白云在欢笑，微风在唱歌，听听太阳说什么。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嗨，咱所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早安，大家好，欢迎收听咱的咪咪阿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的假期，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林国清、得力雪莉旺、瓜柚、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NB 活力敏速。六大条，老的老筋好食，古早味的肉粽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